讲哈，那个黄医师讲，八十八，迄肝都准备崩去啊嘛，迄对，但讲就会崩去啊嘛哈。所以经过一系列的那个病毒检查之后呢，确诊，这个美法师，伊是得急性的 A 型肝炎。哦，咱平常想讲讲 B 型肝炎呐，哈 ，C 型肝炎，但是这一位呢，确诊是急性 A 型肝炎。所以 A 型肝炎应该跟食食有关系咯，是啊，所以一家问了了，才知影讲有啦。伊最近哦，有去餐厅食过什么生菜啦、甲生鱼片啦。所以黄医师判断有可能是食这物件引发的这场肝脏危机的导火线的对哈。啊，所以你唔通当作哎 A 型肝炎呢 ？A 型肝炎是伫个足落后的国家，唔才会发生。错。黄医师说，近期台湾本土的急性病毒性 A 型肝炎的确定病例，已经点点无声无息创下的高档来的新冠哦，九年来的新高哦。你不要以为那 A 型肝炎绝，那个绝症啊，啊无就是讲去龙岸国家食食的时阵爱注意呢，没有。其实我们台湾也悄悄的在这近几年来也创新高了哈，呵，所以。今天黄医师就是要跟大家讲吼，A 型病毒其实伊足干杂，足干的啦。先让你了解讲是安怎传染的哈，最主要伊是透过的粪口途径传播的。简单来讲，就是如果咱的这个物件啊，处理人员处理人员哈，你那是伫个变数了后，无洗手，哦，安尼拄只咧讲讲粪口途径嘛，哈，粪口途径嘛，所以这个。你处理食物的人员，如果那是咧变数了后，手无洗清气，伊过去摸到无需要经过高温加热的生菜，也是生鱼片，或者是冷冻食品，病毒就是安尼无声无息转移到另外一位人客的腹肚来，就是这样。上该歹溜啦是啥吼？歹溜啦就是伊真熬逼呢。一比的时间足长的呢，所以黄医师讲 A 肝的潜伏期平均是一个月呢，甚至有可能会高达五十天呢。啊，所以等到你开始发烧、食袂落饭、规身躯的肌肉酸痛，甚至目睭发冷的时阵，你早都袂记得一两个月前你到底食过，去倒一个餐厅食过饭，还是讲你食过啥物件？伊甲你咪遐久？牙开的时阵，甲你问你嘛，拢袂记哩啊，就是安尼啊吼。所以来，会记得记哦，享受生鲜美食，当然是足下怕的啦。哦，美食是疗愈嘛吼，所以食生鲜美食虽然真下怕，但是咱身体那比较较疲劳的，也就是咱最近食野生，其实不用想讲，咱人啦，伤过疲劳，所以抵抗力还是会下降的嘛。所以你也接受无清洁物件。咱的抗体，因为身体抗体较弱，所以接受无清洁物件，就容易被受，容易受感染。哈，啊，再来就是咱要去食物件，店家的卫生你爱清楚。啊，若无清楚呢？无清楚，你就尽量选择去煮熟的物件，哈，莫食生鱼片。像较早我嘛是就爱食生鱼片的，但是后来我总没爱食呢。因为不会生，因为鸭皮会生鱼片，咱去遐抬了，啊，内底巴肚拢痛啦。有时我看我自看过迄块鸭皮过来了，我多生生鱼片无啥兴趣。真的啊，哎呀，我已经足久无食生鱼片啦嘞吼，系啊，啊，所以说医生嘛是咧讲，经常外食，就是讲食外面嘞，也就是特别爱食生食的人，食青物件人。接种 A 肝疫苗，就是目前上有效的防护罩。现在感觉有在煮那个，小孩出事感觉有在煮 A 肝疫苗，我也没啥了解的，对啊。啊，所以如果啦哈，你若是要较谨慎的接种 A 肝疫苗是比较有效啊，那就对了哈。啊，恁厝的若是有迄种无生鲜不欢的，就是拢爱食迄个青面啊、生鱼片啦、啊、沙拉啦，吼，啊是青葱啊煮的，其实用想讲葱啊煮嘛是同款，哦，生青葱啊煮的对啦，哈。其实啊，青面件拢尽量较卖食的对啦，哈。
所以下

次来要聚餐，你顶个生鱼片进前会给你留意一下店家的一个卫生环境的店。唔过话看起来都歹讲，店面看起来都清气清气，啊，你也去走较看到，你都相信啊。啊，人话店家嘛无肯开放厨厨房，互你去参观啦，对无？啊，所以吼，尽量会当家己煮，家己煮啦。那袂当家己煮外面吼，即个天物件足容易歹。哦，咱就迄个现青现煮出来，现加紧食煮，蛮坑，唔当啊坑哦啊啊！尤其是青的物件啊，还有即个天食青的物件，我感觉该危险。所以饮食方面还是要请大家多留意一下了哈。好，看咱现青的，比如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 B B 而且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来听歌。哎，恁的歌我刚才拢听完了哈，没有歌了吧？哦，没有了哈，对了，昨天讲歌拢听完了，安呢，下顺的娘呢，要来听倒几首？听较轻松的吼，啊，好好啊，阿婆来听这首伴奏的演唱的哈，叫做《香香对对，万年富贵》。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个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呢，阿姑要来给进广告哦。

0: 好啦，啊，都胃肠顾好啦。其实咱若胃肠顾好，虽然食着无清洁物件吼，结结老老的尔啦。啊，唔过那是你的胃肠结脆弱的吼，迄可能能帮你刷，唔使老老的尔。可能会规日的吼，规工的啦，讲规工的啦。迄条口真正人走袂离啊。所以肠胃脆弱的人要注意，记得听，太弱了。食着无清洁物件是应该的啦，无迄条讲无可能的代志，是有可能的代志，唔是无可能的代志。我我咧只注重食物件哦，我只清气想啊，点解啥物话讲无在调加注意加讲，伊就滴水不漏啦，还无可能的代志啦。食着无清洁物件，机会真悬啦，除非啦，你拢家己煮啦。啊，无你来食外面的人嘞，没食到迄个无清洁物件，卖你偏笑的啦，对不对啊？啊，我来跟你讲讲，如果那是咱胃肠哦，那健康的人，给食无清洁，这个是老老的安尼一撮。啊，胃是怎啊，规日都唔帮你刷嘿，哇、哦！啊，大个水腾腾嘞，啊，可当遭白利嘞。所以为什么肠道会脆弱？因为你的好菌少，你的好菌就是少。所以好困少不是没办法啦，是爱静啊，啊所以有办法你唔吹啊，你讲无办法都无办法，啊有办法你佫唔吹啊，有办法你佫唔用啊，安尼我嘛无法理呢，对不对？好，所以讲肠道好菌呐、啊、少的人，除了伊肠道无健康，可是呢，这个人嘛容易发脾气，无人讲几百多岁。这个人会改成愤怒鸟，你知影无？吼，但不当着咧发脾气啊咧，吼，晓？啊，心情会瓦累呢，不是很 OK 呢。所以肠道要健康啊，搁、哦、再来就是咱的这个70%的迄个免疫力在肠道哦。啊，在咱肠道也会去制造的快乐元素，就是多巴胺这物件。所以你一制造出来的时候，哈、哦，咱来讲这个肠道哈、哦，多巴胺多的时候，这是个快乐元素，当然你心情就会轻松啦。包括你的阿达玛阿卡贝控股力啦，这都是一条龙的，叫做有一条线个长老做嘛，对不对哈？是啊，所以你啦，买阿达玛控股力，也是讲无爱达刚了抢愤怒鸟，心情拢会郁卒的瓦累的对啊哈，阿当不当的生病啦哈，阿当不当的咪食，这个就是哪食的袂放，阿无就是落个舒舒起这個，哦，这种肠道健康有关系，健康困真正是。足重要的一件代志啊！好，啊，所以咱活力米素要吃啊！活力米素内底吼，咱有过来过来百万种的迄好菌益乳啊，但是呢，啊，昨昏咱有听到这个许廷元医师在讲，其实啊，第一就是讲你这种的菌是不是适合咱东方人的菌，啊，西方人跟东方人的那个菌株是不一样哈、哦。你得讲的是咱东方人的菌，哦，阿哥再来呢。许廷元医师就是讲，你食落的菌是毋是会当伫咱大肠、小肠发挥功能的？迄真正是爱讲究的。所以有当时你讲啊，我冇咧食益生菌，啊，我就跟你讲，你食益生菌，都毋是食阮一百个啊，活力米素啊，你是不是那有这四支菌？哪四支菌？啊，就是这个嗜酸乳杆菌啊，比菲德氏龙根菌啊，鼠李糖乳杆菌啊，副肝乳酪杆菌啊，有四这四支菌。这回你够大肠小肠，再当涵盖99%的病人，就是讲直接肠胃道也是咱的这抵抗力的这部分。好，咱过来，咱若无听到，从现在不咱过来听一遍啦哈。
1: 一开始我发现的菌株副乳酪杆菌上市以后，这四年里面，我发现只有60%的人有效。所以如果只有副乳酪杆菌，大概可以 cover 到60%病人，我就再继续找。后来又加了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还有鼠李糖菌，把这四支菌都加进来，大概可以 cover 到99%的病人了。
0: 原来这样哈，所以得要这四支菌，你怎样 cover 到99%的这病人呢？唔，只讲恁真手底咧食，那不是阮活力民宿他派的啦吼，是不是有这四支菌？那无食，我看你迄、那个好换过来哦。 这真正是同人吃同人娱乐的对，哦，所以讲，咱来静，咱下东方人来困，哦，啊，甲好困静落去了后，益生质很重要，益生质就是讲困爱食物件，哦，所以你会当搭配点零果精、血量平衡时啊的，那个啉嘞、啉嘞、啉嘞，哦，只爱困会当食着真真正正会当发挥诶这个食物啦，哦，啊，伊才有作用嘛，对不对？是啊，爱唔才会愈生愈大啵。对不对？哦，所以讲来哦，即马食困的概念吼，你看拄只咱咧讲，食咧歹巴肚，迄是食着歹困。啊，所以歹困，咱得用困来个治。好，哦，这个是以菌治菌的概念，只有困了解困，对不对哈？所以讲咱得以困制困，以菌治菌，吃好菌对付坏菌，这就是最新的这个科学医疗的概念的对哈。所以讲。以困抵困的这个概念，咱活力民宿大刚你也该吃。啊，这到分年纪无呢？这个几回到一百回拢会当吃。恁家哪会个出事囡啊？第三个月后，你买当个南一撮啦，哦，伫个牛奶内底啊，嘿啊！因为你个囡仔泡牛奶，无可能些烫烫的牛奶吧？嘿嘿嘿，对不对？是不是啊，伦伦啊？哦，你都上适合的温度，你甲南瓜咱的这个活力民宿，特别是牛奶内底切切的好食，好啉。啊，爸母嘛是安尼吃，啊，无恁的胃肠遐难卖，对不对？系啊，啊，咱嘛是当吃。所以讲，咱的这个活力民宿伊就是无咧分年纪的啦。你的什么种族群拢总会当吃，什么族群来吃都好。通通好，所以来嘿，咱来这个阿姐讲吼，安尼放拢未出来吼，等准备用手来哦，你看安尼活力民宿食食轻松啊啦，舒适啊啦。请讲，
2: 我甲你讲，我食个活力民宿吼，上边做介好香呢。
0: 真正有影，这我家己嘛亲身经验。
2: 我安尼吼，比较足济呢。
0: 这我嘛亲身体验，真正有好放个。
2: 亲戚无用手来哦。
0: 啊，你讲着用手，即几下毛只阿母阿公，伊拢放袂出来，用套落啊，套手落啊无，来恶啦。歹势，我客气的。啊，你有听个吼？有。啊，就是放袂出来，用手恶吼。我那话，逐工落尾每日工程，真正。就头壳大心啊嘞，啊，迄日子要哪过啊？啊，这个阿姐是安那？这个阿姐伊就是我啦，哦，有这个问题放未出来问题。伊讲食活力民宿吼，真足真得到改善啦。伊讲，逐工啦安尼，这个出嚟咧听我节目吼，伊会讲哇，真的好加十五只阿公的活力民宿啦。
3: 哦，我姓杨啊。
0: 哦，洪小姐哈。
3: 我拢闭结啦，拢阿姨先讲，啊，你未通，你来食下药下小瓜，哇，你未使，一直下都未使。
0: 对。
3: 啊，那食因的迄软便剂吼，阿多。巴肚会疼，啊，再会昏
0: 厥。
3: 啊，到尾是我想讲好，活力民宿好，打尾回来时阵吼，一羹啊食两包，拢空白。啊，因为拢做暗班的吼，拢半暝啊个食。
0: 嗯。
3: 啊，透早起来再食，啊，哪行哪听恁节目等，啊哪管问题安尼，哦，等人做好白，哦，即摆就 OK 啦。嘿啊，我做欢喜啦，啊，我本来做欢乐呢。
0: 切出来啊、哦！嘿嘿嘿嘿嘿嘿！你有怪爆袂出来，人民有民间哩呀，可怜哦。好啊，来，啊，活力民宿吼，咱食偌济咧？一盒都2800块六十包啦，啊你若顺序是，你若讲我顺序是要保养的吼，你一天一包就会使啊。啊你讲无，最近都不舒服哦，啊不舒服你两包啊。啊重点就是空白只，空白啊，嘿空白上好哈、啊。重点空白只，啊你若足不舒服两包，啊你若讲我保养就一包，哦啊空白只安尼。啊像我文信老师讲，上届。一本万利的，就是要困的时阵，就是我们要睡觉，一定是空腹嘛，哈。因为咱家有会人是，这个要困之前是要咧食物件的啦，哈，就空腹。啊，所以你要困的时阵，你得活力民宿改哥哥的，好，啊，就睡觉。这就是上简单的时间，他没考虑什么药啊，什么鸡甲无落来，对不对？安尼知道了哈。好，来啊，迄、那个那要个那是要个有几啊包，咱得个动一下哈。啊，阿公，你还讲呢？哎，那个有几啊包甲冻一下，因为咱后礼拜开始要做这爸爸节的活动啊。我先甲恁讲啊，问讲阿公都无讲诶，我要一克啊落去啊，啊要一克嘛无要紧啊，啊嘛是你咧煮啊，对不对啊？嘿啊，好啦，我甲讲来讲啊，反正你到后礼拜去药房客吼，问我要活力民宿。阿公讲爸爸节活动，啊爸爸节活动吼。过去咱的游戏规则拢同款啦，爸爸节我做的活动拢是买三品送三品，哦，就是你若咧食活力民宿，我就送你活力民宿。健康要甲赞赞加，买健康我阁送你健康，健康赞赞加。这种的活动正常的方式，一年我才做一摆，伫爸爸节， 好，爹爸爸节，所以你们要把握机会啦，后礼拜就去药房甲甲客啦。咱我无甲讲，咱节日上拢登登多爸爸节，活力民宿有咧做经常的时阵，你敢知伊一年当款十万，伊就一边拢买十万，爱讲伊多食一年当，因为我买个有送嘛。所以讲足会好个呀，规家口阿孙甲因囝甲伊家己啊，阿公阿婆啦，安尼规家口拢在食。伊讲安尼来食，足会好个，当然足会好。你买侪就会好啊，是不是哈？好啊，那是讲无啊，拢无半包啊，无半包，你得先甲买一客啊，到后紧呐，对不对啊？嘿呀、啊，后礼拜咱就迄落活动开始的。他们还来个学啊，安尼知影啦吼。嘿，我未歹呢，我拢会甲你先讲，甲你先秃头呢。哎，公司会甲我骂，公司骂认为伊个听著讲啊，因为我这個人吼，都最快最快的咧。妈妈是讲最快最快啦，因为迄个听著拢会过来甲我阿舅，阿哥都唔甲我偷讲啊，我自己买一客啊，无是我自己买一组个。哎呦，阿嘛是你家己咧食。好啦，我甲你偷讲，难偷讲啦，反正吼。迄个非得恁那是迄个加信任阿君啊，谢谢你们呐！啊，阿君啊，讲到一支产品好吼，拢真正去甲阿君参考啦吼，谢谢吼，真正这是足感动的啊！无恁就后礼拜反正同齐后礼拜去甲问，就是看要爱几万对拢甲学转来，好唔好哈？好，安尼知影吼，一年我做一摆了，不要错失机会，我自己也在等呢。阿公，我家己嘛咧等咧，我嘛是小妹食啊，人台湾产品我家己嘛是拢有咧食呀，嘿啊，我食足久个啊咧，啊，顶下着阁有人开讲，我食比佫较久个，哦，无啦，哪天高进有人可能雪莉安可能食比我较久啦，啊，若是后来即陆陆续续加个吼，老人家拢看我白久啦，知影吼，好啦，所以讲来，咱你咧，乡亲的朋友，若是对阿公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到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互相即拢免客气个，电话得个卡哈，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幺二七九个卡两遍哦，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物个乡亲的朋友，下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如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紫色，好，来继续安排第几首张惠妹所演唱的歌曲哈。这首歌在那顶几天有听一个阿玲唱哈，也唱这首歌哈，味道也还蛮不错的。虽然我跟张惠妹不同，但是我感觉伊唱伊的味道，来安排这首正轻松的歌曲《Bad Boy》。

0: 好，谢谢，感谢，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欸，我昨喔，我昨在 FB 有看这影片，啊，影片吼，伊是真心演，办一个活动出来咧，算讲讲几句感言的对啦吼，上台的迄、那个演讲词啊，啊底下咧讲到郭台铭妈妈已经往生去啊，敢那伫最近的代志来看，哦，我那袂接回妈妈吼，啊讲到这個大家都目屎都要流出来就对啊。欸，看得出來大家感情真好，也說大家對他從不像自己祖兒這樣疼就對了，所以讓我又想起了最近郭台銘的這個緋聞，不過他在演講的當中绯闻的代志当然只字不提的，因为伊嘛是一直咧强调，先生对他的好啊，先这个郭台铭对伊真好啦哈，啊支持伊的事业啦，安尼就对了啦哈，好啦，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事了啦哈，啊就以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这个。出轨对象哈，出轨对象，这到底叫啥名哈？刚才一点都没报伊名，姓谢啊，谢小姐哈，
1: 对啊，
0: 姓球友啦，这球友啦哈，咱直接报当就讲啊，球友啦，这位谢小姐呢，听讲可能是要避风头吧，因为最近新闻太热了哈。听讲已经不会离开台湾啦，唔知不会得死啊，再反正等新加坡也不一定哈。好啦，所以暂避风头也是好了。我媒体就搞哦，媒体就搞又记录一些新闻，一点就没说啊，每天都在就是一直在炒这些那个新闻的，对，就是这新闻无差噶，真正大家批了亚神都是袂使的，对啦啦哈。但是我昨天看到这一篇，我是很想笑啦，因为咱哦有一篇咧报的郭台铭的这个为什么长得这么可以的一个女人，好，竟然一旦背叛底下新国宾，那个女人还真的是长得很可以呢，啊，就是哟，你都没咧看迄个伊啊，诶，新闻冇报啊。FB 影片嘛拢有报啊，我讲长得很可以，长得很可以的是无，我讲到边位啦，卖讲讲人卖啦，嘿啦，我拢长得很可以，恁都爱听我啦，哟，他长得真的很可以嘞，为什么也成为郭台铭出轨的对象呢？哈，哦，到底是纯粹是交友还是真正是出轨，咱嘛唔知啦，反正吼，外公媒体就是捕风捉影啦，无定下郭台铭出来解释嘛，是讲啊纯粹在拍球的，你得讲讲咧有口就或许啦哈，好啦，啊嘛或许真的是，食个一个火啊成就非凡啊，到底是什么物件、什么代志是最在意的哈？你原来那未行到迄个坎站啦，所以人贫穷限制想象，不是有这句话嘛？咱就是无能力行到像伊迄种坎站。所以唔知用心看来想啥，但是你老当时啊互换角色噶想，我那如果那真正像伊安尼时阵的娘娘，我会不会也是想找一份放松啦？会啦，当然是会啦。啊，所以人呐有钱就可以任性嘛，哦，他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但是就是因为拢尝试过了哈，啊，所以现在想吃点青州小菜，不行吗？阿姑啦，你好，国家要大声要冲啊！嘿呀，阿伯阿内恁，我今恁你落听节目会度孤啊？我啊做节目做个度孤，我嘛是有够老苦的嘞，之前。嘿呀，我讲有钱就可以任性，撇开伊，你也想看翻开啦，咪讲撇开，翻开伊较早交往的对象，倒一个无死要要的，是不是？我感觉迄个真心隐性，除了郭台铭的原配，其实郭台铭是其迄个原配嘛，先生未歹呢。哎，真心隐男是一种足水足水的啊，但是看起来都清清，就是安尼眉清目秀，还 OK 啦。但是配郭台铭，我感觉是拄好啦。为什么？因为可能伊种种的条件介符合这郭太太的身份呐，啊，无较早你看，吼，伊落高个拢是啥？啊，对啦，先看个就屁一个哈，较早高过啥啊？哦，高过迄个，咱无咧讲，伊足介意零的无？
1: 好 ，OK。
0: 名有一个林的啦，林啦哈，那是谁啊？刘嘉玲啦。哦，较早含刘嘉玲咧行，迄嘛是差甲真正吼。啊，所以讲刘嘉玲吼，有啥物行袂做伙，听讲是刘嘉玲的江湖气伤重啦。刘嘉玲个刘嘉玲迄个江湖气的霸气，哦，江湖味啦，啊嘛迄个霸气啦，啊，伊个说明话太济啊，所以他还蛮，然后他的霸气与通透。这哪要讲起来？这就是人讲顶级社交的一个筹码，所以伊活跃伫社交圈，你看他无往不利嘛，对不对？刘嘉玲啊，对呀、啊。啊，但是吼、哦，就是因为安尼，因老母、因后生祖囝，都拢反对，就是讲，这看过当的吼、哦，要爱一种纯粹感吼、哦，是格格不入，就是讲伊爱较单纯的啦，啊，所以。刘嘉玲，这我看是不该单纯掉了哈，不是讲安尼卖呢，人伊要伫迄个苦，会当生存，就是爱安尼呢。哦，所以我说我们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是安尼。比如讲刘嘉玲，恁伤过江湖气啦，吼，还是讲吼，迄个手，迄个长袖善舞啦，或是怎么样，不要去人家说那些话啦。你不是在那个位置，你没办法去了解人是怎么会在那个苦生存、啊、对不对？对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没合那个郭台铭的条件，好生说叫我反对了，这带进来你、哦、可能要让吃死死，他没办法成为你的贤内助，一天就是去开你的钱而已，可能是这样啊。后来啊，后来刷是不是就跟林志玲啊，哦，在位啊顶面跟他跳探戈、哦、那个真的是真正是闪光灯就敲敲敲敲敲敲，翕袂煞的对。所以人来讲，哇，啊可能哦，迄、那个刘嘉玲应该跟郭台铭的家做伙哦，歹势，因为迄个林志玲那种自带巨星光环哦，行到底吼，行到底拢是商业标签呐。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可能这段关系嘛是一种的阻碍啦，哈，有就是安尼讲，你娶这水嘛无安全感呢，对不对啊？嘿呀、啊，好啊，啊，听讲伊即马即个要真心人哦，林志玲虽然后来是毋是要跟一个郭台铭行做伙，但是听讲真心人哈、哦，就是林志玲介绍的呢，林志玲是媒人婆啊呢。是伊介绍郭台铭的呢，啊，伊这个曾心颖伊是舞蹈家嘛，伊也好跳舞啦哈，啊，所以就是伫迄个时阵安尼培养感情起来啦。郭台铭都学跳舞，啊，伊个教，啊，侬培养感情起来，啊，到尾出曾心颖的啦，是这样啊。所以啊，曾心颖熟悉良心讲，伊嫁郭台铭了后吼，伊也把这个郭太太角色扮演得很好。你看，除了小凯生三个，刚才生三个块嘛哈，好像是三个，没错吧？
1: 两个还
0: 是三个啦，好像剩三个吧，哈。所以伊的搿个郭太太的角色也扮演得很好，可能是这样子，婆婆也是很喜欢她啦，搿动作搿啲做惊呢。伊讲婆婆拢开嘴，我唔爱来讲党委。迄天咧演讲词，就是讲大家唔爱来讲一句党委。好，阿侬啊，看到伊拢是感谢，拢甲讲感谢话得滴啦。啊，更感谢讲，若唔是伊哦，郭台铭今仔日要好好啊变数，也可能嘛无遐人放心啦，吼。就是这样，好了，可是啦，即马即个专看这篇报道是安尼讲，这个专家也在讲，唔过对一个已经70岁的郭台铭来讲，这个球友哈，就是这谢小姐，伊参照一阵清凉的微微啊风啊，清凉的微风啦、啊，会当回对首富父亲哦，阿哥翁婿绯闻男主角。这些层层叠叠的标签中解脱出来了，让他暂时可以回去的只是想要单纯挥杆单纯交际的一个普通人、啊哦、所以这个有头有面的人也是会想要做普通人、欸哦，是哦，嘿呀、啊，我感觉做普通人嘛，种幸福呢，啊，无负担啊，啊，较轻松啊，对不对吼？无行甲对啊，人对甲对啊，迄个镁光灯四角对，我感觉迄足痛苦的，迄讲较歹听的，有当时啊， 坐咧坐顿饭也袂自然呢。哦，啊，有当时啊，可能讲，我想要我一个面孔，也是假红黑掉咧。有无？得啦，嗯，啊，上面我面孔来来搞个笑。哦，用哦，无咧用哦，拢用棉花棒哦。我来盖帽人，人要用手握袂使哩。我来脚掌擦擦，我要给他痛伊啊。好啦，讲笑讲笑啦。所以讲哈，这个专家也在讲，这场豪门的感情赛局里，原配原配是沉重的债主啦，巨星是遥远的风景呐，啊，太太是安稳的避风港啊。原配的是讲伊死迄个啦，死迄个啦。原配是沉重的债主啦，巨星是遥远的风景呐，太太是安稳的避风港啊。唯有这场高尔夫球局，提供了一种绝无仅有的无负担空间的哈，因为这种让人感觉家己这个住宅的轻盈感，多多好是这几冬来，迄、那个无论郭台铭赚偌济钱，哦啊有看过偌济美女，还是娶到什么好无，拢无法度给予的奢华啦。所以无定对郭台铭来讲，比起那种需要小心呵护的深情，这种随手一挥，得当感受的单纯的快乐，才是伊人生下半场最渴望的救赎啦！哈，讲无定财富到了一个坎站，天崩去啊！哈，到了一个顶端，想要爱的不是征服，是被理解啦，是一种无需要为着上恩喜嘛，无需要背负任何包袱的自由啦。拄啊，这位谢小姐，好，虽然伊无赢过遐绝代佳人，伊也是伫个名利，就是那个在名利场上炸得已经疲惫不堪的灵魂啦。啊，等于讲，这个查甫人，伊敢那想要帮生尔，哈，嘿啦，拍拼一世人啊吼。真的，要在商场上呢，他的商场是大商场呢，不是咱想象那种小商场呢，对不？你怎的？对不对？嘿呀、啊，所以讲，嘿，在商场上的那个明争暗斗啦，争权夺利哦，其实也是我们看不到的啦，对不对？是呀、啊，忝啦，伊就忝啦，讲炸的哈，那个疲惫不堪的灵魂，拄啊好伫这个时阵，台面都等着这个哈，好有放松感啦，无关乎伊的外表衰败啦，还。让他有一种放松感了，就像空气会当吸着新鲜的空气那一般的随意的对了，所以说我们叫这个球场上的忘年之交，所以讲咱会看出来首富晚年上该真实的渴望了，吼，较忙自由啊，较忙轻松啊，较忙当呼吸着轻松的空气，新鲜的空气安尼了了了，吼，好啦，所以说啦，迄、那个最后的结尾吼。我有一挂网友，你敢知影讲一句话，我是笑一个要死啊！因为咱就讲啊，伊交我一个，恁拢看的拢是一个外表平平啊，长得很可以的一个女人嘛，哈，对不对？恁拢是看外表长得很可以，啊，恁那唔知影讲，或许咱过当的伊都唔是要爱这个物件啦，对不对？嘿呀，啊无咧，所以有网友留言讲啦，有没有一种可能，郭台铭只是想找个妈？只是需要一个妈啦，妈妈都要先给哦。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贵当的苏瑶是一个妈啦哈？啊，就像她这个女人，如果好有妈的感觉，那也是人家的本事啊，对不对？嘿啦，卖平谁万人大卡称啦？人家找一个妈不行哦，对不对？哎呀，啊，有影啦，咱无论任何，无论你是贩夫走卒啦，还是事业外成功的一个人，就对了啦。伫个妈妈面头前。那永远都是上轻松的啦，对不对？是不是在妈妈的面前，或者是人家躺在妈妈的怀里的时候啊，那就是那你灵魂上清气的时阵啦。我们的灵魂是最干净的，在妈妈的怀抱里面，通通不需要伪装了。好喜欢这种感觉啊！咱拢无妈妈啦，无妈妈啦，但是咱讲点妈妈这份情，咱拢会知影迄种感觉啦。唔免我给讲了吧？嘿呀、啊，谢谢感谢，来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过来给听歌好不好？听什么歌？唐歌的吼，来迄个马玉芬说演唱的歌曲好听，我看是袂当介好听哦，明仔载开始吼，得爱注意天气啊，因为这风台吼，袂直接弄入来啦，但是伊个 伊的迄部风口影响着吼，啊，食着着真厉害啊！迄外围环流吼，可能带来风口是袂少的吼，所以大家爱注意着即几天的天气哈。来，马玉芬说 Angel 的歌曲好听。

0: 谢 ，OK， 拜拜。
1: 啊，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我来讲哦，前一阵啊，有人打电话甲我问讲，阿君，我吼未晓讲迄种感觉啦，我讲是安那。你讲碰碰哪有问题？乌白进乌白跳，我阁唔是呢。啊，有一种疼，你得爱注意啊。哦，迄种爱去检查哦，吼。因为当时听袂听介久啦，啊，但是有种情爱检查，啊，这听从开来是甲我讲，我嘛讲不出一个所以然呢，我就感觉吼，都感觉咧杂杂啦，啊，唔是乌白进乌白跳，啊，是会听有诶无，伊就感觉杂杂啦。啊，我啊有要骂我来迄种情形无？伊讲嘛无呢，啊，就敢那杂杂安尼就对啊。我讲吼，啊，那你讲这种情形？讲严重无严重啦，因为你也正经像讲了心瓣膜的啦，吼有问题，迄种拢唔是这种情形啊。我讲有可能吼，你有心术重重。伊讲也还好啊，伊讲也还好，啊，就是杂杂安尼就对啊。我讲吼，啊也啊唔是心，啊唔是讲你有什么跨心的代志，心术重重。啊奶安尼，啊我讲吼，啊无你就去做一心电图啦。伊讲。我都无用来做心电图，干咧做心电图，我就是咧问讲，我像安尼情形来食你的 Q 会使哩？袂安尼啦，我哼，当然嘛会使。Q 讲一句较歹听诶，你连无问题都听好食保养诶，都听好甲食，佮讲你真杂杂来食，有啥物问题咧？是毋是啊？啊，阮管听有吼？你连无感觉啥？咱 Q 平常时啊，来甲食来甲冲一下电，咱的碰补啊，哈，老迈老较慢呐、啊，咁啊，碰补啊。那好啊，你也个保养，只用了五十档嘛是无问题的啊。但是今麦是安那，今麦人吼，可能操烦较济啦，啊，生活作息无相像啦。哦，阿哥再来就是要熬夜啦，甚至就是做了伤忝的啦，对不对？哎，今麦日头跟较早日头无相像呢，今麦日头晒了到底是什么死样的呢？有无？因为即马就是地球要烧去啊！哎，温室效应，即马哎温度是堪较早，你无感觉咱较早哎较早到热人，咱嘛是个感觉坐迄落伫个树啊卡，咱来举一个椅啊坐伫树啊卡，咁咱嘛是真超前呢，有无啊？嘿啊！坐咧咱树啊卡无有硬个所在，你无看到一群人会坐伫遐会风啊，伫遐拍纳凉，即马较没看到人坐树啊卡咧纳凉。没凉啊！哦，热死啊！佮工课无做无谈，佮袂使热来到底，心狂火到，心中就要碰破，就要烧起都有啊嘞，对不对？嘿啊！啊，所以讲佮误会啊，咱制作电的能力佮无啊，所以你若像这种讲，小我杂杂，你讲啊，咪讲啊，迄个乌白症、乌白跳，甚至就是爱擦擦的闷闷、诶闷疼这种，拢唔是我讲，你这得 Q M 挂去挂来佮食就对了啦，吼、哦。那无你得去照一个心电图，啊！你若分段去，你就是 QMV， 你就是来个食充电充好吧，心情得放开啊，好得轻松啊，得别安尼做啊嘛。好，有人讲你讲不用杂杂啊，嘛有人讲心折折嘛，折折啦，可能是折折对啦。嘿，所以伊讲伊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我讲好啊，那安尼吼。Q 要不要来吃 ？Q 要不要来吃？你都一顿加吃一粒，叫三顿加一讲三粒啊，饭饱加吃上好吸收。你加吃一阵啊，看嘛样？看的。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你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台南市社会局为着要来照顾独居的长辈世代，在今年7月份开始扩大独居老人的访查，护工所会派人员到咱的厝内关怀咱的生活，帮助长辈世代做连结的操作，社会福利、生活协助、加紧急的救援系统，访视人员会摕到访问员的证件以及卫生福利部的公文。你有任何的问题，请打市民专线1999。台南市政府社会局关心您。

0: 来，嘛是个阿君进一个广告嘞啦哈，阿小等下阿君再过来讲一寡跳针啊，互咱听啦哈。阿杜家就是咧讲咱遐阿姐吼，伊就是卡来问我，阿这食 QMB 会使哩袂？当然是会使哩啦。哦，你得拿蕉脑，我感觉咧杂杂啦哈。阿得跟阿咧白白安尼得滴，更唔是讲想要骂我啦，骂我啦是佫无共啊哦，阿白白安尼，你得迄个 QMB 来个食。主人如主人里人就会开开心心的啦。啊，这是有人嫁出来诶，这个好哥们在供给咱参考，对不对？这你来看咱这阿姐哦，一共伊食冬瓜，所以人嘛用冬瓜时间投资家己呢。伊嘛是有种杂杂哦，杂杂的现象哦。结果你看，人食冬瓜呢，真稳定啊啦。恁听看麦，听讲
1: 卡无舒服啊。
0: 你卡这安怎无舒服？
1: 我感觉杂杂的呢，啊，人家很菜菜。
0: 哦，杂杂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嘿，啊，食这诶，食偌久啊？
1: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这个情形消失来影。嗯，哎呦，别了杂杂啦，别了白精啊，
1: 嗯，
0: 我就够好个啦。
1: 嗯，
0: 嘿嘿，安尼有听下无？对啊，人家食冬瓜嘞哦，啊，进某某这个情形，你看咱柯大哥弄灯诶，大概咱来了雄霸天下咧做周年庆咧时阵，感咧做这个雄霸天下哈，就是爸爸节时雄霸天下，你看咱柯大哥，一共伊拢开一离婚呢。咱叫特别做的啦，吼，吼，柯大哥拢登吼，摕一年婚的。哎，那假如讲无差，无好过，你当做人一年婚的，诶，产品咧顿时顿安那，只是刷拉康呢，大风吹来的呢，当然嘛唔是啊，哦，对啊，啊，所以就趁，就是有效碰不坏，伊就是登记要搞。所以啦，等下咱特别做咧送的时阵，伊买侪就是会好，买侪就趁愈侪愈会好。你家己遐算看你趁偌济，你真正你会跳。啊，身体够食健康，过来赚到这优惠，你愈想你愈开心，真正哈。所以来 QMB 哦，柯大哥你啊，一年份的特别组哈，你来听。哎，唔讲，唔是开一组两组呢，一年份的柯大哥啊，有人做一人跟你讲无，讲你的形跟你的声无像要八十岁的人无啦。
2: 嗯，当生命人个啊，我
0: 赚的钱拢够健康啦哈。啊，你拄只咧问我讲 Q 开一年份的爱开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可以问一年份的。
2: 有啦，我就正当个事啦，拢免刷关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个一个会吼，那你啊做诶，你啊当诶，啊着碰不啊皮薄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
2: 有感觉讲，碰不啊个性有较差。
0: 感受会到吼，加足有力诶吼。
2: 我着食这下摆哦。
0: 干那即个袂大心开，你着差足侪啊啦。
2: 是啦。
0: 吼，啊，所以你即回要来摕一担分诶吼。
2: 诶，
0: 好，好。甲恁去了拍拍手哈，一当分的吼吼，看起来我啊加十万走袂去啊啦吼。好，所以来迄个咱的乡亲哦 ，Q 啊，看我问你啊，爸爸姐 Q 有啥？啊，我拄则无讲，咱柯大哥拢嘛当爸爸姐，上霸天下的时阵，莫一离婚的。迄个下礼拜就当去甲问啊，下帮去甲问啊哈。哦，你啊讲啊，咱都碰不啊吼，有会啊，家己拢有感觉拢留啊按留啊，都无力，留了就无力，安尼啊咧。迄个你喘气袂大白，啊甚至吼，那安那，迄嘛无算吐大气呢。刚才倒这倒内一个气较轻松了着，这拢电无够啊！吼，虾米经常电充好饱哦，工课要做，碰不爱搞哦。因为咱啊碰不啊无力，古早人叫做带性命，带性命，看做事的输人一半。嘿，带性命的人就袂堪去做啊，你要做就软卡啦，哈，唔通带这性命哦。咱碰不爱够用哦 ，QMB 爱充电哦，咱迄、那个一罐是2800块啦，啊180粒，啊都加工讲吼，叫三顿食哈，一顿个食一粒啊，那 Q 手较无好，人是崩巴来加上好，安尼先吼，好去到药房各位，啊无清楚个客人我来问，所以服务到非常免客气，赶快弄这个电话，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我嘟嘟嘟啊。好，来，咱乡亲那是在金门乡亲呢，等到山外真来药房去个各位啦哈，电话是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不要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 6666023。那爸爸啦哈，想要会当跟他听迄、那个，无一首歌讲，听到你心，哎，看到你心花开，我的心花开，对不对？看到你，我的心花开哈。你有想要心花开，那你爸爸实在，你得赶紧呀，买去买就对了。安尼知啦哈。好啦，啊那是讲咱的，对花相亲啦哈，就是咱金门诶福建家厦门相亲，比如咱啦有买挂阿君的六条，你得个卡6666023，6666023，谢谢，以上广告。

0: 哦，咱从今麦做见证哦。喂，你好，我君大姐你好。
1: 哎、欸，阿姑，
0: 喂，嘿，搞咋嘞？嘿、
1: 我是单手交，右手骨了标。
0: 手交我顶礼拜六有卡电话进来，要点歌的吼。手交啊，啊，你今仔是来创啊？
1: 啊，我的故乡是宜兰罗东人。
0: 哦，罗东啊，啊，你过来伫台中的哦。
1: 十八岁，读完高三就来台中了，啊、然后。然后就来台中，遇到台中的坏人，坏男人，
0: 就台中的十八人怪伊，
1: 对，
0: 啊，所以你啊，你也要讲开，你今嘛是台中定金啊，就对了哈，嘿，
1: 哦，十八岁就来台中啊，哦，都就是因为，台中的上派的十八人，
0: 好嘞，台中上派的十八人，我派呀，
1: 啊，当派嘞。
0: 啊，会咁拍？哎、
1: 十岁计做伙会搞拍个三五回呢？
0: 啊，你各位记，啊，你唔足，你唔足欠，你唔足些不足上诶。
1: 啊，我们咱迄时阵是按正卡起来，较单纯有无？
0: 嗯，
1: 好、对不？哎呀，我要改做
0: 介绍。来，讲重点来，进广告来，请讲，嘿，你讲。
1: 我本地是拢有毕业啦，吼。
0: 嗯。
1: 阿妈是同款拢哦，安尼面甜面甜，阿都爱用酒哦。
0: 哦，好鸟喂，还有艰苦，安尼有艰苦，嗯。
1: 哎，对家呢，规只头拢干啦
0: 吼。
1: 哦，脑筋特别得动。
0: 脑筋特别得动，哎哦，你唔难看哎哦，真正有人真正带袂出来，总得动脑筋的哦。
1: 好，阿爹啊，我就食火力面素。
0: 嘿嘿。
1: 火力面素会咸嘛，食袂咸。啊，我到尾话就早晚万钱各一包哈。
0: 嗯。
1: 嘿，啊，到尾话吼，我大哥啊增加迄个维他干。双管齐下，
0: 双管齐下，嗯嗯嗯，
1: 嘿，维他钙是咽喉物的哈，
0: 嗯嗯嗯，
1: 哎，我早晚各两粒，哎，又搭配那个活力敏素啊，
0: 嗯嗯，
1: 哎，我现在哈，哎，蹲大便呢，它不会痛哦，哎，就自然而然哈，一条就跑出来了。
0: 像个有甲你推一个润滑油安尼，迄种感觉吼，做重的
1: 吼。我拢免出来咯，不动嘛未滚架哦，就是哎，吐袂起话吼，哦，他那个便便啊，哦，就一条整条出来。
0: 哦，在你恭喜哦，好食好困好棒啊！
1: 真正你啊，迄食狐狸米素，你搭配那个维他干的话吼，
0: 水啦。
1: 效果真的很好，我不骗你。
0: 阿妹翻倍哈！
1: 赞
0: 好，谢谢你的这宝贵的见证哈，感谢你哦。
1: 活力敏素你也吃袂惊话吼，你就跟他搭配那个维他干。
0: 维他干啦，不是吃袂惊啦，有当下咱肝会飞掉的啦，嘿啦，所以你这个搭配维他干一定是水的啦，哈。OK， 好，谢谢，拜拜，好。来，以上广告哦，继续来听歌。今日个听歌，我好像听一首歌，咱再过来讲。嘿啊，大家咱在咱伫空中啊分享开讲啊，啊你呐嘛是会通甲阿公讲啊，有小张啊，阿公无咧讲着迄个一个阿妈吼，70岁啊要征婚啊，要爱65岁霸总减去10岁嘛吼，爱个就业个，阿张我无同，吼老即个条件我来得，点什么讲伊伫手机边啊听个笑甲结果叫。哈哈哈！系啊，我就是要让恁好笑的，对不对？系啊，啊无65岁，我還有一个蛋叔的啦，那我蛋叔是65岁。你迄个啥？佮爱洗澡的看一下啦，因为我家己嘛有甲恁坦白讲哦，我是外貌协会的，真的，我是外貌协会的，所以。而且每天跟我睡在一起的那一张脸，如果是不好看的，我怎么睡得着嘞？我讲话介坦白啦，嘿啦，恁大家蛮见怪哦。啊，我就是吼，啊，人爱去洗澡，唔免讲做引导啦，啊，至少吼还不错啦，吼，还能看呐，安尼啦，吼。啊，9亿哦，嘿，那9亿，我感觉看是几亿呢？1亿、2亿、3亿、4亿、5亿、10亿。个100亿，今日越来越去的分作一卡嘛呢，对不对？啊，老公，你个那1亿呢？要娶我哦？那我要再考虑看看呢。1亿无啊多保障我一世人诶，哈、啊！我若真正要结婚个啦，我着千三万甲开啊，你唔知影是不是？ 嘿啊，啊我老婆钱差不开，我嫁好个，没从啥，我过会改贪白啦，啊对不对？啊你我要钱差不开，你嫁好个，没从啥，对不对？那不如来跟你谈，那嘛是有够行气哎，对不对？干嘛要嫁人？嗯，我过会改贪白哈。你叫我拐弯抹角，我也不太会。我都是不是个，真正那那是讲讲，不是要过来讲，真正是咧开送的。我是结婚，我为什么找好人来？对不对？你有的现在没要开，咱那个倒开呢？你敢知呀？来算啊，算咧做功德嘞！你，还做功德，你还知哟？没靠近你，看不要做好人啦！那开几间给他救救救，我不如我不要跟你谈哦。所以自己当自己的主人，当自己的男人不行哦。都点阿木匠喜欢木工哈啊，来，个个听几首歌，现在要冷笑话，还个来啦，没啦，我今仔日吼有一挂，有一挂迄、那个故事的题材都还不错哦。我现在来让他过来讲啊，来，要来听第几首啊？诶，孙丽玲啊，都加唱外面歌，唱外面其实这首歌我足久无听，我很想听的。啊，梦中最憨人，再来个听张惠妹歌。

好，来阿君今天要分享到一个故事啦。来讲这個小凯，咱那个一个好朋友阿辉啊，伊讲因厝边有一个囡仔叫小凯。伊讲第一摆吼来因家食饭的时阵，伊讲其实我并不喜欢他，伊讲伊不介意，因为不介意的原因不是伊无礼貌啦，是伊拢伫咧食暗顿的时间出现啦。到那到这个六点吼，暗下六点的时阵，伊拄啊甲煮好的菜烹上桌顶，伊就来弄门啊。有时啊吼，来时讲要传左家借橡皮擦啦，啊有时啊就讲啥物嘢课本袂记哩伫因兜啦，有时啊就啥物理由都拢无啦，就徛喺门牙口问一个因。讲较足细个声咧问讲，阿姨，啊今仔日恁兜食啥哈？啊所以，囡仔咧问当然，即个阿辉讲，啊不不，你还没有吃哦，还没有，啊你进来吃啦，你阿姨今日煮了无，你跟等来吃。结果吼，伊讲，怎啊变习惯啦？逐工食饭时间哦，暗顿啊食饭时间到，伊就来弄门啊，就对啊。哎，怎啊就？我平时做习惯，就坐伫饭桌顶吼，准备要食饭啊。啊，我讲吼，我一开始吼，都开始我是感觉无所谓啦。啊，不离个的加一个囡仔嘛，啊，加一项弟弟义嘛，吼。可是三个月过，逐工拢安尼，伊家己不对呢，唔对呢，哪有人安尼呢？所以总有一天挡袂掉啊。迄一天啊，拄啊整着工课做几日足忝啦。啊，回来吼，得个煮饭啦，啊，得个洗衫啦，啊，陪囡仔写功课。伊讲一个人忝到要死，啊，逐工时间到六点吼，伊就准时伫门口口出现啦。因为迄工期末就歹啊，总啊甲迄个啥，伊来厝食饭迄块碗甲迄双碟总甲收起来啦。即嘛阿辉来讲话啊，你讲小凯，你袂当逐工拢来阮兜食饭哦。啊，总甲阿姨呢，迄个囡仔总甲徛伫遐呢。所以红灯条安尼无，定定徛伫遐。即马我继续讲啊，伊讲你有家己的厝，啊你冇家己的妈妈，啊你袂当逐工拢来阮兜食饭啦。啊，即、這个囡仔头痛痛，拢唔敢讲话，落尾手吼轻声细细，像蚊仔声同款。甲花讲对不起阿姨，就细声对不起阿姨。啊，然后就我先就离开啊嘛吼。伊讲，迄、那个囡仔离开背影，我真正足不舒服的。但是我甲家己讲，我也无做唔对啊。一直到迄天的阴暗，伫要十点的时阵，我去阳台想啥，啊，看到隔壁窗仔门开暗飕飕，暗蒙蒙，啊，唔知为虾米哦，好奇心。好奇心，伊讲我嘛唔知我的好奇心使然哦，啊，卡就惊，啊，惊去小凯因兜啦，啊，卡弄门吼，叮咚叮咚，啊，唔开门，啊，弄门弄足久啊，才来咧开门就对啦。然后，伊讲，迄个门了了拍，落尾手来开，只是足慢，啊，所以门拍开了后，厝内也无电火。阿无电视，阿无大人，干那小凯一个人尔。所以讲吼，看到桌顶有放一条，剩半条没一条，有都桌顶都有看到桌顶放半条的吐司啊。伊总个阿姨，伊老问小凯，啊你妈妈嘞？上班呐、啊？啊什么时阵回来？哎，明天早上哦。哎，别那在。你在套炸灯哎！我说阿辉总问一下，总我家己我啦牙医，你知影无？伊面内底甲冰箱拍开，内底剩几粒鸡卵，啊，甲一罐你要啉了啊，你要啉完啊，迄个水安尼尔，啊无清饭啦，嘛无便当啦，啊我无你一点讲冰箱的迄、那個。清饭嘛好，你看讲啊无冷，迄个冷饭也好嘛，清饭啊无，就是讲一点什么汤有诶无，都没有啦。我看到迄个三皮八的囡仔，伊明白啊啦，伊讲原来吼，
伊毋是贪吃啊，伊只是巴肚枵啦。从我姑来甲问，安尼小凯，你应该食啥？我都食做哦，我记起桌顶个吐司啊。哦，这阿辉讲，伊心肝头足酸个啦。啊，你进前开拢唔讲啊？因为我惊你感觉我是来要饭吃的啊。我、哦、一时间吼，因阿辉啊，同目屎拢连落来，因为做妈妈的人看到囡仔咧，拢会唔甘呐，对唔对？伊讲，原来这个囡仔一直是有自尊的啦。所以伊拢会借口来讲啊，要找左囝啊，要食饭未？伊卖红感觉讲，伊是从我袂受乞食来讲要饭的，安尼的对哈。他不是来讨饭的，所以阿辉讲，对他不是来讨饭的，伊只是想要找一个有饭香、有灯光的所在，点一个安尼尔。所以讲，雄雄受气加一细节啊。每一间来食饭的时阵，伊总是最后一个硬吧，等于讲以后做一卡吧。哦，大概硬啊，但是一旦能硬完，你再去硬，再去硬啊。有当时啊，吼讲啊，小凯你食饱无？佮伊阿姨来带带你，佮来带一碗好无？那要佮带带你，我伊拢讲唔免。啊，有当啊，那拄啊，有拜拜的时阵，老去边拜拜水果啥，伊佮水果吼，摕瓜种啊，好小凯扎登去厝。伊讲你摕着水果，用欢喜干嘞，袂像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咁款嘞。伊讲，但是吼、哦，迄阵我唔知呀，无法理解。即马看到感情这一幕，我终于懂了。伊怎啊看呢？行，没去对，等下吃饭啊！啊，你唔是讲我就麻烦呢？阿辉阿公，唔是你麻烦啦，是的啦，是阿姨吼、哦、太晚看见了啦。所以一刚好甲带返去厝，要食暗顿的时阵无吼，饭菜是已经冷的，无唔对。但是阿辉啊，有去甲伊烫一遍安尼啦。阿小凯坐伫个饭桌进前哦，看到迄个小喷喷的白饭，一种哭啊，伊毋是大哭，哪只哪流目屎，哪七目屎，伊讲就是啊，愈七目屎愈侪就对啦，伊目屎拢黏在饭内底咧。阿是嘛？阿辉怎么讲？阿你安怎？你怎么啦？伊总讲头痛痛讲，我已经足久无人等我食饭啊！足久无人等你食饭啊！是啊，所以讲阿辉讲伊听到这句话吼，像我袂想，倒啊插入伊个心肝头啊！伊讲我来互人上界艰苦的，唔是无饭当食，是无人等你回家。后来我才知影讲小凯爸爸真早就过身去啊！所以因妈妈嘛，唔是讲无顾伊，无爱伊，无疼伊，为着饭吧，无谈袂使哩。所以妈妈嘛足可怜。你爱怎啊无一个查甫人照顾，要搁饲一个，要搁饲一个，妈妈一工爱做两份工课呢。侬每一工透早就出门，啊三更半暝才有回来呢。所以他不是不爱孩子。伊只是生活改逼甲伊都无亏得啦，通去照顾这个囡啊，这个囡啊大汉啦，可能妈妈嘛想讲大汉啦，该当回家的家，伊都这样物件多都不等个家，求生也是种本能呐、啊哦。所以讲，从一刚开始啊，哈，小凯每一天都拢会来阮家食饭，但是我再也无感觉讲迄是私下，因为伊原来甲家当作是伊家己的厝啊。所以伊若来遮食饭盖规矩，伊会甲我伫遐摆好，佫会主动帮我倒粪扫。啊，你因为这囡仔嘛是搞想啦，因为吼，你总不能白吃白喝吧？啊，所以伊得帮阿辉啊，吼，做一寡家来事就对。所以伊会帮伊摆我伫遐，会主动夹变粪扫。搁伫伊生日迄一天哦，用伊欠足久的零用钱买一个小蛋糕，顶面的贺卡写甲外国起出了，四姨谢谢阿姨。伊讲吼，伊哭个吼，伊讲迄一当伊收到这个礼物吼，哭个伊讲比任何昂贵的礼物还贵重啊。
真侪年了后，小凯考掉大学，就要离开这个大个所在啊。所以要照进前，伊就来厝食最后一顿饭。我看那些小凯弟，阿辉到遐饭食久啊嘞吼，对啊。所以临走之前呢，一共来到家里面吃最后的一顿饭嘛，对不对？好，阿食完了后呢，伊从我对伊迄个卡包背包揢一箱滴出来，那是足普通的茶滴嘞，但是伊个滴吼饮过来啊，用过来，哎，个气浪呢，会发亮的呢。伊从我甲阿七阿辉讲，阿姨，你个记个袂？这是吼，我第一摆去恁兜食饭时阵用的滴呢，你送我来呢。阿辉总看一个伊讲。啊，原来你拢个老的哦，系啊，哈早吼我拢当作家己只是来蹭饭的啦。落尾手段我才知影吼，我蹭到的不是饭，是一个鸡。所以阿辉阿公伊讲我足足感动的，啊，徛伫门口看伊离开的时阵哦，伊总想想起过了当前迄个落雨天啦。伊讲如果当初我若真正把迄箱地收走啊，无定。我只是减少一块碗啦，但是有一个囡仔可能一直记得，这个世界曾经有一扇门，在伊上界孤单的时阵关起来，嘛好你个在，嘛好你个在，迄扇门后来又搁拍开啊，有这温暖，就是对一碗小饭开始的啦。

0: 所以有当时你也看到吼，伫个生活底层的人啊，伊嘛毋是讲囡仔要等咧处理，有诶无？啊，无谈都袂使。啊，即马咱有儿童保护法，你袂使甲囡仔一个人等咧处呢。迄个等着厝边无人甲你监视呢，无即我那丢掉，也丢掉。啊好，你较在啦，等着好心人啦。啊，伙仔拢会甲囡仔带返去厝食饭，安尼甲顾诶顾诶，这算是要哪讲？小凯吼。算正式人，因祖先也有小好香啊，去当着好人啊。若无食吼，迄当着人迄搞禁忌的，可能日子毋是遮好过啦吼。这也就是人生哦，另外一面哦。这些嘛是咱讲讲拄只阿辉啊讲讲，因为迄、那个那一扇门无甲关起来，多年以后，多年以后，咱会感觉讲，这些温暖就是。有这温暖，就是对迄碗小饭开始，嘛是因为有这碗小饭，让这个囡仔也会当平安大汉，也可以当去外地求学，真的是。啊，可能讲讲坦白的吼，跟他们好人有好报啦。阿辉啊，你不错的，好样的，好心会有好报哈。这个真的是，咱就是社会多一份这样的温暖，是不是就少一份？咱讲讲不行啦，或者是暴力啦，对不对？这个囡仔啦，不是有这种感恩的心，我定下佫无人咧顾，无人出来。这个囡仔长大了，或许就是伊、那、了、個，人讲烧杀掠夺，无定做歹囝、歹骨，对不对？哎呀，就是有这种温暖，和这个囡仔从小就懂得感恩，好好的读书，以后呢出社会，这国家的栋梁，那不很好嘛？对不对？哈，好啊，谢谢，感谢。来做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切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来，咱今晚呢，再来给伊听歌哦，弹歌的哈。来安排着这首，秀兰玛雅所演唱的歌曲《北极》。
1: 悲欢离合，生老病死，这辈子若拆开，是人生的过程；这辈子若甲夹起来，是人的一生。

0: 史，这八字经过时是风影，这八字行过了后是风景。
1: 好，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2: 叫秋锦好，
1: 秋锦好吼。啊对，来，你客几？你客啥物？
2: 客林宝辉的。
1: 哦，谢丽旺，几组？
2: 三组。
1: 三组。哦。哎。阿哥啥？
2: 阿哥，迄啥物？林坤五张。
1: 林五张，好呢，几组？
2: 五啊。
1: 哦，啊，你得算两组啦。
2: 哎。阿哥 Q 三组，迄我拢在
1: 接。对啦，有会啊，碰杯啊，充电啊，算唔免哦。啊，继续够用哦哈。
2: 秋锦好，
1: 秋锦好吼，安怎好？
2: 真正真好，啊，我搁八万钱买做铁器的哦，爱长颈啊吼，伊大台吧，啊，我就甲讲，即卖滴优惠吼，你去买好，随家来啊，讲我买长啊，结果伊买长，我袂去买。
1: 对啦，啊姐啊，你安怎食了都袂歹，你唔来讲者？
2: 我暗时啊，才七点外呀，吼，安尼根本袂喘气啊。
1: 一拍火就要花去安尼吼，
2: 伊声音一直过去，一直过去。啊，这嘛是好朋友报啊，食食了袂歹，搁讨价了搁买啊。
1: 迄种咱的迄碰杯的力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咩较有力点无？
2: 真正袂歹，
1: 确实有影，袂歹。
2: 我那边乖阿姆等来吼，我伫摕来看，伊讲阿三这都有名诶。
1: 哦，这都有名的店，这都比国进口。
2: 对啊，伊讲这都有名诶。到十几岁啊咧？
1: 咱这拢来
2: 行。谢谢你，
1: 谢谢。你看安尼吼。等到下晡的时阵，讲条条无力，啊，讲话也就拢条条无声去。哦，是啊，啊，我问你，啊，你讲话要出力呢啊，对无？啊，你碰碰无力，讲话就要死动态啊。所以有大家讲啊，讲那讲话气气叫，我那种拢家己阿弥陀讲，好家仔，我讲话阁会气气叫，我讲话若嘛气气叫，要死动态，恁就知影啦。迄一拍火的话呀。哦，所以讲唔难咧，我们有一拍会花语哦，咱拢有会啊，拢爱充电充五百哦。哎，滨海爸，八十一岁啊嘞，吼 ，Q 食干，人我胖脯啊，安大我好势嘞，八十一岁啊，嘿，讲话气气叫的呢。啊，你安尼迄个胖脯啊，同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的尔，食咱即马QMB 食只有安大起来啊，吼，有安大吼，即马胖脯安大吼。袂过安尼穿片片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大吼？
3: 即马做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1: 袂安尼穿片片啊吼？
3: 哎呀，我八十外哩。
1: 我即马就是要问看，讲你几岁多点？
3: 我八十外。
1: 我听你的声音应该我啦，要我八十有啊。
3: 哦，八十二啦。八十。
1: 啊，咱真正甲明海爸拍拍手，明海爸吼虽然八十一啦，伊照顾顾身体哦。你看伊安尼穿走袂了，咱碰布啊问题啊八十一啦啦，碰布啊真正有火啊！你连碰布啊冇火啊？吼，哎呀，所以讲，人个知影摸恁牛诶，人个知影食 Q 呢？即卖安大较好势，你看伊讲话啊，佮舌头佮足响诶无？有吼？啊，伊佮食 Q 呢？伊佮有咧食啥？食金香啦！迄个冇讲去日本行拜晴空塔哦，就是咱也明海拔啦。我冇讲你介无伊。当然，咱迄个旅行社拢你八十外，你要去佚佗，拢会加些设计师。哎，设计师都签一个名，然后三岁啊，对不对啊？嘿啊！啊，这你出去佚佗啦？人伊讲，啊，佮对人去爬迄个日本晴空塔。你看人个筋络佮外油嫩，还佮只脚头外在，还佮真牛白。我碰布啊，碰布有烂，那无你碰布无烂咯。我佮讲话都要死动态啦，地弧线都要拖长头啊，你佮有烂行行啊？无可能个代志，连爬你都袂爬哦，是不是？所以说吼。息息相关呐、啊，你存款甲碰布有关系无？当然嘛有啦。啊，你碰布啊甲存款有关系无？当然嘛有嘛。你碰布啊，若无那你会拍出袂大杠嘛？啊，存款就无好嘛。啊，你存款若好，你是毋是伫个固定的时间等来到碰布啊？伊得袂，比如拍无会，像咱讲莫打空转咱同款嘛。嘿，小姨啊，对不对？啊，咱本身讲个有在三高慢性病的人，你本身。好，伊就讲较歹听，咱到这个会制作袂出来啊，搁再来药啊，也抑制到咱的辅酶辅效素的生成啊。准则咱哪个制作，加减嘛制作嘛，加减嘛好。啊，问题是你哪是有咧食这三高药，你根本就物件制作袂出来啊。所以你碰波无力，比正常人较明显呐。安尼听有吼，啊，叫我食免，哎喏，我食啦，还有啦。 啊，趁着咱也拄啊，迄个八八节哈，雄霸天下，咱的活动也开始，加买几组，你就加趁你几来千啊，哦，就好趁的呀，真正。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身体你就是，你会听那产品，买其他产品就是要顾身体有用的，啊，得愈顾愈用，对不对？是啊，所以讲咱买健康送健康，健康要甲赞赞加，只有咱的雄霸天下八八节才有这种活动出现的，所以讲你呐，我买啊，我得食产品，我买产品，这个活动方式只有八八节才有哦，所以你唔通错失这机会，知不知道哈？好，后礼拜得当去问啊，今仔个七个七个有几粒啊？冬至冬至嘞，后礼拜做伙摸，吼，做伙摸，做伙学啊，特别做诶。那咱迄个Q&B 啊，活力民宿，吼，这种叫做特别做诶。啊，那是咱林高精雪流王。哎，叫做家庭会，好来，啊，咱迄个，然后都无清楚无详细哈，电话接个卡哈，啊，虽然该服务到互相，这拢免客气，电话甲拨通专车专人，送到互相，来，空八空空27990800279279空八空空2799279，金门的乡亲呢，比如会当到这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呢，比如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2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着说。来安排一首张亚文所演唱的歌曲《经路有你》，感谢听。

0: 好来啊，那嘞，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您来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参观了没啊？啊，来这看了没啊？哦，最近好多哈、哦，都咱的这个就是讲咱的一挂客人呢。应该是我是在听众吧哦，最近有很多人哦，真的很多人来看哦，来看这个画展哦，所以我是希望咱乡亲，比如但囡囡仔今嘛搁咧放暑假未结束嘛哈，带囡仔做回来看，给囡仔嘛发挥一下想象力。因为毕卡索也笔触跟一般的画家不太一样啊，毕卡索其实跟梵谷不太一样哈。你们毕卡索不要跟我砍梵谷，跟我搞在一起。可不可以啊？我跟他顶个在听上讲，梵谷跟毕卡索是同一个人，我会分歧，我真正非常混得在地。梵谷跟毕卡索是不一样，毕卡索是一般的画家，拢是细料才来穿对吧？毕卡索是当七下八下人穿个抓袂牢啊，他不死后才红的那个画家呢，梵谷就是。所以不讲啦，不讲啦啦哈。好，所以来，咱迄个难得看到毕卡索在晚年的真迹，这个就是难得的地方。这回阿公推荐咱乡亲的，比如来看这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其实是他在1969年87岁的时候，在法国吼法国南部的工作室内底，啊，其实讲写那有些灵感是瓦楞板子，因为瓦楞板子。看到这就跟他说画家就是这样，他的想象力就超丰富，所以就是这些瓦楞板子的那个搞帮啦，但是搞纸帮啦，但是他这搞纸帮我刚听解说员的说是不同的哦，他这是有一个一个啥，就是隔绝湿气的那个的作用的哦，所以说你看他把他晚年哦这个还充满想象力的画作，用幽默的一个笔触把它呈现出来，所以你去看，你奶奶看的时候，哎，我也拎不开，拢歪哥起床了，你眼睛也不太对称，这个才叫做艺术哦，是啊，所以讲买单跨出点木姐人物内心的一个表现，那里的对了哈，所以说这不只是毕卡索晚年创作的一个重要代表，更加比修一星也艺术。语汇的一个精彩总结的，对了哈，所以完整的290全套的作品就在我们丽池艺博物馆展开。所以你若要看伊晚年这些作品，你根本就不用飞到国外，来那丽池艺博物馆，这个丽池艺博物馆的呵，第二个开机票钱去看，唔免丽池艺博物馆。为什么开机票钱？其实你要知道嘞，一家29幅哈晚年的这些画作，我告诉你。现在全世界只有三套而已呢，三套而已呢，所以底下也2017年来咱台湾展览的时阵哈，无咱国立历史博物馆跟国立台湾美术馆是不是有巡回演出啊？这个是从美国麦卡伦国际艺术科学博物馆记得借展，就是刚借来展览的，是借展的哦。那全世界现在只有三套而已、哦啊、你现在来我们丽池艺博物馆看到的这套是我们丽池艺博物馆的私人珍藏、哦、真迹、哦、是不是很难得、啊、你要在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那个借展可以等看得到、嗯、不知道民国几年不知道，现在我们就摆在我们的这个丽池艺博物馆，你可以随时都来看、啊、所以说那个七月初一就开始呀，哦，咱这回展览是到9月30嘛，哦，9月30，所以你要把握机会来看哦。多囡仔歇会时，带囡仔来看，来看这个难得的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好不好？哈、哦，囡仔多歇困，阿袂继续跟出来来看，我囡仔才讲哦，迄、那个毕卡索，原来毕卡索一些画作了哈、哦，这种真迹哦哈、哦，原来毕卡索。是这样作画的，让小孩子也在他的童年去发挥一些想象跟创造力，好不好？好 ，OK 啊，咱等那么时间是下早10点、哦、你不要7早8早来，那么开馆了嘛。好，所以你就是10点，好、哦，到下晡5点就是我们就是展览的时间。好，来用心的表了解哈、哦，谢谢，感谢，来哦，我们当测绘的这一场艺术飨宴哦。
1: When the bass gets bumping up in the club, pour another shot and show me some love. I wanna get the party.
0: 好了，阿玲今日要进行到这，全部有着得力的林高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王冠，要为他跟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站做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
10: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婚改友为了跟苏鹏还有富联署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哦。
1: 下来告诉国书天下书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哎呀，来哟、喔、来哟、喔，咱咧讲啊吼，这台湾吼，恁即马拢感觉讲吼，寒天愈来愈未寒，热天愈来愈热、嗯。
1: 对啊，这是全球拢安尼吼。
0: 哎，全球拢安尼啊，但是都无想着讲，咱台湾是属于亚热带气候嘛。
1: 没有错、啊，没有错。
0: 哎呀、啊，咱台湾是咧热吼，咱咧寒的比人吼，所以有诶寒带诶国家诶人来咱台湾寒天诶时候，讲恁台湾啊遮寒。啊这十几度年那就寒到呢吼啊热天来时讲哎哟啊恁三十几度年那热到呢跟那行灰路嘞跟那黑的狼神重点的、就是吼那个啊这啥潮湿吼因为潮湿呢因为咱台湾四面环海所以潮湿吼你寒天的时阵吼个湿个个寒啊对路个干啊热天呢个潮湿个热对跟那存那些狼神吼闷热潮湿哈，所以呢，难怪说啊，就有人呢，在住在咱台湾的哈、哦，这个外国人啊，为了上面那个上面。哦，也到非洲来，非洲来讲啊，你那那这热，我伫非洲待遮久，阮非洲都无遮热，是安怎恁家那遮尼啊热吼？伊讲吼，热到因感觉讲吼就受不了诶吼。哦，包括非洲来的啊，包括呢吼、哦，这伫咱这东南亚国家这印尼诶吼，哦，这样嘛是讲啊，讲印尼讲，我们印尼说几度几度都没你们那么热，奇怪，为什么你们这么热吼？哦

就是哈，又胖哦，又诶、欸，所以我讲南部的热是那种阳光的哈，这个照射的热，那北部的热是那种啊，这啥闷。哦，这个闷哈、哦，就吸掉了一种闷的热哈、哦，所以所以反正到热天一热起来，哪里都热哈、哦、啊，所以我啊不要说哦，就一定是哪里比较热，哪里比较热哈、哦，真的哈、哦，一热起来，台湾走到哪里都一样是热，只是热的方式不太一样，看你是闷热还是炎热哈。哦

咱都阿讲的吼，其实就是那个有斯瓦蒂尼来的吼，斯瓦蒂尼来伫咱台湾的吼，这个啊、朋友啊，一直咧讲，伊讲伊伫台湾定居吼，已经有一段时间，伊讲哦，他在斯瓦蒂尼哦，伊讲哦，真的生活十八年哦，伊讲伫斯瓦蒂尼十八年都没有这么委屈，夏天没有这么好，这是委屈忍受台湾这么炎热的天气哦，所以啊。伊是讲，一般都简单讲的，

0: 那热天就对了，
1: 因南半球嘛，
0: 因南半球十一月份到三月份是夏天，啊，夏天的时阵，因的平均温度讲二十度到二十四度，
1: 嗯嗯，
0: 你看多舒服的天气，
1: 而且可能一个高原嘛，森林又多哈，
0: 哎，对啊，
1: 对啊，
0: 哎，啊，还有咱都讲的讲，还有哪里印尼哦。连那个印尼人，到底台湾的印尼人，一共我在雅加达也住了五年，人家印尼根本没那么热，好不好？你们台湾真的是很夸张，好的，我刚刚干嘛夸张哦？还有南非的哈，啊，南非的哈，一共哦，啊，一共哦。我每次哦，一共他常常会南非跟台湾这样哦，两边往来哦，一共哦，哦，不是，是台湾人，台湾人去住在南非啊，但是他也常回来。一共不是我自己要妄自菲薄哦，真的没几个地方比台湾热的，一共全世界没几个所在比台湾更热哦，怎么会这样呢？哦，啊，大家都说嘛，像台北哦，他们就是盆地，盆地就像一个蒸笼哦。当神哦，所以到了夏天哦，一共哦，这台北这里哦，就会变成每个人都变成等待要放进蒸笼的小笼包。所以有人讲哦。欸，真的呢，以后夏天哦要去非洲避暑了。啊，你要对要非洲齁，啊，要非洲齁，啊，避暑啊，非洲避暑齁，啊。这不是开玩笑的话齁，哦，的确哦，非洲都比我们凉快齁齁，哦，实际温度让咱那个狂。
1: 其实不用到非洲，你讲这个泰国啦，那当然嘛齁。
0: 欸，泰国不行不行，泰国真的热嘿。欸
1: 有些他们雨季的时候，他们夏天雨季前后就下完雨就凉。咱台湾今嘛吼，变得较麻烦，连这個雨季都变得不明显。其实热天热归热，但是雨一落雨有落雨啊落清吼，其实就不会这么热。我们没有像东南亚有这么长的这个雨季，所以有时候温度就夏天温度真的是很可怕。
0: 嗯。

我现在一个过来咱台湾的哈，这个泰国的哈，这个外配嘛哈，啊伊是伊伫台伊过来台湾足久啊，二十几年啊，伊根本到底的台湾人了哈。伊特别若要登去泰国哦，啊伊当然就选迄个较凉的季节，但是较凉吼，伊进前上个月他才回去哦，回去几天，回去十天。邓海贤呢？哦，噜噜啊，就是因为泼水节时阵，你邓去啊，就那个时候了，四月吧，哈。哦，噜噜，哦，干嘞，我讲你那只乌灰团，伊本来的皮肤淡薄啊乌，但是邓去泰国哦，哇，阿娘喂，我看啊，然后我就一直个一个礼拜，每个礼拜都会跟他见面嘛，啊，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到现在已经经过超过一个月、一个多月了。我讲你等下泰国拍乌去，阿伯回来呢，个就乌诶。伊讲哦，我就受不了，我等下泰国就受不了，我泰国就乱个吼，乱个我拢一直吼，就是一直吼，断未掉安尼，哪里都不想去，哪里都不想去安尼吼。我讲比台湾热嘛，伊讲比台湾热啊，真的是比台湾热，而且吼是一整年都这么热。哦，伊较早咧甲讲安尼吼，我个想讲，真的有。那么热吗？所以这边回来，我讲，哦，干呢，我讲很惊人呢，很惊吓呢，哦，干呢，真的是乌掉地雷安尼哦，那个感觉哦。

0: 来咱来看一个南韩哈，南韩的这个哈，这个什么职灾判定啊哈，职灾哈，咱家讲啊哈，职业上哈，工作上哈，上班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啦，还是安怎哈，所以要判定为职灾有没有哈？啊，在今天讲的这个是发生在南韩，南韩有一个制造业的工厂的厂长哈，甲因同事。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发生纠葛，哈啊，冤家就对啦，哈，厂长跟同事，哈，因为工作的关系发生口角，冤家了，哈啊，可能很激动，小妹嘛，冤家小妹，啊，转呢，啪，哦，转呢引发脑溢血，不幸死亡，转呢脑充血，砰，哦，压压死亡。罗威呢？这个厂长哦，死亡的是厂长，厂长的家属都向韩国的劳动福利公团申请好遗嘱补助金跟丧葬费哈，一度遭到拒绝哈，但是这个福利公团呢，因认为讲这个厂长的说，不是这个公团呐哈，这个劳动福利的公团认为厂长的死因呢，应该是跟他过去有这个病史有关系。后来家属还是不满哈，后来呢到首尔行政法院哈啊去做鉴定判决。判决下来，最近判决下来认定说这个厂长的死亡是急性发病，他这个急性发病跟他在职场上跟人突发的争突有存在的因果关系，所以裁定呢，这个厂长的家属呢胜诉，所以呢，这个劳动当局呢必须要给付的职灾抚恤费用给这个厂长的这个死者的家属的掉。
1: 这认定是职灾的掉。
0: 一点点讲，你也是汹汹压起来，汹汹压起来，而且压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你冤家，你冤家激动嘛，情绪激动才压起来，再来冤家的原因是工作上的，工作上的，不是你两个自己私下的事情在那里冤家，那所以认定你这就是这职业灾害，职灾，
1: 主力精英嘛，对，这是判定主力精英，
0: 对对，
1: 到底是什么？
0: 简单讲就是咱有报就报，你这就是职灾啊，劳保局他的因这劳团，因叫劳团局，就是要赔啦，你就是要付这个抚恤金、丧葬费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就这样子哈，无的靠，就讲较早这个这个厂长较早伊嘛有迄、什么高血压是安怎可能就用安尼认为讲迄是伊潜在伊家己有迄个疾病哈、不是，这法院后来的判决原因就是安尼，认为讲你这是急性发作起来，发作的原因是因为都你个人冤家。冤家的时阵呢，原因就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就这样。
1: 主要的原因啦。
0: 对，

0: 三部哦，以及上任之后退出就做做这个国际组织嘛哈，尤其也眼中钉肉中刺哦，都是联合国哈，尤其是 WHO 那个是联合国卫生组织嘛，所以今嘛哈，联合国真的是哈弹尽援绝哈，现金告缺了，这个哈美国。好，阿哥中国这两个现在在联合国里面的两个大国哈，因为拖欠哈联合国加起来超过十几亿美金的这个会费哈，联合国哈现在里面的金库，他们的现金流可能撑不过今年哦，可能这今年的上可能不到下半年，他就会弹尽援绝哈。这个《华尔街日报》也报的讲吼，这联合国两大金主，这个都是美国。阿加中国分别拖欠数十亿以及数亿美金的这类会费哈，好，联合国陷入所谓的财政困境哦。联合国的秘书长哈也表示说哈，联合国哈这个如果再没有办法收到美国跟中国所拖欠的这个会费哦，在今年可能会破产哦，因此哦不得不了哈，钱阿未来进程，因为这几上面动作终结啦。欠钱呐，吼！哎呀，减低开销，减低开销有多狠呢？吼！哇，真的，今晚无钱啊！吼，较早吼，摕世界各国的这个会费吼，安尼吼，吃香喝辣。现在两个大国拖欠那么多钱之后，要怎么样？要减少这个联合国的支出呢？包括吼，今晚联合国的官员出行的时候，你不。准坐商务舱的哦，这最基本的这个享受开始砍起哦。阿哥吉瓜底这类、个，非洲哦，非洲的哦，刚果共和国的一些维和部队的规模哦，缩减，还有这类、个、联合国很多的办公室要开始产什么节能哦，啊，该关灯啦、啊，然后那个电梯哦，
1: 是先搞我这
0: 啊，那么啊，但对，就是全面嘛，全面嘛，啊，够的是讲裁撤掉哦，3000个，这个才是大钱的，3000个这个文书的职务哦，缩减哦，翻译人员的工时哦，哇，所以哦，啊，包括这类哈，本来联合国大楼被整修嘛，联合国大楼嘛，七十几年整修也喊暂时喊卡喊停哦，当然看卖哈，这类哈。咱不是哦，美国、中国、美国都无交钱，是川普上任之后就放烂了，我就不缴钱，而且他干嘛联合国一点都没有用。但其实那习近平不是讲信誓旦旦说，哎、欸，我们在哦联合国一定会维持会员国的这个责任呢啊，但是为什么又会拖欠金钱呢？其实哦，这类哦。习近平的嘴巴讲得很漂亮啊，说啊会履行联合国的义务，但是呢齁前一阵子啊，这联合国他拖中国拖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会费嘛，啊把阿姨的卡等位联合国这秘书长卡等位，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哎呀王毅啊，恁迄个会费吼，这两个会费是不是可以赶快补交一下、补齐一下吼？啊无吼，阮即马加无钱啊啦，所以王毅迄阵啊被邀请去这个联合国吼去参访的时候呢，就缴了吼8.5亿美金的费用。但是这条中国缴了8.5亿美金的费用，并不是他们完全的钱，他们还欠联合国将近5亿美元。所以你看，中国嘴讲咧，这样今嘛要该讨钱的时阵嘛是底下咧拖欠啊。但是川普就是真小人啊，川普有说、哦、我就是不缴，我觉得联合国就烂啊。然后呢，这个包括这类 COVID 的时阵哦，疫情的时阵，嘛不进到这类联合国卫生组织该有的一些任务，所以根本不缴。哦，不缴就是不缴、
1: 但最近哦，可能有的人没注意到这啦、最近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哦，它整个内部组织哈的人员有个重新的，以后世界卫生组织来对，说要定政策什么什么，是中国说的算哦。今麦已经变安尼啊，所以有人就讲，你看 COVID 那个真的阿未甲中国算小嘞，今嘛你竟然要掌控整个世界卫生组织呢？以后政策各方面来讲，是中国说了算呢，还是伫世界卫生组织可能也是一样啊？哦，可能因最近有投票票选出来，的定义讲以后就是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是中国当家的对啊啦。
0: 联合国这里也会费哈，这缴了多少的比重？其实伊爱去用这个国家的经济体 GDP 去换算哈。美国早期的时阵哦，光是美国一个国家哈，也会费的占联合国的多少？22%。但是因为这几年哈，过去这几年就中国因为经济快速成长，过去中国的这个占联合国的会费只有少少的5%。但是随着经济起飞之后，已经嘛已经占超过20%中国，所以今嘛联合国光是中国加美国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就占了所有联合国会费的42%，将近要一半。啊，两个大咖，一个外交，啊，一个底下拖，所以联合国可能要想打。你看，一下子3000多个工作机会，那个没就没有啦。然后还有一些维和部队啊，上面拥挤。就顾回来做结论呐。你被这世界老大可以啊。钱拿出来，没钱哦。No money, no money。
1: 全世界都嘛在花无钱，吼、
0: 哦，不是无钱啦，伊无想要开支开的这种叠床架构的组织里面。
1: 哎，刚不是可以大会时阵底下咧现场底下掏钱啊，底下甲美国掏钱
0: 啊，无钱啊，两手但你穿不上。
1: 美国不是，我要撤出啊！联合国就在组织美国拢讲，哦，还唔知咧冲啥，我美国要退出哈、哦。
0: 所以。
1: 都缴最多钱的，结果
0: 川普安尼哦，安尼做了对啊，联合国效率不彰嘛，
1: 真的，
0: 以一个生理人来，
1: 这种老机构，
0: 生理人的角度来看联合国，那你看讲一堆这官员出去拢在商务上，当然这不是什么大钱呐，可是你看有一些3000多个文职，包括很多的维和部队都可以缩减，表示这联合国来的弊病重重嘛，吼，连叠床架构，阿哥不，咱之前讲来讲过嘛，变成中国跟人家非洲的呼呼黑黑的兄弟，变成一个投票的一言堂机构，那我干嘛？我干嘛参加？对不对？我美国自己就可以去找几个国家，就可以搞一个我们自己的哈，那跟美国亲美的这个联合国，对不对？我还需要你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公司今嘛没上面金价落赢啊，加不加入联？但台湾没有加入联合国嘛，我们不是不用缴会费啊？不，依然台湾现在经济体来讲哦，
1: 哇哦，啊，你卖家己破嘞，
0: 咱该话，你看
1: 要加也要加入美国为首的，
0: 对啊，
1: 对啊，
0: 你咱那美国你干嘛讲哦？我交这多钱哦，二十二派的这类会费让我来交，我但是我讲话没人要笑。对不？川普公那干脆不要拉倒，对不对？还好我们以前台湾，以前我们台湾人十几年前，我们台湾人不是常说啊，我们就假，我们如果加台湾能够加入联合，还有什么入联公投，大家记不记得？这马公哦，喝咖仔哦，我们加入联合国冤大头组织。
1: 现在组织有足侪拢已经是变作，其实无后拢是中国的主宰啊，中国在主宰了啦。
0: 钱呐、
1: 啊，
0: 其实主要是钱嘛，这些组织这些租金啊。没运行的好，你一定要 money 嘛，当老大不出钱。
1: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人讲啊，这个 COVID-19 的小龙阿伯跟中国算清嘞，都阿伯算嘞，起码变成讲世界卫生组织以后都是拢爱听伊啊呢。中国在主导了呢，他在制定政策呢。
0: 联合国卫生组织起码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效力啦。哎、你看。该疫情的时阵，他该跟全世界警告的时阵，迄阵那伊无公司
1: 啊，迄阵就是都听中国的
0: 啊，所以
1: 伊就听中国的，
0: 没有，所以
1: 安尼你是咧世界吗？
0: 所以现在联合，所以我来外力署的讲，安尼联合国卫生组织，起码有什么实际的功能、没有了嘛？谁要听他的话？开开大会啦，每年都时间一到，开开大会啊，可以啊，然后例行的大会，人家特伦啊，特伦最爱不是听中国的，啊，想来要，我想来要去交流这些组织，对不？
1: 好嘞，谢谢啦，进功德啦哈。
0: 讲话来混样哦，讲话慢一下就没有新的分享。
1: 是哦，来哦，嘿，
0: 钙混赞。
2: 我朋友说他吃3年吃的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产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1: 都没有感觉，嘿。
2: 对啊，我才吃5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了，不会僵硬。我30年都在僵硬，都
1: 僵硬
2: 没有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5瓶，
1: 嘿，
2: 效果很好。
0: 哦，吃五瓶，
1: 吃五瓶，即嘛有法度蹲啊。
0: 较早无法度。
1: 过去三十几年拢在僵硬，你有听有没有？我过去三十几年都在僵硬，硬到吼硬邦邦都蹲不下，吃五罐哦。五罐会当甲你食个吼，有我都蹲啊，看要浅蹲、深蹲、怎么蹲、中蹲都蹲哈。哎、你看，你看，三十几年哦、喔，伊三十几年拢僵硬的状况之下，五罐你看，五罐这样钙粉，
0: 钙粉啊，五罐钙粉，
1: 钙粉钙，
0: 解决他三十多年来的困扰。
1: 对对，
0: 咱九年纪的时阵哦，尤其有些活动，咱的关节啊，是用肌肉筋络会较慢硬啦。啊，你愈慢硬，人就是安尼，愈慢硬就愈无想要叮当啊。但是愈无叮当，你的肌肉、身体机能可开始衰退。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咱这个姐姐，你看三十几年身体很僵硬，但是伊无去讲啊，算了啊，我得五年纪啊，身体顶咧本来大家拢安。伊都想要，伊都食钙粉来解决伊这个问题。现在吃的真的很好啦，真的替大家开心哦。
1: 对，你那是今嘛七十岁以上要过爱换驾照哦，你爱去做一个简单的体能测试，
0: 没有错啊，
1: 也叫你蹲哦。你爱给叫你哭嘞，个背也哭嘞，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你咪哭嘞，个背哭袂落，啊要背起来，要哭嘞，要背起来，个蹲得济，安尼都袂痛过啊。
0: 你咪有人讲讲，听众朋友讲，哭哭嘞，背起来有啥物困难？无呢，有人真正脚头无好，腰无好，啊筋络板硬嘞，你必个哭嘞，个起来，难如登天。
1: 我朋友讲，讲伊呐坐久腰酸背痛，然后膝盖也痛，坐久都是安尼哦。所以讲，所以拢咧食钙粉钙油吼，咧挽救咧抢救吼，所以讲得力的选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这两行你若加咧食，消耗用的啦，
0: 对啦，
1: 世界第一顶的啦，唔免搁在遐咧想，我要食啥食啥啦，你较专心的一段时间，你就食选哦，钙粉加钙油就好啦，就这两行你就加专注落去加食得力选哦，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的两种。教你吃吼，啊三顿饭前吃，即个分两时啊，啊油你吃两粒，安尼就对啊，就对啊。饭前未去吃，饭后补吃嘛，不要紧吼。得力蒜哦，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
0: 介绍拢是2500块，指定有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

0: 日本有一个教授吼，伊亲身传授一个叫做五大不花钱的纾压法。五大五种啦吼，五种唔免开钱的纾压，纾减压力的纾压。咱人脑压力吼，啊，你都会紧绷，哦，肌肉会紧绷，心情会紧绷，
1: 啊，
0: 然后就吃不下，然后睡眠就会变不好吼，一点点压力。有时候你家己唔知呀，你无感觉讲迄是压力吼。后来啊，但是呢，真的老代志烦，迄都是压力啊吼，有一点点都会吼，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所以咱来听看这个日本的教授伊安那讲，伊讲吼血清素吼，咱人的血清素其实又称为幸福，什么荷尔蒙
1: 啊？哎，内分泌，
0: 血清素就是。幸福荷尔蒙的对哈，真正哈会当让咱人心情放轻松，
1: 对啊，
0: 啊个会当纾解压力，而且不用花大钱吃营养补品哦，或者是呢度假找自己哈，度假去找自己哈。所以讲这个是日本的生理学教授，叫做田秀惠哈，好，伊伫伊的一本册哈，伊的一本著作内底的标示讲有五种活动，你会当伫周末的时阵进行，那这五种活动就可以活化你的神经系统，达到真正纾压的效果哈。所以如果呐，常常拢感觉家己身体无精神，或者是压力排解不了。不妨你可以试试看哈，
1: 听听看哈。如果增加天然的血清素，
0: 哎，一共周末做就可以，也可以哈。第一，日光浴，日光浴不是给你泡澡，日光浴是晒日头，哦，可以去日头洗身躯哈，就安尼叫日光浴哈。哎呦，就今嘛，足侪人拢讲，哎呀，妈，那晒日头会晒乌去哦，安尼红掉掉对不？啊，那日头妹拢不爱出门，看到日头都无想要出门哈。其实晒晒太阳有帮助血清素的分泌。日头那伤热，你就会当利用较早时早起时啊，卡日头啊未足起落的时阵，啊无得傍晚哈，日头已经较暖啊，哈，较嫩落来的时阵哈，选择一个早晨的阳光，或者是一个早餐店。一个咖啡店用餐的时阵，坐伫一个小啊较课堂啊的座位哈，可以晒到太阳一个小时，还是二十分钟也 OK 哈，就很有帮助。所以要做日光浴哈，来哦，这周末干那周末做也可以哈。再来第二个的健行或者是登山，进前你无这个习惯，你会当从难度不高的健行步道开始，行迄个健行步道的，可以沐浴在洒落的阳光之下，哈，适度适度来进行身体活动，那可以轻度的锻炼身体，也可以加速血清素的分泌，当你完成步道行走，或者是登顶的时阵，看到那个美景，哇！有足侪人安尼爬山爬到安尼艰苦落大，爬到一口鸡未崩坏。但是呢，去到登顶、攻顶的时阵，从攻顶的所在安尼看落去了，值得啊，对不？心情就会很好，对不对？
1: 对啊。
0: 这都能帮助舒压哈，所以我想那被爬到这艰苦，就为了登顶的那一个痛快哈。好，来，这是第二种哈，不用花钱的纾压哈。第三，简单的舞蹈，简单舞蹈，你唔免讲啊，我一定爱跳个一个舞步安尼当健康哈。简单舞蹈这么足简单的，对不对？有当时啊，你手机哦，你网络上各种的看你要舞蹈啊，有歌有音乐啊，有跳舞的啊，简单的就好哈。这个音乐个走落去，啊，你的脚步个对安尼打落去，身躯啊个摇落去安尼得，随着音乐的律动摆动你的身体哈，动动你的手脚，这个哈。这个就很好了，简单的舞蹈 ,OK, 齁、哦。你说哎，我的身体我这都很棒的，我对这跳舞不细胞的齁、哦。没有关系，你都音乐给走了去啊，看那我咱现在弄我的影片，你就看着他怎么扭就跟着扭不标准不到位也没关系齁、哦、就这样。或者是说初阶的太极拳。初阶的好啊，免怕个外国关键的初阶的太极拳齁、哦。再来唱歌。 唱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抒压，真的是很好，唱歌不但你可以发出声音，也是一种呼吸运动，最好不要小声微微缩缩的，你要把它大声唱出来，大声给唱出来啦，大口的吸气，大声的唱歌，好，来最后一个就泡澡，泡澡，泡澡是也是一个方法，用温热的水来疏解过度僵硬的身体，你的心情也会不自觉的放松下来，心态保持紊乱，血清素就会增加，啊，可以当消除压力，可以当提升免疫力，好，来，以上以上不花钱的，这就是日本的教授说不用花钱的五大舒压法，唱歌、泡澡、简单的舞蹈，或者是出街、出街的太极拳，或者是健行、登山，日光浴啊，那
1: 往外走出去啦。其实这里面就是 你往外走出去，你不管你去健山、登山、健行，还是安怎，其实你当。至少你让白天出去，你要捧着里头嘛，捧着里头，咱身体就是会是 分泌这种天然的这个血清素，
0: 那就是幸福荷尔蒙。
1: 对啊，阿兰那个有点运动，有点汗，有点有氧的运动的话，再搭配正常的饮食，吃原型食物的话，其实那人应该没什么喝欢乐诶。但是就是安尼，因为其实咱人的人体哦，激素是用来让你平衡的。你越嗨的话。你的这种忧郁的程度就会越重，什么意思呢？他就因为咱这卖人吼，鱼现在为什么现在其实咱循环嘛，起码今年吼已经到2026、2027年这种吼2026、2027年的大家的生活是不是一定是比这种1970、1950年的那种生活都还好？生活便利啦，包括你啊，你要点物件，啊，手机啊起起耶，啊是讲你要买物件，手机啊起起耶。啊，为什么现在人的忧郁、躁郁，甚至是有一些好像觉得生活不愉快，会比那个艰苦年代更多？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就讲咱今嘛取得快乐。太容易了，那打开手机一滑一个短影音，然后点一个 Uber， 人家就把你咔嚓立刻你咔咔嚓立刻买米加米加哈，
0: 而且
1: 一定要出去外面买东西。
0: 简单讲啊，金麦郎身体也卡不得劳动卡不得劳动活动啦。
1: 但是没有在劳
0: 动，可能你给干麦这挂扛过，对不？
1: 没有劳动活动，
0: 没有劳动，没有活动，
1: 可是又要取得这种加贵
0: 啊，上面拢方便啊，上面拢
1: 快乐的因子，
0: 踩龟缸得好啊，拢。
1: 尤其你这类哈，这个多巴胺分泌之后，多巴胺退下去之后，很多人都是退下去之后，你也习惯说哇哥杯找到同样的快乐，你就要更大的刺激嘛，吃东西嘛，啊，或者是看短影音嘛，有的没的，但是你没有过去的人爱出去瓦当哦，比如说我要出门买东西吃，我才能够吃到东西，或者以前没有那么短影音的时候啊，我要去电影院看到电影哦，才有娱乐。等等，但是现在因为生活太方便，取得快乐太容易，所以忧郁哦也会变得更容易。因为咱人就这种快乐跟痛苦是一个平衡值，你越容易快乐啊，你没有取得那快乐的时候，你人了萎靡下，就容易感到忧郁了。所以你看等一下，就是给那一本生秋节的波灯。
0: 好，
1: 它其实就是在恢复正常的状态。
0: 所以呢，吼，今嘛世界有足侪国家，吼，像最新的吼马来西亚，吼，因有一个新制度，要禁止16岁以下囡仔，吼，不能注册社群媒体账号。
1: 说实在，应该要这样子。
0: 要，我感觉爱禁，咱台湾其实也真的要那个，吼，好，今嘛这期最新是马来西亚，因是为这个6月份开始，6月份开始要禁止，因家己马来西亚来对，吼，16岁以下囡仔。那儿童青少年不可以注册社群啊，这个媒体账号哦，违规假这个平台一旦该处罚1000万令吉，1000万令吉都要差不多能代表8000万哈，8000万，可罚那么贵，罚那么高呢哈？哦，这个哈，这主要原因呢哈，就是讲哦，这个社群媒体平台包括啥呢？脸书，IG、TikTok、YouTube。都不行哦， 好，最后被建立的年龄验证机制的对哈。那透过比对哈，透过比对政府核发身份证或者是护照等等的官方文件，禁止16岁以下的人好不能注册这些社群媒体，就 YouTube、Facebook、IG、TikTok 这个都不行哈，这个不行哈啊。所以讲哦，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哈，很多国家哈，其实像澳洲是全世界第一个要求啊 ，TikTok、YouTube 哈，啊，各位印象 Snapchat 啊，这个16岁以下的哈都不能使用哈。澳洲就全球第一个，后来陆陆续续有像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泰国、南韩，今嘛在国家今嘛拢积极嘛在研究哦，研究说要限制哈这个年龄哦，这个太小不能用这些社群媒体。
1: 其实
0: 咱台湾应该我哪会的
1: 软体限制没什么，我没什么用了，因为你看像什么小朋友现在也不用那个脸书哎，对来讲是老
0: IG 啊，有那什么 YouTube、TikTok 啊，
1: 或什么 Discord 那种东西，我感觉有一劳永逸的做法，其实应该从硬体上面限制，但是那个是不太可能的，硬体上面就讲你这个硬体的话哈，你要进去的话，你可能就是那起码有 Face ID 啊什么，就是认证。是本人，就你这个人的话，你一天使用超过多少时间的时候，他就自动给你关机，强制关机。你要你被哥一旦把这手机啊啦，还是讲平板啦、啊，等那个开起来，你要隔天的时候，可是这不太可能的，硬体上不会配合你这么做，一定要从硬体的绝缘啊。不然软体的话，你这个不用，他一定会用其他的。你只要能够上网听手机，他那个小朋友这么现在年轻人那么聪明，他一定会用其他的软体啊，对啊。
0: 去提因阿母的手机啊来用，
1: 对啊，对啊，对啊，就是、所以要从硬体 来做一个。
0: 说实在啦，有当时啊，看这個、有当时啊，足济吼，嘛是拢假看的啦，吼，对不？你也干嘛讲？哦，像我有一个朋友吼，他到现在他就是连那个什么 FB、IG 不要讲了，就是连最基本的 FB 都拢无咧用啊，啊、哦，伊就讲一句话啊，伊就讲，我伊就讲。我干嘛要那个 FB 啊？一干干唔去看人安怎咧过生活，安怎过生活，关我屁事！嘿，伊的想法就是安尼，啊，都假无用的啊。当然，他本身也因为也比较忙啦，吼，所以他根本就是觉得说，我为什么接好是用那个 FB？ 因为当时啊，当然问讲，你有 FB 不？吼，安那，吼啊，这样伊就讲我才不爱，我不爱，伊不爱原因，伊不爱加入这个 FB 的原因是讲，我一干干唔得看人安怎生活，安怎生活，家己的生活都。不傻傻，好，他看了也是多看呐、啊，所以哈、哦，有时候呢，关掉手机哈、哦。啊，让自己走出去，
1: 去真实世界啦！哎、啊，对对 对，
0: 接触真实的人，
1: 对啦，
0: 不要了，
1: 对
0: 啊，去接触外面的哈、哦，你就啊，就出去走也可以，你出去随便干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嗯，好，这样，
1: 对啊，对啊，
0: 整天都在我手机网络的世界。
1: 阿伯，你网络喂给你的东西，尤其今嘛这类哈演算法很厉害嘛，你喜欢看什么？那个你的这类网络，不管是脸书啦、YouTube 啦、Twitter 啦、IG 啦，他就会推什么，就投其所好嘛。所以你也跟他讲啊，我比如说我喜欢看人家出国啊，看美食啊，他就一直推这个给你。你也跟他讲。有人感觉讲哇，好想啊！刚才我伫员工，我伫这個办公室咧上班扛苦，然后那个人家都好像过很好的生活，然后都出国去玩吃美食，就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努力。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勤勤恳恳伫家己的工作岗位咧扛苦，但是你就是手机啊看下。他就推给你嘛，那你的认知就觉得说哇啊，除了我以外，然后大家都过的生活都过得很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嘛，对不对？
0: 好，所以说
1: 这个就是演算法厉害的地方啊。
0: 有时候真的啦，关掉手机啦，
1: 对啦，去探索一下嘛，哎呀，你去跟真人啊，比如说你喜欢吃美食，你的。哦，去我就是 Google Map 去搜寻一下啊，然后评价级的啊，然后去吃吃看
0: 啊。吃美食的时候不要再滑手机，好不好、
1: 欸？好不好吃？
0: 你就每一口每一口这样
1: 细细、
0: 细细的品尝 啊，个感受、看看周遭的哦，餐厅的装潢，周遭的人。
1: 对啊，阿伯的刚刚进来哦，
0: 每个人吃饭还在那边滑手机。
1: 阿伯，你俩逛这种店门，然后陶哥没有很忙，哎，试试跟那个真人陶哥聊聊天嘛。我想在那边开这间咖啡店，你当初开店的这个契机是。 是什么？聊聊个天、哦、互动一下，嗯、看看人呀。不然坐着就那么画半字，阿伯你去咖啡厅啊，就这里看个书也好，实体的书也好，哈、哦。对。
0: 所以有当时啊，即卖人就是安尼，伊讲啊，就去一路出去冲啊冲啊冲啊啊，也就是换个地方划手机。啊，那所以就感觉讲啊，安尼就免出来啊，
1: 少掉这个探索这个世界的这个动力。
0: 对对啊，没有跟真实的人接触、
1: 啊，也失去社交的能力、哦。哎、
0: 对啊，对，这所以
1: 人萎靡体啊，
0: 所以不好哎、欸，这个真的是不好哈、嗯
1: 哦，真的是不好。
0: 大人囡仔拢无好，对大人讲。管囡啊，好，所以小孩子也不要太早让他们接触这个社群媒体哈，来进功德哈。
1: 来哦，嘉禾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哦。得力蒜蚵盖粉，
2: 我拄买载物件，我是变做不要最降一个把东西，你知无？啊，我都食，我拢平时拢食盖，就食较重嘞。啊，就一个月咯，有人讲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盖粉盖油啊呢。
0: 盖粉盖油啦。
3: 诶，妈妈，伊个迄个7月15迄天是产的不得，啊，伊热裤长衫，中华红就买迄大组个啦。就食了，你就一直食。一直吃，啊！食到去张记回诊吼，张记的迄个胸腔外科医生讲，阿妈，你是安怎？你迄滚来恢复啊紧着？啊！我佮甲我甲妈妈讲，啊！你甲我瞧，都快出去偌偌做啊！啊！我一直讲，伊即马安尼拢恢复，甲医生嘛在讲，你恢复了拢就好。
1: 连这个医生啦，哦，骨科医生拢赞叹讲，阿姨，阿弟太吼。啊！一直让桥都把伊拉拉死啦！
0: 他差都唔是安尼啊！
1: 而且个受伤
0: 花会花，
1: 哎呀，个车好受伤咧，个车好受伤，家己去回诊的时阵，桥都把伊拉拉死。连这个骨科医生看了讲，哦，也惊呆了，吓尿了，哦，太厉害了。因为平常时候咧狗，食钙粉咧狗，真正都无同款啊。哦，钙粉咧狗，你哦，喙齿牙齿。骨头哦，啊你，你的神经，你的肌肉，吼、哦，伊的状态一定比你的同龄的人哦显得更年轻。啊，是讲你受伤了，尤其要这骨头受伤了，这个3到6个月这个时间是恢复的黄金期。你若咱的钙粉甲吹落去，甲加落去吼，就变成了事半功倍。哎，恢复个速度变紧，那边底下干苦啊，我搁底下吊这个酒歌啦，搁去针灸啦、复健啦，干苦还真正干苦。
0: 对，所以哦，咱得力酸哦钙粉哦，啊个咱的得力的钙油
1: 哦，
0: 好来，安尼那是讲困眠无好的朋友哈。欸、不要再依赖安眠药了，
1: 真的真的。
0: 护理元素，那有美国进口的天然品呢？护理元素哈，
1: 护理元素，
0: 一餐吃2颗，饭前吃哈、然后晚上要睡觉之前，你搁改加一时啊，卡一时啊，渐渐的酸哦钙粉
1: 啊，对，
0: 这样子哈、你的睡眠品质就可以很好了
1: ，perfect。
0: 不要再吃安眠药
1: 哈，
0: 那就别有为大家好哈，真的好，那你护理元素
1: 哦，来准备个护理元素，阿哥来做你不能得力酸哦钙粉，
0: 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好，
1: 阿哥来做加拿大苏鹏，苏鹏婆，
0: 哦，买贵暗拢起来咧放尿啊，八个嘴啊，还食苏鹏吼，好来，谢谢。
1: 以上广告。

0: 我最近听到一宗这个哈两岸寻亲的这个。这个事情哈，而且是由寻亲的这个女儿伊家的接受访问的时阵讲出来代志，我听了真的惊心动魄呢，很惊人，真的很惊人哈。这是咱台湾人哈，最近无偌久，咱是不是咱有这个宣布讲，咱台湾人去中国哈，失联的人口暴增。台湾去中国失联去的人口吼，即马愈来愈多，已经暴增四倍哈。十四个月哦，十四个月就是一年又两个月的时间呢。咱台湾去中国失联的人哈，313人，313人。但是相关单位伫咧讲讲，真正的数字可能比这个较可怕。应该不止安尼，真正的数字比这个较可怕。所以大家哈，如果没事要去中国哈，真的哈，真的很可怕啊！这些人为什么去中国之后就失踪了？
1: 为什么 ？Why？
0: 唔知啊，
1: 话题
0: 啊都唔知，伊是安怎都无去啊，啊，都厝诶人嘛联络未到啊，所以我现在要下面要讲的这个，就是一真实这个女孩子家己出来接受访问的时阵讲的，听的我真的是哦，前几天听的我真的是听的我心哈、哦，真的是惊心动魄哈、哦。好来，这是一位台湾的女孩子。伊讲吼，因爸爸登记就是伫中国大陆咧经商，云南、在云南经商哈、哦，然后之前呢、啊，这好像是发生在前两年的事情哈。最近他接受一个一个北美的节目访问的时阵，他才讲出来。伊讲那时候他也前两年可能伊就是要结婚啦，啊，伊就打电话给因爸爸，好，因爸爸拢登记拢伫大陆咧经商，伊甲因爸爸讲啊，他什么时候要结婚了？安尼甲因爸爸讲啊，爸爸你会回来参加？伊讲爸爸讲会啊，好，啊，因爸爸就讲哦，我。迄、那个意思讲，我查某囝念弟已经遮大汉啊，要结婚啦，安尼吼。听到伊讲要结婚的消息，爸爸足欢喜，讲我一定会登去参加，吼、哦，一定会参加。结果呢，爸爸
1: 没有回来，
0: 没有，就是他还没有结婚，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就接到中国那边，吼、哦，中国那边有打电话来，给伊讲，你爸爸过世了，哎。啊，就是什么心因性的什么猝死疾病啊，那
1: 对
0: 不对？改讲恁爸爸贵姓哈？阿姨就讲哈，那这样子，伊讲哦，伊就甲家属讲，伊就讲，那你这个哈，一直讲死，那个尸体被甲火化的掉。这早因阿姨就讲不行不行哈，伊讲不行不行，帮他火化，我一定要我把我爸爸带回来台湾哈、要火化也带回来台湾，或者是说我一定也要见到我爸爸最后的一面，虽然是死掉了嘛哈，伊讲是心因性的猝死嘛。结果这个女孩子哈，这个打了一边个通知的工哦，不行哦，我们这个都是要马上火化。如果你要留全尸，你要看的话，那你要付钱，就是叫一工爱寡这钱啊，50万
1: 哦，
0: 嘿，
1: 这么多，
0: 嘿，对，要50万，
1: 开口就
0: 要50万。哎、啊，一个东人一个公公天还讲50万，我给你替你保留嘛，保留您爸爸全全尸的丢了哈，哦，啊，你来的时候那再看情形啊，这个钱哦，或许也可以退还啊呢。结果他们家属就为了要让爸爸要看爸爸的最后一面，不是说去了给你烧到成骨灰，就真的付50万给他汇的款到他指定的那个账户，就汇了50万、然后这个女孩子就找一个亲人这个陪伴，他就到大陆云南要去帮爸爸这个见最后一面，然后再决定把他带回来，这个起码再火化再带回来是怎样。结果一到大陆去的时候就安排齁，就依照那个安排就进到一个场所的地方。一共非常的可怕，他说他就被只有他一个人，他其实又当地哦，一共一台湾一起喊另外一个人啊，去到当地有两个因爸爸的朋友陪同去，总共4个人。结果呢，去到那边要见爸爸最后一面的时候，当地齁类似跟他公安的地方改工，只能你一个人进来。
1: 哦，
0: 其他都不可以进来，要看靠人这样呢，怎么还限制人家呢，说只有你能进来，然后呢他就没办法，好，那他就进去了，就只有这个女儿自己进去，进去了呢这个当地的公安改说你还要付钱， 我三个人，三个人，因三个公安底下三个人，一共一个人五千块人民币，五千块。一共我不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付了50万了。一共那个跟我们没有关系，还是顶头的哈。好、哦，阿、嗯啊、你今麦来家，你要看恁爸爸啊，我你都要通过阮家，所以一个人要5000块人民币。啊，一共哦，一轻轻哎，一共我身上再怎么轻，顶多就是2000块、嗯，一个人可以给2000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一共啊，那不行哦，这样子它差太多哈、哦嗯。结果呢，后来竟然怎样呢？去、嗯、三个中国的公安改讲，啊，不安尼啦，我看你生做未歹啦，好、哦，就这样，好、嗯哦，那你
1: 就要求哎哈。
0: 然后真的，咱那个台湾这个女孩子就在里面被三个公安轮性侵。
1: 嗯嗯嗯嗯。
0: 他说他没办法了，要不然他不给看呐、啊嗯，看爸爸。伊、嗯、讲阿伯的看你生就袂歹，好啦，阿伯得安尼啦，哎呀、啊嗯，就这样子，就被门关起来，就在里面哈性侵他哈、嗯。啊，这个女孩子竟然，迄个时阵我蛮在，你两个公，你想想看，如果是这样，你会怎么办、嗯？而且就只有他一个人被关在里面，他也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个，所以他真的就当性侵完毕之后呢。这真的看到让他看爸爸，爸爸是用一个跟他丝带安尼已经封起来的对啊，阿姨的公没打开那个拉链呢哦，一个改供哦，你拉链只能拉到那个哎胸看家哦胸部家哦哦那个丝带要打开，他说只能拉到那个地方哦，结果呢还怎么还规定这样子呢哦，结果他拉开那个拉链的一瞬间哦，先是看到他爸爸的脸哦，一共哎。三家根本都没认的哈，而且呢，一打开他看到他爸爸的脸，两粒目睭都是剩两颗娘娘，没有眼球了。
1: 哎呦，
0: 仔细一看，两颗眼球就放在他爸爸的耳朵旁边。
1: 哎呦，
0: 耳边藏两粒目睭底下，因爸爸就是目睭出来，目睭连拢无遐，啊，就是藏在边啊。然后再拉链再往下拉，稍微再拉低一点，对方的改工不能再拉下去了哈。他大概就拉到胸口这个地方，他看到他爸爸整个人那个胸部哈，那个胸部整个是拉落去的，可见一共里面的那个什么五脏六腑都不见了啦。好，拉安尼拉着嘞，拉落去啊，然后哈，外靠是安尼，干那像我布袋这样甜甜的，安尼简单来乱七八糟的缝一缝，就是里面的器官几乎被掏空，整个身体胸腔整个是空的，转安尼拉落去安尼，真的他看到这样哦，他真的实在是痛苦到一个不行，嗯啊，你也不敢说什么啊，好就这样，他感到两颗眼球都摆在那边给你看呐、啊，嘿呀、啊，
1: 嗯
0: 啊。所以他讲到这一段，他自己哦，真的，一哭，哦，他就是后来我大概听到这里，我是真的听不下去了。到后来他可能就有看到，后来这个尸体可能就在当地火化掉，哦，带回来。你看，为了要去领爸爸的尸体，哦，去见爸爸最后一面，你看付出这样的代价。
1: 嗯
0: 啊，一共因爸爸明显就是那种，就是被器官弄乌了了啊。啊，因两粒目睭可能是乌出来了，可能未用的，转个个蛋形意吧。
1: 被摘器官了。
0: 根据当地人罗卫秀啊去了解，一共其实他爸爸跟朋友好像在餐厅啊在吃饭的时阵就不知道，突然就有公安来把他带走。
1: 嗯，
0: 然后这传出来就死掉了，就这样，哎，的安呢，哦，可能就带走了之后啊，做器官处理，哈，这个，所以移植了，那器官被掏走了，掏空了，这样啊，凊彩给你讲一下，什么心因性猝死这样子，叫你家属来，啊，来要来，哦，你看还要这样花钱，然后女儿，我的想，我听个家外公他都快要结婚了，还为了要领爸爸的那个看爸爸的尸体最后一面，还要被性侵。哇、哦，真的好可怕、哦！你也干嘛讲中国诶，什么所在啦？你也干嘛讲？你看，所以台湾人，你看这么多人啊，一年两个月的时间，那么多人台湾那么多人去中国，就这样失联了。哦，我就讲讲，可能我就这种哦，啊，这是凶多吉少啦。反正哦，就这样子哦，所以很可怕哦，这一件事情真的很可怕。但是实际上哈、哦，他还跟你讲说，你回去不要乱讲话哦。好，反正我们就是有办法对付你哦，都安尼给你强悍哦。

0: 情应该是有一两年两时间，然后所以这个女儿她可能也这个事情后来她哦也不敢讲哦，一直到最近可能就是发现咱台湾人我就直接去中共哦就这样失踪了哈啊，所以讲哦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注重这个问题，所以讲啊这个女孩子可能也就是后来就是有透过关系，后来她才啊去接受哈一个国外的一个媒体的访问哈，才道出这件她去为爸爸哈这种，伊讲我明明我爸爸是很开心哦，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很开心说要回来参加我的婚礼的哦，但没有想到怎么会这样子哦，就这样哦，好吧哦，真的是要相当可怕的，相当哦，这让你咱无法度去想象哦，嗯，又困起来，
1: 那休息一下。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
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晶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祥路英雄市阿口，是转油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来，咱都加工吼，这个有一个这个澳洲哦，这个维珍航空的机长，伊16岁的科德飞行驾照哈，然后呢，很快就很年轻就成为维珍航空的哈、这个驾驶员啊、而且呢，一过去开过飞行机哦，737777哈，好啦，而且他喜欢挑战那个哈啊，越是啊，越是有挑战性的哈，这个机场哈，一共啊，像他就最爱在啊这个洛杉矶哈，洛杉矶港的哈，因为洛杉矶的机场很有挑战性，
1: 没有错，
0: 因为常常有大雾哈，大雾啦哈，到洛杉矶哈，好来哈，一共哦，他就是喜欢这样，那我们开着飞机翱翔在天空，对于来讲啊，就跟那春秋啊呢，游刃有余啊，哦，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赞哦，
0: 没有。想到他就是做得很好，结果在2024年，2024年前两年，对，前两年呀，他56岁那一年啊，对，56岁，2026年，他竟然被请，让改工机长，请你下飞机吧，
1: 突然间的对了，
0: 被强行等于被强行降落了。其实这是形容词啦，不是说在飞行机顶给我强行降落，就是从他这个工作领域强行叫他下来啦。安尼的对啊，就是你未使个开飞行机啊，你不能再开了，机长，请你就这样吧，为什么？
1: 为什么？
0: 56岁还可以呢，还很年轻。
1: 早发性的认知的疾病。来，你好，
0: 来你好，好来，好来，让我们把这个介绍完哈，咱再来接电话哈。好来，这破开了，反应的很快，
1: 差不多了，
0: 好。医生来讲，因为他的在航空公司的这个年度健检来对公哦，医生说他得了阿兹海默症啊、虽然是刚初期娘娘，但是这一根都别在赛会人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航空公司2024年的给下来，你下来
1: 吧，这合理啊，这合理、
0: landing 降落、就是不能再登机了，安尼的对啊哈。好来，不过伊讲哦，他这个机长哦，伊伫咧回忆讲。他怎么56岁呢？而且一共前几年的时阵他其实前面4年的为2020年那阵那都 COVID-19 的时阵，其实他就有做过这一方面的健康检查。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详说。一个2026年年初，伊伫洛杉矶哈的飞行机飞到遐，阿伊伫遐过夜哈啊，的伫洛杉矶过暝啊，结果一共就在那个时候他染上了哈这 COVID-19 新冠肺炎。好，然后呢？后来澳洲，澳洲这个就关闭了国际边境啊，好，所以讲哦，祸不单行啊，就甚至呢，挪威这个维珍航空，维珍航空的澳洲澳洲公司的对，也撤掉长城线，因为那几年飞行机嘛未使飞啊对吼。飞行机就这样没得出国啊，所以呢，这个长城线就那时候也撤掉了。撤掉之后，他就是底下的时阵被啊之前。他就被支遣了哈，
1: 对啊，航空业阵那就辛苦的啦。
0: 对对对，他被支遣了。伊讲迄个时阵，伊嘛无想切，他也没有想太多。好，阿德被支遣了，伊转来跟太太呢，从澳洲的阳光海岸搬到哪里呢？搬到因丈人爸的厝，去帮忙照顾罹患失智症的岳母，阿明太太去陪因太太搬去甲丈人爸丈母啊，大照顾失智症的丈母啊，结果呢，他的岳母呢，他岳母伫2023年2023年10月份的过身去啊，因丈母啊过身了后6个月，6个月，结果呢，这一位人他也被诊断

0: 台医嘛连续哦吼连续有去做啊，这个什么抽血啦，各种的吼，哎、哦、抽血特别拢提一大堆的迄个抽血单工啊、哦，你要去这里抽那个啊、哦，这里抽，反正就抽血都抽很多的对啦哦、嗯，也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后来他又再去做检测一些，又没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好、哦，没有问题啊。嗯，啊，甚至有的医师改抽血检查了，讲啊，可能是比较缺血，欠血，好、哦，较欠血、啊，所以的讲啊，你们就补补血就好了咩，吼、哦，安呢，吼、哦。就是等于这四年当中一直就这样子在那个戏里当中他说他就是被误诊了后来他就是要回去航空公司就是两年前他要回去航空公司因为都没有嘛没有人跟他说他有嘛顶多有一次他说他在这几年当中他又去检查几十遍顶多一个有一次的检查改工，可能缺血啊，他就补血哈。后来他回去啊，这个航空公司是另外一间，不是他在维珍是一个联航的对啦哈。啊，伊就去做检诶了啊做啥？伊了驾驶模拟啦哈，伊了驾驶模拟啊。哦，虽然你讲
1: 训练舱
0: 了，对啊，我较早我有做过，但是你今慢慢换公司，伊嘛是叫你
1: 讲。当然
0: 了，对。然后那个主考官就改问一句话讲。这个驾驶的迄个方向盘呐、啊，类似的是安尼无人机，伊家问讲吼，迄、那个主科官家问讲啊，这个迄个是咧创啥的吼？好、就是讲艺术，敢那像咱咧开车的方向盘安尼，伊家问讲哦啊，这是咧创啥的安尼？结果伊讲他答不出来，他这么熟悉。你这么熟悉的东西你说你较早捌做过机场的人、啊、我跟你问说这个驾驶这个驾驶盘是在做啥你说不出来他说不出来岁月如流在传说所以呢一是去迈阿密美国的波音737的这个模拟的这个训练基地齁、去做训练的时阵齁、啊教官改问安呢应不出来结果那个教官竟然改讲啊你是安怎你是不是中风了一共改问讲你是中风还是安怎安呢啦改问安呢齁一共我真的齁一时之间我自己都答不出来齁一共以前对我来讲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突然会变得超级困难齁他们问我仪表啦，就是那些仪表板，刚才那开车仪表板这些干什么用的，我竟然回答不出来哈、所以呢，哈，伊就转来讲，迄落啊，没有办法了、啊。
1: 当然啦、啊，这、连最基本的认知都没有。
0: 对啊。但是伊足有做的是讲，前几年伊都有一检查过好几次，拢讲没有问题啊。伊讲那就是把它误诊啦，就误诊啦，温暖自保留给我伊要讲的就是讲这种早发性的吼，这种失智症啦，吼，阿兹海默症就失智，吼，伊要讲的，其实他在讲这一段，伊讲对这种还要在工作赚钱的人来讲，真的是很大的打击。明明我年纪还不大、
1: 啊，可没有，可是就看他工作啦，也、工作是几百个人的生命呢、这他这也当
0: 所以对啊，可亏无人机这当然是不可能
1: 对啊，
0: 所以事后当然就有赶快调整生活啦，啊，当然也有去就医啦，啊，但就医医生也说这种是好、你得家里的雄性哇喏喏，这个没有药物供诶，当好你了
1: 哎，
0: 啊，伊的工吼。但是我可以就回到陆地，我去找简单一点的工作。
1: 哦，可以啦，可以啦。你
0: 但是，一共就是都不被采用。
1: 有时候真的就是年纪啦，
0: 不
1: 一定、
0: 不被采用，
1: 不一定是
0: 他五十几岁了，一定是50几岁。
1: 阿兹海默症的关系。
0: 我一个机长，我较早塞无人机翱翔天空。
1: 有一些工作，
0: 我今嘛甘愿来给你扫涂骹。
1: 有一些工作，他可能不会投啊，不一定啊。这个后面都那但不是说都不要麦当劳。
0: 他说，以英泰来讲哦，一共以这个就是这个机长哈，一共哦。众人叫我拿一支的有啦，有的现在有的清洁吼，那个哦扫地的，哦扫树叶的，那种有一支的用那个那空气枪咧，嘟啊，对，一款啊，就甲树叶啊、草啊，拢安尼扫啊，扫个清清气气，有没有？伊讲 纵然叫我做那个工作我都愿意，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要用我、哦、
1: 年龄就是一个 很大的现实的问题、啊哎呀，这个真的
0: 五十几岁而已、啊、
1: 我讲了、喔、我讲了刚刚我去去上日文课、嗯、我就跟我老师来谈论，就是包括少子化就业问题、嗯、包括日本也是嘛，我说日本现在少子化也是很严重啊，但是呢我刚才就没有说日本的大工，日本有一个叫做日本他们其实毕业之后大学刚正大学毕业是22岁，而因毕业之前的一年的大四那一年，其实都就没用体力要进入去公司去就职，他们一整年都会去要去面试就职，但是呢你如果没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就找到工作的话，22岁没有找到工作的话，已经毕业的没有找到工作，你接下来几年要去找到好工作的几率已经降了很多。还有另外一种，我常听到进来就惊死。我当时啊，你在大学哈，阿西公你可能就是中间有被那个留级嘛，哦，阿西公就暂停哦，也就是这个暂停学，可能大三升大四那一年你就是休学一年啊，去干嘛，所以你毕业的年纪不是正。22岁不是正22岁毕业，我老实讲讲吼，日本的一些
0: 不被采用
1: 大不是大好的大企业吼，他连给你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因的被立在立会大学，而且是正那个年龄出来的这个学生啊，当然好的大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另外一般来讲。也干嘛讲你立在立会，你在大学毕业，你人生如果中间不管有留级啦，去国外留学，除非你国外留学是很好的学历，拿去这个国外的学历来。但是如果你拿日本的学历，又不是在22岁毕业，很多日本的好的公司，他根本连面试机会都不给你啊。嗯，其实很严格啦。嗯，对啊。
0: 哦，
1: 虽然说缺工啦，但是你从资方哦，还是大资方还是想要年轻的刚毕业的，还有什么？没有被社会其他公司的文化给污染过，然后一张白纸重新训练起，他们这种也是公司上来啊。在你的怀中，啊，你中高龄就业真的就只能除非是靠你的人脉去找一些高阶的工作，不然的话，你能找的工作就是比较入门的工作。
0: 好，所以讲吼，咱都在讲诶吼，这个澳洲这个年轻的机长，因为啊这个早发性的失智症，所以职场困难困境哈。有些人可能一直确诊之前也会有故意要隐瞒嘛，隐瞒症状，这是职务调整的困难，以及失业以后，因为还年轻，失业了要安怎样，搁再重建有意义的生活，这个是困难的，在因讲因拄到的困难是这几点，安尼的对哈。后来呢，真的没办法，伊讲甚至少数业去少求以后我的管理，但是还是找不到工作哦。确诊了伊落位转呢，这一位机长安怎伊开始健身哈？伊讲这可能是我做过最好的事情。我为了要让自己变得健康，我就健身哈。就因为也透过健身，他现在变得更健康、更快乐。
1: 对啊，对啊。
0: 然后也不断去尝试新的事物，好，譬如去旅行哈，伊讲吼，伊今嘛定来喊明某去四国旅行。伊讲，我现在坐飞机出国旅行的时候，弄个行宫，我不再是坐在那个驾驶舱，我是坐在客人的乘客座位哈。好，跟太太这一段时间，2024年了哈，他就是去了日本，也去库克群岛，去寮国，去越南，去泰国，都是在亚洲，还去柬埔寨。再去印尼、去新加坡玩，哈，伊讲接下来伊要去跳岛太平洋，哦，接着就是搭游轮跳岛，哈，这游轮， 啊，伊讲哦，因为就是讲，因为他是一个开飞机的机长啊，发生这种早发性的失智症哈，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没有了工作，失去了工作，所以其实伊过去遐的啊，这个开飞机的同行同业还是常常会跟他联络，嗯、啊，伊嘛常常会po伊甲因某去四国旅行佚佗的相片、嗯、啊，所以以前的同事也常常哦，又来个想要跟他啊聚一聚，喝喝咖啡哦，啊就聊一聊已经卖状况啊啊，这个有些人也想也怕，也担心自己会不会跟这个机长一样哦，自己也会不会早发现呢？哦，这个失智症，所以会跟他做一个研究啊那的掉，因为很怕人，很多人也很怕说我会不会就也这样子，然后就失去了我的工作啊那样。好，伊讲哦，所以有一挂同事常常会打电话约他喝咖啡，伊讲我很快乐哈，尤其跟我这些老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我更快乐。为什么？因为跟这些老同事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还是叫我机长，机长还是叫他机长。
1: 所以我感觉以前在公司吃对的时候，心里的一定是你五十几岁，阿姨感觉自己够发达，去开飞机的年纪，一定是心理打击很大。那像他这么都是希望人家叫他机长，被一辈子几乎在职场上都是被追捧的人，你要叫他怎么去找其他扫地的工作？
0: 他说可以啊，他说扫树叶我愿意啊，但是
1: 这种人面子绝对是拉不下来的。
0: 没有啦，人啊，一都可以去动，
1: 而且没有你看，
0: 工作
1: 以后边工作又去游山玩水，不缺钱嘛，他不缺钱，工作就挑了啊，他只是觉得失落感，说啊，我看他前半辈子都哇，很被人家尊崇，很有用，大概看到都要尊敬我一声，叫我一声 Captain。嗯啊，但是现在哦，去哪里面试都处处就碰壁。
0: 好，所以吼，这种早发性的失智症吼、啊，你看，哎，你也想，哎，大刚咧开无人机的人，哎，嘛是诶，较早就去了啊。啊，你讲什么原因？唔知呀，吼，这个吼，自己也不知道，没感觉，去有人丢波啊，团练掉的呀。好来，开玩笑啦，吼，这种是不会传染的，
1: 没有错啊。
0: 所以
1: 咱
0: 甲听众朋友讲吼，这刚好今天我又看到，这是咱国内吼，国内这失智症研究单位之类讲。公公，哎，如果你哪发现公领导，譬如伊讲领导，你家里的长辈，一般来大家拢最爱看电视的。哦，安达刚哦，电视诶，八点档、六点档啊，两啊，十二点档啊，好了，三点档诶，拢在看。嗯、有一天伊突然无爱看电视啊，哎、欸、妈，啊你即阵不是你看电视的时间吗？啊，无啊，无爱啊，哎呀、啊，就是他平常他热爱的事情，竟然现在不爱了。伊讲你爱注意哦，这都是失智症的前兆哦。所以你得看领导的长辈，伊本来嘛不一定长辈哦，搞不好长辈没有说话你家己嘞吼。所以讲哦，早发性失智嘛，这是提醒听众朋友，伊讲原本热爱的事情，现在变得不爱了吼，这也有可能就是一种失智的啊，这七大警讯之一啦吼，七大警讯之一。有关的失智症，咱讲话足多嘛吼，第一包括记忆力衰退，吼，记忆力衰退吼，啊，过来对原本喜爱代志，即嘛变个无趣味、无兴趣啊吼。后来包括讲，啊，你本来唔是拢足爱唱去唱歌跳舞，现在都不爱去了，好来，时间的日夜颠倒的认知，日夜的认知，日是暗时的，日是睡睡睡，暗时呢，精神多好的，整个没在那里落手，这个日夜认知错乱，还有空间感下降，跟凌乱，收纳凌乱，乱清清，以前都不是这样，就这样子，空间感，老是搞不清楚，要变数就走去房间，要照卡就走去变数，反正空间感的认知这个错乱，还有收纳变得很凌乱，性格改变，情绪起伏，情绪起伏很大，语言的表达跟沟通的能力退化，以前很好说的，现在说话所以这两天不是很多人在关心 马前总统吗？有人就说不怪哦，他之前都说 会下架国民党。哦，有人就讲会恭维颠三倒四哦，哦，难怪哈、哦，最近稍微大家都知道嘛哈、哦，就觉得哦，这他有关于他可能也退化了，这个消息也出来了哈。哦判断力比较弱化啊，警觉性变差，医生，医生，好、哦，这等于七大失智症的警讯，哈、哦，来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990800-775-99。
0: 来。我要跟我代志，要不要分享哈？来，0800-775-99。

0: 所以其实哈，马前总统伊较早哈，这好像是前两年的事情吧。哦，伊个左算算计的舞台顶，伊啊，底下讲哦，伊家己本身是国民党诶，伊底下咧讲哦，我们要下架国民党哦。所以其实您看讲话颠三倒四，就是有一点、稍微就有一点状况。迄阵啊，伊点啊话拢讲啊足奇怪，那么干嘛怪怪哈？来你好，嘿。
1: 那你好，小棍 pocket，
2: 我要订那个
1: 来线下，
0: 好订产品，好线下哦哈，来小棍 pocket 你好，
2: 嘿，小棍 pocket 你好，
0: 嘿你好，哈，
2: 哎，啊，今麦讲我那有咧赠送哟，
3: 各一瓶吗？
0: 无呢，
2: 买两罐送半罐，
0: 无呢。你好 ，Hello， 嘿。
4: 小
0: 君
4: 福
0: 给
4: 你好，
0: 你好。
4: 啊，我请问哦，迄种要干当做一条
0: ？OK 的，可以。水哦，水哦，水哦，吼！
4: 恭喜你有中无诶，啊，中
0: 无哦。好好好，谢谢哦，恭喜你，好好好，谢谢谢谢哦，好，谢谢啦吼，咱听众朋友吼，一几年烫天诶啦，咱诶产品真正拢是不停不断诶吼。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
0: 唔是咧支持咱啦，是当本身食较足好诶啦，啊，当然吼，即有当时啊，因都会甲咱分享一下安尼吼，我们替他也很开心啦，
1: 食
0: 较足好，足健康啊吼，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5: 喂，我刚刚忘了
1: 来线下，
0: 来线下。来，咱能 call in 电话，要卡几排，要讲，要发表，要分享的哈，要注文，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谢谢。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诶，分享素文。好，咱即马一点钟久，我们服务电话开放在现场 ，call in 直接卡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这里这个柯文哲第一这个一审的审判了吼，阿伟阵唔是都足侪一挂呀，伊的一挂支持者啦，没有很多啦，听说人讲超三四十个啦吼，啊，但是声音就很大啦，也很吵啦吼，啊唔是哇，底下呢吼，底下个支持啊呢，有个底下咧话口号吼，来等一下啊，来你好 ，Hello，
2: 喂，请问吼，我之前买介油吼，
0: 好来线下跟你讲吼。

0: 来你好，淑君不见嘿，你好，
1: 淑君你好，
0: 哎你好，
1: 迄个阿婆是要甲你问一下，阿婆都交流是要食，你讲什么？
0: 交流哦，来讲个交流，就是食迄个苏鹏哈。苏鹏，哎，苏鹏，苏鹏，伊也就是咧食高料的，啊是流失菌的，啊是常常咧尿道膀胱发炎的，吼，哎，安尼，吼，啊苏鹏哦，啊够有劲
1: 的，
0: 好好好，吼，苏鹏，查甫查某，啊个囡仔，囡仔要食哪，囡仔抓尿啊，哎呀，啊查甫的都捏啊捏啊，整啊整啊整啊，啊即个尿放未出来，要放无三滴，唔放十十滴，吼，那个，吼，吼困觉甲要死的，吼。啊，查甫人食，哎，佫有一个加一好吼，男性荷尔蒙充足起来吼，苏鹏世界好用的，加拿大进口的，苏鹏，
2: 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一心要开庭的时阵吼，哇，柯文哲来个啊，笑眯眯看到，哦，这多人的，阿伯加油，阿伯无罪，阿伯加油，阿伯无罪，他就有一点笑的，然后讲，哎，哦，被红心判的人吼，被一审要宣判的人，竟然个会笑眯眯，因为佮出来都无同款啊，虽然出来还是强挤着笑容，哎，但是外口遐小草都底下躁动啊，就发生了一件很好笑的事哎呀，那小草听了说，那个阿伯被判十七年，就这样的，阿伯清清白白，阿伯没有贪污，阿伯清清白白。你看新闻的时候，有没有一则新闻说小草在那打人，有没有？好，打人，这个后来我了解了，打人是什么？小草打小草呢？啊，为什么小草会打小草？边啊拢支持阿伯是安怎？这些人是已经吼，迄个叫拢拍起来切起。等一下再说，先接电话。
3: 就讲破解哦。
0: 哎，你好。
3: 你好。前辈是干嘛？请了咱台湾人来，讲要跳楼。哦，讲楼，来就要跳楼。
0: 好啦，
3: 请了咱全部台湾人。
0: 好啦，
3: 好。
0: 后来为什么这发生小草在那个法院门外底下在打架干架？小草打小草，哎，这就这样底下话，阿伯清清白白，阿伯没有罪，阿伯没有贪污。结果边啊有一个人底下话讲贪污除罪，哇，今天就去红博了呀！贪污除罪化，哎嘛小草化，意思讲贪污无罪啦。伊话贪污除罪化，就贪污无罪的对啊，都督罪嘛，督罪嘛。啊 ，B I 小草一听到贪污的动作是敌人啊，都敢剥落去呀，惊落去。你讲啥物贪污？我是讲贪污除罪化，阿伯贪污除罪没有罪。哦，小草真的实在是哈，啊，小啊，哈，来你好，嘿。
1: 小姑娘，哎。关诶，算了，该问。

0: 我都只仆街，你唔是分享一个川普的迄落，咧接受记者迄落时阵，有一个记者开门问，你家己讲啊，你网络分享的吼，我感觉川普迄个表情哦，伊个表情啊，伊个应回答伊，迄个记者实在是足无奈的表情哦，但是又很好笑哈。迄个有一个记者啦，查某记者就问川普啦，伊就讲。你是不是要去把伊朗的那个铀哦铀都是被做核武的那个那个铀一个那个成分哦，你是不是要去把它拿走的丢啦？你好，蒙川普总统，你是不是要把伊朗的那个去把伊朗的铀拿掉取掉啊？那的丢，川普这样的蒙吉古伟啊，哎，对吧？伊讲。我唔知咩啊，那个你回答，伊讲，伊甲迄个记者去看，伊讲，你应该是好人啦吼，但是你问这個问题吼，你要叫我安怎甲你回答？伊足无奈，一直川普总统，你是不是要去甲伊朗迄个药拿走？哎，刚才咧好伊讲咧，刚才阵倒定泥干嘛咧哦？足简单哦，这种问法吼，这问法吼，实在是哦，难怪川普。一个啊，想要动怒又不能动怒，哎呦呦，要回答他又觉得这北七的问题，我想要回答。干不了，伊讲好吧，那我就告诉你，我明天下午三点去拿。结果边下人拢笑嘎嘎嘎，我明天下午三点去拿，好不好？哦，所以讲哦。
1: 对啊，
0: 这是何等大的事情，你咧问问安尼吼。
1: 对啊，所以就变成讲不会问一个好问题。对啊，这再来，我像报章杂志媒体特别套话嘛，是讲要下标题，所以他就是会用这样子啊。但久而久之，你当然包括吼，不只是这川普懵啦，那当然第一叫嘛，就这个就北极嘛，我老公啊看到一个这个。分尸案齁，记者就然后警方出来开会，然后
0: 开记者会。
1: 开记者会啊，记者门工啊，那问警官就说啊，这个分尸案是不是有他杀的嫌疑。对啊，所以就
0: 所以赶快啦，这都是你、
1: 啊、
0: 你问安尼，我今嘛今
1: 嘛，现在很多网络上为了流量嘛，那就是写一些白就是很无脑的标题。
0: 所以我是都正好想到迄个小草，迄刚迄个伫个法院门口，底下啪，应该个小草竟然就是阿伯清清白白没有贪污，边啊一个话贪污除罪话，根本就感动的港派啦，啊，伊就听到贪污，我的讲阿伯清清白白，你个话贪污的。莫瑞呀，哦，
1: 物以类聚啊，只能说物以类聚。

0: 真的就是商机就到哪里。这个歌用器哦，雄心的这个所谓的有一个就台积电旁边，距离台积电才1.5公里哈，这个高雄市运站，大家知道高雄市运站其实就是在台积电的这个旁边嘛，有一个7.2亿哈的这个都更案就开始了哈，啊72亿的这个都更案就开始了，其实这个有离台积电有多近呢？就是捷运站下来之后呢，哈啊你个家。再走一段路就到台积电的工厂，所以这块地它就是在半屏山的边啊，在镇旁边有好几块的土地，所以昨天有很多所谓的投资商、开发商去投标，而且顺利的投标标出去。我有看这个高雄市政府副市长林清荣也说，未来他要在那边打造一个都要台积电工作的园区之外，就投到说这个共计得偷的，它要变成一个生活的园区哦。这边就有好几栋，比如说高级的这个公寓，然后还有所谓的日升升投资的精湛的商场之外呢，还有接下来有几个这类建设公司已被抵押起厝，有商办啊，一毛这类住宅。而且高雄市政府这做了一个哈，我觉得可以真的是串起整个生活园区的这个部分，已被对。高雄市运这个高雄市运站捷运高雄市运站齁，拉一个空桥直接就接到齁这个园区去。齁，这个台积电的港电书啊，是要去那边齁扛溃上班啊，住家的生活的这些居民们齁，不用再穿过下面的马路齁，因为高雄市的这个捷运的这个市运站它是高架的齁，你哪被过去对面的时候通常你要下到一楼再走过去，但是它现在就跟日本的这种齁那种立体型的这种车站一样，做一个空桥直接拉过去，你得让拉到齁刚才最新脱标这个园区，不管去那边去设计啦，啊去洽工啦，啊是讲哦去大饭店啦，甚至所谓的这个回家哦，你现在从捷运站就直接可以走到这个新的这个生活园区里面去，所以台积电真的带来很多的商机，
1: 没错，而且未来的、就是台积电员工可能底下引的五引的 key 啊，五一的住宅大楼啊，可能下班就直接过了个空桥就回到回家了哈、
0: 而且很多
1: 大楼里面还会有设有那个百货商场，
0: 对啊对啊对啊，还有什么？还有很重要 A 办
1: 啊，对了
0: ，A 班，那先接接通电话，来你好
1: ，Hello，
2: 小坤啊，伯家六，
0: 你好，
2: 你刚才李昌钰博士卫星也归回，你刚才。
1: 咱这部
0: 好，刚才就讲过了哈，谢谢哈，第一小时讲过了哈，你
1: 87岁哈，
0: 对哈，谢谢哈，
1: 咱一开始都讲啊
0: ，A 级商办哦。就嘴台积电的周边的供应商哦，他们就直接会租那些 A 班车在那边。因为对台积电的供应商来讲，一旦哦你这里哈钢铁入金哈印的如何哦，做的钢铁书啦，还是讲第一时间伊要处理哦，这个台积电的这个上大 K 号的需求哦，你马上能够距离这么近，就马上能够处理。所以这对其他们相关的供应商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 A 班的商机，而且林清荣市长说希望这一块土地今年底就动工，
1: 所以
0: 然后3年半之内就完工。想到没底下3年半呢？因为台积电高雄接下来这几个厂
1: 二厂、三厂、四厂、五厂、六厂，
0: 一共3年半之后，台积电就会有5个厂，就是在开始运作。所以你这个住宅，然后办公、生活、跟娱乐、希望能够3年半之后就到位。
1: 对，所以都要紧啦。紧嘛是高雄市长陈其迈的口头禅呐、但是伊真正是秉持着安尼咧做代志的，紧吼，无人讲伫短短几年的市长任内吼，安尼整个高雄翻天覆地的吼、哇，真的是吼，好吧吼，很多高雄人都说哦，想到陈其迈快要市长要卸任了，哎呦，好吧吼，当然希望继任者继续维持好甚至更发扬光。

0: 美国、以色列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哇，哈、哦。最新的消息，甲听众朋友讲，美国提出的15条，哈，伊朗就不接受，嘿，已经都无被打嘛，哈，就不想谈，
1: 接受才奇怪，
0: 太严苛了，哈，太严苛了，啊，即马两边哈，拢一边一个话，啊，一边哦，一边伫咧做，哈，一边一个炸，哈，一边一个话安尼，哈，来最新的消息，哦，我伊朗出来话讲，我现在伊朗动哦，要动员百万大军，哈，百万大军，哦，这。所以咯，迄啰，要来对抗美国。美国伊讲来啊，如果你敢吼出动陆地吼，好意思讲你敢陆地登陆的这个军这个部队来的话吼，我伊朗动员百万大军，甚至第一嘞，上面伊嘞那个本来要登岛，有几个岛说准备有可能要登岛控制啊，这个霍姆兹海峡。今天哦传出一个影片哦，影片就是讲哦，当地就在平民哦，吼啊去徛伫迄个岛。上海岸边呀，大概手拉手，跟咱当年台湾哦，这個、全岛哈，台湾哈，这个国转到安尼，大概百万人手拉手，印度底下哦，你讲哦。就是说如果你美军你要来登岛啊，我这些老百姓我的卡里岛上看你嘎嘎爬不安呢啊，所以有人在猜第一这个那些人齁、哦、看起来都是安呢，大概手拉手啊，围成那个人墙齁、哦、要阻挡美军的登陆的对吧、啊、第一个疑问，那些人真的都是平民吗？搞不好的叫军人齁、哦、叫他们的卡小齁、哦、去那个啊，这啥穿那个平民的衣服的齁、哦、好来第二那个影片是真的吗？有人也说影片你也不能相信是真的啊，反正他有po出来那个影片啦齁啊，大家还是存疑齁，甚至呢最新的消息齁，伊朗就说啊齁，伊朗说怎样呢，伊朗说叫那个伊朗的民众齁齁，伊说嗯，这个在美军如果有在美军美军的军事基地附近的人赶快离开，赶快离开、哦、好像伊要释放的、就是他要释放，讲的都很狠呐、啊、哈、哦。哦，有人讲他这个是不是要用核武攻击？嘿，好、哦，要挡核武啊，哈、哦，挡核武攻击、嗯、啊，到底有没有？这不知道，反正起码的三民人这则撸这则哈，我都、就是哈、哦，我想供出来的哈，卡变卡迄落就是安尼哦，就好像川普。国内的记者问他说：“总统先生，你要不要去伊朗拿药？拿药，讲的跟他特定你干？”川普啊，就、好嘞、哦、那美国、哦、有消息啦哈、哦，这都不是白宫家己讲的、哦、是有人这个各方面的观察跟资料哈、资讯哈、哦、或者是有收集到这样的状况，美国的、哦、三大王牌部队听说已经动起来动员了、哦、可能也有可能是 on the way 哦，也要到波湾的这个路上了哈、哦、美国的三大王牌部队包括。三角洲部队，包括海豹突击队，还有呢75游击兵团，听说这三个部队都有被证实，让我看到他们的移动啊，这个是的确有的，在移动往波湾移动，那所以说可能真的大家而且巴基斯坦本来说可能就是在要在巴基斯坦大家要谈嘛齁齁、哦、要会谈嘛，结果巴基斯坦竟然的昨天又出来讲说没有要会谈哦。哦，因为伊朗完全不接受美国开出来的条件哦。好来，那不接受，大家都眼都眼啊，一直讲哦，我可能我的派出，我要这地狱火要燃烧了哦，要搞掉哦。美国人咧讲啊，这伊朗嘛是啊，你讲啊足恐怖，我的个工兵你个恐怖啊，我的百万好、哦、雄兵哦，我们就出动了啊，哈、哦，也不排除核武攻击呀、啊，哦反正都按的叫板啊，当然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美国其实他也都到没办法的办法哈，真的是啊，才有那个哦军啊部队啊登陆哈，这大概拢是咧叫板诶哈，就是啊，唔过拿安尼类哈，好啦哈，你也不能说他是在叫板讲假的啊，谁敢说一定是假的嘞哈？哎呀。

0: 哎，今嘛连迄个俄罗斯哦，俄罗斯家己咧生产石油的哈，嗯。俄罗斯讲拍算要为四月初一开始哦，全面禁止汽油出口。嗯嗯，因的汽油无要出口啊，
1: 这是故意的啊，他就是故意的啊。
0: 哦，意思要让大家知，
1: 但没没，
0: 无汽油好用哦，
1: 他就会去，大家就压力就会到美国身上。
0: 对，这么俄罗斯其实他是比较站在伊朗这一边的哦。
1: 当然，他就是这种拿这种原什么能源当武器，能源武器化，这合理啊。嗯。一拿工减产啊，是工不输出的话，原有的价格一定会涨。嗯，我的工业价格会涨，这前提把动全身嘛，转世改的会进入所谓的通膨。
0: 而且今嘛吼，最新的消息就是讲，这个伊朗的霍姆兹海峡已经 close 啊，哦，台工就是这个最近的是有几艘船哈。包括啥？包括中国的哦，本来中国的伊阿个基建咪甲放行的，中国的两架船本来已经俄甲霍姆兹海峡，伊甲赶这个伊就该去赶走哈，赶走的掉哈，他就是这样啊。然后我甲你封一礼拜、两礼拜哦，甲阿个含俄罗斯，这拢是石油讲哦。我个三礼拜、四礼拜，看你动得掉不？恁这国家吼，哎，动得掉不？哦，冻会掉这石油，安尼迄落无哦，出未去，安尼出未出？昨我去买菜吼，哦，就三不五时，我会去传统菜市场吼，迄红焖鸡啊去，迄卖菜讲下一次来吼，啊自己带袋子咯，没有塑胶袋哦，没有塑胶袋提供咯，讲下一次来买物件啦，来买菜哦，爱家己扎袋啊来袋吼。我讲哦，对了，好了，这个没问题哦。不是没有塑胶袋，伊跟你讲，下一次来你拿塑胶袋哈，爱钱就对了啦，要算钱。所以今嘛上好，你家己拿出来买物件哈，你上好拢家己扎容器，还是一个环保袋安尼哈。
1: 所以哦，现在是这一场哦，不管是这个产能源的大国哈，包括这俄罗斯啦，是讲伊朗啦，他就已经把这能源哈武器化。所以咱包括因为咱是跟美国同一阵线的一个盟邦的盟友嘛，这个 AIT 的这个处长古利演哦，一再去po 了一篇最新。的这文章哇，你有冇听就不用听哈。一个下工哈，为了进一步缓解全球大宗商品供应中断的影响哦，美国嘛期待哈向台湾提供大量的液化石油、天然气以及原油可用于混合燃料的乙醇，以打造更兼具韧性的能源供应。体系就如同古利元他自己讲说，如同他去年所说的，美国已经准备好在各种能源以及技术上支援台湾的需求，所以某些程度程度上也可以再让我们检视一下咱家己台湾所谓的能源政策跟能源的供应，如果有都像这样的情形，我们唯一的我们大部分的进口的从中东的原油之外呢，我们现在可以敢跟美国买，当然成本会稍微高一点，但是未来世界就是这样嘛。另外这些集权国家一个没送的封锁霍姆兹海峡，一个没送的我现在原油就不出口了，用能源当作武器让大家觉得说啊，惨嘛，哇，这油不够用啊，没关系，这个时候反而是一种能源供应的再次升级的一个好时机啊！包括日本一张也释出了他们国家的战备的原油，我的看吼，日本的掐这媒体去翕，然后日本那个国家战备原油的那个厂长说，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原油给送出去哦，这个是安定民心嘛，所以包括美国也是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应该要跟美国站起来，因为这一场战争看起来不会是在一时三刻就有一个 好的结果。那如果拖下去的话，哎、欸，不要紧，记者提能源供应去保护，咱台湾够美国、嗯，因为美国其实是全世界产油最大的国家。
0: 嗯哼、嗯，来你好，嘿，哈喽，
2: 淑坤，
0: 嗯，我好，好刷卡哦，你是全世界吼就有上济吼，另外上济是美国啊，吼是美国吼。

0: 好来，敢听众朋友讲吼，到今嘛为止哦，到现在为止，美国它是稳居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美国一天吼，诶，当三两吼，这个产石油1300万桶哦，1300万桶哈。那最主要的是因为美国它得益哈，得喝处哈，得益于页岩油的技术哈，页岩油的技术哈，所以美国今麦已经超越了沙特阿拉伯跟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日产量1300万桶哈。好来，但是呢，其实委内瑞拉也拥有全球最多的以探明的，是已经有探知的哈，已经有探到勘探，哦，探看到的这个石油储量，但是也生产潜力受限哈，受限。所以呢，如果呢，这起码我美国嘛哈，啊，委内瑞拉起码的等于美国的在联合在做一个开发哈，好啊。如果哪要讲哦，就由输出最大的哈，这出油输出国家还是沙特阿拉伯哈，那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哈，但是产量最多的是美国哈，
1: 好嘞。所以还是希望中东和平呐，霍姆兹海峡这边的油可以散过来，但是这个时阵，我稍微讲一句，讲这个时候反而可以重新检视哈各国，尤其这个东北亚国家、日本、韩国跟包括咱，咱袂当退休党的保护哈，你要打造第二甚至第三的那个能源的来源，因为日本啊，包括咱那些韩国，我们都没有产油嘛，那石油、天然气都爱进口啊，一旦进口的话，你刚刚讲，你一个国家的能源就是你。即个国家工业啊，还是讲民生要叮当吼，一基本，即个物件你落地，你放在别人手上，其实是很危险，或者是说你鸡蛋只放在中东一个国家上，你就很危险。所以你讲泰国加菲律宾，今年刚刚他讲莫雷西亚，哎呀，因的全部拢地中东啊。
0: 好嘞。打羽毛球的朋友，这个振奋的消息哈。哦，就是咱的羽球，羽球队嘛，吼，羽球天后戴资颖，哎，要跟国硕集团的联硕能源，吼，合作，伫高雄市的楠仔区投资兴建一个台湾最大的复合式羽球馆，哈，未来将要跟世界羽球团队合作，让高雄成为台湾羽球重镇，带动羽毛球运动朝向专业化、专业化发展，
1: 哈。
0: 那戴资颖的爸爸也特别出来说：“我相挺，哈，我挺，哈，好，这是戴资颖跟国硕集团的联硕能源，好，要伫高雄市南麻溪投资一个台湾上界大复合式羽球馆呐，哦，好来，谢谢哈。未来你这个羽球馆呢，大概哈，你看到的都是世界羽球团队哈，好。扑克啦，最近拢在拍羽毛球，连刚
1: 很好啊，因为吼，咱他羽球啦，这个运动，我们台湾其实是有势哦，有优势的哈。比如说，咱台湾这个最新的这个一个男子单打哈，而且在这个所谓的硬这个全英公开赛哈，1000级别全英公开赛拿到了冠军，吼，一杠还摩干丹呢，还有双打那全英公开赛的男女混双，我们也拿到冠军，这东西台湾过去历史顶管。没有了。全英公开赛，简单的来说的话，羽球全英公开赛，它的地位就有一点像是，网球的
0: 温布顿
1: ，对，历史很悠久，上百年的，然后积分也高，所以我们这次的男单的冠军哦，是我们台湾的选手哈，真的不简单，
0: 所以可能未来让你羽球，台湾的羽球哈，也能够像棒球一样，在世界上发光发热。
1: 对，而且我们比较有机会拿到好成绩，羽毛球比较有机会，棒球真的还是天赋很重要，
0: 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1: 羽毛球有机会。
0: 哎，扑克啦，林刚话你出国去比赛。
1: 卖受伤就好了啦，要不要比赛？
0: 特别的看，怕干呢，行路安呢，要不要开卡轻呢？
1: 我们是怕身体健康啊，怕吼混人呢。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加温加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0: 悄悄。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房，彰化市红星友房里面做路面宽路角，立功堂友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静安友房在中山路3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啊。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角巷，立新药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内，宝岛工程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道路1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集中上是45360.65点，下跌118.46点，成交量是7170.02亿元。电投市场是417.71点，下跌1.76点，成交量是1774.24亿元。美股收黑，台股今天早盘上涨超过350点，站回月线关卡，但随后就翻黑震荡，包括台积电、国巨等全指股小涨，联电、晋阳超过 6%， PCB 跟载板三雄还有 CCL 三雄反弹，无人机续强，但是呢目前都还是以翻黑局势。因应台风巴威来袭，分科测验延到7月13、14，礼拜一、礼拜二。教育部的主秘林伯桥今天表示，山区偏远地区停课，考生如果必须要提前前往考场复训，衍生的交通跟住宿费可以向教育部来申请补助。中联致癌油品风暴延烧，官员决策过程哀轰，卫福部长石崇良今受访时表示，食药署在执行上全部都依法行政，更透露昨天晚上又查获了一批泰山出品的调理油，苯胺比是超标，完成溯源之后也会对外来说明。此外在财政部长庄翠云上午在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上表示，财政部跟卫福部有食品云来借接每个月18号提供上下游的业者资料，让卫福部可以来追溯源头，财政部将会主动联系卫福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供发票资料，透过食品云来追溯源头。金管会持续检讨市场交易的制度，立委关切零股撮合时间是不是可以从5秒缩短到1秒。证交所的董事长林修明坚表示，考量券商系统稳定性的因素，零股交易撮合时间规划将会从目前的5秒缩短为1秒，预计从7月份就可以来上路。气象署预测强台巴威10号、11号礼拜五、礼拜六最接近台湾。交通部公路总局今天说，辖区的台九线、北宜公路等在警戒范围之内，至于台61线淡江大桥，如果平均风速达到8级，要降低速限，达到10级即将会封闭。而巴威来势汹汹，预计在礼拜五、礼拜六会是风雨最剧烈的时候，到时候最接近台湾。在国内，包括国泰航空、中华航空跟华信航空都率先宣布改票、免手续费、弹性调整方案，近期将准备出国或搭乘国内线的民众也要赶快确认手中的机票。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北部、南投、嘉义地区还有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各地的高温32到35度，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36到38度，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第9号的强烈台风巴威清晨2点的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1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稳定沿着太平洋高压南侧向西来前进，礼拜五开始对台湾天气造成影响，预估礼拜五晚上到礼拜六的白天是影响最为明显的时刻，尤其台中以北的山区要留意持续性的降雨。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大家平安，我是佩琳。这首歌，哎呦，孙淑媚有唱呢。孙淑媚跟安博正说 Angel 爱你的机会，好，今晚是红太的机会。这两天呢，哎呀，这个八威真是铺天盖地啊，头很肿啦。佩琳来跟大家整理一下了哈。这次八威，我觉得真的是给他来势汹汹，很多的气象专家都说，他慢慢接近台湾之后呢，啊，差不多了哈，架杠哎。西北台齁是吗，就是西北台风，西北台很大呢，真的很大呢齁。目前大概预测可能十级的暴风半径超过200公里，然后七级暴风圈的半径会达到400公里。400公里就整个台湾都已经涵盖在里面咯。所以目前如果说是提早北转的话啦齁，有可能真的会从整个台湾的西北部这样给它切过去。嗯，好。所以大家真的要严阵以待。有我有看到现在各县市政府大家都在讲齁，那是真的有来齁，大家要较注意的哦。比如讲，像那个北部的淡江大桥，对，如果说呢，他真的给他来势汹汹的话呢，对，超过八级风，他们就要降低限速。61线的淡江大桥超过十级风，没塞经过遐，我觉得不是只有那边吧，就全台湾很多那种高五羊呢，五羊要不要限制？不知道哈，因为我觉得那个。风速很大的时候，你又在这么高的地方行驶，有一点点恐怖。好，另外很多人刚好在这个 weekend 要出国怎么办哈？目前齁，很多人想说，那我要不要改票呢？国内三家比较大型航空公司，包括国泰、中华跟华信，他们有宣布说改票免手续费。好，这个很好，呵呵，所以真的可以改就改了，要不然你也没办法出去啊。对啊，所有行程都就 pending 了齁，全部都会延迟。那另外这一个齁，目前大家也在想说，那接下来这个怎么办呢哈，那就是分科测验了齁，好不容易准备两个多月要给他上战场，给他拼一下，哇，没办法，延期。现在呢，教育部有讲说是延到礼拜一、礼拜二，就13、14号。那原本他如果在山区或偏远地区，他们是停课的，怎么办？考生没有办法来来去去啊，所以他有可能提前要住在考场附近，那就会衍生一些交通跟住宿费，怎么办呢？教育部说没关系，你可以直接呢来跟我们申请哦。我想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碰到这样的状况吧。那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啊，大家就在想说啊，我们这里可不可以放台风假？大家比较关心这个，然后我在想，他如果礼拜六、礼拜天应该也没差，对，真的没差。周间可能，周间我觉得还好耶，因为现在是暑假期间啊，所以一般来讲同学比较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除非你是一些暑伏或其他部分。不过哈，这个粉专我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消防署的，他们有一个叫消防神主牌，什么意思？他们最近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们家真的以前台风淹料过再淹，就是一直淹水，可能有一些事你真的要提前作业。这几天很烧热吼，利用这几天较紧甲做做。阿吉娜那是放暑假吼，请他们帮忙好不好？那他说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最近你们三年之内家里曾经有淹水记录的话，有一些东西就要开始慢慢无鬼搬运，把它往上移，包括什么重要的文件，比如说什么房契啦、地契啦，或是呢你们家什么样的一些保险文件之类的，股票好现在应该没有了啦齁。那还有家电贵重的物品，你都要提前从一楼搬到二楼往上搬。第二个，提前把你的汽机车停放在不容易淹水的地方，北部有很多都会停在那个河堤边，对不对齁？那你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停在那了，我知道都找不到位置，没办法，零块你若要换一台，啊，你就停下，啊，不然你就移去别的地方。还有一点，地下室过去如果有积淹水记录的话，台风之前你就把你的车移到别的地方去吧，省得你到时候连那个门，因为有一些的大楼底下他们都会有那个铁门，连门都开不了，你要怎么把车移出来？没办法啊，所以这时候你就与其
这么担心你把它停在安全的地方，要走很远呢，没办法啊，就这样子没。第三个就检查住家附近的排水沟、阳台跟顶楼，清除落叶跟杂物，避免水管阻塞。第四个，你不要把家中的一些东西变成凶器，包括什么阳台的盆栽、晾衣架、遮雨棚，这些东西都要把它固定收起来，避免强风一来的时候它到处散落，真的就变凶器。第五个呢，包括你的饮水、干粮、手电筒、行动电源、急救包、防灾物资都要准备好。那你要确认你的手机已经开启了防灾警报功能。那当然这几天了，能准备就准备了。我知道这样提醒很可怕，好像什么样的灾难要来了，不是无事敌之不来，事无有以待之。我就什么都给传遍遍，没用到最好，如果是有用到，我也不会临时要东没东，要西没西，这样自己心慌了。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佩妮歌网内涵赞助，想跟佩妮一起来守护家园，0800-603-603。

好，这首歌来自陶晶莹的《姐姐妹妹站起来》哈。足迹总处呢，他们昨天有发布六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值，年增率扩大到 2.6%， 哈，超过 2% 了，连续两个月破 2% 的通膨警戒线，也创下17个月来的新高。为什么五月份是吧？啊，五月份是不是因为有端午节的关系？对，好，所以这个应该要注意一下。那我们有去做了一个统计，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你要去给呢？因为油价现在应该是慢慢的回落了嘛，哈。那不过哦，最主要是六月的好雨造成那个蔬菜价格上涨 10.05%， 水果因为基期的因素跌了 13.74%， 可是呢，我记得哈，因为大家都没把巴掌，所以呢，第一摆计小都开始咧起啊啦哈。那也因为这个呢，就整体拉升了我们在六月份呢，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多花点钱。另外呢，他们在六月份呢，还有没有特别注意到一个，就是咱即马那是去食物件、食便当也好，你要买什么饮料也好，甚至你要买菜嘛好，你都感觉哎呦。有较起哦，六月份的外食上升 3.02%， 是近五个月第一次见到外食费上涨。有啦，我是觉得好像好多的厂商最近都贴了一个小小的公告，他也不敢跟你说我涨大价，可是结账的时候讲，怎么比上个礼拜我来买的时候贵呢？他说啊，我有贴哦，贴在那边，你自己去看什么呀？好啦，那目前呢，哈，可能整体的外食对大概都有上涨一些，那不过扣除蔬菜跟水果、能源哈，核心 CPI 的涨幅是2.45%了哈，是有比五月份来的高一点点。那至于说呢，到了六月、七月会不会再涨，不知道，我觉得有待看。目前以他们做的一个比较，涨幅比较多的话呢，是交通跟通讯嘛，哈，居住娱乐，然后教养娱乐费跟食物费涨的比较多一点点，然后其他我是觉得还好了哈。所以目前如果说我们比起来哈，是 2.2%， 比起美国是 4.2%， 哇，很多呢。欧元区的话是 3.2%， 南韩也比我们贵 3.1%， 那日本跟大陆就比我们便宜，像日本是 1.5%， 大陆是 1.2%。 不过要注意的是呢，可能在开学之后呢，小朋友要开始更新一些电脑设备的话啊，我跟你讲，电脑通膨来了，三 C 通膨来了。诶，足迹处最近他们有去做了一个调查，就六月份然后新台币计价的进口物质有 23.07%， 创下最近的一个最大涨幅。那比较大的影响是什么？电脑周边设备都上涨 7.39%， 这是从有统计以来44年最大的涨幅。我认为那是一个 circle， 什么意思？最近包括像台积电，还有一些国内的一些软硬体的厂商，他们不是都涨了像那种美国的七大巨头的那个费用吗？对不对？以前一个零组件的 piece 才多少钱，现在我不给你掉起呀哦啊！你知道最后当他组成一台电脑的时候，他卖到台湾来都是那贵，我都我收微信不弄鬼，所以我在预估可能在七月份小朋友要开始上学，到时候要用一些的电脑设备的时候呢，软硬体有可能啦都会上涨，要多花点钱啦齁。好，如果说你在这一波有赚到的话呢，没办法咯，也是要多付出。可如果没赚到怎么办？还是要付出，分期付款是吗？好吧，可能要伤一下脑筋啦齁。

0: 这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网的快闪呢，就是来自日本原装原瓶的精药妆维精乳霜。有几个问题想要来请教我们的总监。有一些长辈呢，他可能比较在意的，比如说吃老了啊，怕丢日头，他就开始呢黑色素块就结得很大一块，然后或是说呢，他脖子这个地方会有鸡脖子。那还有一些长辈非常 care， 就是他那个眼睛下方，哇，那一泡肉怎么这么大块呢？看起来就很显老。总监会怎么建议呢？
1: 其实这一瓶啊，它还蛮棒的地方，如果说你的眼睛是比较容易浮肿的人，有很多长辈他有去做一个割眼袋的动作。
0: 哦，对，没错，
1: 对，割眼袋，因为割眼袋大概现在大概要十几万，恢复期呢三个礼拜到三个月的时间，因为通常会去割就是你眼袋太抛了，你会觉得没有那么好看。那这一瓶厉害的是，如果说我们今天的脸比较水肿或者是眼袋比较浮肿，你今天其实抹上去的时候，你就是稍微用一点点力，然后去把它拉提一下，按摩一下，你的眼袋跟我们的脸部的浮肿它都可以比较消。你有想要去割眼袋的人，你先给自己一个机会，给我们一个机会，你先擦上去看看，搞不好三个月之后你不用去割眼袋也有可能。另外呢，我自己保养啊，我会在那里按棍，有时候会怎么样，一条一条的，或者是有点鸡脖子那种感觉，然后还有手肘的地方，然后手背的地方，然后包含脸上，比如我们有老人斑皱纹，那有些皱纹是在哪里，像手部，所以这一瓶呢，有时候我除了脸之外，我脖子会擦，我的手会擦，然后还有个地方，胸口的地方也可以。
0: 胸口啊，
1: 因为我们胸口你会发现说地心引力的关系，我们的胸部往下垂的，胸口的地方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它有长一颗红红小小的疹子，
0: 对，
1: 可能敏感也好，过敏也好，那有些妈妈朋友可能会有皱纹在上面，然后还有斑在上面，所以胸口的地方我也会拿来擦。
0: 所以它不是只有擦脸，包括呢我们的脖子、我们的手肘、手背，对不对？或胸口都可以用我们这一瓶好好来保养。
1: 对，然后都可以。
0: 它基本上一瓶我们就30ml，大概可以用多久？
1: 看你脸部的大小啦，我们脸就是正常一般的在擦，我可能早晚擦，大概可以擦1到2个月。那但是像我自己在擦，我也是比较担心说下垂啦，或者是说皱纹啊。所以我大概会擦的比较密集，我除了早晚擦之外，我可能连胸口啊，连我的脖子，连我的手都在擦，所以我一瓶啊大概是通常不到一个月我就可以把它擦完。今天也就是我的用意，为什么说多加一瓶啊，加量不加价给大家，也是让大家就是说你可以回去擦，你想要哪边年轻，你想要哪边烹饪，哪边保湿，哪边没有纹路，没有斑斑点点，你就擦哪边就好了。
0: 有些听众朋友呢，他会讲说我的皮肤比较敏感，那我适合来用吗？
1: 敏感性的皮肤啊也可以使用，但是我们都建议啊，如果你是比较敏感性皮肤，你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先把量挖一点点，因为一般正常的脸部啊，你大概会挖一个花生的大小来擦整个脸。那如果说你是敏感的肌肤，我们建议你就是挖大概一半的花生大小的量来擦整个脸。那如果说你擦的当下跟隔天你都没有任何觉得说不舒服的感觉，你就可以早晚来擦了。
0: 所以等于是先试一下我们自己的肤况了，然后试完之后它都可以适应的话呢，你就可以整脸擦。之前有一个听众朋友他有买过之后，他说诶，可能他自己皮肤比较敏感，所以他擦完之后有一点那种刺痛的感觉。如果是这样的话，总监会建议他怎么样让他舒缓呢？
1: 刺痛的感觉的话，就是你的角质层太厚太干了，很多的保养品它是真的好的保养品会渗透进去的时候，它就必须拨开你那些太厚太干的角质那些屏障，然后到我们的最底层去，所以你会觉得有点刺刺的。我们建议你可以先涂化妆水，让你的角质是比较浸润的，比较湿润的，那这个时候纳米微晶就会比较好的渗透到我们的肌肤里面去。可是如果说你的刺痛感太明显，比如说擦完脸部变很红，你可以先停几天，把脸部做好保湿，然后退红之后再来局部擦看看，那等皮肤完全适应好了之后再来每天擦。
0: 所以呢，事实上这一瓶真的是日本原装原瓶进口的精药妆纳米微晶乳霜，这个呢是真的世界初 擦的维珍雷肤霜，真的会让大家不用去动刀或是呢去做医美，你一样可以达到医美的效果。而且我们这个礼拜的价格非常的优惠，买二送一，只有总监来才有哦，我是没有办法哦。所以呢，一旦呢我们这一档过了之后，它就恢复原价了。这一瓶的话呢，原本是1480元，在日本也是这样的价格，可是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所以我们这个礼拜是买二送一，等于是三瓶不用4000多块，只要1880元。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一次订两组，就是完成一个疗程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的肤况真的不一样。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走网路，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你好，我是佩玲。
2: 那佩玲你好，麦尼微晶，我要给你订一组啦，
0: 谢谢你哦。OK， 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3: 我要两组你们今天的快闪。
0: OK， 好，拜，好，拜拜，好，拜拜。你好，我是佩玲。
4: 奈米维金的那个乳霜，那我订购一组吗？一组是
0: 1880。
4: OK， 好，
0: 好，准备好送过去了，谢谢你。
4: 好，拜拜，
0: 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5: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6: All day, all night。24小时陪伴。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最近这个致癌油的风暴是越演越烈了哈。那当然，在地的一些主管的县市政府都对这些厂商开罚，包括台中市彰化县，他们纷纷针对中联油脂、泰山福茂还有福寿开出300到600万的罚锾。但是呢，卫福部也出手了，最主要他们是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15条针对中联油脂开出1亿6520万元的罚锾。哦，这是史上最高的金额。当然第一时间之内了，除了刚刚我提到那三家，包括呢像这个福寿、泰山跟中联以外，那个吹哨者南桥也被罚了300万。为什么啊？你不是吹哨吗？啊，你如果没有吹哨，人家也不知道他有问题呀。他虽然对他是吹哨者，可是卫福部的意思是说呢，你太慢通报了。对，5月13号验出，6月底才通报，傻爸班给你发雷了哈。好啦，这个事情企业自己去解决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帮他们怎么样了。不过大家比较关心的是呢，现在目前呢，这1300吨的制油油品新的流向，佩林曾经讲说，我们有第一层跟第二层嘛，对不对？第一层就是原型油，原型油就是讲你得给买几百料熬，比如说你去炸东西或是去干嘛，那个原型油，那一般都会用到第二层。第二层是什么呢？它已经制作成各种的食品，包括呢，咱平常吃什么沙拉酱，然后夏天不是大家都很喜欢吃凉拌，就用那个沙拉酱，甚至于像千岛酱、塔塔酱，连超商卖的一些饭团都有可能哦，有掺到这一批的问题油。所以有很多外食族呢，对他听到之后，哈，什么？那我们家还能吃什么呢？诶，我这样看起来还蛮多的呢，饭团，对，然后包括酱料，刚刚我提到酱料有嘛，甚至于包括有一些便当，有一些饭店他们是用这个油去煎煮炒炸嘛，所以包括有一些饭店的便当也都用到这一批的油。所以目前啊，油品因为是民生的必需品，然后国内来讲的话又是寡占市场，所以目前在食药署他们是有邀集国内四大食品油脂厂，他们来讨论说未来在这种食品的一个检验上面或要求上面要不要更严格，我觉得那个是比较后续的。因为除了现在大家平常三餐吃的一些东西以外，然后其实油品业者也透露，中联为什么这次他的事件搞得这么大呢？最主要中联在国内的油品市场占比是28%，那是国内第二大供应商。那他生产的不是只有那个油，大家知道说他用黄豆去炸油料，有会油泡嘛，那个油泡就是我们说黄豆渣，黄豆渣可以用在干嘛你知道吗？就是可以提供给饲料业者去起滴，去起一种金星啊，齁。所以像彰化的养猪协会，他们最近就在讲，目前在中部地区养猪用的黄豆粉拢无啊，无多，嘿，因为伊有问题，他就不能卖给你，那怎么办？去南部抢啊，什么鬼啊？怎么会这样子？哎哟，所以现在连那个黄豆粉每公斤都上涨5%。然后像养鸡也是一样，因为养鸡的饲料里面也会掺黄豆粉。那这一位是台大的工卫学院食品跟健康研究所的教授，他叫吴坤玉，他就特别指出，台湾引进这种苯偏比的检验，我们是2018年才接轨欧盟的标准，那定出食用油苯偏比的一个含量不能高于2个 ppb 这样的一个限量标准。不过中联它是在1997年就投入食用油脂的一个生产，那在台湾当时还没有定出这样的一个标准。换句话说，中联油脂如果不曾更改过他们炼油的程序跟方法的话，基本上他们的油产出来不可能符合2个 ppb 这样的标准。这样听好不？就是说
他们当时验通过到底是拿什么通过？佩林常讲啊，有时候有一些的内幕就不是我们可以知道的啊，可是政府有要求啊，好啊，我就做给你看啊。啊，至于说呢，没抓到就算我赚啊，啊，如果抓到呢，好，那我们就重新再来制定啊，不是这样子吧？好啦，我觉得事情发生没有不好，但是呢，当它发生之后呢，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法齁，让它可以重拾民心？第一个，更重要的是说，你要去守住民众时的安全，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交通部最近有一项调查，就是未成年无照驾驶死伤的人数逐年减少，可是警政署有统计哦，举发的件数有攀升的迹象。什么意思？就是说你未满十八岁，现在我们成年18岁嘛，对不对？无照驾驶啊，两人叫车都给骑进去。那敬捐儿童安全文教基金会他们有做过调查，青少年为什么会无照驾驶，他说有超过60%是因为没去好好要上学，那第二个呢可能打工的需求，那不过有超过50%家长同意啊，同意让未成年的孩子骑机车，而且还提供车辆，尤其以桃园市跟高雄市比较多，所以有时候小孩子会骑 autobike， 大部分都是家长默许的状况之下，甚至于主动提供车辆，所以我觉得这个现象真的应该要重视。有啦，有时候在现在是暑假期间，上学期间，我有时候发现那个骑 autobike 的人，你明明就觉得他是个孩子，而且可能是个高中生，为什么？因为他虽然外面罩了一个大外套，可是你看他那个身形，阿哥一夜清差，你就知道他是个学生。那当然有很多的小朋友啦，他有时候你知道以前一阵不是有那个山道猴子吗，有人是找人头担保，因为未成年不能买机车，可是你一旦找人头担保之后呢，哇，你有可能会落入那种债务危机。那目前在国内敬捐基金会发现，其实家长的态度是很大的关键，别说啊都说不听啦，人说生孩子生孩子骑孩子生孩子，一旦说你允许小孩子这样做啊，都我没有办法载他，知道让他这样子啊，谁讲的，对啊，生命这么不值钱吗？好不容易才养到17、18岁啊，你都这样给他骑，真的不行。所以建议啦，就是教育还是要从基本做起，尤其家长不是不能骑，是现阶段你还没有办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这个时候最好是不要让他们无照驾驶，这样是比较保护安全又守住孩子性命的好方法。

0: Sangria。刚上好不时间。
1: 年纪大了，很多人发现哈，还皮肤摇滚衣冠呢，阿个哦斑形肌五位然后那个松垂之后呢，对，觉得应该要去做一下医美。可是有时候呢，不但是花钱，有时候副作用也很大。这个礼拜我们在陪你 go 网的快闪，就世界级的新科技擦的无针抗皱雷射，这是日本原装进口新药妆呢奈米抗皱微晶乳霜。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我们这个礼拜在陪你 go 网相当优惠，一组三瓶1880元，想订购直接上网订购，不会使用网路，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是佩琳。
2: 哎，你好哈。
1: Hey,
2: 我想要订那个
1: 奈米微晶乳霜。
2: 哎，对，我要订两组哦。
1: 有用过我们这一组吗？
2: 没有，我之前有买过那个精华液啊。
1: 啊，用起来感觉怎么样？
2: 哎，我个人觉得是还好啦。我是平常都有在擦啦，只是说想要试试看啊。
1: 我们这个是从日本原装进口，而且有经过呢日本厚生省的一个认证，最主要它里面包覆了很多种抗皱净斑的成分，大概有1350万根那个微针，等于是毛孔六分之一大小的那种微针，所以它渗透的非常快速，可以直接达到我们肌肤的基底层，你可以用用看。
2: 嗯，好，
1: 那我到时候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了。
2: 好好，谢谢，
1: 谢谢你。
2: 好 好，谢谢，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琳。
3: 哎、欸，你好哈、
1: 哦。哎、欸，
3: 我听你们那个广播，你们有卖那祛斑的什么烟碱烯酸是？
1: 对，我们是日本原装原瓶进口的精药妆微晶乳霜，然后它里面包括像烟碱烯胺或是玻尿酸，像牛磺酸跟茶叶的萃取物。
3: 这个会不会反黑啊？
1: 不会，它不是 A 酸，所以不用担心。
3: 哦啊，擦的会脱皮吗？
1: 它不会 ，A 酸才会脱皮呀、
3: 啊。哦，你这个不是 A 酸，
1: 我不是啊。嗯、我最主要它是那个烟碱烯胺，那个东西是会淡化的，所以我们是用那种微晶包覆的方法，你擦下去之后，它就会深入到你的基底层，就是我们皮肤最里面那个地方。慢慢把我们那个斑淡化、化解、瓦解，它要先瓦解，让它慢慢的淡化。
3: 有斑点的地方才擦，还是整个要擦？
1: 整个擦。你如果平常在用的话，你可以分阶段了哈。啊，第一阶段在使用的时候，你大概就晚上洗完脸之后，你就可以擦。那你要擦之前，你要先抹上自己的化妆水或是乳液。啊，你擦的话呢，你是用那种拉提的方法，就是全部都往上、往上、往上。好，第一个，你如果局部的地方，比如说你有斑点的，你再弄一小点，然后去按压它那个地方，好一接对，这样就可以了。
3: 一罐是几沫？
1: 30。
3: 啊，你这是日本原装还是台湾？
1: 日本原装，它没有分装。我们现在是买一送一，只有这个礼拜快闪，它还多加一瓶，三瓶只要1880元。
3: 一瓶差多久？
1: 如果它用一粒那种珍珠大小的话，一瓶它是30沫嘛，哈，可以差一个月左右。它擦完之后，你的整个皮肤的状况，因为比较保水嘛，它就会比较不会那么干，阿里德开始筋骨。
3: 哦，买来试试看。
1: 谢谢你了，
3: 好好谢谢。
1: 好 OK， 好, 好，拜拜。感谢听众朋友对佩琳还有陪你 go 网的支持齁，这个礼拜要让大家变美丽，所以我们特别呢从日本原装进口这瓶呢精药妆的奈米微晶乳霜，它在认证部分有3项认证哦，包括这种医疗器材生产的认证，还有微针医疗器材认证，另外比较厉害的是日本的厚生省，相当于我们卫福部吧，他们的一个外部医药认证，这个比较难拿，因为你一定要经过人体试验之后呢，你才可以去取得这样的一个厚生省的认证。天天擦可以保持我们皮肤的平滑跟烹饪以外呢，也可以呢借由我们平常这样往上拉提的按摩呢，慢慢的让我们的皮肤它的紧实度比较好一点点。尤其如果说呢你的皮肤是比较暗沉的话呢，大概擦个3到5天，你就会感觉外皮肤变料较紧固的齁，好像呢我们打了那个水光针一样。听众朋友如果要订购的话，现在是三瓶买2送1，三瓶的话呢只要1880。 建议听众朋友要订的话，一次可以订两组，这样完成一个疗程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真的不同款。想要省钱，想要订购，想要美丽，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省网路，0800-603-603，佩玲可以让大家六六大顺，寿比南山。喂，你好，我佩玲。
4: 佩玲，我要一组，
1: 谢谢你了，
4: 谢谢。
1: 好 ，OK， 好，拜拜。
4: 哦，佩玲哈，那个麦米订一组。
1: 好，你要订一组嘛，哈。
4: 谢谢，
1: 好，
4: 谢谢，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4: 好，谢
1: 谢，
4: 谢
1: 谢，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好，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非常的给力了，好，俗要配您好，不也不用客气，0800-603-603。最近呢这个高温高湿，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地方不给力，哪里？那就是我们的脚趾头，脱皮瘙痒长水泡。啊，什么东西？啊，就熊刚卡没，很多人都以为哈、去擦擦药就好了。诶，其实有时候中医师说哈、香港脚在医学上面我们叫足癣，它是由这种皮癣菌感染所造成，尤其夏天这种湿热而且很闷很高温的环境很容易挠刮，所以真菌很喜欢就在我们的环境中来生长。那当然中医师认为香港脚当然是真菌感染，可是如果你一再复发的话呢，标喜功，你的身体里面就是太湿太热，尤其你平常很喜欢喝含糖饮料，吃炸物、烧烤、麻辣锅、甜食，熬夜，再加上压力大，很容易你这种湿热的体质就会形成，皮肤抵抗力一下降的话呢，对真菌就很容易滋生。那临床上面他们是希望说了，一定要先去看医生，然后当然对于这种呢湿热下注型的话，时常你的脚底就是闷热红肿水泡多瘙痒难耐的话呢，你就要先以清热利湿为主。如果你反复感染的话，裂皮会越来越高，因为它那个真皮层会一直有那种皮屑芽孢菌一直增生嘛，所以再加上如果你很疲倦流汗多免疫力低的话，你有可能就要把你的免疫力稍微提高一些，所以在中药上面呢，他们会有一些是搭配那种可以洗的部分。那当然在平常啦，我们如果说要避免的话，你的那种不会每天换，因为有时候所有的细菌也好或是湿都在那个袜子里面，所以袜子一定要每天换。还有呢，鞋子上好准备两双可以轮流穿，那鞋子里面一定要充分干燥。那不过也很担心说把这种真菌传染给家人怎么办呢？我觉得如果家人有这样的情况的话，他室内一定要准备拖鞋，你一定要让他穿那一双。不过你的拖鞋也好，地垫一定要定期的清洗跟消毒，这样的话呢才可以避免家人呢交叉感染。一个人香港脚，全家香港脚，这样你就很头大了。然后好了，也把这样的状况跟听众朋友来提醒。熊盖猪咬就希望说大家都可以呢在夏天，如果真的已经感觉啊特别滑起来呀，我是觉得可以先调整生活，不要让自己那么紧张，不没啊啊力多啊够，你也要多保护你的脚，不要让它这么湿这么热这么闷，你可以穿一些凉鞋，对不对？就可以让自己的脚底降温，那这样的话既舒服又不会传染给家人。好，第二小时继续开杠，所以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来。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7: 李先生。
8: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2: 这么好哦。
1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1: 给你好听的音乐，
0: 分享全世界。
1: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0: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佩里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哈，感谢听众朋友，不管呢是想了解我们的节目内容，或是呢想要来享受呢我们不一样的优惠跟快闪的话呢，大家都非常配合，哈哈哈，利用听歌的时候赶快打过来了哈。好了，我建议大家可以从早上七点以后一直到晚上十一点之前，那你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我若没接到，你就留话哈，一定会给大家回电。最近比较多人来问的，除了是我们的快闪商品，还有我们问油，对油呵呵，说你们橄榄油要不要再进来给他快闪一下？有啊，有可能哦，下个礼拜哦。所以听众朋友，到时候如果有缺的话，先去看一下你家有没有缺哈。阿纳西乌苏要再来了哈。好，7月8号呢是世界的过敏性疾病日。为什么要讲到这个节日呢？熊盖猪咬哈，别呆完哦，大概有50%的小朋友都有那种过敏性的反应，比如说像异位性皮肤炎、皮亚贵病、心肌诶黑骨串啦齁。所以医生就特别提到说，事实上小朋友有时候呢，他晚上开始一直在抓皮肤之后，慢慢你就会发现他对一些食物或过敏，然后甚至于会有那种过敏性鼻炎，都滴滴到拼然后，那甚至于会有那种哮喘，医学上就叫这个叫做过敏进行曲。曹操你以为只是单一的问题，不是哦，它都是几连盆呢，哈。所以每一年到七月八号的话呢，这个世界的过敏性疾病日呢，就特别提醒大家，孩子如果有过敏状况的话呢，你不要单一只是认为说啊，我们家太脏了，安内我个扫扫嘞个清清嘞，你把家扫得很干净，小朋友一样哈啾，哈，安内你不洗工，安内到底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注意到呢？医生提醒到说，很多早期出现是皮。

他们有特别针对台湾哦，有大型的一份研究，那这个研究是追踪了16年超过200万名儿童的资料，证实台湾儿童过敏的盛行率偏高，也发现可能像出生的排行、家庭的环境因素都会影响到小孩子会不会过敏。很多家长都会认为说、过敏是吧，那我们只要把家里打扫干净就好啦，就可以降低我们那个过敏源或尘螨啦。不过呢这一位是台湾过敏气喘跟临床免疫医学的理事长呢，他就是欧理事长，他就特别提到环境的清洁固然重要，可是预防过敏不能只靠减少尘螨或过敏源，更重要你要帮助孩子的免疫系统让他比较健康比较成熟，才可以真正降低未来呢这种过敏疾病引发的风险。这一位呢是台湾过敏气喘的一个临床免疫的前理事长，他叫吕克环，他就特别提到小朋友他的免疫系统建立最重要的黄金时期，你知道是几岁以前？三岁以前。三岁还这么小，怎么可能建立免疫系统呢？他说那时候有一个利器可以帮孩子架起他那一道免疫的金钟罩铁布衫，什么东西？母奶，母乳。母乳是婴儿最理想的营养来源，也是国际一致认证的一个这种它免疫力建构的一个首选了齁。那我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妈妈上班生完小孩大概一个半月，顶多通常都一个月了齁，大概有时候顶多一个半月两个月你就一定要回到职场上去工作。这么容易挤母奶啊？对啊，没办法。好了，我跟你讲，如果可以的话啦，真的是把握呢小朋友他在那个半岁，因为女性也不是时常都有母奶啊，对啊，大概三个月到半年吧。那如果那一段期间你可以的话啦，你就可以去，对，就是挤出来，就算你上班你也可以给他吃。那如果说没办法的话，现在有很多它是那种平台，它是可以媒合的，就是有些妈妈她的奶水比较充足，有些妈妈她的奶水比较没那么充足，那你可以透过那个平台的媒合去找到一些母奶，帮孩子去架起他那个第一道的免疫力防线。当然如果孩子真的他要预防过敏，避免呢有那种过敏进行曲的话，从原本的异位性皮肤炎到一直呢这种皮肤过敏或是流鼻水，一直到他呼吸道，那甚至于到他整个免疫力崩溃的话，他有一些预防过敏的重点。第一，刚刚提到就尽量就多喝一些母奶，为什么？因为母奶里面有很多活性的成分，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帮助孩子在他的肠胃道建立他的那种免疫耐受性。第二呢，就是避免烟害跟空污的曝露，尤其妈妈在怀孕或出生之后，尽量避免二手烟、三手烟。甚至哦，你呐，有的阿妈吼，拢讲，嘿啊，阮家安尼拄啊生一个，这个胖胖的孙子，啊，要点香来感谢，搭下神明，在室内燃香，这个也是 no no。所以不管是那种燃香的味道，或是油烟的味道，或是香烟的味道，这些都是刺激物，都会降低呢孩子他呼吸道的一个过敏，也会造成他未来有这种过敏性体质。第三，就是皮肤的保湿跟屏障的照护，因为婴幼儿如果干燥的肤质或异位性皮肤炎的话，他们应该要使用一些保湿的乳液，最主要就是让他那个皮肤的屏障不要受损。你老公皮肤一直受损的话，它会降低他那个皮肤的一个保护层，那也会让过敏源透过这个保护层，因为没有屏障了，直接就长驱直入。那第四个，一定要均衡饮食，这个最主要就是要建立孩子的一个免疫力。小朋友大概是过了四个月以后了哈，慢慢他都可以添加一些副食嘛。那这个时候呢，建议可以依照医师的指示，好，循序渐进去添加，避免自行呢去限制一些饮食，造成孩子呢就是饮食不均衡。最后一个提醒，就如果说小朋友呢有一些反复湿疹、鼻子过敏或夜咳状况的话呢，你就要赶快带去给专科的儿科医师找出过敏源，然后呢让他去接受这种规范的治疗，
避免他这种过敏一路恶化，最后变成气喘。我想这也是爸爸妈妈最不想见到的。那我是建议说，孩子如果说够大的话，你也让他去运动，对，去运动。因为有时候当我们运动之后呢，我们新陈代谢会比较好的话，免疫力自然也会比较强。今晚要洗钱的囝不要干单啦哈，所以呢，看到小朋友呢过敏啊，底下暗时滴滴叫滴滴叫哈，那小的时候还没感觉，哎，我跟你讲，他到青春期的时候或读书的时候，你就发现他时常弄偶然哈，不是跟他大人偶然，跟他蛮偶然。为什么？因为他就晚上就睡不好啊，所以他早上就没办法专注哈。所以过敏这件事在台湾真的很常见，我们一起来帮助孩子哈，对，克服每一项的过敏引起的一些不舒服，那相信他的身体呢，长大之后然后自愈力慢慢好的话呢，哎，自己也会开始升起那道免疫的防护网。

0: 佩妮这礼拜要跟大家一起变年轻变美丽，我们的快闪就是来自日本原装的金耀妆纳米维金乳霜，它是无针渗透纳米，然后呢里面包覆了有将近1350万个微针，让大家可以利用这种纳米技术快速渗透直达我们肌肤的一个基底层，而且是360度无死角标靶老化的部位，然后一组三瓶1880元，想订购直接上网订购，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你好，我是佩玲。
1: 佩玲啊，那个快闪的订两组好了，帮我订两组。那个是日本进口的嘛？
0: 对，它是原装原瓶从日本进口。
1: 谢谢你啊，
0: 谢谢。
1: 好，佩玲，好，好，拜拜。
2: 佩玲小姐你好。今天在快闪那个是不是之前静雯代言的那个精华霜？
0: 没错，你之前不是买过吗？
2: 对啊，我女儿看我擦的不错，她给我拿一瓶去擦说不错，那我订两组好了。
0: 你要订两组？
2: 我也快完了。
0: 你上次擦完之后你比较改善哪个部分？
2: 脸上没有皱纹，比较年轻，眼袋也比较消肿了。
0: 哦，眼袋哦。
2: 对
0: 哦，不然以前都按那泡泡的很像猫熊一样。
2: 对啊，就肿肿的啊。
0: 所以现在看起来看春风了哈。
2: 对啊，我一组多少？
0: 1880，所以两组的话3760。
2: 好，谢谢你啊，佩玲。
0: 嗯，好，拜拜。
2: 再见。
0: 喂，你好，我佩玲。
3: 我可以订一组三罐，
0: 可以啊。
3: 我皮肤是很干，可以擦吗？然后我鼻子一下就修好，很几条几条肉瘤，安尼肉牙，安尼干没塞不？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3: 大管不要挂固，
0: 大概3个月吧。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3: 谢
0: 谢了，
3: 拜
0: 拜。喂，你好，我佩玲。
4: 我要听这礼拜快闪两组。
0: 好啊，要来变水啊哈。
4: 多少钱啊？
0: 两组是6瓶，就是3760，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你了。OK， 好，拜拜。长辈年纪大了，难免呢在脸上或身上都会有一些斑斑点点，南宫老浪斑呐哈。况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用我们这一瓶纳米维金乳霜。那用擦的方式先把你的色块瓦解之后它就会慢慢不见。那有些人呢会有那种木偶纹或是眼袋，你也可以藉由它那种点上去以后慢慢往上推就可以慢慢抚平。那当然抬头纹啦、或鱼尾纹也可以来用用看。更重要的是大家如果要省钱的话，这个礼拜赶快要订起来，因为我们只有这个礼拜的快闪，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买两组。两组的话你若慢慢用差不多用细沟为没问题，然后到时候你可以感受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变年轻。一组三瓶1880元。建议听众朋友要订的话一次可以订两组，这样完成一个疗程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真的不同款。想要省钱想要来抚平自己肌肤的话，可以赶快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熊网路，0800-603-603。佩玲可以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5: 那佩玲你好啊，我直接听你的心机啊，我是听你说纳米微晶，我要给你订一组啦。
0: 可以啊，我给你传。 OK，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6: 我要三组呢。
0: 你要三组？
6: 哟，
0: 哦，啊，你是要改善单位嘞？
6: 我面咧抹抹啊，抹好较袂安尼摇摇，面拢摇摇。
0: 你就晚上洗好脸之后呢，就是用一颗花生的大小，全脸都可以涂。
6: 往上，
0: 对，全部往上拉，往上拉。尤其像你的抬头纹，都、就是讲下头压做这对吧？哈，你都把它往上这样子，往上拉，往上拉，往上拉。然后有些人会有眼袋，眼袋立马是干。
6: 对啊，眼袋很。
0: 你就把它涂在你眼睛的周围，然后你把它点点点，然后你要往你的太阳穴拉。刚开始第一个礼拜用的时候，我建议你就先晚上用，你大概过一个礼拜之后比较适应，你就可以早晚擦。好，祝你变年轻。
6: 好，
0: 谢谢，好，拜拜，
6: 拜拜。
7: 谢谢。今天快闪的哪一座？
0: 哪一间遐？想要来改善单位。
7: 班啦，我们来看看少年不？
0: 会使啦，好，谢谢啦，好，拜拜，
7: 谢谢。
0: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8: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9: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0: 健康专卖店。
1: 天天快乐，我是佩玲，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最近很多人呢是谈油色变，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讲到这一个就是如何吃好油。这是林口长庚纪念医院临床毒物科的护理师，就是谭敦慈老师，他也特别提到，其实在台湾很多人呢都喜欢大火快炒、高温烧烤或油炸，那这些食物如果一旦经过这一些方式来处理的话呢，哦，我告胖的啦，你都觉得哦，怎么这么好吃呢？但是你要特别小心，在我们大快朵颐的同时，有可能把高温烹调伴随而来的毒素也都全部吞下去。一般来讲的话，只要是100度以上烹煮的食物都是属于高温烹调。比如说你喜欢吃炸薯条，对不对？炸鸡块、油炸、油煎、大火快炒、烧烤这些料理，第一个它会破坏油品的品质，让它变质。如果它的发烟点没有到200度以上的话，有可能都会破坏。那除了油品容易变质之外，包括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的脂质，它的分子结构也都会产生变化。那一旦变化之后，它就会变成危害人体健康、致癌的化学成分。所以它烹调的时间越长的话，毒物产生就会越多，不利健康。我们不要讲太多啦，时常你自己都会发现，你如果每一天都去吃那油煎的东西，你会时常觉得我好像时常都这里痒那里痒，心肌不调啊，记得吗？那就是你的心态，你发炎吗？所以高温烹煮的食物真的要特别小心。既然没有办法高温烹煮，又要吃到食物的美味，我们可以怎么处理呢？谭敦慈老师就特别提到，像他在家里，他就用这种湿式的料理，就是烹煮过程里面加水，那这样的话它的温度就不会超过100度，也可以减少致癌的风险。它以炒青菜来讲，很多人一开始一定就先欠香嘛，不然就是葱啊，不然就是酸那个先黑蕊。他说他大蒜不用爆香，开火以后呢，剥小片，先到锅子里面冷锅冷油微微煎香，然后再把青菜倒下去之后呢，加水一起烹煮，起锅之前再加上剩下的大蒜，这样一来的话，它的风味是不输大火爆香。那另外呢，如果我们用这种低温拉长时间，一样是可以煮出食物的好味道。那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厨师叫柯俊年，他还有另外一招，他就先用那种冷锅冷油，就低温先去炒香蒜头，然后再倒入青菜之前，再把他那个火开开魅力，然后快速翻炒，这样就可以了。那这位柯大厨也特别提到，如果你一开始就让油温不断上升的话，很快哦，它就会到达发炎点，形迹骨爷这个电都会踢会，那其实这个油这时候的营养分早就被破坏掉，甚至于也破坏你吃青菜大火快炒的用意。你为什么要吃青菜？人家说吃健康啊，对吧？吃鱼吃肉也爱菜咖，可是当你这种大火快炒之后呢，这个油本身它变质的一些毒素都已经存在青菜上面，你觉得你还会健康吗？所以柯主厨特别教大家呢正确热锅的方法。他说所谓的大火快炒并不是要等油锅冒烟之后才放进食材，这样的做法不健康。比如说你如果要煎鱼啊，正确热锅应该怎么做？应该要先把锅子烧热，然后放下一点点油，然后鱼马上下锅，因为锅内的油量不多，很快它就熟了，然后在油温还没有飙高之前就放鱼，这样的话第一鱼不沾锅，第二个油也不会变性。我有时候在看这些主厨在煮菜，我真的觉得江湖一点绝，干哦一点管公婆不给带。可是呢，我们有时候就不知道，像公公啊煮啊煮搞的齁啊鬼店弄完的臭灰搭一碗齁，又吃到不健康的食物，真假真嗨。所以特别把大火快炒这件事齁跟听众朋友分享。其实我知道很多长辈因为吃到料齁当尊，有时候不是他不想吃，而是他觉得对那种胃的咀嚼没有像年轻需求这么大。再说他有时候吃这么多的一些肉类的话，对他而言有时候负担太大，所以等一下佩妮要特别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如果说不管你自己或家中长辈呢，你是选择吃素的话，你也要够饮用哦。
2: 拿出广告，进广告。
1: 岁月有时候真的像一把无情的杀猪刀， 不管你多高保养都有腰痕，甚至于会松垂或黑斑。那有些人比较糟糕的话，可能会长一些这种肉芽啦，或是这种肉油等等。所以今天佩玲特别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来推荐这个世界级擦的无针抗皱雷射。我们不用动刀，不用雷射，不用让大家痛，一样可以让大家美美的。这是日本医学专用的奈米抗皱围巾的技术，它就是在这种微晶粒里面呢包覆了很多抗皱净斑的成分，其实里面总共有1300万个这种微晶粒。那个微晶粒有多小呢？它的粗度只有头发的1/6，尤其当我们年纪渐长之后，皮肤就有各种的皱纹，不管是抬头纹、鱼尾纹，或是呢眼皮下垂，甚至有些长辈呢年纪大了之后，他会有那种老人斑，他都可以借由我们这一瓶呢这种奈米的微晶乳霜，慢慢的去淡化它。那我们这瓶是日本原装进口哦，它不是只有在日本国内获得多项专利，甚至于在美国、韩国、欧盟、加拿大也拿到59项的海外专利。那尤其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非常优惠，如果听众朋友你到日本去买的话呢，它原价一瓶30ml 就是1480，这个礼拜帮大家省钱，我们1、2、3瓶只要1880，真的是打到骨折。想订购的话，赶快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马上打0800-603-603，佩玲跟大家一起变美丽，把握机会。以上广告。
3: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1: 现代人都很讲求健康饮食，我自己也非常推崇了齁。我时常觉得说身体不健康，当真不是你吃当吃塞，而是因为你吃的不平均，你的营养素不平均，所以你的身体欠当欠塞，你才不健康。那很多长辈到了年纪大之后呢，哦对了，肉类也吃不了那么多，也觉得不好消化，所以呢他们讲说好哦，我要来体验乐活风，来当个 vegetarian， 就是那个素食主义者。那有些人是想说阿伯，我减肥啦，阿来吃菜好啦。如果说呢，你是种种的原因，有些人是因为宗教嘛，哈，那你有可能就是开始尝试吃素的话呢，建议听众朋友哈，你要健康的吃，你要聪明的吃，你别欧白吃。本来是要健康才去吃菜，结果吃到尾后呢，啊，身体愈来愈烂，安尼都害啊。之前佩妮有跟大家提到，国内吃素哦，爸爸款，不是干那一种纯素啦，也有什么蛋奶素、锅边素、五星素，然后呢，这个各式各样的素都有。像在欧洲，他们比较喜欢吃的是海鲜素。那不过哈，在营养学界时常提醒大家，吃菜就好诶哦，不是不好哦，但是呢，你在吃的时候，你要注意饮食均衡的技巧，避免因为吃素造成你缺铁、缺维生素 B12、缺钙、缺蛋白质，安内都败呀。尤其哈，我以前也碰过朋友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讲我那是吃菜，阿囡仔爱吃不？我自己的想法啦，其实如果孩子还在成长中，你要给他均衡的饮食。那如果说以后他长大之后，他也觉得吃素对自己的身体很好，那我觉得你就随他，对，就 up to you， 你不用一开始就强迫他。那当然如果真的要吃素的话呢，后来听看看什么样的素比较好。好哦，这位营养师他本身也吃素，他是在万方医院营养师的主任，他叫做金美云，他建议了，如果说要吃素的话，蛋奶素比较好，因为奶类里面有丰富的钙质跟蛋白质，蛋里面有丰富的铁质、蛋白质跟维生素B 群还有软磷脂，所以像刘依里营养师也建议听众朋友每个礼拜练来吃菜篮齁，雄厚一旦加能量告诉三量的给能，或是1到2杯的牛奶。如果说你没有办法的话呢，对，你就要去补充钙质，因为很多吃素的人都缺钙，那钙最主要是构成我们骨骼牙齿很主要的一个成分。如果说呢，你呢为着要吃菜，为着要健康，钙 钙不足的话立马加麻烦。所以之前在那个张基他营养部的主任叫蔡林珍，他有出一本书叫素美食，他就在这个书里面有特别提到，就素食者的钙质摄取量要比一般人增加 20%。 那尤其吃奶素的人呢，他骨质密度比不吃素的人大概减少 3%-5%。 你若长期吃菜、这个缺钙缺更大。那如果你是蛋奶素的，你还可以吃蛋喝牛奶，对不？啊，你是纯素的怎么办呢？你可以补充一些深绿色的蔬菜，比如说芥蓝菜、菠菜，或是豆类、黑芝麻、法菜，然后增加这种钙骨类含钙的食物。还可以呢来搭配一些呢我们生活的小技巧，去提高钙的吸收。比如说吃钙的食物的时候，你可以搭配维他命 C， 比如说像饭后水果，然后每天一定要去晒15分钟的太阳，可以增加我们维生素 D 跟钙质的吸收。啊，不能吃加工的，不要吃加工食品、饮料、高盐食物，因为太油、太咸，甚至于磷太多的，都会把我们的钙质带走，就会让我们原本钙质不足，又更缺钙。第三个呢，就蛋白质的一个互补法，因为吃素的人有时候就不吃奶或不吃蛋嘛。那刘依礼营养师特别要提醒听众朋友，可以善用这种蛋白质互补法，那借由这种植物多样性，把你的钙质来补充，来弥补彼此的不足。比如说像糙米可以加黄豆，绿豆可以加薏仁，五谷馒头可以再加一杯豆浆，那这样搭配下来的话呢，丢列钙质一样可以来吸收啦齁。啊，还有吃素的人也很怕什么缺铁。大家知道呢，铁本身是我们的血红素跟肌红素的成分，它可以帮助氧气在我们体内的运行，当然也是我们细胞色素主要的成分，最主要是帮我们产生 energy， 就是能量。虽然说在绿色蔬菜还有全谷类、豆类里面都含有铁，可是呢，这种是属于植物性的来源，它比动物性的来源低很多，植物性大概只有 5% 的含铁量，那动物性 25%， 一比你就知道，哦，差五倍呢。所以一般营养师都会建议素食者齁，吃铁的这种量要比较多一点点。像以女生来讲的话，每天最起码要20毫克，男生是15毫克，要不然的话你就很容易发生贫血哦。然后最好呢，这个含铁的食物跟含硒的食物呢可以一起吃，比如说你饭后可以来一颗柳丁、番茄齁，就可以帮助我们铁质的吸收。但是齁，你不要饭后马上就喝咖啡跟茶，为什么呢？因为里面它有一些干扰铁质的吸收的成分，所以会让你铁质越不容易被吸住。吃素的朋友有非常缺乏 B12 几乎都是存在动物性的食物里面，比如说像肉类、鱼类、海鲜跟奶品，所以长期吃素的人很容易缺乏，怎么办呢？你可以去请教营养师去补充一些 B12 的营养素。最后一个呢，吃素人又很容易缺锌。锌是什么？一个精，一个辛苦的锌。锌对我们的细胞生长，甚至于孩子要长高都有很大的帮助。那植物性的食物里面呢，有很多的纤维跟植酸，它会影响到锌的吸收率。所以呢，为什么很多营养师都建议说，哦，对，孩子不要一开始就吃素，因为你若自细汉伊就开始拢食菜，胖没大汉没关。这个也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做了解。那如果平常你是吃素的人，你要补充锌的话，可以多吃一些什么，像小麦胚芽、芝麻、南瓜或是枫糖浆。食物本身它植化素很多，其实现在在全世界都有呢这种类吃素的方法，就是它不一定全吃素，但是呢它会为了追求身体健康就有各种方法。那我是建议听众朋友了，平常如果在吃素的话，也要增加一些好的油脂，不管是亚麻仁油或是像这种初榨橄榄油，因为好的油脂再加上呢这个素食的话，就可以让你的脂肪跟纤维质一起吸收，那这样的话呢也会让你的身体达到比较健康的境界。

0: 刚兄好时间。
1: 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就是来自日本原装进口的金耀庄奈米维晶乳霜，这金奖齁是医疗级耶，好，大家不用动刀，不用动针，不用雷射，就可以变美美，一组三瓶1880元，想订购直接上网订购，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
2: 慧玲你好。
1: 你好，
2: 我要跟你订你们今天的快闪这个
1: 金耀庄乳霜。
2: 对，我要订两组。
1: 好啊，
2: 我不晓得怎么用。
1: 通常我都是洗完脸之后，我会拍上我的化妆水，大概用一颗珍珠大的维晶乳霜，就整脸都开始擦，慢慢把它这样往上推，往上推，就往上拉提，
2: 往上推上去就是了。
1: 对对对对。整脸擦完之后还会特别针对呢我想要加强的部位弄一些，然后就按压在我那个地方，比如说像鱼尾纹啦，或是你的抬头纹，或是你的三八纹等等，你都可以在那边再按压一下。
2: 早晚都可以用吗？
1: 可以，但是我建议第一个礼拜你在用的时候，因为你的皮肤胖疫情都不按那波用打色位，所以你刚开始用会有一点刺刺的感觉，但你也不要担心，第一个礼拜晚上先擦，
2: 早上就不用擦，
1: 早上先不要擦，然后等到你第二个礼拜你感觉比较 OK 以后，然后你就早晚都擦。
2: 擦完以后什么乳液啊隔离霜啊那个就可以再擦上去吗？
1: 啊，如果白天出门的话我也是化妆水维晶乳霜啊，外面再擦一层的隔离霜，就这样子。好，
2: 嘿嘿嘿，
1: 所以你要两组，我就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好
2: 好 好, 好，
1: 谢谢你了。
2: 谢谢。
1: 你好，我佩林。
3: 哦，佩林，我要快闪一支。
1: 好啊，你金耀庄要几组嘛？哈，
3: 哎，啊，是1880元。我卡个气我哈，那个皮肤啊，有那个老人斑。
1: 哦，没关系，那一样可以擦。
3: 老人个太水哈，
1: 这是正常诶啊，年纪大小不是问题，最主要是自己看起来美丽，也感觉比较舒服嘛，对吧？
3: 没有，
1: 好，穿到给你加贵哦。
3: 好，
1: 好，谢谢，拜拜。
4: 谢玲你好，我要买今天的快闪，我要买一组。
1: 之前有用过吗？
4: 哦，我之前有买过，
1: 用起来感觉怎么样？
4: 哎，擦的时候很刺，
1: 很刺就是表示说我们的角质层很厚啊，
4: 啊，要擦好几遍才会感觉慢慢的就比较习惯。
1: 如果你很刺的话呢，你就是第一个礼拜晚上擦，已经慢慢习惯之后就早晚都可以擦。你本来是想要改善哪里？
4: 我是很干呐，皮肤很干，擦完就是它比较有一种保湿的感觉，有一点乖乖的感觉。
1: 因为我们里面的成分，它就是有一个玻尿酸，玻尿酸就是保湿锁水嘛。另外像黑烟碱酰胺，它就是黑斑的克星。然后像牛磺酸的话，它就是对我们比较深层的皱纹去做一个克服，然后还有像茶叶萃取物，这个就是抗氧化剂。
4: 哦，那很好哎，我是有擦。
1: 啊，有没有变年轻一点？
4: 啊，就皱纹少一点就好了。
1: 好，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了，谢谢，拜拜。
4: 好好好，拜拜。
1: 年纪长之后，不管男生女生都赶快齁，如果说你平常没有防晒没有保湿的话，你也刚刚齁夹到料皮肤就打折齁。我们保养要靠自己，除了饮食以外齁，多吃维他命 C, 你也给你刮醉，更重要要注意防晒，还有要睡饱。我们没有办法抵抗地心引力，也没有办法抵抗年纪大这件事，皮肤还是会老化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我们这个礼拜的金耀庄奈米的维晶乳霜，让自己的皮肤 up up, 不管是我们的皱纹啦，或是我们的斑斑点点齁，甚至于呢我们有一些那种凹陷的地方，它都可以来帮我们做个抚平啦齁。熊不看起来卖下刀安内德赫啦齁。建议听众朋友要订的话，一次可以订两组齁，这样完成一个疗程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真的不同款。想要来省钱，想要来订购，一组三瓶只要1880元。想订购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服务。 喂，你好，我佩玲。
5: 嗯，我是丁玉祖，
1: 谢谢你哦。
5: 好，好谢谢你
1: okay, 好，
5: 拜拜。
1: 喂，你好，我是佩玲。
5: 奈米维巾的那个乳霜，那我订购。丁玉祖
1: 准备好送过去了，谢谢你。
5: 哦，好，拜拜，
1: 好，拜拜。
6: 佩玲小姐，我要
7: 丁玉祖。
1: 你平常有用过这种吗？
7: 没有，我试看看。
1: 好，好谢谢你哦。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8: 我要买那个快闪，那个有淡斑效果吗？
1: 有，
8: 买一组好了。
1: 谢谢你哦，
8: 好，谢谢，
1: okay, 好，拜拜，
8: 拜拜。
1: 你好，我是佩玲。
9: 我问你哦，可以放多久？
1: 这一批奈米维巾乳霜的效期到2029年8月，所以你要订一组哈。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哦，哈，谢谢，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这首歌来自范逸臣的无乐不作。好，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也感谢听众朋友发现爱美真是人的天性呢。好了，哎，我刚刚没有接到电话，好，没关系，等一下呢，对，佩玲下现场之后0800-603-603一样可以打了哈。我最近看到好多的一些专家们都在提醒了哈，最近大家只有想说啊，什么时候要放台风假，通常我在注意啦，如果是平常不是这种寒暑假就一般的日子的话，五颗零息当县市政府就他们宣布明天要放假，哇，今天在量饭店就很多人。但是因为这一次巴威真是来势汹汹，你看一直到今天都还这样晴空万里，但是哎呀，他来的时候呢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头很大了齁。这个是日本的防灾教育平台哦，他有提到哦，真正防台不是只有准备饮水跟食物，有些人会忽略说有可能在停水停电的时候有些东西哇真的你没有用也真是不方便呢。所以他就建议说有十项东西可以先准备，饮用水、生活用水、紧急的食品。现在我想应该没有人想敢去买那个泡面吧。对，这一波呢啊，那个食用油的问题很头大呢。还有一些免洗餐具，因为有可能你如果天灯了你就停水，所以他说有准备一些。然后还有手电筒跟照明设备，很多人这一项会神起来想说我的手机有电啦、啊，好，我们还可以有那个手电筒的设备啊，安妮兰博灯呢，吼，还有干电池、收音机。我觉得收音机现在有很多人也省了哈，它有可能结合在手机里面，或是有些人准备一些这种紧急的避难包，五颗零啦哈，这些可能都要准备着。那当然。东西有的准备好了，你要先去检查是不是已经过期，比如说那个电池很久没用了，都已经过期了，到时候都没当用。所以也期望大家有时候台风在台湾来讲一年四季几乎每一年都会来，有没有进来是一回事，都怕说他有时候没来，但是因为电力水力的部分影响到之后呢，他就没有办法再使用，所以要提醒大家时常都要有备无患。更重要的，如果这个礼拜想让大家自己变美美的话，我们也要有备无患哦。好啦，等一下佩玲下现场之后可以利用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0800-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服务。平安快乐，明天再会，拜。
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 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公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不给良言以善言，可谈名利极悠真。岂知往事金金宝，借汝盈看几十年。人生上可贵的，不是黄金白玉，也不是有形的财产物资，而是缘分。人和人之间要有缘分才会和合，人和事之间要有缘分才会成功，人和社会国家世界要有缘分才会当圆满着各种的功德。那亲像农夫种田，爱播种才有收成，这就是因缘啊。缘分结愈多，当然咱啊就愈有作用。人生在世，如果唔顾别人，只顾家己，唔肯堪人结缘，唔肯替人服务，如此无良缘、无善缘，当然就无助缘。世间人啊，有的人自以为是，皆是家己才能真好，皆是自己头壳真巧。不过人生在世啊，不是咱才能有头壳巧就好。做人做事，如果无广结善缘，无人帮忙，伫社会是无法度生存的。人生在世，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什么也扎不走。唯有啊，咱所做的业报。这世人做好做歹，拢是牵涉着未来。咱啊，要离开这世间的阴面。佛门有一句话，讲了真好。未生佛道，先结人缘。人啊，如果善缘结了多，生活就愈自在，心情就愈轻松。

书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公哦，电话请你来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深深的爱。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生活当中啊，其实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吼，咱拢知影台湾交通真方便，所以咧，要坐车来佚佗台湾咧，是一件轻松自在的代志。那呢，咱桃园市政府风景管理区特别规划着北横旅游接驳车的服务，和民众呢，尤其伫假日的时阵呢，会当免费搭乘，透过着这个便利的接驳，串联着咱脚板山、小乌来，包括着罗浮、等等北横一挂核心的景点。啊，今仔日陈律师特别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坐车游北横，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得着陈律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进哦，其实真济人吼、哦，出门佚佗都先去背包拍咧，哦啊，然后咧，轻装旅行吼，就四界坐车去佚佗。啊，这当中咧，不单单咧提供着自己吼、哦，一个安尼，一个旅游，佮看到健身足好的一个方向吼、哦，而且咧，节能佮环保吼、哦。啊，听众朋友，大个大事，今仔日难得个机会，对着陈律师，咱咧坐公车。吼、哦，来佚佗北横吼、哦，咱桃园市政府风景管理处特别规划着北横旅游接驳车的服务，伫国定假日还是例假日的时阵，吼、哦，假期较有哦哈，假日的时阵免费搭乘，透过着点对点的便利接驳，串联着咱即个脚板山、小乌来、罗浮加重要的即个北横核心景点，和民众。坐到大众运输，就当轻松游北横，吼、哦！啊，这当中呢，不单单的你免家己开车，唔免找车位，你得当享受着山拿轻松这个住宅氛围，吼、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咱对陈律师吼，咱咧就坐车来佚佗，吼、哦！其实北横沿线吼，有世界级的山林，看到原乡文化。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吼，咱咧哇啊坐到这个安尼接驳车的位吼，来回吼，为着脚板山、小乌来、罗浮，四界甲看看哦。陈老师，真正真好耍呢，有影吼，大哥大姐来到脚板山的时阵，你也发现了讲，哇，这脚板山吼有形象商圈，吼、哦、啊，形象商圈当中的时阵呢，伊着中正路、中孝路、中山路，这位着主走。脚板山形象商圈哦，真济物件好食呢。酥炸西虾，甚至白斩土鸡、马告香肠，哇，各项呢拢真芳真舒适吼。要走的时阵呢，佫会当带着伴手吼，因为咱脚板山的水蜜桃，包括绿竹笋、香菇哦，拢会当早咧走呢，真好真赞吼。啊，这听众朋友大致来到脚板山。脚板山形象山圈的时阵，你咧会当来遮食特色的这个山鳝哈，当中咧有一挂这个山西鳟鱼、炒山苏、竹筒饭、烤山猪肉哦，当中拢煮甲真好食呢。民众来到这个所在咧，不单单咧会当咧用平价来享用的顶级美食哈，甚至咧来到这个所在咧，当中的时阵，四界优秀、四界佚佗有价格有咧，真正真赞哈。听众朋友讲啊，陈律师啊，真正真好呢，有影吼，甚至咧，你咧，过当带着一寡盘手水果去吼。啊，来第二吼，对咧，陈律师啊，咱来到小乌来风景区吼。小乌来风景区是咱北台湾最重要的一个避暑胜地，内底不单单有气势磅礴小乌来瀑布，也佮有凌空的小乌来天空步道，也佮有惊险刺激的天空神桥，也佮有奇景风洞石。所以听众朋友，大个大细咧，不单单咧，你咧会当。去小乌来天空步道哈，距离瀑布70公尺，伫强化玻璃的平台360度看到飞瀑跟深潭哈。啊，而且这是爱买票的哈。啊，而且咧，这个那非常的这个刺激哈。各位当咧，咱咧各位当去天空神桥哈，当中咧横跨100公尺深溪谷，各有这个当中70公尺的长吊桥，非常的惊险刺激。咱买当去串这个水岸。水岸绿廊步道串联着规个风洞石，跟着天空步道，非常的水，非常漂亮。哇，真正真赞嘞！甚至附近嘞，各位当去雨内溪，这个深水泡温泉，是不是真赞？真好，真赞吼！过来对着陈律师吼，咱嘞来到北横哦，各位当去罗浮温泉吼。哇，罗浮温泉嘞当泡汤嘞，真正真赞嘞，有影吼！大哥大姐啊，这个罗浮温泉的位吼，不单单嘞来到这所在当泡汤吼。啊，而且咧，附近咧，阁有太阳故事公园，甚至咧，阁会当前往着小乌来天空步道等等吼。所以找机会来甲别人佚佗，尤其假期的时阵，公车接驳免钱哦，而且咧非常的轻松舒适哦。找机会咧，拢会当好好来游赏，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咧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强一群来嘿，空八空空七七
3355 0800-77-3355，对的，丹尼尔叔来听这条心脆，刷卡做你家的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强一群阿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有一位台语歌手陈琳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大家拢非常的熟悉哈。过去当中呢，有真济脍炙人口的歌曲哈，甚至咧，当中的话咧，也够真济歌曲咧，和民众印象非常的深刻。不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有伫新闻媒体看到的话，你嘛知影，这个台语歌手陈琳姐哈，伊伫这个就是2023年的时阵8月入狱服刑，搞不要因为急性的肾衰竭申请保外就医。啊，这当中的时阵呢，这个有艺人哈去探望伊的时阵，杨贵妹哈，系啊，当中去探望伊的时阵。结果发现到，伊已经无法度表达，甚至无法度活动，甚至进目前的状况处于失灵的状态。杨贵妹吼，去看到陈琳姐的时阵吼，伊感觉吼，安尼即个有达看了心中吼，感觉咧非常的即个就是唔甘吼，系啊。伊讲陈姐吼，伊进的状况。伊去看伊的时阵，伊已经咧，就是那亲像意识已经无好去，唔过伊也看到你了，只是伊无阿多表达，无阿多讲话，嘛无阿多活动。伊的状况，伊杨贵妹去看伊的时阵咧，是处伫规个失灵的状态。啊，进陈琳姐的现况。讲实在的，就是爱靠家属的努力。所以杨贵妹就讲到啊，伊讲陈英杰家人哦非常的辛苦，逐天爱轮流来甲病院陪伴。现场呢有一位看护协助来照顾，因将陈英杰是照顾了真好，身上拢是清清气气的。不过当期因为失灵啊嘛，所以这个当中医疗的费用真大，杨贵妹进一步表示讲，透过着基金会哈，为着陈姐带医疗咧，开始介入着关怀，甚至逐个月拢会提供着补助金，吼，甚至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咧，常常咧，当中咧对伊来关心关怀。只要是讲到这的时阵，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约有了解到陈琳姐的现况吼，进目前的状况。啊，进一步吼，只要是要有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就是伫这个应该是讲伫生活当中的时阵，透过着陈琳姐伊面对着状况，咱来了解一下。因为进前资深音乐人许常德。伊咧，伫过去陈英杰吼，伊即个行动不便的时阵，伊有去即个关心伊，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堪伊开讲，了解到陈英杰伫伊就是破病了后，伊生活的状况。啊，其中许常德有整理起来吼，系啊。整理起来就是针对着陈英杰，伊咧可能咧失灵无方便了后啊，吼无方便了的时阵，伫生活当中也够意识的，唔过生活无方便了后，伊面对着的状况，啊，伊从这个就是面对着的状况咧，这个当中整理起来，啊，其中吼有8个相关的问题，陈律师今仔日特别要提起来，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探讨。第一个问题就是许常德问到陈英杰讲：“啊，你安那洗身躯？你真家己走路无方便啊嘛？下半身瘫痪去啊？好、哦、啊，下半身瘫痪去啊！陈英杰，你安那洗身躯？伊讲啊，我下半身瘫痪也袂行，所以咧，之后咧拜托着长照阿姨来帮忙。啊，长照阿姨来帮忙的时阵，伊会协助我。”坐上着便盆椅，吼、哦！啊，这便盆椅当中，这个卡塞我 进入到浴室，和我家己来洗身躯。因为我是家己个会洗啦，唔过我下半身瘫痪，我袂惊。所以长寿阿姨伊咧协助我，吼、哦、坐上便盆椅，吼、哦、甚至咧即个，比如讲大便的状况，吼、哦、啊加上着咧洗身躯，拢会当咧在即个时阵来完成动作。所以陈英姐伊感觉讲好加载，有长照长期诶，咱即个就是政府的长期照护，即、这个、长照服务对我生活非常重要。啊，这听众朋友嘛知影吼，系啊，长照服务这每一个人符合资格拢会当向政府申请。啊，这对着一寡，比如讲生活当中无助失能的人来讲，更加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第一个问题，许常德问到陈英杰时阵，伊讲你安那洗身躯，伊咧就是拜托着长照阿姨来协助帮忙。啊，第二。哪里你衫裤，啥人甲你洗？偌久洗一道？伊讲啊，这嘛是爱拜托长照阿姨协助呢。伊会帮我将衫裤摕去洗衫机洗洗，然后拿起来，大约两天来洗一道，两天来洗一次。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点吼，系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哎呦！邓老师，哦，啊，这长照服务的话，基本上呢，当中呢，嘛有这个就是会当来帮助我洗衫，这个啊呐，服务哦，无唔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比如讲一挂衫裤的问题，吼、哦，一挂衫裤的问题，你会当两工洗一道，啊，像陈英姐安尼来拜托着长照阿姨来协助。啊，自己洗衫机洗洗的呢呢，吼、哦，和你即个生活当中的时阵呢，诶，衫裤呢，买当来小替换。来第三点，许常德问到陈英杰讲：“啊，你衫裆要安那解决？”陈英杰讲：“扎裆吼，通常吼、哦，系啊，就是伊嘛是逐工，就是即个生活当中的时阵，吼、哦，会当拜托。”因为伊坐轮椅嘛，是不是？所以咧，伊出门的时阵，吼、哦，出门的时阵会先刷，因为陈姐迄时阵早时啊会出门去卖饼干，卖饼干呐，吼、哦。爱讲我早时啊，我出门卖饼干的时阵，吼、哦，我会先刷买早顿来食，吼、哦。啊，中昼顿吼，对早顿跟中昼顿做伙食，吼、哦，早顿跟中昼顿做伙食。啊，暗顿的时阵，吼、哦，如果长寿结束服务了后，吼、哦，伊咧家己咧会赶快出门去买家己家己食。啊，如果拄着落雨无方便的时阵，只好就打电话叫外送。啊，无咧就厝内底冰冰的有啥物物件食。这就是伊平常时的三顿，因为陈姐伊会塞轮椅嘛，伊下身无方便，伊在时啊。伊会出门去买饼干，啊，买饼干的时阵，先煞买物件来食，啊，早顿、中昼顿做伙食，啊，暗顿吼，顿来时阵有长照服务的来解斗三工嘛，因为互伊洗身躯嘛，帮助伊洗身躯嘛，吼、哦，啊，这当中长照服务了的时阵，身躯洗了的时阵，伊家己会塞着轮椅出门去买，吼、哦，啊，如果拄着口风落雨无方便，可能就叫外送，啊，无咧。就是说出来对冰冰姐姐。好。来第四点，许常德伊问到陈英姐，伊讲啊，你的心情感受是如何？陈姐讲，像今安尼行动不方便，做啥物代志拢感觉那亲像，感觉真遗憾呐、啊。吼、哦，哎呀、啊，因为人生吼、哦、千想万想，想袂到讲。自己会变成到这个样子，会这个行动不方便的人，所以心情当然很坏啊。感觉呢，哪像在生活当中呢，真常常爱麻烦别人，啊，甚至呢，感觉呢，是安怎生活，人的身体会变成安尼。 所以陈玲姐伊感觉讲，有当时啊想讲吼心情歹，不过伊嘛知影家己爱振作，因为这个世间只有家己会当帮助家己，凡事咧拢是爱靠自己，走出着这个心情的阴霾。伊嘛知影讲，我当面想歹也无路用，所以有当时啊想讲心情歹，伊就转移注意力，做寡其他的代志来帮助自己。卖过去操烦乌白想，来第五点，许常德伊问到陈英姐，伊讲啊，你最近无收入，啊日子要安怎过？伊讲啊，我得出门卖饼干啊，加减有收入啊。唔过当然呢，这个当中呢，讲实在，这微薄的收入对着我的生活帮助真有限。啊，生活当中常常嘛是烦恼无钱。不过无钱，烦恼有啥物路用？只有靠家己，就是想办法办这个趁钱。所以咧，伊讲有当时啊吼，饼干卖未出去的时阵啊，吼饼干卖未出去的时阵，伊会主动敲电话，互一寡买过饼干的人客，问伊看因阁有需要无？是如果有需要，是毋是会当家寄过还是送过？吼、哦，当中替家己。争取一寡收入，陈姐伊讲啊无法度啊，因为我现目前就是靠卖饼干哦，进前啊，伊要过啊未失灵进前，吼、哦，伊只是即个行动无方便的时阵，伊过去卖饼干的时阵，伊嘛主动敲电话，吼、哦，互人客问看人够买爱饼干无，会当甲寄过，吼、哦，还是甲送过，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呢？替家己争取一寡收入，唔过咧，这咧是伊最重要的一个生活收入来源。好、哦，来个即个抗战的时阵，许常德伊就进一步问到陈英姐，伊讲：啊，你人生有啥物梦想？陈英姐看到进现主席的家己，伊讲：我较都有啥物梦想？像我进走路已经无方便啊。日子会得过就好啊！我啥物都唔敢想啊！我只希望呢，吼、哦，生活日子一天一天会当过，日子会当过就好啊啦！佮有啥物梦想？啥物梦想嘛唔敢想啊！吼、哦，啊，如果真正硬要想一个梦想哦，我足想要出国去行行看看。唔过，真都袂行，要安怎去？所以我真拢是透过着手机啊、网络看一寡外国的风景影片，来即个当中来即个弥补着自己，吼袂当出门去佚佗，吼会遗憾，吼、哦。所以陈姐伊咧可能咧在透过着手机啊、网络，吼、哦、看一寡。世界各国的风景影片，来满足着自己想要出国的梦想。再来，许常德佮问到陈英姐吼，伊讲阿像你真行路无方便，那安尼上便所要安那？伊讲大便就是利用肠燥来的时阵去大便啊，哦，便盆里坐咧吼，啊去大便啊，啊小便咧，伊讲小便还好呢。因为我进道友讲啊，哦，伊进道友讲，啊，所以道友讲啊，到药底啊，吼、哦，基本上来讲，出来就是换这个药讲也好，还是换迄个药底啊，吼、哦，诶，整理药底也好，常找服务的人来斗相共，吼、哦，爱、啊、讲我较麻烦的是大便啊，因为逐工常找诶阿姨来的时阵。好，我会当大便啊，搁洗身躯。啊，唔过有当时来闹屎呢，吼、哦！啊，那闹屎时阵吼，伊讲吼拄着真麻烦，因为我嘛无法度啊，系啊，啊，所以咧，有当拄着闹屎时阵咧，我咧家己吼坐咧会当用的，我都家己简单处理哩。啊，剩咧较拜托长照阿姨来的时阵来斗相共，吼、哦！啊，那呢，最后。许常德问到陈英姐吼，伊感觉你生活当中上困难的，你遇到上困难的问题是啥？ 伊讲哦，生活当中的日子过一天啊，一天过一天啊，啊吼、哦，生活会得过就好啦。吼、哦、啊，一寡无方便的所在，长寿阿姨会来斗三工啊。啊，我凡事嘛是爱靠家己啦。啊，生活当中哦，有当时啊上困难的就是讲，因为我正走路袂行嘛。啊，有当时啊物件落去涂骹捡袂到呢。伊讲哦，啊，我行动不便啊，我下心袂行嘛。啊，对，这种状况之后，等下物件落去，我无法度捡。用你一般人物件落去都捡起来就好啊，我无法度啊。因为我坐轮椅的人的话，我要捡一个物件，我有当时啊嘞，下落去涂骹嘞，手嘞要伸出袂到，捡要捡袂到。哦，所以比如讲，有当下看电视啊，电视遥控器落去涂骹尔，我也害啊。要捡袂到呢。要客客袂到，啊，就爱即个等人来时阵来斗三工。所以伊讲吼，伊一个人住嘛，陈英杰一个人住嘛，啊，无人会当斗三工嘛。所以有当时啊，啊闹赛的时阵吼，家己拢用湿纸巾简单清洁嘞，等个长照阿姨来，有当时啊，就爱等个过工。比如讲，今仔日迄个长照阿姨离开啊，啊，突然间伊闹赛啊。啊，长照阿姨都爱马仔靠来呀，爱得家己先简单用湿纸巾处理哩。啊，然后等过工长照阿姨来的时阵，才来协助，都爱等一工。啊，这一暝嘞，得家己用湿纸巾处理哩，嘛是爱困啊，哦，嘛是爱休困啊，哈、哦。所以总结着伊一个人过日子的生活来讲，其实生活有真侪无方便。看到挑战，不过日子嘛是爱过啊。陈英杰伊就讲到啊，虽然我行动不方便啊，不过唔是人生的终点嘛。我嘛是凡事吼，尽量靠家己啦。我嘛是够咧卖饼干来过日子的。好，好啊，今仔日来难得机会，陈律师吼，甲许昌德见到这个陈英杰当中咧，对着伊生活。诶，问题吼，整理吼，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研究探讨。啊，超市一个上大的关键就是讲，咱来了解到，真侪大个大去可能家己一个人住，大个大去家己一个人住。如果身体健康、自由自在无问题，如果万一身体无方便、走路无方便的时阵，就像陈英杰安尼，拄到真侪艰难困苦。简单来讲，这个世界吼，这个、世界有当时啊无常吼，随时拢有可能来临。所以伫生活当中，咱来避免着自己中风、失智、失灵，造成着咱行动不便，造成着生活的困难。这是咱必须一个重视的课题。啊，林超市。啊，现在中风失智失灵，足侪拢是心血管的问题嘛，对不？好、哦，所以大个大姊食老火，第一惊跋倒，跋倒落可能骨头摔断去，行路歹行，行路袂行。第二惊中风失智失灵，因为咧，万一中风失智失灵，可能嘛影响到你的行动，影响到你的生活。啊，其他一寡医生的医的医，咱拜托医生医，好、哦。啊，医疗方面会当拜托医生处理的，咱咧拢会当咧，一个人拜托医生处理。啊，上惊的就是生活，因为食老会就是讲食免啊食，行免啊行，困免啊困，吼、哦，生活当中有法度好好啊，家己过生活，唔免靠别人。这当中咧，确实咱必须爱去努力的目标。就陈姐讲话讲，啊，我家己这样大。啊，我行动不方便啊！啊，我嘛是爱靠家己啊！我生活费吼，我都爱去卖饼干赚钱啊！啊，生活不方便，有当爱闹晒啊！长照阿姨无伫咧，我都家己设法啊，家己用湿纸巾处理你的，然后等人来，佮过来帮忙啊！我安尼嘛是过啊！吼、哦，啊，生活当中咧，要出门佚佗咧，可能无在调啊，所以咧，我咧都看电视啊，看影片啊，手机啊，吼、哦。有当下看一挂风景相片，来满足着我想要追求的愿望。 虽然可能即世人出门无方便啊，唔过咧，我至少咧，嘛是咧，会当梦想一下嘛，哦，梦想一下嘛，哦，这是伊进前阿未失灵进前，许常德甲即个采访的时阵，甲伊开讲的时阵，所整理起来一个重点吼、哦。啊，当然进即、這个。杨贵妹过去看伊时阵，陈姐已经失灵啊，哦，甚至真嘞，可能嘞意识已经模糊啊，甚至看到人未讲话啊，哦，甚至这个当中可能嘞，这个规个人嘞，哦，倒伫变成顶，哦，可能意识已经无好去啊，哈、哦。所以大哥大姐，大家朋友，咱就了解到啊，伫生活当中，身体要维持。要把身体顾用顾好，除了看医生以外，要骨力运动、骨力养生，这是咱健康一个重要课题。听众朋友，大个大种，超市阿伯如何养生？有病才看医生，唔对，咱是爱顾好无病。所以我讲，第一靠食，食爱会食；第二困，困爱困会好；第三走路运动爱活动；第四嘞。重要心情爱快乐，这四点就是咱食老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生活概念。吼、哦，心情要哪互家己做一挂心情欢喜的代志，要哪互家己维持着你的行动力，会出门会行路，要哪互你家己睡眠会好，睏会舒适，要哪你食会食，身体有营养，人会健康，这是咱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家大家做分享，后来请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他继续进行咱的节目。陈姐拄到一个吼，未惊哦，所以行动当中会造成着咱未惊，比如有诶大家大家骨头断去跌倒去，大家大家啊，陈老师。啊，有当吼骨头摔断伊跌倒去，可能呢，你咧走路都无在条件。啊，毋过有个人跌倒咧，骨头无代志呢。差别伫对，差别伫你个骨头有用无，对无？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咱来了解着，骨头要够用，当中咧，50岁过钙质的流失，胶原蛋白的流失 ，Q10 的流失。在这种的状况之下，骨头里面的胶质流失去，钙质流失就对得紧。所以在过去传统的观念里面，我们就是说骨头就是补钙就好了。不过陈老师要跟大哥大姐听到没有提醒，骨头不是单单补钙而已，它还需要各种的营养，它需要 Q10 来把胶原蛋白扣掉，因为骨头的加质扣得掉，那呢钙质较袂流失。第二，骨头长期唔是单单骨头固定固用尔，关节嘛爱固球。关节伊就是软骨啊，伊就是胶原蛋白。所以变啊，我的关节走路袂起骨叫，关节袂痛，关节会球。作者老大哥、老大姐讲，少年的时阵吼，我拍篮球，我跳舞，我爬山。我运动，我脚头拢无代志。是安怎？我真食老有岁啊吼！连走路、爬楼梯、脚头都起骨叫，甚至走路都会疼。菜市啊买菜，行到脚头会疼，行袂去，因为你的软骨啊袂翘啊嘛。软骨啊是啊袂翘。人生50岁过 ，Q10 一无够，咱的胶原蛋白就会松去，就会冷去，所以。Q10 一波高的时阵，咱胶原蛋白上一零二，脚头软骨啊就开始磨损，皮肤的胶原蛋白就开始流失，皮就变硬，甚至骨头的胶原蛋白流失，钙质就对你流失，甚至身体呢，当然呢就开始老化。所以做人做事真重要以外，身体健康更加重要。人。尤其人生50岁过，如果你会当提早做投资，将你身体营养食好够，连讲70岁、80岁， 你就比人较方便。别人无方便出门行路，你会行会爬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哎呦，陈老师有影，食老吼有会营养上重要。咱咧人生五十岁过，你如果钙质食有够 ，Q10 食有够，胶原蛋白食有够，米群食有够，年刚八十岁、九十岁，你比人较会行。你爬楼梯、落楼梯、走路、爬山、佚佗，你咧加足自由、加足自在。用超市有影咧。那呢吼，五十岁过营养爱补充，营养要食有够。陈老师有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 Q。这款心钙 Q 长期以来，尤其五十岁了后，补充上好的钙质。心钙 Q 内底钙质有钙、镁、锌、铜、锰，也个维生素 D。唔是单单补充一个钙质尔，咱有钙、镁、锌、铜、锰个维生素 D， 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人呢节奏舒适，节奏自由自在，让你吃老会行路，会爬山，会出门，会佚佗。心钙 Q 内底阁有上好的 Q10， 甲胶原蛋白 Q 好掉，所以咱的 Q10、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拢是十足的成分。上重要的，心钙 Q 内底阁有第二型。会变性的这个胶原蛋白 UC2， 咱拢知影，胶原蛋白唔是食落就好。一般嘅胶原蛋白你爱食足侪量，而且咧，当中咧，身体佫无好吸收。陈老师所介绍嘅心钙球内底所配给的是第二型的 UC2 胶原蛋白，伊不单单咧保留着伊立体螺旋结构，身体好吸收，而且对着你这个胶原蛋白修补。补充有真好、真专业的帮助，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哎，陈老师，真正呢，食你介绍的心钙球了吼，真行路会行呢，行路好行呢。本来呢吼，爬楼梯行路起高叫，啊，行路歹行，真行路会行呢。老大姐本来吼，脚头哦会疼哦，啊，爬楼梯行路吼无好行哦。”真正陈老师介绍心钙球，运动定会当行一日啦，你听过没？
1: 心钙球才有啊，我伫心脏才无啦，行路拢用个咩倒落去吼，我就是行路行未去吼，人用个咩跑头上去，个咩倒头上去，啊咧半罐哦，啊我行路我运动定替我设一日无啦，一走去跑都未行呢，我跑本来就会疼啦，即个嘛是会行，
0: 会
1: 行掉无？较未疼。
0: 大志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心钙球真吼，行路节奏会行呢。因为你脚头有在疼，你免哪行？你就是爱食好，食素食，食好好，食好会行。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就是让大哥大姐你行路好行，爬楼梯好爬，落楼梯好落，甚至咧会出门会佚佗。这大姐哦，杨超市像你讲的有影呢。嘿吼，啊行路啊脚头有在疼吼，啊爬楼梯吼嘛无好爬，啊要去菜市啊买菜吼。无在钓呢，伊讲哦，陈老师真正，迄菜市啊买菜寒冬哦，菜市有当下一期就半点钟、一点钟。啊，较早少年吼，要出门佚佗啦、行路买菜啦，拢无问题。真诶买菜寒冬，啊，搁行路吼，未堪真诶，脚头会疼呢。毋过咧，食陈老师诶心钙球，哦，去买菜吼，寒菜哪几点钟拢无问题啊。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的迄个退化哈，
0: 是，
2: 我有食你的心钙球，
0: 谢。
2: 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0: 哎呦，加高加高，
2: 连膝盖哈，
0: 嘿，
2: 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了。
0: 哦，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0: 因为心态恭维啊，好，谢谢，好，谢谢。大志公，陈老师。我真食你的心钙球哦，走路可以走一个小时的，真正真好呢，有影无？有影吼。所以强势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吼，遮尔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因食陈老师的心钙球食甲遮尔好，谁那你放了家己永远无够，身体歹，甚至人生五十岁过了后开始走路落楼梯，脚头会疼，走路歹行，行袂久，行袂远，你是安那？你唔敢营养食好够，甲食好。一个大姐哦，走路歹行，脚头会疼，甚至咧，生活当中的时阵坐咧起来，心脏收缩嘛歹。杨超市，我食你的心钙球， 我食个会当去爬顶塔呢。
3: 我要甲你分享一个讲哦，嘿，我迄姿势线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无？啊，结果我食迄吼心肝球哦，食头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够两项啦，我系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今麦拢会起口口无，啊，拢做总无总袂酸伊啦，啊，袂酸我去变下。我去变含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结果落来吼，我拢无安怎了，足欢喜诶！
0: 哎呦，恭喜诶，恭喜恭喜！
3: 足欢喜，我真的，我食到72岁，我进72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甲你分享。
0: 大志讲，其实我足欢喜诶，我进中心阁会当爬灯塔，会当佚佗啊，食对一罐心钙球，啊，咱营养无够，身体袂空间。啊，如果你要补钙、补 Q 弹、补胶原蛋白、补 B 群，但你输这款心钙球，一个月开你1000多块。别要食钙，要食 Q 弹，要食 B 群，要食胶原蛋白，你要食对一款，当然食但你输这款专业的心钙球，品质好，效果好，配方赞，价钱公道。伊一罐2800，会当食45天，一个半月。伊是大罐的，食较久，内底有180粒，再下2粒，暗下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心钙球内底胶囊是甘麻色的、橘色的，买唔到的无采讲你咧买，卡这个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食老尾惊，营养爱有够哈，人是靠营养靠保养的。所以身体袂用啊，咱就爱加食好用，营养有够加食会用，好不好？来，咱时间先到电台工厂，刷卡都抹刷。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咱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起。现场的口音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有大姐咧问一个问题吼，哎呦，这个问题真古锥呢。来，金门的胡大姐咧问吼，系啊，金门的胡大姐咧问，金门的胡大姐讲，超市有听人讲菜脯生芳蜜，猪脚臊，爱泡偌久，什么时阵食较好？哦，这个问题真古锥哦。来，我甲许大姐，金门的，哦，咱金门的，哦，金门，这听众朋友，这个当中，你用 A P P 听哈，敢是？好，哦，后来胡大姐来，就是赶紧来甲你回答一下哈，哦。来，咱有听过老菜脯对吧？有吧？有哈，哦。这个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想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这个老菜脯，咱这个生活当中的时阵，有真侪人拢有听过，吼，哦。不过老菜脯安怎做？老菜脯就是用白菜头，伊咧一直生一直生，吼，哦，日晒，然后咧晒日啊，然后搁生搁生，所以有当时啊，老菜脯本身的话，当中伊做法真简单，唔过咧下愈久，食愈深，而且咧伊咧效果愈好。所以过去咱拢会用足侪大个大只拢会白菜头啊咧烧的时阵，拢会做老菜脯，对不？所以你啊趁白菜头烧时家己生嘛，吼，家己生白菜头十公斤，吼，哦，配粗盐一公斤，足简单，就是10:1，十公斤配粗盐一公斤。啊，所以你如果一公斤，吼，哦，你白菜头一公斤，你就是配粗盐的100公克，了解意思吼？一公斤配100公克，吼，哦，100公克的粗盐，吼，哦。啊，这当然啊，你咧当天的菜头上好嘛，是不是？啊，来第一洗洗清气，吼，哦，洗洗清气，通常挂叶柄啊，吼，哦，叶啊柄，吼，哦，保留1公分的叶柄，安尼上好，安尼来生也较好。哦，啊，来生食的时阵，一丁粗盐，一丁白菜头，一丁粗盐，一丁白菜头，顶管的诶，地当地石头，哦，啊，你用一个暗光啊，先甲地，地甲这个差不多一礼拜了，伊出水啊了，就开始曝日啦，吼，哦，开始曝日啦，啊，曝的时阵，果花咧制作的时阵，果花咧制作的时阵，就是曝，看你日头

三五天一礼拜，啊，然后佫生，吼、哦，生的时阵呢，佫三五天一礼拜，吼、哦，啊，佫拍，啊，佫生，啊，佫拍，啊，佫生，吼、哦，三腌三晒，老菜脯安尼就大约是完成啊，吼、哦，啊，基本上来讲，一般来讲，吼、哦，通常是一年，吼、哦，啊，五年以上的老菜脯就开始变胖，十年以上的老菜脯呢，当中的时阵呢，愈老愈好嘛，所以已经变成乌色的嘛，吼、哦、啊，这时阵呢，炖汤泡旁边，这拢是真好的一个帮助。好啊，这个这个金门的许小姐咧问讲，陈老师，啊哪呢？吼、哦，老菜脯泡旁边的话，底加少，吼、哦、啊哪安尼要泡偌久？咱基本上来讲，吼、哦，基本上来讲，你老菜脯就是咱。已经会当使用啊嘛，吼、哦，就算讲你无用旁边，你无打旁边，老菜脯嘛已经拢会当做使用啊嘛，是不是？啊，基本上来讲，咱要用老菜脯来这个打旁边，吼、哦，其实真简单来，只要是来教这个徐小姐，吼、哦，第一的话啦，吼、哦，咱老菜脯，老菜脯的话，吼、哦，你出适量出来，你出适量出来，吼、哦，系啊，当中的时阵，吼、哦。咱出适量出来吼，咱就是要来，比如讲你会扫的时阵呐，吼，咱会扫的时阵，啊，就有的人会用老菜脯，吼，啊，来用旁边嘛，是不是？所以老菜脯大约吼，就是1:2，100公克就是200cc 的旁边，100公克就是200cc 的旁边，吼，啊，然后咧，真简单，吼，陈老师家己来讲。你先用这个老菜脯吼，系啊，咱老菜脯基本上来讲，伊已经生过啊嘛，所以你就是切切落油，吼、哦，啊，拿这个迄个小滚水，吼、哦，拿小滚水，吼、哦，小块加捞开，吼、哦，小块捞开了，然后咧就加旁边，下较冷的就开始加旁边，吼、哦，基本上来讲，吼、哦，就安尼就当做使用。了解意思吼，就是老菜脯如果客来的时阵吼，古早古法是老菜脯伊就直接，因为咸咸嘛对无，直接就落切加到油，就直接落拿旁边，啊旁边了后，佮拿温水安尼，拿温水佮拿开，吼了解意思吼，比如讲十公克的老菜脯，吼啊20cc的旁边，对无，啊先佮拿的是不是想想对无，啊然后嘞。较搁加温滚水，看你要加偌济，加温滚水，加了后，就会当来啉啊。吼、哦，基本上是安尼。吼、哦，啊你啊，有当时啊惊讲，啊有当时啊有一寡，就是讲生无够功夫啦，是安怎时阵？有当时啊咧，会加就是烧滚水。啊，不过基本上来讲，旁边是加温滚水上好。吼、哦，啊旁边会当加热开水呗，其实嘛会当哦。旁边做这样讲，陈老师，旁边是加温开水。吼、哦，还是加热开水，其实旁边买单加热开水，当然你的成分会被破坏去啦。不过基本上蜂蜜是当加热开水，吼、哦、无问题的，烧滚水，吼、哦、杀滚一下还是上好。所以陈老师建议讲，如果老菜脯要治少，那呢你就是十公克的老菜脯加到油，然后20cc 的旁边，20cc 的旁边，啊，然后直接就冲烧滚水，冲到你要爱的高度。你要啉较高的，还是要啉较薄的？吼、哦，蔬菜你吼、哦，所以你啊较薄的，就是水较济嘛。吼、哦、啊较高的，就是水较少嘛。吼、哦、啊，冲烧滚水安尼是上适当的。啊，那呢直接就当来，就是啉的。吼、哦、啊，本身呢老菜脯本身呢，伫少伫咱中医当中，本身就是袂歹啊。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咧就当用这方面吼、哦、来做。做这个就是做使用，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好，来，陈老师看一下哈。好，来桃园的曾大姐咧问，骨质密度-2.7，爱注意啊。好、哦，超过-2.5啊嘛，好、哦，所以咧轻度诶骨质疏松啊，所以爱注意啊。啊，如果近有开始咧食一寡钙质、Q10。B 群啊，搁爱补充啥？通常来讲，吼、哦，通常来讲，你营养都有够啊，因为你
钙质、Q10、个胶原蛋白拢有啊。那安尼对着骨质疏松来讲，因为你是轻症的嘛，所以基本上都有够啊。平常时就做运动就好。啊，骨质疏松要做什么运动？骨质疏松就是爱做负重练习、招跳的运动。什么叫做招跳运动？我甲曾大姐报告，如果女孩子开始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跳就是真重要。陈老师拢教恁讲，如果你有骨质疏松的人，拿那垫脚尖跳，再歇十分钟，下晡十分钟，吼、哦，再歇十分钟，下晡十分钟，那呢，伊就当增加着咱骨头的刺激，帮助咱坐骨的功能，因为营养有够啊，剩的就是做运动，吼、哦。啊，如果啊较侪岁啊，坐骨功能歹啊，你就配合着食固筋骨的中药来增加着咱关心坐骨的功能。啊，林超市，那呢？我坐骨的功能好歹要为对看，就是我身躯坐骨坐骨，我的骨部会甜，部袂甜，坐骨的功能要为对看。如果一个人坐骨功能歹，头掌会熬烂，腰骨会熬酸，甚至咧，咱咧这个骨咧会容易烧地、烧骨、烧磨，好容易生骨刺。所以你也发现着讲，哦，阿有影，我吼、哦，这个关心离开。吼、哦、啊，筋骨开始开始磨损些骨刺，甚至筋骨会容易酸痛，坐骨功能无好，我着伴随着食固筋骨的中药，搁配合着钙质、Q10 胶原蛋白来做使用。啊，如果我身体搁还可以，筋骨要走要跳无问题，吼、哦、要走要跳无问题，那呢，你着用跳的方式，但是说家己来讲，你平常时一时要跳十分钟。下晡跳十分钟，安尼对你来讲，就会当增加着咱的坐骨功能啊。因为你进营养有够啊嘛，曾大姐，桃园的曾大姐，你营养有够啊，你 Q10 胶原蛋白、B 群、钙质拢有够啊，所以你差别就是做运动，差别做运动。好、哦，啊，如果你进目前骨质疏松负 2.7， 钙质要吃较少的，你就是早些三粒，暗些三粒，安尼钙质会较少，钙质会较少，因为你有小块开始咧无够啊嘛。所以钙质内面也食好够了，再吃三粒，暗吃三粒，食一阵嘛，恢复正常啊。你要较改做再吃两粒，暗吃两粒来食。好、哦，安尼了解吼，桃园曾大姐，基本上都是做运动来配合对当啊。好、哦，放心哈。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者。后来请出个看者来，食手边啊，补充氨基酸。徐桃园的徐太太的问，氨基酸的是蛋白质，好、哦。氨基酸主要就是为蛋白质来，吼、哦，当然蔬菜水果饮食当中拢有蛋白质的营养，吼、哦，含着氨基酸的营养。氨基酸基本上就是为蛋白质分解而来的。简单来讲，食素的人就是以着豆啊为主。但是说嘛，甲恁讲过啊，豆啊，比如讲伊毛豆、黄豆，吼、哦，啊是鹰嘴豆，吼、哦，鹰嘴豆店家有人去买着啊，吼、哦，鹰嘴豆其实。外国人足接食鹰嘴豆的哦，你像像是出国去旅游的时阵有无？吼、哦，外国人吼因足接食鹰嘴豆的，啊鹰嘴豆定定啊歹煮，伊就是爱浸，伊爱浸浸的。你知道浸八点钟，暗时要去困的时阵浸的，再下起来才来煮。吼、哦，因为鹰嘴豆得爱煮，啊你只要你这个鹰嘴豆你泡有软，吼、哦、浸差不多一杯变两杯，一杯变两杯嘞，你无浸的你也看。差不多涨两倍大，安尼就会当啊。好，安尼然后过工落去煮，煮起来时阵吼，煮起来时阵也当煮个钙嫩。好啊，你食大哥大姐你食，会当食到这个伊当中的营养热量，啊，过当食到伊蛋白质，鹰嘴豆的蛋白质真丰富哦。好，安尼了解吼，所以食素要补充到蛋白质，补充到氨基酸，就是先补充蛋白质。好，我是蔬菜水果拢爱食。好，啊来。就是食即个啥蛋白质的，以着豆啊为主，毛豆、黄豆还是鹰嘴豆，但是说感觉袂歹，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徐太太报告一下哈。好，来桃园的赖大姐咧问到一个问题，足好个哦。杨先生目睭真大，点人工泪液来点，安尼敢会动？食过目睭的中药敢会改善？这就是两个爱双管齐下。因为你进真大嘛，你唯一的当做就讲，我点个人工泪液较舒服，卖哦目睭发炎，是不是？唔过你食过目睭的中药绝对是对的。你进到双管齐下，
一边先配合人工泪液，先暂时辅助，啊，一边用中药重新把你的目油嚼回来，用只要是目油搁嚼回来，咱先去把这个打去，会干眼症去，就是因为你先去制造目油的功能已经无去啊，已经老化去、退化去啊，中药就是要甲嚼回来啊。啊，用只要是那呢，我爱食偌久，我就是目睭老目油的状况，伊甲嚼回来。爱看你诶严重度，好、哦，所以赖大姐、陈老师做信心甲你讲诶，就讲中药就是咧教你目油重新分泌正常，互你脸干毋免点目油水诶，好、哦。啊，毋过有诶人轻症诶，可能一两礼拜伊就做好啊，一两礼拜就做好啊。有诶人较重症诶，可能爱半年一年，好、哦，你较重症爱半年一年。啊，伫即段时间目睭大诶时阵咧。点一束啊人工泪液，啊然后咧目睭休息一下会动。不过因为人工泪液是暂时性的，黏咪得阁打去啊嘛，好、哦，所以咱常常咧点人工液，感觉真困扰。所以你食中药，重新甲目油食倒转来，绝对是健康的。好、哦，等下你目睭诶未打，你就免阁点人工泪液啊。感谢安尼讲，所以陈老师感觉讲，赖大姐，请你放心，中药就是咧甲目油食倒转来。用只要是啊，是安那我目睭会打去。小事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目睭打是足痛苦的呢。一般人你目睭无打的人，唔知影目睭打的人的痛苦。迄目睭打点点擦擦，啊目睭阁点点发炎，啊暗时啊足歹困，啊甚至咧当中咧，即、这个人吼、哦、会感觉到规工心情拢真歹。所以即个目睭打是真痛苦的代志，啊先来打，对咱目睭制造泪液的功能已经老化退化去。啊！伫中医的概念内底，这就是肾血虚、肾血虚，所以你身躯、你的目睭已经无法度去制造目油出来啊。西医来讲无法度啊，西医来讲无法度，因为迄是你老化嘛。我甲你讲过啊，西医老化无物件食嘛，是不是？唔过咧，陈老师要甲你讲的，就是中医就是咧调养身体，就是咧食老化的啊。中医中药就是咧食老化的，所以你。以及逐工踮遐点人工泪液做痛苦，你倒不如食中药甲食后，目油重新分泌倒来。吼、哦，啊，种超市一定有法度恢复吗？爱看你的严重度。如果你较严重爱较久，啊，甚至咧有诶咧要恢复有困难。毋过至少你食过目睭的中药，伊咧先甲你目睭，互你较袂发炎。因为咱也知影你目睭大，伊会作后发炎。啊，来第二咧，目睭咧会感觉咧，常常安尼涩涩杂杂足艰苦，甚至暗时啊足歹困。唔过过目睭的中药，伊就是要帮助你，互你目睭较袂干、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互你的目睭会金、会清、会明，较袂干涩艰苦。所以中药就是咧滋润咧，但是说感觉有真好的帮助哦，请大姐放心地讲，你用中药来调养，阿弟阿袂调养好进程，配合淡薄仔人工的意义来点。哦，啊，唔过你进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了，愈食就愈好，人工泪液就当愈点愈少，甚至到尾啊，目油正常了，你都免点啊。所以这是真重要一个关键，好不好？啊，你简单甲大姐报告。好来，哦，陈老师看者，来等我者哈。你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哦，陈老师拢会赶紧甲你回答哈。哎、呀，我看一下哈，台中的刘大姐在问哈，进前跨年迄时阵跋倒嘞，哦，啊，今年总共跋倒三道呢，啊，那个医生进前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讲伊骨头有离开，我手术阁灌骨浆。进双脚拢无力，啊倒脚较严重，啊尾椎骨拢会疼，啊拢停袂得，吼、哦、啊要如何是好？后来刘大姐，你进吼拄着问题吼，拄着问题，我相信吼你是真困扰的，吼、哦，因为你第一骨头歹呀，骨怕去啊，较会灌骨浆嘛，表示你的骨质受伤真严重嘛，是不是？啊第二，因为你双脚无力，所以佫会跋倒嘛。脚也袂惯嘛，所以就真容易跋倒嘛。
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我知影，脚无力也袂悬，所以走路就跌倒，因为你出无力嘛，脚也袂悬嘛，啊，所以咧，两边脚吼当中要走路就真无方便嘛。啊，进，佮加上着，因为你骨头歹，所以去跌着神经，跌着神经了，就得着你尾椎骨会足疼，吼，甚至咧，诶，当中的时阵咧，可能咧骨盖骨之间。对着神经，互你真艰苦，吼、哦！阿龙陈老师，啊，进前都有手术去灌骨浆啊。大哥啊，大姐啊，灌骨浆是啥物概念哦？我简单都啊，探着台中的刘大姐咧问，我都简单讲我听众朋友听。灌骨浆的概念咪讲，医生感觉你这骨头有严重性，所以我真要甲你做手术，唔过无法度做。是怎无法度做，因为你的骨拢破去，要怎做？我锁梯啊、架顶啊，做袂掉，锁袂掉。我要甲你做手术，医生讲我真要甲你做手术，因为你这跌掉啊，你真疼，无法度。啊，我要甲你做手术，啊，毋过你的骨头歹，骨拢松去啊，啊，骨拢松去啊，我锁梯啊、架顶啊，我架袂掉，所以我就只好先甲你灌骨浆。灌入去孔骨里吼，甲你孔我钉，孔我钉了后，我梯啊钉啊较盖入去，对无？啊，毋过问题来啊，骨浆这个物件伊是死的，所以一旦你的骨头骨浆灌入去了后，这个所在就袂阁生骨啊，因为伊个就是死骨底下嘛，对无？啊，这死骨底下家底下时阵灌骨浆来讲。你骨头内底空空，甲你灌入去，空空的所在，甲你灌入去。唔过问题来啊，骨就是钉的，你的骨是软的，所以长期运动活动时开始小骨小磨，愈来就会愈硬，愈来就会愈松，甚至到尾啊咧，骨浆灌骨浆的所在，看到你原来骨头的所在咧，伊咧就开始离胖，甚至就佫开始起起骨骨，甚至佫跌跌神经，伊就佫疼。所以伫伊也像即个大哥大姐，如果骨头顾袂用，食老啊灌骨浆，足侪人陈老师会当甲你报告来讲，我所听过的大哥大姐有灌过骨浆诶，灌过骨浆诶，到尾啊咧不但搁容易，甚至咧搁愈疼。啊，龙陈老师啊，无灌骨浆咩呐？无灌骨浆，你真急性诶，无手术袂当啊。所以老大哥老大姐为着即个安尼骨头吼。顾袂用、顾袂好的时阵，食老是足辛苦的。啊，进刘大姐拄这個问题变成真复杂去啊！台中的刘大姐真复杂去啊！你安怎？第一，你会疼，你要食消炎止疼，无来做手术，只有两、只两步。你会疼，就跌着神经啊嘛，对无？吼、哦，会疼跌神经啊，你只有两步。第一来做手术，第二食消炎止疼。第十一种面，吼、哦！你做手术阿无食消炎止疼，阿陈老师问你，大哥大姐，恁消炎止疼食骨头在用啊呢？无食愈疼。啊，第二做手术，大哥大姐，恁的年纪、恁的血、佮恁的骨头的状况，要做手术佫真困难。所以你也看讲，现啊台湾的骨科诊所、骨科病院生意有够好，因为你也发现到，食患者吼。去看骨头科的，到尾啊咧，唔是看了伊就用啊就好啊，到尾啊三当五当一当两当，伊赶快去排队，佮要来手术。所以骨头唔是愈手术愈用，骨头是手术是辅助，骨头是靠应用靠保养。简单来讲，徐大姐，你正拄着的问题是真重要的，讲你开始食固筋骨的中药，伊就较袂酸痛。啊，第一减食较侪消炎止疼，因为你嘛知影，消炎止疼愈食骨头流失愈严重，因为消炎止疼伊会导致着你钙质嘞，同款嘞流失愈严重，所以消炎止疼只是缓解你的痛疼，伊并不是让你的骨头变硬，对不？伊是缓解你无爽快的现象。啊，简单来讲，大姐，你进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来帮助你做筋做肉做骨是重要的。啊，因为你进骨拢怕去啊。骨拢拍也表示你骨质疏松拢真严重啊！
啊，你骨质疏松拢严重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吼、哦，进行个灌过骨浆啊，所以咧，咱只好两方面来进行，两方面来进行来讲。第一，刘大姐，你可能爱去思考一点的，你可能个人工啊严重个爱手术。刘主要是阮家见一回啊，个要叫阮手术咯，因为有当疼疼到无法度的时阵，因为你的骨拢歹啊，啊，佮加上骨正常灌骨浆的，话会伤伊的灵伊，所以刘大姐就讲一边西医一边看，因为你已经跋倒三道啊，吼、哦，你已经跋倒三道的。有可能会第四道无？有可能，啊！你的骨头会真容易会阁歹去，会阁断去，所以啊，阁万一阁跋倒第四道会断去袂断去，唔知影是毋是？毋过咧，你真正固筋骨的中药解固用是重要的。就算讲好，你进入咧食固筋骨的中药，食了伊较用啊，连讲跋倒第四道跋倒，无代志，无断去，好加在唔免手术，因为你正常今日跋倒去要断去。去要破去，去要歹去，那咧过来手术，大个大只就麻烦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台中的刘大姐，你选择是无唔对的吼。就讲、是，第一，你食过经过中药甲过用，啊，第二配合着西医，针对着你筋骨的问题，吼、哦，当中咧定期检查。啊，第三，你唯一的当做就是做运动。做运动的时阵，刘大姐你真重要哦。因为第一，你买椎骨的疼，买椎骨这个所在吼，就是伊咧发炎。你即马买椎骨疼的问题，连讲食中药了后也好做侪，吼、哦。所以你食固筋的中药，就是专门咧甲你通筋转骨治疗酸疼。所以对着你腰酸背疼，还是买椎骨的疼，伊连讲食了后会袂疼，吼、哦。食了袂疼，你都爱做运动，吼、哦，你都爱做运动。用假设我要做啥物运动？第一，你双脚无力。上卡无力，刘大姐，请你双手花边，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作者大哥大姐，请说你教阮这个动作好无？我来讲真好，不过作者大哥大姐做未了，啥那做未了？就是你作者大哥大姐要叫你一拳做三百个，大哥大姐咧真困难，有诶做一百个就真困难啊，一百下就很困难了。吼、哦，不过一般少年人来讲是无问题啦。哦，年轻人来讲是无问题，因为年轻人来讲，垫脚尖放下来足紧的、足轻松的，一下三百就做了。不过大哥大姐来讲真辛苦，啊，要叫恁做这些动作，得要训练你的小腿的肌肉力量，让你的小腿肌力有够，你走路你较有力。来第二，台中的刘大姐爱练习半蹲，半蹲是安那，因为你脚夹袂起来，你脚夹袂起来。半蹲就是要练推着腰跟大腿的力，卖看半蹲哦。古早少林寺和尚因咧练功夫的时阵，因拢是半蹲练到尾啊，武功足强的哦。所以半蹲这个物件对着腰腿力是真重要的哦。吼、哦，唔免深蹲，因为大个大只深蹲危险。吼、哦，半蹲就会当，就当训练着你腰腿力啦。安尼样哦，用用啊，就半蹲三分钟、五分钟，愈练就愈用。一开始头一个月拢较辛苦，第二个月就继续熬的啊。所以请刘大姐，你已经跋倒三道啊，你袂当阁跋倒啊。吼、哦，万一会阁跋倒第四道的，真歹讲。唔过你进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就是要甲筋骨固用。万一啦第四道阁跋倒落，无代志，爬起来无代志，无歹。吼、哦，安尼就恭喜你，了解吼、哦。来第二，你一定爱做运动。做运动的意思来讲，双手滑冰、垫脚尖。再试下三百个，下晡三百个，上少啊，再试下甲下晡爱做。啊，迄、那个逐工再试下做了，做垫脚尖活动了，爱练半蹲，练腰推力，吼、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一边食中药，啊一边做运动，吼、哦。啊来，你进前灌骨浆诶，迄个无多啊，灌落就灌落啊。万一如果身体经过去跌着，咱就是先食固筋诶中药，食好袂痛，避免着连工严重过来手术。吼、哦，安尼对刘大姐，你进来做个代志，好不吼、哦？啊，你一定爱做运动，较袂连杠，较袂跋倒。垫脚尖的运动，含着半蹲的运动爱做哦，吼、哦。啊，来第二，固筋骨重要，骨来架叫三顿架，骨来架甲脚用脚好，好不吼？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
来，陈老师看一下，拍摄来，我看一下。张大姐的门，哦，永清是网球走，甘美好，网球走筋的好是做歹好诶。比如讲，你足底筋膜炎，包括着你，比如板机子、网球走、高尔夫球走，甚至五十斤，足侪人卡盘咧听着无？足底筋膜拢常常听着无？爱拢是较早你的卡盘受伤，有的大哥大姐的脚踝，脚脚踝凹弯的所在，啊，有的大哥大姐是足底筋膜，啊，逐天都拢静静，逐天惊久就会发炎，啊，足底筋膜就会静静，啊，小可安然的疼疼，无足严重，唔过就静静，啊，用超市啊，现在拢未好，因为筋膜咧发炎，伊咧真歹好。筋的修补作慢，筋的修补作慢，所以你网球肘嘛是这网球肘的你登记手凹弯这所在，吼手凹弯这所在，伊咧较早过去都常常拢发炎，啊你啊常常发炎发炎到尾啊咧，这个筋咧已经咧反顶反硬去啊，所以某一个角度你都会硬，都会硬，都会疼，都会不爽快，吼、哦、啊用超市阿伯啊，第一爱配合福建师这边做福建。吼、哦，啊来第二，就是爱食个筋的软 Q， 和咱的筋会当软 Q 的重要的中药。做这样讲，陈老师，是安那我食中药筋的软 Q， 筋定期啊，是安那软 Q， 伫所以筋定期啊，就用震波，震波甲做软，啊做福建甲灸，啊配合震波，啊伫中医当中用中药。配合着做福建，会当甲筋脚软。啊，筋脚软是虾米概念吼？我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恁有穿过环保鞋无？环保鞋有吼。环保鞋，你去买鞋啊时阵，迄、那个卖鞋啊的即个服务小姐伊会甲你讲，伊讲大哥，这双鞋爱常常穿哦，愈穿伊就会愈好用哦。啊，你啊无常常穿。伊会怎变定期，就呼气哦，有无？有吼、哦。啊，胶原蛋白、胶质的一些概念，你愈有咧改，你愈有咧改保养活动，伊就会愈 Q， 伊就会愈嫩。啊，你愈无加保养活动，伊就容易就定义就硬气、就呼气、就喙气、就伤气。所以简单讲，足底筋膜炎的逐天爱灸。足底筋膜炎，你逐天在下起床，然后咱用一条毛巾，吼、哦、啊，脚底咧板板的、旧旧的，无毛巾嘛不要紧，咱就用双脚伸落底，手去摸脚脚底板，吼、哦、脚底板倒凹，吼、哦、上好是用一条毛巾，因为你有足底筋膜炎嘛，所以足底筋膜炎就用毛巾给兜兜的，兜兜的足底板给兜兜的，而且筋膜伊就较袂发炎，了解吼、哦？啊，那你往小做嘛，是要针对着你凹弯的所在，给板板的、扁扁的。包括板机子，板机子你嘛是爱逐天来板板的，或者筋较袂反顶反硬，对无？五十斤都是爱顺便压手腰关，对无？所以陈老师拢甲恁讲，即筋的问题，筋反顶反硬反硬的问题，你咧一边食中药，中药食了也帮助你的筋重新促进伊的循环，和筋会较软 Q。两陈老师筋的软 Q 哦，中药就是咧食通筋串骨的，吼、哦、啊一边配合着。你做运动，安尼筋就会软。啊，你讲超市，我打食中药，我卖做运动会当袂袂当？因为超市甲恁讲过啊，啊爱神，啊爱人，大哥大姐有当在伫生活当中，吼、哦，尤其作者较早拢是骨伤。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就较清楚啊，吼、哦，比如讲，好，王建民咧投球，吼、哦，王建民咧投球用正手投，常常投，一直投球，一天爱投几啊百粒球。是不是？啊，到几啊摆来球，到尾啊，肩胛头这筋都反顶去。先来反顶去，这个运动伤害嘛。因为这只手常常在投球，常常在投球，这个关节的所在筋都反顶去嘛。所以常常会发炎嘛，发炎就是筋反顶去、反硬去，这个重要关键。所以较早你少年，比如讲你用屈正脚，正脚拢屈。
过去拢正卡伊个筋拢去啊变着拗着，到尾即个正卡卡板筋主体筋膜伊就发炎，定定会痛，定定会痛。吼、哦、啊，比如讲有个人受伤，脚踝个所在去伤着，即个筋去伤着，啊是你手吼、哦、筋去伤着，关节去伤着，即拢会关节啊是筋拢会反定、反硬、反暗，伊足歹治。啊，不过真侪人拢是食消炎止痛的。啊，发炎啊，我就食消炎的。消炎的食了，消炎的食了，我进两个发炎。我消炎的食了嘞，未发炎，伊个愈容易损害，愈容易发炎。啥那愈容易发炎？因为这所在消炎就是咧保护伊。啊，真侪人发炎了，伊就食消炎的。消炎了好去啊，啊，筋就愈容易扭断去，还是愈容易受伤。愈容易发炎，所以就定定咧食消炎的，原因就伫遮吼。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这所在发炎啊，咱就是爱时间互伊休息，啊休困了伊就会慢慢啊好，休困了会慢慢好。不过大部分人就是无休息。我记一个哦，你听，我一个朋友伊咧卖鸭肉，鸭肉饭，嘿。伊拢袂暗时啊，啊生理做好，啊伊拢爱剁鸭肉，剁剁剁剁剁，剁甲手袂硬。两小时剁鸭肉尔，剁甲手袂硬。你逐工剁，你就知看爱剁偌济鸭肉。啊生理真好啊，剁鸭肉安尼剁，剁甲手袂硬，伊拢食消炎止痛。一入去，系啊，我看伊去食药，我讲啊你先啊，用阿强说无法剁啊，我剁鸭肉，啊无食消炎止痛无法剁剁啊。我讲啊你会害，你会愈食愈严重。伊讲嘿，你也知，愈来愈严重诶。我对啊，你倒不是食只后消炎啊，靠过来剁啊嘛，安尼较会动。你个手要废啊！结果伊到尾去检查的时阵，医生讲伊即个关节已经磨损足严重，甚至咧建议伊爱换人工关节。所以你也看卖讲，但你说讲我听众朋友听来讲，谁那开安尼？谁那开用啊？遮尼严重，都、就是逐天发炎的时阵，就拢消炎、消炎、消炎，啊，继续做。我拢甲恁讲，恁做侪筋骨病拢是做害去的。较早拢反正咧疼，啊，就赶紧嘞，加消炎止疼，啊，就过工个继续做，做害去，对无？所以网球手、妈妈手，今仔抱囡仔抱甲抱甲手，手吼反硬、反硬、反硬，筋发炎，结果咧，拢嘛打一挂酸痛药，补打打，过工个赶快来抱囡仔，无抱甲会动。啊，囡仔抱抱，妈妈抱抱，妈妈抱抱，抱到尾啊，你就变妈妈手啊，是呐。长期抱这囡仔抱到筋拢发炎啊，是不是？板机子、网球肘拢是安尼。你伫咧网球肘啊，拍网球，这个所在咧疼，啊，你阁继续拍，未疼，阁继续拍，继续拍，没有让它休息。啊，用筋休息爱偌久？通常筋呐、啊、发炎啊，咧休息啊，一两礼拜走袂去。甚至有诶，搁较久一两个月，吼、哦！啊，筋啊长期发炎诶，你无有足够时间休息，到尾啊，就变成着慢性发炎。就是你主体筋膜常常会疼，啊无你脚踝常常会疼，啊无你手肘会疼，无你关节会疼，这都是长期做来，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家大致报告。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较搁继续进行咱诶节目。

0: 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其实吼，较早吼，诶人吼，拢做海去，古早人拢做海去吼，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到尾啊，规身躯拢带伤带病，所以即个筋骨病吼，足侪老大哥、老大姐食老了足辛苦。就今仔刘大姐，刘大姐伊讲啊，超市，哎呀，啊我买水骨足疼诶，吼啊，甚至进前骨头灌骨浆，吼、哦。骨头灌骨浆吼，会做麻烦哦。因为灌骨浆的死骨，连钢死骨含咱的外骨，伊连钢呢会容易嘞。即个安尼连钢会，因为死骨是死的，伊袂阁生嘛。啊，外骨是外的阁生嘛。所以连钢呢，诶，即个死骨灌入去了，连钢嘛是会伤伊的灵。啊，死骨卡伫内底，要出来袂出来，啊，要生生袂出来。所以会导致着咱做者大哥大姐做麻烦，但有时阵感觉讲，无论如何，你尽量骨头爱甲固养，固你的骨较袂怕去，较袂硬去，较袂空去。唔过真正讲，陈老师，啊骨头要固养要安怎固？骨头内底有三成的钙质呢，诶，钙质胶质。做者讲哈？骨头内底竟然有三成拢是胶质哦，所以现在较早会当控骨架，大哥大姐恁有控过嘛？恁知影嘛？骨头是那，你也硬控，控到尾啊，顶关着一点胶质。你摕去，你比如讲控大骨汤，有无？大说控大骨汤，控控的骨头控控的了，摕去冰箱食无了，大骨汤去冰箱冰，顶关着一点胶质，胶质。简单来讲，骨头内底是有胶质，而且是真济，是三成。啊，骨头的胶质，如果一旦流失去，骨头会怕的。所以真济人叫是骨头就是钙质尔，唔对。骨头内底是有胶质，而且胶质是真重要的。伊就是这骨头的杂质，让伊较袂离胖，让钙质较袂流失，让骨头较会用。连讲你跌倒的袂断呢。现在做者大哥大姐跌倒落骨头就断去，因为迄个骨头无胶质抗伊，所以今仔日骨头的胶质有够，伊会较硬，伊较袂摔着跌倒，伊较袂破离开，较袂断去，因为骨头内底有骨架。简单来讲，做者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我吼跌倒落骨头断去，你骨头断去，你就胶质无够。真侪人诶，叫是钙质无够，骨头诶钙，伊只是一个结构，没有骨头未断伊，钙质才是重要诶。但刘叔来讲，这是真诶，伫中医诶概念内底，骨头诶钙质才是会当保护你骨头未断伊一个重要诶关键。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如果你骨头断伊过啊，断掉过了，手术过啊，但刘叔建议你骨头诶钙质来保护掉。啊，你讲超市，哪呢？我要食啥？陈老师有一罐足好的产品，会当甲你补充着胶质，就是咱介绍的双减白健补丸。双减白健补丸内底，伊咧不单单有足重要的骨胶质，伊伫中药材利用着骨胶质来甲你补充着你骨头的胶质，而且佫会当甲你强筋健骨、通筋串骨，不单单你骨头的用。连你的筋嘛用，所以陈老师的双减白健补丸，伊毋是单单骨头食好用呢，你的筋嘛会用。你讲哦，陈老师，我食双减白健补丸一减二五呢，不但骨头也用，筋嘛也用，对啊。所以一寡大哥大姐脚也袂悬，筋嘛无力，吼、哦，咱食老话啊，做些筋，较早吼过去拢骨伤骨折，所以筋拢已经开始松去、凉去、硬去、硬去。造成着这筋吼，拢会安那，会酸会痛，吼会无力。啊，这种现象要甲筋条揪，要甲骨条用，可比如你袂酸痛，通筋串骨，强筋健骨。陈老师所介绍的双减白健补丸，足好用，足有效。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来请问你，啊无你要一直食消炎止痛？啊！我会疼，我会食消炎止痛，还是我来食中药固筋骨？是不是？ 对嘛吼。所以大哥大姐唔免烦恼，较早少年辛苦啊，做下去啊，真食老，要让咱筋骨较勇健，筋骨较袂酸痛，你都爱食着物件。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筋补丸哦，做些大哥大姐食好伊呢。大哥定定闪着腰，筋吼食老啊，筋拢松去啊，筋拢无力去啊，所以定定筋就去闪着，筋就会痛，爱定定去用敲骨。结果食咱的双剑白筋补丸，哎，筋骨用啊，唔免阁用敲啊，你听看麦。
1: 谢谢你，因为我这两天吃你那健步丸，我的腰容易闪腰的，本来受不了，哎，我吃了两天，哎，好了，每次都到国术馆里面去推。
0: 哦，常常去国术馆推，那现在吃两天以后，现在闪腰的情况得到很好的帮忙了，
1: 改善很多。
0: 谢谢，
1: 也可以，那个腰也可以撑了。我这里说一种感谢话。
0: 大哥说，哎呦，陈老师，我较早常常闪着腰呢。到人最近经典了闪着转着有吼，啊你要赶紧来吃固筋骨的，因为陈老师说筋就是胶原蛋白，骨头里面也有胶原蛋白，所以你骨头适当的过，还是你的筋常常在按在硬在疼在酸的在没力的，赶紧来吃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筋补丸，一个大剂哦，用啊哟，陈老师啊真正的本来这样吼，这样筋肉没力啊，苦了爬不起啊，走路走不起，结果嘞，食你的双剑白筋补丸真嘞，叫做流量。
2: 我是脚下下本来咧行，有一阵啊拢未行，拢安在。
0: 哎呦！
2: 脚下咧，这个倒下先行，啊脚下咧煞，啊即嘛在行，足好行，在行吼足灵。
0: 哦，真好，真好，好。哎，咱的双剑白筋补丸做有效吼。
2: 真正是袂歹，阵食食哈，本来自己要再过了，再停袂起来，啊再行啊拢停袂起来。
0: 嘿，啊真食了较好啊。
2: 拢好啊。
0: 有影吼，食咱的双剑白筋补丸吼。啊！你讲你本来安尼徛袂起来，又骨拢徛袂起来。
2: 系。
0: 食咱的双剑白筋补丸。
2: 系啊，食了真正真正是袂歹，食了我即马吼坐啊坐起徛会起来，啊个行吼啊拢会徛会起来啊。
0: 恭喜哈，大姐啊！有够好吼！啊，人生就是这样艰苦。啊，你食这款双剑白筋补丸，甲你筋骨胶用，你食了会行。像今仔陈老师讲陈英杰，互恁听。你看陈姐，伊行动无方便，走路袂行，下身无力袂行的时阵呢，生活足无方便呢，连要上便所都爱人帮忙呢。所以大哥大姐啊，你一定无论如何爱经过顾养，顾家己会行。这大姐吼，伊讲陈老师真正的呢，本来呢歪腰足严重呢，这个歪一边呢，走路关节病呢，好加在骨力者，食你的双剑白筋补丸，食较真的经过作用的呀。
3: 我已经吃几十罐了，我跟你说我本来要吃罐吼，都不行了咯。
0: 嘿嘿，
3: 啊吼，现在啊惊了，惊到头关节病吼。
0: 是是是。
3: 那我都吃好药。
0: 真的吼。
3: 你看我吃这么几十罐，这要吃罐本来痛到未受了，都无啥会惊。
0: 是。
3: 啊，大关病呢，啊，人我这么拢好，我唔免太要大呢。
0: 哎呦，真的吼，大姐啊，真的恭喜。
3: 啊，吃十几了，一天吃了九了，我吃两遍。
0: 好。
3: 我就是要吃骨种严重的好呀，我你敢查我腰关节病呢？
0: 腰关节病。
3: 查查腰关节病呢？
0: 啊，真吃甲真起来，对啦，起来好啊吼。
3: 唔知做甚甚物的吃。
0: 好，真好。
3: 我要十几罐有啊。
0: 好，真好，恭喜。就是吃有效。大哥大姐讲，超市对啊，要固筋骨爱吃中药。陈老师介绍的双剑白筋补丸，袂得袂少，袂伤肝，袂碍胃，袂伤腰子。真正讲，陈老师，我腰子无好，我敢袂当食你的双剑白筋补丸。双剑白筋补丸就是咧保养肝心、强筋健骨的。伊不但对你的腰子、对你的肝有真好的帮助，上重要就是咧甲你强筋健骨的。请你放心，伊袂伤腰子。过来，最重要一个关键的，这款双剑白筋补丸是要你食了筋骨愈食愈用的。伊毋是消炎止痛，食食甲你消炎止痛，无食就痛，毋是。伊是要你食有筋骨用的，食老有货啊！咱要食一罐固筋骨的，但你说的双剑白筋补丸，一罐2000块，过你几个月，请你会记伫外口买袂着。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来，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家己服务，电话在线，进刷卡电话拢在线，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做助理哈，0800-77-3355。

0: 学。
1: 好来，我先甲大哥大姐的问题回答一下来。这李大姐在问吼，来，伊讲陈老师，番茄糊罐头开开了后要安怎保存？罐头伊是无菌的，内底无细菌的，所以罐头会当下真久。所以一旦罐头开开，一定跟罐头内底无共啊！你保存，你当然冷冻，伊就避免掉细菌个滋生啊。不过冷冻你，伊就变结甲冰当当啊，是不是？啊，冷藏伊当然就无冷冻保存的久啊。简单来讲，罐头如果开开啊，就是爱赶紧使用了啊，因为开开啊，空气中都有细菌啊。简单来讲，罐头本身是无菌的。开开了后，你冷冻当然就是减轻掉伊细菌滋生的机会嘛。吼、哦，啊，不过基本上来讲，罐头开开就要赶紧用了。啊，你啊一般冷藏，伊当然你就是有当时啊都袂当系伤久啊。吼、哦，因为冷藏的物件，你加两三礼拜、三五礼拜就足久啊。吼、哦，对，卖系伤久。吼、哦，了解意思吼、哦。一般来讲啊，冷藏加互你加系一两个月呢。所以你也买罐头，莫买伤济，到时阵开开也食袂了，会足麻烦。好，了解意思吼。来，大姐阁问一个问题来：诺丽果跟印加果油的功效，我简单讲下，时间有限。诺丽果，咱有当时啊，外口听到讲哦，外好都外好，不过诺丽果伊内底就是植化素，吼、哦，帮助你抗氧化、抗发炎，吼、哦。所以我会感觉讲，哎、欸，食了袂歹，对身体健康袂歹。水果嘛拢会啊，水果嘛拢有维生素。ACE 嘛，抗氧化、抗发炎啊，所以诺丽果你来当作水果食。唔过诺丽果的钾离子较悬，爱小心，尤其白爱注意。印加果油就是较油，吼、哦，伊内底就是 Omega 三嘛 ，Omega 三较油嘛，所以你要食足侪 Omega 三的坚果嘛，拢有啊，坚果嘛拢有啊，你敢着一定爱开钱去买印加果油，差不多坚果嘛同款，了解意思吼、哦。啊，唔过伊较油，所以有诶胃肠食较油诶，有肠会漏屎。吼、哦、啊，基本上来讲，印加果油你食坚果的有啊，吼、哦，诺丽果你就食水果的有啊，好不好？哎，简单甲因报告者。后来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嘛，到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助理继续甲伊服务，直接打电话找咱的助理哈，空八空空。
2: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 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民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润昌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0。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七八，过了的五月二四哈，跟咱拜山感官热哈，这天气绝对热。啊，热到火烧波啦！迄日头改成无必要的意思吼，哦，真正热地水加恁寡哈。啊，这礼拜吼，大家有要等一个风台吼，今仔拜三无感觉，明仔拜四其实也无感觉啦吼。其实这个风台有感觉吼，就拜五啦，拜五嘛得拜五暗。南部这个所在吼，可能更加暗吼，因为这有可能这个风台的包围是真大无唔对，但是应该拢伫迄个。北部甚至吼，到迄个海面上吼，但是拜六就可能全台湾拢感觉吼，就是拜六迄个风台经过啊，到要处理吼，迄个吼，就可能全台湾就大感觉吼。实际上上大感觉就拜五暗，迄个半暝迄个拜五暗吼，加迄个拜六几工啦吼，应该是安尼啊。按照气象专家咧讲吼，啊，大家保重啦，保重风台唔是捌经过啦吼，但是大小也无共款啦，实在我来保重啦。啊，那人咧讲迄个歹天啦，风台吼，一寡较危险的所在就卖去啊啦吼，爱保安全啦，好不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来，等下现场来，哇，相当歹势吼，啊，都拄啊，差不多几秒钟吼，啊，看种电话要甲讲要挂断啊吼，你订产品，哇，产品阁订袂少吼，这个阿嬷可能厝边隔壁大家做伙加款，哇，迄主机吼，用电话咧听迄阿嬷去咧报主机吼，实在有哪一个功夫啦，足歹势啊，啊，咱等下现场来，那恁先来看长吼，伫屏东。我看唔是咧，伫早起尔咧，早起七点外吼，屏东的特产叫做平安路啦，一个是路口，平安路甲咧永兴路，可能屏东的朋友较知，我特产这个所在叫做平安路甲永兴路吼，路口早起七点外死亡的时候，佮一棍头死两个啦，哇，你甲看吼，两个车都会烧在。甲一台小旅车都交车啦，小旅车吼，伫路口烧崩掉了，边仔就大水沟啦。啊，你大水沟吼，奥多麦啊弄落，迄台共弄的车我也弄落，安尼车奥多麦落去吼，人嘛全部拢落去啦。即个开车受伤，但是足轻伤，到车内咧吼，结果迄两个车奥多麦弄掉，奥多麦人弄落去大水沟，跟两个撞死啦。你看，这个我咧想这。

啊，家里开车的拢真正的，而且个冰岛呢，四点跳九天，伫个大水沟内面吼，迄两个桥头话已经阮袂顶袂动，人安那个救救都无多，总赶紧送病院嘛。现场都无救救啊，赶紧送病吼，一个送潮州啦吼，啊一个送屏东市，这个国人医院上近嘛。那较近，愈近愈好吼。那较大病院吼，都潮州安泰病院啊，甲迄个屏东吼，上头前这个叫做国人医院吼。第三个受伤就是开车啦，开车调离车来，车底变凉变多嘛，人有来想办法甲硬起来吼，啊人出来吼，甲看无大严重啦，脚手对弄着乌青，但是讲不爱去病啦，伊讲不要紧啦，啊，阿边人讲都会足轻松。这条大水沟吼，迄几台车，五台条冰刀，而且是四零桥酒店，不叫大条，像一条溪啦。结果你个看路口弄着吼，安尼车也偏落去，奥托巴也偏落去吼，啊，人也拢全部偏落去啦。结果两个桥都快撞死咧，痛苦严重得。蛮赶紧，真正蛮赶紧。迄，尤其是愈迄种上班时间吼，啊，大家愈紧吼，你也紧我也紧，路口我跟你讲，一定要提醒家己啦。这个练习呢，我嘛同款，我跟你讲，大家拢同款啦。咱日常生活吼，无啥变化去搞吼，但是你爱练习，就是你惊死，你若无惊一遍啦吼，但是再好运啦，我顶一回。唔知外久进前，我那是较慢出门，啊！你较慢出门来，赶紧啊！要迟到啊！惨啊！我这节目时间要到啊！吼！啊！你较慢出门吼，路人绝对有车，你也唔是讲一日就睡觉，公司也用飞过吼。啊！你赶紧，多头前一个车红灯，我就是无守规矩，迄已经黄灯啊啦！啊！我想讲这个掠过，就到公司头啊！迄、那个车红灯吼，安尼就可能会上无，会减一个一两分钟嘛吼。迄个时间吼。结果头前一台，我甲看，伊有那要过啦。到迄个黄灯咧，时的时，阿袂红灯，黄灯咧时的时吼，结果汹涌都甲打动啦，伊都无爱过啊啦。啊我，我对伫后边，我想讲哦，最好最好，伊那边他要抢那个黄灯嘛，吼、哦，啊我若对后边吼、哦，要甲抢这个黄灯落，小可能要迟到啊，上班人就是安尼啊，拢伫遐赶紧的上班时间上下就是安尼啊。啊你变者哦，后边弄者落土烂咧。弄一个奥利桑，我家己当然车后边共弄吼，安尼对我车头嘛，伊车尾嘛，好好边啊拄啊警察局，吼、哦、有较方便，警察听着，值班咧随走出来，拢也免开车，拄啊伫警察局个迄个车行顶，拄啊伫警察局边啊拄啊头前路边吼，随处理，好佳哉拢无代志啦，啊嘛拢大家拢讲了真好啦，我都我都这个人就是安尼，唔对是唔对，免讲小心些吼。都当然咱会当讲啦，无你调啊，啊你向我打动，我看你都要过啊，你向我打动，啊就讲迄个你伫后边车，啊咱共弄就是你唔对吼，啊恁都所有全部装备啦，人的车啦，有诶无诶啦，啊个一挂人惊着啦，人就无受伤啦，啊我包一个红包甲伊受惊，啊等于我拢。去我弄掉咧，警察讲个啊，他都无代志，大家那只好只好讲，我都亲像个准算，我就是惊到一边。哦，我拢提早出门无大件吼，你绝对要提醒家己，这个可以练习。我讲大家吼生活习惯，不会讲大家拢都真厉害啦吼。但是迄有当时也是来练习，你愈赶紧，愈迄种紧急的时，你提醒家己安全上重要，安全上重要，唔茫赶啊，守规矩。红灯、青灯啥？你一个看，安尼等到晚，我干那惊迟到，结果迄天这步拢免做啦。你绝对袂当做啊！你人爱调地派出所，刚调做笔录啦，有诶无吼？当人就是安尼，你愈赶紧发生代志，我来讲，唔是迄、那个搞袂搞吼？是有当时连搞都袂搞啦，就安尼啦。啊，真系，我咧想应该是安尼。七点我到上下班，多咧上班时间吼，路口吼，多正一个水路口嘛，佮无大条的是路口啦。下在这七点我，哇，你佮看，安尼一棍头敲倒来，两个中死呢，两个中死，拢拼落去，大水沟吼，屏东特产啦，屏东特产。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啊你我较早艰苦，安尼就改歹啊吼。
1: 好好好。
0: 啊，过去我啊，你帮我食迄啊。
1: QMB。
0: 要啊，就较好去呢。
1: 好，较好啊。
0: 啊，唔过了迄个。伊讲看我将在有安尼压起来听袂、哦，我讲我若较操力啊较烦，袂困哩安尼吼，都难困困无两点钟吼，就开始有啊啦。
1: 好安尼哈，
0: 以后啊今仔起来吼，唔、是讲伊要安尼讲要甲你听就听呢，响响吼。
1: 对。
0: 你坐好好呢，啊你出去外口坐吼，坐落牙啦呢。
1: 安尼吼。
0: 啊今仔牙迄条一身挂裤带四个。拢淡落落，
1: 哦，老到清官，老清官。
0: 嗯，啊，即马迄官安尼上迄，咱安尼脱水安尼啦。
1: 好安尼。
0: 我从迄日我要讲互你听，啊，你都电话拢解决。
1: 好安尼好。
0: 啊，即马去有医生看，啊，你拢无医生看，我讲啊，一下啊，差不多二十分就过啦。
1: 好安尼好。
0: 就好去啦。
1: 嗯。
0: 啊，好伊就热热的，啊，就有一个小袋啊，安食落。
1: 好安尼好。
0: 好，啊，较等下我若要困，我就搁食迄药。
1: 好好。
0: 啊，人到即马转。啊！到这我那，我这边那那到这，啊难落去啊吼！哎呦，搁压起来，差不多十分钟尔。
1: 好好好，
0: 我还没关第一药来吃。哦，足好用。
1: 哦 ，QMB 啦哈。
0: 嗯。
2: 美国进口这款 QMB 足好用，那不家己亲身体验，你又唔知讲哇？为什么人伫美国吼，卖卡这么好吼？上侪人买啦，你固定的所在啦，卖咧八八十十啦，串串啦吼。我讲唔是串串啦，是串到花边啦。迄行路啦，楼梯边两层啦，哦，串到花边吼。啊，若串来到地人就无咱软胶胶啦吼。啊，规安尼像个石头白条条啦、短条条啦吼，文文杂杂个青青青青青吼，很不舒服。你亲身经验是讲，当然是嘴安尼讲啦，咱是安尼讲。什么代志拢爱亲身经验，但是有个代志未当亲身经验啦。咱别人经验了你听吼，你来小看，要知讲，唔当安尼吼，唔当艰苦家呢吼，咱就买当个过。咱的美国进口个的 QMB 上个过正，就别安尼串，别安尼白白，别安尼清清清地地安尼，一寡只个个都碰布啊吼，一寡老人的问题啦，人讲老人病啦吼。美国进口个的 QMB， 但身躯边有要经营，一定爱倒做伙，到 QMB 经营做伙食。上好，搁在心血管喽，老大人也上需要，得想要讲一定要靠第一。指定的房间名，那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顶礼拜台中法院啊，有判一件诶杀人哦，都两个太一个啦，凶杀案件，除了刑事赔偿部分哈，有啦做伙判哦，都赔偿部分哈，太死人赔钱哈，刑事判刑哈，好，什么代志呢？到这个县里面入住，甲银行哈。姓柯嘛，就因人去用台戏，这个姓柯的人出去用台戏吼，好，因为结婚差不多三年外啦吼，三年外吼，好，那到今嘛啦，我咧讲到今嘛三年外吼，那无台戏啦吼，唔只无外久啊，三年前才结婚，两三年前吼，好，结婚过当年的四月吼，姓林这个太太，跟人讲吼，我有一个朋友啦。啊，查甫人啦吼，但是无对大啦，啊可怜啦吼，我那无什么大头路吼，啊最近找着头路啦，就临时工啦，但临时工这个头路吼，都伫咱家附近啦，啊咱家户借大一个好唔好吼？本来开始无讲清楚，就真正大了，因咱可能有那听无，啊听无吼，就讲好啦，啊就朋友吼，啊虽然查甫人吼，啊乱样好，啊就学大了，伊讲吼，学伊秘书当做我阿叔啦吼。都较加二十岁啊，迄、那个查甫人吼，加这个太太加二十岁啦吼，都会大了来，大了来，因人较麻烦啦，怎讲原来，这个查甫人就是因某的前任啦，就之前的男朋友啦，我会讲之前的男朋友，你某甲你结婚，伊即马甲你讲，伊要娶之前的男朋友，大家带做位，等于三人行就对，开始唔知啊。过来落尾，刚才三个人吼，全部大工做工哦好。迄一工梁向阳下班回来，即、這个做安尼，才发现讲因某吼伫房间内啦，伫即个查甫人个房间内，唔知伫咧隐隐个通通啥物代志吼，哇，就开始怀疑，愈怀疑就咧注意嘛，注意吼就发现讲事实，恁两个吼绝对有不正当个关系啦，暧昧关系啊，即有诶讲，那对你来讲是安尼啊。但是，若甲两个讲吼，因两个讲啊，我正常啊，我两个较早就安尼，较早是较早呢。你两个较早男女朋友安怎小算吼？但是伊即马嫁我阮某呢，我讲当初你要答应啊，要哪讲？人就是安尼吼，准开始一遍、两遍、三遍、五遍了吼，就开始消灭啦，冤家啦，一定是安尼啊。咱两个翁仔某，你娶一个查甫人来住。你甲讲这甲你无关，结果我到尾甲知影讲，原来这是你前任啦，正常男朋友无大劲吼。我若下班回来吼，都不时发现讲恁两个伫房间共房间啦，你咧变什么空房，我甲唔知，对不对吼？啊，就开始骂啦吼，骂较歹听啊，冤家啦吼。好，这个太太去骂架吼，当然人袂爽，非得我身躯边有一个查甫人啦，准迄一天趁机会。因太太同招，这算客兄啦。虽然是前任男朋友，你已经嫁人就算客兄，准招这个客兄台戏人嘛。我讲夭寿哦，我当作讲你招恁人，台戏外口的查甫人，不是你招外口的查甫人台戏人啦。颔棍啦、头壳啦、好对啦、台啦，会使使吼，安尼人倒伫涂骹。甲看个小可有开门啊，但是要死啊，拢无加上病，总甲放伫啊，放差不多要加两三点钟吼，加这个想讲加上一个病煞死嘛，一人死好，同在凶杀啦。那这个法庭法官开始处理凶杀案件吼，这个太太讲伊无啦，伊伫边啊看咧吼，拢是迄个查甫人啦吼，当然伊绝对爱切割嘛，这吼得赶紧切割得。做会当入侵入侵安尼吼好啊，无可能造成讲吼我的太人，因为我咧拜拜呢，人类个调查，伊咧拜啥呢？伊咧拜狐狸神啦，叫做狐狸精。主内面甲吹着这个太太吼，伊真正咧拜，伊咧拜迄、那个狐狸精，迄、那个狐仙啦，哇，有人讲靠咧拜，唔知啦吼。但是发生了，伊讲啊，都伊先讲骂啦吼，我两个吼无那样啦。啊，虽然共房间啦，伊若提早下班回来吼，拢安尼青青光光吼，啊，拢听到阮入房间咧小声，阮是咧小声尔吼。我讲你
啊，所以讲这人吼，我是恁翁，你是阮某，伊完全甲你无任何亲戚关系。你甲我讲，我大概下班等下你拢伫伊房间，啊，你咧小声。就算个当然，我绝对骂啦错啊！啊，恁绝对咧创啥有诶无诶，就是安尼，唔正当然袂甲歹听啊！你袂甲歹听，你是骂迄两个嘛？两个做伙骂，讨价呀啦吼，什么话啦？北港香炉啦，你安尼无哦！啊，这个太太当然甲前任诶男朋友吼，我两个较早都是咧斗阵诶啦，啊，根本都即个代志足正常啊！我即马嫁你，我离恁某。我家己无自觉，我唔知讲我是恁某，我想讲啊，咱三个斗阵，啊，咱三个斗阵都都袂输甲一家伙同款啦吼，啊，咧无啥物即个大问题吼，结果你甲看，啊咧加上病吼有救着呢，有救着，即、這个县区的查甫人吼，救着吼，本来是讲救着啦，但是救着先医生甲讲哇，好啊，这个拍较严重。两粒目睭拢揢咪个光乌青眉啦，颔棍也对啦吼，准伫病院待伊待无几工准死嘛，这个查甫人死在因人死嘛吼，本来想讲救着啊吼，啊医生讲我拍车严重，结果准死啊吼，死，这个太太判较重啦，到太太你是算主谋啦，一直正讲唔是，我唔是主谋吼，我伫边啊看咧吼，你就是主谋，若唔是你起因，你绝对无可能杀人，先过比这查甫人拍死恁人嘛。啊！到恁两个人咧，咧了，啊！恁人到迄落，期盼吼，毋则拍死吼。这个太太佮判十二年啦，伫顶礼拜，啊！迄个外口查甫人佮判十年半嘛吼，无大紧。到这个，做翁的妈妈这边，佮另外提一个赔偿，你另外赔偿啦。你拍死人是讲有钱人赔我毋知啦，到佮要求540万啦，但是判400万啦，减100万吼。啊，真害定咧！把你个讲后头个案件咧，真也无调查，你拢唔知讲，迄人吼都足奇怪。有讲啊，迄、那个查甫人嘛，真阿变阿讲，我当时阿那太太打结婚咯，因两个结婚差不多一年啊，都进前年年底结婚，过当年的四月，都差不多差不多半年吼，都伊都跟人讲啊，都外口一个朋友啊，讲伊最近一寡临时工啊，头路多伫咱家附近啦，啊无对大啦，无开上大咱家啦，啊咱咱家一间房间都有出呢吼，借伊住一下吼，因人可能当时第一时间也唔知啥物话嘛，讲啊好啊，要借伊住一下吼，唔知讲原来即个就是因太太较早的前的男朋友啦，太奇怪咧，我甲逐天下班回来吼，恁两个都。关共房间是咧创啥？伊讲我无咧创啥啊，我是伫遐咧讲话小声尔啦，吼无咧创啥？你甲我拍死，我嘛唔相信恁无咧创啥？你讲对唔对？啊，啥咯吼？这种人吼足奇怪啊！这个代志，你也答应，卖讲这个代志，迄个查甫人也答应啦。那一个正经查甫人，一个正经太太，无结婚准煞，你有结婚啊？你已经结婚啊？你较有可能开嘴甲恁人讲吼，翁个啊，外口有一个查甫人过来做咱兜，好唔好？好唔好？你讲啊，正咯吼，伫顶礼拜判官嘛，都两个人全部拢判，一个十年啦，一个十年半吼，啊，赔偿部分做一判，都判一个赔400万啦吼，哇，可怜，真正有影。你毋捌看过讲，咱咧看咧电视剧连续剧吼，八点档吼。你会想讲，这若做八点档，你会讲，这含靠你做某人，甲恁人讲安尼啊，甲迄个查甫人阁真正入来大吼，这若做八点档吼，你绝对会讲想含，我来讲啦，世间就这代志啦。结婚啊，阁招外口的客兄，倒来厝，因人阁讲好啦，无三个人都做同工啦，啊，真好咯吼。现场电话讲白讲，8689999。

0: 先生是睡不起啦。
1: 好
0: 好。啊，现在我拢啊，你咧讲哦，因为这迄落药啊，广告电台药啊，我足少咧买啦。
1: 对啦，对
0: 啦。我是听你咧讲哦，感觉你的人咧讲话足有迄落。都有信心就对了，我老公啊好啊，甲你买一罐来吃，我买呀安尼啦，啊真正吃一礼拜真的有效，
1: 好、哦，是啊，伊是不能闲啦，困袂起，
0: 伊拢困袂起，啊个头壳哦，有阵时会丢啊，啊我互伊买一罐来我吃哦，吼，吃这真的一个礼拜就有见效了，
1: 安尼哈，
0: 嘿啊，我即摆是咧讲哦，拜托家细心的人哦，真正爱买来吃，
1: 爱买来吃，
0: 嘿啊，真的很，
2: 今天那这部困袂起，这部无起的爱吃，咱的得力精灵，记得吼、哦，那。要把那个顾掉，人来有话，大家都听讲有这个情形吼。大家别当挂无失败啦，愈来愈侪回了奇怪，迄、那个代志胖起，迄、那个代志袂记哩吼，迄、那个都一直无记哩吼。你若开始早前有咧食精营，伊就顺利会掉呢，得你记哩，较袂一直胖起吼。一记把解决哩，头壳顶个咧做几波啦哈，得你的精营，包括一部困眠哦，开始困觉，天光吼是自然的困。唔是食迄种，即爿爱困吼，安尼麻痹迄种困吼，是自然的困，应该困就困，应该醒就醒。到咱道理的情形，酸啦、抽啦、按啦、扳啦、揪筋啦，像我倒骨那一条吼，规条规条吼，那无就麻痹吼，白点头啦吼，像我电咧电，那无就电管就滴滴断，边边凹空吼，啊那无就安尼袂弯吼，电骨光吼，啊硬冰冰吼，更加吼，道理的情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形形，规身躯血路都通通通，而且通得通到上尾溜，哒哒哒，通到上尾溜，才有在头甲阿杂物件全部拼掉。迄、那个公路内面吼，拼掉了吼，较袂见规人规角，后盖都无踢到危险啦。道理的真形，真假的真，形形的形。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唔能变唔对。那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这礼拜因吼，初六伫台中演讲，结果去哦，这个中国这男性较精嘛吼，正聊吼，这个男主讲个廖刚发啦，吼，廖刚发，这个听起来这个名吼，马上真台湾名嘞吼，正聊吼，但是是中国这个男主吼廖刚发吼，鱼缸的缸吼。啊，发出来完了，当然这个了对啦。差一步呢，差一步，差不两分钟，就爬起飞行机。你若爬起飞行机，就袂当你啊呢。你只要爬起飞行机，就袂当你啊吼，就是安尼。而且在台中的清泉港机场嘛，了对吼，啊，这已经收啊啦。有诶讲啊，这都是毋是听伊讲话歹听啦吼，啥话吼？家境当然无遮简单啦，大家嘛知吼。这个都有目的啦吼。是不是政治目的啦？政治目的。那么地检署检察官咱小官门外调查，伊嘛小官知影。地检署检察官都专门办犯罪吼，地检察官吼，伊讲这绝对唔是单纯干那讲什么咧讨厌你这个人啦吼啊讲话歹听吼，演讲又较怕吼，这样单纯暴力嘅事件啦哈，这是应该大家拢知影危害国家社会吼一个问题啦吼。好，而且这检察官嘛来讲，伊讲有可能这种代志后壁边会阁愈济啦，啊，这台靠政府啊呢，这毋是个人的力量会当甲伊对抗的呢。伊这后壁边有一帮人，著书者嘛，大家拢知影著书者是啥物人吼，就是咧甲你用迄个啥物啥物啥物我的国家有一个叫做民主大团结的法律咯吼，那对着这个民主无好的人吼。就是批评的人啦，批评中国无的人吼，我就会当甲你处理啦。你讲我外国人呢？我今仔日如果若讲美国对做了无好，美国人敢会甲我掠？绝对无可能啊！你较有可能？民族国家本来就是当批评嘛。你这个美国吼，迄个水狗啊，较会对一条吼，害人跋倒。我甲你批评，你敢会甲掠袂？但是伊袂当批评，就是中国伊即马有一个法律。上新后壁边吼，一个法律讲叫做违反民主团结吼，就是你只要批评中国的人，唔是家己本身中国人哦。有讲啊，你破坏团结是恁家己人破坏团结呢？恁家己的人，你唔只单讲破坏团结，你就管恁家己中国人，唔是伊要管到外口边，连外国人伊都当管，外国人袂当甲批评，你外国人甲批评我的国家，对做唔对吼？就是你。违反我的民主团结，我咪要该，你要该修理就对啦吼。有人讲哦，你唔着世界总统，世界领导，变哪办？这就是安尼。当然这是讲甲你讲啦吼，伊也无可能，互你做甲安尼啦。人全世界国家，啥物人要互你做甲安尼？你搞另外国家人看卖啊？迄就是人讲叫做软土深根啦。伊若看土软，就骨较深啊。哦，迄土较软。骨落较深落去吼，迄不要紧。我借问你，你敢敢去掠美国人？你去外口观光地点去共掠一个美国人讲吼，这个美国人伫遐咧批评我中国吼，你家掠看卖咧，你感觉伊绝对唔敢啦。这叫做人大家嘛知影，迄就是软土成分咯。啊，这那按照这专案小组吼，包括这一挂专家吼，看这个案件吼。台湾即马可能啊，愈来愈侪这个代志，就是愈来愈侪这种我今仔日唔是国家单位的名称处理，虽然我是用安尼，但是我唔像国家，我袂当讲我是国家警察，国家警察，我要甲你袂使，伊即马煞变作国家，甲这种不成文的黑道结合，我就叫黑道去甲你修理。不过这个黑道唔是黑道咧处理的代志，是黑道去替。国家政治去处理什么人吼？这个都国家那个黑道人做位，这就惨嘛啦！黑道什么人有在条管理，就干那国家有在条管理呢？你一般民众，你咩甲黑道相拼？人民毛你长家长手，你对一个甲黑道这个大哥你甲伊相拼，你有无吼？无每一个所在黑道都只有国家有在条管理啦。你那国家甲黑道结合做位，这就惨嘛啦！惨的，惨的，鸡肉挂正咯吼，这个
即个办案的地检署检察官包括即个专案小组，讲这就是安尼啦吼。但是讲甲你讲，就咱咧讲啦吼。啊，伊若要照你做吼，就家己爱防啦，咱家己爱防啦。因为吼，伊都要甲你，嘿，迄个阿兰吼，你就只有家己爱防吼，就是安尼，就是咧姓廖嘛，伫台中机场掠着吼，就是共拍咧石板面灰的凶手嘛吼。好，好，大家知影，我讲，哎呦。唔免来摇啦，免那办，生活嘛是咧过啊吼，啊都都想讲，讲家己小我放一下吼。现场电话，小等开放，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小等再个继续。

0: 有你就有我，斗阵来作伴 ，FM 100.7。
1: 台中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在台积电尾盘拉升，无人机族群强势之下，中场上涨255.3点，收在45,734.41点，持续挑战月线45,762点的反压。不过在历经周二急跌千点之后，今天市场观望气氛浓厚，追价相对谨慎，成交值低于新台币1兆元，创下4月29号以来的新低量。金管会主委彭金龙今天出席立法院的财委会备询，针对市场近日再度讨论台股交易时间是不是要延长到下午的3点半，彭金龙表示，延长交易时间是属于重大的市场制度改革，牵涉层面广泛，不仅影响投资人，也涉及券商、证券从业人员以及整体的市场运作，没有达成共识之前不会推动，也没有既定的时程表。受到少子化跟民间企业征才等挑战，国军面临人才招募困难。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表示，针对基层比较缺位级军事官的情况，基于一年期的义务役受到完整训练，因此准备明年开放预备军官跟预备士官的考试。中联油脂致癌超标案，食药署今天公布最新预防性下架清单，新增169项，受影响的产品从232项增加到401项，其中包括金色山脉、普丰鸡胸肉、味王泡面、超商快煮餐等，食安风暴是越演越烈。而中联油品爆发苯偏比超标风暴，被查出跟3家下游业者延迟通报，跨党派立委今天关心业者自主送验能不能有效管理。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会建立第三方检验机构跟主管机关直接的通联机制。中联的毒油事件，外界质疑台中地检署执法怠惰，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展开侦查的作为。检方表示，案发后已分他次案来侦办，并前往中联等5家公司来履勘复核资料，讯问相关人士，正针对是不是有触犯刑责来查证厘清中，并不是毫无作为。中联的问题油品造成民心不安，台中市议会新义盟议员间召开记者会，呼吁中央要全面清查跟公布问题油品流向，并修正食安法的规定，提高延迟通报跟违规的裁罚。台中市法制局消费者保护官室的主任陈彦宏在会中表示，由于问题油品资讯公司没有很完整，民众才会担心，一般消费者买到问题产品可以拿购买凭证或产品到原通路商或制造商来申请退货，至于团体诉讼还在评估中。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各地高温炎热，北部地区的体感温度达到41度，而在明天桃园以北跟东北部地区会转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第9号强烈台风巴威清晨2点，位置是在鹅銮鼻东南东方1610公里的海面上，礼拜五开始会对台湾造成影响，尤其在台中以北山区要留意持续性的降雨。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来咱等下节目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身边有宝贝欢呼哈，多多使用。那不爱上线哈，咱得报关时间，报关时间，你卡，咱会甲你接来线了哈。好，谢谢，感谢收听。今仔日汤地检署啊，有正式起诉，就是有罪啊啦，有罪唔才正式起诉哈。一个案件，哎，我讲哈，代志调查也无别空咧，反正刚才讲。这亲生老爸吼，实在唔正人啦吼。一个九个月，家己亲生的查囝吼，跟他出去九个月就死啊。结果人来调查，就是伊这个三十岁亲生爸爸，不要顾囡仔吼，啊无耐心吼，总把家己的查囝诶苦毒死呢。真正检察官调查，哪调查哪门话哪海头吼，可怜吼。这个查囝吼。阿爷啊，做囡仔吼是过年离过啦，过年离过，有诶讲啊，这个我着死啊呢，到九个月着死啊嘛，着过年着死啊吼，好，着过年离过出事啦吼，好，这个爸爸吼，那换一片这个查囡，可能太太这个囡仔妈妈诶上班啊啦，好好，讲这个囡仔吼骗袂掂啦，啊骗袂困啦，有话讲你诶嘿。打出事囡仔当然歹骗啦，啊，囡仔袂困吼，囡仔哪样吼，尿珠黄娃娃的吼，也是身躯恶杂啊，是安样吼，对，也是穿无够少礼物嘛。你啥拢唔知，你刚做爸爸哇，真系，啊，囡仔骗袂掂，骗袂困吼，准开始假讲啦。一直到囡仔做六个月嘛，八月、二月出事，到八月底吼，一个到站，这个做爸爸的在家己厝内面。客厅啦，太太无伫咧，更上夜班啦。迄、那个夜班吼，好，准伫汤诶大个所在客厅吼，安尼甲便撇袂掂吼，准用手，家己手骨，迄囡仔才六个月尔咧，伊是骗你袂掂吼，伊毋是无细伊，伊是雕工，安尼甲拗伊手骨拗者准治呢。迄囡仔手骨都像一支猪啦，反正嘛较比猪较袂感情吼，伊。一个拗个拗吼，啊囡仔骗袂掂吼，六个月呢，跟拗拗治安尼啦，做个拗治吼，准这个囡仔手骨治嘛吼好。经过两个月，十月底，这个爸爸再多，佫骗袂掂，骗袂滚，又佫假讲，佫欺骗吼，准把这个囡仔压关关吼，双手佮放来，吼囡仔拢摔伫涂骹啦，规个头壳有人讲无摔是无当场死就好加载啊啦，不过我那做要死要死啊啦。你牙关关吼，牙差不多一人关吼，啊手甲放掉，总砰一下吼，都摔伫涂骹嘛吼，规个头甲红肿有诶无吼，骨那边甲苦毒，安尼甲虐待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囡仔吼已经受伤严重啊，干那即几遍吼都严重，到十一月底，佫经过一个月，暗时十点外。这个做爸爸的同款，囡仔骗袂掂，佫唔滚吼，准牙讲，家囡仔骑起半空中吼，安尼用害啦，像咧害物件，害一个民警同款，伊就害啊，害个吼，安尼囡仔吼去弄表无大劲吼，准佫袂掂啊。我讲囡仔较会掂，阿妈我怎咧讲这個？这囡仔六个月、七个月、八个月囡仔吼，你愈加苦读，伊就愈爱啊，愈哭啊。阿姨讲。啊，都安尼还阁骗袂掂，挂在外公安得，迄囡仔都无哭到要死吼，开你个囡仔对啦、争啦、拍啦、摔啦吼，啊，乞丐害啦，吼囡仔吼，绝对爱甲哭甲吼，当时都九个月嘛，到过年十一月都九个月吼，根本无在调，即、這个囡仔准当场准备转柜，啊，开始吐甲了吼，开成物件砸掉啦，安那样啦，好好，到暗时十点过啊，改成看见唔对，准管叫救护车啦。加上去迄个糖病查讲，结果隔顿工，甲甲转去到马街嘛，到儿童医院吼。结果医生甲看，哇，这个囡仔规身躯，尤其头壳颔棍啦，吼，啊脑袋出血啦，哈，这个又拍又断又摔啊，吼，啊叫害吼，啊脑水肿啦，吼，有诶无？脑伤到脑是上严重啦，根本都无在调，准带差不多正十工嘛，囡仔准死啊，伫马街病院死啊，吼。啊，当然家属就是妈妈啦，就等于陪讲医生。

配合给配的医生，医生讲这不是安尼，囡仔无可能主动家己变做安尼，哦，嘛无可能家己白弄白啦，这白教个囡仔哈，这个是家庭暴力啦，就怕囡仔啦哈，哇，你甲讲哈，人即马对这个苦读囡仔是相当严重啦，这个案件到今日嘛，到今日哈，正式落去判官唔到几个月嘛，到过年十一月发生的嘛，十二月初四啊。这个囡仔上病吼，到十二月初四嘛吼，安尼差不多半年的时间调查吼，人调查所是所有拢是这爸爸啦。这爸爸向你袂感激，啊，佮要生囝，啊，囡仔生出来，互你顾一下吼，甚物你骗袂掂啦，骗袂滚啦吼，啊，安怎样啦吼，人无法度啦，总结也讲啦吼，我囡仔个后后肢，后迄个手骨，唔是去甲无细去摔掉呢，是家己吊竿甲迄个手骨后后肢呢。家己人手个凹字吼，无大件加加些，加加下吼，这是相当严重。唔只这个案件，人特别要配合国民法官啦。那配合国民法官吼，你就赔你钱啊啦。这个案件如果那决定到判决啦，就是法官判决吼，这个加重一半啦。那给你判十年吼，爱关十五年啦。因这对囡啊，未满七岁囡啊吼。这种叫做幼儿囡仔儿童伤害吼，是一个加重的啦，加重罪的就加离婚金吼。而且这个案件一个是配合国民法官啦，国民法官当然个如唔甘嘛。这国民法官对一般人吼，那看这个苦读囡仔苦读家呢吼，绝对判重罪啦。嗯，希望大家关心呢。头毛生煞无啦吼，那无吼你甲看，像这家己的台家一个好好囡仔呢。一个相当好好的囡仔吼，安尼出事，安尼去学早大，去学高都无大件吼，安尼加拍加肩加凹凹手骨凹肢吼，啊加摔倒加结果囡仔准死啊，娃娃等于个摔好死就对了。安尼经过差不多九个月，出事点到到九个月段摔死，加变好死安尼。我讲这部动作较会使啦，真正有影吼，都今仔日有一件。这个苦读囡仔，佮苦读家己亲生查囡呢？第一个是刚才讲安尼哪问话，哪调查，哪海头呢？伊家己讲出来，讲我安尼哪问话，啊，一定问较清楚了吼。那无甲代志别讲吼，大家唔知讲真正有做爸母的吼，有够狂暗啦，唔知这狂暗啥唔知吼。等现场电话0800 8689999，0800 8689999。

0: 我想要吃金香，
1: 哦，
0: 吃球啊嘛呀嘞，
1: 啊，
0: 安尼我想吃金香，吃球吃好几礼拜呢，哦，真很舒服啦，这个心脏真好，规样开开，
1: 开开啦哈，开开，
0: 开开啊啊，慢慢个咩个，啊，这个我本来在得夜个时候，拢咩胃口都无，拢无吃什么物件啦，
1: 对对对对，
0: 我是八十几公斤的人，困觉大概七十。
1: 哦，迄足瘦嘿，拢无食物
0: 件。瘦十一公斤啦。
1: 哦哦哦哦。
0: 啊，即马就想食恁的料，是喏。
1: 嗯。
0: 啊，不夸瘦，啊，较无肥起来啦。
1: 安尼好，安尼好。
0: 我是讲，那不夸瘦，无个肥起来，那身体好好，瘦点也没有关系啦。
1: 啊，你即马拢食咱的精盐加 QMB 就对啦哈。
0: 哦。
2: 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哈，那咱加精盐是袂更加高嘞哈，人也渐渐有会哈，身体绝对落去。你也知讲，这个所在规身躯的生死关，规身躯的上头关啦。人来开始慢慢啊有会吼，身体就开始咯。你个发现讲，甲较早较无同款吼，就加足个喘，加足无体力，人足个咧奇怪怪拢为遮啦，拢为遮开始就心血管啦，心会更好。美国进口的 QMB 特别咧平平喘，嘿嘿嘿。哦，啊，那穿了到底安尼，一个开始穿了到底吼，这所不舒服吼，人吼规身躯软感觉，看了物件不爱遮呢。弄不爱吃物件咧，人洗唔成身，啊都无开咩吼，啊那凊彩叮当当穿平平穿平平，就美国进口 QMB 一定爱，美国进口 QMB 吼，加价真硬啦，血路一定爱清气通通通啦啊，这吼较会袂去拖去其他安尼会啰嗦毛病吼，人讲啊你老啊吼，老人病啊吼，都较无这个现象，人吼。什么的，穿平平啦，胸下白白杂杂啦吼，定定石头底底啦吼，啊那穿咧到底吼，人都安神神神啦。这个上严重的心血管啊，美国进口叫做 QMB 加甲进行做伙上好。指定房址名，若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德。

今仔日依然呢，欢迎有一条上诉案件，叫法官甲拍枪吼，都驳回啦，不准啦，安尼判刑维持吼，袂当改变，就是一个25岁少年家，揢刀共刣死一个56岁的男子吼，都为着一条借钱啦，借偌济借25万啦，借钱借了这个。姓干的，就是刣死人这个凶手吼，伊就无钱通还啦。啊，这个吼，酷酷皮甲套来，有人讲就是安尼讲吼，所以我讲借钱唬人吼，你要注意，你要甲套，就离较远咧。上届无我离要10步远，唔是3步远尔吼。啊，钱要还我无，伊来甲你讲我无钱通还，你就好偏啊，往个好当啊走啊吼。诶，即马借钱的是比欠钱的比你借钱的较大咧。讲袂好势了吼，一定要搞退25万，吼，准当地车当作太太会死安尼啦哈。当然抓到嘛，抓到吼，唔才会判刑吼。安尼要上诉，法官讲你讲太人太假，安尼要搁上诉吼，要搁讲判伤重嘛哈。到去年4月，差不多一年外前啦吼。这个县区的56岁开车出去，跟某讲要出去办一个代志吼，准。找无人嘛，那么就是因太太报案的啦。因太太报案讲，其实阮人吼，讲出去吼，要甲人讲些代志吼，准电话拢卡袂通嘛。安尼找无人，过两工，经过遐两工嘛。那找到中昼，警察找到伫东山啦，宜兰东山一个桥卡找到吼，就是迄个凶，伊的车啦，吼，找到伊的车，就是人的车。那么找到人的车，第一个所在吼，再过去看，内面有人啦。不过这人都死啊啦，尸体后壁做这所在人啊，叫家属过来看无唔对啦，就是人吼，这种大事吼。身躯人落去调查，身躯总共刣44刀，要惊死人。这决定要死，若无迄个毒44刀吼，惊死人。身躯连颔棍都剁到要断去呢。迄个一定要有死啦，过了他甲存一张皮捞掉嘞吼，所以小组隔顿工都找着人啊啦，都先干这个欠钱的啦。原来是安尼，我来东港，都这个欠钱的少年家，欠这个姓顾的两个小玉要来见面，这个姓干的吼，都讲借钱这个吼，欠钱这个啦，姓顾都炸刀啊啦。所以我咧讲啊，你要甲我讨钱，我要甲你小玉。出来敲一下吼，我身躯炸刀要创啥，就是要你死啊呢！你盲眼要甲套呢？啊，当然唔知啊。准我那开车到位了吼，就入去这个56岁车顶，你讲啦，讲这条钱吼，安那样好好。坐伫头前座这个所在，迄个姓顾的坐伫驾驶座嘛吼，讲袂好是两三句尔吼，刀啊杀出来就堵啊啦，颔棍啦、胸坎啦、心脏啦、腹肚，总共44刀啦哈。当然当场死啊！最后掉心脏，后掉颔管，后当场死，当场死了吼，准甲放伫个所在，人做伊走嘛。你要走去对，一个嘛抓到。好，原来这个案件吼，就是这个姓顾要甲讨这条25万啦。啊，讨无钱吼，哇呢，佫歹价价啦吼，啊，唔，约出来讲一遍，约出来讲一遍，你就死啊啦。要共讨钱吼，爱足细气啦哈。好。检察官甲问话，讲你小欠钱的代志，讲袂拄好，不管安怎，绝对袂当刣死嘛，对不对？啊，来讲安怎样好？伊讲吼，我欠伊一欠棍那边啦。即个欠这个共借钱，这是欠棍那边啊嘞。什么钱？跋筊钱啦，大家都爱跋筊，啊，跋筊无钱就该借，啊借吼拢唔行。好，其中有一边就是讨价跋多。这个社区的，准去找因老爸嘛，找这个少年老爸，吼、哦，讲啊，恁后生甲我欠一条钱，都啥？因老爸真正有甲处理，就是有揢钱出来甲还啦，吼、哦，好，过来钱都还了，好，唔知影讲伫过年过两年的二月嘛，过年过两年二月吼，又个去互带去跋筊，去往上带去跋筊呢，都社区的拢甲带去跋筊啦，啊，你无欠我钱啊，来要拨个来拨吼，又个是社区的这个，都后台是这个。伊嘛会出来去跋筊，啊！伊要出来去跋筊，伊个输，迄间个输20几万啦。啊，身躯输到无半价，佮家借一条25万，要平又个输伊啦。我讲咧交低，无，
拨叫见拨拢输吼，啊你安尼硬要拨吼，辛苦的钱输甲刚刚无代金，佮这个辛苦的借一下25万，进前的小心老爸该行了，结果即马佮借25万吼，结果赶快安尼讨无啦吼，啊讨无吼，伊上尾一遍。讲好啦，无出来讲一下啦吼，一条25万，唔知讲身故扎刀啦，身故扎刀就准备要好势啊啦。你定定来讨钱吼，25万，反正我来讲，你的想法甲伊的想法无同款啦。你茫想讲啊，你欠人钱，无你嘛最少先还5万3万吼，啊共按一下，唔是伊唔是安尼想。我甲你保证，即若按照较早我咧读册的物理老师咧甲我教的吼，就讲、是、那这种人伊这种。个性的人，伊想讲，是你甲我带去跋筊的，伊甲你的所为唔对，拢怪你啊！伊拢无想讲，我家己爱跋，我家己有难啊，唔是，伊绝对拢想讲啊，是你带我跋筊的啊！啊，我跋输筊，我家己辛苦得一笔钱，跋到空空输了，我甲你借钱吼，你应该借我呀！啊，跋输你要甲我讨，啊，当然我甲你讨啊！伊的想法是安尼啦，伊无想讲啊，你跋输筊是你家己的代志呢，你只要跋输筊，唔偏阿帮的唔走。你今麦阁甲借25万要平，又阁输，啊！这条25万是你甲借，伊未想安尼啦。本来就是安尼，来讨买几啊遍了，这边甲伊讲，我特别有事啊啦，真正太事，车顶也太好事，人事啊咧检查，这一定要处理啊。法律来检查身体吼，迄、那个身躯的吼，身躯叫抬44刀啦，迄唔知我想起来啦。抬44刀吼，连颔棍都抬到剩一张皮啦！你甲看，可怜吼啊！第一审甲判14年嘛，我讲抬死人咧，甲判14年，可怜我咧想，法院法官，我想讲这有一个因果关系啦，有一个因果关系。恁两个本来到咧斗阵的熟识朋友啦，恁两个本来就斗阵有熟识朋友吼，都、就是有那跋筊阵的朋友啦吼，有可能有一寡这个因果关系吼，开甲判，那不抬死人靠判14年咧咧。小毛嘛，25年起跳，那太死人吼，都无死刑。小毛嘛，25年起跳吼，结果你甲看甲判14年，伊个认为伤过重啦，伊唔才甲上诉，总叫法官拍枪嘛。今仔日甲讲吼，你讲抬人抬家，你甲你判14年，伊个法伤重吼，我甲你维持无甲你加重啦，共关14年啦。唉，代志若无讲破，都唔知讲人在向啦。所以我咧讲啊，人在咧讲吼，迄借钱吼，你。真正要共讨钱，我甲你讲，你都爱共贵，都爱共好咧。你茫想过歹啥啥，即马欠钱的比借钱较大，讨2-3遍啊！那真正无偏啊懵咧吼，我看就算啦。那无吼，除非你都有债掉啦，就像咱讨笑的遐啊，3-4个过吼，安尼硬要共讨笑吼。那无吼，我甲你讲，你都存盘，你甲看，你一个人去甲讨钱，啊，对方少年家，你50几岁啊呢？人身躯扎刀。你讨几遍讨无？你搁加真正家己一个人搁加讨钱，一个毛的死，恐怖吼、哦！发生伫基隆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吼，我想阿伯，唔过那要死唔死要玩我吼，啊遐囡仔真艰苦的吼，安尼嘛是害呢吼，你听吧，啊害着囡仔呢，啊我当去灌一罐来食吼，食半罐尔吼，啊我去检查吼，哦，哦拢正常呢，
1: 哎呦。好家在，好家在。
0: 系啊，拢就是啊，精神计偌好呢。哦。啊，本来逐工吼都软哥哥吼，逐工都软哥哥吼，安尼准备准备翘起安尼呢。
1: 嗯嗯嗯。
0: 啊，唔开是讲吼对生命吼，做无意义安尼就对，是讲早嘛爱翘起，晚嘛爱翘起安尼啦。
1: 哎，
0: 啊就是讲啊，就以前感染啊来，要就变肝硬化吼，啊来就变肝癌安尼啦。你听，安尼呢，你听啊，不然起码安尼有信心呢。所以我鼓励吼，大家朋友吼，大家听友吼。那听到的吼，安尼，我来保养也好，
1: 有影啦，
0: 食也好，嘿，
1: 真正有影，真正有影，
0: 嘿，啊那那有钱啊，加食一挂，
1: 哎呦，
0: 哦，对，真正，
1: 恭喜嘞，为他干吼，食了就好，嘿，恭喜哈，哎，恭喜哈，大姐，恭喜恭喜
0: 哈。我嘛想讲安尼检查出来指数吼，病症上吼，
1: 嘿嘿，
0: 哦，我嘛家己安尼惊一惊呢，我想讲吼，我到安尼要抛弃这个性命啦吼，啊，佮我食较正常起来吼，我就有信心安尼啦，
1: 安尼吼，
0: 嘿啦，啊，所以我若较欠，我嘛是要在境内要为他干，
1: 啊，
0: 这个精神哦，最主要就这个精神，伊本来目睭吼安尼想要蒙雾去啊，啊，规身躯软哥哥，
1: 安尼吼，
0: 食了吼，目睭就紧起来，啊，精神就来，
1: 真正有影，真正有影，
0: 精神就来。啊！才听友吼，十个人安尼吼，迄落，换来食。
1: 嗯，有影。
0: 我鼓励，真正。
1: 真正有影。
0: 我是实在人啦，讲实在话啦。
2: 叫做胃大肝，唔当变个来肝药啊吼，连肝胆也输到俄罗啦。那你胃大肝内面的成分吼，叫做澳洲草，目前咧植物内面上高过肝，上高甲肝倒三缸的咱的胃大肝内面的注射叫做澳洲草，叫做苦荠草啦吼。肝若无吼，第一个皮肤。摇白浆啦，吼，生生发发有诶无诶吼，奇怪，个抹袂好着肝啊吼，那无着目睭吼，足够雾，足够安尼疏疏，那无着安尼目屎过规过啦吼，嘴足够破空，安尼卖开嘴甲人讲话吼，边讲话开嘴好，大家先觉安尼无咯，着安尼味有够重吼，迄着肝啦，胃大肝，胃大肝肝吼，是一个脏腑诶总管，叫做五脏之首啊，肝若开始无吼，其他诶脏腑诶器官吼，着开始伫咧含慢啊啦。啊，肝都无啥好，都无够营养来，无够什么物件上来吼，然后咱就所以讲人死守啊。你看，迄肝若无人，逐工像咧渡过街啊，足奇怪。迄人吼，奇怪，你打困醒安尼，食饱饭了吼，啊，就人伫遐渡过啦吼，人就肝有迄个亏咩？肝就是上下好好料的吼，到每一个脏腑的所在，可能五脏之首吼，肝若无吼，啊，早变袂出来，啊，好也做袂出来吼。胃大肝，胃大肝，一个月救人的肝，尤其三顿食外口的啦，有咧食酒应酬的啦吼，工过，逐工都忙一挂农药肥料啦、塑胶花吼，什么加工厂的所在吼，若无就暗时固定困袂着的，顶下班困袂起来，你拢爱特别过来食，你的肝拢无好是你唔知，因为肝叫做下高肝啦，等甲好你会知影讲，哎呦，唔对人艰苦安那样吼，迄当下上班啦，肝就是安尼，我咧讲这大家上知啦，吼，肝是一个无痛的器官啦哈。为大家讲，大家讲啊，肝咧病啦，甚至逐工病，逐工都爱做这个功夫，唔是讲啊，坐十五定一遍，唔是安尼哈。为大家讲，为大家讲，指定房子名，那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张海波差不多每晚两点，海巡署哈有接到海上的渔船啊，渔民报案，到船长报的啦哈。这只渔船啊哈，伊讲阮的船长哈有一个伊这是外劳嘛，一年的船工哈，都和这个船长请的船长，伊这船啊哈，拢在迄个平湖七米的海。伊只哦，足远嘞哈，离差不多比较八十公里远的迄个海中吼，伊拢专门咧掠啥，掠土特啦，土特吼，介绍袂歹呢，但是土特吼真歹呢，你茫看啊，土特这个鱼啊吼，我算大尾大尾吼，这个印尼鱼缸吼，为习惯，那里船顶的时拢脱只脚啦，拢无穿好鞋，什么鞋也习惯好好，迄个土特吼，伊只海钓咧，伊只海钓吼。有老板啊啦吼，毛海钓吼，啊只土豆啊较大只海钓吼，一个起来吼，土豆吼总活跳跳，哦，这现捞啊上好钓，上好钓了较细只嘞，迄大只鱼啊吼，伊若起来船顶了，伊嘴搁底下咧夹夹夹，多为这个印尼鱼竿个卡种个夹落去啦，我讲叫鱼啊夹钓啊，海巡第一遍听了哈，抓鱼啊抓个叫鱼啊夹钓是有影无？真正夹钓是大只。第一届听到讲，你啊鱼啊，两个鱼啊夹钓吼，鱼啊变啊夹钓啦，啊真正我跟你讲，鱼啊起来吼，你嘛看，鱼啊起来嘴搁底下哮哮，你就真正较细个，你茫叫吓到，尤其大只鱼啊，嘴齿是来尖尖。船长讲吼，因为阮船长家己本身有一挂迄个基本的迄个医疗，就是讲较细康，然后勒着细着吼，伊这伤过大，感觉看惊死人，伊这吼拖到大尾大尾。啊，佮来咸咸吼，伊即马加钓了这个鱼竿，就是听迄个船长咧讲吼，加钓了这个鱼竿钓惊嘛，伊绝对卡会想要拖开啊！你去学鱼啊，迄个嘴甲你加落吼，来咸咸吼，伊即马看到剩一支刀啊，感觉就勒一个吼，深深个有够大坑啦！这无管来吼，惊流血流甲死咧，吼，迄龟坑安尼，就剩一支刀啊！你卡拿去学加还这一坑啊！你卖遐紧张，你即马卡一个紧张。你喙齿夹，你即马脚要拖骨累一下，哇哦，惊倒人吼！伊讲赶紧教伊吼，啊，这个嘛无得赶紧啊，因阮船仔咧巡逻吼，甲你个渔船仔吼，对你落去离一个距离嘛，唔则双方联络赶紧吼。那下晡四点我你甲看，这两点吼，甲拖到下晡四点我话讲，真系较无会吼，老个打，老个打打吼。准两只船仔伫对呢，伫会输啦。伫朋友会书吼，甲即只船仔汇合了吼，将受伤即个鱼竿，才赶紧先接过来海巡署的快艇嘛哈，甲送到马公港这个所在吼，即种当然较紧啦。啊，马公港话呢，治疗吼，到马公港上边八点外啦，主要鱼啊加钓吼，两点啦。较无两点啦，一点五十几分啦，送到遮。迄话讲，若较无血，流甲打，好啊，赶紧送病吼。啊，这病医生讲，这讲真正白说，讲了对。啊，是安那去学尊定啥物件来着？唔是去学鱼啊加钓，讲我去学鱼啊加钓。医生嘛讲啊，你该钓呀，钓个鱼啊加钓咧。迄鱼啊都唔是讲真。都那动物内面鱼啊吼，算上袂共安怎样的嘛，对不对吼？那离开水啊。鱼啊，那水内面哦，反正真歹哦。鱼啊，那离开水，这都无在钓嘛吼、哦。啊，起来起来，船顶伊讲，迄鱼啊，起来船顶佫偌有烂嘞吼。啊，那我咧嘴话咧，啊，加加吼开开安尼，啊，咧合来合来安尼吼，啊，都无说伊。啊，这个鱼竿，这个船顶咧讲吼，伊拢习惯伫迄个船顶，无咧穿鞋啊啦吼。我有甲伊讲啊，穿一个小寡雨鞋，你若穿雨鞋，都无这个代志啦。那船长甲教的吼，伊都拢习惯脱只脚，莫甲管啦，啊都无代志就好啊。结果唔知讲真正对，迄鱼啊起来了吼，迄尾大尾迄个土豆吼起来，迄嘴安尼哈哈哈，都真正为咧迄个的卡片黏啦，迄、那个卡吼卡盘甲顶管迄个卡骨都烧黏，迄个所都上好加都夹一个，惊死人吼！我一看我大讲，就是叫。鱼夹到啦，第一遍吼、哦，看到讲哇，安尼鱼啊起来吼，夹一个安尼，遐大缸吼，啊好，刚才用来救到啦，伫平湖漳吼漳，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阿嬷，你讲领导的哈，底下咧拍白片哈，食咱的火锅民宿啦，就会用生活的我，有力的力，贵宾迄个宾，食素的素哈，搁到火锅民宿哈，立马好食。诶，火锅民宿是益生菌哈。拍白片，你讲吼，你是无上遐拍白，但是吼，你安尼，我那无啥顺，都爱食啦哈。活力民宿，迄、那个白片吼，老大人啊，到这个时间都做个退化，肠啊都较死性，较袂叮当吼，你才会恢复回来。你无恢复，你常常食咧医生叫做两边下药，会愈食愈死性，迄个无性，迄到尾抗药性袂使。迄个活力民宿的益生菌，就是要恢复，把遐歹人赶掉，把遐坏菌。该关掉，伊才会当去甲你恢复迄个肠仔功能，就自然排便。你知迄自然家己本身自然的排便吼，是偌舒服啦，规个通透甲呢，足舒服吼。佮到活力民宿，活力民宿吼，啊孙啊啦，常常咧唱迄个安尼，卫生纸拢唱要规包底吼。你赶快来食活力民宿，咱这大人囡仔拢好食。活力民宿伊是益生菌吼，顶关到迄个唱啊吼，最好用吼。指定房子名，若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正多多使用啊！谢谢啊，听个七点的朋友小等，咱再个继续。

0: 是雾峰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未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V。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当有影咧做风台啊吼，无勇敢的哦。迄讲啦，西北雨惊查某有无吼？啊，那大丰收查某人做甲发喙手有无？哟，这是人艰苦哩。风台前哦，这个菜的量哦暴增啊！啊，这个客户果菜市场伊讲哦，货拢有够咧，唔免抢啦。那唔免抢，啊无抢咧，一直起价咧，无抢，对不对？我今日去买自助餐咧，做素食咧，因迄个一直头前，其实我豆食包，我伫煮煮面，哦煮馄饨。啊，因为伊早甲我讲吼，你拢定讲你要食笋啊，啊我即卖咧杀笋啊啦，买明仔要卤互你食，安尼吼，甲我讲安尼。啊我今日我袂当无去，因为伊早讲要卤笋啊，我今日今日去讲，哦你今日卤笋啊呢？嘿啊，我早甲伊讲啊。我讲要卤笋啊！你咧念几日讲讲无食笋啊？哦，你讲你讲要食我卤的笋啊？我讲对吼，真欢喜，嘛真欢喜，对吧？啊，伊就讲哦，今日菜市场豆起价啦，菜拢贵松松啦，啊，到风台啊未入啊咧，都起价啊吼。哎，伊去买，伊买中半吧。啊，咱来买菜，咱买小卖，咱就感觉咧起啊。我讲笋啊，本来一斤八十，拢都变130-101啦。我昨买笋啊，一斤就110呢，啊，我无买啦。我昨煮白粥，我就无去买笋啊，系无？嘿，啊，所以讲唔免抢啦，迄菜有够，对面菜有够，甲无够，问题是，如我洪太讲明暗嘛，明暗就要提早到啊。本来明仔是暗时要无，想要落报这海景，哦，昨明仔变到报陆景，陆景，伊加陆景啊，啊，无减肉呀，足歹，哦，只足大粒的，伊用。这个包的暴风半径哦，长达偌济380公里，咱台湾头头尾尾无到400公里呢。咱台湾头台湾尾才400公里，伊只个半径哦，唔是规粒的哦，干那一半得380公里啊！你甲看有大粒无？足大粒！甲现主席拢无，因为拢无查无油啊，伊都伫个海岸热海个蒸汽管哦，伊就愈加愈大粒啊，对不对？嘿哦。讲叫大家免抢啦吼，会有够。我讲的问题，不是会有够，问题是啥物经费，你就愈来愈起价啊，对不对？哎呀，啊，这个都甲这风台哦，服务这农民呐，你来看，迄挂吊啊挂啊三更暝半，搁咧挂呢，是安那？惊偷挂？不是啦，大家都拢要挂，所以挂吊啊机有限呐，啊，所以都一工挂到来，伊就挂到暗暗都咧挂。啊，无惊风台来，即摆是咧赶风台来，真正爱紧挂起，啊，无伫往拍咧会布鞋呢，对无？嘿啦，啊，今朝即讲较食力啦，讲甲今年要收成拄着3摆风台啦，你甲看，啊，气温哪个啦，饲鸡啊鸭个即啦，全台湾拢虚名啊，哦，抢救大作战啊，你感觉即天公伯啊母啊哦，大家安尼要吃本到位。转台湾哦，各地拢严阵以待，而且这个风台前部啊，真拢无减弱啦吼。哎，所当其冲，当然农民啦，对不对？咱所有农民辛苦啊，嘿，吼、哦，真辛苦呀！天公伯啊，来甲恁相抢你啊嘞！啊，这摆来几啊抓吼，嘿啦！啊嘞，更加个时间吼，吼、哦，爱走赢时间啦。包括进前去风台哦，重创哦，台东的这个金蕉，甲台南这油啊哟，搁58天就中秋节啊，嗯。紧哦！啊，昨59天，今明58天，好无？搁都这囡仔若放暑假了啊，差不多无偌久，就要过中秋节啊啦，有啦。啊，这个台南正以外的中秋嘛，对不？过2个月就中秋啊嘛。啊，这天气又变强爽，哈？

哦，啊，这金正金蕉，正金蕉佫毋是咱屏东种足济呢吼。吼，台东也足济哦。这金正金蕉伫远啊来，啊，种水蜜桃嘛足食力，对无？哎，昨迄台菜车落来，我载几车的即个西瓜弄弄下，嗯。哎，你若去行这条路，迄落要去雷山这条，要去河湾山前进这条有无？迄边有避车道，恁敢有看？哎，一条你的车道边哦，哎边啊，一个厝安起的，我搁加一条线，安怎厝安起有无？迄就是要挡车避车道，就是你车若无动，会当上弯入遐去啊。啊，昨这菜农的菜西瓜这司机才解巧呢，伊讲伊内边，好个再有边，无边看边呐。拢无动啊！你再等我看再紧吧。哦，遐菜枪塞足紧，拢少年啊塞足紧。伊种伊个勒壁刀啦，好个再有勒壁刀啦，无壁刀看要勒伊对起无？用伊哩勒壁刀，要停起安尼啦，嘿啊，嗯，真辛苦哦。迄天去清境，我去溪头，我去清境去溪头，啊，看去溪落溪头啊，清境遐要落来，要看菜车拢走动啊，因都转啊，因都半走半暝落了，啊，计爱回头车转来无吼？啊，管大种，嗯，嘛辛苦，啊远诶，哦，对咧，山赖台中，你看偌远，有无？啊，有赖台帮咧，哦，遐塞，遮塞水果车，遮啊火车也辛苦。啊，因到即马，伊讲金正金蕉诶，园啊内底安尼吼，紧诶紧刮，吼啊，所刮落来遮规罐金蕉品质拢袂歹，吼啊，马上着分配装箱，吼要交我即个来中盘安尼啦。啊，这做事唔敢用啦，是安那？因为辛苦一个金蕉，安尼已经连续三年拢去学风台拍海呢。哎呦，还唔爱盖好业，不老钱啊，冻啊，做啊久吼。讲已经连续三年拢去学风台收呀，下当讲是完全无收成啦。啊，这摆要搁收下，对学风台搁要来啊啦。好，就趁这两天天气好，紧嘞，紧挂挂，紧挂挂，安尼啦。连续三年拢拄着风台。无修行，你甲看这真正食内面对不对？嘿啊！啊，同款已经连续两冬，拢用风台欠收的台南满头文旦油，而且果农嘛足烦恼。进前风台重创哦，佮加上即阵啊天气热，哦，这个树枝哦有诶拢断去呢。啊，这个、产量都剩五成尔呢。哦，啊，佮过两个月尾啊，就要进入采收期啊，偏偏这阵强台咧来啦，逐冬拢同款，嗯。逐冬拢同款，啊，到夏季风台出事啊！逐冬，只是逐冬拢同款的版本啊，逐冬拢同款，只是风台一粒、少粒、大细粒尔啦，拢一定风台啦，对不对？夏季风台出事啊，这都是逐冬的日种同款啊，吼、哦！啊，所以烦恼个只大雨来，一个重创，啊，都提早吼预防准备，哦，安尼啦，啊，这做事的都无啊，家己这个饲鹅啊，吼、哦。诶，七早八早，就去甲蚵仔收顿来，安尼吼，啊无就无通卖蚵仔啦，卖讲，伊讲目前蚵仔品质足好啦。上届烦恼风台来造成蚵仔吼，肥蚵仔吼，会弯刀转下降，因为风台来卡落了，伊袂食物件，要散去啊，对不对？安尼吼，吼啊，若苗栗湾里吼，挂钓啊无停的啦，哦，加较袂紧加赶工啊，足惊风台来扫去吼。农民讲原本呐爱二十天吼，啊，甲一个月才当挂吼，甲压缩剩十二天就甲挂挂，啊无，加减啊挂，对不对？啊无你啦，你像安去嘛袂使啊吼，啊你啊特佚佗个哦，这个风台要来，果农吼备战吼抢收新鞋，对不对？啊你到佚佗吼，哦，紧等来，马上紧等来，紧离岛紧等来，哦，无诶，迄岛吼，你若即马是岛上。哦，南苏也好啦，平哦，美丽平哦，好朋友，啊，保重哦，哦，啊，绿岛吼，啊，金门有无吼？啊，可啊，咱台湾咧，淡江大桥伊会停起来，伊会封起来，无你过，因为迄悬嘛，危险。你把金门嘛，迄、那个桥大金门，甲小金门有无？系啊，绿苏甲小绿苏迄个桥无，迄、那个无通啊，无有啊，嘿，迄通伊毋知封无吧，毋知迄个会毋会封啊？就像平，咱的平哦，平哦，把平哦大桥有无？系啊，跨海大桥啊，哦嘿。迄唔在风无买，逐摆来风头嘛，讲足危险呢。海边啊，或者海中人海边啊，对不对？嘿，都大拢咧无用啊啦。嗯，啊嘛去日钓佚佗，大拢紧等来，好紧等来，紧冲等来。你无冲等来袂赴啊！你下摆无船班，然后你包括马仔做者船班拢停啊，飞机嘛是讲，你马仔若要去

你老妹这专门这道你爱看没哈？啊，这姜大娘哈，台煎呐、啊，台煎十香的鸽笼，今年今晚水蜜桃，哦，今年水蜜桃真够好食。我一讲去顶顶礼拜啊，我哈，去到清境无，啊，来无虾买水蜜桃，佮买两粒么蜜水梨，蜜水梨。噶我应该买水啦，足大粒吼，足大粒个吼，像迄金菇足大粒个，足大粒哦。啊，但迄蜜雪梨确实啊，但有一个芳味，足甜做食，足清甜个，嘿，做食吼。我买两粒咧，一斤八十，买两粒咧，总唔知好食歹食，唔知买看嘛，唔知食好食，嘿，做食吼。啊，今年水蜜桃真正无食着歹食，吼，拢甜佮咸好食。做水蜜桃即上烦恼啦，你毋知？水蜜桃吧，因为迄水蜜桃足娇嫩个啦，吼、哦。啊，新滴个坚实香啊，即马带水蜜桃个散开，你看。阮兜的月历即摆七月吼，七月就是水蜜桃，啊，顶个六月是葡萄，吼，啊，搁起头有哪像嘛是，嘛是对我袂记奶子吧，吼，搁有奶子吼，系哦奶子，安尼啊因为你甲看即摆都水蜜桃要丰收啦，啊，这果农足烦恼，这强风吼，风啊头雨啊大吼，这个风台竟然竟然紧抢收，吼，咱这做些东即摆吼竟然紧抢收安尼，哦，目前水蜜桃烦恼讲受到风台影响吼。啊，泡了了，你就食落去啊，吼，嘿啊，啊，即个水蜜桃切开，安尼互肉白嫩白嫩，汤足济啊，甜不不，哦，今年诶水蜜桃食，讲足好食好食吼、哦，好啦，希望大家保住平安，安尼上解好，啊，若透半暝吼，风台咧来，咱唔通讲啊，我咧菜啊甲顺顺咧，卖吼诶，咱明年要搁工作吼，还搁有机会，生命无去就无机会啊，安尼好不？吼、哦，大家平安哈。来听歌，听歌，无情人，请你离开。这 AI 唱的啦。

0: 即我是无情人，请你离开吼。嘿，对啊，都大姐讲啊，阮做牙齿啊，嘛是呢，有影着着吼。做牙齿啊，嘛是我真辛苦呢，对不对？嘿，做牙齿也对啦吼。做牙齿有当时啊，想讲哦，啊，今日大就款款的要来啊，咁吼，啊，看好天，嗯啊，今日要出大哈，一下落大雨，好，嘿嘛是足艰苦，有无？看天食饭拢艰苦啦。嘿呀，咱那这。有当看见食饭，唔是安尼尔，有诶做生意，但阁都有人爱检举哦。啊，你有烟检举，啊，你有臭味检举，吼，你诶啊是诶淡汤汤水水检举吼。检举魔人足侪侪啦吼、哦。嗯，好啦，来，啊，我这个时阵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哦。你的心中今日有稳定无吼、哦？你若日时婆婆菜欠电，你暗时一定歹困。因为你的心未平，气未好，你拢睏未好，因为你心中无定。你都要日时心中定，充有八，你暗时才会好睏。安那讲，迄叫做心若平，气若好，但暝你才睏会好。所以，因为你定无够啊，婆婆塞，婆婆塞，婆婆塞，你会睏会好？无可能。你会胆呀？你会惊呀？你会无胆？啊，那这日头咧炎哦，迄热掉要喘一口气，你感觉爱舒气，爱加足出力的。啊，平常时都袂，即马哪会吼？哟！无电啦，无电。吼、哦，啊那阿未甲婆婆菜咧，阿无甲变清官就感觉有影怪怪，感觉人呆呢。那充电呢？你食到四五十岁、五六十岁、七八十岁，今日九十外岁、一百岁，你捌甲心脏充过电呢？你的心脏各样算拄啊好尔。你巴肚枵着在要食饭，对不对？啊，因为枵啊。啊，伊无电，互你用个胆命惊吓，抱心吼，袂堪咪惊，前开接袂着后开，安尼你该秃头甲你讲，因为我无电。吼、哦，无像巴肚枵好，枵足艰苦啊！枵了足想要去饭食食，我食好饱哇！啊，但是伊用这部用刁，你才要食饭。爱、啊、就用这部胆遐惊吓，吼、哦！啊，婆婆菜无力，吼、哦！啊心脏烧，啊你出了你，互你知影，啊你无差味啊！你甲充电就好啊！你要得艰苦，电充好饱啦，磕头哦，拼第一名啦，看偌厉害啦！先生娘在跟我说，大家相信的人家在爬山、啊、先生现在对你吃 Q 这样一直放
1: 哦，很厉害
0: 主持人啦，
1: 爬去那个天文台大家说，很多人他现在在爬啦、啊、嘿，哦，他今年跟他们吃得很好，
0: 很好很好、
1: 啊、我现在这个早晚都太冷了，我现在暗时都有吃呢，现在暗时的鸡都吃两
0: 个人、哎、
1: 我都固定今年都三十罐啦，
0: 谢谢啦，这是自己阿姐在做医生、啊、因为我们家的东西你很信任的啦，
1: 很好的呢、
0: 谢谢你
1: 好
0: 的物件啦，好啦，这做物件吼，吼、哦，你像阿贵姐这大宜兰呢，会骑脚车有无？会骑脚车呢？伊把个咱八十元 Q 米条医生话，医生讲这做好，我最爱食，像 Q 天嘛，对不对？对不对？会骑脚车有无？你为啊叫你行，你又无在调你骑脚车？来骑脚车骑几点钟啊？看落去。
2: 天比较少，继续安只只过来过哪里？
0: 嗯。
2: 打背老土伊嘛，真好死呀、啊！背真真好死背呀！
0: 袂讲爱穿皮皮。
2: 哎、欸，阿仔是要坐专车去坐一半一点钟久啊？
0: 阿贵姐啊，
2: 哎、
0: 欸，你像碰坡啊，平山所以大人家会骑啦。
2: 有啦。
0: 骑点外钟你甲看。
2: 哎
0: 呀、啊。哦，我都有差。
2: 啊、我像咧雪里旺，我嘛要安怎行只？
0: 安尼嘞吼，你讲你八十年去要睇医生看呢？
2: 哎、欸，我有睇先生看。
0: 嘿。
2: 你讲这会杀你啊？
0: 嗯。
2: 一般比这真好，这会杀你啊？
0: 嘿，都对啊。
2: 对啊。
0: 哦，哎、啊，所以你一比较过，咱咧八十年去要真正做好好啦。
2: 哎、欸、呀，我咧食不会困啊。
0: 哎、
2: 欸。我刚刚食两盖。
0: 啊，无本来袂困哦。
2: 哎呀、啊。
0: 好安尼哦。
2: 哎呀、啊。
0: 啊，即卖骑脚车爬了出来也较快活，你看。
2: 对呀、啊。
0: 哦，谢谢，有较好。谢谢阿贵姐
2: 啊，
0: 嘿。嗯。甲你讲有影无？就是安尼，会骑脚车爬楼梯啊。我爱在食掉啊！我那咧八寨面区咪在食掉啊！像这不然讲做土水的吼，啊，拢爱婆婆在婆婆做艰苦，讲伊做艰苦无想要换呢。爱讲啊，你八寨面区咪该过安那样好？
3: 哦，过迄心脏吼，迄心律不整吼，那拢跳迄四十五啊、五十五啊，那拢六十五以上。啊无，我都无爱去学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我是袂穿，会穿啊，袂穿。也
0: 是
3: 想要
0: 活，你都唔知。无想要活，敢若因为安尼无想要活。唔
3: 是，我是做土水的呢。
0: 哦，哇，你做足粗重的啊！你咧做迄小工土水，拢打打底打底下的啦。
3: 迄种较土较山的，迄 Q 真正有够好，啊，个迄个护理秘书。
0: 护理秘书安那好，无听你讲。
3: 哦，护理秘书我嘛是 胃肠哦，有时呢，像你讲的，有时啊，几日工无放，也是有时啊，一天放几日工，食着物件就要放啊，算迄个空放，两三点来就是放，哦，都好势。
0: 啊，出来就水的哈，
3: 哎、嗯，
0: 一条一条，有影有影哦，做好，好嘛，啊，只要你往行好不好哈？嗯，你来看，台湾无想要换，婆婆生医袂好啊，啊，等你食药啊，闹好，迄个免药啊，充电倒你人来呢。你学倒摆，你若加充电的，你就爱加充电，啊就充电导电啊，啊足简单，啊就一个方法，啊加充电安倒，嗯，啊你若心脏无电，啊加充电倒，啊简单无，啊足简单，你听歌要怎艰苦，你我倒倒，你我倒伊，你听歌你个要带姓名，你我倒伊，对不对？你就智慧无开啦，哎，观念若增加生命，活了够简单啦。
4: 我听你咧讲这手安怎吼，啊，够人可以。我昨去七日哩，昨等文化是三路二九号呀，去甲买一罐。啊，我想要甲你问看卖，倒那像啊，吼，你咧像咧含人讲话，像安尼直直无力，嘿，无力安尼。
0: 好安尼哦，就点安尼就无力嘞，就点。
4: 嘿嘿嘿，
0: 你哪会动的话哦？因为你就加 Q 的。
4: 嘿啊，啊我食哩，啊我食了袂放好，啊买啊就拢袂消化，啊我即款吼，食过一半吼，放着拢废掉
0: 啊。啊真正最好用的哦。
4: 嘿，啊你好用，迄真正够好用。
0: 最好用。
4: 哦，我即个台边安尼吼，一冬安尼。
0: 安尼哦。
4: 啊我就是拢食胃药啊，食胃药啊都无效。啊我迄阵都还袂咧听恁说，都唔知恁咧说，我就是随便一切啊来食。
0: 好安尼哩，足方便的，啊免出门。
4: 哎呀、
0: 啊，等下你会感觉哦，好加载，因为咱啊，厝内咧行较袂喘啦。
4: 哎哎，食迄个对迄个大东病，迄心脏药啊，嘛是安尼，食要过半个月啊，啊嘛是咧讲话嘛，像你老哥安尼，佫有咧无力啦，咧无讲，系啊，
0: 都袂无力啦，
4: 无力哩安尼啦。
0: 哎，啊你即马甲试嘛，好，你往个起讲分享一下哦。
4: 好，好，我会谢谢啦。
0: 啊，叫你用姜嘿，你若像食维他干吼，甲食康邦啊 Q Ten， 甲今年食饭后诶。
5: 哦，安
0: 尼
5: 哦，
0: 嘿，对，你 Q 店敢食偌久啊？
5: 哦，我拢个报人食，
0: 啊是安奈，那是安奈报人食，你甲我讲。
5: 因为阮那大佬一个所谓吼，阿弟啊足乖，阿伊讲伊妈妈吼，当年拢爱请去急诊，你知影？啊，结果我讲，伊看我咧摕 Q 天吼，我轻松上，我看我摕 Q 天，伊讲阿姨，阿你咧食喏？我讲我这食过心脏诶，我阿弟也不管哪一个食保养啊，啊，伊讲我妈妈吼，一年拢爱送咧病院一摆啦，阿伊食两年啊，啊拢无送病院。
0: 哦，你竟然报伊食 Q 天食两年啊？
5: 嘿，哎，伊拢无上病，啊，即嘛，伊只特惠吼，伊就会买啦。
0: 哎呦，而且后生嘛足友好的呢。
5: 哎，囡仔真乖。
0: 哦，够好，
5: 还佫
0: 会照顾妈妈身体，啊，食好含特惠都要买给妈妈食吼。
5: 哎呀，啊，伊家己食嘛，讲阿姨，迄钱也足好个，我食拢足好，拢伊人足客气个啊。
0: 安尼嘿，
5: 伊拢食拢足好个。
0: 够个，咱个巴掌去咪，心脏若好，咱人拢快活啦。
5: 哎呀，心脏啊，歹用嘛是无好的，
0: 无多啦，我非常无好呢。最好用的保养剂吼，叫做八兆元 QMB， 咱一罐内底含一滴西药都无哦，有厉害吼，唔是厉害，因为咱知影，这个镜头你食药啊无效，爱看咱心脏要爱的营养素，所以讲哦，关灯爱食，无白害啦，和咱的心会较心那平气那好，你日是快活，暗时搁困的好，甲试卖咧哈。这一罐吼，180粒，2800块，饭食饱，水食，正开始食，请你照三顿食。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号码卡，请卡通咱的这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吼，0800-33-55-99啊，电话都拨你用，思念你的心肝，你甘知？

0: 思念你的心肝，你敢知？吼吼吼，来，这来这唱歌，这也拢袂歹啦吼。咱来个集气，希望这个囡仔更勇敢。这台中21岁吼，做冷气工的，啊去叫电着，怎摔对铝梯啊？吼，对个铝梯摔倒落呢？吼，救护员紧个心脏啊电你话，电伊爱紧电啊，我心脏真正爱电吼。因为我阿母应该吼，我阿母着糖尿病，迄心脏电几啊届。然后我阿姐到遐个，哦，紧载伊去大病院、家己病院，哎，拢爱电嘞，爱电迄足大个福特啊电嘞，迄电啊拢带性命，拢带心脏无好。就是安尼。啊，这电五届呢，你啊看，我心脏爱电，恁其实心脏啊电无够，你暗时一定困袂好。我来讲，你无可能心脏。婆婆菜，你暗时有在困，你无在困，而且准你困，你做浅眠的，啊做胆吓，啊做拢梦乌梦，拢梦鬼要拖的，梦个恐怖的安尼，嘿，迄就是做典型的心脏无够电。我讲腹肚枵你，啊腹肚你枵啊，有无？啊，你热来吹者冷气，啊你寒衫紧穿的，啊但是心脏伊袂讲话啊，伊只有用个讲胆吓惊吓，婆婆菜变清寒，互你知影，过来变无力啊，互你大心开啊，啊，行一步就顶整开，接袂着后开啊，啊，你心脏少，伊就伊也讲我足艰苦，啊，愈来就愈艰苦，一口气也袂起来，啊，无你要伊心脏来讲话，讲欠电，甲恁爸欠电，安尼也够可能，无可能啊，吼，无可能，咱个机器房这囡仔紧活起吼，嘿呀，甲电池五届，我心脏需要电，啊，甲电伊个佫跳起来，电有电才会起崩啊。啊！你电去有无电的干有效？无效，那电来有电才会起崩啊！要为什么还佫跳倒起来啊？这个台中太平今日下晡发生一件公安的意外，21岁姓张的外包商的工人吼，伫太平农会哦咧装冷气的时阵，无细叫电着，迄当场对咧楼梯足高两规摔倒落来，规人都唔知人影，瞬间失去了呼吸心跳。现场的民众马上改做 CPR 哦，啊个个 AED 啊，底下好个，爱到龙辉吼，一定弄 AED。这救护人员来到现场接手了后，伤者对现场甲这送要去病院的路途当中哦，拢总来电五届。虽然恢复了心跳，但是正要赶快伫病院的观察当中，希望已经活起来。这21岁可能是输甲打工，哦，有可能对不对吼？有可能吼。啊，这个消防局下晡2:47吼，啊人报案。我讲一个工人咧装冷气，无说伊叫电着，然后对离体足悬，我当几人荡落来、摔落来安尼吼。啊，竟然去拿电伤一边。经过了解，这个查甫囡仔咧时间是那像无佩戴吼绝缘的防护手套啦，吼安尼啦吼，无照起工来就对啊吼。啊，确切电着的原因啊，甲时间是毋是有安全措施无够，有待这个劳检吼，等等在单位来进一步调查甲厘清。因日本人含咧塞车咧挂口手套手套，啊，咱伫对看到人用咧买精品的时阵，咧买精品包型，迄人要展示伊个挂手套，有无吼？安尼尔，啊无，你做完去，哦，台鱼啊吧挂手套着，台鱼啊，伊个咧拍人嘛，就挂手套，讲即摆拍人吼，用个电动，我袂讲头家人拍无清气，袂讲安尼啊。因为拍到足清气，用电动拍的，迄一支像咱早起呐，咱用迄个卷发吼，迄一支长长圆的无吼圆的，那就咱咧用迄卷发棒的无吼，啊一支圆的，啊拍迄电，迄电啊劈了就好，规个一胖胖，你对鱼尾吼，啊拍到果然好，规个人拢烤起来安尼吼，袂个老爹你难拍无清气啦，袂即卖用迄电脑的拍到足清气吼，嘿那个机器希望伊爱紧好开哦嘿。哦，啊来，阵啊风台来停电无？加减啦，啊那停电冰箱要安怎？那就风台即摆来，啊那是多停电嘞，安尼冰箱要安怎？好，咱来甲看人敢干呐？哦，即个因咧讲啦，脸书询问大家呐，停电的时候冰箱要安怎吼？啊，伊只询问出来了，引起了大批的网友的留言。哦，伊就咧讲哦，伊讲哦，尽量哦减少开冰箱门，哦，这嘛是一点。此外，嘛阁有网友提供了更加专业的做法咯，表示讲，你看停电的时间长啊短，都有无同款的做法。好，伊拢会伫个冷冻库，吼冰一寡吼冰砖，诶，阮兜就会啊。 我们家都一定我们的保特瓶会装饮料装水，那个水就是像我礼拜买铁佗，会出门一定炸一个保温箱，那保温箱里面就带凉的，带这个水果，炸水果出门，这样。所以我们家的冰箱如果很甜，我会把那个凉的，那个冰砖拿起来，啊，冰是都在冰那，因为如果礼拜买铁佗的时候，会放三四罐，啊，所以你的水果是冰的，不叫派去，这样。哦，嘿，安尼嘿，因拢一直拢是安尼，所以讲用有人冷冻可以放冰砖。我有一摆停电时好，来阮好个，阮好个在阮的冰箱弄冰砖。阮用个保特瓶的吼，啊，底水啊，啊个冰的啊，上无弄七八罐，七八罐几十罐的，你弄安尼，弄安尼吼，安尼。啊，会当先用好吼几个保特瓶装开水结冰，对，准备在你暴风台，你得先准备啊，你饮嘛饮嘛，就先。你啊，比如冰箱无足甜的，你用七八罐吼，诶，即个冰甲藏起咧，吼，诶，水啦甲藏起就结冰啊。准你明仔载用跳电去，无电，想无你的冰箱一冰，我一摆就是安尼着。讲啊，好佳哉，冰箱内底有只冰砖吼，然后只保特瓶只，所以停电时呢，当吼保冰的使用。所以停电的情形吼，调甲上盖令，吼来使用这蓄电的装置，和这个冰箱吼继续运作。使用蓄电的装置是啥物啊？另外一个一台拍电话跟底下安尼，也是啥吼？蓄电的装置啊，吼，冰箱继续运作安尼。好，此外吧，作者网友的幽默的回答讲哦，当然爱用发电机啊，吼，哦，爱用发电的吼，吼，啊，我讲去开别人家的啊，吼，啊，对冰箱是冷说冷笑话哈，这是做另的，这是唔对。我说那一旦上盖好的事情完呢？如果看时间长了，对，如果一天的话，咱的冰装还不至于马上用，因为咱大罐的呀，有无？哦，你像这样，你当用用风台马仔买来嘛？哦，马仔就先，本来马仔买海景，伊正要先买布落景安尼。嘿，马仔吼，嘿，这个风台安尼吼，啊，这个昨我是问讲中国迄个广西的被告霸价蛇扫出来无？昨是咪就用加掉呐？但今麦一个加掉死安尼。本事请加料煞未死，吼、哦、对，上万上去煞未死，去学本事请加料呢，吼、哦。这个中国广西啊，伫咧六号吼、哦，这个暴雨溃堤，当地蛇吼，诶养殖场，哦，穷走，什么被告霸价，啊，其中包括目镜蛇，啊，已经有灾民吼、哦，去学蛇加料死啊，哎呦，伊咪死于风台，伊死于去学蛇加料，一、这个。四十岁，啊，有过五十岁，我讲初六迄天去互蛇咬着，啊，因为道路无通啊，啊，辗转足侪届吼，啊，甲成功送啊病，但去啊病都无好去啊，迄毒公心都死去啊，对不对？迄八部迄条平时穿的迄条，迄条对不对？嘿啦，我迄够有个有够恐怖，哦，平安两日来七十八岁庞祥林应该过几日？应该会吧，应该做有看花系列，是看八点档弄伊吼。庞祥林七十八岁啊呢，吼伊那像讲是中风啦，所以医生提醒吼，爱修筑三高吼。这个七十八岁朱清的演员庞祥林吼，也是竟然心目中今年的大反派就好，伊做派人够派，做派也派吼。哦，飞龙在天啦、啊。哦，啊，花系列啊，个无伊吼，飞龙在天吼，啊，台湾林根峰啊，个雅齐人生安尼，啊，伊即马即阵嘛吼，淡出演艺圈啊，但是伊煞意外传出着中风的消息，哦，安尼吼，啊，即、这个卫生福利部，哦，即、这个卫教的资材，伊就咧讲，大部分中风可能会当照着咱的健康的饮食、甲生活的形态，哦，来积极哦来治疗，啊，积极控制三高的预防。哦，尤其一定爱掌握吼，这三高关键控制的数据，将三高的这个数值控制在血压哦80%-90%，哦啊，糖化血色素啊，哦差不多在七内底安尼，哦啊，低密度的这个脂蛋白诶胆固醇啊吼，伫100内底，对哦，啊因为讲啊，像有这个中风啦吼，有所以卫生福利部的资料讲哦，大部分中风就是会当照有着健康饮食、个生活形态，吼、哦、来治疗、积极控制三高的这预防，吼、哦、爱把握着这个 以下这个原则，会当降低着中风的风险。你心脏泡泡菜就咱中风的三倍至五倍哦，心脏心律不整啊吼，这种爱降压着三高哦，都高血糖的、高血压的、高血脂的吼，这个案发生中风的风险是南部这三个人的两倍至2.84倍。啊，你啊心律不整的人的三倍至五倍，我愈管吼，安尼啊。啊，所以爱酸体饮食哦，这个少极较少的调味品啦、啊，这咱拢知影。有当卖讲啦，讲这人食了伤白食无味。迄天迄个营养师讲啊，食到白食无味也无咸无咸啊，食呢安尼袂使，等到营养不良，肌少症上升，安尼也袂使，对不对？嘿啦，卖食薰卖食酒啦吼，直接食薰呢，即落啊无吸二手烟呢，啊酒啉伤侪拢会增加中风的风险吼。鼓励民众爱马上主动哦，戒烟戒酒哈，吼、哦、啊，定期做检查，这拢一定爱。啊，所以医生就讲一句话啊，中风是会当预防的，对吧？中风真的是会当预防的吼、哦，啊，祝大家勇敢，吼、哦，大家健康勇敢。我吼，改短短吼，好，我短短进广告。大多大姐，甲咱点讲活力民宿吼、哦，我袂记问伊要食啥物吼，活力民宿我会记。咱的副甘肉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这两家昆虫行为整合配哦，吼、哦！啊，与咱的副甘肉乳酸杆菌啊，吼，有抗过敏的专利。好朋友，只要你叫医生看，伊讲你是过敏，你就莫去定食遐药啊，抹类固醇啦，吼，啊，偏啊扩张剂啦，吼，啊，那食抗组织胺都这三项尔，过敏的药方这三项尔无办咪哦嘿，你也莫在囡仔不是咧摆咧，别人咧佚佗，你唔是拢咧找医生管。啊，到偏啊个过敏个感冒，等下食药，囡仔用药啊控袂健康啦。囡仔用药啊控，伊绝对袂健康啦。你囡仔爱用食好个菌哦，互家己即个腹肚想腹肚个菌好菌了，伊家己好去吸收啦。安尼囡仔才会光大啦。你用药啊控个囡仔袂大汉，安尼知影吼？哟，咱个活力民宿哦，即、這个囡仔嘛，偏啊脱掉就食大人呢。
1: 因为我孙子哈、哦，啊，班毕业的时候，每天坐在我旁边，阿妈，我又鼻塞了，又鼻塞了啊！我每天跟他热敷没有效，带去给医生看，医生说这过敏不有益啦。治好的时候，我你有没有决定你儿子怎么样都不鼻塞了？哦，你才知道东西好用，贵是贵，东西好用。你买我一个小孙子好可怜哦，刚出生的时候，异位性皮肤炎呢，唔知，好辛苦啊，又嘛唔知，每天抓头破血流，好可怜哦。后来我就买给他吃，就没有听他在讲。我要谢谢你了，
0: 谢谢你刚刚分享哦。真的，现在孩子过敏的孩子太多太多的了。
1: 那其实很多医生也不知道异位性皮肤炎是怎样的、哦。没有，他说什么尿布疹，可是抓了头破血流、哦、啊！我听你讲说，我说你自己上网去看许廷元博士的，我只听你讲，我也不知道。对啊，他是名医呢。
0: 那他这是名医啊，所以他的维基百科一查就知道他真的是名医，没有错了。
1: 谢谢你，
0: 哎、欸，谢谢你，谢谢你，祝福你哦，嘿。我要吃活力民宿哦、喔，啊，活力民宿有給你，有甲你顾着无啊？
2: 有啦，伊、哦、迄是排便做顺的啦，这边我平啊。皮啊敏感的吼，拢做好
0: 嘞。吼、哦，这部皮啊过敏，偌济人偌艰苦呢。
2: 系啊，
0: 迄要上班，暗时要困，拢艰苦的呢。
2: 对啊，我搁讲报，我讲我斗你讲安怎斗，我要斗活力民宿啦。
0: 好。
2: 啊，搁一罐 Q 片啦，
0: 吼、哦哦。
2: 啊，其他买真香，安尼爱买几罐够够。
0: 安尼我先来斗你，但我做好斗你，小等我先来用线卡下。啊，活力民宿是安怎好？
2: 我就是那个鼻子过敏呀，受不了。我一天吃三包呢，我到开戒指呀，一天吃三包，早中晚都吃了，我这鼻子就不会了，
0: 就不会了哈。
2: 嘿，
0: 够好诶，那就很明显的改善了，很好，很好。
2: 对对，我该做更久。
0: 这你好，谢谢你啦。
2: 那我真的赞
0: 赞，谢谢你，啊祝福你哦嘿。
2: 我都叫那个。不知道光复给我送过来啊，
0: 头份呐、啊，苗栗头份光复
2: 的，对对对，光复的，对，那中南那个，我都叫他帮我送啊。
0: 哎呦，你看老方便，真的很方便哈。
2: 哎呀，
0: 好，
2: 感谢你哈，
0: 谢谢你，谢谢你，
2: 好好谢谢，
0: 拜拜，
2: 谢谢哦，拜拜哦，拜拜。
0: 我听讲把你搞掉。
3: 啊，有哦，你讲较少些，那个鼻腔较好啊哩。
0: 啊，无你本来鼻腔安怎样？
3: 啊，都拢十片。
0: 我安足久啊哩。
3: 好久啊！哎，我你遐买呢？哎，我一届买足多，你袂记？
0: 哦，啊无平讲，今年即马甲应该差伫安那？
3: 我即马较袂十片，暗时啊困，较免挂口罩啊。
0: 哦，啊无，哎啊挂口罩是安那？
3: 哦，我逐下嘛挂口罩，啊无都定十片啊，哎啊，只拢袂感冒呢。
0: 哎、欸，足好个吼。
3: 系啊。
0: 哎，你今保护恁的幼起来，你看，肠啊就咧顾安尼啊。
3: 对啊，阮遐囡仔逐日咧感冒，我拢无钓着。
0: 好、哦、啊，真个哦。 啊，所以你甲看，你即卖安尼食，无你应该食足侪西药无？那食只片啊，那你十片食西药未？
3: 哦，看过也做真好，
0: 我看过也真好，
3: 啊，
0: 有落牙起来，
3: 啊，种有较有效就猛食
0: 吼，哦，嘿，对啊，啊，所以咱咱即卖有差吼。
3: 有啦，
0: 哦，做用的啦，
3: 哎呀，真好用。你无放晒嘛，我较顺啦。
0: 啊，无你大便也无顺哦。
3: 我本来有啦，啊是讲安尼，感觉搁较顺。
0: 加做顺的哦，
3: 加
0: 做快活的。你若坐咧，一下就一直一放来放来放来。
3: 对啊，无七八十岁啊，你咧，无
0: 多。哦，七八十，啊，等下温度较无好啦。
3: 较无好。
0: 啊，即卖食还好啦。啊，所以活力民宿买两组哦，啊，一组水利旺啊。
3: 哎，对。
0: 哦，嗯，谢谢大家，因为我们家活力民宿哦。寻找没有伤害的药，这本册就是许瑞元博士写的吼，啊，这四只菌伊把做好伫咱的专台湾，对个，这四只菌伫咱的这活力民宿内底，许瑞元博士讲，唔是噶所有菌来控制位就好呢，这把已经为临床做几啊年，把这四只菌控制位，会咱克服咱的台湾囡仔过敏99.9%，有关无？广东爱食你个真厉害哈！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即款是24小时都当卡的吼，0800-33-55-99，0800-33-55-99。咱嘛无方便出门的卡电话，打到大姐讲。啊，我知恁的保德旺，啊，我都无方便去，恁甲摕来我好，有帮的就甲恁摕过吼。哦，咱的上火有两种，一种是乌鸟宅急便吼，啊，一种就咱的经销有帮，我拢无咧收运费哦嘿，服务足周至，所以你电话敲着吼，做你用行哈，咱来听歌离别之夜。

0: 啦。
1: 哦，几啊年拢
0: 放。啊，规身躯关阮这边，今日来阮关电风扇吹呢，啊，放两点钟也放未出来呢。
1: 讲这这咧摆，这这咧放未出来，就电风扇要吹安尼哦。
0: 系啊。
1: 哦，安尼哦。有
0: 够可怜的啦。
1: 安尼安偌久啊啦？
0: 哦，这几年，这
1: 几年啊，
0: 嗯，
1: 安尼这放两
0: 边咧。啊，就我就这几年叫心机嘛。
1: 嘿嘿嘿。
0: 啊，心机才听得到啦，我无平时要来听得到这。
1: 对啊，我拢嘛秘伫心机内底。
0: 系啊，我较早无买心机啊哩。
1: 哦，安尼啊吼。啊，最近啊听着我开始食火力面。
0: 啊，南迄食包血诶，血力旺诶。
1: 血力旺吼。
0: 哦，迄个啊，关大大汤诶，就哦关贵啊，五关遐。
1: 哎，安尼，哎，我管
0: 的。哎，食个真精神嘞。
1: 唔呀，啊，得营养素啊。
0: 无啊，手吼，手嘛，较袂安尼，哎，乌淋淋安尼，较有血气安尼，
1: 较
0: 有血劲啦。
1: 乌淋乌淋就是血无过啊，血无够，乌淋乌淋。
0: 阿哥，迄个叫啥？骨头空虚啊！哦，我管三四管起来呢。
1: 啊，真灵啊！哈。
0: 为了这个正济啊，
1: 哈，
0: 要爱正济啊。
1: 有够好。
0: 各位，要。
1: 你菜鸡啊，你是哦，那你红红超跑，
0: 我就喜欢我看这款
1: 的。哦，大姐，你最后你讲完上面，讲笑到笑边的瓜，
0: 好。我讲恁来，叫恁来。
1: 有够啊！
0: 啊吼，炖袂过敏啦，我食西药啊吼，过敏我拢无食食啦。
1: 啊你大便即马会唔免定啊呢？
0: 嘿，
1: 变啊呐？
0: 啊，就好些好些
1: 啊！啊，变做来变做足紧的安尼吼。
0: 好当啦，那较无哦，我较大吼，我就过食三包类。
1: 哦，安尼，啊就第一水分就有够，水分就有够吼。
0: 哦，啊，我讲，要给你多少就是要给你多少。
1: 要多少？
0: 有一天我听着你讲你家己吼，啊，我跟你讲啊，家己的火车头遐有迄个。
1: 哦，对，
0: 茶帮啦吼。
1: 啊，对，迄个竹竿汤没我啦。
0: 对，啊，我茶帮吼，就是讲两下啦，一个叫。探个真远啦，
1: 哦，探个真远吼，
0: 啊加嘿两条啦，啊加这条啦，这条
1: 诶，
0: 竹竿汤米无济啦，
1: 哦安尼哦，
0: 哦，对，你咧讲到去，我听到，感动你呢，
1: 啊，都你甲我讲诶，你安尼哦，
0: 我想讲，哦，我囝嘛无差安尼，啊，你是安尼真好，安尼真勤快安尼，
1: 啊，都爱讲故事啊，
0: 啊，你也真是人家去看，啊，佮讲故事，讲我，啊，你讲两届，我听两届呢，
1: 唔要你，哎呦，谢谢你，
0: 我听到，
1: 哦，谢谢你哦。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 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阁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阁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这首歌是十二月的精配，吼，应该是吴一玲所唱的歌，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动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我今天在前面等下，安吉六点来做节目。哦，你下早起是听我卡吼，安尼九点过，人规小姐拢上班，规百个拢上班。哦，九点的时阵卡，唔免等下我六点，上过晚，等一天的心情轻我一滑落去吼。你其实听我卡吼，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我用这篇哦，真正富裕的人，真正真正富裕的人哈，真正好野人，这篇。有人问讲世界上哦，上界有钱的人哈，敢问这啥？比尔盖茨啊？啊，这世界上敢有人比你搁较好野？这个比尔盖茨一个有讲有啊，有一个人比我搁较好野。落尾伊就来讲一个故事哦。伊讲迄个时阵的我，阿未有钱，嘛阿未出名，全世界唔知我叫做比尔盖茨的时阵。迄时我伫纽约机场拄到一名咧卖报纸的人，我想讲要来买一份报纸，但是我落底啊零散钱无够，拢大张的啦，所以本来要买，嘿，零散钱也无够，啊无卖买好啊。我就转个报纸行，迄个卖报纸的人啊，报纸行你歹势，我也无零散钱通好买。我讲因我零散钱无够，这个卖报纸讲哦，这份报纸唔免钱，送乎你。在这个卖报纸的坚持之下，伊个提起份报纸，我卖啦，你咧卖做生意的对唔对？小请无分嘛吼，啊买卖算分嘛。袂当袂当，好哩好哩，啊，退去退去，这份报纸免钱送你，我说了算。好安尼，来，伊就只好甲摕了报纸来看，啊，真拄啊好，无巧不成书啊，两三个月过了后，这时阵比尔盖茨，伊嘛来纽约港就坐这机场啦，伊发现家己。又阁无难山钱买报纸啦，迄、那个翻啊嘞，卖报纸迄、那个又阁送我报纸啦，他也没有翻白眼哦，伊嘛无想讲，啊你若想我不是都唔赚难山钱，都要甲买报纸啦，啊顶一摆我送你，你这摆又阁来，无，人较无安尼叫我当加啊多嘞，嘿呀，伊甲我阁送个报纸，但即个第二届比尔盖茨伊较记住啦。伊个记住啦，哦，伊家讲我真正难产钱无够，伊共款讲退去退去，我对我的利润内底哦，提出来甲你分享，我卖了钱啦，退去，嘿，你爱去，你爱看报纸袂歹，我鼓励你，即卖人无咧看报纸，你搁咧看报纸，鼓励你鼓励你，我无了钱啦，就安尼，地球是圆的，十九年后。比尔盖茨出名，哎呀，这个十九年后哈，比尔盖茨已经出名了啦，嘿，出名啊，大家拢捌伊。突然间，伊怎想到迄个伫纽约机场咧卖报纸这个生意人，伊就开始去找迄个人。一个半月了后，伊找到伊啊。十九年吼，伊变吼全世界上好个，伊在讲阮底下卖报纸。但是哦，伊找到伊，比尔盖茨的问讲，你敢会记得我？迄个人讲，会啊，你是比尔盖茨。你敢可会记得你免费送我报纸吗？会啊，我送你两盖。好对，伊送伊两盖。比尔盖茨讲哦，我要等下回报你东西。哦，和我的帮助，你爱啥物，你只要跟我讲，我拢和你实现。这个卖报纸讲，先生，你无感觉讲安尼做，袂当吼，甲我和你的帮助相比拼吗？比尔盖茨问我安怎讲啊？这个卖报纸讲，当当我只是一个吼，穷小贩，哦。你卖报纸吼，较无钱的人的时阵，我帮助到你。即马咧，你已经成为世界上上界好嘅人啊！

孙啊，这个未报纸的生理人哦，怎甲比尔盖茨讲真的吼？你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试着帮助我，你的帮忙怎能和我的相比并呢？相比呢？哦，安尼。迄个时阵，比尔盖茨伊讲，我才体会到，迄个番啊比我较好呀，因为伊无等啊家己有钱，才来帮助别人，对不？哟。那说啊，要帮助别人哦，啊，要做善事哦，等我有钱了呀，对吧？大多数哦，这个拢安尼想啦。啊，我都无钱，要人斗三工。你讲一句好话，你嘛甲斗三工。一个做实际的人，你一句鼓励话，你嘛甲斗三工，对吧？哎呀，伊本来吼，你想袂开，要等他行地路，你的一句话悬崖勒马，你救着伊，就即马向着阳光。你就做一个有阳光的人，就像有一篇说我不要施舍别人的阳光，你就是自己的阳光，对吧？对啊，这很重要，你别去私下什么人，不用去担待啦，你就是自己的阳光，对吧？对啊，咱祝咱的好朋友，这个布施不一定是爱讲到钱啦，对啊，那时候比尔盖茨他才体会到那个小贩比我富裕啊，因为他没有等到自己有钱再来帮助别人。所以人必须要了解，真正富裕的人，伊拥有富裕的心，而不是做侪钱的。When you call on me， 这个金钱的富裕决定你的物质生活好歹，对吧？人世间99%的代志都能用钱解决。所以你不真正打拼，你要创啊？99%代志咱用钱解决，穿衫，那么小台啦、冤家啦，那么为了钱啦，就是感情，那这两行尔哦，安尼。所以金钱的富裕决定着你的物质生活好甲歹，你心的富裕决定着你过了快不快乐、幸不幸福。真的，去看一回，咱心情足欢喜啊！看日头，咱心情足欢喜啊！心富裕决定了你的快不快乐。有的人哦，迄钱足侪，家财万贯，钱足侪，吼，迄款放花小小袂当。你想伊敢快乐？有哪个敢卖无快乐？你讲奇怪，你赚侪钱也无快乐？啊，唔是讲99%的代志，咱用钱解决吗？但伊心无快乐啊，所以爱心的富裕啊，心的富裕决定了你过得快不快乐，幸不幸福啊。啊，追求物质享乐的人，以这个财富啊论贫富啊。啊，那追求心灵解脱的人，以知不知足来论足哈，知不知足来论贫富啦。徛伫个山脚的人，看到山顶啊吼，好山遮大粒啊吼，高耸啊吼。啊，那徛伫山顶的人呢，看到啊那山河壮丽啦。所以每一个人追求的富有的模式各有不相同，对不对？对。但至少你爱追求啊，咱们你怎个去拜这个土地公嘛，吼，对不对？头家要求财，讲对不对？求财你甲拼，你爱拼，伊才会给你啊。无可能你一人拼，但厝咧等，但厝食薰，翘到恁手，钱拢没赚，钱落来哦，落来甲伊卡死，因为钱足重的。

0: 好嘞，谢谢。俺今日要进一个广告哦，得力雪利旺。哎，翁婿疼某啦，啊某也疼翁安尼啦。
1: 有咩花意？
0: 哎，有咩花意吼？哎，讲无元气的心，若要辛苦病痛，未补、未食、未吞用啉的，就好。你看有影无？
1: 啊，我慢慢食习惯咧。
0: 哦，安尼，真正够认真咧，甲啉的呢。安尼有甲疼，较有元气吼。
1: 啊，面白，诶，嘴皮都拢膨起来。
0: 甲你讲吼，迄未补、未食、未吞，即营养素，咱的血量是你啉偌济，补充偌济，吸收偌济，生偌济血，生血、生肉、生骨髓呢，有影呢。
1: 真正有
0: 影，人做加做元气的呢。
1: 啊，无行路行无啥会行咧。
0: 啊，即马咧，
1: 即马袂啦，
0: 即马较袂读个戆戆啊啦。有花吼，读个袂戆戆，啊行路袂平平啦。啊，那无花哦，脚都硬硬硬行行到顶，不是无切个无平呀。
1: 跟人讲话都差足济呀。
0: 含厝边隔壁来甲看吧，差足济呢。那绝对忘了啦。
1: 嘿啦，
0: 都唔免点啦，唔免转摇头，我拢免啦，
1: 拢免。
0: 好啉，敢做二杯的啦。
1: 哎呀，足算是嘛啉啦。
0: 啊，就甲啉啊，听起来有机会听起来，台湾听起来。
1: 嘴皮拢膨起来。
0: 有生疤啦，迄只生花生疤生骨是有影啦，吼。
1: 有影啦。
0: 有影有影。就啊，甲老公问好无嘿。好啊，好，拜拜，好拜拜。咱若咧甲个人，咱想知伊若恢复起来，有咧个人想爱知影有无？嘿，阿鲁阿因人无，吼，阿鲁阿因叫车弄人闹叮咚呢。你有继续养鸡无啦？
2: 有啊，都食了啊。
0: 啊，有搁去咧鸡场饲鸡无啦？
2: 有啊，好，我也无搁食迄哦。嘿，我向桥倒啊，对后壁甲弄一下哦，伊带带八个月呢。
0: 安尼嘞哦。嘿，
2: 啊爸啊手都袂起啊咧，啊即摆甲带我拢做面暖泡咧，我食哦，就是搁去饲鸡，搁去饲两个，买甲两个月啊咧。
0: 等下搁去饲鸡啊，搁赚两个月钱啊。嗯。好，阿你为难。哎、欸，真正家在啊，有咧顾身体啦，要爱要搁啉红包拢咧啉咧吼，安尼啊，昨晚早间去甲你买咧哦。
2: 对，我两个早间食买两桌两桌啊。
0: 阿姨看爸爸妈妈用家做欢喜啦。
2: 可以赚两个外汇，
0: 一斤九百咧呢。
2: 有
0: 啊，热到买海去两鸡条，安尼我系卡面哦。
2: 哎呀，
0: 搞真正人咧用姜，啊，你按我啊七十八，只七十八位，搁咧人顾家人无顾的，对后头摆对后边欠咧，啊，搁有法度，对不对？
2: 对啊，对啊，对老仔辈，老君当咧咧，
0: 老君当咧哦，
2: 哎，
0: 哦，好个仔，
2: 八个月咧，搁阮孙阿去打过咯。搞在阮身上泡了，我啉嘞咧。
0: 哦，有够好。
2: 做地咧啉。
0: 哦，做地啉啊！安尼回我足紧嘞吼。
2: 有咧，哦，我咧早间个挂号咧，孙阿公，你叫阿姨泡地啊，泡和阿公啉嘛。
0: 有呀，有够好。
2: 阿公咧甲阿哥咧。
0: 哎呦，惊啊！你过掉无？
3: 哎，有啊，
0: 有啊。啊，你食啥物饭呀？
3: 我。
0: 系啊。
3: 食金香钙，嘿啦，苹果精啦，
0: 哎，大条苹果精，细条金香钙好用啊。
3: 就可以去看那我，搁有看那的雪莉旺
0: 啦。哦，雪莉旺好，嘿，补营养钙好，啉偌济血量，补充偌济营养素。
3: 哦，雪莉旺，
0: 嘿，嗯，啊，你哪知你欠血？
3: 去年去抽血，
0: 检查，
3: 跟我欠血欠干嘞，
0: 欠干嘞哦。
3: 嗯，
0: 哦，安尼大概戆卡买就会冷呢。
3: 对啊，嘿，真正卡卡拢都惊咯，那些小酒醉的。
0: 哦，对对，偏偏哇，啊，足戆的，啊，你一天饮两杯左右的。
3: 哦，安尼哦，
0: 哦，伊足简单，你看要饭前饭，拢帮因为饮食西药。
3: 哦，饭前饭后拢把进。
0: 因为饮食西药，伊是营养素。
3: 好
0: 不好？
3: 好，
0: 祝福你出运啊啦，谢谢，
3: 好，
0: 拜拜，
3: 好，拜拜，好，拜拜。
4: 我连高中啊，雪莉旺是去年半几年的，两个老在吃，手术两人癌啦。我膀胱癌啊，啊个淋巴癌、胆管啦，颈部淋巴癌。我是听讲，我想来吃这保养品哦，效果是较好，较贵些袂紧。有啊，感觉反应啊，袂歹啦。
0: 靠精神啊，无靠体力的。
4: 对啦，好啦。
0: 啊，祝你勇敢嘿。
4: 哎，多谢。
0: 啊，今嘛有咧狗差哦。
5: 有啊，我去往逐天甲食，逐天甲食，啊，甲真型，甲维他干，我早暗拢改配苹果粉，啊，甲雪梨丸，我都像你恁讲安尼，半杯较低安尼，啊，甲啉落安尼啊，那用杯啊，食较准啦。
0: 较准啦，安尼咱水也袂食伤济啦。
5: 系啊，
0: 系啦，
5: 系啊，你啊，讲实在的，啊，你广告的产品足实的啦。
0: 好安尼哦。
5: 嗯，
0: 啊，大不起啊！啊，就拢共公司的产品啊。
5: 啊，十年啊，
0: 说十年啊、哦，
5: 嘿，
0: 啊，十年你有咧过，啊，甲无咧过，敢有差？
5: 其实说你，我拢啉差不多成十工都无啊呢。
0: 安尼哦，安尼有认真咧啉啦，无咧啉的，有咧说无咧啉的，迄有体力有差无？
5: 有啊，有虚咧咧啊，我即摆较有运气啊，即摆较会行。
0: 那无咧过的啦，无咧过的，甲咱有咧过的只有差啦。
5: 啊，还是。 你细起哦，搁食两粒卵，啊，搁一罐牛奶呢。哎呀，遐也无较赢我啊。
0: 哦，安尼哦，因食安尼哦。哎，
5: 啊，日本汤坐一时啊，较卤啊。
0: 哦，对对，安尼较袂戆戆啦。
5: 嗯，啊，袂戆呢。
0: 哦，袂戆哦，有够好。
5: 啊，起来了后，放冻冻好。啊，我都泡些水的遐安尼，泡较够啊，我就安尼啉。
0: 有人食细，但袂食啦。
5: 我搁会食咧。
0: 哎，啊，你会啦，你就咧戆，所以体力甲体能拢无同啦。
5: 系啊，
0: 继续用健康，继续人生靠意义啦。
5: 系咩？
0: 系啦，哦。
5: 哦，
0: 啊，祝个旅游诶。
5: 再见咯，
0: 拜拜啊。
6: 关两千安尼咧叫。
0: 哦，拢安尼食啦吼。
6: 系啦，系啊。
0: 有解过着无？
6: 有啦。
0: 安那过着敢讲？
6: 我脚未行，只脚。脚未行，只脚会行讲。
0: 啊，你脚本来安那未行？
6: 滑倒啦！你家己出门口滑倒啦。
0: 啊。
6: 啊！迄个髋关节无咧，大大腿夹落来啊，断一截啦，
0: 哇，
6: 断一截啦，啊，都骨都折袂啦。
0: 哦，落落开。
6: 啊，即马啊未食，啊为着食雪里旺啊，就开始会行路啊。
0: 真正会有关节
6: 出现嘞，
0: 足好用，啊免点阁好啉。
6: 嘿啊，哦、啊我拢都无法度啊，啊补血啊，贫血啊，食迄足好用嘞，啊食食、啊啊啊哦，我今嘛咧上班啊呢。
0: 啊真诶好。
6: 嘿啊，
0: 真好。
6: 嘿啊，啊做小二日啦。
0: 哦，还阁袂歹。
6: 星期六、礼拜天休困。
0: 有够安尼，
6: 系啊。
0: 迄个二度焦会上该赞啦。系啊，安尼有影无？所以我健康袂过节啦。你若勇敢叫倒了倒霉，倒就倒袂掉。啊，若辛苦病痛，你叫起来无在调，何况哪有可能去上班？对不对？嘿，古早用电的，电的毋是无好啦。但是咱即爿有生物科技进步，营养素对你进步，伊直接袂免经过个消化。像郭伟廷医生哦，你要单氨酸，你来食一大堆的牛肉，你叫他吸到一汤匙的单氨酸。啊，咱内底的红血铁离子、维生素 B 1 B 6烟碱酸、单氨酸啊，鸡肉订单直接生血、生肉、生骨，上这是直接的。这营养素就要生血，吼、哦，啊你无血该煮生血，但你食咱得力血量生你家己的血，叫你用惊吼。这一罐内底吼，一克内底有两罐，我一罐是900cc， 有两罐。加一个60cc的熬啊，哦，较稀个就讲啉两杯拢无要紧，安尼好无？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哦，第一，你爱个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啊，你只勇敢哦，足简单嘞哦。得力雪力旺，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是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哦，咱来分享哦，咱的这个宝德旺便利店哦，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街宝德旺在新德区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公路二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感恩所有亲爱的好朋友报告一下，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就是阮咪咪笑家己的店面啦。买生鲜呢，买去食物啊，买保健食品，也是新鲜的海产，省钱唔免等，超值好物拢伫宝德旺便利店，逐天有特价，买愈多省愈多。咱的宝德旺便利店的内底，生活方面呢，啊，生鲜食品呢，啊，要食去食物啊。每一项的这个保健的食品种类有够丰富的啦，满足咱规家伙的需求哦。宝德旺便利店秉持的吼、哦，价小实在啦，逐天优惠啦吼、哦，价格实在，天天优惠的这个理念，提供着超值特价的商品。 会当互咱去来听众用更加会好诶介绍，买到上佳优质诶商品哦。宝德旺便利店正呀，轻诶啦，用诶啦，就拜互你满足。咱诶店内底个各种吼，即个消暑诶罐头饮料拢总有，互你来清凉兼解渴。欢迎大家来哦，来阮诶宝德旺便利店甲试试咧。生如贼，好康的肉如贼哦，吼，让你满载而归。每一次来宝德旺便利店，拢总有欢喜，有惊喜哦。咱咱全台湾，咱所有秘密像广播版，包括韩剧、有些电视台吼，啊，然后这个主持人做代言的吼，啊，健康的食品、保健的食品，拢总伫咱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包括好食、去食物啊吼，生活日用品啊，拢总伫遮做品牌、做红会，咱便利店哦嘿，属于咱大家的，属于咱所有秘密像广播版听众和朋友，咱大家的宝德旺便利店，谢谢大家，好来大家听歌听你用舞蹈。

没有读书过嘞，哈，哦，对这首歌，这个八位红，因为这两个人讲红台哦，听个介神介，原来神我卖讲啊，听个神，我个不个卖神，但是伊是活呀，红台是活，伊不赶快变化哈，系啊，不赶快变化哦，这个八位哦，凶巴巴的八位，大粒家吼，护国神山挡不住哦。嘿，专台湾哦，强风哦，啊个骤雨哦，哦，专台湾哦，开目足明显的呀吼，安尼，这个风台目前维持伫第三届哦巅峰的状态，伊这个暴风半径已经扩大吼，380公里，好，预计拜五的暗时吼，起这个暴风圈开始哦碰触台湾。那么对这件代志，这个气象粉砖吼，伊就咧讲吼，因为这个巴威相当的巨大，巨大到中央山脉也挡不住伊的风，对，所以西半部地区甲拜五下仔吼，风台渐渐接近的时阵，会有明显的起风。马仔拜四吼，吼，哎，愈晚吼，风会愈大，吼，全台湾都要吼严加吼戒备。啊，这个八位七级的风平均哦，这个暴风的半径已经达到惊人的380公里，安尼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台风，嘿，大风台就对我安尼啦。那在一般的认知当中哦，高耸的这中央山脉通常会伫个风台哦，来个台湾时阵哦，会进前哦，为这个西半部哦，甲冻乱挡下风雨。但是应该少数的案例哦，像2015吼，即苏迪勒2016诶梅基，迄时我日本，我永远得记梅基时我都是日本，因为迄时梅基哦，伫个海面哦，有人翕到一张相，那像一个查囡仔吼，伊伫海底吓起来，他们怎翕起来？迄个，恁家怕梅基？有人翕一张相，梅基人嘛是动画啥，毋知这是因为梅基就是迄个相片，我定会记，所以迄个时我是伫日本。啊！伊在那就是水底吼，啊，他们海起来往后甩，迄个侧脸，做明显的哦，美姬，我是2016吼，我10年前啊吼，安尼，啊，西半部的风台，吼、哦，要登陆进前，拢已经吼、哦、猛烈的风势吼，啊，甲印象当中这扫台风尾吼，诶、哦，风雾很不一样，诶，有安尼差距，主要是有风台对东岸接近的时阵。伊个环流，佮伊个暴风圈的大小，而且差别，嗯，啊，毋过大风台的风吼，会沿着这個山脉吹，因为风台的环流会扩大，哦，所以北边的往南吹的这气流吼，会安那会以安近乎平行的角度来吹向西半部的，啊，所以中央山脉除了无法度发挥着佮动起来效果，等到嘞，佮再配合着海峡两岸的地形。好、哦，这个风啊，被迫啦、啊，沿着山脉哦加速往南，所以甚至形成啊那沿山喷流啊，主要造成风台哦登陆进前西部的都会有强风啊。嗯，恁那后边恁像起来干嘛在吼？恁那要抢救这农产品还是畜牧的吼？恁嘛在做到啊？你后日卖过个用啊？伊风头足危险的。风头当时啊，物件牵乱，哇！你都要去揉这個，要去搭这棚啊，要用啥？安尼都袂使，好不好？嘿！啊，这个因为伊个北部吼、哦，宜兰加连江会受到风台核心的风号的袭击。宜兰的好朋友，爱注意哦，吼、哦，是细意哦。风台根本爱注意哦，吼、哦，安尼。啊，这个啊，那这个中部的吼、哦，金门朋友也不遑多让。美丽朋友，好朋友，啊，注意哦，到海边啊，哦，风头哦，哦，南部更加有风台尾吼、哦，对你来。好、哦、啊，那东部山区可能有激烈的吼、哦，会落雨。全台湾每一个所在拢有无同款程度的大风雨，哦，爱严加戒备。真正个风台来落个，就规个房遮、房遐、房遐，搁遮盖对唔对吼？嘿啊，啊，祈祷平安，哎，大家拢平安哦嘿！希望这个风台失约，莫来。

伊毋是袂记咧约定啦，因为我只有一篇哦，我拄啊今日落节目了后，我拄好咧看，我今日我会回顾吼，回顾拄好咧甲有咧讲迄篇，迄篇我看，好只，拄啊有讲着对类似像安尼哦，有哦，有缘的人哦，伊自然会留落来，有缘的人呐、啊，自然呐、啊、会留下，啊那无缘的人，勉强嘛无路用呢。过来，别人的代志唔通母母的变成你家己的代志哦。啊，别人的情绪唔通变成到你的负担。伊该骂者靠背咧，你才艰苦几工诶。伊骂靠背两日都变三秒咧，你艰苦几工诶？爱搞意义？无意义啊！哦，对不对吼？别人的情绪嘛，哦，卖变成你的负担。你爱加开一点仔时间照顾你家己，你爱加开一点仔时间想寡快乐的代志。师父讲诶，你如果无快乐，你活到百二三岁要创啊，对不对？嘿啊！所以因为一世人吼、哦，真的太短了哦。安尼知哦，伊有意无爱，伊要相骗你，所以你看袂着伊啦。啊，伊呐有意要互你看着伊哦，伊不管是着出现伫你目睭前啦，敢是安尼哦？对来，受刑人哦，也面临着这个高龄化呢。派人白捞，派人白捞吼，哎呦，我爱真理，我去台湾做真理，一少年真个很主席啊，一向拢做真理啊。这受刑人也面临了高龄化，高龄化呢，真个台南的看守所，这医养园区启用啊，医养哦，不是医疗哦，医用哦，国内哦已经迈入高龄的社会。好有影，无怪伫路啊看有抢劫的歹人，拢七十几岁哦。啊，那坐回去做歹人，哦，伊是变老啊啦，哦，伊是少年的歹囝，吼、哦。啊，这收容人啊，年纪渐渐嘛，从升悬起来，祠堂啊内底教护需求增加啦。这法务部矫正署台南看守所规划这医用园吼、哦，医用园区，给那个进行启用。兴建全新的诊间哦，啊，加这专属吼，这病舍吼，病人的这个宿舍吼，而且来启动着健康的教护，啊，還有教护员的培训哦，这软硬体同步推进，吼、哦，用这高墙有爱，生命无疑。啊，你对这个被害人够加好，对吧？吼、哦，是啊，哦，为核心的理念，当然有的是。有的这个加害人，有的伊嘛是有后悔掉了吼，嘿啦，啊，就是高墙有爱，生命无疑吼，生命无危险啦，对吼，做这核心的力量嘛，保障人权，啊，死去人拢无人权，落实吼柔性的司法呢。昨个新闻恁敢看？恁敢偷话？还嘛偷话吼？迄昨迄个无十万台南。一间迄个啊病院吼，伊接班人，伊早起十八岁尔喎，伊读护理啊，吼啊，当初伊在买出去买啥物，啊去后在迄台火车弄死有无？弄死，哎、啊、火车讲伊拢无钱，无啥物买嘛，哦，哎、啊、老母做伤心诶，法官讲恁早起白死，我哈，你讲早起白死，哎伊拢无钱赔你嘛，哎做伤心伊咧讲伊讲，伊个法官也讲，你讲嘛紧啊，你讲讲你啊，判实在我咧判我边啊判诶，安尼呢？哎，老母，我够伤心，要怎做能写到就法官咱台湾，台湾多，我多啊！你无拄着，唔知可恶啊！哦，你无拄着，你只拢听咧新闻咧报新闻，你唔知偌可恶。迄个老母讲间艰苦间咧讲，我一个查某囝死呢，伊哎，法官问我，啊，你敢知啊？遮艰苦？我讲你娘，我鬼咧！甲问我，你敢知啊？遮艰苦安尼啦？人查囝死，讲问啊，讲你敢知啊？真正遮艰苦？伊讲啊，阮早囝咪白死啊！对啊，恁早囝白死啊！你讲阮早囝白死，啊，都对。那也不钱赔你啊！啊，你有啥物诉求？诉求你讲啊，你做你讲，你讲你讲你啊！但是判是我看在我诶，我咧判诶，你甲看者、這個，啊，无奈啦吼，无奈，这篇无愿报啊，离别之夜。

0: 这首歌嘛是叫做《离别之夜》。咱应该古早歌吧，一首歌叫《离别之夜》，有无吼？嘿，啊，这是因唱《离别之夜》。好啦，啊，我短短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年是都叫一个叫十二罐的迄落金香啦，
0: 金香啊，该高调
1: 啊。有啊，我较早卡麻，结果我拢手会麻，啊，结果食金香了，啊，我头家疼，我食金香了卡麻，啊，甲头家疼全好。啊，我血足清的，我去抽血血足清的。
0: 哎，啊，表示个循环无好啦，正常个循环无好啦。
1: 怎顺顺，怎无麻，怎袂麻？
0: 好，有够好。
1: 我头下我第一个我先食真香，真香了，较食苓果精，苓果精食了，较食火力民宿。
0: 啊，一行一行你来看，啊，糖就做好个。哎，
1: 三行，因为你六支，我食三支。
0: 我甲你讲，你是台北市内湖的吼，
1: 徐大姐啦，
0: 我是徐大姐
1: 啊。谢谢，
0: 啊，祝我旅游嘿。大姐，我啦唔知啊，你啊，即马产品也食甲安尼咧哦。
2: 哦，我规厝内拢嘛恁的产品。
0: 有影，啊，你讲你讲即阵去甲雕银关啥？
2: 两罐金香加迄个雪莉旺。
0: 哦，啊，雪莉旺还过着无啦？
2: 哦，迄脚骨咯，你行拢会酸软痛。
0: 嘿。
2: 哦，啊，迄个金香加食三粒，啊，甲配就一杯迄个雪莉旺。
0: 嘿。
2: 哦，精神偌好，你走路拢袂酸软痛
0: 嘞。有影，哎，咱都脚冻啊，软软，你走路酸软啊。
2: 哎呀，
0: 嘿，啊，你若营养若有够的话，你走快活啊。
2: 啊，哥，阮咧去早囡仔搬去，甲恁摕偌济，你敢知？
0: 摕偌济？
2: 十罐的真香。
0: 啊，伊是安那酸啊，摕个十罐是安那酸？
2: 因讲伊拢食长期的，会去甲伊摕关十罐的。
0: 哦，啊是，我会带个酸痛吧呢？
2: 我唔知呢，伊就讲应我讲好，这你食偌好嘞。
0: 哦，安尼吼。嗯，真正做好就对，唔，一前咧拍这大脑细条血更做好
3: 用。吼，拢足歹困的，啊，未困的，头壳就安尼丢啊，像迄个咧小拍电安尼呢，拢丢个头壳皮啊。
0: 哦哟，足痛。
3: 啊，所以讲哦，我同我进行一定要来个食，结果吼，我拢家己一工啊食三顿食，食一工就好样咧。
0: 刚就拍过
3: 啊。嘿啊，无，因为我足严重啊，头壳皮拢存咧小拍电安尼，白懵的。啊，所以讲啊，我就拢一直拢有在食。
0: 有够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哈。好，那你是食啥物好？
4: 我食进行。
0: 真
4: 的我头壳一阵拢戆，
0: 哦，你也讲
4: 带头壳，一定戆，一定戆，
0: 好，
4: 一定生，
0: 嘿，
4: 就是啦，你运动时阵吼，你运动时徛嘛徛袂在，你啊手啊、立边啊，你啊较紧去换，啊我今嘛食恁的真香了后，到早本来一工食两粒，啊我感觉无啥差，过我今嘛早晚拢过哦，两粒两粒，结果就好啦，啊个过过来闭格，
0: 因为
4: 我爱食爱困的话，恁的食品吼，恁各方面的迄个。酒上来的产品哦，真的无话可说啊！
0: 谢谢你啦，
4: 我真甜啊！
0: 给你雇佣姐上街站啦，
4: 系啦，像你讲话讲欠钱都好啦，
0: 雇佣姐好，哎，谢谢你，祝福你哦，就大勇姐哈，得你真行，轻松辽宁真个真行，真的行，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九十粒两千块，真正好用。以上广告哈，系啊，我的产品袂咸面，我的产品足好好。你看啦，食咱的产品的人吼，啊，即真食即支产品了，会带动买来五支，也袂去食啥，因为伊听阿买买，啊，听阿人讲啊，伊买顶食真正就是真好啊，啊，所以伊就愿意要去顾身体啊，安尼对不对？对，啊，祝咱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健康，啊，咱大勇敢，哦，那运气咱的便利吼，这个宝岛便利店去行行，好吧哈，谢谢大家，好诶。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苓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就算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在每个甜甜梦里。
5: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和城路英雄车口，是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卡，保德旺服务处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农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爽，
0: 还是
2: 我要甲你买。
0: 哦，来等起来，耶，接接，好，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为了好不难呢，
1: 大准一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
1: 469469。
0: 那么跟他们一个帮，咖喱妹，还是那边点歌买单卡起来哦，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你好，你好。
3: 秀贤大富，你好。
1: 你好，我是
0: 徐大姐。
3: 我想点邓丽君唱的《难忘初恋情人》，国语的。
0: 好，等一下安排哈。
3: 谢谢，
0: 不客气。好，拜拜。好，来，你好，你好。
4: 先爽大福利好。
0: 来，咱这几位。
4: 先请宋大姐。
0: 要听什么呢？
4: 我想的。
0: 哇，这首歌长多薄呢？
4: 啊，长多薄啊。
0: 哟。
4: 好。世间美，
0: 宋大姐要听世间美哈，淡蓝白，好，
4: 谢谢，
0: 好，再见，
4: 拜拜，
0: 拜拜，拜拜，你好，你好，
5: 秀爽大雾，
1: 晚上好，
5: 秀爽，
0: 哎，
5: 我要听无情人，请你离开。
0: 你是到了吗，陈大姐哦？
5: 对啦，对啦，你拢甲放袂记，我拢甲你牵咧咧。
0: 我你这礼拜你唔是有点妈妈？
5: 你乌白讲，我这礼拜有点，我顶礼拜拜五点，啊，这礼拜有点呀，今日拜三有点呀。你拢甲我放袂记，拢我头可能我待车啊久啊，我头可能讲一礼拜该点两届。
0: 嗨，你要听什么歌啊？
5: 无情人，请你离开。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是你好。
6: 秀芳。
0: 你好，
6: 你好。我讲一条歌咯。
0: 要听什么歌？咱贵姓？
6: 我姓杨。
0: 杨小姐住哪里呢？
6: 我是大同区。
0: 要听什么歌？
6: 一条秋天啊。
0: 好，淡蓝白。
6: 谢谢。
0: 不客气。
6: 秀爽，哈，秀爽，秀爽，你教人，你做教会啊，做我唱歌都好听
0: 咧。哪有啦？我嘛做一歌袂晓唱的啊，但有做好唱，但有会唱。用唱个介济，
6: 我听十几年了嘞，我听
0: 十几年，我咧听老听友嘞吼。
6: 你卖介过是吧？
0: 是啊，商品卖过，商品卖过哈，商品卖过哈，好，好 ，OK， 好，好，谢谢戴良白。
6: 你口味哦，哦，你教人你口味真好呢，我。
0: 啊，你有咧你无啦？你有你口味无？
6: 有啊，你口味一介你五十八呀。
0: 啊，你感觉呐？你感觉呐好？
6: 感觉足好个
0: 啊！安那好啦，安那好，感觉安那好。
6: 我都拢坐，脚较有力啦，健身嘛较有力啦。
0: 是咪走路敢那较轻个感觉对不对？
6: 走路足紧个哦。
0: 对啦，较轻啦。轻啦，
6: 安尼。
0: 我咧安尼，你有用心对，你有用心。
6: 哎呀，我不知个，我嘛是伫
0: 遐。爱做爱做哈。
6: 我较做向吼，一个当代。
0: 好啦，好，我即马要接电话啦，安尼好哈。
6: 好，谢谢
0: 你
6: 啊。
0: 拜拜，你好，你好。
7: 啊。就算大户的好，
0: 你好，咱这几位，
7: 我做大男，
0: 咱贵姓？
7: 大男姓，
0: 王大姐要听什么歌？
7: 点豆花吃多大？你个大户姓？
0: 好，等你安排。
1: 感谢，
0: 好，感谢，谢谢，
7: 好，
0: 好，拜拜。来，你好，你好。
8: 啊，小姐你好，我你台东有得卖黑无？
0: 台东哦，
8: 哎
0: 呀，我的产品有安奈无？有，台东你等下来接接上线哦。嗨，何先生，哪里人？你好。
9: 啊，秀爽，大富，晚安。我是关里边银行的刘经理。啊，要点潮来的日语歌。
0: 好，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啊，秀爽，大富，你好。
1: 你好。
10: 我转台上只歌，伊都无唱哟。
0: 嗯？嗯？什么歌？
10: 啊，做。
0: 啊！
10: 你来吃水甜啊！啊，做先吃水甜啊！
0: 哦，我找看卖哈。哪里好？你好，
11: 秀爽你好。
0: 哎，郭大姐你好。
1: 你好。
11: 我要点一条歌。
0: 什么歌？哈？
11: 点阿母来多来多。
0: 阿母来去大都市。
11: 对对，
0: 哦，这个大雾球哈。好来哟，快紧哦！刀工气象一个啊，真的很，大家很可怕呢，大家要注意听哦。来到加工气象，谢谢。
1: 还是啊，咱这个八位这个风台啊，扫过这是听讲的真严重，好、哦，因为风速介强，好、哦，所以讲它一路来路大只啦哈。啊，看到这是应该是礼拜五会直接影响咱台湾，所以讲在台北家。台北部的哈，包括咱这里、個、我北部家哈，宜兰啊，几个人像北市，应该是拜个有足高的机会爱放假，无放假话哈，嚯、哦，这个有可能会真危险哦。所以讲这个北北基桃哈，是讲宜兰花莲家呢，多注意一下这个明仔开始诶气象报告。啊，咱看到这里、個、哈，因为伊就有个。叫做台风眼哈，这风台眼中心遐有空空，还有台风眼，愈来愈清澈哦，愈来愈明了对啊。安尼表示讲伊的风速真正有够紧啊，所以按照中央气象局也推测是讲，应该是伫拜五诶暗拜五啊个拜六哈、哦，拜五的这个一波到拜六的灾时啊是上对咱台湾影响上大的时间。所以讲，咱一定爱加注意是滴啊！咱拜五以后，伫海边啊、甲山顶相关的活动拢爱先停啊，都因为真的是影响全台、全台湾那种影响哈、啊。尤其伫海边啊，卖去遐佚佗，不要观浪啊！啊，那溪水边嘛是小强啊，这里、個、绝对有一定的危险性哈、啊。不管安怎行啦，台湾呢是规日好，即个风台扫过来的时阵，规日包起來，所以要自己多注意安全咯。
0: 是，哎呀，大家莫去吼，这个找麻烦呐、啊，家己性命较要紧呐，莫去看海浪呐、啊，哎呀，无啥物好看的危险呐吼，啊，莫去爬山啊，大家拢爱注意哦吼。许大姐你被点的难忘初恋的情人呢，阮家无邓丽君的这个，他唔知是不是邓丽君无，我唔知吼，因为伊无写啥物人主唱的啊，有写的没有邓丽君的，所以我给你报啊，是不是邓丽君？我这无把握哈，所以先给你报告下来。来，今晚先请大伙过来共同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1: 嗨啊，咱听听出侪人哈，想要补身体的是食补汤哈，啊补汤包括什么？这中药材控的啦，哈、啊，也是讲这鸡汤，也是讲这个啊大骨汤哈在补。所以讲到这里、個，咱有人讲，你鸡汤嘛，袂歹啊，哦，个胖胖，对不对哈？啊，有人讲吼，我的是术后吼，就是咱也开刀了后，拢变性命，啉这种煲汤，包括鱼啊汤啊，对抗水好啊。啊，为什么奇怪呢？拢无食了以后，拢无较好啦，吼、哦，这汤有乖乖啉吗？为什么阿公阿妈嘿，这古早这知识吼，为什么啉这拢较无效的感觉？唔是无效，伊内面大部分拢是油甲盐。哎，这营养师讲吼，迄碗汤内底是较有营养的，应该是伫即个肉啦，哈。啊，营养唔是伫汤啦，好，汤是迄是啦有啦，营养是有，但是你控只久吼，迄营养拢已经反应掉啊，都氧化掉了。哦、不如去食迄肉就好，比如讲鱼啊肉啦、鸡啊肉吼，迄汤内底这种吼爱嚼料，啊汤吼啉下气味啊，就喝个或者风味就好。内面这汤内底伊这油甲盐较侪以外，其他营养吼是较少。好、哦，所以来甲各位提醒，想要来用鸡汤、鱼汤安尼来补充吼，不如这食肉是较实在啦。
0: 哎，谢谢。你好，你好。
12: 我大车啦。
0: 大师阿伯你好，嗨，什么贵叔？
12: 你家是关老哥。
0: 好，阿伯等你，老朋友，等者哦，好，谢谢。

0: 好巧哎、欸，刚刚好是邓丽君，因为我现在上面两期文哈，哎，就是刚好邓丽君的歌哈，这是《难忘初恋的情人》，那你许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好了，王先生，你好，你好。
1: 喂，谢谢，你好，
0: 你好，嘿，玫瑰叔，
1: 我叫丁宪霄。
0: 哦，肖大姐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什么贵叔？
1: 你把你讲起床，我都特别跟你讲讲。
0: 哦，要讲什么呀、
1: 啊？拢未记住，我跟你介绍一个迄、那个我的同事哈。
0: 哦，来产品了，不记得讲讲我的产品呢。
1: 系啊，我介绍一下，伊甲讲伊拢气喘呐。
0: 好好好，安尼，
1: 系啊，
0: 加三千千块呢，啊，今麦拢好起就对了哈。啊，你好啊，好代志啊，哎呀、啊，好，你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好了，王秀才，你好，你好。
2: 喂，
0: 是王秀才，你好。
2: 哎，秀才。
0: 嗨，哟。
2: 哎，我住。
0: 嗨。
2: 这家来博啊。
0: 好，是你好。
2: 哎。
0: 嗨，什么贵族、
2: 啊？我的头毛白哈。
0: 哦。
2: 啊，我跟你比来博不近。不给你知啊！
0: 不给我知，嘿，
2: 不给你帮钱，那个
0: 产品我不钱，那个买三千钱包呢？
2: 不是，我买我头毛白啊，你油啊头毛啊都大概会涨啊，我甲买
0: 两罐皮痒，
2: 买两罐来抹吼，
0: 对啦，就皮痒嘿，
2: 嘿，啊，抹罐都拢好味啊，啊，过来头毛都唔干你啊。
0: 莫阿伯，你忙乱你头毛，黑毛健康哦，会发炎毛哈。哎、欸，一年卖超过了六届啊！哎，对对对，好，阿伯好，安尼谢谢哈，哎，感谢你，谢谢。阿弟哥你好，
3: 哎，你是啥哈？
0: 有
3: 哦，我来做听你，我不会语音。都不要再补嘛。
0: 好安尼哦。
3: 这个是在讲我的药啊哈。
0: 好好好。
3: 黑羊刚开药啊。
0: 来，哎来，三片好不？这，哎，诺诺皮羊。
3: 我开始做好呀！
0: 哦，安尼呢？阿你有半呢？
3: 我安尼，我安尼，人刚刚我都未半罐，都拢好呀！
0: 哎呦，真好哦！
3: 我唔捌牙起来啦，
0: 唔牙呢？哦，
3: 我不管是这个病，一件病啦。
0: 好，感谢阿妹，感谢你讲介绍，谢谢。哪有那个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光高涨啊！皮肤问题让记得个不啊？诺诺皮痒。转结段时拢有淡薄咧，咱出来得两个空气做，哎，买薄的有安尼吼，一组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先，拿先薄，阿薄还是个塔夫两先哦。妈咪见呢，转起捞起哦，阿薄好，再给咱
4: 倒
0: 小薄。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4: 多准一讲，
0: 谢谢。来哟、哦，我欲希望好朋友呢，你来知影讲点歌吼，我即是安尼点歌吼，一工几个人点拢固定的啦吼，啊，因为咱也袂当报上一歌，影响到我做节目。但是哦，唔是点歌先点的人一定先甲你排，所以你若点歌，卖甲我讨歌，因为我拢是我方便吹掉，我方便吼摆，我得摆，所以会给你摆。但是呢，卖跟我讨瓜哦，吼，不是你先点的，一定要先给你摆呢。法律无这条规定呢，我手上嘛无这条规定哦，吼，所以就是方便给你摆瓜，就给你摆啦哈。来，谢谢。来，今麦开始，今天嘛是要去邀请咱的好朋友起来讲好话啊，赶快的得力哦，就是你要讲重点哦，吼，爱讲到讲个对，啊，讲个简单。那么如果是已经有客过人，脚踏板，咱是要上脚踏板。啊，你若有客过人呢，唔好去客，咱机会让别人哦，吼，因为咱这脚踏板呢，我感觉盖好，咱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会当打这个卡底，大家那个刺激咱的卡底呢，但是唔好打伤过久，一盖呢打三分钟到五分钟就好啊，一盖得会打一盖至两盖。那么呢，希望好朋友你若要打卡底时阵呢，会当穿一双袜啊，安尼较袂伤过尖去刺激着，惊讲引起了足膜炎安尼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你若要起来跟咱讲好话不要紧，可是宠物袂使哦，有客过人袂当去卡入来哦。啊，那卡入来讲重点诶，加麻烦好朋友拜托您哦，谢谢你。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0800。
4: 469469。
0: 嗨，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是小丽，你好。嗨，
5: 你好。
0: 嗨，你好。来，车工来。
5: 哎，小丽啊，我吃你的三明根，吃了十年
0: 啊。啊，吃了安那好？
5: 吃了足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嘿。
5: 哎，糖分拢控制啊，足好，拢正白。啊，油酸。啊，讲
0: 油酸哦，够油酸啊，油酸好不？
5: 有啊，我那有那个，起码是 你叫我当咩？这最近的这八零波有帮哦。
0: 嘿，不要紧啦，你今晚吃了好的掉了哈。
5: 哎，
0: 好好，感谢邓姐来，上线接电来。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6: 哎，小爽，你好。
0: 来，你好，恰公嘿。
6: 我是台里，我先聊。
0: 恰公也来嘿。
6: 我叫你的上线宣布。
0: 嘿。
6: 啊，跟朋友破大龙膜啊。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哦。
6: 哎，那个几点？
0: 嗨，哥呐。
6: 哎。
0: 你电话摇好，电话摇好，等音嘿，你看呐。
6: 暗时嘛，较少，常常起来等药，即马存两块，本地拢五六块。
0: 哦，暗时较袂搞药啦吼。好，来稍等，我先接接哦。你也电话等音吼，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来，你好，你好。来，车工下来，对不起，哎呀，那拢挂电话啦。咱那卡员吼，加亮一个，加亮一个哈，来谢谢。我是小六，你好。
7: 喂，
0: 哎，车工下来嘿。
7: 哎，那个我啊，恁买三星鲜宝咧，食袂歹。
0: 安那好，
7: 啊拢安尼听起听起，啊无我做良心的啦。
0: 哦，该良心咯、
7: 哦。嘿啦。
0: 啊，恁那怎即马较好？
7: 啊，就咧食就感觉咧，那是较袂流目油啦。
0: 哦。较袂流目油安尼哦。
7: 哎呦，我拢伫，我是拢伫迄个。
0: 我紧紧紧过来，一线接电哦，嗨，好，谢谢。来，上广告完毕，等下接很牛的呢。
4: 大准你讲，
0: 对不起哦，哈，因为咱的广告时间变个超过上久，所以啊，如果是那不讲的好朋友先给你抱歉哦，但明天还有机会哦，哈，先给你抱歉，对不起，谢谢。来，咱今晚给我道光的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8: 嗨，来个各位分享啊，咱讲真呢，咱身体哈，真正是需要自己应用啊，你逐天到底拢食啥？吼、哦，你嘛爱训练，咱定讲啥物钙啦，吼、哦，胶原蛋白啦，吼、哦，维他命 C 啊，哦，所以讲有时阵你嘛爱想者，嗯，我水果食有够无？啥物食有够无？啊，那跟有信喝哦，其中一个啦哈啊，爱加冰格，好、哦，这是医学哦，在医学上医学界这里有讲过哈，就、哦、有足侪资料拢有写掉。这有一个人讲平常就一习惯爱食冰格啦，嘿多啊啦哈，有足侪人是明平常是无咧食冰格，但是最近拢足想要食冰格，想要加哈、哦、食冰癖啊，这是想要加冰格这种行为，第一下改讲吼。这种人表示讲，伊存在有可能有足悬的机会，伊欠铁质、缺铁哦，欠铁质的欠血已经有啊，缺铁性的贫血的时候，有较悬的诶种欲望，佮想要去加这个冰格啦。哦，就是这样特别哈，因为铁质是咱以前咱大脑诶运作一元素之一，但人体咧有欠铁质时阵，咱脑部运作变成较慢，注意力会下降啊、哦，所以讲咱的人诶脑筋顿顿诶烂烂哦，所以讲会让靠食冰格这個动作诶刺激咱的脑部啊，个冰安尼啦哈，唤醒大脑的这个运作哈、哦、啊，所以讲就是叫冰的感觉叫。大脑起床了，对啊，所以讲，乃是讲最近开始有这种爱想要加冰的人，啊，记住，有可能是欠铁质的欠血哦。
0: 是，啊，唔过新闻嘛报出来哦，欠铁质，铁质嘛别个食过多。今天新闻医学报道，单位你敢有看到？
8: 系，
0: 讲铁质食伤过侪啊，电脑病会造成了什么呢？失智啊，食伤侪哦。这个不是我讲的，是医学报道播出来哈。来，今麦可以请单位来讲的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8: 嗨啊，咱这个肺癌，肺癌，咱总共大家跟我点了，正常个几分钟，那差不多一单检查一盖哦。啊，想好想低剂量电脑断层啊，假牌处理呢，对不对？假牌发现呢。台大哦，对，台湾大学的医学院哦，台大医学院一开始咧研究出来一个方法，哈、哦，安怎来个检查，安怎来个治疗，哈、哦，因为这肺癌已经是咱男性、女性前三名的癌症之一啦，所以讲，真的很辛苦，因为这癌细胞会透过神经系统。叫大脑讲吼，马紧迄免疫系统叫伊休困啊，咱身躯无代志啦，所以免疫系统全部拢休困。结果呢，这个病毒甲癌细胞了，四界传出去，四界欺负咱其他好的细胞吼。所以讲台大吼这边提出一个一种 治疗这种肺癌的一种方式，而是有效能够治疗癌症。哦，这最近的这期刊《Cell》顶管吼发表出来，是能够让哦，让咱这神经系统、甲这免疫系统细胞会当佮恢复、佮叫因起床开始康亏一种治疗的方式。哦，台大医学院的人真的很聪明哦。
0: 是的，来，我即马先来个倒手者，倒会吃到的。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恰得达，
1: 谢谢，
0: 谢谢。这主持人是红英红加秀兰玛雅，主持人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说请问是咱这个到咱们黄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黄大姐。来呀，咱的河边你有感觉惊到路吼？吼，安东阿伟这个脚哦，冻甲成个剃头叶无？吼，如果是你走路，你感觉你的脚真钉真叮当呢？那么表示你筋络慢硬啊，怎么办？我们补充钙质啦。啊，过来嘞，哎，逆卡位，所以逆卡位一旦帮助咱筋络较袂硬，而且会走路。你若有听我建议，有咧逆卡位吼，真正我建议你若有做，你也感觉逆卡位，你和你感觉走着路吼，吼，照个那背，脚其实轻的啦。啊，走路吼，脚个也悬呢，较袂跌倒呢，无你要跌倒哦。咱定讲过呢，不管食老无食老，拢同款，尽量卖去跌倒，因为跌倒啊。你敢知影今仔日阿三卡我，因孙啊啦，甲同学高中哦，高中生十一岁啊，到国中生吧，十一岁是国中生哈。
1: 十一岁应该是国小五六年级了。
0: 哦，国小对不起，国小五六年级。
1: 十一年。
0: 啊，甲同学算啊，那时候哎，开一个跌倒那年，哇，迄肩胛头骨头比你啦。啊！啊那假烂哇！结果呢，开刀你敢知？迄、那个阿嬷讲，干那开一个刀要开十万呢。囡仔人再会呢，开刀就十万呢。哎，恁当作骨头拢免钱的你啦，你那自费拢爱钱无？爱呢？我冇讲，有一个阿伯跟我讲，开两骨开三万，啊一万哦，要用自费的。迄把自费的偌济呢？要到二十万呢？唔免钱，恁平常时我都讲过啊，恁甘愿平常时开几千块囡仔来甲骨头过好，恁得我将来吼袂惊咯，到时还客人照顾，达个个开三万几块，客人甲你照顾，所以呢，平常时保养有重要无？介重要吼，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咱卖讲几岁啦，赶快拢四十以上你得爱保养，爱投资，咱来改当作是一种的投资啥？补充钙质啊，补充了根基吧，肌肉啊，过来补充了能过来胶原蛋白。来，恁今麦请到我来讲这骨头问题了，谢谢。
1: 嘿，恁这骨头真正是那五年会长辈吼，拢有这烦恼，烦恼啥？烦恼我的脚无力啦，我的反应较慢啦。我怕跌倒啊，跌倒了我真烂呢。哦，骨头唔是必去，就是断去。安尼来互人照顾呢，家己无法度啦。啊，对。啊，所以讲长辈，咱是不是听着咱咧讲，就开始来补充钙质？啊，有足侪即个长辈卡来甲咱问吼，即补了感觉一定有效。啊，咱来甲问啊，啊无，本来是无补咧，无补是愈来愈害吼。你即马有补上去未？吼、哦，这会当让咱骨质流失速度较慢，对不对？啊，完全无补是愈来愈害啊！啊，这颗身体吼、哦，真正哦，就是这边诶血油伤高，比这边增筋啊，对不对？啊，不然就是脚去这啥，就有这个痛风，就辛苦就侪问题。你所以讲你爱安排健康检查哦，所以讲你后一届吼、哦、去健康检查，你爱去。个安排什么？你还可以借低剂量电脑断层，那细胞骨头比多哦，体质吼要马上扭解哈，这你还安排较全面性呢。啊，但是呢，那常常拢会是一种迷思。我逐天安尼食营养品到底有效无效？哦，你看哦，咱逐天拢需要量上大的钙质，咱讲这哈、個，因为你逐天有咧食钙质的人，啊，甲无食钙的人，你去扭骨头比多，你要做记录。哦，你按即马开始食，哦，一半冬去扭一盖，佮过一半冬去扭一盖，你会看见你的骨头密度咧改变。所以讲，你跌倒时阵去弄掉，你的骨头比起登起机会风险就降低。那咱所以讲，食种营养品，咱咧买保险，哦，希望拢卖去弄掉，吼、哦，卖去发生不好的代志。但是咱上起码，甲咱身躯过好。所以讲，有不时喂，咱这个爱去。爱了解，那为虾米咱跌倒所在伫倒？哦，比如讲咱的即个客厅的桌边啊，啊，较细了的椅啊啦，便所的骨啦，然后啦是讲咱的即个咧卧室吼，咱的房间内底迄个眠床角啊，啊是讲小桌子迄角吼，弄掉，弄会跌倒，所以弄会弄断伫倒。 通常拢断伫咱即几个所在地，咱的腰啊，咱的大腿骨哈啊，甚至讲咱的这脚头骨啊，膝盖这边的这个骨头有切切哈，切骨骨啊，啊都已经裂掉了哦。啊，佮有咱的这个髋关节，就即几位啊，啊佮有干啥？咱跋倒的时候用手去划划涂骹，想讲啊，看有法度无？无法度啦。嘿，咱有年岁长辈反应袂遮紧，所以你用手划的时候，你的手腕嘛是断去。哦，啊，你的这个手脚嘛是弄掉，嘛是憋气，对不对？所以讲，咱长辈一定要先片面来拔刀，哦，一波一波卡的倒栽。好、哦，咱不管是咱的房间，咱的衬托哈，哎呦，这个、防滑啊，咱去外口咧走路的时阵，哎，迄双鞋爱较软，鞋头爱较翘的，哦，安尼哎，有需要骑拐啊，哦，四脚拐嘛是好，哦，咱就爱倒倒行，很重要。啊，有的人唔是弄掉呢，伊是底下吼，哦，有一间弯腰起物件的鼻起呢，啊也，你到底什么原因？迄个是压迫性骨折啦，你的骨头已经松趴趴，无法度把咱身躯的体重去捡起来，吼、哦，变成讲你的体重吼，一直跌伫呢，伊骨头顶面有一间吼，伊的鼻起。啊，鼻气你开始会无爽快，啊，种疼状况愈来愈严重，拢袂好的话，哦，安尼就是啊，所以你有时阵会感受到你脚趾边会酸疼，哦，你的腰啊，哦，尤其腰啊，脚趾边遮不时拢无多啊，哦，真正就是无爽快，倒伫眠床较爽快，对不对？去予医生检查，你有足悬的机会已经骨质疏松哦。
0: 是，咱古早人讲的有道理啦，即句我真接讲啦吼。有价有惊去啊，有生迄就是有保庇，哎，当然咯、喔。啊，有价有差无哟，所以咱就是爱保养的靠投资，因为咱无法度家己制作是四十开始，咱就无法度家己制作啊，就是爱靠咱自己去加入。包括的加的啥？优质的蛋白质，加加的 D3， 啊，过来咱的胶原蛋白哟、喔、吼。上个重要配的啥？配的运动。想要至少一天走30分钟的路，啊，再来我甲恁建议的逆卡位，哎，拢爱做哦，哈，啊，无你啊到时也袂走路，看要叫谁来照顾，屈啊屈袂落，啊背啊背袂起安尼啦，啊手啊举袂悬啦，看是变怎较好啦，安尼到时哦要看，伊个叫天天袂应啦，哎呦，就惨嘛，食老就歹命啦，吼。你好，你好。
2: 我想着请问一下，那多一个那个人客在讲，救紧，你要食啥？
0: 哎呦，我来

0: 来，谢谢，谢干你。那么这首歌是蔡依德所唱，来，咱这个宋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
1: 谢所，你好，你好。
2: 谢所，
1: 哟，
2: 我大哥给你关两关五千。
1: 哦，来，身边的不记得哦，阿伯，感谢你哦，谢谢啊。
2: 哎，
1: 好好好，
2: 啊，食了袂歹。
1: 哦，啊，食了安怎好？来，你讲起来。
2: 啊，
1: 讲重点，食了安怎好？
2: 食了头较袂酸啊。
1: 什么较袂酸啊？
2: 较骨。
1: 哦，好，好。我就跟我到小本哈，可以麻烦你哦，谢谢你，感谢，哎，感谢阿伯，谢谢，再跟咱到小本哦，谢谢，谢谢你。好来，生病都不记得哦，你讲讲我的概括是安娜，你讲回来嘿，
3: 好啦，好啊，
1: 啊安娜好来，你讲嘿，
3: 啊就较袂酸啊，
1: 哦，
3: 我连连接三关，
1: 好好好好，
3: 嘿啊，我今麦是讲，你来问来吃，嘿靠困来
1: 嘿，哦，嘿，哎呀得啦吼。啊，两行做一只不要紧啦，三幺二做一只哦，可以的，可以的，好好，谢谢大姐哈，好，啊，奖金刮的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喂，
4: 哎，谢谢你好，
1: 哎，谢你好，
4: 哦，我家里的那个哥哥啊，
1: 来三片姐，
4: 他弄的酒精哦，
1: 哦，好棒，好棒哦 ，very good，
4: 加了料了，没酒精啊，
1: 哦，安尼哦，哇，真好，真好，要搞完歌嘞，
4: 开始真真样好，
1: 谢谢，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4: 我家里的去吃哦，好嘞。我就安心的。
1: 哎，谢谢你，感谢阿伯。啊，那这个格兰道小伯，感谢阿伯，谢谢，谢谢你哦，谢谢。啊，来生病了不记得，阿三你吃了安那好？
5: 我吃了卡头卡有力的。
1: 盖过几年？
5: 哟，
1: 好好好。
5: 阿那个头卡比较酸啦。
1: 哦好好，安尼好啊。
5: 啊，差拢有差啦。
1: 好，啊你吃两种嘛吼。
5: 我吃两种，
1: 吃
5: 三种嘞，
1: 三种吼。
5: 吃两罐，喝了喝了，哎呀，对嘛。
1: 好，安尼好。啊，你贵有帮干，我你要爱三片哦哈。你这样我得喝，可以呀，可以嘿，十点了一罐了哈。好，感谢你，谢谢大嫂，谢谢。我秀嫂你好，你好，嗨。
6: 哎，
1: 来，我秀嫂你好呢。
6: 哎，可爱秀嫂。
1: 没啦，那我可爱啦。迄个国国桥啊，大江国国桥啊。啊，你好，海山贵族。
6: 哎，我国兴张老师，我甲你。
1: 好。
6: 好
1: 嘞，好，感谢来讲重点哦哈，来，生病都不记得。
6: 我食过一了哈，啊，这胃刀以后我已经食了五个月啊。
1: 开什么刀啊？
6: 哎，我脚有开刀啊。
1: 哦，脚有开刀过了，骨头开刀过了吼。
6: 嘿嘿嘿，我今麦食过月，我就开始咧食，食到今麦。
1: 好。
6: 我拢会壮快，我今麦拢吹，我到你吹一横一下，我咧。
1: 哦，会当去做工课啊呢？
6: 哎，哦，我什么工课拢在做啊？
1: 啊，那呢，哇，真好真好，哦，恭喜你，阿伯保重呢，真阿伯老朋友呢，保重呢哈，好谢谢。来哟，保重个几天，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那一罐卡那打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1: 食那一罐钙过质就好啊，因为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啊，甲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甲软骨拢伫咱这关内底啦，所以你免食个两项，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哦。那么咱的电脑，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我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上钙好咱这个是啥？水溶性的，吸收多一点较好，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就是咱这关卡纳达进口的呢。
7: 钙过质，
1: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顿骨的期间呢，会吃一粒，哎，吃早的可以哦。从一到这个在这阿妈讲的，因这孙啊十一岁呢，吃一粒吃早的可以哦哈。那么吃，哎，叫咱登记拢有干部的有台北商品有上了点数，底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吃好，这个咱
7: 到小伯，
1: 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丢咱呢。
7: 多准一个，
1: 谢谢。丁哥你好。
8: 喂，小姐，请问一下，那多少一个？那个男客在讲，酒精那边
1: 啊，都叫不给你接呢。哦，拍谢拍谢，该接起来。哎，一线一线，好，谢谢。你好，你好，
9: 你好，
1: 徐立贺，嗨。
9: 我要找秀线。
1: 哦，我的徐立贺，你好。
9: 哦，你好，
1: 嘿徐嘿。
9: 请问一下哦。
1: 好呗，嘿。
9: 我脚有开刀哈。啊，现在要用你们的产品。
1: 产品的，哎，邓姐，然后先生，邓姐。嗨，谢谢。来哟，那么咱今晚先我到那个唱阿母啊来去大都市，
7: 还试试看啊。
1: 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1: 来听到唱歌嘞，
7: 谢谢。

0: 一段多情。
1: 认识你。
0: 哎，主持人是唐飞，那么对的是
1: 大副主持人。
0: 哎，咱的大了郭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ありがとう。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让个卡里白哟，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先生你好。
0: 哎，是你好。
2: 感谢对我手机啊。
0: 哎，是你卡呢。
2: 都信无
0: 啊。哦，你好，感谢你个点卡，感恩来，甲讲重点来，三遍都不接来。嘿，你讲讲三年前不三年哇？
2: 三遍接
0: 三年哇？
2: 前前不接三年哇？
0: 哦哦哦，感恩感恩。
2: 已经一年拢免接感冒药啊。
0: 哦哦哦哦哦，感谢感谢。
2: 这熟悉的哦。
0: 好，谢谢谢谢。
2: 恭喜哦。
0: 好，谢谢来。
2: 啊，第二点就是讲，
0: 系
2: 以前我忙啊，早爱食我的血。哦，这唔算生性的特质。
0: 哦，系是，
2: 啊，目前即卖我去山里咧，哈，
0: 系，
2: 蚊啊拢无来食我的血啊，
0: 未甲你定得掉啦，哈，
2: 哎，拢未定，我定，
0: 哦，心定大下，
2: 哈，安尼
0: 好，真好，嘿，即
2: 卖唔算感性了，哈，
0: 是是是，谢谢谢谢，
2: 我把咱秀山田友报告消息，
0: 好，感恩啊，好，感谢大哥，你个卡起来。谢谢，感恩你哦，好，谢谢。来，三遍都不记得哦，你讲吃三遍
3: 节目。我本来哈，我已经吃超灌饱，我本来哈是阿妈讲，真是听噶，有够严重，我就对啦。困啊听，无困啊听就对。所以我就要听你，我听一段时间，我就要一罐来吃，嗯，吃超半罐，有超到尾我就搁。
0: 好好 ，OK， 好，谢谢。来哟，我的公鬼啊，大家龟仙姑拢给恁照顾掉，就是吃咱这罐三鲜金箔。那吃咱这罐三鲜金箔，你都没烦恼，因咱龟仙姑拢照顾掉哦，吼，有无同款的鲜味呢？哦，吃一罐滴滴五罐呢。那么咱骨头罐在筋络给咱照顾，就是爱吃钙过几多哈？啊，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啊，那困眠不好人，欠少喉咙痛的人家加。
1: 哎呀，得啦！
0: 啊，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见老官告真个不啊？
1: 诺诺皮痒，
0: 咱登记拢有感恩的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管呢。啊，咱即马加减两点，两点就是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虽然上了较好诶，材质上好诶，316的 stainless 的不锈钢诶，搁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两点的上一支保温瓶上盖好诶哈。啊，咱过上今日有帮换，有帮那无现了，即车有帮。搞完公司叫回哦，一件呢，真好，这个人
1: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接播很简单呢，
1: 多真的讲，
0: 谢谢。来呢，这个困眠不好，介济人真正为了这个困眠呢，从今仔日个只阿伯也看来话吼，伊嘛是，伊讲哦，秀山恁咧困眠不好，这讲拢是女性吼，阮这查甫人嘛会呢，阿伯我知啊。啊，无咧分男女的啦，只是讲我讲的是讲女性的边境较我搞超烦，所以女性困眠无好的人比男性较侪安尼啦。啊，当然男性嘛有啊，叫囡仔嘛有呢，所以困眠无好，咱台湾边境四个人有一个人。那么这个重要呢，这困眠无好，那我都休困，我都补充了氧气，人的头昏吧，阿妹头昏昏脑顿顿哦吼，阿爸将来提早脑神经衰弱。那今麦请大夫来讲下这困的重要性哦，来谢谢。
1: 嗨啊，来个各位特使哈，啊，咱这里足多人哈，哦，一公斤的啦，伊想要好困。哎，啊，困未去，到底变成他个一直说，一直唔知咧烦恼啥，也唔知讲啥。你明仔是咪要考试，要去旅行，也是讲讲休休啊，惊讲会即迟到，有可能啊，拢无呢啊，是不是咱即个困进前，你咧看连续剧、连续剧啦，啊，政论节目、看电视、看手机啊，有可能。啊，嘛无呢？啊，那是讲你是不是你困眠进前吼？啊，是不是你啉着小可有咖啡、有酒精的物件？也没有。好、哦，你看咱一行一行的问， 你个家己嘛，伫厝嘛想者，是不是你家己爱检查？后尾为什么我困袂去？是不是我这温度、湿度？哦，我这眠床、枕头、管道，哦，开始来检查，无嘞，啊都没有的时候，啊你辛苦有啥物病痛无？也没有，啥物都没有，啊你来家己问啊，你的生活习惯敢有改变固定？哦，比如讲。咱是不是拢在下六七点起床？哈、哦，咱是不是暗时拢是在一二点困？你这个时间吼，是不是有突然之间改变？哦，比如讲以前拢是在一二点，叫今仔日讲你十点要困，我困未起。哦，那有可能，哦，那有可能。所以讲你的生活习惯要固定。啊，有的人是较辛苦，有慢性病啊，也专心苦有问题，然后不舒服啊，是讲暗时搞尿，哈、哦，你食药有副作用，哦。啊，较辛苦，个个啥？自律神经失调，哦，啊，这边疼，这边麻，那边不爽快，拢莫名其妙的，原来拢是神经的问题啊。所以讲，咱一行一行跳开来看，是欠营养呢，还是讲咱的病痛的问题，还是心，还是讲咱脑神经的问题，还是营养不良？有的人是因为营养无够所造成无困啊，比如讲咱欠钙质、欠矿物质这部分所造成的卡丢筋。有哦哈啊，是讲咱欠维生素 D 哈、啊，欠种那这咱脑部迄松果体素啊，因为你欠这哈、個，哦，就造成无好困，还是荷尔蒙失调，好、啊，所以有大部分足侪人是因为营养无够，啊，有的是大另外一部分的是啥，生活习惯无固定，啊，所以讲咱一项一项来听，哎，啊，若是讲已经真久未拢困明白，咱去找家医生开家这个好困的药来先来吃，哈、啊。放轻松的啊，那是讲啊，不多，我已经食十档了呢。安尼敢有法多？咱这量拢是控制差不多，安尼无继续加起的，安尼也是可以哈。咱、哦、慢慢那个减，嗯，啊，咱上欢乐是啥？你完全没有去反省，无去家己去抓原因，哎，啊，你实际上你家己会当做会到的。啊！你有四界去人问啊！我对食啥较好困，食啥较好困，结果拢别人介绍，食食来拢袂困，愈来愈歹困，这样就不好了。
0: 所以，哎呀，所以困眠更重要吼！来，等你稍等一下，我收线。
1: 大富啊！
0: 嗨，我两个线卡，等你哦，来谢谢。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谢谢一条手巾啊。那么这是我甲阮哥哥所唱的哈，这个是我们大同区的那个杨大姐说店名哦。来，对不起哈，我无请歌星，因为我找无歌星，所以我报我甲阮哥哥唱的来，谢谢，感谢你阿多。来，身边的我这个大嫂，你今麦食安呀？等下我看好无？
1: 嘿，有
0: 较好睏啊，先啊。
1: 有较有下当头尾有睏，下睏下睏头尾了。不过暗时啊，佫无啥啥。本来是挂中昼拢袂睏。
0: 哦，啊，即马会啊。
1: 啊，即马会啊，中昼嘛会当睏头尾一点外钟。
0: 哦，安尼慢慢啊，增加。
1: 啊，慢慢啊，啊，我听你讲袂使讲食一罐两罐就甲放弃，啊，所以我就佫继续食。
0: 系啦，冇
1: 见你讲。啊，我食两罐了。
0: 对，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哦。嘿，好，大嫂，安尼保重哈。好，谢谢。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先生，小姐
0: 哈，好，先
2: 生。我跟你鼓励一下。
0: 哦，要讲鼓励哦，来。
2: 买迄个。
0: 嗨。
2: 阿爷等啦吼。
0: 好好好。
2: 阿姐，迄个你困的，今仔是怎啊好困哦？
0: 哦。哎，较好困呢。
2: 较好
0: 困。哦，阿你食偌久？
2: 我食一罐外去啊。
0: 安尼哦，哦，好好。所以你要甲大家鼓励啦吼。我讲为人无较慢拢会紧呢。大姐，感谢你哦，感谢你鼓励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小丽和你好，
3: 喂，小丽你好，
0: 小丽你好，嘿西，
3: 嘿，首先我要谢谢你，
0: 哈，为什么要谢谢我？
3: 因为你的那个药、哦、不是，应该算是那个健康食品
0: 哦，
3: 对啊，
0: 你是讲完这几行来三遍了不？姐，
3: 三样都有
0: 哦，三样都有哦，哇，感恩你哦，
3: 我今晚也在困，也在家，
0: 哦，一旦困啊你，
3: 拢也在啊，
0: 好、哦，拢也在哦，
3: 哎呀、啊，
0: 你有那只阿雅德纳的丢然后。
3: 哇，阿拉三圣金榜也有啊。
0: 哦，安尼吼，哦，
3: 阿哥，再过节，
0: 再过节，哇，希望你健康哈。
3: 我明天有送货吗？
0: 有啊，有送。哎，来三圣姐姐哦，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呢，当然咯，咱这个啦，如果那是派困眠、派入眠、浅眠、增高棒啊，梦天梦地倒几杯，咱困不起，咱的好朋友来个讲这款，讲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咱的都有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番红呢，啊，那么咱个啥？那个回魂呢，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啊，么天然的抗氧化剂呢，给咱帮助咱的脂肪的分解呢，叫做蛋氨酸。啊，么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的会特别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啊，么天然的 B 大便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特别疲劳。所以阿大妈经讲经讲，记得哪来哪不好。哎呀，这个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时间。阿雅德纳，所以咱的好朋友上届是加三千钱要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有讲过，咱这困眠呢，不是大家平均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朋友，无急无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别会那好哦哈，那么当然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就是上一罐的产品哦的，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你也该留起来哈。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你好
5: 等一下啊
0: 好好好喂
5: 那么什么什么你们那边日式有在卖什么阿雅德纳的
0: 三品的不接有啊来接接哦嗨谢谢我请人家帮你接哈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另外下波是咱的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咱个转咱的暗时，这个下波是的三点，四点到五点，啊，那是目前是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啊，恁落地叫我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看咱的和平列当个转100.5 102.5 A 波的三点到五点收听调频的哦，来欢迎和平收听哈、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为了个讲了一个是虾米呢？因为咱台湾已经是进入了高年龄层，高年龄层。所以当然咱台湾呢有介济吼长辈，而且咱台湾即马当需要是虾米呢？长照，所以咱 台湾的健保呢，真正盖好。咱台湾的长照也是做得很好哈。而且我要来讲有一个这个人，咱人呐，食老，结果你的囝需要你照顾，啊，你的囝嘛老，你怎么办？哦，这是一个家庭的比较。那么是有一个医生呢，一下出来，医生下出来哈。来，你好，你好，嗨，
4: 哎，
0: 哎，什么贵属吗？
4: 啊，我想讲咩个，是说见证啦，免啦，
0: 要讲过年哦，
4: 没有啦，
0: 哦，你要过年你来，现在三片萝卜节来讲重点，你食什么食到介好？
4: 我食，嘿，食两行食足久啊，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呢？
4: 啊，我都骨头啦，啊个，哦，
0: 啊，食了安那好啦，
4: 麻椒啦，麻油嘛好啦，哈，
0: 哦，老麻油也好，啊，骨头好无？
4: 骨头，我以前呢，我有跟你问，去开刀这脚有啊？
0: 你稍等一下来，接者医生个接者来，好了，因为这时间呢，稍等了，医生讲讲完毕，等下节目很长的呢，多准你讲哈。因为阿尚伊那个讲了去，时间呢就等，所以拍摄哈。那么这个单医师呢，伊个病人伊患者，一个叫做单阿妈，这单阿妈高十二岁。那么伊后生几岁呢？伊的后生六十几岁，哈，啊是安怎呢？伊后生呢，伫这个伫少年的时阵呢，发生了重大车祸，结果拢插鼻胃管，鼻胃管就是表示伊无法度食物件，拢爱用插用管的嘛，啊甲尿管拢插掉的，迄长期就是倒眠床爬袂起来，无法度啊，已经拢倒骨啦当啊，啊什么人甲照顾？这个阿妈。这个单阿妈个照顾，等于这单医师做关心这单阿妈的身体，又一届去看啊，一个去看迄个单阿妈的后生。然后我一入去看到一个少年人哦，等咧帮这因囝吼，单先生咧在改洗身躯，哎，当作是迄个单先生的后生啦。但是啊，这个帅哥竟然甲讲没有，我不是呢，啊，我是照顾的服务人员，我是长照的服务人员。今晚我负责来照顾这个单先生，每礼拜拜到拜六，达工下早时啊提供两点钟，下晡时点半钟帮伊家服务，帮该服务呢。这三点半钟来对面哦，足珍贵呢。我拢我尽量改洗身躯啦，换尿珠啊啦，换衫裤啦，甲冰心啊，甲喂食啊，唔改扫来对。

陈医师特别关心这92岁阿嬷，人拢叫陈阿嬷。为什么伊烦恼这个阿嬷呢？因为这個阿嬷足疼因囝，大家都嘛疼囝。啊，自从因囝倒落去了呢，因囝爱食什么物件，是咪拢？怎因囝即马个会甲因妈妈吼，会当讲伊要爱食什么物件？那这个阿嬷因囝啦，只要爱食物件，伊就甲饲。一般伊拢是用伊个差讲的嘛，对不对？因这阿嬷就甲饲拢啊饲一两点钟，但是你也想，这那长照的人口，我都甲饲一两点钟，所以拢差胃讲尔啦，长期拢差胃讲。即马问题出伫对呢？这个90岁的阿嬷，伊本身家己都无多照顾家己啊，为什么失智？而且呢，即马社会是已经改这个安排伫个安养机构，哇！而且呢，因这阿嬷伊家己本身无多照顾家己，佮曾经的感染大呢，所以你个想讲这医生个替烦恼袂会啊？所以呢，我要讲个就是讲，因为咱即马这单身怎么办呢？因囝无来无佮照顾呢，伊变成伊完全交服务人员呢，就是咱对只讲个一工3:30，你看咱台湾呢，会长照社会福利做得偌好？这真正无一个国家会当做个安尼呢，只有咱台湾。但是啊，总是因为这个人是60几岁，阿嬷92岁，啊，结果因家的人拢无咧来甲照顾。但是你敢知影吼？因为这个阿嬷92岁，有一个妹妹八十几岁，这个妹妹哦，曾经捌来甲顾这个姐姐啊，因为伊这阿嬷92岁，姐姐呢失智，所以变成有人来甲照顾。结果伊家己煞跋倒，因妹妹煞跋倒呢，因家人甲接返去台北啊！哇，你也想讲，安尼变成这个家庭就无人照顾嘛，对不对？因囝嘛无要甲照顾呢，所以你也看这是啥？一个家庭的悲剧。所以我们才讲，咱的好朋友，恁的身体顾好，食老食老去老，家己老，搁要顾老的囝，啊，恁两个人身体拢未做主，啊，这边喏，你讲等了社会。社福中心呐、啊，啊，问题是，伊一天来3:30，其他时间变喏，所以啊，咱的好朋友，咱家己哦，一定要身体顾好，莫讲食老化，要客人照顾，佫无人甲你照顾，啊，甲你送去安养中心呢，迄阵呐，无人甲你冰心呐，即下就惨嘛。所以呢，希望大家拢爱健康，健康可是真真正正福报，食老才老好命哦。来呀，我先来个唱一首歌曲来，心惊惊。哎呀，咱就是惊啦，惊什么呢？惊咱人食老无人照顾，安尼才是惊啦吼。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0800469469，来谢谢，心惊惊。

0: 首歌主唱的人是彭新哦，阿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心惊惊。哎呀，心那惊惊嘞，爱注意呢，爱注意的心中，今仔诶，张有杰咧问咱吼，老诶，一再一再，对不起，这问这个问讲哦，啊，老歌老足侪有要紧无啦？哎呀，老歌不要紧啦，好代志啦吼。啊，咱有讲过，这个。咱人老歌吼是心顶代谢，所以咱心顶代谢上介好季节的热天，有咱加一个老歌。但是咱老了伤济歌的人会安那心虚啊，心中的虚啊，会变成了你有感觉无？老了做济歌，老个变唱歌呢，成了变唱歌，老做济歌呢，会变成人的虚啊，会下虚啊。啊！头壳荡荡的神神呐，人的脚冰手冰，脚冷手冷。所以咱老歌叫做汗。汗的源头叫做筋啊，筋顶有的筋的源头是啥？心脏。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啦，像咱这阿三开来问我，我讲阿三，你要注意心脏哦，吼。虽然无代表有病，但是你要将来要注意。迄、那个个性人高急、高狂、高紧张的人，大部分拢较比较较脑瓜啊，尤其是啥物呢？甲状腺增大，甲状腺的问题人，大部分拢心脏的心跳较紧，心搏跳动快。所以甲状腺增大的人，我们要注意心脏哦，吼！啊，过来，西药剂的人嘛要注意心脏。为什么？心脏的甲着血管，为什么？你长期西药剂啊，这个血哦，血啊，抽来抽去啊，抽到尾啊，怎么变成你的血管无弹性啊？会猫落去，会变落去呗？会呀、啊。所以西药剂的人到尾一定会变成啥？爱增筋啊，甲筋我掉。但是哦，今天有一个案例是啥物呢？这个人一直哭的啊。打嗝啊，哭呀哭未停就对啦，结果哭呀哭到头壳晕啊，目睭呢煞无法度聚焦啊，结果人哦，从引起的啥混乱意识混乱的吼、哦、啊，一般人当作是不要紧哦吼，哇，结果送去病院呢，这个人因为咱个叫伊拢无未清楚呢，结果这人是脑干中风啦、啊，啊，懂了喂，那也变中风，所以啊，那你。这种情况就是为什么咱人怕的时阵，咱的横膈膜啊不自主伊的揪收缩，所以的引起的上面的一个反射，伊的反射机制就是咱的脑干、咱的眼脑的控制，所以呢，那中风就是应用的对眼脑，咱的脑一个部位怎么变成了这个眼脑叫做眼脑外侧的眼脑症候群。所以也干扰到咱两个正常神经的反射，所以如果是你发觉到，其实咱人哭也是跟啥有关的？胃啊，你若一直哭呀，哭拢未停呢，是先叫医生看一下。啊，无呢，你爱先了解一下，是不是你本身有高血压呢？是不是你突然间哦，这血管的神经引起了什么呢？我哭呀哭到要变成人一边哦，无咱面啊缩歪一边呢，那么这真正是。唔免怀疑，就是中风，或是爱筋上病，甚至呢，你连续哭的啊，哭到尾变成头壳晕晕，像这个先生安尼，头壳晕晕啊，头壳会安尼哦，徛袂在啦，啊，身体哦徛，失去的平衡呢，目睭看物件无都聚焦啊，啊，吞物件呢食，说食袂落啦，吞袂落啦，恶心想要吐呢，头壳疼呢。啊，记忆混乱呐、啊，人家问当硬塞安尼啦，怎变成哦？理解能力下降，这种个就是标准的啥中风。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无动作讲啊，中风可能那会更脱掉诶，啊，可能迄个会更出血呢，无呢？这种个是不一样的哦，脑干的哦，啊，这种脑干呢严重啦，脑干啦出血呢，迄死亡率偌紧呢，足紧的哦吼。比一般的中风的脑梗塞更愈紧，死亡率更愈高哦吼。虽然你定爱特别注意你本身是不是有高血压无，有糖尿病无，恁家有心脏的人有出问题，还是你有心脏的问题？你个食薰，你个胆固醇高哦，胆固醇高为什么较危险？因为呢，胆固醇从上面的球尼果也甲咱卡伫咱人血管壁，啊，伊也从迄种的脂肪的斑块呢。然后卡掉的了，卡在血管边呢，伊那崩了了，你的血管就变成未通啊嘛，所以不怪你得中风啊，对不对？所以咱一定要注意的，胆固醇呢啊，维持偌济200以内，三酸甘油一定要保持偌济105以内。啊，我要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呢，暗时哦，暗时咱这顿吼，卖食伤甜， 伤过油，尤其是卖食伤甜的水果。咱若要食伤甜的水果呢，食中昼甲下早时啊就好啊。暗时去炖麦，为什么？因为咱暗时哦，咱的肝钙加薄，也给咱制作啥？用利用的三生甘油给咱制作胆固醇哦吼。所以咱一定爱平常时食物件爱注意以外，啊，莫食伤油、伤胖、伤胖，就是有可能是啥？所有的反式脂肪油，这个反式脂肪油呢，咱即卖已经禁用啊。禁止用哦，要唔过呐，生理人家你用呢，用你胖啦、啊，啊，鸡卵糕呢，用个较胖啊，对不对？无你看人个袂胖诶，嚯、哦，你袂啊，远远的闻着胖味啊啦，那有迄个米，迄个米粉类，米粉够有喊你胖诶，迄个是有放了酥油啊，酥油的啥反式脂肪油，所以咱你可别爱食物件哦，咱无好是认为讲啊，我无食错呢。哎呦，我拢是食水果，故伊暗时拢食水果咧减肥呢，安尼咁对，唔安尼唔对，愈减愈肥啊！而且点到三升甘油的关，而且爱食精致的甜点的人，甲爱食真甜的水果的人呢，会比别人较容易三升甘油关以外，买比别人较容易啥肝包油，哎呦！所以咱来注意哦，咱即马肝包油的人够侪呢，迄平均三个人够这样啥肝包油呢？所以咱也特别注意哦。所以你也感觉讲个胸腔白白走路会喘，颔骨呢紧的按呐，头壳戆戆的徛袂在，哎，免考虑，马上紧上朋友。
1: 阿、啊、你好，你好。
2: 欣桑小姐。我做串的咧。
0: 会串哦。哎呀，那个就接一下咯。那个多难的。陈大姐，你的歌哦，拍谁哦？我算跟你唠高起啊哈！明仔载，当然陈大姐你的歌，明仔载就开始，我先播你的歌，我先跟你抱歉一下，来，谢谢。

0: 么这一系列收请问喜人姐姚先生电话来，谢谢。
1: 哎，桂花生茄插白哇！
0: 哦，
1: 姐姐了，听要卡插了。
0: 我来三遍都不接，你是吃三鲜煎包吗？
1: 哎呀，
0: 哦，
1: 你卡对吧？
0: 一把哦，哦，安尼阿伯，你即马改两顿无紧，哎，改两顿哈。好，感谢阿伯，谢谢，谢谢你。我先生你好，你好喂，嗨。
2: 哎呀，先生你好，
0: 小弟好，嘿。啊，
2: 我本来吼，有咧食你的产品吼，你食迄个有咱咧行路，你要行咧，安尼有咧产品平安尼啊。
0: 有来迄个来产品，我不接，先你产品进步。
2: 嘿啊，
0: 吼，
2: 啊，即马经过短时间咧，你个食安尼吼。这边你走路干嘛？别安尼还喘呢？
0: 哦，安尼继续个看呢，看呢哦哈。哦，安尼未使放掉呢，哎，未使停哦。来看呢，看呢，个改两等哈。好，谢谢大哥，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3: 你先生。
0: 哟，
3: 我脚底也要讲好。
0: 哦，来，要讲过来无？哎，啊，讲重点哦，讲重点来，身边都不记得。来，请过来。
3: 我脚底也三心准备哈，然后心脏啊，好。
0: 还
3: 有血压、一病症，啊，拢检未？
0: 哦，还去检查无？
3: 有
0: 啊，拢正常呢。
3: 哎，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来加，加我检了呢。我改提迄个。
0: 马健，阿昌，咱就今日帮个换。嘿，阿好，脚好靠近哈。好，阿保重哦，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来，请讲问题，嘿，你好。
4: 来，我们改生病了不得。
0: 哦，来，讲重点嘛，来生病了不得嘞。感谢你来，请讲，嘿来。
4: 我咧三线肩膀啊，足好用啊！
0: 哦，三线肩膀，嘿，来你讲，嘿，你讲，嘿。
4: 啊，个心脏较袂疲劳差啊！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啊，个暗时啊，较袂焦虑啊！
0: 哦，好好，安尼好，好好。
4: 吓，我介绍朋友听哦，拢有落卡咧。
0: 安尼呢？感谢你跟我大介绍哦，大哥，谢谢，谢谢你哦。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好，谢谢。来，小邓，你好，你好，嗨，
5: 小帅啊，
0: 哟，
5: 谢谢啦，我有听啦，
0: 好，好，好，
5: 啊，我这边给你做见证一下，
0: 哦，来，好，身边都不记得，来，你讲下啦，
5: 我血压食了来，安的啦，哈，
0: 哦，啊，你有去牛无？你有牛？有牛无？
5: 有啊，我拢百牛啊，
0: 好，啊，今麦外关，
5: 今麦剩百二啊，
0: 哦，
5: 百二百三呢，
0: 哦，安尼啊，原底是外关呐，
5: 原底拢。八七八八
0: 哦，安尼好好好，好安尼好。
5: 啊，个黑菇吼，
0: 黑菇哦，
5: 哦，食了药啊，食了吼，说黑菇啊，胆嘛，安那较好啊。
0: 你是食什么？医生开的药啊，食个黑菇哦。
5: 系啊。
0: 哦，阿姐嘛，
5: 去手术啦吼。
0: 好。
5: 手术咧两骨啊，手术三四万条。
0: 啊。啊，食消炎的吼。
5: 嘿，消炎食着伤济。
0: 好好。
5: 哦，啊，食个说黑菇的。
0: 哦，阿姐嘛呢？
5: 但今麦安尼嘛是一下会听啦，
0: 但是
5: 味道好啦，
0: 好安尼好，好啊啊感谢你哈，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嫂谢谢。阿伯讲哦，嘿
5: 啊，
0: 好来，身边有一个讲重点起来嘿。
5: 我食迄三心针补，迄急心针啊好。
0: 吃心针哦，嘿
5: 啊，急心无
0: 啊，是哦，
5: 急心嘿。
0: 哦，好好好，
5: 啊，我要甲你，
0: 安尼你要甲我问啥物？我来，我先来接掉，我叫来听，感谢哈，谢谢。哎呦，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大家拢是赶快吃一罐三省金宝，所以你都没烦恼，吃一罐来当啊。龟仙姑娘给你过套套呢，咱们吃三片，吃这吃这种也较好。龟仙姑娘照顾着哦，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看们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安尼哦，忽然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当按什么价拢无问题哦吼。啊，你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钱咪去半过来，个人，那接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给捞起来哦。假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多准你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好，是啥小姐哈、
0: 哦？嘿，是你好嘿。
6: 我迄、那个那啥假新装的哈、
0: 哦。安尼等下我叫人听来接这一线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6: 好、哦，你好，是啥？
0: 嘿，是你好。
6: 我
7: 迄个问你迄、那个迄、那个，然后迄款迄个产品经过
0: 迄
7: 个，
0: 产品好不正
7: 确。迄、那个，刚迄、那个会咯，敢有？
0: 哦，这个爱刷卡，男性接招，嗨，谢谢。来，我来个唱你用我的口音咯 ，AQ 三幺呐呐，真久无唱，咱的好朋友继续卡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谢谢。

0: 哪一曲《沙悠呢》啦？这应该是有台语歌吧？应该是有，我想不起来哈。来，谢谢，感谢。可以哪一曲《沙悠呢》啦？来呢，我拢听讲啊，咱全世界啊，西游记排 number one 的都是台湾的事，台湾上侪人啊，《西游记》敢好？无好啦，无你做《西游记》哦。你见头唔只呢？迄是国不离疆的啦，无虾米要《西游记》啊，拄到无说的袂使呢。咱人袂当五工无《西游记》，那么咱人啦五工无《西游记》呢？歹势，你的心脏会袂卡咩？你的血会得热，到时急性的啥肾脏衰竭。所以你当然啦，咱就是因为有机已经肾失球过滤，你无多帮助咱过滤的油都甲的油动呢，怎么变成爱喝啥《西游记》？《西游记》有两种，一种是药水，伫咱刀家里洗；另外一种是去病院叫做血液透析。这种个呢，啊，你底下多四点钟安尼啦，啊，洗完了起来了，虚咧咧安尼，人身体真虚啊，通常拢头壳戆啊吼。那么《西游记》卖出真济啊吼，啊，你比如讲你洗了去了呢，就袂当不爱洗啊，袂当回头，啊，咱水呢袂当啉介济，啊，变成人的便秘啊，啊，血的黏贴黏贴，你会比别人搁较会中风，而且呢，血更抽来抽去的关系呢，总变成阿伯将来会增强啊。这种是《西游记》的卖处，佮包括呢，皮肤的痒啦、筋络的旧筋啦，佮包括哦，睡眠的无好。所以，咱人上盖好是头啊，得爱有生者啊，这个健盖心。上盖重要的是，咱这慢性有疾病哦，就是有五级啊，要么佮头啊，第一级到第三级就是无好检查。但是你只要是拄着讲，放药起泡吼，三十分钟拢袂消呢，安尼就唔对啊呢。你有没有一个先生呢？他刚刚是不是说一个先生吃腰果吃几桶的吃这些放药放不出来，因为里面的矿物质的造成他没法过滤，尤其没法过滤，怎么变成放药放不出来。那么今天也是先生是65岁以后放药起泡30分钟还不消，结果伤脚水肿，然后去看医生呢，哇，已经慢性有这病的第三期，所以也肾失球过滤率剩偌济32%呀！哎呦，原来是这个人做食啥？你唔知？伊这人做食啥？伊即马做食啥？油炸的、加工的制品、火锅料啦、烟尘啦，吼，伊做食这种物件，啊，青菜拢无啥咧食。那么伊讲哦，伊这个即马来料呢，伊拢唔敢乱食啥，伊拢过去拢用沙拉油咧煮物件咧。这煎蛋煎鱼啊，现在不敢，现在都用上盖好的初级的初炸的橄榄啊吼。那么这个人呢，他本地是不知道他竟然这么严重，已经严重到这样了吼。那么医生就跟他说，你好在你有来呢，你如果到第四期哦，还没来啊，到时严重有几人恶化发炎的时候呢，你如果没控制两三天，你可能两天啊，你可能就要西游记啊。所以呢，咱这种西游记的状况呢，就是有一个过程啊。当然啦，咱平常时呢，一定爱甲家己要求讲哦，药啊卖乱食啊，因为咱定讲过，咱人所食的这个所啉的水呢，99%拢总爱靠咱的药剂给咱牵起来，或咱人体再次使用啊。所以你那是药，剩的90%就是药毒甲的药毒啦，排不出去呢。一定的协商，会造成咱的油脂肾失球过滤率会出问题。一个是呢，你个糖分呐、糖尿病人拢会变成咱的油脂的啥肾失球微血管的，迄、那个血梗会变高啊，会变癫啊，怎变成呢？无法都有迄个过滤的功能啊，所以油脂的变成老了去，老了变成了油脂就会出问题。血压那管嘛呢啊？吼、哦，咱的血压呐，管咱有讲过，咱的血管的弹性都无好啊。尤其的肾丝球呢，伊要给咱过滤呢，伊的功能有那一路下滑。所以咱就是我定讲过，尽量卖有慢性病。啊，那有的时阵呢，你得爱控制慢性病，唔忙并发症，一定爱甲控制伫安全的数字内底面。啊，那无真正是唔是干那有几年呢？到尾你的病发症阁愈来愈侪呢，所以啊，咱的好朋友一定爱甲家己要求家己呢。比如讲，你即卖已经有肾丝球过滤，你无达到60%， 没乱吃油啊，没乱吃偏方，没乱吃青菜汁，没乱吃补品、补药汤、补酒呢，这个都不可以吃。上好是莫把饮料甲咖啡当作白茶，不可以。咱就是平常时啉白茶就好啊。啊，咱啉白茶呢，爱像咱讲的，上好是啉温的，啊，慢慢啊啉。爱慢慢的啉哦，咱想着个甘一嘴哦吼。上好是听我的建议呢，咱40岁以上的人呢，都要减做啥提肛法，啊，过来啊，去减做打卡底，打卡底呢，当刺激到咱的卡底60个穴道，也当刺激到咱的膀胱经。啊，个我要甲恁建议呢，你嘛当点咱这个膀胱经的穴道，就是咱这里，然后这个正卡个铺起倒卡顶面。咱的倒手的三支镜头啊，伫咱的正脚脚板的边啊坑嘞，然后用正手的大头部呢，甲垫垫几分钟，安尼一礼拜甲垫三盖就可以了。这就是吼，咱听讲，你若听无详细呢，咱的你去卡入来，咱的助理会甲你建议，甲你教安怎垫垫这个膀胱经的穴道。你若垫一礼拜，你就感觉讲，真正暗时较袂遐尼遐尼有油啊，较袂遐搞油啊吼。上个段是啉茶，慢慢啊啉较重要。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你那是哦，有啉茶迄个习惯的人呢，袂使当作白茶哦，上好是买吼，啉白茶较好哦。那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喂，秀松啊，
0: 喂，
1: 你才到公司就搞啉吼，啊，拢一时要来放下啊吼，嘿，那食三年全部干
0: 的，哦，这股会算卡呢，来等。

0: 刚说起的我，那么这些方顺吉他的魏佳玉哦，是不是？后面那个字没有出来。那么这期的这个陈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来稍等，你好，你好。
1: 哎，小芳。
0: 哎，阿三你好嘿。
1: 哎，
0: 嘿，什么贵书？
1: 哎，我跟你讲了一个。
0: 哦，来，顺便都不记得，感谢你哦，感恩哦。嗯，
1: 我今仔日你，你看迄度吼。
0: 嘿，
1: 你看有几颗吼？
0: 吼。
1: 我哥今仔个照超音波啊吼。
0: 好好好。
1: 伊讲照啊，讲无看到照啊。
0: 啊？你原底有几有结照啊？
1: 哈。
0: 你原底有几有结照呢？
1: 我有只，伊讲是了血了吧啦。
0: 哦，好好好。
1: 啊，今仔去
0: 去检查，讲无伊啊。
1: 然后今仔检查讲无安尼。
0: 哦，好好好好。然
1: 后啊，有只吼，啊未。
0: 好。
1: 伊讲要好，要好较难啦。
0: 好，对。
1: 讲安尼啦。
0: 但是有较好就对啦吼。
1: 嗯。
0: 安尼你继续看咧看咧哦，阿妹。好，阿你阿伯最近那里冇搞哈。好，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喂，小三你好，
0: 啊、你好嘿，
2: 哎，三情情报袂歹，
0: 我来三片好不接，感谢哦，我来讲讲咧，讲重点无来哦，
2: 食了嘛吼，
0: 好好食了那好，
2: 食了两罐有较差，啊，今嘛过去买一罐吼，
0: 啊，你食了那好，阿桑，
2: 啊，都放着了，较明仔接起来，
0: 哦，较袂搞油啦，暗时较袂搞油啦吼，哦，安尼好啊，好，继续看咧看咧，我小三你好你好，哎。
3: 你好，
0: 你好，
3: 哎，
0: 好，
3: 要跟你
0: 好
3: 请教一下。
0: 没啦，不敢动，我来讲来，请讲来。
3: 哎，你有食你的三星珍宝吼？啊，食了放入去泡那是。
0: 哦，三片五只。
3: 哎，有好好去啊！这边我要请教你讲。
0: 好，安尼即马甲盖两层毛巾，可以的。嘿，甲盖两层哈。大姐，谢谢你，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2: 喂，小三你好。
0: 哎，你好。安娜，什么代志？哦，不要紧啊，你来看个盖侬等不要紧啊。哎呀，可以哈，阿妹，谢谢你，谢谢哈。
4: 我去万佛寺加饮水有房
0: 哦，
4: 哎，三星不食了吃好。
0: 哦，来生病我不吃，啊，吃了那好呢。
4: 吃了足好个，啊，我不食足高油个。
0: 好好。
4: 哦，我是万佛寺啊，天公庙。
0: 啊，今麦吃了看好无？
4: 有啊有啊，一罐二千三啊，但我个出两招唔卖嘞。
0: 无嘞，阿伯未使讲出价啦，嘿，你讲出价，咱拢不理价。别再出给我哈，咱过等介绍我哈。好，阿伯，谢谢你，谢谢，感恩哦，谢谢你。
5: 我去的见证者嘞。
0: 哦，别讲过了哦。哦，我来那个公顶店哦，谢谢你来。三片萝卜鸡嘞，来请过来嘿。
5: 三鲜三宝是真的很好。
0: 哦，阿你吃了那好。
5: 吃了那那个膏药哦，有较减轻。
0: 哦吼吼吼！哦哦
5: 哦、啊啊，开会爬楼梯。
0: 吼，安尼吼，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谢谢。我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山你好。
0: 我来，
6: 我来讲一个好消息。
0: 三片我不接，请讲起来。
6: 我有尿酸哦，啊，食恁的三种鲜粉哦，怎啊，今麦尿酸拢无？
0: 哦，检查正常啊吗？
6: 正常。
0: 哦，好好好。
6: 我真欢喜。
0: 你管的是我管呐。
6: 我在先有生控到阿吉巴
0: 到
6: 定了，
0: 哎呦，安尼哦，安尼你贾新闻来注意哦哈，哦大姐没办，有进步，爱注意哦哈，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哥上这人家上这个了？大家吃好个在逛个在买东西，吃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恁这罐就是有规身窟窿，给你过透透新闻呢。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哟。吃一罐，第二个罐你可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咱那么当然哦，吃这种也较好。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哦哈。可别吃个重复，可别吃个过量。忽然心情大下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多多搞药，各个放个就每个放过来个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好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三片有上的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所以个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的哦。那么咱的两点就是咱的保温瓶，五点就是咱的四柜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三片而已，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十五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个是大鸡的三十七公分的哦。一件呢，加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大准力讲，谢谢。那你好，你好。
7: 小姐你好。
0: 你好，我姓啥？你好。
7: 啊，姓啥呀？
0: 是海安娜。
7: 我食你三星
0: 煎饼，
7: 我是甲你讲，我只甲你讲，我真搞笑，佮讲哦，有几个摆哦。
0: 安尼，邓姐来，一线哥就丢。好，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我秀山，你好。
8: 你好，
9: 好，你好。
0: 那就关起来机的机，你好。嗨，什么贵叔？嘿，什么贵叔？你好。
9: 啊，我刘春达啦。
0: 哦，啊那什么贵叔？嘿。
9: 啊，我吼，你咧讲讲，起码算算讲食到放药的婆婆啊。
0: 啊，你等下我叫你听来，哎，二线姐姐，大哥，等一下，好，谢谢你哈。哪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高中到这个点在卡，啊，咱其他时间无考，叫麻烦好朋友来，谢谢，感谢你个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咱人吼，拢是诶，咱拢会老啊。但是啊，那是食老呢？你想要过什么种的生活？咱来甲家己呢计划好势，安排好势。当然，食老呢，囡仔对你友好，你的身体个健康，你个会当卡路，会当行路，身躯个可靠，翁仔某个温暖，安尼上好。这叫做老好命。当然啦，啊，但唔是大概100%拢会当安尼啦吼。所以呢，咱就是爱先预防起来坑。第一点，爱先把身体健康顾好，这上个重要呢。那呢，健康就是上高福报，上重要就是这个健康啊。啊，脚会惊咯，啊，过来身躯啊有苦苦，唔忙全部钱拢去哦，恁家囡仔给你客气，无你到时啦，那是爱用钱呢，给人伸手就麻烦了，哦，对不对？你得看人的面色，上好是会用保护家己，爱疼惜家己。全部呢，爱为家己想，吃老了哈。祝福大家，希望在大家呢，老好命，谢谢。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成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7: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1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17: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8: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5: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盒。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人民财宝归厝经。

大家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七月七九，礼拜四，好，咱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5度，真热哈。古历是5月25，明仔日无适合开工、立柱、安乡、过川。头头新闻报告是关系到考试啊，因为即马风台外来啊，风台连咪来啊，中央气象署是咧估计啊，礼拜五、礼拜六上瓦咱台湾啊，包括嘉义以北咧，拢有机会啊，有七级的啊，这种暴风半径。但是啊，周末呢，拄拄啊呢是要考试呢啊，分科测验哦，所以咱咧教育部长。是安尼讲，伊讲啊，这联招会啊，联招会呢已经确定讲要延后办理，延后办理，延后个当时啊，哦，是要改做是后礼拜一、后礼拜二，或者是讲是后礼拜二、后礼拜三啊，因为可能今日啊这段时间呢，就正式对外公布。哦、啊，其实你若确定讲呢，要延后办理啊。就一赶紧讲确定当时哦，这考试呢，对考试学生来讲呢，哦，这会有影响啦，哦，要考试啊，时间不确定啊，啊，会确实会影响。哦，但是分科测验确定是延期呀，啊，所以今嘛呢，考生也好，家长也好，哦，是非常煎熬啊，讲呢啊，受到影响啊呢哈。好啦，这是115学年。咱的分科测验报告的人数是39213人嘛，咧全台湾28个考试区域，39个分区，拢总1181个考试场来举行。好、啊，即嘛就是讲，风台情况，风台路径啊，伊会通过咱台湾的东北边啊，外海啊，然后呢往西北边哦、啊，所以台湾北边的海面。拄到几率当然非常之悬啦哈，尤其是台中以北的山区，这雨水啊，应该是真高。啊，上紧呢，明仔日就发布到呢，海上风台警报，好、啊，甚至啊，这陆地风台警报安尼先哈。啊，那是以中央气象署上新呢，就是120点钟风台呢，是不是有侵袭的几率？一直加18点来看呢。基隆、台北、宜兰呢，是达到98%有这个台风袭击的几率。啊，那新北市同市呢，毛97%，一里加新竹县市花莲家毛93%，所以差不多是为东北平下过去安尼是啦。啊，这考试的时间呢，延后啊，这应该真紧的，赶紧做决定做宣布。好、哦、啊，既然讲到少年读书囡仔。咱来讲啊，骑奥多拜，这是今日的一个数字啦。交通部的调查，哦，这读书囡仔未成年呐、啊，伊都无都考驾照，啊，为什么这么多呢？因咧骑奥多拜呢？啊，受伤的啦，甚至伤亡的拢有安尼是哈。但是今卖状况呢，经警署的统计，就是讲举发的件数呢是增加。啊，未成年呢，伊无驾照呢，安尼咧骑车，伊讲这情况呢层出不穷，意思讲呢啊，真侪安尼是吼。不过，净捐儿童基金会伊个调查，伊讲啊，咱即马台湾的青少年，伊无驾照，但是伊咧骑车，哦，超过60%以上，有的是伊爱去读书，有的是伊爱打工，有这个需要。甚至超过50%的家长呢，是同意家己厝内这囡仔未成年的哦，啊，同意骑奥多拜，甚至一骑是厝内奥多拜，安尼那丢，哦，你这无照袂当可以骑车啊，安内爸母是同意的啊，甚至厝内的车可以骑，啊，这可能就是真正有一种工作上，啊，是要上课方面的需要嘛。哦，所以包括桃园啊、高雄啊，伊发觉就讲厝内人应准的哦，甚至厝内人主动讲啊，咱厝内奥多拜你要骑这台就好啊，啥变啊呢？哦，所以经政府的统计啊，
未成年，无驾照呢，恰恰。哦，这几年呢，举发的件数呢是增加，2024年呢11000几件，去年呢13000几件，今年呢到2021年都7000几件，哦增加。哦啊，去年来讲呢，未成年无照骑车死伤的3707人，跟2021年比起来减少呢。啊，减少啊，减少是代表什么？哦，代表无照骑车的乱象较无啊吗？嘛袂当安尼讲啊，是不是？好、哦，所以呢，啊，进一步来了解迄个原因呐、啊。基金会内底 CEO 是安尼讲，因为啊，咱只系青少年，伊无驾照，但是咧骑车，真侪唔是讲我爱耍，啊是讲我就是叛逆，爱陪车，唔是，伊是有这个需要。哦，进一步了解其实安尼是呐哈，譬如讲伊的生活。啊，伊需要有这个交通工具，哦，啊，家庭这边呢嘛，无啊，都付应付个一个相当，啊，后来无你徛这安尼是，啊，必安尼是处理，哦，所以基金会调查讲啊，青少年无照骑车的原因有3成3是因为读书通勤，2成9是讲我要去打工有需要，啊，5成你的家长呢同意。可以骑都歹，5成4的车辆厝内啊，厝内啊，所以包括桃园这边的数字嘛，同款呐。去年呢，无照啊驾驶的青少年700几个嘛，车辆的来源呢有70%厝内的啊，厝内个同学少的占10.8%，好冇10%意思。即系同学家己买啊，有安尼是吼，所以呢，桃园啊，市政府嘛做调查，伊讲啊，发觉着讲安怎呢？有一寡呢技术学校、技职学校，即读书囡仔呢，伊爱上课，啊，伊咪去上班呢。哦，我哩时啊呢，下课了呢，我坐公车啊，边去上班，未赴嘛，未赴嘛，啊，佮呢？

哦，来底下有啥物物件呢？哦，一寡物件，讲啊，这袂用诶，啊，迄袂用诶，安尼是哈。包括呢，啊，有啥物？啊，有元宵啦，啊，有水饺啦，好、哦、啊，好啊，个丁丁安尼是哈。所以这呢，当然也是很头壳疼啦。但这个物件食了会致癌，你嘛唔敢食吧？是不是啊？好、哦，所以这油诶问题啊，即马在愈拖愈宽。哦，甚至中央地方啊，有一挂呢声音呢，好亲像，认为是你的责任啦，你认为是我的责任啦，安尼是吼。所以台北市长包括台中市长是表示讲，必须要全面收落来，全面下架。哦，唔是一种什么20%以下唔免呢啊收落来。啊，这是啊发出了因的声音就丢了哈。啊，今嘛嘛真正，无论是20%还是几%啦。凡是有的就应该都要收下来，所以卫生福利部就在涨啊，还有一个像说是新的宣布、啊、政策的大转弯、啊、其中就是说含有到呢这种、啊、本病比的这个物质的、啊、这个油就是说已经变作是产品出去了、啊、产品出去了这个专、啊、门性的都要预防性的收下来啊，无论伊是啊，20%是15%呢，是吼，而且呢，必须要咧，今日的半暝进程得来完成。所以食品药物管理署食药署昨嘛公布了232项受第二顶的产品的清单出来，第二顶第一顶就是迄个油嘛。哦，第二顶就是我即马做出来物件，可能是鸡卵糕，可能是饭圆，可能是蛋糕，可能是啥物事第二顶的哈。好啦，所有呢230几项第二顶的产品的单也拢出来啊。啊、哦，其中呢，联华食品呢有真侪物件是咧超商内面的鲜食啊，包括饭圆特别多呢。好会饭呢，好啥物事，好拢真侪哈。你会当咧网络顶面先看一下啦。因为太多项诶，不要那去念。啊，超商呢有提供了多元热食嘛，熟食哦，啊，真侪食外口诶，啊，外食族哦，拢安尼买食买食，啊，所以你也可以了解一下，或者起码拢叫外送，啊，叫外送的物件呢，真正你嘛唔是讲真了解到底这有没有问题，啊，所以等于讲啊，就半用药啦。啊，有时间呢，先查一下，会变安尼是好。好啦，所以这种啊预防性的下架，涵盖了呢，咱食油，包括沙拉酱、调味酱，啊是烘焙用的这些馅料，哦，啊是讲现会当食的即食食品，啊是风味调味酱等等安尼是好。其中呢有一挂名单来对，嘛牵涉到较出名的饭店啦，有调酱的。啊，真出名的名店哦，哦，伊合作的一挂品项，马里名单来对。哦，所以食药署呢，咧初三迄一天的要求就是讲，第一顶的产品呢，爱收落来；第二顶的唔免。而且呢，不爱公布第二顶业者的名单嘛。哦，所以这个决定呢，像咱昨昏所讲的嘛，啊，包括咱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嘛，讲，嘿，当初是因安尼规定，我嘛感觉怪怪。部长嘛，感觉怪怪，就知影不对啊嘛，不对啊哈。所以呢，食药署咧测试进一步要求讲，第二点的产品买到预防性的爱下架，爱收落来。哦，其中包括原型的油品，譬如讲调和油啦，包括含油量呢超过20%的这个产品啊，譬如讲的沙拉酱，哦，超过20%。哦，爱提落来安尼先哈，但是这20%的代志啊，伊个引起了呢，一挂人呢，无同的看法啊，包括台北市长阿公伟啊，台中市长阿公伟啊，哈，伊讲啊，你这个食药署一开始呢先看白，袂甲人讲，哦，然后呢个延迟啊公布，后来个什么20%啊，唔免呢下架，这个。包括台中市长，伊讲我无阿多认同，哦啊，咱的城市袂安尼处理，咱无阿多安尼配合，一定要收入来就丢了哈。所以呢，咱的部长昨昏突然间来到食药署的记者会，啊，食药署记者会，你卫生福利部的部长啊，总来吗？啊，伊
重要是安怎呢？应该是总统甲讲啦。啊，总统对这样代志也当然真关心啊。老百姓食多一项，唔知汤加唔汤加，那也未关心，绝对关心啦哈。所以总统表示讲，这没有妥协的空间，这拢先收落来。啊，所以部长来到食药署记者会，表示讲呢，健康是相关的一个标准。啊，所以要重新阁讲一遍总统的一个宣誓，这袂当有妥协的空间。为着台湾人身体健康，第二点的这拢总要收落来啦。预防性的下降，但你啊检验合格标准证明出来啊，啊，要阁卖才会当卖。哦，所以呢，安尼是含有量20%以下的产品，啊，拢爱查出来嘛，就175项呢。哦，阁只侪项啊，所以呢，必须要咧今日半暝进前，拢总爱甲收落来。安尼是吼，当然啦、啊，部长嘛替食药署这边啊做一挂因公务人员呢，诶一挂 SOP 就丢了哈。伊讲公务人员当然你要照规定嘛，照规定哈、啊。因为啊，这民国106年的时候呢，啊有些会议啊会议有什么款的规定啊，所以公务人员是照规定来宣布来做。哦啊，但是当然规定是规定，哈、哦，那然后安怎安怎的是哈，好啦，所以今嘛呢，就是叫总统所指示的，所谓拢预防性的，爱全部呢拢总收入来哈、哦，只是讲呢，真侪可能跟阿玲阿同款，有当那方便呢啊，来去超商买只本丸啊，是买只简单的便当，哦，要叫外送，外送还等半工啊！而且这么外送也真贵哈。好啦，所以呢，安尼是呢，可能你买下注意一下哈。譬如讲，像桂冠的啊物件啦，啊莲花的物件啦，这可能咱嘛点点买点来吃本丸嘛。啊，本丸超商的物件，啊，一寡热卖的商品，这有倒嘛真困扰。实际上，咱嘛无遐侪时间去查看，讲啊，这项有咧名单来对无？一项有咧名单来对无？安尼是吼、哦，所以无形之间呐、啊，这过关的、过关药啊，哦，销售呢，非常之大啊。所以可见啊，大家啊，心内淡薄啊，惊惊讲，食了有毒的物件嘛，惊讲会致癌嘛，吼、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吃雪梨旺感觉好足多啦。
1: 雪梨旺，脚尾拢会顶滋滋。啊，我今麦袂安尼。
2: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3: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麦间拢发出来啊。
4: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5: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麦拢袂啊。
6: 雪梨旺今仔哦，我头毛结作暗的呢，啊，皮肤嘛结作水的呢。
0: 吃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麦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7: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可可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8: 喂，
7: 嘿，我亮啊。
8: 嘿，我想讲吼。
7: 嗨。
8: 我想讲有较大苦啦，你讲啊，你我行在啊，穿棉被安尼啦
7: 哦。哦。
8: 你讲啊，食迄个啥
7: 灵菇精，就是灵芝香菇精的意思啦。啊、哦，啊，拢讲灵菇精安尼先嗨。你食灵菇精三顿食。
8: 啊，你讲透迄水迄个迄个啥？
7: 啊，迄叫做雪梨旺。
8: 迄较好吓，迄嘛真好吓。
7: 嗯，雪梨旺灵菇精斗阵食，伤补气血啦。但是你啊，本身呢较大颗，心脏负担较大，较会喘哈。
8: 嗯嗯嗯。
7: 第一重要灵菇精，三顿食，一顿一包哈。啊，若讲靠腹肚痛哈，咱就再去两包的灵菇精，300cc 温温的水哈，啊，柠檬切一片两片啊哈，再去啊灵菇精两包。哦，啊，这杯呢，豆豆啉，啊，行路，好么运动，
8: 啊，啊你讲说透的
7: 雪梨旺，
8: 雪梨旺嘿哦，
7: 嗯，
8: 嘿真好呀。
7: 雪梨旺咧吃吼，咱的气血较好，身体啊靠体力啊，困眠的加真好啊。
8: 哎呦，那我就是安尼，就安尼未困呢，那我食正常是不然呢了。
7: 安尼你吃雪梨旺非常对症啊。
8: 是哇、啊，嘿、欸，我就是。有在听听你节目，听人在在问讲食到
7: 底。听几年啊？
8: 五六年
7: 啊。5、6年啊！哈、哦欸。哦，你去买灵菇精，买雪梨旺两项哈。
8: 嗯、
7: 哦、
8: 嗯、
7: 欸。灵菇精、雪梨旺拢斗阵食哈。
8: 嗯、
7: 哦、
8: 嗯、
7: 欸，
8: 好啊，
7: 你。哎、欸，好不好？
8: 好。
7: 好、哦，你怎样去多买哈？
8: 好，我知。
7: 好，好。好，
8: 我那叫，我那叫伊去的我。我
7: 你
8: 迄
7: 个，我嘛甲
8: 你
7: 食几个枣哦，三椒瓦骨是
8: 无？嘿啊！
7: 好，叫伊上来哈。好，谢谢，拜拜。
8: 好，
7: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9: 啊，你啊亮啊！
7: 嗨，你好。
9: 嘿，我借问你哦。
7: 好，请讲。
9: 我一个囝吼。
7: 嗨。
9: 伫迄个咧做店主啦吼。
7: 是。
9: 啊，拢大夜班啦。
7: 是。
9: 啊，我想要买一罐，我拢听你的节目吼。
7: 嗨。
9: 啊，我想要买一罐的维他干呐、啊。
7: 伊食维他干较对症对啊。
9: 安尼对症、
7: 嗯，因为拢大夜班嘛。
9: 嘿。
7: 哦，我、啊、都正常困嘛。
9: 无，伊拢、哦、一路拢夜班呢。
7: 哦，一路拢做暗班的哦。
9: 嘿嘿。
7: 哦，安尼维他干哦，叫伊拢三顿食，一顿食两粒。
9: 哦啊，三顿中昼都困难呢。
7: 嗯，困都可以困啦，哈。就是咱咧食饭，咱总是爱食三顿嘛，对不对？哈。
9: 无，伊拢早时啊，食食咧，伊八点下班。
7: 嘿。
9: 啊，顿来辛苦洗洗的啊，食
7: 是
9: 食饭食食咧，哈。
7: 嗨。
9: 啊，都困啊，都到夜晚要上班才有起来啊。
7: 哦，安尼唔就食两顿尔咯。
9: 嘿嘿。
7: 食两顿哈。叫伊食饭的时间哈，
9: 哎，
7: 啊，两粒两粒安尼食，
9: 上两粒两粒呀，
7: 上基本来安尼食好吗？
9: 好好，
7: 好，你再甲讲一下哈。
9: 啊，你迄大罐的一罐几粒？
7: 大罐的内底有200粒。
9: 啊，一罐食咧偌久？
7: 伊一天食4粒啊，
9: 嘿，
7: 200粒食50天的哦。
9: 50天
7: 对，哦，一个月外月的哈。
9: 哦，个月外爱啦，因为伊伫汤圆啊，我伫 台中啊，无通啊，必须转来。
7: 好，要哎，转来你才摕大罐的，叫伊早去食哈。
9: 啊，大罐的一罐偌济？
7: 大罐的2800，内底有200粒。
9: 2800
7: 是吧？对。
9: 啊，比如我若叫你家食，会用哩无？
7: 会当啊，我有你的电话哈。
9: 嘿。
7: 啊，再甲你也送过去。
9: 啊！你看安尼，那送来安尼。
7: 诶，明仔再给你送好吗？
9: 好好。
7: 好。
9: 啊！你讲偌济？
7: 2800块。
9: 2800块呀。
7: 对。
9: 好好，啊！我安尼好食看卖咧。
7: 好，看卖食卖泡面啦。
9: 好。
7: 哦，鲜的啦。
9: 哦。
7: 哦，这种的物件就较不适合，好吗？
9: 好好。
7: 好，你再甲讲哈。
9: 好好好。
7: 好，谢谢阿姨，拜拜。
9: 好。
7: 再见。
9: 好。
7: 啊，特别咱那是有一挂社会事件，牵涉到有毒的物件，啊，食了对身体无好啦，致癌啦，啊，这种啊，问到咱维他干，听众啊，就特别较侪，啊，特别较侪哈，啊，咱的维他干呢，当然过关，啊，来排毒，啊，这是出名的啦，坦白讲哈，因为咱维他干咧食的时候呢，也当将你的肝细胞呢，给保护起来。好、哦，咱肝细胞呢，伊是为外面一层叫做细胞膜，甲保护起来，防止毒性的物件去伤害你的肝细胞。啊，一旦咱肝细胞那个过掉的，伊就会当替你摆动嘛。啊，这点真要紧哈、哦。所以呢，咱来讲，有咧食维他干，咱个固定食，将肝个过掉的外来一挂毒素呢，咱会当真有效呢，甲排泄出去。这也就是讲，有一挂官员咧讲呢，几十趴以下，几十趴以下无要紧啦，几十趴以下呢无问题啦，因为咱的身体会当将毒素代谢出去，就是因为咱的肝。好、啊，安尼大家了解因的一挂呢讲法咯，哈、啊。所以呢，有咧食维他干，咱就较少去讲食。啊，咱啊想讲呢，爱要过关呢，你就去买维他干来食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哈。咱讲啊，今麦洪台话来啊，洪台话来呢，万里溪迄个堰塞湖呢，这要非常的注意啊。啊，万里这水哪个放落来呢？这代志个大条呢？哦，根据呢林保署以监测的资料，就是讲万里溪这顶面这堰塞湖啊，今麦蓄水量。推高啦哈，有329万立方公尺，占到伊规个总量，吼、哦，迄、那个库量呢，510万立方公尺的64.5%，啊，这水个咧增加，啊，持续咧增加，啊，按那安尼，甲即个敢那讲啊，水口呢溢落来呢，差不多啊个11公尺桶，所以两个部长咧表示讲，确实讲哈，这边洪台呐来。花莲地区那是讲哇，明显的雨水量，这一定会明显雨水量的嘛，吼、哦、啊，所以呢，要真注意，啊，真注意，甚至啊，咱呢有可能哈、啊，是不是啊，先提早可以将水那个呢，可以预留落来。啊，行政院长呢，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表示啊，因为雨那较大嘞吼，哎，这惊讲有状况啦。所以嘛，已经啊，甲花莲县政府呢，拢一直咧联络，啊嘛特别呢交代，随时呢保全好的名册啊，一定爱呢随时啊更新，啊，因为万里溪落来遮吼，啊，像这个万隆啦、啊、凤林这两个乡镇，遮拢总共100几位的保全好咧遮。啊，顶个月25、27的时候，两边就是因为境界发布呢有撤离嘛。啊，当初时呢，黄色、红色的境界呢发布条件是48点钟来安怎呢？24点钟来了，有可能溢出来就对哈。这边的境界条件是24点钟到12点钟较紧急吧。安尼是，哦，当然空拍呢翕落去，目前是安尼，是无讲明显水咧泄啊啦，但风台歹讲啦。随时安怎来？所以这个发布的海上洪台警报的时候，咱就发布黄色的境界。啊，那红色的境界就是气象署发布了陆地洪台警报的时候呢，就发布红色的境界哈，顶边一边啦。哦，所以有这个经验啊，千万呢不要出状况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到呢，跟你谈恋爱，骗你去投资，这嘛是古波啊。但是咱咧讲诈骗，诈骗吼，奇怪吼，真侪步数其实应该啊，遮侪年啊，听嘛听真侪遍啦。哦，但是你卖将一挂人呢，当作是甲咱共款啊，有咧看电视啦，听电台啦，看报纸啦，有咧甲人开讲了解，冇真侪呢，是安怎呢？卡无对外啊，知影一挂消息咧，嘛是个被骗啦。哦，所以利用网络交朋友。啊，来招财呢？看什么人跟人骗啊？啊，讲一挂好听的甜言蜜语，跟你博感情，得到你的信任了呢？啊，讲呢，为了投资什么网络的商城啦？啊，你估计呢，这招嘛骗差不多2000万以上。啊，在同这边呢，嘛抓到诈团、诈骗集团呢，一个24岁、27岁，啊，一个姓黄。啊！因这属于内部吼，较中高阶层的干部。啊，个一个姓齐的37岁，这个是电脑工程师。即马已经将这三个人起诉。好嘛，检察官，你针对这姓陈的姓黄的，因牵涉到36遍加重诈欺罪。好、哦，希望每一遍拢个求处3年6个月以上，啊，那36遍就几百年哦。啊，那姓齐的这工程师，36遍呢，希望每一遍会当个求出3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啊，你嘛是100几年啊。而且诈骗集团的基房咧多呢，唔是咧咱讲，伊这基房咧柬埔寨，带头迄个叫 P 哥，啊，而且姓陈呢，伊是高阶级的干部，伊就负责管理下面这中阶级的干部，包括机手，机手是基房内底人。啊，那四五个伊是中阶级的干部，伊负责管理伊家己下面的机手，包括诈骗，哦，伊的一个观念，
使用的虚拟货币的电子钱包，伊咧负责。啊，那姓企业是负责什么呢？就是讲，维护这个假商城的网站，伊是工程师嘛。爱利用网络交朋友来骗出了你的感情了，然后给你拖来投资这个假商城。爱即卖咧当然较巧，既然是有你来投资，都要互你赚钱啊。好，你也赚到钱，嚯、哦！你一个欢喜啊，都搁塞落去啊，对不对？对，就是安尼。好、哦，所以因这机房这边套价都交朋友两体，实在都或者凊彩啦，也凊彩掠掠掠，哎，有拄到的不特定的受害人。一开始因真有时间啦，哦，逐天甲你咧开讲啦，问好啦，哦，得到你的信任，然后呢，再讲哦，什么所在？网络顶面呢，会当安怎？会当趁钱？啊，过程当中，哦，姓陈的甲姓黄的，嘛咧只假商城的网站的后台啊，操作着一挂假买卖，啊，假买卖，哎、欸，啊，你趁到钱呢？嘛出金互你，嘛互你真正趁到钱，啊，你欢喜啊，交一个朋友，哦，佮报我趁钱。真正心内拢是我，啊好，都洗落去啊，洗落去了，你代志就大条啊！哈，好啦，作为这是甲大家提醒啦，这招嘛不是什么新招数，但是就是有效哈。过来来讲的是啊，改票啊，新冠疫情那段时间呐，啊，全世界大家抢要买迄个汽车要检查迄个快筛试剂对不对哈？有一间叫做大新资讯有限公司，为了要赚钱。违法进口中国做的一挂恶心的这种汽车，将内包装、外包装，甲改做是美国原厂制作的，啊，票啊改做 Made in USA， 啊，美国制作嘛，啊，所以高雄市政府呢，煞被骗，市政府哦，被骗买到四十万只以上。中国的这个假汽车安尼先，后来代志变嘛，改度合约要求赔偿安尼先吼，所以法官认定讲恁这等人有够恶质的呢，迄是要救命的物件呢，哦，所以呢，当然爱要刑事责任嘛，搁在连带赔偿，好、哦、几啊千万安尼先吼，法官是安尼写，这大新的负责人叫做朱寿辉啦，哦啊，执行长叫黄南靖，你明明在中国。哦，这间什么爱康生物科技，伊所生产的这种，这个不是咱的专门核准的美国的什么 A 公司的物件嘛？啊嘛，无通过美国 FDA 检查，哦啊，这都未准就丢啦。啊，你讲呢？家用这款的物件，啊，然后换壳、换包装，安尼先来赚钱。啊，真离谱吼！啊，这间大新公司呢，咧2022年的五月时呢，甲高雄市的卫生局签着采工合约。啊，因为一只95块的价钱，出去45,600只，干那这生意做落去啊，会当呢赚偌济呢？啊，炸出着3,853,200块，啊！奇怪，这种生意你也敢做？这一定会变嘛？这敢未变？咁是安尼。好，另外咱来讲的是读书囡啊，哈。因为即卖咧台湾呢，这囡啊愈来愈少，哈。咱高中级免试入学怎放榜？今年呢，拢总是12,620,000人报考了，哈。录取的是119,664个。所以差不多拢掉了哈，要加99.21%，安尼招满无？招无满呐？扩建呢将近34,000人，啊，敢有落选的有咯？毛956个人落榜哦。哦，所以各种的校长是安尼讲，伊讲啊，台湾招惊化嘛。哦，所以招生的结构。甲学生囡仔选学校的行为啊，甲过去无同款啦。哦，所以今麦咧重新咧重塑高中级教育的一个班导，面对着以后扩业是一定的。
哦，所以咱教育应该是讲，咱以前是挑选还是淘汰学生？对，你考试嘛，啊，你考掉的，来，我给你教，给你培养。啊，你考不掉，好、哦，当然另外处理。但起码不讲，因为起码袂当安尼想，起码就是每一个学生，咱拢要想办法给他成就起来，不是考掉的教，考不掉的不掉。而、这观念我感觉真好。哦，是不是呢？哈、哦，所以呢，安尼是呢，就是每一个学生，伊要来读书，咱拢要想尽办法，该教个一个相当，安尼是才对嘛，哈、哦。过来来讲呢，宜兰的童万杰哈、哦，这是非常出名呢。当年嘛，吼、哦，这多小朋友呢，好喜欢去那里玩哈、哦。结果呢，今年宜兰的国际童万杰，车是开播，开播了呢，专门得了了。还生水嘛？生水呢？机关呢？叫做油菜。啊，因为这油菜是环保无毒的、水性的，无紧啊，无紧嘛，不应该有吧？过来呢，这囡仔卡底呢，那幼幼的茶几啊，哦，这最贵呢，甚至还有钢钉的那种啊，那种钉钉啊、钉针啊，尾啊，这囡仔插掉，囡仔后来呢爱麻醉。做手术，哦，将迄种啊幼茶甲抽出来，哦，这家长咧真正好，哦，够受气啊，啊，心疼咧是吼，所以到底你发生什么代志？为什么你这活动咧办个这安尼先离离得人呢？哦，所以有一个家长讲，吼、哦，这以后呢，买来啊，啊，大家唔能带囡仔来，带囡仔来呢，哦，会安尼受伤，会安尼安怎？所以这是拢无讲啊，最后做检查什么事吗？做卡哩哩啦啦安尼先哈，另外咱昨有讲到哈，讲这个长荣内山交易的新闻，即马后续的处理啥呢哈？台北地检署咧办长荣集团创办人张荣花，台湾的大头家，空运啊、海运啊，这事业呢做真大真大啊。后来翁星啊，哦阿婆娶贵阿姨，阿囡啊嘛贵阿姨，阿囡啊抢财产嘛。哦，所以一些大件叫做张国华啊，因看现在后来就是讲不完呢，大家来分啊，空运呢、海运呢啊，拆开就丢了啊。但是拆开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讲张荣华过身了，但伊个家族啊，就是大家分哦、啊。大兄张国华一将的是海运哦、啊，老三张国正。啊、哦，本来规划就是接这个航空方面的，哦，空中的跟海的分开就丢了哈。李佳伟2023年开始的陆续来展开到这股权的重新的重整，所以这张国正老三啦，都照着协议，将部分的海运这方面呢，爱卖出去。啊，然后伊要提到的是。啊，航空的哦，这方面哦，教员本来讲的安尼先就对哈，但是后续呢，跟那个本来所讲的哎啊，无啥讲，就产生一挂争议咯。啊，结果这张国华呢，就咧啊，海运处分的长荣航空的持股的时候呢，啊，有这重大消息公布进程呢，啊，利用这个资讯，哦、啊，公布前后啊来买股票，90000多张。哦，啊那呢就有问题啊，是不是内线交易啊？好、哦，所以起码是被告身份被约谈。啊，刷到呢1亿2000万的交保，是好野人嘛？交保金卖管，哈、哦，1亿2000万的交保哈、哦，很罕见呢，出境出海，哈、哦，所以后生呢，这家族啊抢财产的代志啊，敢那永远有新闻。啊、哦，你看像王永庆。应庆一些因后生哦，因我那里查过因老爸，阿哥有一寡钱啊，藏喺倒位呢？阿哥唔知影，阿哥咧查，阿哥咧查，查遐尼久啊，嘛阿哥咧查。

0: 得利林果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大鼻涕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贵州吼，
1: 三椒
4: 介
1: 好，用
4: 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看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椒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
0: 三椒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的三椒介好呢，一只啊是1500块，啊，内底有90粒，哦，啊那是大组的呢，就是两啊，哦，各加半啊的量在内面，哦，啊，真多拢要买大组的哈，啊，当然大组的要加7个下旬才有。哦、所以即马讲我食完了呢，啊，你就先买一盒，啊，1500块来食，然后大组来，你才买大组的安尼先。啊，无你即马呢，一边买两盒，无正常啊。啊，大组来加半盒在内面啊，哦，就现加半盒。好、哦，所以我一定要提早在节目中呢，给你做报告啊。真侪已经甲我注文啦，要一年份呢。哦，三椒介好哈、啊，我是建议你个药房注文呐、啊，哦，因为你找我，我嘛是个药房那边啊，拜托啊，登记一个安尼先哈，所以你啊，拢固定个多一间药房呢，你当先个注文，我三椒，哦，我要一年份呢，啊，还是偌济哈呢哈，当然每一人食的量无同哦，哦，一般咱补充的再去两粒，暗时两粒三椒，但是老大人呢是三顿食，一顿拢爱两粒哦。啊，你一天就是六粒，吼、哦、啊，数字咧你家己列一下，啊，看一年份偌济嘛，啊，需要几组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先个电台刚上，刚上登来来讲到呢，这个物价啊，哈，物价啊，跟那有比较高一点呢，哈。另外有一个报道就是讲啊，老大人啊，什么人陪伴啊，即卖有真侪国家拢同款，无囡仔嘛，啊，无囡仔老大人啊，什么人来陪伴呢？啊，跟你开讲啦，啊，跟你关心啦，即卖就是机器啦，哈。来念一讲，待会见。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我们现在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在溪南路溪心坝农会旁，一间在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车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用这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00公分旁，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12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苗昌药房华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阿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好，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们来讲到我们六月份的 CPI、是增加 2.6%、CPI 就是消费者物价指数，东西有贵不贵啦。主计总处的测试公布了六月份我们的 CPI 来到呢2.6%、这代表什么意思呢？那超过2%就是较悬咯，所以是2.6%嘛，悬过咱的通膨的境界线，而且这嘛是会当讲是17个月以来的一个新悬咯，当然真侪原因啦，譬如讲美国甲伊朗的战争啊，霍姆兹海峡呢，这个船袂当贵啦，油较贵啦，拢是原因，因为介绍一趟呢，甚至船啊超过100块美金嘛。所以咱这油啊动涨啦、电啊动涨啦拢有哈、但是安怎动呢？通膨嘛是啊来到2.6%，所以要安怎个控制了2%以下，也很有挑战性啦哈、这可能要看安怎呢？一个政策2.6%，2.6%主计总处是表示讲，干那油料就起码20%。机票呢？起码13%，包括电脑啊、周边的这些设备啊，起更加多。那是青菜方面呢，落大雨嘛，青菜嘛贵10%呀。你食外口的啦，厝租这方面嘛，嗰啲起价啊，嘛啲起啦哈。干水果，讲水果因为基数较悬呢而下跌，再加上呢冷。是咱穿的衫啊，价格较落，所以有较悬，有较低，按来测起哈，嘛是啊，来到2.6%。但是相对哦，咱六月份咱的生产价物价总指数 PPI 一年的年增率呢，达到15%以上呢，比第一季的0.54%呢，增加真多。这 PPI 是生产价的物价总指数，代表什么呢？代表呢就是说咱的油价进口原料各方面呢价钱呢上升欠管，所以就是说咱的厂商面对到它的成本来增加啦。这个 PPI 的数字呢是比这个 CPI 加真多的时候呢，不但是讲物件甲买料啊，介绍的市场呢，无阿多甲下降。你若调整无好呢，可能厂商爱了钱哦，会变安尼是吼。所以，这主计总处是咧讲，用六月份咱的 PPI 呢增加15.1%，主要原因就是石油，也是咱买一挂煤矿，也是电脑相关的产品啦、化学材料啦、药品啦，拢起价。是这个原因安尼是啦吼，但是这委员冇讲，用六月份的通膨呢较欠悬，嘛甲咱的肉粽节有关系。佮因为天气不稳定，青菜呢佮较贵，种种的原因啦吼，所以即马讲呢，肉粽节过去啊，油的价钱较落啊，所以七月份呢是不是较理想呢？因为会较落一寡。有较理想无？会较落一挂呢是啦吼。好啦，但相对啊，哎呀，出国的嘛是遐尼啊多哈。虽然桃园机场去年伊的客运量达到4780万人次，那就多。所以桃园机场的副总经理咧讲吼，伊讲今年的顶半年的旅运量啦，超过2578万人次，干那顶半年了。这两个到武汉肺炎，迄个时阵进前进前哈，刚期也是2432万嘛，所以呢，比疫情进前一个增加6%。那呢，今年载运量会超过5000万人次未？用 A， 安尼就新冠的记录用 A。疫情进前哈，武汉肺炎发生进前了哈，一家载运呢，上最是4800万人次，即马讲今年当5000万人次，你就了解讲这成长是非常之大。
尤其啊第一季，啊第一季正月、二月、三月嘛，哦，佮有假期啊，佮有甚物戏啊哈，用啊哦这啊，包括讲啊，在航空公司有新的机队啦、新的航线啦，哦，过来的台湾人出国意愿啊非常之高。啊，机票无较俗啊！伊讲无唔对，机票是无较俗，但是都想要出国啊！啊，台湾人呢，拢开去到伊讲东北亚、东北亚、韩国啦、日本啦、啊、这些所在，安尼是哈、啊？为什么？钱较薄啊！哦、啊，唔是日票较薄了，韩国嘅钱嘛较薄哦，哦、啊，所以好用嘛。啊，第二季呢？伊讲第二季人有较少一挂呢，是。较少一挂，因为甲这个啊，讲机票较较贵啊，啊油较贵嘛，哦，种种因素，这拢有啦哈。啊，所以寒假咯，哦，即摆寒假，因为寒假人就多啊嘛，哦，会个增加，会个较多安尼是哈。不过伊主要是要提醒啦，你出国呢，即摆有一挂人提电风，哦，一支啊提咧手诶，啊，你吹吹安尼些手持式的电风扇啦、啊，哦，所以副总诶讲，确实讲。你这种物件内底有锂电池的吼，你

嗯，还有一挂打火机是一种防风的，有无？安尼，起落属于一种打火机，啊是蓝色火焰的迄打火机，有无？迄袂当炸哦。哦，所以有倒呢一挂代志唔知影，啊，结果呢就那卡掉的嘛有哈。过来来讲的是另外一个，法律的修正。有一挂人，伊咧卡囡仔时，被侵害。哦，当迄阵啊有迄个环境。后来一大汉啦，知影代志啊，啊，伊要提出告诉，但时间拖久去啊，过期啊，啥变无代志啊，啊，即马唔是安尼先啊，立法院长三读通过，刑法第80条的修正，内底呢清清楚楚写就是讲，这种性侵害的犯罪。为当时开始算起呢，为被害者满20岁，哦，所以20岁进前未当算追溯期，哦，这合理呀，哦，所以修法了呢，当然这情况也无同哈，伊阿个有，啊，儿少时期，所以被害者一被侵害时。伊甚至也身体啦、啊、心理啊，嘛尚未成熟啊，嘛可能伊被害嘛，哦，心理会用惊吓，还是创伤，哦，还是无都完全理解讲伊有啥物权利啊，伊乃知影法律上有啥物权利，或者是讲甲害人、甲性侵害人，哦，是伊个长辈也好啦，是伊个老师也好啦，是啥物，就是讲权利是不对等的。哦，所以这被害者呢，伊嘛唔敢，嘛无能力，哦，来提出讲呢，啊，这法律方面的援助嘛，咁是安尼，好、哦，所以安尼是呢，追溯期一年一年过，到尾啊时间才过去安尼，无合理，哦，所以即卖呢完全改变，就是介伊满20岁，然后才开始起算，伊也大汉啦。哦，各方面来了解啊，甚至对法律上家己的权利义务，包括家己心理的建设，嘛，加一个相当啊。啊、哦，这个时候呢，提出这方面呢，啊，官司才开始起算这个追溯期安尼先啦。哈，我来讲到人跟人之间的背叛哈，啊，真侪国家啊，你讲啊，拢长退休老人化，像日本啊，像台湾啊，像中国的老人化真严重呢，人多吼，嘿，老大人呢，无人陪啊，非常之多。所以呢，即马现代人呢，孤单，哦，孤单老人，啊，是不是机器人来陪伴呢？以目前咱看咱台湾，较主要就是饲狗啊，饲猫啊，哦，来陪伴嘛，真好呢。哦，你狗啊，你总是爱出去行行的吧？喏、啊，啊，行行，遛狗吼，还是讲放屎尿啦。啊，你咪行路，你咪拍日头，啊，你咪个花，咁袂会嘛，哈、哦。所以这也真好。哦，其实呢，咧一挂国外研究报告呢，讲呢有饲狗啊，老大人呢，啊，较长退休呢。哦，啊，某一挂呢研究报告较无讲，譬如讲，伊讲老大人呢，伊建议你饲啥物？饲鱼啊，要创啥呢？伊讲啊，你逐天看鱼啊。诶，当安怎呢？诶，互你肺压较稳定呢？哦，所以我这个报告啊，啊，即卖这是中国大陆的一个报告啊，就是讲呢，中国一直咧发展机器人嘛，啊，发展机器人要来战争嘛，要来安怎嘛？同时也发展到背叛的机器人，啊，机器人背叛人，啊，唔就刚才以前咧看电影咁款的是吼，伊讲啊，这个当然即嘛 AI 非常的进步，咱台湾 AI 真厉害，对不吼？伊讲即嘛因这机器人呢，就是好这机器人会记得什么呢？会记得呢，伊背叛这老大人，伊有什么款的习惯？啊嘛，可以知影讲这老大人即嘛是心情什么款？啊，这机器人嘛有伊的表情哦。哦，买当做个伊是有体温呢，安尼先。哇，那你买这种机器人在开偌侪钱？伊起码会当做这种较俗的。哦，代票差偌侪呢？差不多啊70000多块啊，安尼先哈。所以安尼先呢，伊起码发布的就是类似这种状况，表情生动，
会当对

以为会有基地啊，而且状况安尼是吼，这当然啊，真好。哦，咱即马要发展无人机，是咱未来的真重要的一节路线哈。其实咧，这方面呢 ，AI 咱台湾的医疗方面，咱也有真侪真侪未来啊，真大的发展哦。啊，因这个叫做陪伴啊，陪伴呢，伊就或者机器人啊，有这种中期、短期、长期啊，一种基地，这无困难啊。啊，这电脑来对内容啊，有这方面呢啊，这无讲介困难，包括对话，这嘛无讲介困难哈、啊。其实呢，你真简单嘛，你干那一个手机啊，哦、啊，你干那呢，较看多位的资料，哦、啊，类似的资料一直跳出来有无？哦、啊，所以电脑会去分析。啊，即嘛只是将这电脑呢，做变做一个机器人安尼是啦。啊，伊嘛知影讲啊，这主人。开讲多一方面呢，哦，啊，开安怎呢？是吼，啊，伊甲你回应啊，啊，回应就是敢那有人陪伴嘛，会必然的是吼，啊，所以呢，伊这有发表这件厂商叫做优必选，伊主怕就是讲你出来陪伴，包括感情的互动安尼是吼，伊毛这个龟身人诶，啊，龟身人诶讲啊，哦，爱差不多呢，贵了80万、80万。啊，但是嘛，较俗的，哦，差不多代表7万块，啊，较碎身呢，较安尼心，较陪伴性的，哎、欸，这个也不错呢，啊，陪伴呢，啊，即马因业者是安尼讲哈，有咱即马做这机器人啊，唔是要做万能的，好、哦，干那哦，干那一个厝内诶妈妈，哦，这样一样一样煮饭啦，一样啊，啊，这洗衫啦，啥物拢一样，无啊多安尼。也不是说做万能的机器人，也不是说拼出来的机器人、哦、我们追求的不是所有都可以自动化，我们是成长、哦、像大人非常真实的，非常直接的，非常简单的、哦、这种背叛的需求呢给做好这样子、哦、这个人业者呢就是抓这个方向、啊、来做呢人讲诶，陪伴机器人啊，这无定嘛是一个办法啦。哦，啊不，即马呢，咱拢是请外劳做看护。哦，啊外劳看护呢，当然啊，达个月啊，偌侪钱啦，虾米样的先。啊，确实讲咱台湾呢，当发展种陪伴机器人啊，机器人买一遍就好啊，干毋是？就咪达个月回薪水嘛。啊，我达个月拢系薪水，啊，够有一点呢，我感觉嘛是真困难的。啊，就是讲即马真侪咱呢，外劳看好来咱台湾，但是咱因的国家即马一直愈来愈趁钱呢。哦，你看像越南，哦，像印尼，因即马国家嘛愈来愈趁钱，愈来愈欠人呢。未来咱要请外劳来顾咱的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不一定请有人呢。哦，所以这嘛是一条啦，啊、哦，未来发展的路线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金公股。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直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你的肝哈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以前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加肝歹无哈，常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出来本所爱打钢饼，那么会生糖；体内毒素爱打钢枪，那么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未起，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过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4: 阿亮啊，吼，
0: 嗨，
4: 我问你，我脚吼，
0: 嘿、hey ，
4: 一个中，一个长弯，一个凹弯，一个吼，
0: 是，
4: 你行啦，你困啦，啊坐，啊后头你行楼梯拢袂停，啊有时啊坐咧啊小块酸痛酸痛。
0: 是，你今年几岁？
4: 我今年60岁咧。
0: 这差不多第二级的退化性关节炎吗？
4: 哦，
0: 哎、欸，要活过来吃。
4: 哦，有啊，我有即马有咧吃。
0: 啊好。我估计嘛，上起码要食针，好唔
4: 好？
0: 哦，啊，赶快来活动，哈、
4: 哦！哎，
0: 拍日头，好唔好？
4: 有啊，我咧拍日头啊，我冇咧运动衫，我有时啊，从迄个九点外才出去拍一时
0: 啊。啊好，运动会用个卖爬山哈。
4: 哦，无啦，我拢，我咧个问过一个问题
0: 哈。
4: 啊，阮囝做暗时啊，啊，伊个拢困无饱，目睭拢乌乌个，要食啥？
0: 食维他干。
4: 维他干、
0: 哦、嗯，你拢做啥物头路？
4: 伊即摆是做四五亚啦。
0: 是。
4: 哎，阿龙做暗时的
0: 维他干上要紧
4: 哦，维他干哦。
0: 啊那咧神神淡淡嘛，咧讲话无啥元气啊吼。嗯。连高精咧教咧食。
4: 伊是一真有气力，阿是安尼困无饱，目睭会安尼乌亮安尼。
0: 啊，要维他干可以食。
4: 好、
0: 哦，三顿食一顿两粒哈。
4: 好、
0: 哦，好，安尼就用咧，哎，
4: 好。好，
0: 谢谢，拜拜，
4: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哦，我要请问你哈，
0: 啥讲啊？
5: 我吼咧有只骨软骨来维持，
0: 是
5: 啊，大骨都崩了安尼，翘就较翘起啦。
0: 哦，阿姨几岁啊？
5: 准备80吧。
0: 哦，你买三椒买瓦骨两行来吃。
5: 三椒甲瓦骨啦。
0: 嗯，三椒爱摕两粒，啊瓦骨爱摕两粒，啊食饭前15分钟斗阵吃。
5: 食饭前啊，
0: 嗯，食饭前15分钟先食哈。
5: 哦。
0: 啊，三顿拢爱食哦。
5: 三顿
0: 哦。嘿，三顿拢爱食。啊，这段时间哦，你骨质较歹哦，吼，较歹、欸、较歹压力提重哦，吼。
5: 哦。
0: 爱拍日头，爱行路，吼。
5: 哎、
0: 欸。三焦甲瓦骨。
5: 安尼哦，拢行路，咱来喘的是咧。
0: 喘，那是爱食人工精，那是啊，心气不足。
5: 哦，连锅饼都有啦。嗯，
0: 对，哈、哦，你拢去倒一间摕。
5: 我也唔捌摕啦。
0: 好，啊，你住倒位？
5: 我住伫凤园。
0: 凤园东台药房、圣林药房拢有哈。
5: 嘿，
0: 直接直接去遐摕就好哈。
5: 哎，好。
0: 好，谢谢，拜拜。
5: 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哦。
0: 哟。
6: 我住伫玻璃哦，
0: 嗨！
6: 啊，我第一个疗程诶，三顿食诶，食8个星期诶，我食好啊，对无吼？
0: 是。
6: 啊，第二个疗程是早暗食，对无？
0: 嘿，早暗食就用诶
6: 啊。食四个月我嘛食好啊。
0: 是。
6: 啊，安尼过来咧，啊，我其实哦，
0: 嗨，
6: 其实我第一个疗程、第二个疗程遐第食第二个月我都完全好啊。
0: 真好啊。
6: 嘿。
0: 啊，看咱几岁啊？
6: 我70岁啊。
0: 嗯，伊即马是按我介绍你听吼。嗯。咱若是讲伊啊三招，即介一个补充咧，一天是需要1200毫克嘛，吼。
6: 嗯。
0: 啊，那以外骨的补充呢，一天的需要量是1500毫克嘛，哈、嗯。所以顶面给咱建议讲，确实讲咱有年纪啊，哦，那么希望讲啊，你这上少的早唔拢爱来补充较好。
6: 啊，照常食两钙安尼早
0: 嘛。对，吼、哦，你就是有年纪啊，我就是。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啊，即摆唔免三顿食，哈，啊，咱就食早，唔甲固掉诶，因为咱逐工嘛是爱活动啊，嗯，对不对？安尼固掉较好啦，好唔好？
6: 我、哦、啊，唔是食一盖就好啊，
0: 吼。我建议还是食早唔较好，因为伊一工的需要量就是这个量啦。
6: 安尼会超量
0: 无？袂，啊，你嘛免加食，好、哦，阿、啊、妈希望你食早，安尼先较好，
6: 哈、
0: 哦，
6: 好
0: ，谢谢，拜拜。
7: 香菇精吼，那不能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8: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啦。
9: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发顿吃，真好。
10: 今日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1: 我81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1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3: 我心中吼，才挑40多岁的吃人工精，啊，吃什么挑60几就要70多岁的咯。
0: 对，
13: 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了，40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70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0800-068-777。三椒甲瓦棍两项呢，斗阵食，唔免分开食，斗阵食较好。哈、哦，斗阵食较好，因为咱的瓦棍咧食的时候呢，除了顾你的关节以外，瓦棍会当促进咱身躯对钙质的吸收。好、哦，所以两项。一定要斗阵食较好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的是韩国的股市。好，即马呢全世界来讲啦，股市好诶，无几个所在。台湾股市真好，韩国的股市呢嘛无啥输人哦。日本的股市咧即马嘛袂歹。所以呢，这个韩国股市呢，好加即马，大家在烦恼呢。三星韩国上大的财团，伊第二季啊，伊的盈利、营业的利润，成长几倍呢？是三倍、五倍？无呢？不止呢？啊，要十倍嘛？不止呢？成长十九倍。成长十九倍呢，伊只赚的钱啊，一旦讲啊，从过去三年所赚的总和甲算起来，啊哪呢？敢有可能英文较好？无可能嘛？啊，无可能呢？是不是我即马有赚呢？还赶紧呢？得安怎一个？啊，股票先卖卖咧，会安尼卖？啊，这嘛是大家啊心内呢啊，一直咧啊想这项代志。好，包括讲这个 AI。这个 AI 是发展到现在跟一个相当呢，应该是要卖啦、但是现在 AI 也跟一个状况、一个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呢，是不是、所以呢，这个 AI 的投资人、投资人针对 AI 呢，心里呢一个爱一个怕这样呢、所以这个三星呢，第二季这成长价这么大的时候呢，全世界市场嘛受到伊的影响啊，所以呢，伊的股价呢，我股票介绍说无起呢，说大落啦，大落落6.9%，会当讲安尼死呢，伊的价值、伊的市值轰一个就准啊无起了800亿的美金所以三星呢，韩国三星呢。财报呢表示讲，伊第二季嘅利润呢是89兆，4000亿，韩国钱啦、韩国钱所以真正这个数字啊，真正是好厉害哈。而且伊只金额已经超过过去三年，伊所赚嘅综合，伊过去三年赚偌侪钱，拢总加起来呢，伊干那即嘛第二季啊。就完成啊！你个想法咪讲吼，所以这计小呢，不是，这趁钱趁这么多的时候呢，等到大家心内会紧张嘛。所以本来伊的股价呢是6%超过10%呢，是后来呢才较少一挂啊，收敛一挂。不只是三星，包括 SK 海力士，海力士嘛是落。都超过6%以上安尼是哈。所以未来这情况是虾米款？根据呢，这摩根斯坦利这边的专家所建议的啦，建议就是讲，爱降低亲像三星电子啦，啊是 SK 海力士，啊是像美光，因这都因为记忆体的这个产品，生意真好真好哈，像这呢，你爱先个降低嘞，然后转向转向。类似来到这个亚马逊啊阿法贝特这种的较超大规模云端服务的供应商这方面，包括较专用像消费品啊交通运输啦啊是金融啦、生计啊这方面，简单来讲就是因建议讲唔当个一直专注咧遮，买当个专用其他的方向安尼先哈。不过这 AI 呢 ，AI 呢不断的发展。AI 也非常好用，讲实在，真多你来问 AI 呢，会当有得到真好，真好的，甚至更加完全呢，一个说明、理解、建议、计划，拢总有安尼是哈。那安尼，我都唔免遮做员工，敢是呢？我员工都无 AI 厉害啊！有一挂工作上确实是安尼是，所以微软呢，这间大公司。七六宣布，未来一年要来裁员，裁员6400人，尤其是针对着呢游戏事业Xbox 这边呢，伊就要裁员3200人，也当讲占这个事业员工总数的将近要加20%，这当然是一个大代志。
啊，已经有真侪类似这种的大公司，拢有相当人数的裁员。我就无需要恁这群人啊！哦，我饲这侪人要创啥？啊，我就有 AI 啊，啊，一旦替我完成真侪代志啊！好啊，但是未来是安尼是吗？今嘛呢？但嘛真歹讲，未来会当安怎呢？哈、哦，不过咱讲到倒来，这个啊，三星这个韩国的上大间的公司啦，哈、哦，因为今嘛都是 AI 内部呢，有一个真重要记忆体晶片呢，啊，这个、需求非常之大，啊，非常之大呢，就是讲哇，订单真多嘛，好、哦，赚个安尼是哈，啊，大家呀拢要抢嘛。啊，要唱要给你订单好利啊，介绍嘛较好利安尼先吼。所以其实这个三星啊，因第二季啊，比去年同期啊是增加1810%。好，你看加偌侪倍讲吼啊，所以呢，赚遮侪钱，毛一寡呢，大家心内解忧的啦吼，赚遮侪啊，啊，敢无法度过一直赚遮侪。啊，股票呢，也甲安尼生啊！啊，我股票即马嘛真赚钱啊！哦，安尼唔通，赶紧先卖，赚的先放落地啊！啊，卖个落落来呢，啊，就个了去安尼，应该赚的无赚着安尼。哦，其实这种情况是唔是咧台湾蛮发生？哎呀，喂！哦，家己去想哈，所以呢，这啊可能哈爱思考的这方面啦哈。但 AI 是唔是甲遮呢，都已经甲一个抗战嘛，绝对唔是。绝对不是，未来呢已经还有一个相当哈。不过咱先讲到倒来是啊，这个加拿大跟德国这方面的代志。加拿大呢，这个国家咧初六宣布，伊要向德国这边要采购呢12只新的畅水舰。这买当讲是加拿大呢史上上大的军事采购。哦，12只的畅水舰，你甲想看卖？好，甲德国买安尼先啦哈。这当然有一挂问题啦哈，因为原本有一个竞争者是韩华海洋，啊，这韩华海洋呢，本来嘛，感觉这生意做会丢啊，阿贝啊呢，准啊无去，阿无去了呢，哦，这股票呢，落个啊20几%。安尼是，当然这个就话另外一篇故事啊啦哈。不然先来讲的是这个总理叫做卡尼，卡尼呢一出席到北越峰会进程，就宣布，哦啊买什么戏，好啊多几个国家要搞我买，啊我当时要搞这个啊这船安尼是哈。所以今啊这个潜舰是212CD 型的，由德国跟挪威啊共同开发的。其实主怕是安怎，就即马咧北约这个国家，北约这个国家咧，因内部咧装备啊，会互通哦，互通，好、哦、互通。所以卡斯讲加拿大呐，正式咧啊来个采购，未来加拿大、德国、挪威这三个国家会当咧共享到后勤方面咧、维修方面咧，甚至啊训练方面的资源。甚至进一步会当有联合作战哦，这方面的一个演练哦，按阿尼斯呢，会当讲是运用性，还是未来呢会当呢真正需要的时阵呢会当更加大的运用哦，唔是讲我即马干那甲韩国这边买啦哦，啊这呢当然就完全无同款，这可能也是思考的原因之一哈。哦

另外来讲到一个统计数字，啊，就是讲全世界呢最昂贵的城市，多一个城市啊是上盖上盖贵的。这瑞士的一个集团呢发布的2026年，全世界财富极上多，啊是奢华生活，哦，迄、那个生活呢上盖安怎呢上盖奢华诶。有的人生活呢简单，食食简单；有的人呢，哦，迄生活互你感觉讲有够啪哩啪哩的迄种诶。全世界最奢华的生活，你都啊，伊表示讲，你即卖呢汇率的波动，包括地缘政治的一寡咧战争这方面的风险，这有影响着无？当然有。哦，既然有全世界好嘅人，伊要维持到呢真。管准准的品质的生活的成本，比过去来讲，可能要增加10%以上。我要维持这款的水准，这款的享受，譬如讲我一年，哦，可能要开呢啊，这个啊100亿美金安尼先，但起码你不够，要给10%以上，才能维持这款的生活水准啊。啊，结果呢，新加坡呢连续第4年，一旦公司。连任啦、啊，蝉联啦，全世界当讲是最昂贵的城市。新加坡的消费，那是不得了的贵啊，不得了的贵啊，那是啊，这是世界公里面啦哈。啊，本来的香港，哦，因为香港迄阵啊，你看，哦，所谓银行啦、啊、好野人啦、啊、吼、哦，支行的出入啊，拢在香港嘛哈。即嘛呢，拢在新加坡。本来呢，中国有真多钱，啊，即嘛中国的种种的因素，中国钱嘛赶紧走呢，哦，啊，中国的资金呢刷去倒位上多呢，新加坡，哦，啊，第二个城市是倒位呢，东京，啊，中国也好野人的钱，赶紧拨出去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是做一个调查啦哈，全世界20个城市，这种奢华啦。啊，是讲啊，这种啊，这种生活服务啦，包括什么呢？包括讲你食的，哈、啊，一种享受，包括医疗这方面的照顾，包括你住的厝，哇，这种豪华，包括珠宝的买卖啦，啊，表啊，什么系啦，都、就是用龟身骨拢啪啪啪一种型的，哦、啊，这个数字个统计出来，新加坡是排在第1名的是，这确实是哦。哦，啊，那讲以地区来讲，有亚太地区，就是咱家嘛，亚太地区哈、哦，是全世界啊财富啊啊，而且重镇。那前10名这种呢，好亚城市啊，前10名好亚城市，有5个城市拢是咧亚太地区。都位进步上最，伊讲进步上最是雪梨，啊，雪梨，好、哦，当然啦、啊，这个雪梨啊，这个、澳洲。澳元走强，包括呢高端商品的进口成本增加，这嘛是。你看，咱台湾即马国际好价呢，是咱不是奢华城市吗？哦，伊讲台湾来讲呢，就是台北，但台北连10名来嘛无呢。哦，台北可能台北的消费跟新加坡会差最啊了所以讲台北的排名是第13名，比去年个退步呢。去年是12名，安尼是吼，当然有真侪行拍分数，吼，什么分数，什么分数，什么分数，安尼是吼，所以台北呢，也无法度排名咧10名来属于迄种世界性的奢华城市，安尼是啦吼。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地少山，少我要写案，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啊，这种天呢，可以轻轻轻少少少。看来呢，诺诺勇气地少少的销售量呢，好亲像呢。刚才今晚不是热天感官哦，刚才是寒天时啊，啊，靠感冒啦，靠烧啦，靠什么嘿哈、啊？其实呢，热天时啊呢，应用上个大的就是天气热，然后呢，吹冷气、加冰，哦，冷气房内面真寒，出去外面呢真热，啊、哦，人呢气更方面就走进去啊。国家上呢有一寡呢靠过敏烧的，有无？加粉的粉烧的。在这种啊冷烈的刺激之下呢，你会感觉你烧的情形嘛，敢那特别较严重，尿尿的情形嘛特别较多。好、哦，咱们建议的诺诺三顿加一顿两口之外，卖食冰。啊，建议恁啉温温的滚水，而且唔是嘴大只啉。嗯啊，这种天气个啉温呢，甚至温烧的啊，就是哎呀呢，安尼你的气管呢，颠倒较袂受伤。哦啊，冷气呢都会必要。哦啊，那无呢，上好咱人呢嘛是卖吹冷气是较理想安尼是啦哈。好啦，过去更哦，针对这少症，你就买诺诺来吃，这是正确的。啊，一顿呢，吃两口尖尖配温烧的滚水吃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收听。咱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利旺、三洲钙富、得力瓦骨。得力瓦骨广告联号是1081-2001号。诺诺勇气地少山啊，伊是中药哦，所以中药广告联号是1080-9100号。啊。过来是维他干，维他干呢也公告理由是1080-4006号。啊，任何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卡电话来0800-0900-868嘛，电话大家拢知影啦哈。感谢收听，拜拜。
5: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哲理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富联苏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收提供哦。
1: 下来告诉各数天下数
0: 咱数数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0: 哎呀，来哦来哦，咱咧讲啊吼，这台湾吼，恁即马拢感觉讲吼，寒天愈来愈袂寒，热天愈来愈热。
1: 对啊，这是全球拢安尼
0: 吼。全球拢安尼啊，但是无想着讲，咱台湾是属于亚热带气候嘛。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哎呀，啊，咱台湾是咧热吼，咱咧寒的比人吼，所以有诶寒带诶国家诶人来咱台湾寒天是讲，恁台湾啊遮寒。啊这十几度年来就寒到呢吼，啊热天来是讲，哎哟啊恁三十几度年来热到呢，跟那烘火炉嘞，跟那迄个人生，重点就是吼那个啊这啥潮湿，吼因为潮湿呢，因为咱台湾四面环海，所以潮湿吼你寒天的时阵吼，佮湿佮寒啊，就会愈会干，啊热天呢佮潮湿佮热，就会跟那存那些人生
1: 啊，
0: 吼闷热。潮湿哈，所以呢，难怪讲啊，就有人呢，在大抵咱台湾的哈，这个外国人啊，为了上面那个上面哦，的非洲来讲啊，你那奈这热，我伫非洲待这久，阮非洲都无这热，是安怎恁家奈这尼啊热吼？伊讲哦，热到因感觉讲吼就受不了诶吼，哦，包括非洲来的啊。包括呢，哈，这诶，伫咱这东南亚国家，这印尼诶，吼，哦，这啊，马西贡啊，讲印尼讲，我们印尼说几度几度都没你们那么热，奇怪，为什么你们这么热，哈？

就是哈，又怕哈，又哎、欸，所以我讲南部的热是那种阳光的哈，这个照射的热，那北部的热是那种啊，这啥闷。哦，这个闷哈、哦，就吸掉了一种闷的热哈、哦，所以所以反正到热天一热起来，哪里都热哈、哦、啊，所以我啊不要说哦，就一定是哪里比较热，哪里比较热哈、哦，真的哈、哦，一热起来，台湾走到哪里都一样是热，只是热的方式不太一样，看你是闷热还是炎热哈。哦

0: 兰多阿公的其实就是那个有斯瓦蒂尼来的哈，斯瓦蒂尼来在咱台湾的哈，这个啊朋友啊，一直在讲，伊讲伊在台湾定居哈，已经有一段时间，伊讲哦，他在斯瓦蒂尼哦，伊讲哦，真的生活十八年哦，伊讲在斯瓦蒂尼十八年都没有这么委屈，夏天没有这么好，这是委屈忍受台湾这么炎热的天气哦，所以啊。伊是讲，一般都简单讲的，讲啊，台湾比非洲较热，啊，咱拢连你讲非洲就热，对不对？哈，其实你去非洲，非洲不会热到很那个，但毕竟那个是不一样哈。啊，所以你看，你用非洲来，斯瓦蒂尼来，讲我们非洲，哦，我是在非洲十八年，没有像台湾这么热呢，哈，啊，过得这夏天过得那么委屈呀呢。哦，其实伊讲因的夏天，哦，斯瓦蒂尼这一个人，哈，伊讲因的热天差不多温度拢。每一年从十一月到隔年的三月都是因的热天，就等于因的寒天是咱的热天，对了。
1: 因南半球嘛，
0: 因南半球十一月份到三月份是夏天，啊，夏天的时阵，因的平均温度讲二十度到二十四度，你看多舒服的天气。
1: 而且可能一个高原嘛，森林又多
0: 哈，对啊，
1: 对啊，
0: 还有咱都讲的讲，还有哪里印尼连那个印尼人，到底台湾的印尼人，伊讲我在雅加达也住了五年，人家印尼根本没那么热，好不好？你们台湾真的是很夸张，好的，罗家宏干嘛夸张哦？还有南非的哈，啊，南非的哈，伊讲哦，啊，伊讲哦。我每次齁一共他常常会南非跟台湾这样齁两边往来齁一共齁齁齁不是台湾人去住在南非啊，但是他也常回来，一共不是我自己要妄自菲薄齁，真的没几个地方比台湾热的，一共全世界没几个所在比台湾更热齁，怎么会这样呢齁啊，大家都说嘛，像台北齁他们就是盆地就像一个蒸笼齁浪神，所以到了夏天他说这台北这里就会变成每个人都变成等待要放进蒸笼的小笼包。所以有人说真的呢，以后夏天哦要去非洲避暑了，啊，你要对要非洲哈，啊，要非洲上避暑啊，非洲避暑哈，这不是开玩笑的话哦，哈，的确哦，非洲都比我们凉快哦，哈，哦，实际温度在那个款，
1: 其实不用到非洲，你讲这个泰国啦，那当然嘛哈，
0: 泰国不行，泰国真的热嘿。
1: 有一些他们雨季的时候，他们夏天雨季前后就下完雨就凉。咱台湾今嘛吼，变得较麻烦，连这雨季都变得不明显。其实热天热归热，但是雨一落雨有落雨啊落清吼，其实就不会这么热。我们没有像东南亚有这么长的这个雨季，所以有时候温度就夏天温度真的是很可怕。

我现在一个过来咱台湾的吼，这个泰国的吼，这个外配嘛吼，啊伊是伊伫台伊过来台湾足久啊，二十几年啊，伊根本到底的台湾人了吼。伊特别若要登去泰国哦，啊伊当然就选迄个较凉的季节，但是较凉吼，伊进前上个月他才回去哦，回去几天，回去十天。邓海贤呢？哦噜噜啊！就是因为泼水节的时阵，你邓去啊？就那个时候了，四月吧，哈。哦噜噜，哦干呢？我讲你那张乌灰团，伊本来的皮肤淡薄啊乌，但是邓去泰国哦，哇啊娘喂，我看啊，然后我就一直一个礼拜，每个礼拜都会跟他见面嘛，然后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到现在已经经过超过一个月、一个多月了。我讲你等下泰国拍 OK 阿伯阿哥阿伯回来呢，个就哎，伊讲哦，我就受不了，我等下泰国就受不了，我泰国就热个吼，热个我拢一滴吼，就是一滴吼，断袂掉安尼，哪里都不想去，哪里都不想去安尼吼。我讲比台湾热嘛，伊讲比台湾热啊，真的是比台湾热，而且吼是一整年都这么热哦。伊较早咧甲讲安尼吼，我个想讲，哎，真的有那么热吗？所以这边等下来，我讲，哦，干呢，我讲很惊人呢，很惊吓呢，哦，干呢，真的是乌掉地雷安尼吼，迄个感觉吼。

0: 啊，来，咱来看一个南韩吼，南韩的这个这个吼，这个什么职灾判定啊，吼，职灾吼，咱家讲啊，吼，职业上吼，工作上吼，上班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啦，还是安怎吼，所以要判定为职灾，有没有吼？啊，在今天讲的这个是发生在南韩，南韩有一个制造业的工厂的厂长吼，甲因同事。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发生纠葛，哈啊，冤家就对啦，哈，厂长跟同事，哈，嗯，因为工作的关系发生口角，冤家了，哈，啊，可能很激动，小妹嘛，冤家小妹，啊，转呢，啪，哦，转呢，引发脑溢血，不幸死亡，嗯，转呢，脑充血，砰，哦，压压死亡。罗威呢？这个厂长哦，死亡的是厂长，厂长的家属都向韩国的劳动福利公团申请哈遗嘱补助金跟丧葬费哈，一度遭到拒绝哈，但是这个福利公团呢，因认为讲这个厂长的说，不是这个公团呐哈，这个劳动福利的公团认为厂长的死因呢，应该是跟他过去有这个病史有关系。嗯，罗贝加修还是不满哈，后来呢到首尔行政法院哈啊去做鉴定判决。嗯。判决下来，最近判决下来，认定讲这个厂长的死亡是急性发病，哈，嗯，啊，伊这个急性发病跟伊的职场上，甲人哈突发的冲突有存在的因果关系，嗯，哦，啊，所以呢，裁定呢，这个厂长的家属呢胜诉，哈，所以呢，这个劳动当局呢必须要给付的职灾抚恤费用给啊这个厂长的啊这个死者哈家属的掉，
1: 嗯嗯，这认定是职灾的掉，
0: 一点点工。你也是雄雄压起来，哦，雄雄压起来，而且压起来的原因是因为你冤家，哈，你冤家激动嘛，情绪激动才压起来，哈，啊，过来冤家的原因是工作上的，工作上的，哈，不是恁两个家己私下代志底下咧冤家，那所以认定你这都是要做职业灾害，哈，职灾，哎。
1: 主力精英嘛，对，就是判定主力精英哦。
0: 对对，
1: 但是什么？
0: 简单讲就是啊，咱有报了报啊，你这等于职灾啊，劳保局哈，他的哦，因这劳团，因叫劳团局哦，就是要赔啦哈，你就是要付这个抚恤金、哦丧葬费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哦就这样子哈，嘿。啊，无的靠，伊就讲，嗯，较早这个厂长较早伊嘛有迄、那、落、個，哦，什么高血压是安怎吼，可能就用安尼认为讲，啊，迄是伊潜在伊家己有迄个疾病吼、哦，不是，哦，这法院后来的判决原因就是安尼，认为讲你这是急性发作起来，啊，发作的原因是因为都你个人冤家。哦，啊，冤家的时阵呢，原因都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哈、哦，哎、嗯，就这样，
1: 主要的原因啦、
0: 哦，对，嗯。

0: 中专部哦，以及上任之后退出就做这个国际组织嘛哈，尤其也眼中钉肉中刺哦，都是联合国哈，尤其是 WHO 那个是联合国卫生组织嘛，所以今嘛哈，联合国真的是哈弹尽援绝哈，现金告缺了，这个哈美国。好，阿哥中国这两个现在在联合国里面的两个大国哈，因为拖欠哈联合国加起来超过十几亿美金的这个会费哈，联合国哈现在里面的金库，他们的现金流可能撑不过今年哦，可能这今年的上可能不到下半年，他就会弹尽援绝哈。这个《华尔街日报》也报的讲吼，这联合国两大金主，这个就是美国、阿加中国吼，分别拖欠数十亿以及数亿美金的这类会费吼，让联合国陷入所谓的财政困境哦。联合国的秘书长吼也表示说吼，联合国吼这个如果再没有办法收到美国跟中国所拖欠的这个会费哦，在今年可能会破产哦，因此哦，不得不了哈。钱还阿未来进程，因为这几上面动作，尊节啦，欠钱啦，哦，哎呀，减低开销，减低开销有多狠呢？吼，哇，真的，今晚无钱啊，吼，较早吼，摕世界各国的这个会费吼，安尼吼，吃香喝辣，现在两个大国拖欠那么多钱之后，要怎么样？要减少这个联合国的支出呢？包括吼，今嘛联合国的官员出行的时候，你不。准坐商务舱的哦，这最基本的这个享受开始砍起哦。阿哥吉瓜底这类、个，非洲哦，非洲的哦，刚果共和国的一些维和部队的规模哦，缩减，还有这类、个、联合国很多的。办公室要开始产什么节能哦啊，该关灯啦、啊，然后那个电梯哦，
1: 是先搞我这
0: 啊，那么啊，但这就是全面嘛，全面嘛，啊，够的是讲裁撤掉哦，3000个，这个才是大钱的，3000个这个文书的职务哦，缩减哦，翻译人员的工时哦，哇，所以哦啊，包括这类哈，本来联合国大楼被整修嘛，联合国大楼嘛，七十几年整修也喊暂时喊卡喊停哦，当然看卖哈，这类哈。咱不是哦，美国、中国、美国端无交钱，是川普上任之后就放烂了，我就不缴钱，而且他一干嘛联合国一点都没有用。但其实那习近平不是讲信誓旦旦说，哎、欸，我们在哦联合国一定会维持会员国的这个责任呢啊，但是为什么又会拖欠金钱呢？其实哦，这类哦。习近平的嘴巴讲得很漂亮啊，说啊会履行联合国的义务，但是呢齁前一阵子啊，这联合国他拖中国拖这个联合国的这个会费嘛，啊把阿姨的卡等位联合国这秘书长卡等位，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说，哎呀王毅啊，恁迄个会费吼，这两个会费是不是可以赶快补交一下、补齐一下吼？啊无吼，阮即马加无钱啊啦，所以王毅迄阵啊被邀请去这个联合国吼去参访的时候呢，就缴了吼8.5亿美金的费用。但是这条中国缴了8.5亿美金的费用，并不是他们完全的钱，他们还欠联合国将近5亿美元。所以你看，中国嘴讲咧，叫今嘛要该讨钱的时阵嘛是底下咧拖欠啊。但是川普就是真小人啊！川普有功、哦，我就是不缴，我觉得联合国就烂啊。然后呢，这个包括这类 COVID 的时阵哦，疫情的时阵，嘛不进到这类、联合国卫生组织该有的一些任务，所以根本不缴。哦，不缴就是不缴、
1: 但最近哦，可能有的人没注意到这啦、最近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哦，它整个内部组织哈的人员有个重新的，以后世界卫生组织来对，说要定政策什么，是中国说的算哦。现在已经变成那样、所以有人就讲，你看。COVID 那个，这阿伯跟中国算小嘞，今嘛你竟然要掌控整个世界卫生组织嘞，以后政策各方面来讲是中国说了算嘞，而且在世界卫生组织可能也是一样啊，可能最近有投票票选出来，就定义讲以后就是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是中国当家的对啊啦。
0: 联合国这里也会费哈，这缴了多少的比重，其实也用这个国家的经济

0: 个 GDP 去换算的吼，美国早期的时阵哦，光是美国一个国家吼，伊的会费的占联合国的多少？22%。但是因为这几年吼，过去这几年就中国因为经济快速成长，过去中国的这个占联合国的会费只有少少的5%。但是随着经济起飞之后，已经嘛已经占超过20%中国，所以今嘛联合国光是中国加美国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就占了所有联合国会费的42%，将近要一半。啊，两个大咖，一个外交，啊，一个底下拖，所以联合国要可能要修打。你看，一下子3000多个工作机会，那个就没有啦。然后还有一些维和部队啊，上面要拥挤。就顾回来做结论呐，你被这世界老大可以啊，钱拿出来，没钱哦。No money, no money。
1: 全世界都嘛咧花无钱，吼、
0: 哦，不是无钱啦，伊无想要开支开伫这种吼、欸、这种叠床架构的组织里面。
1: 迄工唔是开大会时阵，伫遐咧现场，伫遐讨钱啊，伫咧甲美国讨钱
0: 啊。无钱啊，两手但你穿不上。
1: 美国唔是，我要凑出啊！联合国足侪组织，美国拢讲哦，还唔知咧创啥，我美国要退出吼、哦。
0: 所以。
1: 都缴最多钱的，结果
0: 川普安尼哦，安尼做了对啊，联合国效率不彰嘛，
1: 真的呢。
0: 以一个生理人，
1: 这种老机构，
0: 生理人的角度来看联合国，那你看讲，哎，对于这官员出去拢只商务舱，当然这不是什么大钱呐、啊，可是你看有一些3000多个文职，包括哦很多的维和部队都可以缩减，表示这联合国来的，弊病重重嘛，吼，连叠床架构，阿哥不，咱之前讲来讲过嘛，变作中国跟一家非洲的呼呼黑黑的兄弟，变成一个投票的一言堂机构，那我干嘛？我干嘛参加？对不对？我美国自己就可以去找几个国家，就可以搞一个我们自己的哈，那跟美国亲美的这个联合国，对不对？我还需要你联合国，因为联合国公司起码无上面真正的路用啊，加不加入联？但台湾没有加入联合国嘛，我们不是不用。不用缴会费啊！不，依然台湾现在经济体来讲哦，
1: 哇哦，啊，你卖价卖价几破嘞？
0: 难怪哇！你看，
1: 要加也要加入美国为首的，
0: 对啊，
1: 对啊。
0: 你那那美国你干嘛讲哦？我交这多钱哦，20%的这类会费让我来交，我但是我讲话没人要笑。对不？川普公，那干脆不要哦，拉倒，对不对？还好我们以前台湾，以前我们台湾人十几年前，台湾人不是常说啊，我们就加，我们如果加台湾能够加入联合，还有什么入联公投，大家记不记得？起码讲哦，喝咖仔哦，我们加入联合国冤大头组织。
1: 这些组织有足侪拢已经是变作，其实无后拢是中国的主宰啊，中国在主宰了啦。
0: 钱呐、
1: 啊，
0: 其实主要是钱嘛，这些组织这些租金啊。没运行的好，你一定要 money 嘛，当老大不出钱。
1: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最近人讲啊，这个 COVID-19 的小龙阿伯跟中国算清嘞，拢阿伯算嘞，起码变成讲世界卫生组织以后都是拢爱听伊呢。哦，中国在主导了呢，他在制定政策呢。哦，
0: 那联合国卫生组织起码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效力啦。哎、你看。该疫情的时阵，他该跟全世界警告的时阵，迄阵那一波公司
1: 啊，迄阵就是都听中共的
0: 啊，所以
1: 伊就听中共的，
0: 没有，所以
1: 安尼你是咧世界吗？
0: 所以现在联合，所以无啦，我隶属的讲安尼联合国卫生组织，起码有什么实际的功能、没有了嘛？谁要听他的话？开开大会啦，每年都时间一到，开开大会啊，对啊，哦，然后例行的大会，然后讨论，啊，讨论出来不是听中国的，啊，想来被我想来被去交流这些组织，对不？
1: 好嘞，谢谢啦，进攻格啦吼。
0: 假如来分享哦，假如买来就没有新的分享。
1: 是哦，来哦，嘿。
0: 盖问赞。
2: 我是朋友说他吃3年吃的很有效，我吃所有的钙都残，没有什么。我吃维骨力的钙粉啊，什么
1: 都没有感觉，嘿。
2: 对啊，我才吃5瓶而已，就觉得我可以蹲的，不会僵硬。我30年都在僵硬，都
1: 僵硬
2: 没办法蹲，所以他给我介绍，我吃了5瓶，
1: 嘿嘿，
2: 效果很好。
0: 哦，吃5瓶，
1: 吃5瓶，即马有法度蹲啊。
0: 卡早无法度。
1: 过去30几年拢在僵硬，你有听无？伊讲，我过去30几年都在僵硬，硬到吼硬邦邦都蹲不下，食5罐哦。5罐会当甲你食啊吼，有法度蹲啊，看要浅蹲、深蹲、怎么蹲、中蹲都蹲吼。你看。30几年哦，伊30几年拢僵硬的状况之下，5罐，你看5罐这样。 钙粉，
0: 钙粉啊，嗯，五罐钙粉，
1: 钙粉钙，
0: 解决他三十多年来的困扰。
1: 对对，
0: 咱九年级的时阵哦，我尤其有些活动，那关节啊，就用肌肉筋都会较慢硬啦。啊，你愈慢硬，人就是安尼，愈慢硬就愈无想要叮当啊，但是愈无叮当，你的肌肉、身体机能可开始衰退。
1: 嗯，
0: 哎，这是一种恶性的循环。所以咱这个姐姐，你看三十几年身体很僵硬，但是伊无去讲啊，算了啊，我得五年级啊，身体顶本来打龙安呢，伊都想要，伊都吃钙粉来解决伊这个问题。现在吃的真的很好啦，真的替大家开心哦。
1: 对哦，你那是今嘛七十岁以上要搁爱换驾照哦，你爱去做一个简单的体能测试，
0: 没有错啊，
1: 伊会叫你蹲哦。
0: 嗯
1: 你爱叫你哭嘞，个背也哭
0: 嘞。对啊对啊对啊。
1: 你咪哭嘞，个背哭袂落，啊咪背起来，咪哭嘞，咪背起来，个蹲得济，安尼都袂痛过啊。
0: 你咪有人讲啊讲，听众朋友讲，哭哭嘞，背起来有啥物困难？无呢，有人真正脚头无好，腰无好，啊筋络板硬嘞，你必叫哭嘞，个徛起来，难如登天。
1: 我朋友讲，讲伊若坐久腰酸背痛，然后膝盖也痛，坐久都是安尼哦。所以讲，所以拢咧食钙粉、钙油吼，咧挽救、咧抢救吼。所以讲，得力的选哦，钙粉加得力的钙油，这两行你若加咧食，消耗用的啦，
0: 对啦，
1: 世界第一顶的啦，免搁在遐咧想我要食啥食啥啦。你较专心的一段时间，你就食选哦，钙粉加钙油就好啦。就这两行，你就较专注落去食得力选哦，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的两种。咖喱食吼，啊三顿饭前食，即个分两时啊，啊油你食两粒，安尼就对啊，都对啊。饭前袂记食，饭后补食嘛不要紧吼。得力蒜哦钙粉，啊加得力的钙油，
0: 介绍拢是2500元，指定有版位，电话叫上咱的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 ，V 零零

0: 日本有一个教授吼，伊亲身传授一个叫做五大不花钱的纾压法。五大五种啦吼，五种唔免开钱的纾压，纾减压力的纾压。咱人脑压力吼，阿里都会紧绷，哦，肌肉会紧绷，心情会紧绷，
1: 啊，
0: 然后就吃不下，然后睡眠就会变不好吼，一点点压力。有时候你家己唔知呀，你无感觉讲迄是压力吼。后来啊，但是呢，真的老代志烦，迄都是压力啊吼，有一点点都会吼，会影响到你的身体。所以咱来听看这个日本的教授伊安那讲，伊讲吼血清素吼，咱人的血清素其实又称为幸福，什么荷尔蒙
1: 啊？哎，内分泌，
0: 血清素就是。幸福荷尔蒙的对哈，真正哈会当让咱人心情放轻松，
1: 对啊，
0: 啊个会当纾解压力，而且不用花大钱吃营养补品哦，或者是呢度假找自己哈，度假去找自己哈。所以讲这个是日本的生理学教授，叫做田秀惠哈，好，伊伫伊的一本册哈，伊的一本著作内底的标示讲有五种活动，你会当伫周末的时阵进行，那这五种活动就可以活化你的神经系统，达到真正纾压的效果哦。所以如果呐，常常拢感觉家己身体无精神，或者是压力排解不了。不妨你可以试试看哈，
1: 听听看哈。如果增加天然的血清素，
0: 哎，一共周末做就可以，也可以哈。第一，日光浴，日光浴不是给你泡澡，日光浴是晒日头，哦，可以去日头洗身躯哈，就安尼叫日光浴哈。哎呦，就今嘛，足侪人拢讲，哎呀，妈，来晒日头会晒乌去哦，安尼红掉掉对不？啊，那日头妹拢不爱出门，看到日头都无想要出门哈。其实晒晒太阳有帮助血清素的分泌。日头那伤热，你就会当利用较早时早起时啊，看日头啊，未足起落的时阵，啊，无得傍晚哈，日头已经较暖啊，哈，较嫩落来的时阵哈，选择一个早晨的阳光，或者是一个早餐店。一个咖啡店用餐的时阵，坐伫一个小啊较课堂啊的座位哈，可以晒到太阳一个小时，还是二十分钟也 OK 哈，就很有帮助。所以要做日光浴哈，来哦，这周末跟他周末做也可以哈。再来第二个的健行或者是登山，进前你无这个习惯，你也当从难度不高的健行步道开始，行迄个健行步道的，可以沐浴在洒落的阳光之下，哈，适度适度来进行身体活动，那可以轻度的锻炼身体，也可以加速血清素的分泌，哈。当你完成步道行走，或者是登顶的时阵，看到那个美景，哇！有足侪人安尼爬山爬到安尼艰苦落大，爬到一口鸡未崩坏。但是呢，去到登顶、攻顶的时阵，从攻顶的所在安尼看落去了，值得啊，对不？心情就会很好，对不对？
1: 对啊。
0: 这都能帮助舒压哈，所以我以前那被爬到这艰苦，就为了登顶的那一个痛快哈。好，来，这是第二种，不用花钱的纾压，第三，简单的舞蹈，简单舞蹈，你唔免讲啊，我一定爱跳个一个舞步，安尼当健康，简单舞蹈，这么足简单的，对不对？有当时啊，你手机，你网络上各种的，看你要舞蹈啊，有歌有音乐啊，有跳舞的啊，简单的就好，这个音乐个走落去，你的卡步个对，安尼打落去，身躯啊个摇落去，安尼得随着音乐的律动摆动你的身体，动动你的手脚，这个哈。这个就很好了，简单的舞蹈 ，OK 哈。你讲，我的身体，我这都很白的，我对这跳舞无细胞的哈，也没有关系。你都音乐个走落去，看迄我咱即马弄个影片，你就看着他怎么扭，就跟着扭不标准不到位也没关系，就这样。或者是说初阶的太极拳，初阶的好啊，免拍到外高关节的初阶的太极拳哈。再来唱歌。 唱歌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抒压，真的是很好，唱歌不但你可以发出声音，也是一种呼吸运动，最好不要小声微微缩缩的，你要把它大声唱出来，大声给唱出来啦，大口的吸气，大声的唱歌，好，来最后一个就泡澡，泡澡，泡澡是也是一个方法，用温热的水来疏解过度僵硬的身体，你的心情也会不自觉的放松下来，心态波起紊乱，血清素就会增加，啊，可以当消除压力，可以当提升免疫力，好，来，以上以上不花钱的，这就是你不能告诉讲不用花钱的五大舒压法：唱歌、泡澡、简单的舞蹈，或者是出街、出街的太极拳，或者是健行、登山，日光浴，安尼
1: 往外走出去啦。其实这里面就是 你往外走出去，你不管你去健山、登山、健行，还是安怎，其实你当。至少你让白天出去，你要跑得里头嘛，跑得里头，然后身体就是会是 分泌这种天然的这个血清素，
0: 那就是幸福荷尔蒙。
1: 对啊，阿兰那个有点运动，有点汗，有点有氧的运动的话，再搭配正常的饮食，吃原型食物的话，其实那人应该没什么较欢乐的。但是就是安尼，因为其实咱人的人体哦，激素是用来让你平衡的。你越嗨的话。你的这种忧郁的程度就会越重，什么意思呢？他就因为咱这卖人吼，鱼现在为什么现在要现在其实咱想看嘛，起码今年吼已经到2026、2027年这种吼2026、2027年的大家的生活是不是一定是比这种1970、1950年的那种生活都还好？生活便利啦，包括你啊，你要点物件，啊，手机啊，起企业啊，是讲你要买物件，手机啊，起企业啊，为什么现在人的忧郁、躁郁，甚至是有一些好像觉得生活不愉快，会比那个艰苦年代更多？为什么？其实很简单，就讲咱今嘛取得快乐太容易了。那打开手机一滑一个短影音，然后点一个 Uber， 人家就把你咔嚓立刻，你咔嚓立刻买物件、吃物件哈，
0: 而且
1: 一定要出去外面买东西。
0: 简单讲啊，今麦人身体也较不咧劳动运，较不咧劳动活动啦。
1: 但是没有在劳
0: 动，可能你给干麦做挂工课，
1: 对
0: 不？
1: 没有劳动活动，
0: 没有劳动，没有活动，
1: 可是又要取得这种较贵
0: 啊，啥物拢方便啊，啥物拢
1: 快乐的因子，
0: 采龟缸得喝啊，都唔免冲啊。
1: 尤其你这类哈，这个多巴胺分泌之后，多巴胺退下去之后。很多人都是退下去之后，你也习惯说哇哥杯找到同样的快乐，你就要更大的刺激嘛，吃东西嘛，或者是看短影音嘛，有的没的。但是你没有过去的人爱出去瓦当，比如说我要出门买东西吃，我才能够吃到东西，或者以前没有那么短影音的时候，我要去电影院看到电影才有娱乐。等等，但是现在因为生活太方便，取得快乐太容易，所以忧郁也会变得更容易。因为咱人就这种快乐跟痛苦是一个平衡值，你越容易快乐啊，你没有取得那快乐的时候，你人萎靡下来，就容易感到忧郁了。所以你看假设就是给那一本生秋天也不等。
0: 好，
1: 它其实就是在恢复正常的状态。
0: 所以呢，吼，今嘛世界有足侪国家，吼，像最新的吼马来西亚，吼，因有一个新制度，要禁止16岁以下的囡仔，吼，不能注册社群媒体账号。
1: 说实在，应该要这样子。
0: 要，我感觉爱禁，咱台湾其实也真的要那个，吼，好，今嘛这期最新是马来西亚，因是位于这个6月份开始，6月份开始要禁止，因家己马来西亚来对，吼，16岁以下的囡仔。儿童青少年不可以注册社群啊，这个媒体账号哦，违规者这个平台一旦该处罚1000万令吉，1000万令吉都要差不多能代表8000万哈，8000万，可罚那么贵，罚那么高呢？哦，这个哈，这主要原因呢，就是讲哦，这个社群媒体平台包括啥呢？脸书、IG、TikTok、YouTube。都不行哦，好，最后被建立的年龄验证机制的对哈，那透过比对哈，透过比对政府核发身份证或者是护照等等的官方文件， 禁止16岁以下的人不能注册这些社群媒体，就 YouTube、Facebook、IG、TikTok 这个都不行，这个不行，所以说其实现在也有很多很多国家，其实像澳洲是全世界第一个要求 TikTok、YouTube、Snapchat 这个16岁以下的都不能使用，澳洲就全球第一个，后来陆陆续续有像英国、法国、西班牙、丹麦、泰国、南韩，这些国家现在都积极也在研究，研究说 要限制这个年龄，这个 太小不能用这些社群媒体。
1: 其实
0: 我们台湾应该有那个
1: 软体限制没什么，我没什么用，因为你看像什么小朋友现在也不用那个脸书，对来讲是老
0: IG 啊、YouTube、TikTok 啊、
1: 或什么Discord 那种东西，我感觉有一劳永逸的做法，其实应该从硬体上面限制，但是那个是不太可能的。硬体上面就说你这个硬体的威吼，你要进去的话，你可能就是咱起码有 Face ID 什么，就是认证是本人，就你这个人的话，你一天使用超过多少时间的时候，他就自动给你关机。强制关机，你要你被隔一旦把这個手机啊啦，还是讲平板呐、电脑个开起来，你要隔天的时候，可是这不太可能的，硬体上不会配合你这么做，一定要从硬体对绝缘啊，不然软体的话，你这个不用，他一定会用其他的，你只要能够上网听手机，他那个小朋友这么现在年轻人那么聪明，他一定会用其他的软体的，对啊。
0: 去提因阿母的手机啊来用，
1: 对啊，对啊，对啊，就
0: 所以
1: 要从硬体 来做一个。
0: 说实在啦，有当时啊，看这個、有当时啊，足济吼，嘛是拢假看的啦，对不？你也干嘛讲？哦，像我有一个朋友吼，他到现在他就是连那个什么 FB、IG 不要讲了，就是连最基本的 FB 的拢无咧用啊，伊就讲一句话啊，伊就讲。我干嘛要那个 FB 啊？一干干唔去看人安怎咧过生活，安怎过生活，关我屁事！嘿，伊的想法就是安尼，都假无用的啊。当然，他本身也因为也比较忙啦，所以他根本就是觉得说，我为什么接好是用那个 FB？ 因为当时啊，当然问讲，你有 FB 不？吼，安那吼啊，这样伊就讲我才不爱，我不爱，伊不爱原因，伊不爱加入这个 FB 的原因，就讲我一干干唔得看人安怎生活，安怎生活，家己的生活都。不傻傻，好，他看了也是多看了，所以有时候呢，关掉手机让自己走出去，
1: 去真实世界啦，对，
0: 接触真实的人，對不要老
1: 對
0: 啊去接触外面的你就啊就出去走也可以，你出去随便干什么都可以，对不对？好，这样
1: 对啊，对啊，
0: 整天都在我手机网络的世界。
1: 阿伯，你网络喂给你的东西，尤其现在这类演算法很厉害嘛，你喜欢看什么？那个你的这类网络，不管是脸书啦、YouTube 啦、Twitter 啦、IG 啦，它就会推什么，就投其所好嘛。所以你也跟他讲啊，我比如说我喜欢看人家出国、看美食啊、他就一直推这个给你。你也跟他讲。有人感觉讲哇，好想到，刚才我伫员工，我伫这個办公室咧上班工作，然后那个人家都好像过很好的生活，然后都出国去玩吃美食，就我一个人在办公室里面努力，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绝大多数的人还是勤勤恳恳伫家己的工作岗位咧工作，但是你就是手机啊看下。他就推给你嘛，那你的认知就觉得说话啊，除了我以外，然后大家都过的生活都过得很好，其实不是这样的嘛，对不对？
0: 哦，所以说
1: 这个就是演算法厉害的地方啊。
0: 有时候真的啦，关掉手机啦，
1: 对啦，去探索一下嘛，哎呀，你去跟真人啊，比如说你喜欢吃美食，你的。去就是 Google Map 去搜寻一下啊，然后评价几的啊，然后去吃吃看
0: 啊。吃美食的时候不要再滑手机，好不好？
1: 好不好吃？
0: 你就每一口每一口这样细细的品尝啊，个感受看看周遭的哦，餐厅的装潢，周遭的人。
1: 对啊，阿伯的刚刚进来
0: 哦，每个人吃饭还在那边滑手机。
1: 阿伯，你俩逛这种点的，然后陶哥没有很忙，试着跟那真人陶哥聊聊天嘛。我想在那边开几间咖啡店，你当初开店的这个契机是。什么聊聊个天互动一下，看看人呀，不然坐着就没话，不然是阿伯你去咖啡厅啊，就这里。 看个书也好，实体的书也好，哦，
0: 对。所以有当时啊，即卖人就是安尼，伊讲啊，就去一路出去冲啊冲啊冲啊，啊，也就是换个地方玩手机，啊，那所以就感觉讲啊，安尼就免出来啊，
1: 少掉这个探索这个世界的这个动力，
0: 对对啊，没有跟真实的人接触，
1: 也失去社交的能力，哎，
0: 对啊，对，这所
1: 以萎靡体啊，
0: 所以不好哎，这个真的是不好哈，
1: 真的是不好，
0: 大人囡仔拢无好，对大人。感官囡啊，好，所以小孩子也不要太早让他们接触这个社群媒体哈，来进功德哈。
1: 来哦，吃好来分享哦，分享真重要。听我买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来哦。得力蒜哦，盖混。
2: 我刚才载物件，我是变成不要最降的咧，把东西你知无？我都食，我拢平时拢食盖，就食较重咧。我都一个月咯，人讲三个月，我一个月咯。啊，我已经有年纪，我嘛有年纪啊，我88岁啊，啊，佫很好啊，盖混盖油啊呢。
0: 盖混盖油啦。
3: 诶，妈妈，伊个迄个7月15迄天是产的不得，啊，伊热裤长衫，中华红就买迄大组个啦。就食了，你就一直食。一直吃，啊！食到去张记回诊吼，张记的迄个胸腔外科医生讲，阿妈，你是安怎？你迄滚来恢复啊紧着？啊！我佮个我个妈妈讲，啊！你甲我瞧，都快出去多偌济啊！啊！我一直讲，伊即马安尼拢恢复个，医生嘛在讲你恢复了拢就好。
1: 连这个医生啦，哦，骨科医生拢赞叹讲，阿姨，阿丽太吼。啊！一直咱跳，都把伊乱乱死啦！
0: 他早都唔是安尼啊，
1: 而且
0: 个受伤啊，会花，
1: 哎呀，个车好受伤咧，个车好受伤，家己去回诊的时阵，跳都把伊乱乱死，连这个骨科医生看了讲，也惊呆了，吓尿了，太厉害了，因为平常时候咧狗，食钙粉的狗，真正都无同款啊，钙粉的狗，你哦，喙齿牙齿。骨头哦，啊你，你的神经，你的肌肉，吼，伊的状态一定比你的同龄的人哦显得更年轻。啊，是讲你受伤了，尤其哦，这骨头受伤了，这个3到6个月，这个时间是恢复的黄金期。你若咱的钙粉甲吹落，甲加落去吼，就变成了事半功倍。哎，恢复个速度会变紧，那边底下干苦啊，我搁底下吊这个酒歌啦，搁去针灸啦、复健啦，干苦还真正干苦。
0: 对，所以哦，咱得力酸哦钙粉哦，啊个咱的得力的钙油哦，好来，安尼那是讲困眠无好的朋友哈，不要再依赖安眠药了，
1: 真的真的，
0: 护力元素，咱有美国进口的天然品的护力元素哈，
1: 护力元素，
0: 一餐吃两颗，饭前吃哈。然后晚上要睡觉之前，你搁改加一时啊，卡一时啊，渐渐的酸哦钙粉
1: 啊，对，
0: 这样子哈，你的睡眠品质就可以很好了
1: ，perfect，
0: 不要再吃安眠药
1: 哈，倍儿棒，
0: 那就别有为大家好哈，真的，好，那你护力元素，
1: 好，来准备个护力元素，阿哥来做你本的得力酸哦钙粉，
0: 美国进口的。得力钙油，好，
1: 阿哥来做加拿大苏鹏，苏鹏鹏，
0: 哦，买贵暗拢起来咧放尿啊，八个嘴啊，还食苏鹏吼，好来，谢谢，
1: 以上广告，咪咧。

0: 我最近听到一宗这个哈两岸寻亲的这个事情哈，而且是由寻亲的这个女儿伊家的接受访问的时阵讲出来的代志，我听了真的惊心动魄呢，很惊人，真的很惊人哈。这是咱台湾人哈，最近无外久，咱是不是咱有这个宣布讲，咱台湾人去中国哈？失联的人口暴增，台湾去中国失联去的人口哈，今嘛愈来愈多，已经暴增四倍哈。14个月就是一年又两个月的时间呢。咱台湾去中国失联的人哈，313人，313人。但是相关单位伫咧讲讲，真正的数字可能比这个较可怕。应该不止安尼，真正的数字比这个较可怕。所以大家哈，如果没事要去中国哈，真的哈，真的很可怕啊！这些人为什么去中国之后就失踪了？
1: 为什么 ？Why？
0: 唔知啊，
1: 话题
0: 啊都唔知伊是安怎都无去啊，啊都厝诶人嘛联络未到啊，所以我现在要下面要讲的这个，就是一真实这个女孩子家己出来接受访问的时阵讲的，听的我真的是，我前几天听的我真的是听的我心哈，真的是惊心动魄哈。好来，这是一位台湾的女孩子。伊讲吼，因爸爸登记的是伫中国大陆咧经商，云南在云南经商哈。然后之前呢，这好像是发生在前两年的事情哈。最近他接受一个北美的节目访问的时阵，他才讲出来。伊讲那时候他也前两年可能伊就是要结婚啦，伊就打电话给因爸爸，好，因爸爸拢登记拢伫大陆咧经商，伊甲因爸爸讲他什么时候要结婚了，安尼甲因爸爸讲爸爸你会回来参加？伊讲爸爸讲会啊，好，因爸爸就讲我。迄个意思讲，我查某囝年纪已经遮大汉啊，要结婚啦，安尼吼。听到伊讲要结婚的消息，爸爸足欢喜，讲我一定会登去参加，吼，一定会参加。结果呢，爸爸
1: 没有回来，
0: 没有，就是他还没有结婚，他还没有结婚的时候，他就接到中国那边，吼，中国那边有打电话来给伊，改讲你爸爸过世了，哎，啊。就是什么心因性的什么猝死疾病啊，那
1: 对
0: 不对？改讲恁爸爸贵姓哈？阿姨就讲哈，那这样子，伊讲吼，伊就甲家属讲，伊就讲，那你这个吼，一直讲尸体要甲火化的对。这早因阿姨就讲不行哈，伊讲不行，帮他火化，我一定要把我爸爸带回来台湾哈，要火化也带回来台湾，或者是说我一定也要见到我爸爸最后的一面，虽然是死掉了嘛哈，伊讲是心因性的猝死嘛。结果这个女孩子哈，这个大陆那边给通知的讲，不行哦，我们这个都是要马上火化。如果你要留全尸，你要看的话，那你要付钱，就是叫伊讲爱寡侪钱啊，50万
1: 哦，
0: 嘿，
1: 这么多，
0: 嘿，对，要50万，
1: 开口就
0: 50万。啊，一个当然一个讲好听，讲50万，我给你替你保留嘛，哈，保留您爸爸的全专尸的丢了，哈，哦，啊，你来的时候呢再看情形啊，这个钱哦或许也可以退还啊呢。结果他们家属就为了要让爸爸要看爸爸的最后一面，不是讲去的，给你烧个存骨灰啊，就真正付50万哈，以汇的款到，好，他指定的那个账户就汇了50万哈，然后这个女孩子就找一个亲人哈，借了陪伴，好，他就到大陆云南，好，要去帮爸爸哈，这个见最后一面，然后好再决定把他带回来哈，这个起码再火化再带回来，阿贤喏，结果一到大陆去的时阵喏。就安排齁，就依照那个安排就进到一个场所的地方。一共非常的可怕，他说他就被只有他一个人，他其实又当地哦，一共一台湾一起和另外一个人啊，去到当地有两个因爸爸的朋友陪同他去，总共4个人。结果呢，去到那边要见爸爸最后一面的时候，当地齁类似跟他公安的地方改工，只能你一个人进来。
1: 哦，
0: 其他拢袂使入来，要看靠人安尼呢？怎么还限制人家呢？吼，讲只有你能进来，吼。然后呢，哎，都无法度嘛。好，那他就进去了，就只有这个女儿自己进去。进去了呢，吼，这个当地的公安改工，你还要付钱。 我们三个人，他们三个公安底下三个人，一共一个人5000块人民币，5000块。一共我不是我在台湾的时候就已经付了50万了。一共那个跟我们没有关系，还是顶头的哈。好、哦，阿、啊、你今嘛来家，你要看恁爸爸，啊我你都要通过阮家，所以一个人要5000块人民币。啊，一共哦，一轻轻哎，一共我身上再怎么轻，顶多就是2000块，一个人可以给2000块。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一共安尼不行，哦，这样子他差太多哈、哦。结果呢，后来竟然怎样呢？去三个中国的公安改工，啊，不安尼啦，我看你生做袂歹啦，好、哦，就这样，好、哦，那你
1: 就要求哎哈。
0: 然后真的，咱迄个台湾这个女孩子就在里面被三个公安轮性侵。他说他没办法了，要不然他不给看呐、啊嗯，看爸爸。伊讲阿伯，我看你生做袂歹，好啦，阿伯得安尼啦，哎呀、啊，就这样子，就被门关起来，就在里面哈性侵他哈、嗯。啊，这个女孩子竟然，迄个时阵我嘛唔知，你哪能讲？你想想看，如果是这样，你会怎么办、嗯？而且就只有他一个人被关在里面，他也好像也没有办法那个，所以他真的就当性侵完毕之后呢？这真的看到让他看爸爸，爸爸是用一个跟他丝带安尼已经封起来的对啊，阿姨的公要打开那个拉链哦，一个改供哦，你拉链只能拉到那个哎胸看家哦胸部家哦哦那个丝带要打开，他说只能拉到那个地方哦，结果呢还怎么还规定这样子呢哦，结果他拉开那个拉链的一瞬间哦，先是看到他爸爸的脸哦，一共哎。三家根本都没认的哈，而且呢，一打开他看到他爸爸的脸，两粒目睭都是剩两颗娘娘，没有眼球了。
1: 哎呦，
0: 仔细一看，两颗眼球就放在他爸爸的耳朵旁边。
1: 哎呦，
0: 耳边放两粒目睭底下，因爸爸的就是目睭出来，目睭里拢无去啊，就是放在边啊。然后再拉链再往下拉，稍微再拉低一点，对方的改工不能再拉下去了哈。他大概就拉到胸口这个地方，他看到他爸爸整个人那个胸部哈，那个胸部整个是拉落去的，可见一共里面的那个什么五脏六腑都不见了啦。好，拉安尼拉着嘞，拉落去啊，然后哈，外靠是安尼，敢那像我布地这样停停的，安尼简单的乱七八糟的缝一缝，就是里面的器官几乎被掏空，整个身体胸腔整个是空的，转安尼拉落去安尼，真的，他看到这样哦，他真的实在是痛苦到一个不行，啊，你也不敢说什么啊，好，就这样，他感到两颗眼球都摆在那边给你看呐、啊，嘿呀、啊，啊。所以他讲到这一段，他自己哦，真的，一哭，哦，他就是后来我大概听到这里，我是真的听不下去了。到后来他可能就有看到，后来这个尸体可能就在当地火化掉，哦，带回来。你看，为了要去领爸爸的尸体，哦，去见爸爸最后一面，你看付出这样的代价，啊，一共因爸爸明显就是那种就是被器官弄乌了了啊，啊，因两粒目睭可能是乌出来了，可能袂用的，转个蛋形伊吧，
1: 被摘器官了。
0: 根据当地人罗卫修啊去了解，一共其实他爸爸跟朋友好像在餐厅啊在吃饭的时阵就不知道，突然就有公安来把他带走，然后就传出来就死掉了，就这样，哎，的安呢，哦。可能就带走了之后啊，做器官处理哈，这个所以移植了，那个器官被掏走了，掏空了，这样啊，凊彩给你讲一下，什么心因性猝死这样子，叫你家属来啊，来要来啊，你看还要这样花钱，然后女儿，我在想，我听个家外公他都快要结婚了，还为了要领爸爸的那个看爸爸的尸体最后一面，还要被性侵，哦，真的好可怕，你也干嘛讲中国的什么所在啦？你也干嘛讲？你看，所以台湾人，你看。这么多人啊，一年两个月的时间，那么多人台湾那么多人去中国就这样失联了。哦，我就讲公开柯林，我就这种哦，啊，这是凶多吉少啦，反正哦就这样子哦，所以很可怕哦，这一件事情真的很可怕。但是实际上哈、哦，他还跟你讲说，你回去不要乱讲话哦，好、哦，反正我们就是有办法对付你哦，这安尼给你凶案哦。

0: 个事情应该是有一两年两时间，所以这个女儿她可能也这个事情后来她也不敢讲，一直到最近可能就是发现咱台湾人有很多去中国就这样失踪了，所以说现在很多国家都在注重这个问题，所以说这个女孩子可能也就是后来就是有透过关系后来她才去接受一个国外的一个媒体的访问，才道出这件她去为爸爸这种，伊说明明我爸爸是很开心，打电话给她的时候她很开心说要回来参加我的婚礼的，但没有想到怎么会这样子，就这样，好吧，真的是要相当可怕的，相当这让你咱无法度去想象，又困起来，
1: 咱休息一下。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来，咱都讲讲吼，这个有一个这个澳洲哦，这个维珍航空的机长，伊16岁的科德飞行驾照哈，然后呢，很快就很年轻就成为维珍航空的哈这个驾驶员啊，而且呢，一过去开过飞行机哦737777哈，好啦，而且他喜欢挑战那个哈啊，越是啊撸起有挑战性的这个机场哈，啊，一共啊，像他就最爱在啊这个洛杉矶哈，洛杉矶港的哈，因为洛杉矶的机场很有挑战性，
1: 没有错啊，
0: 因为常常有大雾哈，大雾啦哈，到洛杉矶哈，好来哈，一共哦，他就是喜欢这样，那我们开着飞机翱翔在天空，对于来讲啊，都跟他春秋啊呢游刃有余啊，哦，从从容容游刃，
1: 哎呦，赞哦，
0: 没有想到他就是做得很好，结果在2024年，2024年前两年呀，他56岁那一年哦，对，56岁，2026年，他竟然被请，让改工机长，请你下飞机吧，哦，安内。
1: 突然间的对了，
0: 被强行等于被强行降落了。其实这是形容词啦，不是说在飞行机顶给他强行降落，就是从他这个工作领域强行叫他下来啦。安尼就对啊，就是你袂使个开飞行机啊，哦，你不能再开了，机长，哦，请你就这样吧，哦。为什么？
1: 为什么？
0: 56岁还可以呢，还很年轻。
1: 早发现的有认知的疾病。来，你好，
0: 来你好，好来，好来，让我们把这个介绍完哈，咱再来接电话哈。好来，哦，这 Pocket 反应的很快哈，
1: 差不多了，哎呀，
0: 好。医生来讲，因为他的在航空公司的这个年度健检来对公，医生说他得了阿兹海默症，虽然是刚初期娘，但是这一根都别在塞回来，
1: 对啊对啊，
0: 所以航空公司2024年的给下来，你下来吧，
1: 这合理啦，这合理
0: ，landing 降落，就是不能再登机了，安尼的对啊，哈，好来，不过伊讲哦，他这个机长哦，伊在咧回忆讲。他怎么56岁呢？而且一共以前几年的时阵哈，他其实前面4年的为2020年，那时候那都 COVID-19 的时阵，其实他就有做过这一方面的健康检查。好，那等一下我们再详说。一个2026年年初，伊在洛杉矶哈的飞机飞到遐，伊在遐过夜哈啊，在洛杉矶过没啊？结果一共就在那个时候，他染上了哈这 COVID-19 新冠肺炎。好，然后呢？后来澳洲这个就关闭了国际边境啊，所以说祸不单行啊，就甚至呢，挪威这个维珍航空，维珍航空的澳洲公司的掉也撤掉长城线，因为那几年无人机嘛未使飞啊掉了哦，无人机就这样没得出国啊，所以呢，哦，这个长城线就那时候也撤掉了。撤掉之后，他就是底下的时阵被啊之前，他就被之前了，
1: 哦，对啊对啊对啊，航空业主那就就辛苦的啦。
0: 对对对，他被之前了。一共迄个时阵，伊嘛无想咳咳，他也没有想太多。哦，啊，得一被之前了，伊转来跟太太呢，哈，从澳洲的阳光海岸搬到哪里呢？搬到因丈人爸的厝，哈，去帮忙照顾罹患失智症的岳母，阿明太太去哦，陪因太太哦，搬去甲丈人爸、丈母啊，大照顾失智症的丈母啊，结果呢，他的岳母呢，他岳母的2023年离空离三年10月份的贵姓去啊，哈，因丈母啊贵姓了后6个月，6个月。结果呢？这一位机长 Captain 哈，他也被诊断出阿兹海默症哦。李点工，阿兹海默症会传染吗？为什么他丈母娘就是阿兹海默症过世，一下叫过闺女？好，你话2020年嘛，去嘛，2023年因丈母娘的过世嘛，啊，贵姓6个月了？ 他自己也得了阿兹海默，检查出得了阿兹海默症哈，就这样子哈，所以后来呢哈，他其实呢，伊无感觉讲伊有什么款的症状，没有什么症状，后来伊嘛连续哦哈，连续有去做啊，这个什么抽血啦，各种的哦，一抽血特别拢提一大堆的迄个抽血单工哦，你要去这里抽那个啊，这里抽，反正就抽血都抽很多的对啦，也都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后来他又再去做检测，其实又没什么问题，都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啊，好，没有问题啊，甚至有的医师改抽血检查了，说啊，可能是比较缺血。欠血，吼，较欠血，所以就讲，你们就补补血就好了咩，吼，安尼，吼，就是等于这四年当中，吼，一直就这样子，吼，在那个四年当中，伊讲吼，他就是被误诊了，吼，误诊了，后来伊就是要阁登去航空公司。就是两年前伊被个登记航空公司，因为都没有嘛，没有嘛，没有人跟他说他有嘛，然后顶多我有一次吼，一共伫这几年当中，一个检查几啊遍，顶多一个有一次的检查，伊讲伊可能缺血安尼，他就补血哈。后来他回去啊，这个航空公司是另外一间，唔是较在维珍是一个联航的对啦吼，啊伊就去做检诶了啊做啥伊了。驾驶模拟啦，吼，那个驾驶模拟啊，吼，虽然你讲
1: 训练舱
0: 了，对啊，我较早我有做过，但是你今晚要换公司，伊嘛是会叫你讲，
1: 当然
0: 啦，对对对。然后那个主考官就改问一句话，讲，这个驾驶的迄个方向盘呐、啊，类似的是安尼无人机，伊改问讲吼，迄、那个主考官改问讲，啊，这个迄个是咧创啥的吼，吼、就是讲。意思跟他从那里开起来的方向盘安尼，一开门讲哦啊，这是咧冲啥安尼？结果一讲他答不出来。他这么熟悉，你这么熟悉的物件、你讲你较早要做过机场的人啊，我跟你问讲，这个驾驶盘是咧冲啥？你讲未出来，一讲未出来哈。所以呢，哈。一是去迈阿密美国的波音737的这个模拟的这个训练基地齁、去做训练的时阵齁、教官给问安呢应不出来，结果那个教官竟然给说你是安怎你是不是中风了？伊讲，家问讲你是中风还是安怎安尼啦？家问安尼吼，伊讲我真的吼一时之间我自己都答不出来吼。伊讲以前对我来讲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突然会变得超级困难吼？他们问我仪表啦，就是那些仪表板，刚才那开车仪表板这些在干什么用的，我竟然回答不出来吼。所以呢吼，伊就转来讲，迄落啊，没有办法啦。
1: 当然啦，他就连最基本的认知都没有。
0: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伊足无助的是讲，前几年伊都有一检查过好几次，拢讲没有问题啊。伊讲那就是把他误诊啦，哦，就误诊啦，哦。温暖自保留给我。因为讲的就是讲这种早发性的吼，这种失智症呐，吼，阿兹海默症就失智，吼，因为讲的，其实他在讲这一段，伊讲对这种还要在工作赚钱的人来讲，真的是很大的打击。明明我年纪还不大、
1: 啊，可没有，可是就看他工作啦，伊、的工作是几百个人的生命呢、这家这也当，
0: 所以对啊，可开无人机这当然是不可能，
1: 对啊，
0: 所以伊事后当然就有赶快调整生活啦，啊，当然也有去就医啦，吼，但就医医生也说这种是，好，你得家己的雄心，我安怎安怎，这个没有药物工会当好你迄、那、落、個，哎，啊，伊的工吼。但是我可以就回到陆地，我去找简单一点的工作。
1: 哦，可以啦，可以啦。你
0: 但是，一共就是都不被采用。
1: 有时候真的就是年纪啦，
0: 不
1: 一定、不
0: 被采用，
1: 不一定是
0: 五十几岁了，一定都五十几岁。
1: 阿兹海默症的关系。
0: 我一个机长，我较早塞回人机翱翔天空。
1: 有一些工作，
0: 我今嘛甘愿来给你扫涂骹。
1: 有一些工作，他可能不会投啊，不一定啊。这个后面都那但不是说都不要来麦当劳。
0: 他说，因太太讲哦，一共一这个就是这个机长哈，一共哦。 众人叫我拿一支的有的那有的现在有的清洁那个扫地的扫树叶的那种有一支的用那个空气枪嘟啊就一款就把树油啊草啊都这样扫得清清气气有没有他说纵然叫我做那个工作我都愿意但是为什么没有人要用我、哦、
1: 年龄就是一个 很大的现实的问题、啊哎呀这个真的
0: 五十几岁而已、啊、
1: 我讲我刚刚我去上日文课、嗯、我就跟我老师来谈论就是包括少子化就业问题、嗯、包括日本也是嘛我说日本现在少子化也是很严重啊但是呢我刚才就没有说日本的大工日本有一个叫做日本他们其实毕业之后大学刚正大学毕业是22岁啊因毕业之前的一年的大四那一年其实都就没人体力要进入去公司去就职他们一整年都会去要去面试就职有的没有但是呢你如果没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就找到工作的话哦、22岁没有找到工作的话已经毕业的没有找到工作你接下来几年要去找到好工作的几率已经降了很多。还有另外一种我常听到进来就这样子。我当时啊你在大学啊、哦、是说、哦、你可能就是中间、哦、有被那个留级嘛啊、哦、是说就暂停、哦、也就是这个暂停学可能大三升大四那一年、哦、你就是休学一年啊去干嘛干嘛干嘛。所以你毕业的年纪不是正22岁不是正22岁毕业，我老实讲讲吼，日本的一些
0: 不被采用
1: 大不是、大好的大企业吼，他连给你面试的机会都没有。In the way，你在毕会大学，而且是正那个年龄出来的这个学生啊，当然好的大学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另外一般来讲。也干嘛工？你理财理会，你在大学毕业，你人生如果中间不管有留级啦，去国外留学，除非你国外留学是很好的学历，拿去这个国外的学历来。但是如果你拿日本的学历，又不是在22岁毕业，很多日本的好的公司，他根本连面试机会都不给你啊。其实很严苛啦。对啊。虽然说缺工啦，但是你从资方哦，还是大资方还是想要年轻的刚毕业的，还有什么？没有被社会其他公司的文化给污染过，然后一张白纸重新训练起，他们这种也是公司上来了。在你的怀中，中高龄就业真的就只能除非是靠你的人脉去找一些高阶的工作，不然的话，你能找的工作就是比较入门的工作。
0: 好，所以讲吼，咱都只讲的吼，这一个做这个年。

0: 还是找不到工作哦，确诊了伊落位转嘞，这一位机长啊喏，伊开始健身哈，伊讲伊讲，这可能是我做过最好的事情啊！我为了要让自己变得健康，我就健身哈啊！我就因为也透过健身，他现在变得更健康、更快乐，
1: 对啊对啊，
0: 然后也不断去尝试新的事物，好，譬如去旅行哈，伊讲。哦，伊今嘛哦，定来喊明波去四国旅行。伊讲，我现在坐飞机出国旅行的时候，弄个成功，我不再是坐在那个驾驶舱，我是坐在客人的乘客座位哈。好，跟太太这一段时间，2024年了哈。以他就是去了日本，也去库克群岛，去寮国，去越南，去泰国，都是在亚洲，还去柬埔寨，去印尼，去新加坡。玩哈，伊讲接下来伊要去跳岛太平洋，哦，接着就是搭游轮跳岛，哈，这游轮，嗯，啊，伊讲哦，因为就是讲，因为他是一个开飞机的机长啊，发生这种早发性的失智症哈，所以就因为这样子就没有了工作，失去了工作，所以其实伊过去遐的啊，这类开飞机的同行同业还是常常会跟他联络，啊，伊嘛常常会po伊甲因某去四国旅行佚佗的相片，啊，所以以前的同事也常常哦，又来想要跟他啊聚一聚，喝喝咖啡哦，啊，就聊一聊已经脉状况啊啊，这个有些人也想也怕，也担心自己。自己会不会跟这个机长一样，自己也会不会早发现呢，这个失智症，所以会跟他做一个研究啊，那的对，因为很怕人，很多人很怕说我会不会就也这样子，然后就失去了我的工作啊，那样好，一共哦，所以有一些同事常常会打电话约他喝咖啡，一共我很快乐，尤其跟我这些老同事在一起的时候我更快乐，为什么因为跟这些老同事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还是叫我机长，机长还是叫他机长。
1: 所以我感觉以前那好公司吃对的时候，心里的一定是你五十几岁，啊，伊感觉更加的够发达，去贵人见你，一定是心里打击很大。那像他这么都是希望人家叫他机长，被一辈子几乎在职场上都是被追捧的人，你被叫伊安怎去找其他扫地的工作？
0: 他说可以啊，哦，他说扫树叶我愿意啊，但是
1: 这种人面子绝对是拉不下来的，
0: 没有啦，人啊也都可以去动，
1: 而且没有你看
0: 工作，
1: 以后边工作又去游山玩水，不缺钱嘛，他不缺钱，工作就挑了啊，他只是觉得失落感，说啊，我看他前半辈子都哇，很被人家尊崇，很有用，大概看到都要尊敬我一声，叫我一声 Captain，啊，但是现在，去哪里面试都处处就碰壁。
0: 好，所以吼，这种早发性的失智症吼，啊，你看，哎，你也想，哎，大刚咧开无人机的人，哎，嘛是诶，遮早就会去了啊。啊，你讲什么原因？唔知呀，吼，这个吼，自己也不知道，没感觉，去有人丢波啊，团练掉的呀。好来，开玩笑啦，吼，这种是不会传染的，
1: 没有错啊。
0: 所以，
1: 就废话啦。
0: 咱甲听众朋友讲吼，这刚好今天我又看到，这是咱国内吼，国内这失智症研究单位之类。公公，哎，如果你哪发现公领导，譬如伊讲领导，你家里的长辈，一本来大家拢最爱看电视的，哦，哎，大家哦，电视哎，八点档、六点档、两啊、十二点档啊，好了，三点档哎，拢在看。嗯，有一天伊突然不爱看电视啊，哎妈，啊你这阵不是你看电视的时间吗？啊，无啊，不爱啊，哎呀，就是他平常他热爱的事情，竟然现在不爱了。伊讲你爱注意哦，这都是失智症的前兆哦。所以你得看领导的长辈，一本来嘛不一定长辈哦，搞不好长辈没有说话你家己嘞吼。所以讲哦，早发性失智嘛， 这是提醒听众朋友，伊讲原本热爱的事情，现在变得不爱了，哈，这也有可能就是啊一种失智的啊这七大警讯之一啦，哈，七大警讯之一，有关的失智症，咱讲话足多嘛，哈，第一包括记忆力衰退，好，记忆力衰退，哈，啊，过来对原本喜爱代志，今嘛变个无趣味、无兴趣啊，哈，好来，好，像讲，哎，啊，你本来唔是拢足爱唱，跟人唱歌跳舞，今嘛拢不爱去啊，不爱去啊，哈，好来，啊，时间呢，日夜颠倒的认知，好，日夜哈，哎，认知的，日时暗时的哈，哦啊，日时困困困，暗时呢，哦，精神寡好诶，啊，规个规暝底下啰啰嗦哈，好，这个日夜认知错乱，啊，个空间感下降，个凌乱收纳凌乱哈，乱清清，较早都唔是安尼，哦，就这样子啊，空间感哈，这老是搞不清楚，哦，要变数就惊伊房间哦，要照卡就惊伊变数哦，哦，反正空间感的认知哈，这个错乱啊，个收纳变得很凌乱哈，啊，性格改变啊，情绪起伏情绪起伏足大哦，啊，语言的表达个沟通的能力退化，哦，较早就好讲诶，啊，即卖讲话。所以这两天不是很多人在关心 马前总统嘛，哦，有人就说不怪哦，他之前都说要下架国民党哦，有人就说要讲话颠三倒四，哦哦，难怪，哦，最近稍微大家都知道嘛，哦，就觉得，哦，这他有关于他可能也退化了， 这个消息也出来了，哦，判断力比较弱化，啊，警觉性变差，以上以上，哦，这等于七大失智症的警讯，哦，来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990800-775-99
0: 来有话要讲，有代志要用分享，哦，来0800-775-99

0: 所以其实吼，马前总统伊较早吼，这好像是前两年的事情吧。吼，伊个左算算计的舞台顶，伊啊，底下讲哦，伊家己本身是国民党诶，伊底下咧讲哦，我们要下架国民党哦。所以其实你看讲话颠三倒四，就是有一点、稍微就有一点状况。迄阵啊，伊点啊话拢讲啊足奇怪，那么干嘛怪怪哈？来你好，嘿。
1: 那你好，就 Pocket，
2: 我要订那个
1: 来线下，
0: 好订产品，好线下哦哈，来 Shogun Pocket 你好，
2: 嘿，Shogun Pocket 你好，
0: 嘿你好，哈，
2: 哎，啊，今麦讲我那有咧赠送呀，
3: 各一瓶吗？
0: 无呢，
2: 买两罐送半罐，
0: 无呢。谢谢，来你好 ，Hello， 嘿。
4: 哎，
0: 你好。
4: 啊，我请借问哦，迄种就在当做一家。
0: OK 的，可以。水哦，水哦，水哦，吼！
4: 恭喜你有中无诶，啊，中
0: 未哦！好好好，谢谢哦，恭喜你，好好好，谢谢谢谢哦，好，谢谢啦吼，咱听众朋友吼，一几年烫天诶啦，咱诶产品真正拢是不停不断诶吼。
1: 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
0: 毋是咧支持咱啦，是当本身食较足好诶啦，啊，当然吼，即有当时啊，因都会甲咱分享一下安尼吼，我们替他也很开心啦，
1: 食较
0: 足好，足健康啊吼，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5: 喂，我刚刚忘了说什么。
0: 来线下。来，咱能 call in 电话，要卡起吧，要讲，要发表，要分享的哈，要注文，拢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来谢谢，有诶要讲有代志，要问诶分享助文。好，咱即马一点钟过，我们服务电话开放在现场 ，call in 直接卡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这里这个柯文哲第这个一审的审判了吼，啊，伊阵唔是都足侪一寡，遐伊诶一寡支持者啦，没有很多啦，听说人讲超三四十个啦吼，啊，但是声音就很大啦，也很吵啦吼，啊，唔是哇，底下呢吼，底下个支持安尼有个底下咧话口号吼，来等一下，啊，来你好 ，Hello，
2: 喂，请问吼，我之前买介油吼，
0: 好好来线下跟你讲吼。

0: 来你好，淑君不见嘿，你好，
1: 淑君你好，
0: 哎你好，
1: 迄个阿婆是要甲你问一下，阿婆都交流是要食，你讲什么？
0: 交流哦，来讲个交流，就是食迄个苏鹏哈。苏鹏，
1: 哎，
0: 苏鹏，苏鹏，伊也都是咧食高料的，啊是流失菌的，啊是常常咧尿道膀胱发炎的，吼，哎，安尼，吼，啊，苏鹏哦，啊，够有劲
1: 的，
0: 好好好，吼，苏鹏，查甫查某，啊个囡仔，囡仔要食哪，囡仔抓尿啊，系啊，啊查甫的都捏啊捏啊，整啊整啊整啊，啊，即个尿放未出来，要放无三滴，唔放十十滴，吼，那个，吼，吼，困扰噶要死的，吼。啊，查甫人家，哎、欸，个有一个加一好吼，男性荷尔蒙充足起来吼，苏鹏世界好用的，加拿大进口的，苏鹏，
2: 苏鹏，苏鹏鹏，以上广告，美丽铃声。
0: 一心要开庭的时阵吼，哇，柯文哲来个啊，笑眯眯看到，哦，这人滴，迄个吼，阿伯加油，阿伯无罪，阿伯加油，阿伯无罪，他就有一点笑的，然后讲，哎、欸，哦，被红心判的人吼，被一审要宣判的人，竟然个会笑眯眯，因为甲出来都无同款啊，虽然出来还是强挤着笑容，哎、啊，但是外口遐小草都底下躁动啊，啊、就发生了一件很好笑的事哎呀，小草听了说、哎、阿伯红破十七年了、啊、很多人在那里阿伯清清白白，阿伯没有贪污，阿伯清清白白。你看新闻的时候有没有一则新闻说小草在那里打人，有没有打、哦、人？结果后来我了解了，打人是什么？小草打小草呢？啊，为什么小草会打小草？边啊拢支持阿伯是安怎？这些人是已经吼、喔，那个拢拍开支持。等一下再说，先接电话。嗯，
3: 就讲破给哦。
0: 哎，你好。
3: 你好。前辈是干嘛？请了咱台湾人来，讲要跳楼。哦，讲楼，楼就要跳楼。
0: 好啦，
3: 请了咱全部台湾人。
0: 好啦，
3: 好。
0: 后来为什么这发生小草在那个法院门外底下咧打架干架，小草打小草，哎、嗯，就这样底下话，阿伯清清白白，阿伯没有罪，阿伯没有贪污，结果边啊有一个人底下话讲贪污除罪，哇，一下就去红驳落啊，是贪污除罪化，哎嘛小草化，意思讲贪污无罪啦，伊话贪污除罪化的贪污无罪的对啊，都督罪嘛，督罪嘛。啊 ！B I 的小草一跳的贪污的动作是敌人啊，都敢剥落去呀，清落去。你讲啥物贪污？我是讲贪污除罪化，阿伯贪污除罪没有罪。哦，小草真的实在是哈啊，小啊，哈、哦，来你好，嘿。
1: 小姑娘，我买两罐酸酸乳钙粉。

0: 我都只扑街，你唔是分享一个川普的迄落，咧接受记者迄落时阵，有一个记者开门问，你家己讲啊，你网络分享的吼，我感觉川普迄个表情哦，伊个表情啊，伊个应回答伊，迄个记者实在是足无奈的表情哦，但是又很好笑哈。迄个有一个记者啦，查某记者就问川普啦，伊就讲。你是不是要去把伊朗的那个铀哦铀都是被做核武的那个那个铀一个那个成分哦，你是不是要去把它拿走的丢啦？你好，蒙川普总统，你是不是要把伊朗的那个去把伊朗的铀拿掉取掉啊？那的丢，川普这样的蒙吉古伟啊，哎，对吧？伊讲。我唔知咩啊，那个你回答，伊讲伊家迄个记者嚟看，伊讲你应该是好人啦吼，但是你问这個问题吼，你要叫我安怎甲你回答？伊足无奈，一直川普总统，你是不是要去甲伊朗迄个药拿走？哎，刚才咧好伊讲咧，刚才准倒定泥干嘛咧哦？足简单哦，这种问法吼，这问法吼，实在是哦，难怪川普。一个啊，想要动怒又不能动怒，哎呦呦，要回答他又觉得这北七的问题，我想要回答。干不了，伊讲好吧，那我就告诉你，我明天下午三点去拿。结果边下人拢笑嘎嘎嘎，我明天下午三点去拿，好不好？哦，所以讲哦。
1: 对啊，
0: 这是何等大的事情，你咧问问安尼吼。
1: 对啊，所以就变成讲问不会问一个好问题啊，这本来我像报章杂志媒体的被套话嘛，而且讲要下标题，所以他就只会用这样子啊。但久而久之，你当然包括吼不积极，就川普懵啦，那打完第一架嘛，就不。这个就北七也蛮好，我老公啊看到一个这个分尸案齁，记者就然后警方出来开会，然后
0: 开记者会。
1: 开记者会啊，记者们说啊，那问警官就说啊，这个分尸案是不是有他杀的嫌疑？对啊，所以这
0: 所以赶快啦，这都是你、
1: 啊、
0: 你问安尼，我今嘛今
1: 嘛，现在很多网络上为了流量嘛，那就是写一些白就是很无脑的标题。
0: 所以我是都正好想到迄个小草一缸，迄个底下法院门口底下怕应该的小草，竟然就是阿伯清清白白没有贪污，边啊一个话贪污除罪话，根本的感动。的港牌啦，啊，去了听了贪污，我的公阿伯清清白白，你跟我贪污的莫瑞呀，哦，
1: 物以类聚啊，只能说物以类聚。

0: 到哪里哦，真的就是商机就到哪里。这个歌咏器哦，雄心的这个所谓的有一个哦，就台积电旁边，距离台积电才 1.5 公里哦，这个歌雄市运站，大家知道高雄市运站其实就是在台积电的这个旁边嘛，有一个 7.2 亿哦的这个都更案就开始了哈，啊，72亿的这个都更案就开始了。其实这个有离台积电有多近呢？就是捷运站下来之后呢，哈啊，你个家再走一段路就到台积电的工厂，所以这块地伊就是伫半屏山的边啊。在镇旁边有好几块的土地，所以昨天有很多所谓的投资商、开发商去投标，而且顺利的脱标标出去。我有看这个歌咏器建会副市长林清龙的讲，未来啊，他要在那边打造一个都要台积电工作的园区之外，得投到公积的。共有几块土地，它要变成一个生活的园区哦。这边就有好几栋，比如说哦，高级的这个公寓，然后还有所谓的日升升投资的精湛的商场之外呢，还有接下来有几个哦，这类建设公司已被抵押起厝，有商办啊，一毛这类住宅。而且歌咏器建户这做了一个哈，我觉得可以真的是串起整个生活园区的这个部分，已被对。高雄市运这个主高雄市运站捷运高雄市运站哈、拉一个空桥，直接就接到哈、这个园区去。好、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啊，是要去那边哈、工作、上班啊、住家的生活的这些居民们哈、不用再穿过下面的马路哈、因为高雄市的这个捷运的这个市运站，它是高架的哦。你哪被过去对面的时阵，通常你要下到一楼再走过去，但是它现在就跟日本的这种哦那种立体型的这种车站一样，做一个空桥直接拉过去，你得让拉到哦。刚才最新脱标这个园区，不管去那边去设计啦，啊去洽工啦，啊是讲哦去大饭店啦，甚至所谓的这个回家哦，你现在从捷运站就直接可以走到这个新的这个生活园区里面去，所以台积电真的带来很多的商机，
1: 没错，而且未来就是台积电员工可能底下引的引的 key 啊，我为了住宅大楼啊，可能下班就直接哦，过了个空桥就回到回家了哈、
0: 而且很多
1: 大楼里面还会有设有那个百货商场，
0: 对啊，对啊，对啊，还有什么？还有很重要 A 办的。
1: 啊，对了，
0: 一半，那想接这通电
1: 话，
0: 来，你好
1: ，Hello，
2: 小坤的伯家六，
0: 哎，你好，
2: 你刚才李昌宇博士卫星也归回，你刚才。
1: 咱这部
0: 好，刚才就讲过了哈，谢谢哈，第一小时讲过了哈，啊，你
1: 87岁
0: 哈，对哈，谢谢哈，
1: 哎，咱一开始都讲啊
0: ，A 级商办哦。就做台积电的周边的供应商、他们就直接会租那些 A 班在那边、因为对台积电的供应商来讲，当吼你这类吼工厂入金吼，印得如何哦，做的工程师啦，还是讲第一时间伊要处理吼这啊台积电的这类上大的客户的需求吼，你马上能够距离这么近，就马上能够处理、所以这对其他们相关的供应商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这种 A 班的商机、而且林清龙市长说希望这一块土地今年底就动工，然后3年半之内就完工。想到没俩啥3年半呢？因为台积电高雄接下来这几个厂
1: 二厂、三厂、
0: 四厂、
1: 五厂、六厂，
0: 一共3年半之后，台积电就会有5个厂，就是在开始运作、所以你这个住宅，然后办公、生活、跟娱乐、希望能够3年半之后就到位。
1: 对，所以都要紧啦，紧嘛是高雄市长陈其迈的口头禅啦、但是伊真正伊是秉持着安尼咧做代志的，紧吼，无人讲伫短短几年的市长任内吼，安尼整个高雄翻天覆地的吼、真的是吼，好吧吼，很多高雄人都说哦，想到陈其迈快要市长要卸任了，哎呦，好吧吼，当然希望继任者继续维持甚至更发扬光。

0: 美国、以色列在伊朗的军事行动、军事行动，哇，哈、哦。最新的消息，甲听众朋友讲，美国提出的15条，哈，伊朗就不接受，嘿，已经都无被打嘛，哈，就不想谈，
1: 接受才奇怪，
0: 太严苛了，哈，太严苛了，啊，即卖两边哈，拢一边一个话，啊，一边哦，一边伫咧做，哈，一边一个炸，哈，一边一个话安尼，哈，来最新的消息哦，我伊朗出来话讲，我现在伊朗动哦，要动员百万大军，哈，百万大军哦，这。所以咯，迄个要来对抗美国，美国伊讲来啊！如果你敢吼出动陆地吼，好意思讲你敢陆地登陆的这个军这个部队来的话吼，我伊朗哦动员百万大军，甚至第一嘞，哎上面伊嘞那个本来要登岛，有几个岛说准备有可能要登岛控制啊，这个霍姆兹海峡。哎，今天哦传出一个影片哦，影片就是讲哦，当地就在平民哦吼，啊去徛伫迄个岛。上海岸边呀，大概手拉手，跟那咱当年台湾哦，这個、全岛哈，台湾哈，这个国专岛，安尼大概百万人手拉手，印度底下哦，伊讲哦。就是说如果你美军你要来登岛啊，我这些老百姓我的卡里岛上看你嘎嘎爬不安呢啊，所以有人在猜第一这个那些人齁、哦、看起来都是安呢，大概手拉手啊，围成那个人墙齁、哦、要阻挡美军的登陆的对吧、啊、第一个疑问，那些人真的都是平民吗？搞不好的叫军人齁、哦、叫因的卡小齁、哦、可以了啊，这啥请一个平民的衣服的齁、哦、好来第二。那个影片是真的吗？有人也说影片你也不能相信是真的啊，反正他有po出来那个影片啦齁啊，大家还是存疑齁，甚至呢最新的消息齁，伊朗就说啊齁，伊朗说怎样呢，伊朗说叫那个伊朗的民众齁齁，伊说嗯，这个在美军如果有在美军美军的军事基地附近的人赶快离开，赶快离开齁、嗯嗯嗯、好像伊被释放了的、就是他要释放，讲的都很狠啦齁齁，有人讲他这个是不是要用核武攻击，嘿齁，被挡核武啊齁，挡核武攻击、嗯嗯、啊，到底有没有这不知道，反正现在就什么人这者齁齁，我就是齁，我想讲出来齁，较明较迄个就是安尼齁，就好像川普国内的记者问他说：“总统先生，你要不要去伊朗拿药？拿药，讲的跟他特定你干？”川普啊，就好嘞。那美国有消息啦，这都不是白宫自己讲的，是有人这个各方面的观察跟资料资讯或者是有收集到这样的状况，美国的三大王牌部队听说已经动起来动员了，可能也有可能是 on the way， 也要到波湾的这个路上了，美国的三大王牌部队包括三角洲部队，包括海豹突击队，还有呢75游击兵团，听说这三个部队都有被证实，让我看到他们的移动啊，这个是的确有的，在移动往波湾移动，那所以说可能真的大家而且巴基斯坦本来说可能就是在要在巴基斯坦大家要谈嘛齁齁、哦、要会谈嘛，结果巴基斯坦竟然昨天又出来讲说没有要会谈哦。哦，因为伊朗完全不接受美国开出来的条件哦。好来，那不接受，大家都眼都眼啊，一直讲哦，我可能要派出，我要这地狱火要燃烧了哦，要搞到哦，美国人咧讲啊，这伊朗嘛是啊，你讲啊足恐怖，我的个工兵你个恐怖啊，我的百万好、哦、雄兵哦，我们就出动了啊哈、哦，也不排除核武攻击呀啊。哦反正都这样叫板啊，当然我真的不希望这样，美国其实他也都到没办法的办法，真的是才有那个军部队登陆，这大家都是在叫板的，就是啊，不过拿这样下去好了，你也不能说他是在叫板讲假的啊，谁敢说一定是假的嘞？

0: 哎，今嘛连迄个俄罗斯哦，俄罗斯家己咧生产石油的哈，
1: 嗯，
0: 俄罗斯讲拍算要为四月初一开始哦，全面禁止汽油出口，
1: 嗯
0: 嗯。因的汽油无要出口啊，
1: 这是故意的啊，他就是故意的啊。
0: 哦，意思要让大家知，
1: 但没
0: 有，无汽油好用哦。
1: 他就会去，大家就压力就会到美国身上。
0: 对，这么俄罗斯其实他是比较站在伊朗这一边的哦。
1: 当然，他就是这种拿这种原什么能源当武器，能源武器化，这合理啊。
0: 嗯。
1: 一拿工减产啊，是工不输出的话，原油的价格一定会涨。
0: 嗯，
1: 我的工业的价格会涨，这牵一发动全身嘛，全世界的会进入所谓的通膨。
0: 而且今嘛吼，最新的消息就是讲，这个伊朗的霍姆兹海峡已经 close 啊，哦，提供就是这个最近的是有几艘船哈。包括啥？包括中国的哦，本来中国的伊还佫加减的佮放行的，中国的两架船本来已经俄国佮霍姆兹海峡，佮赶这个伊就该去赶走哈，赶走的掉哈，他就是这样啊。后我佮你封一礼拜、两礼拜哦，佮阿佮含俄罗斯，这拢是石油讲哦。我佮三礼拜、四礼拜，看你冻会掉不？恁这国家哈，哎，冻会掉不？哦，冻会掉这石油，安尼迄落无哦，出未去，安尼出未出？昨我去买菜哈，哦，就三不五时，我会去传统菜市场哈，迄红焖鸡啊去，迄卖菜讲下一次来哈，啊自己带袋子咯，没有塑胶袋哦，没有塑胶袋提供咯，讲下一次来买物件啦，来买菜哦，爱家己扎袋啊来袋哦。我讲哦，对了，好了，这个没问题哦。不是没有塑胶袋，伊跟你讲，下一次来你拿塑胶袋哈，爱钱就对了啦，要算钱。所以今嘛上好，你家己拿出来买物件哈，你上好拢家己扎容器，还是一个环保袋安尼哈。
1: 所以哦，现在是这一场哦，不管是这个产能源的大国哈，包括这俄罗斯啦，是讲伊朗啦，他就已经把这能源哈武器化。所以咱包括因为咱是跟美国同一阵线的一个盟邦的盟友嘛。这个 AIT 的这个处长古利言哦，一再去po 了一篇最新的这文章，我念无听众朋友听哈，一个下工哈，为了进一步缓解全球大宗商品供应中断的影响哦，美国嘛期待哈向台湾提供大量的液化石油、天然气以及原油可用于混合燃料的乙醇，以打造更兼具韧性的能源供应体系。就如同古利元他自己讲说，如同他去年所说的，美国已经准备好在各种能源以及技术上支援台湾的需求，所以某些程度程度上也可以再让我们检视一下咱家己台湾所谓的能源政策跟能源的供应。如果有说像都的这样的情形，我们唯一的我们大部分的进口的从中东的原油之外呢，我们现在也可以敢跟美国买，当然成本会稍微高一点，但是未来世界就是这样嘛。另外这些集权国家一个没送的封锁霍姆兹海峡，一个没送的，我现在原油就不出口了，用能源当作武器让大家觉得说啊，惨嘛，哇，这油不够用啊。没关系，这个时候反而是一种能源供应的再次升级的一个好时机啊！包括日本一张也释出了他们国家的战备的原油哦，我的看后日本的掐这媒体去翕，然后日本那个国家战备原油的那个厂长说，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原油给送出去哦，这个是安定民心嘛。所以包括美国也是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应该要跟美国站起来，因为这一场战争看起来不会是在一时三刻就有一个 好的结果。那如果拖下去的话，哎、欸，不要紧，记者提能源供应去保护，咱台湾够美国，因为美国其实是全世界产油最大的国家。
0: 嗯哼，来你好，嘿，哈喽，淑
2: 坤，
0: 嗯，好，刷卡吼吼，其实全世界吼就有上济吼，能源上济是美国啊，吼是美国吼。

0: 好来，跟听众朋友讲吼，到今嘛为止哦，到现在为止，美国它是稳居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美国一天吼，诶，当三两吼，即个产石油1300万桶哦，1300万桶哦。那最主要的是因为美国它得益哈，得喝处哈，得益于页岩油的技术哈，页岩油的技术哈，所以美国今麦已经超越了沙特阿拉伯跟俄罗斯，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日产量1300万桶哈，好来。但是呢，其实委内瑞拉也拥有全球最多的以探明，就是已经有探知的哈，已经有探到勘探，哦，探看到的这个石油储量，但是也生产潜力受限哈，受限。所以呢，如果呢，这起码我美国嘛哈，啊，委内瑞拉起码的等于美国的在联合在做一个开发哈，好啊。如果哪要讲哦，就由输出最大的哈，这出油输出国家还是沙特阿拉伯哈，那目前是全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哈，但是产量最多的是美国哈，
1: 还是希望中东和平啊，荷姆兹海峡这边的油可以散过来，但是这个时阵，我稍微讲一句，讲这个时候反而可以重新检视哈各国，尤其这个东北亚国家、日本、韩国跟包括咱每当地修当的保护哈，你要打造第二甚至第三的那个能源的来源，因为日本啊，包括咱那些韩国，我们都没有产油嘛，那石油、天然气都爱进口啊，一旦进口的话，你刚刚讲，你一个国家的能源就是你。即个国家工业啊，还是讲民生要叮当吼，一基本，即个物件你落地，你放在别人手上，其实是很危险，或者是说你鸡蛋只放在中东一个国家上，你就很危险。所以你讲泰国加菲律宾，今年刚刚他讲马来西亚，哎呀，因的全部拢地中东啊，
0: 好来。打羽毛球的朋友，这个振奋的消息哈。哦，就是咱的羽球，羽球队嘛，吼，羽球天后戴资颖，哎，要跟国硕集团的联硕能源哈合作，伫高雄市的楠仔区投资兴建一个台湾最大的复合式羽球馆，哈，未来将要跟世界羽球团队合作，让高雄成为台湾羽球重镇，带动羽毛球运动朝向专业化、专业化的发展，
1: 哈。
0: 那戴资颖的爸爸也特别出来说，我相挺哈，我挺哈，好，这是戴资颖跟国硕集团的联硕能源哦，好，要伫高雄市南麻溪投资一个台湾上界大复合式羽球馆呐哦，好来谢谢哈，未来你这个羽球馆呢，大概哈，你看到的都是世界羽球团队哈，好。p o k 最近都在拍羽毛球，连刚
1: 很好啊，因为哈，咱它羽球呢，这个运动，我们台湾其实是优势哦，有优势的哈、哦。比如说，咱台湾这个最新的这个一个男子单打哈、哦，而且在这个所谓的硬这个全英公开赛哈、哦，1000级别的全英公开赛拿到了冠军，吼、哦，一杆哎摩干单呢，还有双打那全英公开赛的男女混双，我们也拿到冠军，这东西台湾过去历史顶管。没有了。全英公开赛，简单的来说的话，羽球全英公开赛，它的地位就有一点像是，网球的
0: 温布顿
1: ，对，历史很悠久，上百年的、然后积分也高、所以我们这次的男单的冠军、是我们台湾的选手哈，这、真的不简单、
0: 所以可能未来让你羽球，台湾的羽球哈，也能够像棒球一样，在世界上发光发热。
1: 对，而且我们比较有机会拿到好成绩、羽毛球比较有机会，棒球真的还是天赋很重要，
0: 继续加油，继续加油，
1: 羽毛球有机会。
0: 哎，破格啦，林刚话你出国去比赛。
1: 卖受伤就好了啦，要不要比赛？
0: 特别的看，怕干呢，行路安呢，要不要开卡轻呢？
1: 我们是怕身体健康啊，怕吼混的呢。你咧想听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干温加油，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拜拜，
0: 悄悄。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个良言以善言，可谈名利极悠真。岂知往事金金宝，借汝应看几十年。人生上可贵的，不是黄金白玉，也不是有形的财产物资，而是缘分。人和人之间要有缘分才会和合，人和事之间要有缘分才会成功，人和社会国家世界要有缘分才会当圆满着各种的功德。那亲像农夫种田，爱播种才有收成，这就是因缘啊。缘分结愈多，当然咱啊就愈有作用。人生在世，如果唔顾别人，只顾家己，唔肯和人结缘，唔肯替人服务，如此无良缘、无善缘，当然就无助缘。世间人啊，有的人自以为是，就是家己才能真好，就是自己头壳真巧。不过人生在世啊，不是咱才能有头壳巧就好。做人做事，如果无广结善缘，无人帮忙，伫社会是无法度生存的。人生在世，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什么也早未走。唯有啊，咱所做的业报。这世人做好做歹，拢是牵涉着未来。咱啊，要离开这世间的阴面。佛门有一句话，讲了真好。未生佛道，先结人缘。人啊，如果善缘结了多，生活就愈自在，心情就愈轻松，助缘就愈多。人生在世，想要咱的世界会当得到众生众人的帮助，那安尼，就要先和人结好缘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滚滚哦，电话车里的加强一群啊，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深深的爱。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车里加强一群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公共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都要学会向放轻松。生活当中啊，其实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吼，咱拢知影台湾交通真方便，所以咧，要坐车来佚佗台湾咧，是一件轻松自在的代志。那呢，咱桃园市政府风景管理区特别规划着北横旅游接驳车的服务，好民众呢，尤其伫假日的时阵呢，会当免费搭乘，透过着这个便利的接驳，串联着咱脚板山、小乌来，包括着罗浮、等等北横一挂核心的景点。啊，今仔日陈药师特别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坐车游北横，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得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假日的时阵免费搭乘，透过着点对点的便利接驳，串联着咱这个脚板山、小乌来、罗浮加重要的这个北横核心景点，和民众坐着大众运输，就会当轻松游北横。吼、哦，啊，这当中呢，不单单的你免家己开车，唔免找车位，你得当享受着山拿轻松这个住宅氛围。哦，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咱对丹尼尔松吼，咱咧都坐车来佚佗吼。其实北横沿线吼，有世界级的山林，看到原乡文化。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吼，咱咧哇啊坐到这个安尼接驳车的位吼，来回吼，为着脚板山、小乌来、罗浮，四界甲看看哦。陈老师，真正真好耍呢，有影吼。大个大姐来到脚板山的时阵，你也发现了讲。哇，这脚板山吼、哦、有形象商圈，吼、哦、啊，形象商圈当中的时阵呢，伊着中正路、中孝路、中山路这位着主走。脚板山形象商圈哦，真济物件好食呢，酥炸西虾，甚至白斩土鸡、马告香肠，哇，各项呢拢真芳真舒适吼。要走的时阵呢，佫会当带着扳手吼。因为咱脚板山的水蜜桃，包括绿竹笋、香菇，哦，拢会当早咧走呢，真好真赞吼！啊，这听众朋友大起来到脚板山形象山圈的时阵，你咧会当来遮食特色的这个山鳝吼、哦，当中咧有一挂这个山西鳟鱼、炒山苏、竹筒饭、烤山猪肉。哦，当中拢煮甲真好食呢，民众来到这个所在呢，不单单的会当呢用平价来享用的顶级美食哈、哦，甚至呢，来到这个所在呢，当中的时阵，四界优秀，四界佚佗有价格有咧，真正真赞哈。听众朋友讲啊，陈老师啊，真正真好呢，有影哈、哦，甚至呢，你呢，可以当带着一挂盘手水果去哈。啊，来第二吼，第二单的时候，咱来到小乌来风景区吼。小乌来风景区是咱北台湾最重要的一个避暑胜地。来这不单单有气势磅礴小乌来瀑布，也够凌空的小乌来天空步道，也够惊险刺激的天空神桥，也够奇景风洞石。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嘞，不单单的你嘞，当去小乌来天空步道吼。距离瀑布70公尺，伫强化玻璃的平台360度看到飞瀑跟深潭吼，啊，而且这是爱买票的吼，啊，而且咧，这个那非常的这个刺激吼，各会当咧，咱咧各会当去天空神桥吼，当中咧横跨100公尺深溪谷，各有这个当中70公尺的长吊桥，非常的惊险刺激，咱买当去串这个水岸绿廊步道。串联着规个风洞石，跟着天空步道，非常的水，非常漂亮。哇，真正真赞呢！甚至附近呢，各位当去雨内溪，这个生水泡温泉，是不是真赞？真好，真赞吼！过来对着丹尼尔松吼，咱呢来到北横哦，各位当去罗浮温泉吼。哇，罗浮温泉呢当泡汤呢，真正真赞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这个罗浮温泉的位吼，不单单呢来到这所在当泡汤吼。啊，而且呢，附近呢，阁有太阳故事公园，甚至呢，阁会当前往着小乌来天空步道等等吼。所以找机会来甲别人佚佗，尤其假期的时阵，公车接驳免钱哦，而且呢，非常的轻松舒适哦。找机会呢，拢会当好好来游赏，趁这机会看别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老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得滚滚哦，电话请你的加减一群来嘿，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老师来听这条心脆。算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车你加减一群来嘿，0800-77-33-55。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有一位台语歌手哈，陈琳姐，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哈，大家拢非常的熟悉哈。过去当中呢，有真济脍炙人口的歌曲哈，甚至呢，当中的话呢，也够真济歌曲呢，和民众印象非常的深刻。不过，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有伫新闻媒体看到的话，你嘛知影，这个台语歌手陈琳姐哈，伊伫这个就是2023年的时阵8月入狱服刑，搞不要因为急性的肾衰竭申请保外就医。啊，这当中的时阵呢，这个有艺人哈去探望伊的时阵，杨贵妹哈，系啊，当中去探望伊的时阵。结果发现到，伊已经无法度表达，甚至无法度活动，甚至进目前的状况处于失灵的状态。杨贵妹吼、哦，去看到陈琳姐的时阵吼，伊感觉吼、哦，安尼即个有达看了心中吼、哦，感觉咧非常的即个就是唔甘吼、哦，系啊，伊讲陈姐吼，伊进的状况。伊去看伊的时阵，伊已经咧，就是那亲像意识已经无好去。唔过伊也看到你啦，只是伊无阿多表达，无阿多讲话，嘛无阿多活动。伊的状况，伊杨贵妹去看伊的时阵咧，是处伫规个失灵的状态。啊，进陈琳姐的现况。讲实在的，就是爱靠家属的努力。所以杨贵妹就讲到啊，伊讲陈英杰家人哦非常的辛苦，逐天爱轮流来甲病院陪伴。现场呢有一位看护协助来照顾。因将陈英杰是照顾了真好，身上拢是清清气气。不过当期因为失灵啊嘛，所以。这个当中医疗的费用真大，杨贵妹进一步表示讲，透过着基金会哈、哦，为着陈姐大医疗咧，开始介入着关怀，甚至逐个月拢会提供着补助金，吼、哦，甚至咧，这个当中的时阵咧，常常咧，当中咧对伊来关心关怀。只要是讲到这个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大约有了解到陈琳姐的现况哈，进目前的状况啊，进一步哈，只要是没有听众朋友大个大姐，咱就是伫这个应该是讲伫生活当中的时阵，透过着陈琳姐伊面对的状况，咱来了解一下，因为进前资深音乐人许常德。伊咧，伫过去陈英杰吼，伊即个行动不便的时阵，伊有去即个关心伊，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堪伊开讲，了解到陈英杰伫伊就是破病了后，伊生活的状况。啊，其中许常德有经历，有经历起来吼，系啊。整理起来，就是针对着陈琳姐，伊咧可能咧失灵无方便了后啊，吼无方便了的时阵，伫生活当中也够有意识的，唔过生活无方便了后，伊面对着的状况，啊，伊从这个就是面对着的状况咧，这个当中整理起来，啊，其中吼、哦、有八个相关的问题，陈老师今仔日特别要提起来，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探讨。第一个问题就是许常德问到陈英杰讲：“啊，你安那洗身躯？你真家己行路无方便啊嘛？下半身瘫痪去啊？好、哦、啊，下半身瘫痪去啊！陈英杰，你安那洗身躯？伊讲啊，我下半身瘫痪也未行，所以咧，之后咧拜托着长照阿姨来帮忙。啊，长照阿姨来帮忙的时阵，伊会协助我。”坐上着便盆椅，吼、哦，而、啊、且、这个、便盆椅当中，这个卡塞我 进入到浴室，和我家己来洗身躯。因为我是家己个会洗啦，唔过我下半身瘫痪，我袂惊。所以长寿阿姨伊咧协助我，吼、哦、坐上便盆椅，吼、哦、甚至咧这个，比如讲大便的状况，吼、哦、啊加上着咧洗身躯，拢会当咧在这个时阵来完成动作。所以陈英姐伊感觉讲好加载，有长照长期咱这个就是政府的长期照护，这长照服务对我生活非常重要。啊，这听众朋友嘛知影吼，系啊，长照服务这每一个人符合资格拢会当向政府申请。啊，这对着一寡，比如讲生活当中无助失灵的人来讲，更加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第一个问题，许常德问到陈英杰的时阵，伊讲你安那洗身躯，伊咧就是拜托着长照阿姨来协助帮忙。啊，第二，哪里你衫裤，啥人甲你洗？我久洗一道。伊讲啊，这嘛是爱拜托长照阿姨协助呢。伊会帮我将衫裤摕去洗衫机洗洗，然后拿起来，大约两工。来洗一道，两天来洗一次。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来了解点吼，系啊，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哎呦，邓老师哦，啊，这长照服务的话，基本上呢，当中呢，某这个就是会当来帮助我洗衫，这个啊呐，服务我无唔对，好、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比如讲一挂衫裤的问题。好、哦，比如讲衫裤的问题，你会当两工洗一道，啊，像陈姐安尼来拜托着长照阿姨来协助，啊，自己洗衫机洗洗内内，好、哦，和你即个生活当中的时阵呢，衫裤咧买当来小替换。来第三点，许常德问着陈姐讲，啊，你衫裆要安那解决？陈姐讲，衫裆吼。通常齁、哦、嘿啊就是伊嘛是逐工就是即个生活当中的时阵齁、哦、会当拜托因为伊坐轮椅嘛是不是所以咧伊出门的时阵齁、哦、出门的时阵会先刷因为陈姐迄时阵在时啊会出门去买饼干。卖饼干啊齁、哦、爱讲我在时啊我出门卖饼干的时阵齁、哦我会先刷买早顿来吃，吼、哦、啊中昼顿吼，对早顿跟中昼顿做伙吃，吼、哦、早顿跟中昼顿做伙吃。啊暗顿的时阵，吼、哦、如果长寿结束服务了后，吼伊咧家己咧会赶快出门去买家己家己吃。啊如果拄着落雨无方便的时阵，只好就打电话叫外送。啊，无咧，就厝内底变变诶，有啥物物件食？这就是伊平常时诶三顿，因为陈英杰伊会三顿伊嘛，伊下身无方便，伊在时啊，伊会出门去买饼干。啊，买饼干诶时阵，先煞买物件来食。啊，早顿、中昼顿做伙食。啊，暗顿吼，顿来时阵有长照服务诶来甲伊斗相共嘛，因为互伊洗身躯嘛，帮助伊洗身躯嘛，吼、哦。啊，这当中。长照服务了的时阵，身躯洗了的时阵，伊家己会撒着轮椅出门去买，吼、哦。啊，如果拄着口风落雨无方便，可能就叫外送。啊，无咧，就是从厝内底变变食食。好、哦，来第四点，许常德伊问到陈英姐，伊讲啊，你的心情感受是如何？陈姐讲，像今安尼。行动不方便，做什么代志拢感觉那亲像，感觉真遗憾呐、啊！吼、哦，哎呀、啊，因为人生吼、哦、千想万想，想未到讲自己会变成着这个安那，诶，这个行动不方便的人，所以心情当然真歹啊！感觉咧，那像伫生活当中咧，真常常爱麻烦别人。啊，甚至咧，感觉咧，是安怎生活，人的身体会变成安尼？ 所以陈姐伊感觉讲，有当时啊想讲吼心情歹，不过伊嘛知影家己爱振作，因为这个世间只有家己会当帮助家己，凡事咧拢是爱靠自己，走出着这个心情的阴霾。伊嘛知影讲，我当面想歹也无路用，所以有当时啊想讲心情歹，伊就转移注意力，做寡其他的代志来帮助自己。卖过去操烦乌白想，来第五点，许常德伊问到陈英姐，伊讲啊，你最近无收入，啊日子要安那过？伊讲啊，我得出门卖饼干啦，加减有收入啦。唔过当然呢，这个当中呢，讲实在，这微薄的收入对着我的生活帮助真有限。啊，生活当中常常嘛是烦恼无钱。不过无钱，烦恼有啥物路用？只有靠家己，就是想办法办这个趁钱。所以咧，伊讲有当时啊吼，饼干卖袂出去的时阵啊，吼饼干卖袂出去的时阵，伊会主动打电话，互一寡买过饼干的人客，问伊看因够有需要无？是如果有需要，是不是会当家寄过还是送过？吼，当中替家己。争取一寡收入，陈姐伊讲啊无多啊，因为我现目前就是靠卖饼干哦，进前啊，伊要过啊未失灵进前，吼、哦，伊只是即个行动无方便的时阵，伊过卖饼干的时阵，伊嘛主动打电话，吼、哦，互人客问看人够买爱饼干无，会当甲寄过，吼、哦，还是甲送过，吼、哦，这当中的时阵呢？替家己争取一寡收入，唔过咧，这咧是伊最重要的一个生活收入来源。好、哦，那个即个看站的时阵，许常德伊就进一步问到陈英姐，伊讲：啊，你人生有啥物梦想？陈英姐看到进现主席的家己，伊讲：我看都有啥物梦想？像我进走路已经无方便啊。日子会得过就好啊！我啥物都唔敢想啊！我只希望呢，吼、哦，生活日子一天一天会当过，日子会当过就好啊啦！佮有啥物梦想？啥物梦想嘛唔敢想啊！吼、哦，啊，如果真正硬要想一个梦想哦，我足想要出国去行行看看。唔过，真都袂行，要安怎去？所以我真拢是透过着手机啊、网络看一寡外国的风景影片，来这个当中来这个弥补着自己，吼、哦，袂当出门去佚佗，吼、哦，会遗憾，吼、哦。所以陈姐伊咧，可能咧在透过着手机啊、网络，吼、哦，看一寡。世界各国的风景影片，来满足着自己想要出国的梦想。再来，许常德跟问到陈英姐哈，伊讲阿乔你真走路无方便，那安尼上便所要安那？伊讲大便就是利用肠造来的时阵去大便啦，哦，便盆里坐嘞吼，啊去大便啦，啊小便嘞，伊讲小便还好呢。因为我进道友讲啊，哦，伊进道友讲，啊，所以道友讲啊，到药地啊，吼、哦，基本上来讲，剩的就是换这个药讲也好，还是换迄个药地啊，吼、哦，诶，整理药地也好，常找服务的人来斗相共，吼、哦，爱、啊、讲我较麻烦的是大便啊，因为逐工常找诶阿姨来的时阵。好，我会当大便啊，搁洗身躯。啊，唔过有当时还漏屎呢。吼、哦，啊，那漏屎时阵吼，伊讲吼拄着真麻烦，因为我嘛无法度啊，系啊，啊，所以咧，有当拄着漏屎时阵咧，我咧家己吼坐咧会当用诶，我就家己简单处理哩。啊，剩咧较拜托长照阿姨来时阵来倒三工。吼、哦，啊，那呢，最后。许常德问到陈英姐吼，伊感觉你生活当中上困难的，你遇到上困难的问题是啥？ 伊讲哦，生活当中的日子过一天啊，一天过一天啊，啊吼、哦，生活会得过就好啦。吼、哦、啊，一寡无方便的所在，长寿阿姨会来斗三工啊。啊，我凡事嘛是爱靠家己啦。啊，生活当中哦，有当时啊上困难的，就是讲，因为我正走路未行嘛。啊，有当时啊物件那个涂骹捡未到呢。伊讲哦，啊，我行动不便啊，我下心未行嘛。啊，对，这种状况之后，等下物件落去，我无法度捡。用你一般人物件落去都捡起来就好啊，我无法度啊。因为我坐轮椅的人的话，我要捡一个物件，我有当时啊咧，哎，落去涂骹咧，哎，手咧要伸出未到，捡要捡未到。哦，所以比如讲，有当下看电视啊，电视遥控器落去涂骹咧，我也害啊，哎，要捡未到呢。要客客袂到，啊，就爱即个等人来的时阵来斗三工。所以伊讲吼，伊一个人住嘛，陈英杰一个人住嘛，啊，无人会当斗三工嘛。所以有当时啊，啊闹赛的时阵吼，家己拢用湿纸巾简单清洁嘞，等个长照阿姨来，有当时啊，就爱等个过工。比如讲，今仔日迄个长照阿姨离开啊，啊，突然间伊闹赛啊。啊，长照阿姨都爱马仔靠来呀，爱得家己先简单用湿纸巾处理哩。啊，然后等过工长照阿姨来的时阵，才来协助，都爱等一工。啊，这一暝嘞，得家己用湿纸巾处理哩，嘛是爱困啊，哦，嘛是爱休困啊，哈、哦。所以总结着伊一个人过日子的生活来讲，其实生活有真侪无方便。扛着挑战，唔过日子嘛是爱过啊。陈英杰伊就讲着啊，虽然我行动不方便啊，唔过唔是人生的终点嘛。我嘛是凡事吼，尽量靠家己啦。我嘛是够咧卖饼干来过日子的。好，好啊，今仔日来来着机会，陈老师吼，甲徐昌德见着这个陈英杰当中咧，对着伊生活。诶，问题吼，整理吼，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去研究探讨。啊，超市一个上大诶关键就是讲，咱来了解着，真侪大个大去可能家己一个人住，大个大去家己一个人住。如果身体健康、自由自在无问题，如果万一身体无方便、走路无方便的时阵，就像陈英杰安尼，拄着真侪艰难困苦。简单来讲，这个世界吼，这个、世界有当时啊无常吼，随时拢有可能来临。所以，伫生活当中，咱来避免着自己中风、失智、失灵，造成着咱行动不便，造成着生活的困难。这是咱必须一个重视的课题。啊，另一方是。啊，现在中风、失智、失灵，这些拢是心血管的问题嘛，对不？好、哦，所以大个大姐食老话，第一惊跌倒，跌倒落可能骨头摔断去，走路歹行，走路袂行。第二惊中风、失智、失灵，因为咧，万一中风、失智、失灵，可能嘛影响到你的行动，影响到你的生活。啊，其他一挂医生的医的医，咱拜托医生医，好、哦。啊，医疗方面会当拜托医生处理的，咱咧拢会当咧，即个啦拜托医生处理。啊，上惊的就是生活，因为食老会就是讲食免啊食，行免啊行，困免啊困，吼、哦、生活当中有法度好好啊，家己过生活，唔免靠别人。这当中咧，确实咱必须爱去努力的目标。就陈英杰讲话讲，啊，我家己这样大。啊，我行动不方便啊！啊，我嘛是爱靠家己啊！我生活费吼，我都爱去卖饼干赚钱啊！啊，生活不方便，有当爱闹晒啊！长照阿姨无伫咧，我都家己设法啊，家己用湿纸巾处理哩，然后等人来，才过来帮忙啊！我呢嘛是贵啊！哦，啊，生活当中咧，要出门佚佗咧，可能无在调啊，所以咧，我咧都看电视啊，看影片啊，手机啊，吼、哦。有当下看一挂风景相片，来满足着我想要追求的愿望。 虽然可能即世人出门无方便啊，唔过咧，我至少咧，嘛是咧，会当梦想一下嘛，哦，梦想一下嘛，哦，这是伊进前阿未失灵进前，许常德甲即个采访的时阵，甲咪开讲的时阵，所整理起来一个重点吼、哦。啊，当然进即、這个杨贵妹过去看的时阵，陈英姐已经失灵啊，哦。甚至真的可能的意识已经模糊啊，甚至看到人未讲话啊，吼、哦，甚至这个当中可能呢，这个规个人呢，吼、哦，倒伫病床顶，吼、哦，可能意识已经无好去啊，吼、哦。所以大哥大姐，台中朋友，咱就了解到啊，伫生活当中，身体要维持，要把身体顾用、顾好，除了看医生。以外，免啦，骨力运动，骨力养生，这是咱健康一个重要课题。台中朋友大个大种，只要是阿伯如何养生，有病才看医生，唔对，咱是爱顾好无病。所以我讲，第一靠食，食爱会食；第二困，困爱困会好；第三走路运动爱活动；第四咧，重要心情爱快乐。这四点就是咱。食老追求的一个重要的生活概念，吼、哦，心情要哪互家己做一寡心情欢喜的代志，要哪互家己维持着你的行动力，会出门会行路，要哪互你家己睏眠会好，睏会舒适，要哪你食会食，身体有营养，人会健康，这是咱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讲是不是？吼、哦，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个大志做分享，后来请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陈姐拄到一个吼，未惊哦，所以行动当中会造成着咱未惊，比如有诶大个大只骨头断去跌倒去，大个大种啊，陈老师啊，有当吼骨头摔断去跌倒去，可能呢，你咧惊了就无再条件。啊，毋过有诶人跌倒咧骨头无代志呢，差别伫对，差别伫你诶骨头有用无，对无？所以大个大姊听众朋友，咱来了解到骨头要够用当中嘞，五十岁过钙质的流失、胶原蛋白流失、Q10 的流失，在这种的状况之下，骨头内底胶质流失去，钙质流失就对得紧。所以伫过去传统的观念内底，咱就是讲骨头就是补钙就好啊。唔过，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听听，没有提醒，骨头唔是单单补钙呢，伊个需要各种的营养，伊需要 Q10 来甲胶原蛋白吸我掉，因为骨头的加质吸会掉，那呢钙质较袂流失。第二，骨头长期唔是单单骨头固定固用呢，关节嘛爱固 Q， 关节伊就是软骨啊，伊就是胶原蛋白。所以变啊，我的关节走路袂起高叫，关节袂痛，关节会 Q。作者老大哥、老大姐讲，少年的时阵吼，我打篮球，我跳舞，我爬山，我运动，我脚头拢无代志。是安那，我真食老有会啊吼，连走路、爬楼梯、脚头都起高叫，甚至走路都会痛。菜市啊买菜。行到脚头会疼，行袂去，因为你的软骨也袂 Q 啊嘛，软骨也是也袂 Q。人生五十岁过 ，Q 天一无够，咱的胶原蛋白就会松去，就会冷去。所以 Q 天一无够的时阵，咱胶原蛋白松去冷去，脚头软骨啊就开始磨损，皮肤的胶原蛋白就开始流失，皮就变冷。甚至骨头的胶原蛋白流失，钙质的对你流失，甚至身体呢，当然呢，就开始老化。所以做人做事真重要，以外，身体健康更加重要。人尤其人生五十岁过，如果你会当提早做投资，将你身体营养食好够，连讲七十岁、八十岁， 你就比人较方便。别人无方便出门行路，你会行会爬山。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哎呦，陈老师有影，食老吼有货，营养上重要。咱的人生五十岁过，你如果钙质食有够 ，Q 弹食有够，胶原蛋白食有够，米群食有够，年间八十岁、九十岁，你比人较会行。你爬楼梯、落楼梯、走路、爬山、佚佗，你咧加足自由、加足自在。梁教授有影咧，那呢吼，五十岁过营养爱补充，营养要食有够，但有数一款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心钙球，这款心钙球长期以来，尤其五十岁了后，补充上好的钙质。心钙球内底钙质有钙、镁、锌、铜、锰，也个维生素 D。唔是单单补充一个钙质尔，咱有钙、镁、锌、铜、锰个维生素 D， 十足补钙，要让你的心脏收缩节奏正常，骨头骨骼真健康，肌肉收缩节奏有力。人呢，继续舒适，继续自由自在，和你食老会行路，会爬山，会出门，会佚佗。心钙球内底有上好的 Q 弹，甲胶原蛋白球合掉，所以咱的 Q 弹、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拢是十足的成分。上重要的，心钙球内底有第二型非变性的这个胶原蛋白 UC2， 咱拢知影，胶原蛋白唔是食落就好。一般的胶原蛋白你要吃足侪量，而且呢，当中呢，身体阁无好吸收。陈老师所介绍的心钙球内底所配给的是第二型的优稀度胶原蛋白，伊不单单的保留着伊立体螺旋结构，身体好吸收，而且对着你这个胶原蛋白修补补充有真好真专业的帮助。所以真侪大哥大姐讲，哎，陈老师。真正的呢，吃你介绍的心钙球了吼，真走路会行呢，走路好行呢。本来呢吼，爬楼梯走路起哭叫，啊，走路歹行，真走路会行呢。老大姐本来吼，脚头吼会疼，啊，爬楼梯走路吼无好行，真吃陈老师介绍心钙球，运动定会当行一年啦，你听看麦。
1: 心钙球就有啊，我就心脏这无啦，走路拢用要倒落去吼，我就是走路行未去吼，但用要。你跑一头上去，咁样倒一头上去，阿你半罐啊！我行咯，我运动定天，我设置就满咯，一张嘴巴都未行呢。我头本来就会疼啦，即个嘛是会行，会行，
0: 会行掉无？
1: 行较未疼。
0: 大志讲，陈老师，我食你的心肝球进吼，行路叫做会行呢，因为你脚头有咧疼，你免哪行？你就是爱食好，食素食，食好好，食好会行。陈老师介绍的心肝球。就是大哥大姐，你行路好行，爬楼梯好爬，落楼梯好落，甚至咧会出门会佚佗。一个大姐哦，杨超市像你讲的有影呢。嘿吼，啊行路啊，脚头咧疼吼，啊爬楼梯吼嘛无好爬，啊要去菜市啊买菜吼，无菜刁呢。伊讲哦，超市真正，嘿菜市啊买菜寒冬吼，菜市有当啊一记着半点钟、一点钟。啊，较早少年吼。要出门佚佗啦，行路买菜啦，拢无问题。真诶，买菜寒冬，啊，搁行路吼，未堪真诶，脚头会疼呢。毋过咧，食陈老师诶心钙球，哦，去买菜吼，寒菜哪几点钟，拢无问题啊。
2: 我迄个脚，我迄个膝盖诶，迄个退化哈，
0: 是，
2: 我有食你诶心钙球，
0: 啊，
2: 现在走路可以走差不多去市场走一个小时都不会痛，
0: 哎呦，加高加高，
2: 连膝盖哈，膝盖现在好像不痛的，应该不用开刀了，不用开刀了。
0: 哦，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2: 应该不用，应该走路我都知道了，我可以走一个小时的。
0: 因为心态恭维啊，好、
2: 哦，谢
0: 谢
2: 谢
0: 谢，好谢。大志公，陈老师。啊、我真吃你的心肝球吼，走路可以走一个小时的，真正真好呢，有影无？有影吼。所以陈老师要甲大哥大姐报告吼，遮尔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因食陈老师心肝球食甲遮尔好，是安那你放了家己营养无够，身体歹，甚至人生五十岁过了后开始走路落楼梯，脚头会疼，走路歹行，行袂久，行袂远。你是安那？你唔爱营养食好够，甲食好。一个大姐哦，走路歹行，脚头会疼，甚至咧，生活当中的时阵坐咧起来，心脏收缩嘛歹。杨超市，我食你的心钙球， 我吃到会当去爬顶塔呢。
3: 我要让你分享一个讲哦，嘿，我迄姿势性低血压有无？啊，你甲我讲哦，讲我是心脏无力拍袂起，对不？啊，结果我食迄哦，心肝强哦，食到两半月哦，我唔知影讲食一项过两项啦，我系膝盖无，拢脚会酸无，啊，拢会酸痛无，啊，结果即马拢会起口渴无，啊，拢做总袂酸伊啦，啊，袂酸我去变下。我去变含人参加迄个基隆屿无，啊爬迄楼梯无，爬去迄灯塔遐，结果落来哦，我拢无安怎，了足欢喜的。
0: 哎呦，恭喜耶，恭喜恭喜！
3: 足欢喜，我真的，我食到72岁，我进72岁爬去到遐呢。啊，大家讲，哦，你那遐厉害，我要甲你分享。
0: 大志讲，请说，我足欢喜的，我进中心阁会当爬灯塔，会当佚佗啊，食对一罐心钙球。啊，咱营养无够，身体袂空间。啊！如果你要补钙、补 Q 弹、补胶原蛋白、补 B 群，但你输这款心钙球，一个月开你1000多块。别要吃钙，要吃 Q 弹，要吃 B 群，要吃胶原蛋白，你要吃对一款，当然吃但你输这款专业的心钙球，品质好，效果好，配方赞，价钱公道。伊一罐2800，会当吃45天，一个半月。伊是大罐的，吃较久，内底有180粒，再下2粒，暗下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作使用，心钙球内底胶囊是甘麻色的、橘色的，买唔到的无采讲你咧买，卡一支电话微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食老买惊，营养爱有够哈，人是靠营养靠保养的。所以身体袂用啊，咱就爱加食好用，营养有够，加食用，好不？来，咱时间先到电来讲，刷卡拢满线，助理甲你服务，电来加养一群啊，做助理哦，0800773355。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5: 就在台中百分百
14: 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口音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咱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哦。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不清楚、不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老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甲咱的助理讲。陈老师会赶紧的利用节目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起。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后来有大姐咧问一个问题吼，哎呦，这个问题真古锥呢。来，金门诶，金门的胡大姐咧问吼，系啊，金门的胡大姐咧问，金门的胡大姐讲，超市有听人讲菜脯。青芳蜜猪肝扫爱泡多久，什么时阵吃较好？吼、哦，这个问题真古锥哦。来，我甲许大姐，诶，金门呢？吼、哦，咱金门呢？吼、哦，金门这个、听众朋友，这个当中，你用 A P P 听吼，敢、哦、是？吼、哦，后来胡大姐来，就是赶紧来甲你回答一下吼、哦。来，咱有听过老菜脯对吧？有吧？有吼。哦这个大哥大姐啊，但有说想请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哦，这个老菜脯，咱这个生活当中的时阵，有真侪人拢有听过，吼、哦。唔过老菜脯安那做？老菜脯就是用白菜头，伊咧一直生一直生，吼、哦，日晒，然后咧晒日啊，然后搁生搁生，所以有当时啊，老菜脯。本身的话，当中伊做法真简单，唔过咧下愈久，熟愈深，而且咧伊咧效果愈好。所以过去咱拢会用做者大个大只，拢会白菜头啊咧熟的时阵，拢会做老菜脯，对不？所以你啊趁白菜头熟的时阵，家己生嘛，吼、哦，家己生白菜头十公斤，吼、哦，配粗盐一公斤，做简单就是10:1，十公斤配粗盐一公斤。啊，所以你如果一公斤，吼、哦，你白菜头一公斤，你就是配粗盐的100公克，了解意思吼、哦？一公斤配100公克，吼、哦，100公克的粗盐，吼、哦。啊，这当然啊，你咧当天的菜头上好嘛，是不是？啊，来第一洗洗好清气，吼、哦，洗洗好清气，通常挂叶柄呐，吼、哦，叶啊柄，吼、哦，保留1公分的叶柄，安尼上好，安尼来生也较好。吼、哦，啊来生食的时阵嘞，一丁粗盐，一丁白菜头，一丁粗盐，一丁白菜头，顶管嘞，地当地石头，吼、哦，啊你用一个暗光啊先甲地，地甲即个差不多一礼拜了，伊出水啊了，就开始晒日啦，吼、哦，开始晒日啦，啊晒的时阵，果花的制作的时阵，果花的制作时阵就是晒差不多，看你日头盐嘛无盐，吼、哦，你啊晒，日头白白的，啊，搁下等来迄个，搁下等来，即个就是黑的。过工搁晒日头，吼、哦，上无咧晒一个一礼拜，吼、哦，晒甲即个皮拢摇摇啊，啊，中搁有弹性，吼、哦，啊，这时阵咧，搁加我粗盐搁落去生，吼、哦，啊，搁落去滴，吼、哦，三腌三晒，就是老菜脯一个重要的过程。三腌三晒就是讲你。即、这个晒日差不多晒一个3-5天一礼拜，3-5天一礼拜，啊，然后佫生，吼、哦，生的时阵呢，佫3-5天一礼拜，吼、哦，啊，佫晒，啊，佫生，啊，佫晒，啊，佫生，吼、哦，三腌三晒，老菜脯安尼就大约是完成啊，吼、哦，啊，基本上来讲，一般来讲，吼、哦，通常是一年，吼、哦，啊，5年以上的老菜脯就开始变胖。十年以上的老菜脯咧，当中的时阵咧，愈老愈好嘛，所以已经变成乌色的嘛，吼、哦，啊，这时阵咧炖汤泡旁边，这拢是真好的一个帮助。
好啊，这个这个金门的许小姐咧问讲，陈老师，啊哪呢？好、哦，老菜脯泡旁边的话，底加少，好、哦、啊哪安尼要泡偌久？咱基本上来讲，好、哦，基本上来讲，你老菜脯就是咱已经会当使用啊嘛，好、哦，就算讲你无用旁边，你无打旁边，老菜脯嘛已经拢会当做使用啊嘛，是不是？啊，基本上来讲，咱要用老菜脯来这个打旁边。齁、哦、其实真简单来教师来教这个徐小姐齁、哦、第一的话啦齁、哦、咱老菜脯老菜脯的话齁、哦、你出适量出来。你出适量出来齁哎呀当中的时阵齁咱出适量出来齁、哦、咱就是要来比如说你会扫的时阵啦齁咱会扫的时阵啊就有的人会用老菜脯齁、哦、啊就会用旁边嘛是不是所以老菜脯大约吼、哦，就是一比二，一百公克，就是两百 CC 的旁边，一百公克就是两百 CC 的旁边，吼、哦。啊，然后呢，真简单，吼、哦，陈老师家己来讲，你先用这个老菜脯，吼、哦，吓，咱老菜脯基本上来讲，伊已经生过啊嘛，所以你就是切切落油，切切落油，吼、哦，啊，拿这个迄个小滚水。好、哦，拿小滚水，好、哦，小块加捞开，好、哦，小块捞开了，然后咧就加旁边，下较冷的就开始加旁边，好、哦，基本上来讲，好、哦，就安尼就当做使用，了解意思哈、哦，就是老菜脯，如果客来的时阵，好、哦，锅炸锅法是老菜脯，伊就直接，因为咸咸嘛，对无，直接就落切加到油，就直接落拿旁边，啊，旁边了，卡个拿温水安尼。拿温水加熬开，好、哦、了解意思哦。比如讲，十公克的老菜脯，好、哦、啊，二十 CC 的旁边，对不？啊，先加拿拿的，啊拿拿的是不是想想对不？啊，然后嘞，卡个加温滚水，看你要加偌济，加温滚水加的了后，对当来啉吗？好、哦，基本上是安尼。好、哦，啊你啊，有当时啊惊讲，啊有当时啊有一寡，就是讲是无够功夫啦，是安怎的时阵？有当时啊咧，会加就是烧滚水，啊，不过基本上来讲，旁边是加温滚水上好，吼、哦，啊，旁边会当加热开水呗，其实嘛会当哦。旁边做这样讲，陈老师，旁边是加温开水，吼、哦，还是加热开水？其实旁边嘛会当加热开水，当然伊的成分会比泡开去啦，不过基本上蜂蜜是会当加热开水，吼、哦，无问题的烧滚水，吼、哦，杀滚一下还是上好。所以丹老师建议讲，如果老菜脯要煮熟，那呢，你就是十公克的老菜脯加到油，然后二十 CC 的旁边，二十 CC 的旁边，啊，然后直接就冲烧滚水，冲到你要爱的高度，你要啉较高的，还是要啉较薄的，吼、哦，蔬菜你，吼、哦，所以你啊较薄的，就是水较侪嘛，吼、哦，啊较高的，就是水较少嘛，吼、哦，啊冲烧滚水安尼是上适当的，啊那呢直接就会当来。就是淋淋的，吼、哦、啊！本身呢，老菜脯本身呢，伫扫伫咱中医当中，本身就是袂歹啊，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咧对当用这方面吼、哦、来做这个，就是做使用，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一下。后来陈老师看一下哈，好、哦，来桃园的曾大姐咧问。骨质密度负 2.7 爱注意啊、哦，吼、哦，超过负 2.5 啊嘛，吼、哦，所以咧，轻度诶骨质疏松啊，所以爱注意啊。啊，如果近有开始咧食一寡钙质、Q10、B 群啊，搁爱补充啥？通常来讲，吼、哦，通常来讲，你营养都有够啊，因为你钙质、Q10、搁胶原蛋白拢有啊，哪呢？对着骨质疏松来讲，因为你是轻症的嘛，所以基本上都有够啊。平常时就做运动就好。啊，骨质疏松要做什么运动？骨质疏松就是爱做负重练习、招跳的运动。什么叫做招跳运动？我甲曾大姐报告，如果女孩子开始有骨质疏松的问题啊，跳就是真重要。陈老师拢教恁讲，如果你有骨质疏松的人，拿那垫脚尖跳，再歇十分钟，下晡十分钟。吼、哦，再歇十分钟，下晡十分钟，那呢，
伊就当增加着咱骨头的刺激，帮助咱坐骨的功能，因为营养有够啊，剩的就是做运动。吼、哦，啊，如果啊较侪岁啊，坐骨功能歹啊，你就配合着食固筋骨的中药来增加着咱关心坐骨的功能。啊，林超市，那呢，我坐骨的功能好歹要为对看，就是我身躯坐骨坐骨，我的骨部会甜，部袂甜，坐骨的功能要为对看。如果一个人坐骨功能歹，头掌会熬烂，腰骨会熬酸，甚至咧，咱咧这个骨咧会容易烧低、烧骨、烧磨，好容易生骨刺。所以你也发现着讲，哦，阿有影，我吼、哦，这个关心离开，吼、哦、啊，筋骨开始，开始磨损生骨刺，甚至筋骨会容易酸痛，坐骨功能无好，我就伴随着食固筋骨的中药。个配合着钙质、Q 弹、胶原蛋白来做使用。啊，如果我身体个还可以的，筋骨要走要跳无问题，吼、哦，要走要跳无问题。那呢，你得用跳的方式。但是说家里来讲，你平常时一时啊听，

运动来配合就会动啊，吼、哦，放心哈，吼、哦，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者。后来请出个看者来，食素边啊，补充氨基酸。徐桃园的徐太太在问，氨基酸就是蛋白质，吼、哦，氨基酸主要就是为蛋白质来，吼、哦，当然蔬菜水果饮食当中拢有蛋白质的营养，吼、哦，含着氨基酸的营养。氨基酸基本上就是为蛋白质分解而来的。简单来讲，食素的人就是以着豆啊为主。但是说嘛，跟您讲过啊，豆啊，比如讲以毛豆、黄豆，吼、哦，也是鹰嘴豆，吼、哦，鹰嘴豆店家有人去买着啊，吼、哦，鹰嘴豆其实外国人足接食鹰嘴豆的哟、哦。你像像是出国去旅游的时阵有无？吼、哦，外国人吼、哦，因足接食鹰嘴豆的，啊，鹰嘴豆定定啊，歹煮，伊就是爱浸，伊爱浸浸的。你知道浸八点钟，暗时要去睏的时阵浸的，再下起来开来煮，吼，因为鹰嘴豆得爱煮，哎、啊，你只要你这个鹰嘴豆你泡有嫩，吼、哦，浸差不多一杯变两杯，一杯变两杯嘞，你无浸的你也看，差不多涨两杯大，安尼就会当啊，吼、哦，安尼然后过工落去煮，煮起来时阵吼，煮起来时阵也当煮个盖嫩，吼、哦、啊，你食大哥大姐你食，会当食到这个伊当中的营养。热量啊，可以当食到伊蛋白质，鹰嘴豆的蛋白质真丰富哦。好、哦，安尼了解吼、哦，所以食素要补充到蛋白质，补充到氨基酸，就是先补充蛋白质。好、哦，我是蔬菜水果拢爱食。好、哦，来就是食即个啥蛋白质的，以着豆啊为主，毛豆、黄豆还是鹰嘴豆，但是说我感觉袂歹，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徐太太报告一下哈。哦好，来桃园的赖大姐咧问到一个问题，足好个哦。杨老师目睭真大，点人工泪液来点，安尼敢会动？食过目睭的中药敢会改善？这就是两个爱双管齐下，因为你真真大嘛，你唯一的动作就讲我点个人工泪液较舒服，卖哦目睭发炎，是不是？唔过你食过目睭的中药绝对是对的，你真得双管齐下，一边先配合人工泪液，先暂时辅助。啊！一边用中药重新把你的目油嚼回来，用只要是目油搁嚼回来，咱身躯目睭会打气，会干眼症气，就是因为你身躯制造目油的功能已经无去啊，已经老化去、退化去啊。中药就是要甲嚼回来啊。啊，用只要是那呢，我爱食偌久，我就是目睭老目油的状况，伊甲嚼回来，爱看你的严重度，好、哦。所以赖大姐陈律师做信心跟你讲的，就讲中药就是咧教你目油重新分泌正常，和你脸干唔免点目油水的，吼、哦。啊，唔过有个人轻症的，可能一两礼拜伊就做好啊，一两礼拜就做好啊。有个人较重症的，可能爱半年一年，吼、哦。你较重症的爱半年一年，啊，伫这段时间目睭大的时阵咧，点一丝啊人工泪液，啊，然后咧目睭休息一下会动。唔过，因为人工泪液是暂时性的，黏咪得个打起啊嘛，吼、哦，所以咱常常咧点人工液，感觉真困了。所以你食中药，重新甲目油食倒转来，绝对是健康的，吼、哦。等下你目睭诶未打，你就免阁点人工泪液啊。感谢安尼讲，所以陈律师感觉讲，赖大姐，请你放心，中药就是咧甲目油食倒转来。杨超市啊，是安那我目睭会打起。像是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目睭打是足痛苦的呢。一般人你目睭无打的人，唔知影目睭打的人的痛苦的。迄目睭打点点擦擦，啊目睭阁点点发炎，啊暗时啊做歹困，啊甚至咧当中咧，即、這个人吼、哦、会感觉到规工心情拢真歹。所以即目睭打是真痛苦的代志，啊先来打，对咱目睭制造泪液的功能已经老化退化去。啊！伫中医的概念内底，这就是肾会虚、肾血虚，所以你身躯、你的目睭已经无法度去制造目油出来啊。西医来讲无法度啊，西医来讲无法度，因为迄是你老化嘛。我甲你讲过啊，西医老化无物件食嘛，是不是？唔过咧，但是苏要甲你讲的，对中医就是咧调养身体，就是咧食老化呀。中医中药就是咧食老化，所以你。以及逐工点点人工泪液做痛苦，你倒不如食中药甲嚼，目油重新分泌回来。
吼、哦，啊，种车

是一定有法度恢复吗？爱看你的严重度。如果你较严重爱较久，啊，甚至咧有诶咧要恢复有困难。毋过至少你食过目睭诶中药，伊咧先甲你目睭，互你较未发炎。因为咱也知影你目睭大，伊会总有发炎。啊，来第二咧，目睭咧会感觉咧，常常咧涩涩杂杂足艰苦，甚至暗时足歹困。唔过过目睭的中药，伊就是要帮助你，和你的目睭较袂大、较袂酸、较袂涩、较袂流目油，和你的目睭会金、会清、会明，较袂大涩干苦。所以中药就是咧滋润的，但是说感觉有真好的帮助，吼、哦，请大姐放心地讲，你用中药来调养，阿弟阿袂调养好进前，配合淡薄爱人工的意义来点，吼、哦，啊唔过你进有咧食过目睭的中药了，愈食得愈好。人工泪液就会当愈点愈少，甚至到尾啊，目油正常了，你都免点啊。所以这是真重要一个关键，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姐报告。好来，好，请先看一下。来等我一下哈。你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哦。好，请先弄个关键，甲你回答哈。哎呀，我看一下哈。台中的刘大姐在问吼，进前跨年迄时阵跋倒嘞，哦，啊，今年总共跋倒三道呢，啊，那个医生进前去看医生的时候，医生讲伊骨头离开，我手术个关骨浆，进双脚拢无力，啊，倒脚较严重，啊，尾椎骨拢会疼。啊，拢停袂得，吼、哦！啊，要如何是好？后来刘大姐，你进吼拄着问题吼，拄着问题，我相信吼你是真困扰的，吼、哦！因为你第骨头歹呀，骨怕去啊，开始关骨折嘛，表示你的骨质疏松真严重嘛，是不是？啊，第二，因为你双脚无力，所以个会跋倒嘛，脚也袂惯嘛，所以就真容易跋倒嘛。咱大哥大姐，台中朋友，我知影，脚无力也袂惯，所以走路就会跋倒。因为你出无力嘛，脚也袂惯嘛，啊，所以咧，两边脚吼当中要走路就真无方便嘛。啊，进，佮加上着，因为你骨头歹，所以去跌着神经，跌着神经了，就跌着你尾椎骨会足疼，吼、哦，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可能咧骨盖骨之间。跌跌神经，互你真艰苦，吼、哦！阿龙陈老师，啊，进前都有手术去灌骨浆啊。大哥啊，大姐啊，灌骨浆是啥物概念哦？我简单都要探到台中的刘大姐咧问，我都要简单讲我听众朋友听。灌骨浆的概念来讲，医生感觉你这骨头有严重性，所以我真要甲你做手术，唔过无法度做。现在无多做，因为你的骨拢怕伊啊，要哪做？我手提啊、架顶啊，做袂掉，收袂掉。我要甲你做手术，医生讲我真要甲你做手术，因为你这跌掉啊，你真疼啊，无多。啊，我要甲你做手术，按过你的骨头歹，骨拢伤伊啊，啊骨拢伤去啊，我手提啊、架顶啊，我架袂掉，所以我就只好先甲你灌骨浆。灌入去孔骨里吼，甲你孔我钉，孔我钉了，我踢啊钉啊，较解入去，对无？啊，毋过问题来啊，骨浆这个物件伊是死的，所以一旦你的骨头骨浆灌入去了，这个所在就袂阁生骨啊，因为伊个就是死骨底下嘛，对无？啊，这死骨底下家底下时阵灌骨浆来讲。你骨头内底空空，甲你灌入去，空空的所在，甲你灌入去。唔过问题来啊，骨浆是硬的，你的骨是软的，所以长期运动活动时开始小骨小磨，愈来就会愈硬，愈来就会愈松，甚至到尾啊咧，骨浆灌骨浆的所在，看到你原来骨头的所在咧，伊咧就开始离胖，甚至就佫开始起起骨骨，甚至佫跌跌神经，伊就佫疼。所以伫医学上，即、这个大哥大姐如果骨头顾袂用，食了我灌骨浆，足侪人，大
但是说一旦给你报告的讲，我所听过的，大哥大姐有灌过骨浆的，灌过骨浆的，搞尾啊嘞，不但个灵异，甚至嘞，个愈痛。啊，龙超市啊，无灌骨浆面啊，无灌骨浆，你真急性的无手术袂当啊。所以老大哥老大姐为着这个安尼骨头吼，顾袂用顾袂好的时阵，食老是足辛苦的。啊，真刘大姐拄这个问题变成真复杂去啊。台中的刘大姐真复杂去啊，安怎？第一，你会疼，你要吃消炎止疼，无来做手术，只有两这两步。你会疼，就带着神经啊嘛，对不？吼、哦，会疼带神经啊，你只有两步。第一来做手术，第二吃消炎止疼，第三一救命。吼、哦，你做手术阿无吃消炎止疼，啊，但是苏问你，大哥大姐，恁消炎止疼吃骨头在用啊呢？无吃都疼。啊！第二做手术，大哥大姐，恁的年纪、恁的血、搁恁的骨头的状况，要做手术搁真困难。所以你也看讲，现啊台湾的骨科诊所、骨科病院生意有够好，因为你也发现到，这患者吼去看骨头科的，搞尾啊嘞，唔是看了伊就用啊就好啊，搞尾啊三当五当一当两当，伊赶快搁排队搁要来手术。所以骨头不是越手术越用，骨头是手术是辅助，骨头是靠营养靠保养。简单来讲，徐大姐，你正拄到的问题是真重要的，讲你开始吃固筋骨的中药，伊就较袂酸痛，啊，第一减食较侪消炎止疼，因为你嘛知影消炎止疼愈食骨头流失愈严重，因为消炎止疼伊会导致到你钙质的钢管的流失愈严重。所以消炎止疼只是缓解你的痛痛，伊并不是让你的骨头变硬，对不？伊是缓解你无爽快的现象。啊，简单来讲，大姐，你进食寡固筋骨的中药，来帮助你做筋做肉做骨是重要的。啊，因为你进骨拢拍去啊，骨拢拍去，表示你骨质疏松拢真严重啊。啊，你骨质疏松拢严重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吼、哦，进前个灌过骨浆啊，所以咧，咱只好。两方面在进行，两方面在进行的讲，第一，刘大姐，你可能爱去思考一点的，你可能过人工啊严重过来手术。龙泉老师，阮家见一回啊，搁要叫阮手术咯，因为有当疼疼到无法度的时阵，因为你的骨拢歹啊，啊，搁加上骨正常灌骨浆的，有的会伤伊的灵异，所以刘大姐在讲一边西医一边看，因为。你已经拔到三道了、哦、你已经拔到三道了，有可能会第四道吗？有可能啊，你的骨头会很容易会再派去，会再断去，所以啊，再万一再拔到第四道会断去没断去不知道是不是。不过呢，你真吃固筋骨的中药给固用是重要的，就算说好，你真有在吃固筋骨的中药，吃了会较用啊，连刚拔到第四道拔到也没事情，没断去好家在唔免手术，因为你正常今日跋倒去要断去，去要破去，去要歹去，那咧过来手术，大哥大姐就麻烦啦。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台中的刘大姐，你选择是无唔对的吼。就讲、是，第一，你食固筋骨中药甲固用；啊，第二，配合着西医，针对着你筋骨的问题，吼、哦，当中咧定期检查；啊，第三，你唯一的当做就是做运动，做运动的时阵。刘大姐，你真重真重要哦，因为第一，你买椎骨的疼，买椎骨这个所在吼，就是伊咧发炎。你即马买椎骨疼的问题，连刚食中药了后也好做侪，吼、哦。所以你食固筋骨的中药，就是专门咧甲你通筋转骨治疗酸痛。所以对着你腰酸背痛，还是买椎骨的疼，伊连刚食了会袂痛，吼、哦。食了袂痛，你都爱做运动，吼、哦，你都爱做运动。用教室啊！我要做什么运动？第一，你双脚无力，双脚无力，刘大姐，请你双手画饼，垫脚尖放落来，垫脚尖放落来。作者大哥大姐，用教室你教阮这个动作好无？我来讲真好，不过作者大哥大姐做未了，啥那做未了？就是你作者大哥大姐要叫你一群做三百个，大哥大姐呢真困难，有诶做一百个就真困难了，一百下就很困难了。吼、哦，不过一般少年人来讲是
无问题啦。哦，年轻人来讲是无问题，因为年轻人来讲，垫脚尖板块爱足紧的、足轻松的，一下三百就做了。唔过大哥大姐来讲真辛苦，啊，要叫恁做这些动作，得要训练你的小腿的肌肉力量，和你的小腿肌力有够，你走路你较有力。来第二，台中的刘大姐爱练习半蹲，半蹲是安那，因为你脚夹袂起来，你脚夹袂起来。半蹲就是要练推着腰跟大腿的力，卖看半蹲哦。古早少林寺和尚因咧练功夫的时阵，因拢是半蹲练到尾啊，武功足强的哦。所以半蹲这个物件对着腰推力是真重要的哦。吼、哦，唔免深蹲，因为大哥大姐深蹲危险。吼、哦，半蹲就会动，就会当训练到你腰推力啦。安尼样哦，用用啊，就半蹲三分钟、五分钟，愈练就愈用。一开始头一个月拢较辛苦，第二个月就继续熬的啊。所以请刘大姐，你已经跋倒三道啊，你袂当阁跋倒啊。吼、哦，万一会阁跋倒第四道的，真歹讲。唔过你进有咧食固筋骨的中药，就是要甲筋骨固用。万一啦第四道阁跋倒落，无代志，爬起来无代志，无歹。吼、哦，安尼就恭喜你，了解吼、哦。来第二，你一定爱做运动。做运动的意思来讲，相信我，别垫脚尖。再试下三百个，下晡三百个，上少早再试下，甲下晡爱做。啊，迄、那个逐工再试下做了，做垫脚尖活动了，爱练半蹲，练腰推力，好、哦、了解意思吼、哦。所以一边食中药，啊一边做运动，吼、哦。啊来，你进前灌骨浆诶，迄个无多啊，灌落都灌落啊。万一如果身体经过去跌掉，咱就是先食固筋诶中药，食好袂痛，避免着连工严重过来手术。哦，安尼对刘大姐，你进来做个代志，好不好？哦，啊，你一定爱做运动，较袂连杠，较袂跋倒。垫脚尖的运动，含着半蹲的运动爱做哦。吼、哦，啊来第二，固筋骨重要，骨来架叫三蹲架，骨来架甲脚用脚好，好不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哦。来，陈老师看一下，拍摄来，我看一下。诶，张大姐联盟，哦，永清是网球肘，敢会好？网球肘筋的好是做歹好诶。比如讲，你足底筋膜炎，包括着你，比如板机指、网球肘、高尔夫球肘，甚至五十筋，足侪人卡盘咧疼对无？足底筋膜拢常常疼对无？爱拢是较早你的脚盘受伤，有诶大哥大姐的脚踝、脚脚踝凹弯的所在，啊，有诶大哥大姐是足底筋膜，啊，逐工都拢僵硬，逐工行久都会发炎，啊，足底筋膜都会僵硬，啊，小可安然的疼疼，无足严重，毋过着僵硬，啊，种小事啊，现在拢未好，因为筋膜咧发炎，伊咧真歹好。筋的修补作慢，筋的修补作慢，所以你网球肘嘛是这网球肘的你长期手凹弯这所在，吼手凹弯这所在，伊咧较早过去都常常拢发炎，啊你啊常常发炎发炎到尾啊咧，这个筋咧已经咧反顶反硬去啊，所以某一个角度你都会按，都会硬，都会疼，都会不爽快，吼、哦、啊你用超市阿伯啊，第一爱配合福建书这边做福建。吼、哦，啊来第二，就是爱食个筋的软 Q， 和咱的筋会当软 Q 的重要的中药。做这样讲，陈老师，是安那我食中药筋的软 Q， 筋顶起啊，先来软 Q。第所以筋顶起啊，就用震波，震波甲做软，啊做福建甲揉，啊配合震波，啊伫中医当中用中药。配合着做福建，会当甲筋脚软。啊，筋脚软是虾米概念吼？我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恁有穿过环保鞋无？环保鞋有吼。环保鞋，你去买鞋啊时阵，迄、那个卖鞋啊，即个服务小姐伊会甲你讲，伊讲大哥，这双鞋爱常常穿哦，愈穿伊就会愈好用哦。啊，你也无常常穿。伊会怎变定期，就呼气哦，有无？有吼、哦。
啊，胶原蛋白胶质的一些概念，你如有咧改，你如有咧改保养活动，伊就会愈 Q， 伊就愈嫩。啊，你如无加保养活动，伊就容易就硬去，就硬去，就呼气，就喙气，就伤气。所以简单讲，足底筋膜炎的逐工爱灸。足底筋膜炎，你逐工在下起床，然后咱用一条毛巾，吼啊，卡底咧。斑斑的揪揪的，无毛巾嘛不要紧，咱就用双脚伸落地，手去摸脚脚底板，吼、哦、脚底板倒凹，吼、哦、上好是用一条毛巾，因为你有足底筋膜炎嘛，所以足底筋膜炎的用毛巾改叨叨的，叨叨的足底板改叨叨的，而且筋膜伊就较袂发炎，了解吼、哦？啊，那你往小做嘛，是要针对着你凹弯的所在改斑斑的、扁扁的，包括板机子，板机子你嘛是要逐天改斑斑的，或者筋较袂反点反硬。对不？五十斤就是爱顺便压手腰关，对不？所以陈老师拢跟恁讲，即筋的问题，筋反顶反暗反硬的问题，你咧一边食中药，中药食了也帮助你的筋重新促进你的循环，和筋会较软 Q。两陈老师筋的软 Q， 中药就是咧食通筋串骨的，吼、哦、啊一边配合着你做运动，安尼筋就会软。啊两陈老师，我打食中药，我卖做运动会淡袂淡？因为老师跟您讲过啊，爱神爱人，大哥大姐有当在伫生活当中，吼，尤其作者较早拢是故乡。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就较清楚啊，吼，比如讲好，王建民咧投球，吼，王建民咧投球用正手投，常常投一直投球，一工爱投几啊百粒球，是不是？啊，投几啊百粒球，到尾啊，肩胛头这筋就反定去，先来反定去。这个运动伤害嘛，因为这只手常常在投球，常常在投球，这个关节的所在筋就反定去嘛，所以常常会发炎嘛，发炎就是筋反定去，反硬去，这个重要关键。所以较早你少年，比如讲你用屈正脚，正脚拢屈，屈的时拢正脚伊个筋拢去啊扁着拗着，到尾这个正脚脚板筋、足底筋膜伊就发炎，常常会痛。常常会疼，吼、哦、啊！比如讲，有个人受伤，脚踝的所在去伤到，即个筋去伤到，还是你手，吼、哦、筋去伤到，关节去伤到，即拢会关节，还是筋拢会反定、反硬、反暗，伊足歹治。啊，不过真侪人拢是食消炎止疼的，啊，发炎啊，我就食消炎的，消炎的食了，消炎的食了，我进两个发炎，我消炎的食了嘞。没发炎，伊个愈容易损害，愈容易发炎。啥那愈容易发炎？因为这所在消炎就是咧保护伊。啊，真侪人发炎了，伊就食消炎的，消炎了好去啊，啊筋就愈容易扭断去，也是愈容易受伤，愈容易发炎，所以就定定咧食消炎的。原因就伫遮，吼、哦。所以一般来讲，如果这所在发炎啊，咱就是爱时间互伊休息。啊，休困了伊就会慢慢好，休困了会慢慢好。不过大部分人就是无休息。我记一个哦，你听，我一个朋友伊咧卖鸭肉，鸭肉饭，嘿，伊拢卖暗时啊，啊生理做好，啊伊拢爱剁鸭肉，剁剁剁剁剁，剁甲手袂硬。两小时剁鸭肉尔，剁甲手袂硬，你逐工剁你就知，看爱剁偌济鸭肉。啊生理真好啊，剁鸭肉安尼剁。剁甲手袂硬，伊拢食消炎止疼，一助气，系啊！我看伊去食药，我讲啊，你是安那？用阿强说无剁啊，我剁阿爸，阿无食消炎止疼，无剁剁啊！我讲啊，你会害，你会愈食愈严重。伊讲嘿，你也知，愈来愈严重诶。我讲对啊，你倒不是食只后消炎，阿克过来剁阿爸，安尼较会动，你去手要废啊！结果伊到尾去检查的时阵，医生讲伊这个关节已经磨损足严重。甚至咧建议伊爱换人工关节，所以你也看卖讲，但你说讲我听众朋友听来讲，谁那开安呢？谁那开用到这么严重？就是逐天发炎的时阵，就拢消炎、消炎、消炎，啊，继续做。我拢甲你讲，恁做侪筋骨病拢是做害去的。较早拢反正咧疼，啊，就赶紧咧加消炎止疼，啊，就过工个继续做，做害去，对不？所以网球手妈妈手，跟他抱囡仔抱甲手，
手吼反按反电反硬，紧发炎，结果咧，拢嘛打一寡酸痛药，打打过工阁赶快来抱囡仔，无抱个会动。啊，囡仔无抱，妈妈抱抱，妈妈抱抱，抱到尾啊，你就变妈妈手啊，是呐。长期抱这囡仔，抱个筋拢发炎啊，是不是？板机子网球肘拢是安尼，你在咧网球肘啊，拍网球，这个所在咧疼，啊，你阁继续拍。没听啊，搁继续拍，继续拍，没有让他休息。啊，用筋休息要多久？通常筋啊发炎啊，你休息啊，一两礼拜走未去，甚至有诶，搁较久一两个月。吼、哦，啊筋啊长期发炎诶，你无有足够时间休息，到尾啊就变成着慢性发炎。就是你足底筋膜常常爱疼，啊无你脚踝常常爱疼，啊无你手肘会疼，无你关节会疼。这都是登记做来，好、哦，安尼简单个，大个大只报告。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他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其实吼，较早吼，诶人吼，拢做海去，古早人拢做海去吼，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到尾啊，规身躯拢带伤带病，所以即个筋骨病吼，足侪老大哥、老大姐食老了足辛苦。就今仔刘大姐，刘大姐伊讲啊，乔氏，哎呀，啊、我尾椎骨足疼，吼、哦，啊，甚至进前骨头灌骨浆，吼、哦。骨头灌骨浆吼，会做麻烦哦。因为灌骨浆的死骨，连钢死骨含咱的瓦骨，伊连钢呢会容易呢，即个安尼连钢会，因为死骨是死的，伊袂阁生嘛，啊瓦骨是瓦的阁生嘛，所以连钢呢，即个死骨灌入去了，连钢嘛是会伤伊的连，啊死骨卡伫内底，要出来袂出来，啊要生生袂出来。所以会导致到咱做者大哥大姐做麻烦，但有时阵感觉讲，无论如何，你尽量骨头爱甲固用，固你的骨较袂趴去，较袂硬去，较袂空去。不过真正讲，但有时啊骨头要固用，要安那固？骨头内底有三成的钙质呢，诶，加质胶质。做者讲哈？骨头内底竟然有三成拢是加质哦，所以现在较早当控骨架，大哥大姐恁有控过嘛？恁知影嘛？骨头现在你也硬控，控到尾啊，顶关着一点加质。你摕去，你比如讲控大骨汤，有无？大锁控大骨汤，控控的骨头控控的了，摕去冰箱食无了，大骨汤去冰箱冰，顶关着一点加质，胶质。简单来讲，骨头内底是有加质，而且是真济，是三成。啊，骨头的加质，如果一旦流失去，骨头会破。所以真济人叫是骨头都是钙质尔，唔对。骨头内底是有加质，而且加质是真重要的。伊就属于骨头的杂质，互伊较袂离胖，互钙质较袂流失，互骨头较会用。连讲你跋倒落，袂断去。现在做者大哥大姐跋倒落，骨头就断去，因为迄个骨头无加质抗伊，所以今仔日骨头的加质有够，伊会较硬，伊较袂摔着跋倒，伊较袂破离开，较袂断去，因为骨头内底有骨架。简单来讲，做者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我吼跋倒落骨头断去，你骨头断去，你就加质无够。真侪人诶，叫是钙质无够，骨头诶钙，伊只是一个结构，没有骨头未断伊，钙质才是重要诶。但刘叔来讲，这是真诶，伫中医诶概念内底，骨头诶钙质才是会当保护你骨头未断伊一个重要诶关键。所以真侪大哥大姐，如果你骨头断伊过啊，断掉过了，手术过啊，但刘叔建议你骨头诶钙质来保护掉。啊，龙超市，哪呢？我要食啥？陈老师有一罐足好的产品，会当甲你补充着价值，就是咱介绍的双减白健保丸。双减白健保丸内底，伊咧不单单有足重要的骨价值，伊伫中药材利用着骨价值来甲你补充着你骨头的胶质，而且佫会当甲你强筋健骨、通筋串骨，不单单你骨头的用。连你的筋嘛用，所以陈老师的双减白健保丸，伊毋是单单骨头只好用呢，你的筋嘛用。你讲哦，陈老师，我食双减白健保丸一减二五呢，不但骨头也用，筋嘛也用，对啊。所以一寡大哥大姐脚也袂悬，筋嘛无力，吼、哦，咱食老话做些筋，较早吼过去拢骨伤骨折，所以筋拢已经开始松去、凉去、硬去、硬去。造成着这筋吼，拢会安那，会酸会痛，吼、哦、会无力。啊，这种现象要甲筋条揪，要甲骨条用，可比如你袂酸痛，通筋串骨，强筋健骨。陈老师所介绍的双减白健保丸，足好用，足有效。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来请问你，啊无你要一直食消炎止痛？然后我会疼，我会食消炎止痛，还是我来食中药固筋骨，是不是？对嘛？吼， 所以大哥大姐唔免烦恼，较早少年辛苦啊，做下去啊，真食老，要让咱筋骨较勇健，筋骨较袂酸痛，你都爱食着物件。陈老师介绍的双肩白筋不安哦，做些大哥大姐食好伊呢。大哥定定闪着腰，筋吼食老啊，筋拢松去啊，筋拢无力去啊，所以定定筋都去闪着，筋都会痛，爱定定去用敲骨。结果食咱的双肩白筋不安，筋骨用啊，唔免阁用敲啊，你听看麦。
1: 谢谢你，因为我这两天吃你那健步丸，我的腰容易闪腰的，本来受不了，我吃了两天，好了，每次都到国术馆里面去推。
0: 哦，常常去国术馆推，那现在吃两天以后，现在闪腰的情况得到很好的帮忙了，
1: 改善很多。
0: 谢谢，
1: 也可以，那个腰也可以撑了。我这里说一种感谢话。
0: 大哥说，哎呦，陈老师，我较早常常闪着腰呢。到人最近经典啊，闪着转着有吼，啊，你要赶紧来食固筋骨的啊，因为陈老师来讲，筋就是胶原蛋白，骨头内底毛胶原蛋白，所以你啊骨头适当移过，啊是你的筋常常咧按咧硬咧疼咧酸诶，咧无力咧，赶紧咧食陈老师介绍的双肩白筋补丸，一个大剂哦，用啊哟，陈老师啊，真正咧，不然咧吼，安尼哦，筋麻无力，啊苦咧爬袂起，啊行路行袂起。结果咧，食你的双肩白筋补丸真咧，叫做流量。
2: 我是吃哈哈，本来咧行，有一阵啊拢未行，拢唔知。
0: 哎呦！
2: 我从吃哈咧，这个多哈先吃，啊吃哈咧煞，啊煞嘛再行，足好行，再行吼足灵。
0: 哦，真好，真好，好。哎，咱的双肩白筋补丸做有效吼。
2: 真正是袂歹，阵食食哈，本来自己要再过了，再停袂起来，啊再行拢停袂起来。
0: 嘿，啊真食了较好啊。
2: 拢好啊。
0: 有影吼，食咱的双肩白筋补丸吼。啊！你讲你本来安尼徛袂起来，腰骨拢徛袂起来。
2: 系。
0: 食咱的双肩白筋补丸。
2: 系啊，食了真正是袂歹，食了我即马吼，坐会起来，啊，佮行吼，啊，拢会行会起来啊。
0: 恭喜哈，大姐啊！有够好吼，啊，人生就是这么辛苦。啊，你食这罐双肩白筋补丸，佮你筋骨胶用，你食了会行。像今仔陈老师讲，陈英杰互恁听。你看陈姐，伊行动无方便，走路袂行，下身无力袂行的时阵呢，生活足无方便呢，连要上便所都爱人帮忙呢。所以大哥大姐啊，你一定无论如何爱经过雇佣，顾家己会行。这大姐吼，伊讲陈老师真正的呢，不然呢歪腰足严重呢，这里歪一边呢，走路关节病呢，好加在骨力者，食你的双肩白筋丸，食较真的经过作用的啊。
3: 我已经吃几十罐了，我跟你说我本来要吃罐吼，都不行了咯。
0: 嘿嘿，
3: 啊吼，现在啊行了，更加头痛关节病吼。
0: 是是是，
3: 我都吃好药。
0: 真的吼、
3: 哦啊，你看我吃这么几十罐，这要吃罐本来吃到未受力，都无啥会行。
0: 是
3: 啊，破关节病呢，啊，人我这么拢好，我怎能还要做呢？
0: 哎呦，真的吼、哦，大姐啊，真的恭喜。
3: 啊，吃十几了，一天吃了九了，我吃两遍。
0: 好，
3: 我就是要吃骨中严重的好药。我你敢查我腰关节病呢？
0: 腰关节病。
3: 腰关节病呢？
0: 啊，真吃甲真起来得啦，起来好啊吼。
3: 唔知做甚甚物的吃。
0: 好，真好。
3: 要十几罐有啊、哦。
0: 好，真好，恭喜。就是吃有效。大哥大姐讲，超市对啊，要固筋骨爱吃中药。陈老师介绍的双肩白筋丸，袂得袂少，袂伤肝，袂碍胃，袂伤腰子。真正讲，陈老师，我腰子无好，我敢袂当食你的双肩白筋丸。双肩白筋丸就是咧保养肝心、强筋健骨的。伊不但对你的腰子、对你的肝有真好的帮助，上重要就是咧甲你强筋健骨的。请你放心，伊袂伤腰子。过来，最重要一个关键的，这款双肩白筋丸是要你食了筋骨愈食愈用的。伊毋是消炎止痛，食食甲你消炎止痛，无食就痛，毋是。伊是要你食有筋骨用的，食老有血啊，咱要食一罐固筋骨的。陈老师的双肩白筋补丸，一罐2000块，过你几个月，请你会记伫外口买袂着。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来，大哥大姐，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在线后进，刷卡电话拢在线。电话请你加强一群啊，做助理哈，0800-77-3355。

0: 说。
1: 好来，我先甲大哥大姐问题回答一下来。这里大姐在问吼，来，伊讲只要是番茄糊罐头开开了后要怎保存？罐头伊是无菌的，内底无细菌的，所以罐头会当下真久。所以一旦罐头开开，一定跟罐头内底无同啊！你保存，你当然冷冻，伊就避免掉细菌个滋生啊。不过冷冻你，伊就变结甲冰当当啊，是不是？啊，冷藏伊当然就无冷冻保存的久啊。简单来讲，罐头如果开开啊，就是要赶紧使用了，因为开开啊，空气中都有细菌啊。简单来讲，罐头本身是无菌的。开开了后，你冷冻当然就是减轻掉伊细菌滋生的机会嘛。吼、哦，啊，不过基本上来讲，罐头开开就要赶紧用了。啊，你啊一般冷藏，伊当然你就是有当时啊都袂当系伤久啊。吼、哦，因为冷藏的物件，你加加两三礼拜、三五礼拜就足久啊。吼、哦，对，卖系伤久。吼、哦，了解意思吼、哦。一般来讲啊，冷藏加加，互你加系一两个月呢。所以你也买罐头，莫买伤济，到时阵开开也食袂了，会足麻烦。好，了解意思吼。来，大姐，搁问一个问题来。诺丽果跟印加果油的功效，我简单讲下，时间有限。诺丽果，咱有当时啊，外口听到讲哦，偌好都偌好。不过诺丽果伊内底就是植化素，吼、哦，帮助你抗氧化、抗发炎，吼、哦。所以我也感觉讲，食了袂歹，对身体健康袂歹。水果嘛拢会啊，水果嘛拢有维生素。ACE 买抗氧化抗发炎、啊、所以诺丽果你来当作水果吃，不过诺丽果的钾离子较高，要小心，尤其要注意。印加果油就是较油，吼、哦，伊内底就是 Omega 3嘛 ，Omega 3较油嘛，所以你要吃做些 Omega 3的坚果嘛，拢有啊，坚果嘛拢有啊，你根本一定爱开钱去买印加果油，差不多坚果嘛同款，了解意思吼、哦。啊，不过伊较油，所以有的胃肠吃较油的，有肠会漏塞。好、哦、啊，基本上来讲，印加果油你食坚果的有啊，好、哦，诺丽果你就食水果的有啊，好不好？哎，简单甲你报告一下。后来今仔节目时间到站嘛，到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助理继续甲你服务，直接卡电话咱的助理哈，0800-77-3355，感谢你收听，再会。
2: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wow、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锦莹，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元素联合提供。得力锦莹为主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为主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哎，大家好，真正好哈，这礼拜哈，拢像安尼呢啊，无寒冷的时间哈，大刚都拢35度、36度，甚至38度，听讲有38度，较早讲一两个所在38度哈，听讲这个气象专家咧讲哈，那这礼拜有足济上无十外个关系哈。拢中岛上落有到38度的机会啦，哇，真好，实在大落真的大落哈，干那地水给你们看啊，迄、那个日头卡吼，尽量卖伤长的时间。你们讲，我人去做工过，迄时有一个习惯，辛苦吼，一点耐心。伊对，比如讲特别寒所在，特别热的时阵吼，有一点耐心是有一个长期的时间训练落来啦吼。伊工过都要做安尼，所以讲辛苦本身有一个空地，系安尼吼。你们讲比呢？诶，话嘛讲，诶啊，人迄奇怪，迄、那个什么联合几多人，人迄个国家拢啊，人在迄个国家底下生活，你嘛讲我形容哪一个，就是安尼哦。身体家己本身有一个抗耐吼，迄、那个问题吼，啊，你尽量唔通啦，吼、哦，日头加吼，保重，滴水，加点挂是上好的办法啦哈。我是丁英，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好，先来看一件，伫屏东市一间汽车宾馆，哇，这惊人吼！这个35岁，伊个这个户口吼是屏东九如啦，屏东九如的这个租金啦吼，35姓林吼，被发现伫这间汽车宾馆房间内吼，用坐哦人吼坐伫碰椅吼，衫裤嘛拢整齐啦吼，但是干那剩一粒头壳下边吼，全部用迄个塑胶袋啊，伫迄个大卡粪扫袋啊吼，甲包咧无大件吼，迄粪扫袋内面吼，甲落足侪冰角啦，有人讲这块冰啊，都想买物件来暖，会歹吼，爱用冰加冰吼，伊就较袂歹啦，都无味就丢啦吼。房间内海洛因啦吼，啊迄个粉哥。个做丧尸烟弹啦吼，啊个所有啦，大家来想会到遐毒品吼，全部归到顶啦哈，开始掠，到45岁姓啥，这个男朋友，到迄个半暝就掠着啊，到礼拜迄个半暝啊，天未光掠着吼，来个调查，两个人拢咧食毒，啊愈食愈重，那按照目前。人家看迄个身躯，这尸体已经找到了嘛？甲看身躯真正无外伤啦，真正是讲甲刣啦吼，甲拍无吼。啊，照这个男朋友所讲吼，就是这个查囡仔的伊女朋友嘛，都食毒食上济，食甲死，伊唔知变哪处理啦。真正是安尼，这若按照目前专小组甲调查吼，真正是安尼吼。甲看起来吼，同这再个调查一遍来，检察官来调查吼，免哪办？伊想来想去，想无报数，准想讲做个点的所在，伊较会敢报啦。啊，准买迄个大卡塑胶袋啊，粪扫袋啊，大卡上大卡乌色的吼，准规身骨个好嘞吼，准顶管颔管顶管吼，安尼内面吼全部个落冰角啦，哇，搁到冰丝啦吼。那经过了解。姓林这组囡仔，甲一个男朋友，男朋友听讲住伫台北啦，吼、哦，台北吼、哦，来住屏东这间汽车宾馆啦，都、就是可能来找伊啦，吼、哦，已经住过外过啊，吼、哦，面试干呐，甲包起来同款吼，到这间汽车宾馆住过外过呢，吼、哦，好，伫顶礼拜六初四暗时八点外，柜台人员去看着讲，姓帅家己一个人，伊在柜台有登记，柜台知影讲是两个人嘛。两个人男女朋友住这个所在吼，但是姓啥？这个、男主家己开车啦，离开汽车宾馆啦，而且迄、那个眼神吼奇怪奇怪，就是要出门的时，目睭跟小骨咧个影啦，都咧看这个柜台，是唔是咧个看吼、哦？当然这两个人相对的吼，也感觉奇怪咧。啊，这个柜台袂歹，这个汽车宾馆柜台这个员工吼，也感觉奇怪，两个人礼拜开一个人啦。一人开车出去吼，而且还看个怪怪吼，伊阵开始敲电话，啊，伊敲电话入去房间无人接嘛，一直无人接吼，伊就找另外一个同事吼，拢汽车宾馆的同事两个人吼，就入去开门，讲借讲要摒扫嘛，啊，你我要入去甲你看看来得，啊，我要摒扫一下吼，房间安怎样好，摒扫才发现讲，这个查囡仔是坐伫碰椅顶悬，你看嘛才唔对，到尾咧甲伸一个头壳。下边拢塑胶袋啊啦，迄塑胶袋啊全部拢甲包甲规身躯，而且甲块塑胶袋啊碰碰，就种边角啊，边角伫内面吼，安尼顺着头壳捅出来吼，哇，惊一个赶紧报警察，现在汹涌看到，当作去用针头呢，都干那一条头壳伫顶悬，下边拢塑胶袋啊乌色个咧吼，警察到现场甲看，并无分尸啦，迄头壳捅伫顶悬是下边，甲盖面个塑胶袋啊甲落来吼，啊内面全边角吼，有可能是。这男朋友都无别人嘛，这啥男主吼、哦？从开始落去找人吼、哦，都是注意家己开车出去吼、哦，差不多两三天啊啦。可能我那拜四拜五嘛，拜四拜五吼、哦，都、就是可能人死啊吼，从伊赶紧先家己要走吼，从许柜台看到嘛吼，来推测死者有可能就是开始咧吵，这这热的天气一天就好啦，一天就开始咧吵啊啦吼，啊，底下两天啊三天。准开始会咧查吼，啊！这个姓啥的朋友吼，去买大卡乌色的粪扫袋啊，啊，佫真侪边角啦。准跟女朋友变起来，
用塑胶袋落来，内面装冰壳，咧盖这个臭味嘛。那放进来桌顶拢无收啦吼，啥物咧安慰他们啦吼。啊，海洛因啦，吼，啊，迄个粉果，迄个丧尸烟弹啦，有无一大堆啦？哇，数量是可观。那讲家己食吼，这真正食死人，那无在咧卖啦。那不是家己食，就是有咧卖。那无得数量，那按照专业员，你别甲看吼，伫桌顶迄个毒品的数量是惊人呢，相当可观吼。警察无排除，线索男主伊有可能个。等下探探咧，就是伊个路边细节所在吼，伊要怎讲到底有人知无啦吼？啊，再去想办法要甲尸体刷去，甲带啦、顶山顶啦，对啦吼。准伫一间汽车宾馆等伊嘛吼，过来开始调监视器，这绝对调会到啦。监视器调来翕着车牌嘛，用车了人发现讲，现在开车先往高雄大社山区以前找所在呢。伊个路径吼，就是伊有即所在屏东开车出去，伫咧找要定时个所在高雄大社山谷，后来佫转来屏东啦吼，到半暝十二点过啦，警察锁定即毋好佫等啦吼，准伫屏东就是即个啥，迄个高滨大桥下边啦，高滨大桥下边迄个古铁桥吼，火车当时咧走迄个屏东大桥咧，火车迄个古铁桥下边吼，都找着啦。这人坐在车顶，狂心狂心，唔知咧从哪了，一定是咧想啊，唔知要哪处理吼。准警察违规了，当场抓到，伫车顶咧困啊，唔敢等伊困啊。汽车宾馆路边死的也唔敢等伊困啊吼。啊，车来有发现火炭啦，有诶无吼？有可能吼，即可可能有啦，像什么假毒，车顶转转咧下档啦吼，啊，迄个毒品啦吼，甚至发现火炭吼，都是有可能，伊可能有来要做一步啦。就是规死食毒嚼空空啦，吼啊，规个拢甲食毒吼，啊，怪点火炭吼，未死个款吼，有可能是安尼。那经过了解，生出来，甲这个生里面做因啊，拢是毒品前科的这个记录啦。这进前食毒食惯了，本来了了嘛，吼吼。生出来，你讲了了，伊讲吼，真正是路边食毒，家己食毒食过量啦。唔是我开始，啊！你啊，食毒，我食毒，我无可能叫你无食啦。啊！都大家小心食毒吼，啊！食毒，食较过量是伊唔知要哪办啦。当然第一时间，所有人员拢采取相信，啊！都看起来都是像我咧啊。伊也无个太辛苦，并无伤痕嘛，并无什么伤啦，什么为人好好，实在是食毒食较死吼啊！人家问讲，你有胎死做一大波吼？伊当然无讲话啦，因为代志北港消息出来，记者就过来甲问吼。但是转小说警方上检察官互你调查啦，即个详细调查一遍啦，才知嘛。不过第一时间转小说你讲吼，真有可能啦。因即昨天即马第一时间找到时，尸体完全并无空缺嘛，无外伤吼。就像伊所讲，食毒食较死啦，准坐伫碰一点管啦。啊，话讲这个都家己的人生啦，无多啦。找到什么人都冰冻紧紧啦，伊就冰冻救路的人嘛。这初囡仔找到爸爸，啊爸爸艰苦

物件甲堵啦，甲抬啦吼，真早堵着。因早起吼，我那去大医院呢，都那堵着不只大工大医院，所以因这个爸爸就甲讲，靠这个查甫人，甲你烧眉，大家拢会烧眉，但是烧眉冤家会企刀共堵，这都唔对啊吼啊！即个讲，那即个出年以后吼，两个就好啊，找啦吼啊，即、这个找一个套路啦吼。结果有人讲，结果嘛是去小找，所以我咧讲啊，免啊办。你想讲安尼就拖累你哦，迄个进前就搞掉啊吼，啊搞掉你个看想法呢？啊，你明知伊企刀甲抬啦，啊抬吼。因老爸甲讲，这按这个查甫人咧袂使啦。你吼，那即个都叫抬都抬，也好个代无事吼。那出年以后吼，你就好好找一个工课吼，啊，大家洗洗啦吼，唔好个会危险啦吼。结果出来嘛是去麻糟火，啊麻糟火喺度食到，结果唔当食到食食死啦。可怜吼，抓着吼，屏东啦，屏东交朋友边阿讲，阿讲目睭白有金，大家嘛目睭白足金。啊，对人无介意，靠可能做朋友啦，就是介意对吧？伊久要搁再爱着，较惨死啦！啊，变哪办？你讲遐好找哦，无遐好找啦。明知啊，这个潘家龙都嘛无遐好找吼。屏东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来伊听一个广告。
1: 安尼穿袂过来，
2: 安尼哦，
1: 是啊，真寒呢，唔捌人呢。
2: 安尼哦，哎
1: 呀，
2: 我本来倒咧人拢安尼，对啦。
1: 心肝头会一日爱听啊无，
2: 对，
1: 穿袂起来。
2: 安尼哦，
1: 我得爱，是毋是咱唔敢穿？
2: 对，
1: 穿有够听。
2: 对，
1: 啊得爱停起来，啊像我无够空气，啊无袂呼吸。
2: 哦。
1: 啊我开脚床头了，我介少听啊，以后阮祖囝要带我听。
2: 哦。
1: 我听你甲安琪咧讲，我拢紧伊关。
2: 哦，啊 QMB，
1: 啊有呢。心肝头真哦，袂啊，拢唔捌啦，脚头壳。
2: 哦。
1: 我嘛是食爱困了食，医生开前我开刀拢袂困像我食。
2: 安尼。
1: 哦。我听恁咧讲，我食营养了真无食，无食差不多半个月啊。
2: 哦。
1: 会困一啦。
2: 安尼吼。
1: 袂歹啦，即两
0: 暗。美国警告叫做 QMB 哈。白白杂杂吼，人咧喘气，未轻松，未正常啦。迄一个足轻松，啊，唔知影讲咱咧喘气，啊，着自然喘气，你无可能调控。你着，我咧喘气，我无喘气袂使，迄就是人吼，已经伫遐歹喘气嘛吼。胃底开始为这个碰布啊吼，咱咧美国进口的起源米啦，一定爱食。你来甲医生讲，医生我足够喘呢，我哦，人甲种安尼，胸甲白白吼，胸甲着。咱这个细胞吼，啊，搁喘气吼，大家第一个所想到上人代吼，其实唔是，医生会先给你看这粒啦，开始无好啊吼，人着喘甲软胶胶啦吼，啊，有当这个变青光啦吼，啊，把爸爸扎扎针吼，美国进口起源米就好用，美国进口起源米吼，食好有够多啦吼，足轻松啊人吼，下面咧像个不时种石头底底，啊，若凊彩楼梯爬两层啦。行路就变平平转吼，人吼有够舒服吼，都比个进口 QMB 加配合进行，今年就规身骨的血路通通通吼。咱碰补啊，这个所在呐慢慢啊好，血你拍出来了，加加进行落去吼，就规身骨一定啊龙透透，吹你礼拜，迄个水沟路吼都清清清啦，人就变咧双手听叫筋麻痹啦吼，啊对咧眼慢啦吼，对咧眉弯啦吼，丢丢断啦吼，包括就无歹困。道理的进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进行吼，会记你买有着，啊两个甲做伙，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道理的进行，天气大热的时候，有若足侪心血管问题，大家拢唔知道，大寒大热吼，你心血管若大热的时候，一定爱顾咧，人的心血管较用。就较无这种热人的毛病啦，就热人所看的毛病吼。美国进口 QMB 道理的经营，指定的房子名，若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地方呢有判一个案件吼，就妈妈带一个细汉囡仔吼，就甲别人生的后生啦，啊，即马准来熟在另外一个查甫人吧，啊，这都免阿讲啊都。甲别人生吼，啊，即马无做伙了吼，准带囡仔过来身躯边吼，啊，佮交着别人男朋友吼，好，到迄一天，这男朋友可能带出来佚佗，像带路下啦，啊，囡仔当然细汉啦，袂听话吼，啊，吵啦吼，哭啦吼，好，啊，这个查甫的，这毋是阮囝，我讲你家讲个，拢是安尼啦，是心肝内无讲出来了吼。就开始计跪啦、滑稽啦、吼、哦、吼、甲扒嘴巴啦、吼、哭鼻吼，啊，揢迄个衫裤囝仔对吼、手吼，就较拍甲规身躯呢，拍甲规身躯，好，事后人有听到嘛？囡仔咧哭啦啥吼，拢报嘛，啊报吼、哦，开始处理。这个案件伫顶礼拜判决，电话的法官判这个查甫，就这个妈妈先交男朋友啦，那要讲叫做，咱咧讲叫做后劫之类吼。甲判八个月，你拍囡仔拍咧唔对啦。不管你是咧教囡仔、顾囡仔啥吼，囡仔无乖，都袂当拍甲安尼规身躯吼好。另外就是妈妈，因妈妈吼，法官话来甲判罪，就是这个拍囡仔这个查甫人，这甲判八个月，这是一定爱关啦，超过六个月嘛吼，判八个月吼。但是这个妈妈吼，甲判一个五个月啦，会当罚金。那五个月、六个月以内，咱罚金是调到每个礼判。你若无钱，你来关啦，关五个月。啊，是那呢，就是做妈妈的人，这是你疼巴肚亲生的后生，底下这已经变作苦毒啊呢。这不是你家己那俩，迄个拍甲规身躯啊嘛，已经有伤痕，规身躯那乌青青灰吼。你唔着带囡仔走，硬动用家己的性命。顾囡仔吼，你完全无吼好。法官你干嘛呢？又应呢？到这个妈妈伊个应啥呢？伊个应讲法官啊，我细汉的时嘛是叫阮老爸老母安尼教大汉的，对。我咧讲即句，你茫看，你茫想讲啊，开讲啊，你开唔是安尼？伊就是因为咧大汉，我自细汉的教育，伫厝内面也唔对，就是老爸老母那个跌啦，打骂教育嘛吼，安尼吼，都发生伫十一月啦吼，去年嘛吼，那检警调查，都这个妈妈带这个囡仔啊，甲男朋友吼，那两个人来挂这个囡仔啦，可能去到他那唔知，都住伫新北镇路下嘛，较等下路下吼，啊这个囡仔可能绝对无乖啦，啊边那会乖，迄细汉囡仔尔咧。嘿，讲袂听吼，就开始跌啦、拍啦、讲啦、发气、发鬼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这个囡仔人爆料开始处理，送去病院检查一下。这个囡仔吼，规身躯、目睭吼，两类拢乌咧，一类较严重，目睭两要闭袂开，过来鼻啊啦、嘴皮啦，有诶无拢拍面咧，你甲看，嘴皮啦、鼻啊啦、吼、目睭啦、吼、脚趾边啦、脚头啦，对哦，逐位都乌青青诶啦，吼好。结果妈妈拢伫身躯边啊，啊，都拢伫伊个女小房间内，内要走一堆吼。这个查甫人咧拍囡仔吼，这个妈妈伫身躯边啦。那这个案件呢，法警开始处理了，法官开庭问话嘛，认罪。这个查甫讲拢我拍无唔对啦吼，到底当时咧教囡仔，我唔是调工甲拍，我是咧教囡仔好好。伊即马问妈妈，讲妈妈啊，你伫边啊？讲我伫边啊？对，啊，你看囡仔用讲干呢？你要教囡仔会使？你要点嘛点两个卡通杯，哦点两个卡通杯，囡仔就足惊啦！我跟你讲，卖讲讲价咧。你看你人伫身躯边，你看囡仔共拍甲目睭对拢乌咧乌青啊吼，你也无甲动。啊，你开拢伫遐咧，看安尼好好，伊当作家己正对，伊为着要甲法官解释，伊讲法官，我细汉的心嘛是安尼大汉的啊，因为我老爸老母咧较教我来做唔到代志嘛是拢个。啊！你接安尼讲啦，好，当然即马无同款啦。当然打骂教育，你若讲真正囡仔无乖，甲伸一个手，吼啊，脚掌背巴者，迄是绝对无问题啦。迄是真正教育吼，但是吼，你拍甲受伤，这已经送去病院，人家检查，规身躯嘛，头壳、目睭啦、鼻窝，大家拢受伤、乌青、青灰，个症吼有诶无吼，这吼都正吼，这囡仔。
细汉，伊犯这幼童，犯这国小啦吼，你甲拍呢吼，伊讲囡仔咁咪乖，犯事啦，犯事有囡仔较在情的吼，伊会知影讲哎。是我唔对啦，那较在正个吼。不过啦，按照即马目前人迄个教育个专家、心理学家，你个统计吼，那自细汉这种打骂家庭个囡仔吼，大汉吼，十个有八半拢歹啦。就是我已经大汉，我要用我同款个步骤来教我身躯边比我较细汉个，就是安尼。顶顶诶，两礼拜前迄个拜人吼，我也在时啊，都一个。就做囡仔开始就熟悉的朋友吼，贵心嘛，伊是车个吼，都唔在时弄着对弄着对吼，结果找无对方个车啦，嘛咧想办迄个丧事吼，啊都足久个即个朋友啊嘛吼，啊大家通知都哦病过足早呢，一天白光五点外，伊咧白足早，诶时间吼我都不阿多吼，咱咧上班嘛都先病过啦吼，五点外六点都病落去屏东嘛，屏东迄、那个处理吼好，我咧讲即个我足熟悉啊。大概熟悉遐久啊吼，自位开始交女朋友，自位开始囡仔生安怎样吼，变迄阵啊，伊热天迄个查甫囡仔，伊甲因太太生两个啦。我即摆讲另外一间的我的朋友吼，讲自细汉就去用即、這个拍大吼，叫做暴力家庭的这吼、個，好囡仔伊大汉变乱，我来讲即个爸爸，就我即个朋友这吼、個、好，伊即摆开始娶某生囡仔了吼，第一个查甫的。生，迄囡仔吼，差不多我个看到三岁尔啦。第一遍三岁带出来，互大家看吼，哇、哦，这囡仔古锥吼，伊咧教囡仔就像安尼，就从伊细汉去互因爸爸，伊讲细汉因爸爸吼拢用斩的，而且斩是像咱想讲，啊，着凊彩囡仔甲你斩者，毋是，是斩一个迄囡仔，囡仔真细汉的时阵，你若大人抢去斩一个，拢练棍啊变来遐，迄有当时啊练到因兜边啊迄个溪窟啊呢。因兜边有一个鱼骨来连落去吼，甲糊起来安尼啦。啊，囡仔伫遐堵水吼，甲糊起来安尼吼。伊讲伊细细汉在安尼大汉好，即、這个囡仔吼，自细汉就去互我即个朋友用迄个打骂教育，伊就讲靠要紧，阮边个朋友在冻架呢。迄阵啊，真细汉，因即个后生吼，即、這个后生即马差不多唔知几十岁啦吼。自细汉的时，阮大家出来看先。啊，我那讲了讲，当我唔当安尼啦。啊，囡仔你甲，迄囡仔起个石用石个啦，做唔到代志。对啦，你要甲修理，你用石个，迄囡仔用石个啦吼，啊囡仔实在去互拍甲米无路安尼，啊，阮大家硬尖到有机会是嘛？到你大家边啊拢关切朋友啊吼，你都我开始人脾气啊，甲你教囡仔先，啊教那好用，怎么用变？我即马咧讲结果啦吼，即、这个囡仔忘恩老爸，伊都自细汉就这种打骂教育吼，伊忘恩老爸忘恩家，就等即个囡仔大汉，就是我迄个朋友。卫星这个朋友，迄、那个囡仔已经二三十岁大汉了吼，全部冇插面老爸，干老爸赶出去。你若阁倒来厝，我绝对下刀甲你头死。唔相信你手快，因老爸都唔敢对我这个朋友啊，拢伫外口共岁数啦，唔敢对呢，唔敢倒去厝吼。有某无可能有，当然某啊，当然妈妈是较我后生这边啊，伊卖倒来啦，倒来吼会转代志啦吼。结果我咧讲两礼拜前，迄个朋友我先甲先写个卫星嘛。因后生连出面都无啦，啊有一个查囝，等查囝吼代表家属，因为因太太已经甲伊正式离婚嘛，啊所以讲袂当代表说，规家族啊里面都剩迄个查囝啦。啊一般来讲，咱若较熟悉人啊讲，嗯啊后生应该一般来讲，咱的风俗吼，就是后生做代表较济嘛，查甫的嘛吼，结果。等查囝啊，唔则输底啊，咱歹势歹势吼，啊迄个后生伊咧讲，伊拢唔爱出面。伊忘恩老爸忘恩，所以我讲打骂教育吼，这是人为什么人甲你讲唔好安尼？你唔忙讲，定定上高讲个一句话，做爸母去拍囡仔，伊用命去伤我的教囡仔，无问题。我咧想你可能真正有咧教囡仔啦，你要教惊，好后盖袂做安怎样好好？你咧教，但是你教的方式唔对，你若安尼，你忙想讲囡仔大，但是为什么伊开始做安尼？就是伊自细汉的教育就是这样子啊。我细汉就是我去予恁阿公阿妈拍大汉的啦，我即马要赶快用这个步骤拍你，而且高中要紧，因为我是这样子成长的嘛。那这吼实在是目前社会个一个真大问题，就停留伫这个所在啦。当然有减少足侪啊啦，
减少有够侪侪，因为即马大家对囡仔成长拢较袂用这种打骂教育吼。你若愈无迄个讲啦、拍啦、吼、斩啦，这种打骂教育吼，伊都袂学这啊。但是你一般还佫继续存在这种问题，就是伊今仔日去出手去拍迄个囡仔，拍伊家己的囡仔哦，唔是拍人个别人个囡仔，拍家己个囡仔。因名义上我咧教囡仔，但是问题是用这部。伊为甚物个安尼？就是伊自细汉教育就是安尼啊。法官，我自细汉都像阮个，阮老爸都有拍大呢啊，吼啊，无安怎样啊？拢会讲安尼，所以讲我即马大啦，我做人爸母，我同款用较早阮老爸老母甲我教迄个方式教囡仔就对啦，哦，迄囡仔会怕伊呢，真正，我来讲，我亲目睭看到即个例啊，因即个后生吼，是看即老爸美术比玩笑人佫较玩笑啦，吼，老爸死，伊绝对连出名都无出名呢。安尼，无爱就是无爱。你二三十岁囡仔较大人啊吼，伊若无爱，你安那甲高正就无法度啦，无法度就无法度。你甲看，即所以讲爱，有当时爱小可改变啦吼，属实有影啦，时代进步啦啥吼，较早有诶真正学唔对，当然有诶好是留落来嘛，但是唔对诶所在是爱改变啦无吼，哇，这样。真咯吼，唔只即个法官，伊讲我嘛是爱甲你发一个呢。你唔茫去甲讲即个理由，讲啊，我自细汉就安尼去用讲大呢啊，对唔对？啊，我即摆用即个步数，同款教囡仔，嘛是甲讲甲点好袂当安尼吼。唔只调关家即个妈妈，你无出手无唔对，但是你伫边啊看，你家己个亲生后生，人迄囡仔已经拍到受伤，你咪用性命去甲顾。迄时阵囡仔就一拖来，咱就赶紧离开现场吼。你唔是去伫边啊看？我即马甲你问讲对，爱在咧教囡仔，啊，得上在是讲囡仔尔。啊，我自细汉就是安尼叫人讲大呢，伊唔只无会甲动，啊，真好咯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讲过。
1: 今天吼，我食半碗尔呢吼，迄个卡拢未点啊。
2: 安尼哦。嘿，
1: 无安足擦，逐工都足擦。
2: 像你打着，像你打着玻璃安尼。
1: 嘿，啊，无像咱。咱苦的麻起安尼有无？
2: 哦，对对对对对，
1: 嘿，有够擦擦下安尼吼，啊，即嘛拢安尼害安尼吼，那去上班一工苦到要害
2: 去。哦，好安尼啊，好加载。
1: 即嘛拢好去呢？
2: 哎呦，好好好，就好
1: 就。我食罐即嘛罐半有啊啦。
2: 真香哦，真香。
1: 真香
2: 哦，就好就好哈。
1: 接着好困。
2: 恭喜恭喜，
1: 大姐。接着好困。
0: 那这个歹困吼，尽量爱食，听咱的话，好用的物件，人这唔是讲。打即马发明咧讲吼，咱经营这个成分要帮助困眠吼，是差不多八十年前咧。这个成分的物件是八十年前的医学人员就参讲，伊会帮助困眠。但是咱的经营咧帮助困眠吼，后壁唔是像爱困了讲吼，我今日都困未见吼，赶紧食两粒吼。就像爱困了种，唔知影人迄个困唔是安尼啦，伊是咧调整咱的脑内面的循环啦。伊个功能就正常嘛，血通通通啊，你通通通了吼，下到位，较早未到位，即所在下到位的时吼，伊个功能就恢复，啊，慢慢来恢复了吼，困眠，人会好困，无大紧，啊，酸个、抽个、疼个、旧筋个、麻痹啦、白点多啦吼，对咧暗慢啦吼，一直拢无用吼，就血落来通通通，迄个所在就未过，开始酸啦、抽啦、按动动啦吼，啊，慢按吼，旧筋吼酸疼抽啦吼，得力真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行人的行，讲得到，秒到，指定平台指名。那无详细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贾经理，甲你鼓励一点。咱身躯边老爸，咱得力公司开起完做这两罐，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王，这两罐甲泡做伙，泡做一杯，第落一杯真香，上够喘咯。得力的凝固精，得力的雪梨王吼，甲泡做伙，落去甲配真香，好会。功效发挥，加倍更好。这部甲恁加，指定房子名若无详细，就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会开放开放时间交接。产品有帮无详细要询问吼，多多甲咱使用，咱开放时间，甲抄起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咱稍等，再去继续。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深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深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深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深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好，来，等下这部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8-999，后边三个九哈，0800-8688-999。然后这款产品药房买完有哈，咱无爱上山的。报看时间，我来报看时间，会当打电话，咱可以听来算了哈。好，谢谢，感谢收听。公司三明区一个姓部男主，人改成规定六个人嘛，五个查甫一个左右啦吼，来厝内面讲要甲讨笑讨钱啦，改成为着10万块吧，结果这种大事。啊，这姓部的伫厝内面，还佫有两个人朋友甲女朋友吼。都唔知啦，伫房间内一个出来，佮他讲，红太倒伫涂骹袂顶袂动啦，上病死啊！这个死好，那么东港就掠着两个嘛，东港掠两个，就决定来讲，讨笑台人个哦，大概其中两个好，好，伫这个张暗嘛吼，张暗掠着主要嘛，就真正一台啦，到这人客到现场，主要这条10万块是欠这个啦。欠这个姓张的，这个那么其中这名女主来讲讨笑五男一女哈，这个女主哈，就是伊的女朋友啦，就这个台南乡就的女朋友哈，两个做伙走，结果伫张暗抓定嘛，伫屏东单港啦，走去单港哈，他没声音，是客到台南啦，伊客到，伊去倒来伊客的哈，那经过叫你讲。当时台事发生了，已经知影大部分新闻啦，开始指挥组成专案小组吼。那检察官侦办嘛，先为洪顺寿先抓两个，姓孙姓氏，到东港台南东港得水抓到吼，这名男子吼，又过开始调查伫长啊、屏东东港啊，知影讲这两个位置家，得这对男女朋友啦。真正客到台南姓张，这个而且钱有那主要欠这个啦，欠这条10万块啦哈。姓部这个吼，讲到这个欠钱姓张吼，因为少10万块啦，私人的借钱，改成底下咧讨赔，唔是搞笑。这那私人借钱是条10万块吼，这有当家出歹讲啦。你讲搞笑啦，把叫我那我替反正个会当花呢吼，你讲借钱吼，人买。特多爱行啦，哇，无错吼，真系为这条10万块啊，抓一顶咧，吼、哦，六个人吼、哦，伫拜六透早咧半暝3点外嘛，就到位啊，到高雄十民区，到省部厝内面，讲要讲这条线吼，结果唔知发生冲突啦，绝对底下咧讲袂好势啊，有可能就要现场去叫伊行吼，结果无钱人行吼，起冲突，我拢讲奇怪咧。阿无怕人，阿无客多，阿无安尼样吼。啊，对人去，我咧讲什么人咧？到六个人其中这个所因咧，我咧想这个所因啊吼。到这个凶手啊，这个欠10万块，这个姓张的客多，真正当这凶手的女朋友啦吼。伊也对着身躯边犯罪，伊嘛当讲一个会有性啦。是毋是？那要安怎样吼？伊会甲冻结冻无掉？我咧想是安尼啦。那无这个所因是对啥？我唔知咧。你拍袂赢人，阿无你讲笑吧？阿无乞讨，阿无安尼，你对人去讨笑，结果即马人太太是啊，你换分你是强犯啦，因为他人的东西你伫身躯边啊，啊，正咯吼，就是讨一条10万块，来到高雄三明区省部这个人厝内吼，可能讲袂好势，省长诶身躯有炸刀吼，准为脚只板甲剁两刀，反正嘛较无必要死，结果毋知讲剁死啦，剁两刀脚只板吼。一刀掉心脏嘛，安尼，当着倒贴袂顶袂动吼。警察开始抓人，伫5点钟后，伫洪山里抓着两个人啦。洪山抓着以后，到昨暗吼，才知影讲原来这两个吼是到来东港啦，屏东东港吼，姓张嘛，主要犯欠钱的主要犯，原来是台南的主要犯啦吼，甲伊女朋友吼，这个吼两个嘛拢抓着啦，啊这。就全部侦办啦，全部侦办，这吼已经无对照啊啦！啊，你去看，讨钱讨安尼咧，有人讲，这有通只讨钱吼，就是免啊讲，都口气无啦，什么话啦吼，啊，可能对方家讲啊，我当时给你借钱，基本不落，所以讲少借钱吼。家问讲，有熟识不？当然有熟识啊。该借这条10万块，这姓部的，甲因都以前都拢有熟识。
唔知你做什么为朋友啦吼，结果你甲看，所以讲朋友少借钱啊，我来讲，那甘愿钱要借人吼，爱用按一个，我会甲你借钱，就是我歹过，啊你。当时要加套，我反正给你按了呢，结果唔知讲我钱出力嘛吼，我给你按一个，帮按一个啦。你嘛硬要套，甲搞这种都冲突了啦，哇，这吼，那小欠钱，朋友在讨钱吼，上个我想命啦。借钱一款面，啊，行钱一款面，一个要给你讨钱吼，哇，得呢，灰哥哥啦哈，太死人吼，为一条十万块，人讲十万块一条性命啦，就是安尼啦，哪里都无坏啦。属性吼，到高雄三明区这间啦，已经通通抓到啦，包括迄个左营人抓到吼，到迄个朱阳湾乡酒女朋友啦。另外，上礼拜下晡啊，伫莺歌站只火车啦，火车迄个月台吼，一对少年爸母塞囡仔车，内面真正有囡仔哦，一个幼囡仔吼，坐伫囡仔车内面吼，要坐火车，伫月台所在，结果。无注意，手甲放开吼，诶，月台小块处处的款，啊，这个囡仔车准注意，准走一队呢，为月台这所在准，这准落去的，一铁架路，人家当作讲，这个囡仔车内边是带物件无人哦，结果一个囡仔靠个，妈妈哈，我那老会受伤了哈，第一个囡仔车内边好加再个有一个囡仔车，有加缩掉嘞，哦，那无之前也老能啦。铁路警察包括现场一挂民众，哦，大家斗三工吼，安尼，落去甲囡仔用起来送病嘛吼，人有来调监视器，因为人是咧想讲，这做爸母的应该绝对无离家手啊，这囡仔车塞条条嘛，迄囡仔又咪咪吼，佮倒囡仔车吼，你较有可能讲甲囡仔车放伫遐手无甲看啦吼，啊，佮真正有影咧，人事后即马佮调监视器吼。就是这对少年爸母无注意到，囡仔车塞到月台这个所在，有当时也出出啦，哦，迄无通偌平啦，迄火车站迄个月台哦，哇，我你准甲放我，双手放我，你暗在咧创啥话？结果也无注意讲车咧骨，就是无注意唔知骨落呀。啊，伫月台所在吼，车囡仔车就开始咧叮当啊吼，家己唔知准柜台囡仔车准位月台顶管准载咧。下晡四点外啦，哇！这派出所报案咧，讲伫莺歌的火车站吼，直直月台啦，有囡仔，囡仔车啦，内面有囡仔啦，摔落铁架路啦，当然警察到现场，到三工嘛吼，包括现场民众，包括这对爸阿母啦哈，这有当时无铁路警察，包括站务人员到三工个做派办咧，因为对这较熟悉月台啦，对吼，当然是我来在，但是吼，哦，这囡仔。爸母哦，安尼唔知要跳哪队吼？诶，救援啊，包括月台有民众在等火车嘛吼，好加在火车，这个时间无半班啦，无半班火车经过车，这样多紧急差一分钟，差三十秒火车到位啊！哇，这下就老难啦，大家都挂紧张一下吼，真嗨！迄几台囡仔车船载落去嘛，啊，囡仔好加在有缩掉咧。自己那车内边吼，准有闹小刮磕掉啦，受伤吼，并无大严重啦。啊，不过囡仔哭噶，哇，安尼。人当作讲唔知道是对咧高中对咧唔对，还是人家背啦？唔是啦，人家调监视器，就是这对爸阿母啊吼，两个伫个台顶管吼，唔知咧看车放咧看对唔知啦，还是看手机啊吼，准手甲放掉啦，啊手一个放掉，囡仔车咧骨裂也唔知啦，准个台所在准噗一个吼，准哦准出来哦一个落去吼，而且差别一米外呢，胖一个吼，规台囡仔车挂囡仔吼，吓哦囡仔哭吼。大家较惊一下，讲奇怪较安尼，啊，囡仔车载落吼，斗三工，铁路警察来到位，就是真正家己唔对啦吼。好，这要甲发调岗的啦。当然看你可怜，你就已经囡仔咧受伤啊吼。但是这就是调岗要甲你换吼，家长大人啦，带这幼囡仔，又搁伫囡仔车内边这囡仔吼，你坐火车这是相当严重的所在。月台甲黑天啊咯吼，如果发生这個行为吼，佮都违反铁路法，像这下顿佮你罚一万块啦，罚一万块吼，啊上悬吼，罚到五万块啦，那较严重啊，讲袂听就罚到五万。唔知咧看啥吼，是咧看手机啊，是两个咧讲话，还是咧看风景吼？唔知，结果手塞一台囡仔车，安尼也甲放开啊，放开吼。月台安尼，处处准处落去，铁架路吼，你甲看，囡仔受伤，即马就无用教啦。
啊，人个呢，叫我们讲无大件吼，上无按照违反地路法，这对爸母啊，可能罚一万块啦，相关罚5万啦。物件落来铁架路吼，你蛮挂，那无代志，无代志，伊甲你罚金也那无多，用刑罚啦，因为铁路这是完全袂当有任何人家物件伫个所在嘛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那一天就来功德。
1: 对啊。
2: 嘿。好，加 QMB 哈。
1: 啊，加一起来哦。
2: 好。
1: 啊，哎呢，那在念经样，听听困听困，啊，穿咯，阿妈卡卡咩，卡有卡顺。
2: 好，你讲你念经念来穿安尼哦。
1: 系啊，啊，下昼啊，辛苦啊，请
2: 来咧。好啊，今麦有较顺啊啦吼。
1: 啊，今麦一罐食袂了的啦。
2: 安尼吼，啊，有较顺啊。
1: 有较有力啦，较袂遐迄落安尼。
2: 较袂安尼平平喘。
1: 嗯。
2: 吼，迄人若平平，人若平平喘吼，就是心脏底下袂堪一两咧，你敢知呀？
1: 啊，就是。哎，我迄不爱喘真贵啊，停一个安尼吼。
2: 哦。啊，大哥。哦，较个点的哈，哦，还就是心脏啦，我食了就好哦 ，Q&B 食了就好哈，真，真好。
1: 你
2: 问
1: 你看，
2: 安尼，
1: 嘿，
2: 安尼好，做伙食，阿尚做伙食哈，做伙食哈 ，Q&B 甲晶晶做伙食上好哈，好唔好？
1: 我今早暗食两粒安尼呢。
2: 安尼好，安尼上好，安尼上好哈。
0: 哎 ，QMB 哈，那咱不要晶晶，佮着心火更啦，心火更不要在做伙，心火更要挂在做伙个。你去请教迄个心肺梗医师，你就知讲哦，原来吼心肺梗吼，就像迄人讲叫做连体婴啦，像迄个双生兄弟同款吼，因两个是互相牵连嘛。唔只你讲，那你个老大人啊吼，一寡体外问题，伊个源头就是心肺梗啦。伊在上高者，美国进口起源美，就这个胖虎啊吼，一个面咧平平转啦，白白杂杂啦，不是都稳稳稳吼，啊那穿咧到底好人吼，唔知挡袂掉吼，啊那穿就穿到滑边吼，拢唔敢叮当吼，愈歹吼，咱咧美国。进口个的起源米，起源米上高高价，这个胖布啊哈，加进行做为心肺梗来做为哈，唔只免咧拔，免咧救筋，免咧对咧慢掉咧酸啦、抽啦、按动动脉，我然后丢丢单，听一遍、听两遍、听我讲哈，对咱的道理的进行啦，按两个做为，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个进行个做为，顾身体就是老大人的第一步。第一关要顾身体吼，卖有各种，卖有安尼遐杂体话，卖安尼转转，人咧讲叫做老人病啦吼，对咱的心肺更先顾，对美国进口 QMB 甲道理的进行，指定的房子名，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我通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3: 有人的所在，就是非，不是非。

台中宏源接到报案消防局啊，林家厝、透天厝呢，火烧，哦，内面带袂少，内面诶上无带六个啦哈、啊。结果一个火烧，其中五个有走出来哈，啊，第六个哈，卡班，啊，这个上侪岁啦，这个72岁，有人讲哈，啊。马卡这个是做爸爸的吼，爸爸都较有岁啊，72岁啊吼，行较慢吼，啊，佫都无人搭你啦哈，啊，五个做伙撞出来吼，结果剩这个爸爸面啦、啊、身躯、腹肚、腿、脚只边吼，甲看看吼，已经烧80%呢，烧80%是差不多规身躯拢，差不多拢烧掉了呢吼，80%吼，人家上边可能伊咧烧伊咧程度吼，无严重到2度啦，并无到3度，但是这我不知严重啦。加上到宏源病院，即马咧住院嘛，治疗吼。根据消防局咧讲，接到报案的时间是大概差不多4:30左右，伫宏源的叫做电信路啦，这个所在有就林家厝啊。相对较原先火哇已经烧到烟蒙蒙，二楼上严重啦。人开始转水泡火嘛吼，差不多伫咧30分钟吼，就泡哇啊，完全泡哇。差不多1点钟啦哈，到5:30左右好，内面有6个人吼，已经有出来了，但是其中上班吼烧上严重，都这个爸爸啦，72岁，唔知是咪爸爸，我是唔知啦吼，但是佮看个都这个上侪岁啊，啊，既然是规家伙啊，拢住伫透天厝，应该是家己个人嘛，啊，大家做伙撞出来，人是歹势问讲，哎，奇怪咧，恁这少年的脚手较好啊，是安样？爸爸伫上后边，恁拢唔知哦，啊，啊，爸爸也袂出来。恁做恁走，叫个第六个一个走出来讲话，烧到规头规面规身躯，应该在讲啊，这歹讲啦，这事啊也袂当讲啥。一个发生火烧，大家走，虽然唔知讲爸爸到底有处理袂，反正我认为讲爸爸已经早都已经伫外口边，冇可能啦吼。啊，这吼火烧严重啦哈。另外拜六伫汤北德有一栋大楼啊。我啦，暗时要12点嘛咧，哇，发生火烧上严重啦！暗时10点，我要12点嘛吼。42岁姓林的男子，住伫4楼，人一个火拍花，救着规身躯差不多100%啦，无一个所在烧无着的吼。安尼个送病死啊，这个无遐好运啊啦，得送病死。相对这个报案，开始出动抢救是这个一个公务吼，一个公务，伊这吼算较旧的公务啦哈，干呐。顶管4楼尔啦，顶管4楼吼，和下边各当做店面吼，这个公寓吼，4楼火吼，多是第4楼啦，烧起来啦。啊，消防员赶紧开始转水泡火，结果顶管又砍挂咧，伊这旧公寓足侪顶管拢砍迄个10多吼，砍挂哇烧甲烟蓬蓬，迄火拢走出去，烧伫顶管的10多砍挂的所在吼，啊个比例白白，这都迄个。铁片什么物件咧？诶，就表表好好。消防队员到位以后，入去内面，有人话讲，盖箱阁有人伫内面哦。迄嘛算3:30呢，要我12点嘛吼。啊，佮有民众大声话吼，这盖箱有人啦吼。啊，这消防队才开始转水拍火吼。佮有人因为火伤过大吼，佮有人甲咧消防队话讲吼，唔忙入去啦，火遐大，啊，我的消防队员。拍位哦，总开始入面吼，2楼以上是徛隔离，2、3、4嘛，好，1楼会当做店面啦。这种古公寓，人较知影讲原地伫4楼吼，上顶管救出来吼，是一个42岁，完全袂顶袂动啦。烧甲规身躯，甲看起来差不多无一个所烧无着，要甲100%啦，全部烧到上到圣保禄病院抢救，赶快不治死亡吧。那相对来讲，接到报案的时间是差不多10:20啦，到现场吼，开始拍火，火一个控制吼，30多分钟嘛，我烧一个啦，算不加大吼，差不多要到40分啦，接下火拍火要12点嘛吼，到差不多12:30吼，才会当算讲完全拍火啦，啊，才知影讲内面有人伫上顶管嘛，都为。上天馆烧上严重吼，4楼吼，这个所在吼，啊开始处理，才发现讲原来房间内有一个啦，哇，已经烧到规头规面白顶白当吼，安尼，加上病来救无起来啊，迄火吼，已经像焚化炉呢，惊到人咧，这好加再无位1楼、2楼烧起来呢，那无全部通通免走啊呢，
你甲看，伊这是烧伫上顶管，你火吼已经全部上个焚化炉，哦，规火拢蒸出来吼，惊到人，不是干那烟尔呢？迄火都红爸爸吼，啊，真害吼，这唔知该烧到安尼呢，奇怪呢吼，可能三更半暝吼，你烧的时拢无人知啦。啊，特别十二点嘛咧，等下看到火咧烧已经袂有啊啦，啊，火咧烧偌紧啊咧团，尤其这个天气打打打，热甲安尼吼，恐怖，爱注意，水火真正无情啦。现场电话 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因为吼、哦、有阵时拢困袂去啦，啊，搁脚搁抽筋啦，系、哦、啊，我即马吼我已经买三罐好食，第、哦、一罐半阵就感觉讲真正食了，真正真的很好，
2: 哦、
1: 因为我又感觉讲这洗身的朋友吼、哦嗯，大家拢爱买来食，
2: 哎、
1: 呀，真的不错啦，啊，我即马是咧甲伊请教讲啊，心脏你讲食 QMB 原来是一粒一粒就好啦，
2: 一粒就好，啊，伊较早困袂去，较好困啊袂。
1: 即马食真用了，继续好困。
2: 继续好困
1: 啊！系啊，已经食一罐半去啊。
2: 安尼吼。
1: 系啊，我已经去甲你灌了三罐，我去迄种甜饼罐啊。
2: 好，安尼哈。
1: 系啊。
2: 谢谢，恭喜啦！
1: 好，谢谢。
0: 真香，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茫买唔对哈。真香，香人的香啦哈，歹困眠啦哈。高旧筋啦吼，啊，对咧暗板啦，坐袂掉，也酸也酸啦吼，啊，对一条像个电线，哦，抽咧到底吼，准诶规条吼，啊，那无就脚手尾咧往拔，啊，像咧擦电咧电钢管吼，那无就袂弯咧，电过过，人咧叫也袂弯，手镜头也落袂滴嘛吼，尤其电管迄条丢丢断，丢丢断吼，即个血路得力个经营，一直较食，逐工都顺乱顺，哎，拍通迄个阿扎。甲拍通了吼，甲变走吼，血呐通通通吼，即系酸抽疼麻高叫紧呐，有诶无安通通吼，都一直疗灵呐，一直疗灵，疗灵不但干呐舒服，人就好过去，是都无危险嘛，因为疗灵就你诶肝内迄个水沟内吼，都无迄个归元归格诶吼，都到尾较无塌掉危险。尤其就无歹困眠来食，得力的精灵，伊对有困眠吼相当好用吼。得力的精灵，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唔能买唔到哈。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丢，不要丢，唔当开玩弄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顶礼拜是伫彰化市有一个十三岁高中生吼，查某囡仔拄放暑假第二天嘛吼，顶礼拜是吼，暗时啊七点外骑脚踏车啦，伫彰化市的水尾里路，叫田边差不多一节较偏僻吼，四边全田吼，差不多十外只超过啦，流浪狗有诶讲唔免十外只，卖讲囡仔大人就好啦。你若狗啊，一只两只，甲你捉，安尼，到迄条线就是要甲你捉，要甲你夹迄条线，吼，你就惊死啊啦！啊，这十外只呢，吼，这个案件人开始大大咧调查啦，哈，人有哪个录起来，就是监视器啊，一切所在有装一个监视器，就录甲明明啦。到迄个公家的监视器，吼，录甲明明吼，囡仔嘛家己出来讲啦，这个囡仔规身躯全伤，找到啦，吼，但是唔是狗啊夹的，行为惊一个险死，啊，脚踏车愈搭愈紧，当然是绝对会跋倒啊！你人惊迄个已经夹狂啊吼，狗啊十外只那种吼，就准拼落吼，安尼摔伫田边嘛吼。啊，狗啊看这个囡仔拼起来有声啊，迄个脚踏车狗啊准走啦，狗啊有那惊到啦吼，啊才走吼。人这个动保组吼，人员开始落去甲调查，这当然狗啊走无去啊，得调监视器嘛。啊，监视器咧翕吼，翕甲真准真明吼。因这足近啊，这个监视器吼，咱家看，这狗啊内面吼有几啊只十外只的，有参几啊只吼，是有挂狗链啊啦。可见讲这狗啊吼，就是有人饲，无甲顾啦，或者伤害啦。放外外吼啊，反正有的是饲甲一半吼，准甲放掉的这种这伤害，就是安尼啦吼。而这个影片咱家看详细，这个高中生十三岁，查甫囡仔骑脚踏车吼，是拜四暗的。差不多七点外啦，经过这撮个水尾路嘛，水尾里头吼，雄雄就听到一个声吼，啊个一个影嘛，一定有诶啊。迄囡仔个拄当少年十三岁呢吼，为边啊就撞出来吼，伊就知影讲狗啊，伊当然有看，哦，惊者险死，本来两三只，愈撞愈侪只，甲算算讲十外只啦。人讲你嘛甲钓惊杀了后白讲，事后人家钓见是真正十外只呢，真正十外只狗啊吼，安尼。你做脚踏车，伊当然愈到愈紧啦。伊想讲看愈大愈紧吼，迄狗啊，上无就袂着。但是愈到愈狗啊，你捉迄个烂吼，你甲看准愈捉愈紧嘛。啊，这囡仔愈大愈紧，愈大愈紧，狗啊佫愈量，伊人着，惊着偏一下，哇，准着车落也好。啊，就是因为伊人摔落了吼，脚踏车闹声，狗啊准惊着嘛，偏一下，哇，狗啊惊着，他走好加载啦，好加载吼。啊，规头规面、头壳啦、肩胛啦、吼、脚掌背啦、脚腿啦，哇，全部拢总去用膏药嘛吼。那袂得讲，伊讲伊伫拜四暗骑脚踏车经过这个所在时吼，就一群狗伊缠边吼，安尼捉出来吼。本来伊家看吼，本来几只吼，伊是无甲算，但是本来较少只，愈撞愈侪只，一定是安尼啊。迄狗啊，就是我的队啊，哇，开始咧咬囡仔吼，伊安尼规身躯。都规身躯什么牙光感官哦，脚踏车愈叫愈紧，就偏呀嘛，偏呀吼，摔较好脚踏，就是因为有声，迄、那个脚踏车砰一下，迄个声吼，啊，赶紧来摔落去吼，狗啊准着惊啦，准做伊走啦吼，等下以后，伊家己嘛锁等下，当然是安尼，伊并无讲脚手断啦吼，准家己锁倒来，因爸爸第一时间甲妈妈，才看来讲，啊，你该安尼。伊阁袂讲呢，会惊一个险死呢。这个囡仔规身躯摔跤呢，规头规面哦，有敢唔敢？当然是唔敢啊，一定是安尼啊。啊，卡安尼吼，即讲出来啦，就是这件代志啦。那么当地民众咧讲，伊讲伊妈妈去工作过啦，一个太太吼，伊讲这个所在流浪狗实在有够多啦。唔知是唔是结棍了吼，准愈来愈侪嘛吼，啊只狗就是安尼咧，迄有当时啊本来无遐侪只吼，你即马结棍了，就愈来愈侪只吼，到这个所在吼，啊你大家结几棍，狗啊动物嘛算一个群居的动物嘛吼，是安尼吼，这个太太吼，就是听这件代志发生了，又出来讲，伊讲伊捌去有十二只，伊甲算过啦，伊捌去有一届要十二只吼，伊甲捉啦，好佳哉，有若捉到一个坎，暂准无继续捉。伊可能骑好多摆的管吼，较紧吼，无继续约。伊阵，伊讲，迄管也无较定着嘞哈。迄好多摆愈骑愈紧啦，一定是安尼搞咧种吼，那偏的吼，比这较大力啦。啊，人即马人，大咧处理。一个彰化，这个所在顶礼拜是一个出来了吼，足
地所在拢讲啊，阮家嘛有，阮家嘛有，桃园啦，对啦，对啦吼，婚姻啦吼，也拢有啦吼，这个流浪狗吼，这动保做你爱下功夫啊啦，真正下功夫，你忙真正去等个出人命吼，出大条代志啊吼，都歹回啊咧哈，这是受伤啦啊，当然这有人讲啊，都一歹规矩啊，真正歹规矩对啦，饲宠物尤其饲狗啊上多啦，饲狗啊吼。饲甲一半无爱饲的足济，当然毋是干那狗啊，饲宠物的狗啊，你话不咯？一大堆饲甲一半无爱饲的吼，啊，这话讲，啊，开交朋友要怎讲？人就是安尼啊，都讲也袂听。甲你讲要共饲宠物就好啊，饲，无你就按照手续，看要办一堆吼，互动保处甲你收的吼，带出去外口白拼，啊，拼拼来做伊走，啊，走了狗啊就结几群，啊，就变做流浪狗。你看迄位阿嬷。阿嬷吼，已经食到七八十万，若要残做些工过吼，万不哩无丢伫我当着，咱不正经报过来，惊毛家事啊，毛当场阿嬷去有家事啊，哇，真正吼，真好咯吼，这流浪狗到顶礼拜拜是到一个国中生、国中一年查甫囡仔嘛哈，一个代志出来了，即马真侪拢报啊啦，真侪人报讲，阮家嘛有，阮家嘛有吼，这流浪狗吼，真正大位所在都有啦，尤其是较偏偏啊、较无人、较光怪的所在上侪。风波地卡啦，迄、那个路啦，吼、哦，迄有当只向阳无丢无滴，看讲好规条路，也无啥物车多条风波地路，吼、哦，向阳跳啊卡准，甲你电话跳卡就甲你撞过来接出来，惊到死我来讲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会记你多多使用。

0: 好嘞，咱来进者讲个哈，那拍拍片，阿妈你讲吼，真正拍拍片，唔是干那你领头的吼，甲你两个人吼，我讲阿妈几岁啊？85，那85吼，足侪人安尼啦，当然唔是讲大拢安尼。那身体有咧保养吼，都较袂安尼。但是人到到这个岁数就退化，肠啊嘛足够退化呢。你若歹人占了条吼，无好人落去较轻吼，迄肠啊就变死性嘛。死性就袂叮当当的歹排便，你无可能定定食医生种下药啊，迄种排便的吼。医生就软便下药这个物件吼，是必要性足够用，但是。那有通，咱就爱用保养方式吼。你无可能定食，咱就爱加助人啦。助人就等下家己叮当变啊叮当，你就爱赶紧用迄个好人卫兵落去管遐歹人。咱的火力民宿上加顾家，火力民宿入去体内变卫兵，就赶紧落去等下刀管遮啦，管遮歹人吼。那愈管愈清气了，等下家己助人叮当是助人的排便，迄偌舒服啦。我咧讲这大家就知，迄有够舒服啦，家己会排便吼。老大人啊！阿嬷讲吼，哦，迄个我有排便吼，就就是老大人一天的三大事，排便就算其中一个啦。迄排便啦，排的顺序吼，人哦足通透，很舒服吼。叫做活力民宿先挖一挖，我那个那贵宾的宾，假所迄个所吼，叫做活力民宿吼。指定房等指名，那无从地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完拢钱吼，谢谢以上广告，服务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利两个金，得利雪梨旺，美国进口 QMB 得利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哈，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民宿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好，好，明天见。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做好的功德，出好子孙。即卖人少子化，吼、哦，所以对着呢，咱的子子孙孙啦，吼、哦，出好子孙，就敢那亲像伫种田共款，有一个好种子，足重要的。无要求讲爱做大官，无要求讲爱赚大钱，但是呢，爱知影人情世事，爱呢乖乖，爱好好啊做人，好好啊做人，好好啊做人，最重要哦。

哎，来，今仔日准备的健康包包，我看到这個，就村长想到的讲啊，饲囡啊，饲囡啊，哈，细汉就古锥的，大汉呢，嘛是烦恼真多啦。咱咧讲年纪那多，老大人问题就多，啊，即嘛呢，少年囡啊，好起来呢。做到长辈时代，无论讲做爸爸妈妈、做阿公阿妈，始终哈、活到老，阿哥啊为囡仔烦恼到老哈、这个是你即嘛啊，尤其是呢，现在的小朋友也未讲尽哦，卖讲没卖讲怕啦，连讲都无啥会讲尽，因就感觉讲哦，伊都啥，恁拢唔捌。囡仔咧，拢感觉讲吼，咱遮老的唔捌。其实呢，食过的盐比食过的米搁较济，对不对？咱是用着社会经验来甲讲，但呢，他们听不进去，感觉讲，我想的就是对，恁遮就是老古板。所以即马老的若要甲少年的讲话吼，不见得会听啦。伊就讲啊，你莫搁讲过去啊，是恁迄、个年代的。的思想，恁迄个年代的作为，诶，即马阁像恁安尼，无啊，拢无安尼啊。所以现在吼，上一代跟下一代，卖讲吼隔代啦，你要沟通，要甲伊沟通嘞吼。坦白讲，不是每一个人拢有法度沟通，囡仔啦较乖，阁要听你讲嘞，对无？啊，若唔爱听吼，你嘛无法度讲来。这呢吼，生到这种天兵呢，生到这种天兵哦，以前哦，拢安尼，从阮爸爸十九岁就娶某啊，阮爸爸十九岁就结婚啊，啊未结婚以前，农业社会，咱就是要拢爱帮是大人啊，等到农业社会，你甲想，咱人较淳朴。想起来吼，有足多足多，我咱感觉讲吼，足可取的，这是现代。虽然科技进步，但是呢吼，找不到那一种感觉，迄种家庭的气氛，已经来做兵啊！哦，咱一边讲吼，军法吼，军令啊，军令如山呐、啊。诶，即卖囡仔咧吼，去到这边动作伫厝内底咧，哦，毋是少爷兵俩咧，甲动作厝内底安尼，我讲互咱听，哎呀，讲吼生着即条款咧，真正万得啊写批来头疼万分啊，看无咧，哈、哦，来一名咧，到甲成功岭，哦，诶，成功岭就是，以前吼成功岭拢爱。大专生嘛，大学生啊，啊，所以呢，你到成功岭嘛是呢，一定爱差不多大学毕业对无？好，对，现在已经改运用大学，好，唔是讲迄种专科的呀。这个呢，细弟啊，义务役义兵任务第一天，到咧任务第一天哦，人咧集合的时阵，哎，点名。报数就是少了一头牛，哎，找无，结果咧，任务第一天两间，家己走去伊的迄个房间内底，哦，陪家咧，哦，啊，就开始困啊，哎，两间第一天就安尼啊，就是遮忝呢啦，吼、哦，一个人吼、哦、一路按班长呛甲连长呛甲营长，甚至呢吼、哦、个。人讲放话吼、哦，就是放掉的对吧？华语的放话吼、哦，就是咱台语各甲迄个班长啦、连长啦、营长吼，甲、哦、伊放掉。你不要我休困哈、哦，你不让我休假，我就去死，看你怎样都来哦。吼、哦、吼，这真正呛毒嘞哈，真正放掉嘞。了后呢，吼，更加呢，吼，用弄诶，弄到着辅导长吼，辅导长啊，啊，佮讲要拍人，企图要冲出着营区，惊动着宪兵来介入，结果呢，依照着对着长官施强迫，恐吓罪，该判着一年三个月，啊，这边免做遐久。结果咧，
这个用破掉一年三个月。破卦书是安尼写，生地男主的是去年七月二一来寅午，开始展开着一年的义务义。做一年，吼、哦，做一年都一家会使啊嘛，吼、哦。好，想未到报道的第一天，点名做你咧点名，集合做你咧集合，家己呢吼当做引导，爱入去房间困就甲困，结果咧，哦，会再困一抓，下晡阁困一抓。任由呢，这个班长甲伊苛刻，好好啊甲伊讲，要甲伊当做一回事，马逆东风，甚至咧情绪失控，阁咧对着班长吼安尼大细声，接落来呢？过无几工，这个情形啊，拢无改善，是讲哦，拄啊好伊群众，应该呢啊，佫无啊多适应。几工啊落来啊，已经呢啊过了几天了，无改善反倒转。这个八点档哈、哦，八点档的哈，迄、哦那个电感冒的啦哈、哦，一趟汽油一趟火，那飞机迄个八点档的戏码呢，愈演愈激烈。生地男主呢，吼、哦、穿着迄种咱这边啊迷彩服啊，哦，不爱穿嘞，哦，我穿这呢，吼、哦，迄、那个啥，啊，拢会嘞，起飞啊，哦，会涨，啊，无你伫厝拢穿阿妈尼个呢，哦，对不？记住着嘞，穿军服，这敢是天兵啊，佮直接嘞挑战着国级的干部权威，面对着班长、连长、营长，伊拢无加放在眼内。果然吼，伫咧众多兵啊遐，甲伊讲，啊无要安怎，啊不然要怎么啦？啊不然要怎么啦？要怎么样都来啊，都来啊！不给我休假，我就去死！哎，了后呛呛诶，佮走去房间内底困，人呢早点眠，伊嘛无爱到场咧。到家呢，迄、那个七月二六透早吼，你知道吗？二十一号吼，二十一号的临午啦，二十六号透早，得点名早点名，又个嘞少了一头鸟哦。结果嘞，哦，人大家拢伫遐咧集合啊，伊也搁咧困。这个补助长吼，辅导长去到房间内底甲叫开呢。哦，佮佮伊讲呢，吼、哦，佮骂呢，佮叫呢，嗯，三字经就佮叫起呀，哥呐，你信不信？信不信啊？你出了营区，你只要出了营区，我就弄死你！哦，这无怕滚话，佮是奇怪。伊个当作引导啦，爱困就困啦。伊个当作社会啦，哈，哎、欸，拳头尾较大粒的人较大声啦、欸。这样，所以这吼，我那是天兵啦，天兵一类啦，哈。啊，讲即卖囡仔，卖讲骂吼，连讲都袂讲一。伫桃园，从下晡两点半左右，发生了呢吼一个跳楼的事件。这是呢，吼，住伫十八站关吼的关楼，警消协报了后，赶到着现场处理，发现讲的案主已经明显死亡。警方初步调查，这是一名读着国中生，十三岁。那为什么会跳楼呢？就是甲厝内底的人冤家啦，啊，厝内底的人大人甲骂。所以呢，吼，就回去房间关下，过了差不多半点钟，厝内底的人甲叫，拢叫无应声。一个门呢拍开，无看到人影，结果呢，已经跳落去啊！哦，以前哦，你讲十三岁哦，足济呢，是大人哦，莫讲用讲的啦，还甚至讲哦，锤啊压开，还搁咧用讲的。以前的人，囡仔会讲者，即卖你甲讲看卖。伊就直接甲伊敲电话，讲因家暴通报着呢，政府单位哦，要来抓是大人啊！啊，这吼还没骂一个，你看就这样子，甲家己的性命哦在赌气，性命一概念啦，无可能个顶来啦，不可能再重来。
你可能花偌济钱买袂到生命，对吧？好，个另外哈，这个是一个公安，也是蛮可惜的。啊，咱家己来做工课，什么种工课当中有风险啊？该注意的爱注意，该动爱盯紧的盯紧。台中太平区第张一波发生了一个公安意外，一名才21岁生的外包工人，在太平龙会的装冷气，无小心呢吼，去误着电，当场呢阿鲁米推电管落落来，瞬间失去了呼吸心跳，现场的民众马上立刻帮伊做着 CPR。包括着呢吼，救护人员搞用着电击的，但呢吼，伤者吼，伤者呢送去到病院，伫送病院的途中，接受着5次的电击抢救，虽然恢复着心跳，目前也搁伫病院内底咧抢救。那这个公安吼，这个公安意外。根据着了解，应该就是讲，伊咧装冷气，爱你电的物件，就歹讲诶吼，电的物件就歹讲诶。伊就是要挂迄种绝缘手套啦，吼、哦、绝缘手套，吼、哦、就是当杜绝着咧电，所以是毋是安尼个原因呢？这爱个进一步吼，才会了解。希望讲咧，即个21岁年轻的冷气工人，吼、哦，会当平安无代志。啊，讲到囡啊，吼、哦，这个这是发生咧伫古诶，今年3月份啦、啊，台南咧吼、哦，台南一个土鸡啊城。少东也就是呢吼，少爷啦，冷血吼，家己的老母安尼活活电死，还记得吗？今年3月份，51岁土鸡啊城吼餐厅的这个应该是第二代，但着伊爸爸透早出门去采工的时阵，入去到伊的妈妈房间，看到伊的这个妈妈呢吼，困觉迷迷迷，困觉呢吼，安尼呢，嘴开开，完全无封闭的情况之下，竟然甲伊的妈妈娃娃吼，甲伊电死，落目了后，这个态度足冷静的，还佫甲警方讲伊犯了有幻听。好，幻听的这个症状才会犯案。伫这两个台南地

爆出伊个后生电视掉，这个老头家娘，一个呢吼还停了后，甲警察讲，伊就是有犯听，吼、哦，伊就是有犯听，吼、哦，犯听呢，拢总退后这个精神方面啦、啊。最附近的厝边在咧讲啊，因开的这间店呢，大家拢知影，因嘛捌去消费，感觉。也个真好，嘛无啥物讲，有什么异样，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听到这个代志呢，大家拢感觉讲真惊吓。这发生伫呢今年三月，根据就了解啊，51岁姓区的男子，伊是因家的姑囝，哦姑囝。平常时啊呢，就是嫁着77岁的爸爸，嫁着73岁的妈妈，大做伙阿妈呢，一家伙啊。共同经营着这个土鸡啊城餐厅，想袂到哦，想不到呢吼，就在这个3月份，透早4点外，伊个爸爸伊娘呐，餐厅啊，就是爱去到大菜市呀、啊、菜港啊买菜呀、啊，吼去掠鸡啊。啊，这个爸爸呢4点外隆重起床，77岁了呢，77岁啊呢。这是啊，公公讲吼，像这个款的工课，如果啦吼，囡仔那较会晓想的，啊是讲咧吼，较会交代志。爸爸这个工课应该是要交互囡仔做，因为囡仔因囝已经咧51岁啊，哎77岁，讲起来不少年啊。但咧吼，这个爸爸4点外就爱起床，跟以往一样，出门去买一寡咧土鸡啊是爱用的物件。就是要去采购，讲真的77岁无少年哦，每一天这样子操劳哦，真正是马家唔甘啦。但是伊个后生无呢心疼吼，无、哦、体谅到伊个爸爸，没有尽到孝道。搁伫呢，因爸爸出门去采购的时阵，趁着这个机会，行入去到因妈妈的房间。迄、那个妈妈4点外，啊，大部分4点外，大家拢在困啦。哎，妈妈咧困咧吼，完全无封闭，娃娃咧吼，总啊甲因老母阿妈滚蛋咧，第一个咧吼，未喘气才放手，伊老爸转来到厝咧，当场吼崩溃了，崩溃了，真正咧吼想袂到的啦。厝边啊，都咧讲，平常时啊，这个辛苦的男子咧，看开吼，都安尼点点啊。阿妈唔捌咧，伫庄仔头家人起冲突，为虾米？那会甲伊老母呢？安尼活活地死哦！啊，厝边就咧讲啊，人大家吼拢总是安尼啦，门啊关诶，只有自家人才会知道，门啊关诶，只有家己哦，才知影娘娘。人讲咧，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尤其是呢吼，咱这庄仔所在，大家拢有熟悉，惊人知影，足济啊啊委屈啦。啊，一寡呢吼，这个厝内底的是是非非，拢嘛唔敢讲互听，惊人笑。记者是一个去甲伊采访着啊，因兜询问哦，拢总无人应声。那这间土鸡啊城，也因为伊的妈妈和伊的后生电视了后，早就关起呀。迄间土鸡啊城现在已经空空荡荡了，没有再经营了。就这样子发生了呢，人伦的悲剧，不知道该怎么讲，囝呢吼，就是安尼啦，啊，做好事，做好功德，出好子孙。虽然啦，咱呢吼一句话，但呢吼。真的，你要相信因果哦，嘛不是讲啊、一定爱安怎样，但呢吼、哦，我们多做好事，多说好话哦，这加加减减会去影响到咱后一代，至少啦吼，伊咱咧做有看到，那呢伊就袂偏差，对不对？0800-77-66-990800-77-66-99，来二十米耶，
MSM 疑线高温能被弄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按摇摇顶头脑经过了疑线加姜黄蛋壳膜五精青蛙加可能特定叫五级甘蔗川芎或者枸杞桂枝玉桂，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甲咱潮流串起，提升着咱的精气神。精气神，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气血打回通，通则不通，通则不通，未通就会产生着足侪的这毛病，包括着咧咱的这个酸酸痛痛的问题，配合着咧南极吼的安保照，美国原料进口氮气封存，超临界低温萃取的哦。安尼两粒甲输落去，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袂要紧，对着呢退化，对着老毛病，对着呢咱只新同学在食，伊会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甲你吹，甲你顺，甲你喘，吹到对，调整到对，调整到对，喝到对，两项会当解决生活上足侪问题。好，这个是一个全方位的，唔免搁再瓶瓶罐罐，买一大堆，食食规买规胖个哦，来。0800-77-6699，安排这首歌曲，热情奔放，大家拢爱，叫做兴啦、旺啦、发啦。

0: 喂，大姐。
1: 嗯，
0: 你讲吼，你的第四目、第五目吼，歪歪，甲你手酸夹的关吼无关系。你的手酸夹的关，应该就是呢吼，迄、那个咱的迄个肩胛骨痂，你有可能有五十斤，啊是迄个单呢，你的筋膜有钙化，迄有粘连。
1: 哦，对
0: 、嗯、嘿嘿，啊你那呢吼，第四目、第五目。伊会影响到下半身，吼，伊袂影响开咱的手指，吼，啊，你迄就是有粘连，有五十斤的问题。啊，我甲你讲，你会当改热敷，啊，热敷呢，吼，手啊，会当吊单杠，啊是呢，吼，用蚂蚁上树，就是呢，咱的手啊，吼，手的食指甲，嘿，对，哦，安尼，你就了解，吼，你会当用安尼甲迄个筋膜扭合开，
1: 很痛
0: 呢，对，当然痛。啊，无是安那人讲吼，五十斤四十腰吼，你听足艰苦。啊，你一定要啊，你迄粘连吼，无啊多一时间会好。你就是呢吼，改热敷。
1: 哦。
0: 哎，你改热敷，啊个背壁，啊是吊单杠，吊单杠，利用着咱身躯的迄个重量，甲扭合开，安尼嘛是一个方法。
1: 用，唔系讲用热敷啦，用迄个。伊就甲我教讲用吹风机吹。
0: 哦，用吹风机嘛是，用吹风机吼是，因为咱电插落吼，安尼就会使啊。啊，吹风机咧，吹风机咧吹是较大啦，系啦。
1: 较大、
0: 啊。哎呀，因为吹风吹落会较大啊。哦、啊，但是方便呐、啊。啊，你若用热敷的话，吼、哦，伊迄个打咱的皮肤。
1: 啊，电吊啊。
0: 哈？
1: 啊，电能吊偌久啊？
0: 哦，唔免啦，我讲我甲你教。咱唔免用迄个热敷袋，我伫节目内底拢有感觉。咱哦咧包迄、那个，像讲包菜买迄种迄烧茶啊，对不对？哦，迄比用热敷袋还佫较好用。
1: 哎、啊，就包菜买迄
0: 个。迄个烧茶啊，烧茶啊，咱包烧汤迄种烧茶啊。
1: 哦。
0: 哦，烧茶啊呢吼，你家入咱。
1: 烧茶。
0: 嘿，对。啊，你哪呢吼？拄头啊，用一个毛巾用诶，较烧诶时阵，啊，若较冷诶时阵，你着用。而且呢，你用迄种烧茶啊吼，伊拄啊好，规个大肉吼，跟咱诶迄个皮肤吼，啊，因为咱即个大诶形体啊吼，伊安尼拄啊好。
1: 啊，内底用水吗？
0: 哎呀，你无用水变哪热敷？
1: 哦，
0: 烧茶啊，一定爱滴水啊。
1: 哦，啊用。毛巾甲包起
0: 来，毛巾甲包起来吼，你用安尼甲伊吸，你甲伊吸咧吼，因为热敷袋吼，热敷袋足歹用，伊就是安那，伊无法度咧垂坠感落来。啊，你若用着迄种烧茶啊，你水有哪唔好用了伤过济，
1: 爱互伊。伤细白白啊。
0: 嘿，有一个空间吼，伊会甲咱的身躯的这个肉骨头加大肉，安尼来吼。真正足实用，啊！佮而且足省钱，伊热敷袋一个爱几啊百块，啊！你烧茶啊，就一工用，啊用几间啊，你就甲淘汰掉啊，安尼。
1: 嗯，嘿，安尼啊。
0: 嘿，对，啊！你迄个二十二个加虾油，你就佮继续加食，啊！要等放烟花，要等到十月哦。
1: 啊！你佮提增加提
0: 个。好，佮提五千块啦，哈。
1: 嗯。
0: 好，安尼明仔载互你收，好不好？
1: 好啊，
0: 好，啊，若阁有无啥物清楚、无了解的所在，正欢迎迄个卡电话转来哦，嘿。
1: 嗯，
0: 好，谢谢大姐。
1: 我问你
0: 哦，嗯，
1: 注射呢？注射呢有效无？
0: 注射，伊就是注内固醇的呀。注射会使，啊，不过它缓和落来。你嘛是
1: 讲，卖讲食食注，一礼拜注一届可以嘛？
0: 伊你一礼拜注一届伤济呢？
1: 伤
0: 济啊！嘿，伤济呢！伊咧注射，伊是该注
1: 的。不过伊无甲讲做做迄个做那个处置。
0: 伊是该你
1: 做玻尿酸啦，该落
0: 来啊。玻尿酸来半当做一届，无人迄做遐久遐紧着做一礼拜做一届。因为医生安怎甲你讲的，我唔知影啦。
1: 啊，医生是甲讲一礼拜做一届还。
0: 安尼伊也唔是注射啦。啊，袂要紧啦，你若感觉买会较轻松，但是你这嘛是爱甲扭合开啦。靠注射呢吼，倒不如你家己甲扭合开，啊较实际。因为注射注的，你无扭合开，伊连讲啊就过来呀。
1: 诶，全国安尼做着啊，手啊也光光啊，袂使吧？啊，袂使吼。
0: 你讲安那？
1: 哎，倒掉啊！来倒面擦干嘞。
0: 哎呀，会使啊！
1: 手也滚滚啊！
0: 哎呀，会使。
1: 可以吧？
0: 可以。
1: 免人家白白吧，白白较艰苦啊！干嘛？哎呀，滚滚啊，都好啊！
0: 嘿，我讲哦，伊个五十斤啊，吊单杠上好啦。
1: 吊单杠，大家唔来去学校？
0: 哎，学校吊。 叫当当，
1: 马上当当。
0: 哎，当对哇，啊就，
1: 哈，我七十外岁，搁叫去钓当当。
0: 啊，那无我，你那无多去钓的时阵啊，你就存安尼啊，你手也好
1: 管。
0: 哎呀，对哇，啊热敷啦，热敷，我是建议你热敷很重要哦。
1: 热敷很重要对哇。
0: 好，好，安尼这五千米啊，在乎你哦。
1: 好啊，
0: 好，谢谢，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哦哦，来啊，咱住伫南麻溪阿仔哥，哈、哦，等下麻烦加个点卡，对不起，哈、哦，没有接到，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等下加卡回通。无论讲咧老毛病、老症状，哈、哦，还是讲咧吼新毛病、新症头，拢总会当食。三品就是呢，顺天的呢，囡仔、大人、老大人，通通可以吃。来进攻个，
1: 嘿，安尼感觉无遐尼啊硬呢。
0: 哎呦，那个
1: 月，安尼硬硬啦。
0: 好，月姐来，月姐，你海王肩甲情通吼，啊，你讲本来迄个膝关节硬硬吼。
1: 我咧多卡呢，卡乌硬硬啊！
0: 嘿嘿嘿！
1: 我是去活动中心，哎，老师讲教跳舞，我硬话是啊，这卡乌硬着啊，几啊个月啊！
0: 好，几啊个月啊，拢硬硬安尼。
1: 安硬硬啊！打开始不要行，去酒车就几啊届。
0: 嘿。
1: 哎，先生要叫我酒玻尿酸，我无爱啊！叫我去人去复健，我嘛无爱
0: 啊！啊，你即马海王健甲青通食一摆我安尼已经有较
1: 难了。安尼一摆我即马食，我较早是无买用的完备，我是食便当啊啦。
0: 嘿嘿，
1: 啊，食是慢慢啦，啊，你即款的较有感觉呢。
0: 好，较有感觉哈。
1: 我食一摆过两抓去啊，安尼哈。
0: 好，啊，现在已经有比较柔软的啦哈。
1: 现在安尼跟他柔到。上还没有感觉，下比较舒服。哎，
0: 对对对，哈，就是让你不要花到冤枉钱，这个是重点啦。
1: 哦，我
0: 没阿兰的商品一点比别人较好，无比别人较
1: 慢。哦，我那边管哦，爱一班一千七呢。没关系，没话讲，你商品回来不要紧。
0: 玉慧姐，你今麦出运啊？海王剑甲青铜，和你立刻跌落，好不好？好，谢谢你。
1: 我是讲。哦，你生吼，
0: 哎，
1: 拢找开针，吼，足好用，
0: 足好用啊！吼，阮王宝川讲啦，讲你即个嘛，讲卡食了安怎样啊？
1: 本地咧爬迄落，迄山顶无一站一站，迄楼梯无，本地拢爱压拐啊，人我真免啊咧，
0: 唔免压拐啊！
1: 哦，我自己行透，行足远啊咧，行几点钟路啊咧？
0: 恭喜啦，把拐啊放掉啦！
1: 啊，食迄落海洋增加迄落健康哦，
0: 三边系掉
1: 两项哦，啊，人我拢去药房赶叫药房加送啊，
0: 好，
1: 哦，食甲足好啊，佮食迄落，迄火汤头吼，你含几许个沙沙哩，啊，甲坑落，胶胶的，好。都好
0: 食，哦，美味是美味是，
1: 很鲜很滋润啊！
0: 嘿，安尼吼，好，谢谢我的红包穿下，吼。
2: 我先就做的是阮恁酒厂的故乡。
0: 好，我知影吼，石大哥，嘿，啊，你使用海王剑甲青铜，阿未食进前是安那，阿今嘛食食是安怎？
2: 我差不多，但我头拢未久。
0: 嘿，
2: 啊，食差不多，因为我不能收的啊。
0: 嘿。
2: 啊！来开始啊！食了我四五天尔，头拢会鼓啊！
0: 哦，原本袂鼓，
2: 拢鼓袂落。
0: 嘿，以前拢鼓袂落去。
2: 哎，
0: 好，阿舅妈姐姐会鼓啊！
2: 哎，我同我不管隔壁买来食。
0: 哦，安尼哦，好，恭喜你，恭喜你，功德无量。
2: 真正你的薯片真正赞呢！
0: 嘿，咱来海王煎甲青铜真正赞的，
2: 对
0: 吗？
2: 都拿有人哦，食较早的种薯片，哎，我拢无好哩。去你也去看
0: 下，真正赞嘞！吼，不是咧超大半家鬼啦，吼！
2: 不是，
0: 真的与众不同，足新奇，对不对？
2: 你望带着一种怀疑的心，甲去看下，要不
0: 要紧？好，谢谢石大哥哦，哈，好，阿明仔载好你哦，哈，
2: 好，
0: 谢谢，感谢，哈，大家吃好到小宝到功德。上三个咱做嘴呐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这人呢吼，拢有赚一行，啊你赚功德，财政赚业绩，产品真正做好。咱的石大哥咧讲啊，卖存着怀疑的心呐，卖存着怀疑的心呐。恁以前过去咧买足多啊， 啊，食足济啊，啊，你食呢吼，拢安尼啊，如此如此，来，咱的海王精青铜，甲买回来，买回来，吼，调整调整，串气串气，提升着精气神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公格。喂，彩珍你好。
3: 哎、欸，彩珍啊。
0: 哎、欸，玉燕姐。
3: 好、欸、好、哦，我有姐。
0: 哇，玉燕姐，拍手拍手哈！你也当个电卡倒等啊，因为迄个声一百五十音，我就知影讲啊，可能要你吼掉线喏。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哦。喂，彩珍。
3: 哎、欸，
0: 彩珍啊。哎、欸，是。
3: 嘿。好、哦，哎、欸，我有一个问题要请教一下
0: 哈。好啊，请讲。
3: 嘿嘿嘿，啊，迄、那个，假使讲我那是问产品俩哈，
0: 嗯，
3: 啊，无讲要订，啊是讲嘛无讲无爱订，安尼敢有算已经下单啊？
0: 伫我遮还是伫别人遐？
3: 你把人家因为长等的，所以我给那个就是有点忍不住想要问一下。问清楚、
0: 哦、应该是你若问产品没跟说你买落单的话，那个就是没有订购啊。
3: 嘿嘿嘿、
0: 啊
3: 啊、结果他昨天送来、嗯、啊，我说哎、欸、好像没有订哎、欸、
0: 是
3: 啊，然后你们那个服务人员哎、欸、那个因为服务站的吧，就07的卡来，我是记得，因为我那是有订的话，我就会跟他讲说是哪一天
0: 哎、哦、收货日期、
3: 啊、然后准备钱，然后等他送货来。
0: 对
3: 啊，结果就是没有啊。
0: 嗯，
3: 哎、啊，你我是有人说我也无滴，我叫阮做假。
0: 嗯，
3: 啊，结果阮做假，一张你给我讲讲，哎，妈妈，你我你敢是有订多什么货？
0: 嗯，
3: 我讲，无呢，因为我无寄钱给伊啦，啊，所以伊无甲收。
0: 嗯，
3: 啊，然后那个恁的服务站遐吼，打电话讲，卡叔讲我呐。我讲安尼有可能是我问尔，
0: 嗯，
3: 哦，我问尔，但是我无订，
0: 嗯，
3: 安尼敢有诚意讲吼？安尼啦，后盖要问尔吼，你若无爱订落来，我落来阁讲一句讲，哦，我无要订哦，安尼，
0: 这样不对啦，嘿啦，
3: 对呀、啊、对呀、啊，啊，我就讲安尼唔对啊，因为我不甲下单、嗯，因为可能那一天礼拜日啦，
0: 嗯，
3: 礼拜日快八点的时候，嗯、啊，我刚好有弄下去听，
0: 哦，
3: 还有一个。我想讲，哎、欸，听诶，我就因为当初伊咧讲诶时阵，我无了解嘛、
0: 嗯嗯，
3: 啊，我想伫要八点啊，他也很急啊，我就想啊，打电话去问，我讲，哦，他这一组的那个
0: 内容
3: 的用片、嗯，用内容呢、啊，还是用图是怎么样？
0: 嗯嗯嗯、
3: 然后他也伊嘛讲，哦，伊吼足紧诶，伊就讲吼讲，我甲问几个问题了，我嘛无啊，我应该是无啊落定，我若落定，我一定会搁甲讲当时要收，
0: 哦、
3: 啊我都无嘛，啊无的时阵，伊搁甲我讲，哦那个问的了，他可能是也有点急，哦伊啊搁有
0: 贵州
3: 电话，
0: 有电话，嘿，
3: 安尼啊，啊结果我就哦这样子，
0: 没关系啊，你就甲伊讲你无定啊。不定的吼，就退回来就好了。
3: 对啊，对啊，我就有说我要退回去啊。
0: 嗯
3: 啊，叫伊的谁卡点了？伊可能甲迄个恁服务站的小姐
0: 讲，
3: 然后他就马上卡点了给我。
0: 嗯，
3: 因为我记得我是以前我有订恁这个迄、那个海用机那个
0: 哎冷藏
3: 嘿嘿，迄个
0: 那二十米的加嘿
3: 嘿，啊我有。我会记你讲吼，我当初订的时阵，我是讲哦，刚开始我是订一组、
0: 嗯，
3: 啊，但是吼、就想诶，因为我想我都唔捌食过，我想下订一组食看卖、啊，然后到尾就收诶了，我讲嗯，安尼无，我搁加订两组，总共我得订三组嘛。
0: 是，
3: 哎、啊，你时间上第一组跟我后面订的时间，然后不一一个，我得讲安尼无，我三组都超我
0: 刚收
3: 嘿，哟。安尼就完成了，
0: 对啦，系啦。
3: 啊，结果他第一组、他有先来，
0: 嗯，
3: 啊，我说，因为我还没有去领钱嘛、啊，
0: 哦，
3: 啊，结果这伊就讲，我就讲，安尼我敢袂当单含第二组、第三组迄、那個，诶、那個，
0: 做回收，
3: 安尼叫伊先提，伊讲，安尼你是无要收嘛？我讲无，你先提转，啊，我含。我较做伙收，因为我来去领。
0: 一次要收三组这样子啦。
3: 对啊对啊，你提好我，我嘛无钱，还去解答吧。
0: 嗯
3: 啊，然后他就有退回去，可能就是这样子，安尼行。
0: 哎，有迄、那个。迄个啥听？嘿啦，无啦，应该是毋是安尼啦？因为听吼，甲 甲讲的人吼，可能就是有一点啊误差安尼啦。啊是啊，讲讲讲啦吼，做生意啦，啊那看啦，问都拢买啊，安尼大家嘛要来做生意，看
3: 了个。我想讲哦，安尼后街我都唔敢问啊。
0: 哈哈，别，我讲玉燕姐，我只做你敢问，系做你敢问，不要紧。
3: 我是有听个足清楚，我嘛听个足侪人，迄啊迄讲是。礼拜然后我就是形容啊，对八点我拢加转来，啊有听到些阿文哥伊咧介绍一组产品，哦啊我想讲，哎我听嘛无听到因介绍的内容是什么鬼，然后我就打去问，哦，啊然后伊就讲，
0: 没关系，
3: 我那是问的话，就爱兼加讲我无要订哦。
0: 玉燕姐，强调这吼，因为公司石董唔是讲吼，咱徛伫第一线主持人要求吼就管的俩，石董的。经营模型哈，包括着我们一个小螺丝钉哈，伊拢吼重品质。下次想存这个经营嘞哈，你也当敢问，你因为阮迄个客服人员遐拢有编号，吼，因有家己的编号，你敢问看？
3: 我头一届等着服务人员挂工安尼，
0: 唔好放伫心内，啊，我甲你教，你今嘛后摆来强调这個，你敢问看伊是几号诶？好、哦，那我们知道，因为遐侪人吼，那咱咧听嘛，唔知对一个，你后摆你甲问看几号，吼、哦，他是几号的人员，安尼，我要甲你查，还是讲要甲你澄清的话，吼、哦，我较有法度，好唔好？
3: 啊，好。你好，我听起我感觉我后摆唔敢卡去。
0: 冇啦，慢慢来讲，慢慢来讲。
3: 我想买是不是我家己？记了唔对，应该是没有错，因为我每一次买产品，我都是订产品，
0: 我知呀，哎呀。
3: 什么时候早班或是下午班，然后就是钱会准备说偶寡之外新准备哦。
0: 对啦，哎啦，咱拢定金的人啦，哈。
3: 对啊，阿姨用用安尼来，我想哎。有点莫名其妙。
0: 没啦，尽量敢问啦，尽量敢问啦，哈。
3: 你那有编号的，这不是说那个同一组人的。
0: 没有，我那过了十个哈，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编号哦，哈。
3: 哦，那我那有就其中一个人伊真好，安尼真
0: 迄个。啊，都镜头啊，春潮啊，袂当白等啦。
3: 对对，哎呦，我唔知影讲无共人，还是讲
0: 都。无共人，无共人，嘿，好，谢谢你，
3: 好，再
0: 好 ，OK， 拜拜，哈。
3: 好，加油，拜拜。
0: 好，加油，拜拜，好，来，哈。啊，话呢哈，讲清楚都无代志啊，哈，话啦讲清楚都无代志啊。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哈，安排这首歌曲。最近哈，很多人哈拢在问，哈，问讲彩珍安排歌曲，啊，甚至讲有当时呢，哈，重播呢，一天讲遐尼啊济话，啊，安排的歌，我拢有呢特别的挑选过，哈，做一个编排。今仔日呢要安排这個、叫做。脾气，脾气，咱的是大人，咱的是大人，老好咱的吼，唔是讲一些有形无形的资产吼，脾气，脾气，啊，脾气会当改无？会当改啊？这首歌曲嘛，足有意思诶。来，歌名就叫做《脾气》，脾气哦，你的脾气好不好？听完你就知道。
4: 人这一生。什么样的脾气就有什么样的命运。
5: 师父，脾气看不见怎么会决定命运呢？
4: 因为脾气就是你的风水。

树影皆是空，只落得自己满身疲惫，遍体鳞伤。

0: 的人呢？
1: 性子太软的人最是委屈，习惯迁就退让，事事隐忍，可事事往往欺软怕硬。越是善良好说话，越容易

0: 心不随经转，万事皆安然。
1: 喂，妈妈。
2: 喂。
1: 啊，我问你吼，你若坐伫遐，安尼头壳会晕会晕无？
2: 袂安尼，袂。
1: 袂哦。
2: 嗯。
1: 哦，啊你若爬起咧行路，你讲会晕吼，啊会想要吐无？
2: 袂。
1: 袂哦。
2: 嘿，
1: 哦，安尼，我讲，你这应该就是吼，迄个精气神吼，咱的元气较不足，啊，这两项你来吃会使。
2: 有下症吗？
1: 有。
2: 我是伫惊讲，啊，我拢医生叫开外药啊，讲搞讲无药啊吃。
1: 嘿，啊，对啊，因为迄就是吼，咱讲的呀，人咧
2: 退化，老人退化。
1: 啊，老人退化就是咱的精气神会较无好。
2: 啊，奇怪啊！啊，伊嘛有开迄啰什么末梢神经，迄我食拢无改善，
1: 无改善吼，
2: 改善。啊，我都安尼艰苦，安尼一年足足啊。啊，人要出去嘛，无法度出去，要安尼想行嘛，袂使边爱有人安尼揪咧、牵咧安尼。
1: 嗯。
2: 啊，无啊，你脱过嘛，啊，佫无改运安尼。
1: 对哇、啊，因为惊都是惊跌倒啦，啊，佫误会啊，跌倒吼袂堪的。啊，我讲妈妈，你来食这两项，绝对会使住。
2: 安
1: 尼哈，嘿，对，你等下个，我转刷卡给你抄资料，好不好？
2: 好，
1: 好，好，等我哦，好，谢谢。

0: 谢谢，来哈，无论心毛病、老健壮拢可以哦。一点点时间来进广告哦。
1: 啊，我姓邱，丽琴。
0: 好，丽琴姐，好，邱丽琴哈。哎呦，阿丽阿伯姐，
1: 阿丽阿伯，听到恁的节目了，每下我都接起来了。
0: 好，安尼哦，阿丽阿伯姐，进前是啥物种问题哈？
1: 就是卡进前捌跌倒啊，骨伤啊，啊未好。
0: 嘿。
1: 啊，然后买啊，再转情况，因为听恁的讲说袂歹，啊，我转买来食。
0: 哦，海王精，安尼啊，食了
1: 食两盒了，都有啊，都改善。
0: 真的哦，哦，啊，你今麦持续一直食，一直保养都对啊。
1: 嘿，对对对。
0: 哦，你算迄有受伤、过骨伤，啊，拢一直食其他的物件，拢无法度改善。
1: 嗯，不是哦，过是拢有去大间病院去。叫核磁共振啊，啊，个就拢总有啦，反正就是总看无好啊，拢讲啊，都无什么要紧啊，
0: 嘿，
1: 没事啦，哦、啊，是就转拢总看袂好，哎、啊，因为都咱有咧做工课，拢算讲定定拢爱行来行去啊，变做脚吼拢甲暗来都痛甲要死呀。
0: 哦，好，谢谢哈。海王精情通，海王精情通，爱有信心，爱有耐性。三分病，七分药，三分病，七分药。食好未使放，未使冷，吼，该食保养的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
4: 哇哦！
3: 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仔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一。

てな道もある。俺は俺だよ俺なしに、俺は避けない俺だから、七つ負けてもにっこり起きて、後の

忍んでもどうこらえて

吹かれてもどう踏まれても

0: 好，嗨，阿恁明仔，哎，对，好啊，早饭哈，早饭给你收啦哈，好，这样五千哦，谢谢你，好，再见，祝你健康。哎，来，等下节目肯定，等下节目肯定，恭喜恭喜，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欢迎咱的新同学加入到上盖站健康加油站，好，我们这一班哦。来，阿妈爱感谢到呢，我们这一些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大家吃好。啊，愿意呢，要开甲咱做嘴暖功德，用恁的经验带动着咱的产品，会当个救较侪人，产品真的与众不同。真侪呢吼，互你意想未到，真神奇。哎呦，啊，这也好，这也好吼，啊，好的呢，留互恁讲，好的留互恁讲。啊，我甲呢，这个健康的资讯，甲呢20米。加起啊油哦，上界具备特色，讲予咱听。啊，若讲嘞吼，产品好啊，食了安怎样？这拢留予咱这班的同学来讲，咱就对食。都有人刷卡吼，毛咧问着讲啊，这个磷虾油的问题，讲最近嘞吼，哇、哦、油吼，逐工都咧变啊，迄落每日一爆嘞吼，变变变，毛咧烦恼，因为咧食落腹肚底。吃一类吐不出来啦，阿伯也承受的，就是拢烂，尤其是呢吼，现在这个油品的东西，真正卖讲恁吼，连我家己嘛看甲讲哦，那呢啊，因为油品的关系，所以最近呢，问到选米油的人很多呢。差不多啦，差不多熬过位吼，应该是下个月。咱会摆掉，那摆掉今年的选米油，加叫一寡开炖，好，加叫一寡开炖啊，对着厝内底，哦，咱一家大大细细，煮食来做把关，哦，做把关啊，都只咧讲着吼，迄个磷虾油，磷虾油啊。有的人讲啊，我嘛足惊呢，才真哎，你都20米的磷虾油，我已经食足久啊，食个足好个呀，吼、哦，无论讲血压啦，无论讲吼身体的调理啦，吼、哦，拢种足好，酸痛各种方面拢足好，啊，唔知吼、哦、是不是安全上有顾虑吼，还是讲有安全无？安心放心，安心放心。美国原料进口，美国原料进口，咱拢是。美国哈，美国都已经做好啊，哈啊，原力进口，原力进口，唔是呢，叫着龟汤，有无？咱咧像咧汽油汤，遐龟汤油，而且佫入来内底分装的呢，等下到国内分装，在美国都已经咧打好定，哈，打好定，哈，安尼一粒一粒一粒原粒进口入来，好，咱咧安心放心来食。哦，我拢食比你较济啊，我嘛唔惊，对不对？好的产品怕什么？把关非常非常的严格。好啊，你讲到都食迄个妈妈，你讲到吼，去检查，啊也没有什么毛病啊，但是呢吼，人一直虚啊，走路呢吼会背背，一定爱边啊有人呢，一定爱边啊有人扶，有人擦，老大人惊是安那，惊跌倒。怕跌倒，因为啦，你两只脚会背背，啊背背呢吼未在，啊老大人诶平衡感阁无好，哦啊目睭阁无好，哦啊你的这个反应当然比少年的时阵马拢较迟钝啊，所以呢元气最重要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哟，
0: 哎你好，
1: 你好，大家好，你没烦恼？
0: 对，
1: 好啦，
0: 好啦，甲大家问好，好，谢谢彩虹哥哦哈，好，再见，谢谢，好，来，甲咱讲到元气哈，元气，什么叫做元气？元气就是要维持着生命，维持着咱人身体的活动力，就敢那参就一台车同款，你无加油，你这台车连走都未走。啊，元气就敢那参像车咧加油同款，元气就敢那参像咱即马咧举手机啊， 手机啊，你不甲充电，你搁甲夹呢吼 ？iPhone 十七一台吼，几落万，你不甲充电，伊嘛是伫遐呢变 A 高级啊。所以呢吼，咱人一定爱有这个元气，元气嘛是健康的根本，加着能量。那这个元气、元气，哎呢，随着咱的年龄，因为你的消耗元气，赶快吼在消耗。尤其是呢，你若有咧长期食着慢性处方签，你有咧长期食着西药的人，你的元气会个比较较无好，比较较不强。那制造着元气，咱的身体机能要制造着元气。囡仔人、少年人，活力十足，活力十足，迄就是讲啊啦，元气饱满啦。啊，老大人，伊年啦，咱的迄个精神体力元气，甲少年人未比的。为什么？因为咱要制造着这个元气，要制造着精气神哦，咱的生产线，迄个机械已经老旧了。生产的遐量能比较不足，所以呢，老大人的元气会比较比较无好。好，人一定要有充足的元气。元气不是讲予咱的讲话吼，力头会把做工课有体力。退休的这老大人精神好哦，这个老大人你要看到伊的身体好无好，看到伊的元气啊。看到伊个精神啊，迄毋是单安尼念念咧，咱个元气，个呢带动着咱个新陈代谢，元气加着你个免疫力，吼、哦、免疫力加着呢，迄、那个防御疾病个能力，拢总有关系，甚至讲元气会当抵抗着疲劳。我来讲安尼好啊。少年呢，吼，哦，有阵时呢，哪里吼加班啊？咱想讲咱少年啊，即马吼，因为咱的劳基法，工作时数拢爱控制伫个遐，无像以前呢。以前你捌做过迄种通宵的无？我读高中的时阵啊，在咱的迄个传统吼，传统的工厂吼，因为半工半读，拢爱在工厂。迄工厂呢，吼，哪里赶货的时阵？拢爱通宵呢，拢爱通宵呢。你做规工落来，该做甲加工呢，一做落吼，超过着24小时，会忝袂？人是肉做诶，耐袂忝。但是当然呢吼，困即个，爬起精神个安尼吼，足充足啊。即卖人你叫伊甲通宵看卖一个，没办法。啊，咱诶老大人呢，少年是安尼，你阁叫我讲伊通宵？哦、我真正是可能哦，迄个昏你哦，迄个昏你哦，差不多昏倒在地啊啦，无在调啊啦。啊嘛是我，我也是我啊。少年的时候，我会当通宵做24小时呀、啊。今麦你甲做看卖，因为呢，我甲少年比起来，我今麦又经过过了十冬啊。所以呢，哈，年纪大了，元气会不足。因为呢，咱的机能拢衰退啊，生产线无遐尼啊好啊。好，来甲咱讲到呢吼，这个元气呢吼，会当修复着咱的免疫力。元气若充足，咱体内的组织修复能力、气血循环，拢总会做提升。所以呢吼，少年的时阵，你看啊，感冒嘛免你看医生啊，吼。滚水淋淋的就好啊，嘴若破呢吼，拢莫插伊啦。隔工呢吼，咱的迄个口腔内底的黏膜就做修复啊。啊，即嘛唔是呢，有阵时安尼食物件无细菌去夹着，你爱听吼，几落工呢？你爱呢吼，伫遐来修复几礼拜，这呢夹着咱中医咧讲的元气有关系。元气咱都只讲。包括着呢吼，你的活动力啦，你的体能啦，你的代谢啦，吼，拢总有关系。因为呐，人体这的能量，咱都叫讲咧充电啊，你充电甲充好饱，你的库存量有够啊，元气若有够， 咱就会当确保你的脚手四肢，包括着呢吼，心肝脾肺肾运作的会顺畅，规工呢吼拢精神就好。啊，若元气不足的呢，细心下气四肢无力，坐嘛坐袂调，徛嘛徛袂调，连倒伫遐嘛感觉足忝的呢。倒伫门床嘛，感觉足忝的呢。这就是安那，你的元气，加着你的活力，加着你的代谢，拢总有关系。元气会当牵连啥？牵连到底咱的腹内，你的消化吸收都无好，因为脾胃主运化。人是铁，饭是钢，你无食物件，你的这个生命无法度延续，你的后天之气无法度呢吼。生出来，脾胃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咱的后天之气，咱人要活哦。囡仔你也看，出世出来呢，嘴也开开，牛奶甲嘟了，伊就开始食。这就是咧用咱的后天之气，那良好的元气，元气哪好？少年的时阵怎么吃？哈、哦，安怎食拢总不要紧，怎么唔是呢？吃一顿饱两顿呢，有的时候吃一顿哦，度几天的呢，这跟着你的元气也有关系，因为元气牵涉到呢，咱的消化，咱的吸收，吃吃少，牙口无好，物件煮甲软软软，营养拢总流失掉，所以呢，搁再加上着消化歹，吸收也歹，咱的身体就歹，因为无够营养。元气无够，所以呢，吼，无论如何，咱这长辈时代，我们要吃对食物，迄、那个食物一定爱食好着，唔是叫你爱食呢，吼，足贵的物件，但是呢，吼，你要吃对的东西，把咱的脾胃，把咱的元气撑开，元气搁会呢，主管着咱的情绪。不是呢，防御能力啦，吼，咱的代谢啦，脾胃呢，元气甲

心理呢比较正向，啊不你也看，你看心理科哈、哦，身心障碍的忧郁症啊、躁郁症啊，你咧食身心科的药啊，医生会甲咱讲，你爱运动哦，运动就是安那，要调咱的气啊、氧气啊，除了氧气，爱个爱调气，爱加晒一挂日头，因为日头内底日头光有咧满满的阳气、正气，元气有重要无？有哦，这重要哦。啊，元气呢吼，嘛不是一般，参照讲，咱咧食的啊，一寡咧吼健康食品，你得补充会够，一定爱咧吼气气咧吼，我们一些这个寒风的物件，这样有法度咧，把咱的气调开，不是补给营养尔，唔是补给营养，可以讲哦，咱的迄个目睭需要什么？需要着呢叶黄素。叶黄素你家食是安那无效，因为你的气无够啊，带动未够啊，所以呢，有个人食药，卖讲食保健食品、食健康食品啦、啊，甚至安那你咧食着西药，有个人食药，敢那咧食水，开足侪钱，看足侪医生，药啊食足侪，无效就是无效，对不对？来，迄、那个气先甲调开，人一定爱有元气，人一定爱有元气。MSM 二型高原两倍，如果说玻尿酸、葡萄糖、氨酸、丁托呢，经过了二型加强红蛋壳膜、五脏清火加火轮对症，叫用气甘蔗传叫我做枸杞、桂枝、玉桂、中姜二十味，寒冷来拍底，听元气、精气神、活血化瘀、通经络，配合着呢，美国原料。进口的磷虾油、阴阳调和，两行加做伙食，两行加做伙食，先过着瓶瓶罐罐，真正你咧食一阵仔时间，吼、哦，啊咧调整，哦，啊哪讲咧退化，退化的问题，一定爱有信心，一定爱有耐性啊，迄个关节无加危气啊，咱的骨头已经拢怕讲啊。迄拢毋是一工两工，迄骨啊十担啊，三分病七分药。咱未药如未得，食药靠相信，一定爱有正确的健康观念。你较袂病急乱投医，较袂呢乌巴麻乌白马，买买一大堆，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听歌。新同学、老朋友，关系到身体上方面啊，包括着要送门高官叫会主办嘞。听歌，阿财真伫电话边来甲咱接电话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财政，我那较早熟悉你就好啊，吼、哦，过去买足多，食足多，吼、哦，我拢钱开足多啊。啊，咱这班的同学不要紧，有当时呢，咱人啊，气运气运呐，缘那够，福气那够，自然都结这个善缘哦。啊，咱的产品都食会到，来0800776699进广告哦。八姐，啊，你食海王煎食青汤是咧食安怎？
1: 我头下我无甲你讲，我念过我一遍。
0: 嘿，
1: 啊，今麦行路，好你诶，反应未歹呢。你爱啉来，我好听过就好啊。
0: 好，
1: 好。脚头我毛是呢，脚头我毛是啉来，我听过就未听。
0: 好，啊，你阿未遮进前咧行路是安怎？
1: 太艰苦啊，拢食了拢无效啊。
0: 好，你有哪买过足侪物件，食食无效的对？
1: 啊，我拢食恁公司的产品啊，袂下一直哇，
0: 嘿，
1: 啊食个，你看我食就
0: 简单。啊，我唔要讲工人啦，嘿。
1: 我知，我就食恁公司的主持人，啊就特别下一直哇，
0: 嘿。
1: 啊就早早就听着你的节目啊，我听恁来听做简单啊。
0: 嗯，
1: 我就是拢听人在讲见证，真尼好，真尼好用，我就讲下来换你的食看卖啦。
0: 嘿，
1: 你讲食看卖啊，无我这产品啊，哈，拢食无效。
0: 嗯，啊，所以你吼，你的脊椎侧弯啦，吼，你的迄个膝关节退化，啊，食足侪产品食无效，啊，海王精加清通食食的，即马咧行路就轻松啊，就对哇。
1: 哎呀，对哇，对哇。
0: 吼，
1: 啊，我本只阿婆啊，讲哦，你看你即马行路加较直啊，你讲吼，你唔着跟我讲话就之类啊。
0: 咱的海王精加清通，佮俗一罐，哈好，一个1250块呢啊。
1: 我食别人拢2000块，你看。啊，无无好，
0: 嘿，
1: 大家怎么用？听那你讲，大家怎么用烤的啊？嘞，
0: 嘿，啊，今嘛海王煎，互你立刻滴落啊啦，吼。
1: 嘿啦，我较早食你的就好啊啦。
0: 嘿，较早食我的就好啊，袂要紧。啊，咱今嘛啊爱花姐，迄条海王煎甲清汤吼，你会对一世人袂？
1: 我要食啥物？我食介椒粉，我袂讲只会放，只会放。
0: 好，好，海王煎啊，清汤照顾你一世人哦，哈。
1: 哎呀哎呀，
0: 老婆恁先生吼、哦，产品咧食对一部分咧，
2: 伊食个糖分咯、哦，
0: 好，伊糖分有带糖油啦，吼，
2: 诶，有带糖分嘿，
0: 吼，啊，你讲伊食了产品，食了感觉未歹，你感觉未歹是对一部分未歹，
2: 伊遐放尿有哦，拢会泡泡嘛，
0: 嘿，
2: 啊、我今麦甲看有较无啦。
0: 哦，真的哦，
2: 伊只也食无偌久尔啦。
0: 就海王煎甲清汤啊，本来有糖分啊，放药有起泡，即马有较无啊，对不？
2: 哦，放药啊，做安惊死人，应该我是讲较死啊。啊，产品我白买，
0: 嘿，
2: 有人报着买，我嘛死啦，我嘛死，我买啊规面床头。
0: 好，
2: 我即马哦，面床规个安只脚尾，
0: 嘿，
2: 连个鼻头拢是产品。
0: 啊，即马海王煎清汤食只，你唔免搁再去食甲较济罐啊哈。
2: 嘿，啊，我就是想讲，哎。安尼来买来食看卖，
0: 好，安尼你要爱几罐？
2: 我先5000块来
0: 食。好，啊，明仔载互你收哦，哈。
2: 好，
0: 咱咧讲好话吼，啊，真正事实安尼讲出来好听，啊，这做好心唔免歹势。咱若讲去偷去抢，就爱歹势安尼嘿。后来，咱咧美术哈，美术来产品见证，你讲。
3: 我以前嘛，真正食足济，效果拢无好啊，拢唔是讲无好，尔是感觉拢无效啦，唔是无好尔啦。
0: 吓啦，
3: 所以我就想讲要来甲恁
0: 叫，又叫甲你送嘛吼。
3: 啊，我拢伫迄个破坏洞遐客。
0: 吓，好啊，你要答又叫客。还是买我遮给你送拢会使食。老母，你讲吼，你食清汤食了安怎？
4: 食了食好，我本来拢有血温症哦。
0: 嘿，
4: 啊，食拢无血温症。
0: 真的哦。
4: 真正。啊，都血压嘛，血压嘛，食血压状啊，讲正正常。
0: 好，你本来血压偌济？
4: 我本来血压足悬个啊。
0: 嘿。
4: 啊，今摆剩120几。
0: 好，
4: 啊，70几呢。
0: 嗯。
4: 我去解决你来讲吼，我血压药敢会使停？你不讲叫我慢食停呢？
0: 嘿，对。吼，你算讲有食医生降血压未？啊，血压无乱降未落来，结果清汤食这。即马降价剩120几安尼哦，哦，恭喜，哦啊哦，你这个一只蚊啊飞来飞过去也无去啊。
4: 无主要你的情况，你只那个快运症吼有够厉害，唔多拢无。
0: 嘿，无济吼你，因为飞蚊啊症，你去看眼科嘛无效啦。
4: 无效，飞蚊啊症吼我有够久个，哎，眼科安怎看嘛无效。
0: 嘿，啊，即马姐姐出运啊，哈，好，谢谢你，恭喜你。
5: 两三工程啊吼，你这样做久唔捌，
1: 是虽然公共楼啊。
0: 你算偏啊，过敏三栋去租的。
1: 对啊、哦欸，差不多一二十栋有啊。
0: 哦，偏啊，过敏。
1: 啊，我若到这个差不多秋天哦，要变冬天的时候，我拢一定爱靠那个除湿鼻炎胶啦。
0: 哦，好好。抗组织胺的物件，嘿。
1: 对，好，阿拉无法度，迄鼻水控制了，就知。那天气反冷哦，就开始伫拍巴掌玩。
0: 好、哦，安尼，
1: 哎，阿廖过来，差不多两三，也差不多三四点钟的时间啦。阿廖啊，情况哎，今次真正咧反应啊，安怎？我这两天啊，凉啊，就一直甲碰啊，拢无出门掉，
0: 拢无出门掉。
1: 哎呀，我也知安尼有效啊！
0: 好，所以了，咱的海洋健甲情况对你的鼻啊、过敏这方面，安尼
1: 真
0: 好，
1: 真正有效
0: 哈、哦，好、欸，好，谢谢哦，感谢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5: 财政
0: 你，
5: 嘿
0: 是，
5: 我多少嘛？
0: 啊，搁一组呢。
5: 哎呀、啊，哦，我电话接哦，我来问哦，讲那个。他哦，夹起哦，足疼嘞！
0: 嘿，反应啦，迄个喘气啦。
5: 哦，啊，后壁你讲叫我继续夹，啊，我怎啊就夹哦，啊又骨，哦，又骨咧，我疼噶咧。
0: 嘿，
5: 啊，夹夹到我阁继续夹，啊，都未疼，即摆就阿妈棍，迄阿妈棍吼，一个倒落哦，啊，要爬起来那吼，哦，像我这边病起咧，有够艰苦，有够疼咧，啊，我怎啊阁继续阁啊夹？啊，即摆哦，你爬起来就较袂疼啦。
0: 对啊。
5: 痛。
0: 嗯。
5: 系啊。啊，我想问你，你讲迄、那个。
0: 你阿达，你又金开，阿无叽叽叫呢？嘿。
5: 对了。
0: 嘿，对。
5: 那个煮菜的时间啊。
0: 煮菜迄一罐500，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1000块。
5: 我讲
0: 煮菜吼，你爱用油，这就是呢，取代吼，咱的迄、那个啊，要南咸正取代掉迄种盐加味素的物件。
5: 哦，
0: 哎、欸，液体哦，液体的哦。
5: 因为我这今麦拢是叫迄个驾照来咧煮哦。
0: 哦，啊你，会使啊。
5: 啊，你自家讲安怎煮安怎煮，我以前来我才会用甲讲安怎配。
0: 好、哦，你就是呢，吼、哦，咱盐味素麦淋，就淋这个煮食啦啦哩啦啦就好啊。啊，你煮菜的方式拢无改变，就是咸正，即马拢用这罐来取代安尼。
5: 安尼、
0: 哦。嘿
5: 哦。哦。
0: 嘿。
5: 安尼
0: 该上一上一桌。
5: 一桌阿哥
0: 5000，哦，个5000安尼唔好，安尼总共6000，阿明仔再好哩。
5: 明仔再。
0: 嘿。
5: 佮迄个我，你下晡时再来，
0: 好，
5: 上
0: 好下晡班吼、哦，好，我甲你写下晡班咯、哦、嘿。
5: 好啦。
0: 好，啊，你食好爱倒小杯咧。
5: 有啦。
0: 哦、
5: 那蛤蟆棍，吼、哦，迄倒落咧变起来咯，像要病伊，真啊有够艰苦咧。
0: 啊，你着知影讲即两项的厉害，因为有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伊就遐甲你传，甲你调整。啊，若无病的所在，伊袂去甲你讲调安尼。
5: 哎呀，哦，啊，脚嘛是，你像那吼，我安那安尼行4-5公尺，哦，啊，休困无法度，啊，即马一困会当食，食到头无要紧啦。
0: 袂要紧吼，恭喜你无开着冤枉钱啦。
5: 哦，听个，伊真啊无多行嘞。
0: 哎呀，煞唔知，迄那咧听的时阵，卖讲无多行，那坐伫遐嘛艰苦嘞。
5: 系啊，迄腰骨痛，迄听个，安尼无多。
0: 微微震哦。
5: 在时啊，那啲洗面吼，安尼袂硬嘞。
0: 诶，卡袂掉，嗯。
5: 我叫我要洗面，安尼要洗，穿咧阿边伊无多啊。
0: 嗯。
5: 啊，即卖吼，即卖阿妈棍吼有吼。真好，较袂疼。
0: 迄真正比捡到泉州捡到钱，钓到乐透，还阁较恭喜。
5: 哦，我讲，阿那阿妈棍听，阿那要求啊，这食这药，太听，阿那好，我真啊，你几工啊，我真啊有够艰苦。
0: 系啊，我讲啊，长
5: 哈，无法度呢。
0: 啊，我就讲啊，长痛不如短痛啦，迄种长期累积来，啊，咱就互伊拍，互伊痛，迄、那个气血带动好行，安尼就对啊啦。
5: 哦，
0: 好、哦，
5: 好啦，
0: 好，安尼明仔载6000哦，嘿。
5: 哦，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哈、哦，啊，三品呢？ 要叫会要做嘴软功德的，拢总欢迎。0800-77-66-99，什么叫做神奇？什么叫做来轰动？哎，真正嘞，国内请无够，请加国外来到，真正咱的产品轰动到国外吼，走国际线。你也看，马来西亚用着 Apple 来听咱的节目，讲着这個，来节目听下，别人来听。啊，恁会当来伫手机内底、手机啊内底下载 APP， 咪咪啊笑广播网，拢完全无死角，完全无死角。好，因为咱的节目，我伫台湾吼有一挂区域，咱是无连线，你直接用手机啊来听，手机啊来听，会加开钱无？无开钱，打假电尔。你去出国国外，同款拢会当听节目听下哈，无人来听。产品假好，一定爱倒小报、倒广告。像阮拄只大哥讲的，好，爱听个遐艰苦。伊有听过，你就知影。咱有听过，有艰苦过，你知影。啊，产品遮尼啊好，咱就报一寡身躯边的人来食，互因利苦得乐。加一个人来食，加一个人出运，做好功德，出好子孙。会记哩，上线甲咱做嘴软功德哦。0800-77-66-99哦，即久吼无听迄落啊，哈加歌的呢，吼、哦、来。甲欣赏欣赏哈，这个客家歌听歌，阿山卡内财政继续来做服务哦，0800-77-66-99，询问高官叫过，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谢谢。

好啊，好啊，对，饭前饭后拢会当食，好，好，不要紧，啊，你明仔载收到，收到的时阵，你就会当开始食，对，好，好，好，好，安尼祝你健康哦，哈。好，谢谢你，好啊，再见，恭喜恭喜，哈、哦，又各给一个人出文啊，给一个人来吃，给一个人出文，新同学报道，新同学报道，哈、哦，谢谢，感谢，有咱家的学姐学长啊，吃好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报人来吃，好、哦，报人来吃。伫咧做嘴暖功德当中，足侪人一年啊，钱开足侪啊，毛病嘛足侪啊，啊，嘴无张头，嘴无张头，啊，倒呢吼，哎呦，听啊，食无好，佫赶紧的，佫去听着，佫逐日买，啊，所以呢吼，厝内底囤囤一大堆，有当时呢吼，家己买一大堆，囥到过期都唔知影，所以呢吼，咱即马。真方便，真轻松，两项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0800-77-66-99，0800-77-66-99，这通电话一天24小时，拢会当助文点讲。这是健康加油站彩珍的专线电话，唔是做节目，你才找到我。哦，录节目了后，咱拢有助理来甲咱做服务。一天24小时，有人甲咱接电话。啊，你若卡来，电话响，唔是无人接，是助理电话作贼，你无用，爱给你加响一个呀。啊，那你无接到，记得，爱给你回拨回来哟。0800-77-66-99，咱拄只咧讲到元气，人啊。人呢，食这点气，一旦呢这点气无气了后，人生也得结束啊。无论你呢钱存偌济，无论你厝住偌大间，拢总同款。尾啊呢吼，沦落的命运拢总同款啊。直接送入去，一个按键，一个按钮，记落点偌钟出来，大家拢白骨一堆。就是这样子，啊，人咧价值，就是呢，这点起低的得价值尔啦，会喘气咧价值尔啦，未喘气的时阵呢吼，什么话拢是虚的，什么话拢总是假，只有家己是真的。来，甲咱讲到元气，元气的部分，你家己会当去察觉的哦，你自己可以去察觉的。咱人哦，有一个叫做。主角竞争，你自己可以有感觉的。元气这嘛是会当感觉的呢。你若感觉讲呢吼，经常人安尼疲劳，啊，拄只咧讲的，巴肚呢吼，拢闷闷肚肚，无想要食物件，物件拢食迄落一点点啊，迄就是呢元气不足，或者是讲呢足够感冒的，啊，精神拢无好，100%元气不足。啊，嘛是中医咧讲的，叫做气虚。咱这班的同学，恁家己在食都有感觉。啊嘛，真侪人咧甲彩珍讲，彩珍20米的林小月姐姐吼，真正较袂感冒呢。阮都食哦，康乐鼓掌咧讲的，鼻啊过敏的问题，有哪会当来食？有哪会当来食？搁有，咱的吼平常时啊，你食食嘛最重要。一定爱呢，营养有大类，包括着呢，蛋白质啦、维生素啦，吼、哦，这类嘅物件，拢会当补给着咱嘅营养，恢复着元气。当然，彩珍，刚刚也讲，一定爱呢，动，有动就有气，有气就有活力，所以呢，一定爱运动。根据着黄帝内经内底咧讲嘅色。多的运动，唔好过头哦，因为拄只呢吼啊，有一类呢吼，咱的这个学姐刷卡咧甲我讲，运动什么运动拢足好个，爱注意着安全的问题。伊讲吊单杠，吊一个无细意，伊又会断落，断落呢吼手震开，啊手震开呢吼，
他的危机意识有到遐，我爱给他拍拍手。伊就走去呢，北医先照 X 光，看有去伤到骨头无？啊，就嘛静静讲，哎呦，手足疼，擦挫伤、皮肉伤，迄拢无要紧。上界惊就是去伤到骨头尔尔啦，哦，骨头哪里？即嘛的年纪啊，去伤到骨头，骨头登去，有当时安尼吼后壁，哦，处理起来就麻烦嘞。哎，就咧讲，啊，我安尼跋倒落去呢，啊，哎，就吊单杠吼跋倒落去，我吼安尼二十米的啊，虾啊油，吼，我安尼一直甲吹，一直甲吹，一直甲吹，有要紧啊，无要紧，拢总是顺天然的，药啊袂使滥输食，药啊呐乌白食，药到命除。啊，但是顺天然的物件，这拢是呢天然的，你可以去取的，你甲食，活血化瘀。很好哦，因为呢，你的气血脑在正常运行，气血脑在通透的话，伊就会当呢提升吼，咱的心肺元气活络，咱的气血。当然啦，适度的运动，无论讲散步也好，老大人我想鼓励大家散步，加减啊走路，唔是为着减肥，唔是为着水，是为着身体健康，买单简单做一个呢伸展的动作。哦，啊，伸展的动作有当下呢吼，年纪较侪啊，迄平衡感无够，我就是拢鼓励哦，年纪较大小块，行路行路，散步散步，无多出去，踮厝内底客厅安尼行，加减啊行，哦，行偌济算偌济，我多行五分钟，咱就行五分钟，我多行十分钟就十分钟，我多行半点钟就行半点钟，唔免一困头行到头，但是呢，接接动，接接动，对着咱的这个。气会对着咱的元气拢将有帮助，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0: 谢谢财政进攻的
1: 高大哥，你吃有效了？
0: 哎，高大哥，啊，你讲你吃什么有效？
1: 我卡酸啦，卡本来哦，卡酸啊，
0: 嘿，
1: 卡杂有啦，
0: 嘿，退化，你有用看无？
1: 无啦，无用看啦。
0: 哦，啊，就酸，
1: 有花啊。
0: 哦，有就酸，安尼就对啊，哈。
1: 嗯嗯嗯。
0: 好，啊你。
1: 啊，有只骨嘛酸。
0: 哦，有只骨啦酸。
1: 啊，食食都有较差啊。
0: 哦，安尼吼，还有王健加青通啦，哈。
1: 嗯嗯。
0: 哎，这两项你，迄个脚头加腰拢有感觉噶啦，哈。
1: 有改善啦。
0: 哎，啊，你讲你有花人是几岁啊？
1: 七十外啦，
0: 七十外哈，
1: 嗯嗯，
0: 七十外，你要看你的迄个膝关节啦，你的迄个腰啦，用七十几担啊，啊你，你这只有感觉，就是表示安那，绝对无开着冤枉钱，搁继续个食的对哇，哈，
1: 嗯嗯，
0: 好，谢谢高大哥，
1: 好，谢谢。
0: 你是咧食对一方面呢？
2: 哦，我是在吃，因为我手术那个龙骨三次了。
0: 哦，你龙骨开刀三次啊？
2: 嗯、
0: 哦，杨大姐，安尼你开刀，很辛苦呢。
2: 对呀、啊。
0: 啊，你食海王煎甲青通姐姐安那？
2: 啊，今嘛就有较好啊，安尼会使做工过啊，啊，袂讲疼安尼啊。
0: 好好好，
2: 啊，你还有脚会酸呐、啊。
0: 哈、
2: 啊，
0: 脚会酸。
2: 哎，还有那个膝盖会安尼软骨软骨啦，
0: 啊，软骨软骨退化安尼啦哈、
2: 哦。对对对，好啊，所以啊，好好啊。
0: 哦，你今麦海王健甲青通姐姐拢有较好啊哈、哦。
2: 我家
0: 健康，明天让你收哦哈、哦。
2: 不是，
0: 来访阿伯，你吼、哦，张卡电话讲你海王健甲青通食了安怎？
3: 我对于你再食起来肚边的骨头会酸嘛？
0: 嘿，
3: 我了就袂啊。
0: 嗯，
3: 安尼啦，迄、那个骨头迄种会酸，因为我迄个剁手的种剁脚吼，是车祸从来断去，啊，从来骨折骨好起来。
0: 嘿，
3: 啊，所以迄个剁脚的中间，脚安尼敢那讲气血袂顺就对。
0: 是，
3: 啊，即满来困起来剁手边这只脚吼，而且脚掌。骨就擦成皮啊吼，啊开始就会酸啊
0: 咧。迄个髋关节的所在啦，
3: 嘿嘿。啊，你了后，即摆食遐几工落去，就感觉讲起来就拢袂晓。
0: 你甲我讲，你食几工了后，即摆
3: 十五工，十五工，
0: 十五工吼，啊，就一波。你看，食五工尔呢？啊，咱这个唔是药外物件，唔只我拢讲吼，唔是药外等。伊迄个拍通，我你看贵就好啊。伊这个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
3: 对啊，你听我的声音差不多几回。
0: 哦，你听你的声，跟我变一回。别笑嘞，别笑嘞，
3: 九十二而已啦。
0: 啊，阿伯，
3: 二十一人次。
0: 阿伯，吼，你真正无简单吼，你吼，迄个声吼，中气十足。咱人我咧讲的精气神最重要。你的中气十足，表示哪？你的身体健康。
4: 无唔对，精气神好，身体健康。九十二岁，迄个额头会用保养啊。会用照顾身体啊，袂亏待家己啊。甘愿嘞吼，咱个落地啊，赚2000块，游山食山，游水食水啊。山顶海边一世界，啪啪行，咱唔好呢。银行内底藏2000万，医生讲这也袂使食，彼也袂使食。要出门嘞吼，都爱外头用拄个。要洗一个身躯，在外头洗；要食饭呢，在外头吃。咱甘愿呢，身躯得2000块啦，四处爬爬行啦，会走会行，才是福气。袂行袂走，就真晦气。唔好呢吼，钱藏伫银行，啊人放互伊艰苦。甘食买好食，买着上头甜。身体若要养健，你就是呢爱开一点点啊钱来顾身体。即卖人无人敢唔忙死死啊！顾家己，把身体顾好，健康较重要。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伙。来，海王煎青通，阿伯咱兜的好汤头哦。0800776699，0800276699。以上公告，谢谢。咱那录节目了后，要查会，吼、哦，要查会，要定岗。拢总会使接，一天24小时，有人甲咱做服务，有人甲咱做接听，助理拢会甲咱做服务哦。来，主文电讲的电话0800776699，咱节目全部收到海王精青通好汤头赞助提供。喂，财政你好。
5: 喂，彩珍你好。
0: 是。
5: 啊，我要问讲，遐敢是有咧卖咧凉被？
0: 凉被卖完啊咧。
5: 哈，凉被卖完。
0: 哦，系啊，卖完啊，嘿。
5: 安尼哦。
0: 系啊，对啊。哎，那明年哪个有价格来买哦？
5: 哦，好，
0: 好。
6: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7: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表且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0: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率领，官爷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八孔，七孔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孔孔，三孔孔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这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红太妃来了，红太妃来了，哎呦，这个红太看起来伊所行的路线应该是较偏北哦，所以这回较食家是咱北部的乡亲好朋友哈，嘿，哦，那按照气象局所讲的应该是讲伫个明仔载啦，我哩个真正登陆的时间呐、啊，登陆的时间哈，就是讲。可能卡到咱台湾陆地的时间，应该会在礼拜六了。咱有报讲，这个风台八月无吼，八月啦吼，伊即马变胖又变慢了，大大块都加较慢啦吼，所以它变。